台长今日卖鱼油吼，我开车有听到，我搁听到我听伊报桂英树，我拄啊想哦，我足久无报桂英树的歌吼，哟，啊，过来个报爵士的吼，好，我今日来报梵谷恁听，梵谷的歌，好，一首歌是为梵谷所写的歌吼，好来，咱先来听费玉清唱歌，只为你轻轻的梦。

欸、只为你轻轻的梦哦，困吧哦，好困吧哦，好大家早安，大家好，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的电话是咱的0800333555。今日讲的热吼，今日要讲上热，台湾的37度，37度还好，涨38度嘞吼，系啊，哦36、37度，我即马就是热的这个天气啦，啊，都一摆雨一摆热吼，足热，今年可能佫比去年那个37度、38度，我是搞阮走袂去吼，啊，想要食些清凉退火吼，哦，那去泰国，哦，你看这泰国影片够恶心的啦，咱会去泰国就去食椰丝水吼，诶，像我个过年是毋去马来西亚，吼，马来西亚食椰丝水，我要食伊规粒的现破，规粒你现破，我看伊就现破，吼，规粒吼椰丝爱现破，啊，甲汤倒出来，了，佫甲迄鱼卵吼，椰丝的鱼卵吼，伊佫甲烤烤的，咱甲倒咧汤内底，啊，怎规杯安尼输无？哦，迄足清清，你若。诶，阮前暗子子食啉未，还讲我唔敢啉，迄青青啊，有迄青青的味啊吼，因无加工过吼，因那可能卖放二两类，可能咧食会可能啊个就，但有人爱食，哦像即马榴莲即马把咧带出来对不对吼？啊，那去泰国哦，食椰丝水哦，有人嘛讲一规粒要下好来，椰丝外口是这青也是黄的皮哦，伊会下变只圆圆啦，有无？啊，但是迄种爱注意，迄种但是变有一空。伊可能要甲灌水落去，伊毋是规粒真真正正吼，原本的食材也是迄有迄个灌水落去。即落泰国呢，灌地下水吼，灌化学的水，假的也是水。泰国即马爆发吼，恁若是有要去泰国佚佗的，因为留了暑假，可能就要泰国，啊种热到要海去，你去泰国阁愈热呢？那泰国要40度呢，去遐流平康会吼会热，啊你若去遐来食也是水会去，一定爱食规粒的，伊现头前破你看。你卖买伊个吼，伊个先下边，然后一只剩外口心尔无，剩内底心尔无，下个剩一个心，啊个剁一个破个哟，迄种会讲较卖。嗯，啊知啊，等到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啊。啊，这新闻都报出来啊吼，即、這个泰国吼，要去泰国佚佗爱注意，泰国吼，诶，即个夜光服，诶，即警察，因为警察走出来啊吼。甲这执法的单位，即阵啊破获一件震惊民众吼的案件。即、这个当地吼有两间椰丝，即、这个加工厂吼，因所生产的椰丝水，竟然使用吼水，啊无着地下水，啊甲烹料，落去调调着变假的椰丝水，啊着有迄味啊，着像恁食的草莓汁啊。草莓汁甲咱真正的草莓加起来，一杯茶天啊地，草莓汁包10块啊。冒一杯80块呀！啊，伊就用真正草莓盖啊！你这拉拉的尔，对不对？哎呀，啊，对，先搬上化学的呀，啊，滴两滴在里面吼，啊，引起化人大家惊着。经过家己追查了后吼，发现背后如果是中国吼非法的投资者吼，伫背后咧做吼，这中国真正吼，但是咧做代志拢无得卡打实地啦。我这根据找吼，诶，这个报道。即、这个泰国的警方伊突袭搜查吼，伫个泰国夜光湖的这两个生产吼的工厂，啊，即个工厂以水啊不着地下水哦，吼啊个烹料落去调哦，足大桶的，足大窟的，迄种足大窟的吼，啊人佫徛在内底，安尼咧样咧样哦，你看影片你惊死，恶心死了，恶心巴拉，哦，调这假也是水。即、这个执法人员讲哦，即、这个举动啊吼，伤害到当地农民、消费者，也佮有泰国椰丝产品的声誉。中国人去啊开啦，啊不即种安尼啦吼。所以当地咧种椰丝的农民，伫个椰丝介绍吼大捞大帮，因讲吼问题就是中国人，因涉嫌吼伫个农啊处妇吼农宰错服吼。啊！个叶公府哦，这个所在非法哦，来投资椰子园有关系啦。这个农民就咧讲，由中共哦出资本拥有的哦种植的园区规模哦迅速扩大，像中国人去日本买足济厝啊。哦，即马日本人嘛无啊，足济外国人去爱买厝啊吼。安、哦、尼买足大间，像安养院甲买起来，啊饭店甲买起来呢，中国买足济吼，安、哦、尼。所以讲，因的规模扩大，啊，怎渐渐变主导产业？啊，因都六大权啊，
对吧吼，安尼啊。那么，或者投资者吼，会当影响你市场的价值。吼，啊，即泰国农民的补充，即业者吼，比较吼，较低价值吼，未压实。而且透过吼，人来买愈济吼，啊，伊就阁买愈济土地，扩张吼伊的业务。地主市场顶完哦，泰国本地农民的这个数量愈来愈少。安尼。啊，所以因就讲吼，这个部分的农民就咧讲，伫个吼压价介绍了后，即个中国的投资的人，佮进一步吼来设定吼一寡生产的厂房来做假的压市水。所以因农泰国人警告吼，即种的产品可能影响着消费者的健康，吼而且吼会削弱消费者对真正天然的压市水吼造成了。会去影响到这个泰国产品的信心，嘿啊！我到外面解释啊，对，啊，因遐怎变中国人去遐买地啊？吼、哦，啊，也是变因济啊，吼、哦，啊，就介绍因的话吼、哦。那么当地的居民吼、哦，当地泰国人呼吁政府吼、哦，爱展开调查，为泰国本地农民吼、哦、伸张正义啦，哦，啊，接获投诉了后，地方的政府就咧讲。这个调查人员已经检查这两个设施，而且发现哦，这个产品拢无符合 GMP 的这个标准。当地政府官员就咧讲，已经收集到假亚细菌样本来进行吼，而且检查，那是检查发现吼有危险的物件，这个业者吼就有可能爱面临着刑事的起诉，同时嘛要来持续处理哦。即个假亚细菌的问题，佮相关的疑虑啦，哦，来保护到公共的健康，佮泰国本地亚细菌吼，诶，即个名声啦，嘿呀，因咧有用自来水，有用果蔗水呢，嘿，啊用化学哦，佮伊染入到迄亚细的芳味啊，安尼嘛是叫做亚细菌啉加啉惊死吼，嘿呀，即个政府哦，就咧讲。要将这个泰国的食品甲药物的管理局吼，甲医学这个技术，的这个部门合作，来建立着假亚细菌哦检查标准的方式。嘿咩？啊无恁无嘿哦，较白咧含。啊恁泰国恁就是亚细恁上出名，啊结果恁无迄个检查标准的方式咯，硬爱白咧含，无怪伊会去啊，甲伊叫叫的就咧卖啊，无人检查啊就卖啊，惊死哦！所以要制定一致吼，而且执法标准，较把你含，这未啊细菌未看恁看恁几百年啊，恁无这检查标准。啊，若讲到去年三月吼，泰国亚细而且饮料品牌吼，啊，伫个发现中国吼，诶电商平台顶端出现着仿冒诶，吼假冒诶啦吼，而且产品了后，向国际贸易吼来促进局来提出着投诉啦。啊，即个假冒的产品哦，外观哦，甲因泰国的品牌哦，产品足像的型，嗯，迄后生，迄中国的轿车你也看，法拉利的、保时捷哦，宾利的哦，啊，迄个劳斯莱斯你也看，大家嘛，风格够型的型，咱保时捷，咱保时捷去甲遐风格够型的型，有无？啊，足俗呀，有够俗俗啊，哦，就看你敢使唔敢使安尼呢吼，因都想要模仿的吼，安尼哦，但是口感甲新闻是完全无同款的啦。系哦，甲大家分享吼、哦。你若要去泰国佚佗，会去买贵粒的亚细哦，卖甲买瓶装的好啊啦。啊，无得看这件吼、哦。啊，即马呢，安尼讲完了后，看会安怎，咱嘛较安心。像咱台湾的水果拢做安心的吼。即马拢咧大春嘛，哦，你即马西瓜啊，西瓜白龟白啊，有无？哦，啊，即往来哦，往来即马上好食。往来讲清明过来，往来甲即五月这边往来拢足好食，好食。诶、欸，啊！你要安那摕到生的王奶较少啊，小马王奶拢足甜啊，啊，搁有这個水蜜桃的王奶，吼、哦，讲个产量足少，嗯，啊，所以我讲哦，咱台湾真是不得，你若去外国家见咱台湾水果吼，迄一字排开拢有够水的水，逐粒水果像拢人啊面的吼，拢、哦、在大出来，讲无着看有个即马桃啊，哦，我甲讲，咱今年水蜜桃，台湾水蜜桃真有够好食。拢无食着，无好食，无食无甜诶，啊袂甜诶，啊佫咸诶苦诶，啊变只无味诶，软软软袂好。
今年正安尼食水，食这水蜜桃吼，逐摆食逐摆好食，而且口感做食，还佫有香，还佫有甜。我咱今年台湾吼，而且水蜜桃，因为我即摆是食南马下南部的吼，啊那拉拉山还袂食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恁着今年来着佮食水蜜桃，哦，咱台湾今年水蜜桃吼，啊，你像奶汁，迄条啊。肉荷包诶，肉荷包诶籽吼，就是细条长诶，哇！伊毋是咱诶红叶、乌叶啊，乃至是圆诶哇，迄籽是圆诶吼，啊！伊毋是肉荷包吼，伊个散开吧，拢几礼拜啊尔，压压着一冬一压都无啊吼。即马菜啊包拢头压乃至啊呢，然后即马一斤啊，搁要两百吼，百七百有无？嘿，乃至即马正出来吼，啊酸呀，哦爱闻哦爱闻拢上市啊，爱闻到水吼，香公公啊公公香。咱台湾农产品才第一名，全世界要第一名。唔嘛看遮水的这农产品哦，凊彩鸡啊咯，菜市啊，你卖水果唔免甲百货公司哦，百货公司的超商内底吼包到遮水唔免。你叫咱一般的传统菜市啊，诶水果，遮水果档，遐水果有水无？吼、哦，遮水。荔枝吼，即马拢咧大出，吼、哦、啊来来，笋啊笋啊，笋啊，即马嘛咧大出，一摆落雨，笋啊就足紧。笋啊，甲煮排骨吼，啊无笋啊吼，你日得啊笋哦，你电锅甲吹，无咱来鸳鸯锅啊，咱带鸳鸯锅无，你笋啊甲放下吼，啊甲焖一寡米落去吼，啊甲放下阴盖伊即个一半起哩，啊咱鸳鸯锅你落去用，哦迄足简单嘞，啊你出来迄、那个日得笋是翘翘，你对翘翘甲放个翘翘，咱甲饲落去，规个壳就爬出来啊，迄一个用笋啊尴尬，伊要伫影片尴尬，要你笋啊若吹好撒好。要甲爬孙仔壳，你着怎？迄完全是翘翘，啊，甲囥个翘翘安尼，啊，怎甲饲好落去？啊，着规样起来安尼。我是看用，我袂用啊。但是你顶下孙仔热人搞是做好食好食。哦，凊彩孙仔，你即马咧大出啊，切孙仔，孙仔做成长长啊罐头，用起来迄种迄哦，吼，迄规长长落去撒，炒姜丝，炒辣椒，炒肉丝，哦，够好食。南瓜糖盐，哦，豆油吼，迄种迄。啊，无就咱炒咱个放好汤头里头啊，啊炒青菜，炒蒜头、辣椒，哦啊南瓜姜安尼做起来吼，孙啊即马有够好食吼，哼、哦、啊即马是咧讲啥物话？即马讲台湾是宝岛啦，咧食物件真正一年四季吼，足享受诶，吃当季啊，吃在地啦、啊，哦食当地啦，啊若要食乌托罗吼，东港诶乌托罗拢开始啊，有没有？吼掠上大一第一位啊，拢开始啊。所以咱台湾苦一百年哦，你都未成。一年四季无同款的生活，吼、哦。嘿，我今仔日，我本来想今仔是要讲唔讲啊，但是我今仔本来准备白片啊，但是我现在在听台长哦，伊咧播爵士，我才想到，哎，啊无因为范谷吼、哦，这首歌就是范谷人要写好的歌，这首歌。Starry Starry Night。啊，有印象哦，这首歌是范谷之歌。Paint your palette blue and gray。这首就放古，因为我带四月去了荷兰嘛，啊去荷兰，你得去参加迄、那个去看放古吼、哦，诶，这个博物馆，迄个是迄个库勒穆勒，库勒穆勒的海伦库勒穆勒夫人，伊就是放古因兄索人啊，阿曼德夫啊，因德夫甲创办吼、哦，这个库勒穆勒美术馆呢。这是伫个森林吼，伫个森林公园内底吼，伊甲其他大都市的美术馆吼，方便无像人遮方便到，因为伊伫山底吼，吼啊，但是其实伊是绝对是欧洲吼首屈一指的吼重量级的现代美术馆。伊梵谷吼，其实梵谷是二十七岁才开始画壁画图，啊，伊三十七岁就过用去啊。伊伫即十年吼画两千外百的这个图，啊伊那才出名。伊要死进前，伊卖无半百的，敢那一百吼是这个红色的葡萄园，啊迄百阁是因小弟啊拜托朋友甲买的呢。嘿，啊迄百迄时卖着一千块的法郎，安只三万几块，迄百三万几块，伊在线都卖迄百呢。啊，迄百阁是因弟弟拜托朋友甲买的。嘿，啊伊死了甲大清，死了你毋知梵谷上贵。伊伫个拍卖会顶款上贵个一只百度，你毋知偌济钱？三十八亿，嘿，三十八亿吼！迄个要甲咱三十八亿吼，诶，即个台票呢？嘿，所以伊足穿个，
伊在生拢唱无着，伊在生做穷困潦倒啊！伊十档都死啊！哎呀，我所以我就想讲，甲来无啊无，因为听到台长播一首歌，我就想讲，啊无我来，啊无我来迄落吼，哎呀，梵谷吼，伊伫2022年哦，诶拍卖会顶款用1.17亿的美金，都代表38亿的天价。迄、那个松柏，迄、那个松，迄、那个柏树的果园。嘿，柏树的果园，一百代表38亿，吼、哦，38.1亿，安尼有简单无？伊死了个变无简单嘞啦，伊在生做善嘞，穷困潦倒，我阿婆无今日过来讲伊吼，好，今日来讲伊哈，好啦，阿咱来个听歌，我来去夏威夷，唔是去泰国啊，应该是泰国个对吧？吼、哦，因为咱都讲泰国嘛吼，我较随性嘞哈，哦，泰国的黄明志，黄明志破无罪啊。黄明志无介迄个，咱台湾迄个网红去迄个饭店了，迄昨夜食一撮毒的吼，混合毒迄个死无，介伫房间内底来死，结果长判迄人啊，迄个黄明志无罪，一件代志哦，伊完全抽身，无代志吼。后来大家听歌听泰国恰恰。

0: สวัสดีค่ะโอ้ยเจ้าจะสวยฮะนี่อันนั้นก็听那呢黄康宁博士的分享哈，这个银杏会当用中风，而且中风过了啊，你还去吃银杏，你那是中风，黄金三点钟内底送去病院，医生袂甲你注啥物，伊就甲你注银杏所萃取起来哦，而且药香哦，就变水的哦，银杏萃取起来是水的，紧注落去，伊袂注别项，伊就是注银杏。表示银杏对这血管的循环有够好，足大的帮助吼。来听黄康宁博士来跟分享银杏，就按起你讲，真的真的真的是真的真的哦。后来甲听专家讲，听医生讲。
1: 兄弟，那边听我讲，我都爱完整的你介绍说，为什么这个物件会当救人？
2: 为什么当救人？
1: 当然啦、
2: 重要的呢。
1: 医生，医生那会较开啊济。我讲过嘛，都是有效嘛，先一直开嘛哈。安、怎救人呢？我给你解说一下
2: 哈。
1: 银杏伊就是有三十几种的叫做类黄酮，咱叫做黄酮配糖体，这是伊主要的药理成分啦、活性成分。第一就是讲也当它的血液循环。
2: 哦，

0: 这啥意思呢？就是讲你的肺高高黏黏，你的肺那像点啊加，你的肺那像糖水高高黏黏嘛，高高黏黏想想，这个肺伊就会让咱的血管硬化嘛，血管硬化窄化嘛。伊上量就讲有抗凝血，或者肺白高高黏黏，
1: 好，
0: 啊，都抗血栓，
1: 有够赞，还袂卡嘞，
0: 还是啊，卡袂大啊。所以为什么说他那么受到医生或者医药界的肯定的，讲伊唔是呾单单讲让肺循环紧，也都有抗凝血、抗血栓作用啊，这就真重要，这就救命嘞。
1: 博士，今仔今日请你来就对啊啦，
0: 是啊，对啊。對
1: 啊，无啥事啊，无也引起着什么慢性病，就咱都啊，博士甲咱呼吁。
0: 我再甲你解释一下这就是讲吼，咱什么叫做末梢循环吼？对，咱是离咱心脏，咱心脏拍出血吼，离上远的就是脚甲手嘛，啊，甲头部嘛。
1: 对啦。
0: 离心脏最远的地方叫做末梢血液循环。啊，末梢血液循环伊的血管吼，甲咱的咱心脏拍出的血管吼，叫做主动脉，大条的。
1: 较大条的。
0: 系大条，大条都慢慢啊落来就中诶，叫做中动脉。啊，中动脉都较落来叫做小动脉哦，小动脉较落来就是那像个血管啊，叫做微血管。
1: 好。
0: 就细条，对，细细条，那叫做嘿，毛细血管、微血管，嘛、哦、叫做末梢血管。就咱的脚手边吼，不就是微血管嘛？
1: 吼，
0: 好，有的人较袂啉酒，啉酒里边会安尼规红起来、哦，就是微血管扩张嘛？吼、哦，啊，这个微血管有一个真大问题，咱的血管吼是三层哦，咱的血管是有叫做内皮、中皮、外皮。三层安尼高高条的吼，咱的血管是足有弹性的哦、嗯，但是咱的末梢血管、微血管吼。伊干了一点点，伊就干了一个内皮，伊就薄，伊就薄啊！都因为真细条，所以你个想吼，水沟啊那里弹吼，是太大条、太细条，拢太细条。
1: 对，细条太多等下呀。
0: 啊，所以太细条了，本来咱下这个那细胞啊微血管吼，你慢慢啊弹，慢慢弹，你个你唔知嘛，你开始就发现你的血压忽高忽低啊、哦，就是因为迄个调节功能吼无好去啊，它就失去慢慢去调节功能的时阵，你血压就那么高那么低吼，都不稳定啊、嗯嗯。啊，所以这个末梢血液循环为什么？沉水高吼，一点东西沉细条，因为它是它细条，所以沉细。啊，银杏一上厉害，这个黄酮体哈，它就是可以清除末梢血管的这个阻塞，是安尼。
1: 或者麻麻点点擦擦的，
0: 对，
1: 做这治疗改善呐。
0: 对啊，所以现在的澳洲哈，它会变成医生，因为老年人最怕一个东西叫做老年痴呆症，
1: 哦、是
0: 叫做失智症。
1: 对，
0: 啊，现在叫做老年痴呆症是得几单的脑，那年脑退化老化。脑慢慢的萎缩变细了，啊，现在萎缩变小，就是血管太掉了嘛，血管无法度供应脑细胞的营养，它、啊、慢慢萎缩、哦，慢慢老化退化就这问题嘛。所以银杏现在的这个医生处方用这点来讲，它可以让血管微血管畅通，微血管呐畅通的是，那你脑我都吃到足够的营养分哦，脑、嗯、比较不会快速萎缩嘛。
1: 哦，那真正吼、哦，那无经过那那黄博士讲解说，大家都以为想说啊，吃了吼，实际上啊记性无好，就是脑萎缩、脑萎缩、脑变细了。那么该找源头，脑会变细是因为营养无够。杀无过的。
0: 我讲你讲到这条重点嘛，你甲看吼，这人伊脑有老化退化无？你看伊的面吼，就小可会知。你看有的人老岁仔人，超六十几岁，伊就老人斑。你看我今年六十五岁吼，
1: 水当当金细细。
0: 我连一个斑都无，啥意思？就表示讲我这个肺络循环吼真畅通。
1: 你就要保养家己身体。
0: 啊，而且我你讲我六十五岁，我会记得吼。啊，足好！我先来讲这個老人斑甲这啥问题呢？你看你讲失智症也前身，失智症也时间发展吼，爱二十几年哦，蛮长二十几年哦。但是这个二十几年中间，你拄开始吼，差不多头前三四年，然后会开始吼健忘症，袂记你当袂记你西，好有哦，就是开始吼健忘无，
1: 健忘
0: 咧。啊，你若常常咧健忘久啊吼，它就是失忆症的开始啊。
1: 哎呦，啊那所以呐，头啊正开始像咱有即个安尼，随讲随袂记哩，即条
0: 代志，
1: 啊物件不晓得放性地者啊，
0: 哎对
1: 啊，啊是咪人生都要开始紧处理啊？
0: 当然，啊无那咧讲，咱咧讲一个讲，什么叫做老？老就是讲坐咧就咧下去，
1: 嘿啊，
0: 讲完随袂记哩，
1: 对啊，
0: 倒咧都困袂记哩，
1: 嘿啦，
0: 是不是？
1: 哎呦，所以讲人生真正怪无怪用，伫后壁先进国家，就咱等黄博士讲，厨房先上爱开，开上爱坐啦。
0: 哎，卖讲后壁啦，
1: 嘿，
0: 我家己嘛咧食
1: 啊，对吼，
0: 我丈人丈嘛咧食。
1: 我嘛咧食，
0: 伊那阵因为我是专攻预防医学，
1: 对嘛？
0: 啊，我六十五岁，讲实，我这嘛叫做中国车的中国车。
1: 但是你无你看个服装官，
0: 看袂出来，
1: 看袂出来，看袂出来。
0: 我身体外好，我身体还真正身体
1: 质量
0: 外好，就是预防啊，
1: 对，
0: 保养啊，
1: 保养
0: 哈，对啊。
1: 在当要预防，在当要提早保养啦，就像咱黄博士遮帅啦。
0: 那你讲一句名言哈，天下哈。 无长生不老的药啦，只有预防、保健、养生之道。
1: 对，
0: 打预防、提早养生，
1: 对，
0: 你就叫做王道。
1: 是啊，
0: 王道。
1: 真正有这经，所以咱古早人也都讲啊，你要趁钱有所啊，身体爱顾啦。
0: 对啊，那你讲，你无顾身体，你要顾家会，有一天你都爱开家会啦。
1: 而且开愈侪家会哦，倒头无，你像我若是无说去中风掉啊吼，请人来顾一个月，敢免三万。讲预防医学博士嘞，
0: 预防医学真正，
1: 对啊，
0: 这是专业的哦。
1: 是啊，咱的黄博士，你爱定来上咱节目，就是、所以咱电台听众朋友，哦，恁今天今有够福气，有够福报，啊啊、有咱的黄康年博士来甲恁做分享哦。所以这个人生啊，对咱身体啊，这个末梢包括糖尿病、慢性病，所以应该末梢硬化，末梢高高低低的吼，再循环袂过，人生就丢啊啦，对不对啦？人生就丢啊哈。像安吉听讲，是真的真的真的真哦，有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申请号码，伊咧食咧末梢血路循环足重要，顾大脑，顾大脑吼。那你脑顶啊，肉做侪密密麻麻细条微血管，哦，那个毛细血管，哦，那个细条血管，哦，有啊，做侪条肉做侪有啊，吼，嘿，还足重要。人生一顾有甲食，顾目睭眼底，哦，有当下糖尿病带掉了后，糖分控制了无，视网膜病变，视网膜剥离，目睭就袂倒转来，哦，迄不可逆，迄好袂转来吼，目睭循环，心脏顶啊，嘛肉做侪细条血管，又两三条大条。这三个大条血管哦，就是要咱的心脏营养素，但营养素爱走细条，爱走啊，吼、哦，肉的，咱的肝，咱的油脂的肾丝球过滤吼、哦，啊，放油那种喷，肾丝球过滤出问题，那么肾丝球接着安那，伊一接完就困到哪像咱的沐浴球，你洗身过沐浴球，我规完规块，你不拢一丝，对不对？就像安尼，所以人咧拍这细条做顺畅的。啊！你讲啊，我肾丝球过滤无好变呐，你今年一定爱食，啊个泡过啊，对不？脚麻手臂，虽然拍袂出去，会走啊咱的脚尾手尾，就这细条的吼，啊，心脏凹来个泡去，心脏泡去，啊，这细条泡行，所以就走咱脚尾走咱头壳顶，你就袂定嗨，袂定头壳戆戆，较袂定你食感冒药水。我讲感冒药水毋是无好，是伊无对这细条血路虽然咧帮衬咧泡通的，所以一气啊通百病都无。真的是真的真的，安尼知吼，吼、哦、吼，就是安尼么？啊，专家来讲，医生来讲吼，黄康年博士是中医学一个预防医学吼、哦，来听歌听得哦，电话咱卡0800-333-5599吼，食好着到到换一招，唔通中风，中风足艰苦的。你包括吼，你带着迄个皮蛇，吼、哦、皮蛇一个神经痛，迄食银杏，迄食银杏。你无食银杏，食止疼无效吼，爱甲食银杏，安尼就对啊哈。即、這个有带皮蛇，啊无就说三叉神经咧疼，即种这样吼，啊无皮蛇带一边啊，抓咧抓咧抓咧抓咧，即种这来中风前、中风后食进前就是银杏，吼吼。好来，对哦。

0: 袂歹吼，好来，安吉要甲进一个广告吼，食八兆元 QMB 的重要性。我讲八兆元 QMB 伊毋是药啊，吓，伊是咱的保健的食品，伊是咱心脏所需的营养素。啊，你心脏艰苦，你食药啊无效，食袂行。吼、哦，来，咱来家听哦，啊，甲分享诶，医生啊，减药啊来呢？
1: 有食多吼，稳定啊，伊袂直直跳吼，袂直直跳。医生就讲叫我迄粒药啊减起，唔免食迄粒。
0: 医生叫你减起来哦。
1: 粒西药减起，啊，我因为我都有咧食，你说我有买这咧食，啊，感觉较好，
0: 唔慢，
1: 袂遐艰苦。伊早装电池，心脏有阵时会疼，啊，即卖正食恁这袂疼，即卖袂疼，啊，袂疼都平平好势好势。
0: 哎，我唔知你食甲遮尼好，哎，乌白跳咱叫做稳定的呢。
1: 对啊，因为我以前就拿人客讲的，讲伊拢跳啊皮薄青，以前有这毛病，啊，我正食恁这物件过来，无这毛病啦。
0: 真正有真足好用的啦。
1: 因为即摆食这吼，袂安啊，人就足正常的，拢过了足好势啊。那所以我就讲，有你油大根，佮加买一个安尼啦。
0: 啊，
1: 谢谢
0: 你。啊，人你即摆安尼，人医生都甲你油啊黏起来吼。
1: 即摆迄西药打黏一味西药，伊讲啊，你即久心脏都无遐严重。
0: 嘿，刚好。
1: 啊，有西药较减，啊，我就做正常食。哦，
0: 谢谢妈妈。
1: 袂歹。
0: 哎呦，祝你愈来愈勇健，刚好。
1: 恁的物件事实是真正真好啦，食了对我有好处吼，我拢改买。
0: 谢谢啊，我拜拜，拜拜，谢谢。食足济苦诶，食足济药啊，啊拢食袂行，啊不是得爱安尼，就带人来看，啊就来走急诊诶，啊就来坐救护车，啊定啊装啊装袂装去，啊拢装袂好势。啊！你都拢无食着 Q 天啊！你都无食八珍 Q 米，你甲伊食西药啊！你着苦苦菜，苦盼婆婆菜足艰苦啊！迄菜鸟足艰苦啦，啥物人菜鸟艰苦？咱若一走足久诶吼，会喘未？会喘是艰苦未？吼、哦，迄心脏安吼，就咧口腔内管咧往下，就像啊，伊无咧叮当，伊坐伫遐，伊嘛弄像安尼煞袂惊，对不对？欠电啦，真正欠电！你叫医生检查啦，你若像安，我讲你先叫医生检查。哦，啊，医生来甲检查了，讲啊都无安怎，恭喜你，嘿，无安怎上街站吼，像咱把是婆婆菜呢，又要食嘛婆婆菜呢。
2: 啊、
0: 你讲原本安那较无力啦，
2: 嘿，啊那讲话就会喘呐、啊，
0: 好够喘，
2: 行路吼，行几步就足喘。
0: 啊，你著甲我咧讲过拢一模一样。
2: 啊，迄个 Q 吼，我著拢食饭后安尼。
0: 对，啊，你饭后甲 Q 吼，甲前做伙食较好。
2: 哦，安尼吼。
0: 啊，你啊，林国正甲雪莉旺哦。我看你要放情放啊，拢白。
2: 好
0: 啊啊，心脏即马较定调啊，袂安尼乌白弄啊。
2: 有拢正常迄落，啊无那倒落吼，安尼一直摔一直跳安尼。那从开诊所吼，啊入来吼，啊倒落迄个，哦，就安尼碰碰菜，碰碰菜。哦。啊，即马拢袂啊啦。
0: 拢袂啊啦，做稳定，因为电做稳定，电有充落就好啊，都充电就好啦。电片你竟然用十多年
3: 啊？系啊，做迄啥 QMB 啊，我听你讲，看两间医生啊，我。妹妹甲讲，伊去村经诶经要带我去遐，啊，我就想讲无爱去听你讲，啊，我要来食，我食头半罐我就好去诶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样？
3: 本来就安尼那想安落落桥呢，安尼敢那内面安落落桥真艰苦安尼。
0: 心脏落落桥安尼哦。嘿
3: 啊
0: 嘿。啊，叫医生话讲讲你安那？
3: 伊讲无安怎，啊，照心电图嘛无安怎咧。
0: 嗯，啊，欠电量你去看。
3: 啊，就是安尼啊，啊，阮头家吼，本来伊当然心力不准啊。
0: 哦，伊也会吼。
3: 啊，心惊爱。
0: 胆吓惊吓。
3: 啊，我就是买一个上手来客面成冰啊！就是迄阵我在食一转，我转冲来食，哎，即摆上手拢伫外口啊，拢无用啊！
0: 无电量你看吼，
3: 拢袂唔免啦，
0: 唔免过咧惊吓啦。
3: 人家 QMB 实在是真好，难讲。
0: 你若欠电吼，会胆遐惊吓咧，哭者吓个就惊着咧，吓啦！啊，都欠电就安尼啊！
3: 啊，我是医生拢甲讲，我无安怎？
0: 我讲你无安怎，恭喜我赚你啦！我做恁去检查。做恁只足艰苦，足艰苦，啊去检查，医生该讲无安怎上爱好，等充电头吼。咱像这民间这张大姐，伊万免去看心脏科安尼，吼、哦、你来甲看嘿。
4: 张大姐，你知哦？
0: 张大姐，啊张大姐，今麦好无啊？
4: 我昨买阿你食，我前一摆食个单了。
0: 啊人你今麦像应该食个正是拢过咧过年呢。啊你今麦搞安遮好哟、喔。有够好，吼、哦、张大姐。
4: 啊我今仔日还佫食三顿嘞啦。
0: 哦安尼，今个食三顿，无甲黏起食两顿倒哦。
4: 我拢食两粒俩。
0: 哦，安尼爱搁食三顿哦。咱
4: 就食两顿，还有哪食三顿？
0: 哟，食两顿安尼啦。
4: 心脏啦，你看我拢袂堪咪操啦，操落较婆婆吃安尼吼。手食个单，要真香个呢，迄叫大做个啊。
0: 哦，啊，你像即摆搁有等叫医生巡者无？
4: 有啊。
0: 哎呀，医生啊吼，搁等看医生嘞吼。
4: 医生要看是看白种个啦。
0: 哦，啊，心脏无得看医生啊？无
4: 啦。哦。嘿，因为我都自己有看，伊都爱笑。哦、你说你这是打尾，我说是啊，我就站在开他就过来啊。我问说这吃要紧吗？没紧啦，
0: 对啦，该好啦，
4: 时间没本钱要吃，没本钱要吃，没紧啦，这样啦。
0: 现在没看心脏科了啦。
4: 对啊，我
0: 听这清澈的声音，张大姐，民间的张大姐，你来吼，来，现在平安够好的，现在也没喘了。啉雪梨忘了，即马头壳较开，我无较袂即两眼戆戆啦。
4: 系啊，食迄真香啊！甲迄即罐我都袂晓讲讲。
0: 以前佫袂晓讲喎，啊，呾带起来伊就会啊 Q 啊，啊，就伊就晓讲哦。伊食起来又袂晓讲。
5: 再用 QMB。
4: 好 QMB 啊！哦，我伫食心脏，我拢有滴医生管提，我食拢食无效了。
0: 安尼较定调，较安稳哦。
4: 嘿，较袂呢。较袂啊，泡泡清泡泡清安尼啊，我拢食迄，做咧真型诶，加迄迄款，你讲你讲，做迄款
0: QMB， 嘿嘿，
4: 啊加
0: 血流王，
4: 嘿，
0: 血流王你食讲较袂安戆啊，你救紧就好样呢哦，啊无你本来救紧会倒咧，
4: 我都是拢倒咧，怎你救紧？一直拗起，
0: 一直拗起
4: 安尼，啊只镜头啊，镜头啊，就啊像咧八只乌啊，一直揪，
0: 镜头安尼哦，
4: 我
0: 听，
4: 啊我食了今麦中间啊，安尼有较差，我想国叫来保养。
0: 哦，食真香啦，
4: 嘿，
0: 食真正咧食酒精都解好啊。
4: 嘿，真香，搁一罐，啊，食心脏搁一罐。
0: 我来讲，你都八只球咪食好，食甲甲正时，要不要讲？哈哈
4: 我即摆感觉讲较袂遐喘啦，
0: 啊，
4: 也嘛无咧香啊，
0: 无咧香啊，佮食冰啊，你甲看。
4: 我佮讲食冰啊，就对。哦，
0: 啊，你冰啊食会感觉有解臭？
4: 袂了，
0: 我拢袂咧吼，好够欢喜。我讲啊，食这有排害无安尼啊？哎，佮伊讲安那。
4: 伊讲无要紧啦，啊，我讲啊，恁病只讲有，伊讲无啦，伊讲你这普通药房嘛无得买啦，伊讲总啊，这都德山红明堂，我讲系啦，是红明堂啊，伊都。
0: 啊，医生佮伊讲，只管好啦，无排害啦。
4: 太笑了呢！哎呦，我就想看你这么精神，看个足好哎！
0: 啊，医生都该饿了安尼啊！
4: 哎呦，我看你精神，看个足好哎！
0: 你白做，你去医生看了，食了佫更加安心。
4: 哎呀，
0: 哦，医生讲真好。
4: 求看嘛，赶去看啊！啊，真型啊嘛，赶去看啊！我讲我这都食济啦，啊，伊就太笑啊！讲就成你药这样子人哦，伊讲哦，你精神比之一比，个真好，就是安尼啊！
0: 哦，
4: 对
0: 啊，
4: 听
0: 讲医生讲食这好啦，
4: 哎，医术都真好哩，
0: 安
4: 尼吼，我都拢伊拢门诊拢伊看啊，
0: 哦，
4: 拢呀，啊，小妹嘛咧食，老弟嘛咧食呢，
0: 爱食啦，爱食，无电充电娘，因为迄无电足艰苦的。迄个皮喘，迄个弄先足艰苦的，暗时阁歹困吼，像咱即卖已经来只八点四啊六分，你真袂敢好困，有去弄几下摆无？哟，弄啊变清官吼，啊无今日人去佚佗，你安要来无去？我都唔敢去，迄香要弄起来，惊死人爬无空去。紧食八兆元 QMB， 足好用的，这180粒2800块，这支产品是阮全台湾甲阮德力公司董事长甘罗本。即个董事长伊合作着心脏科医生，甲咧由咱的营养师吼、哦，落去研发咱这支产品的吼、哦。所以这支产品是用全台湾间得力公司这支八十元全面有，所以这支产品我在俄罗啊卖万万，食着拢是恁的福报，袂阁带性命，卖万万。因为咧充电，你手机充电嘛卖万万，你乌托邦充电嘛卖万万，你轿车充电嘛卖万万，对不对？所以这支产品你若是无电的来充电，卖万万，足好用的，饭食饱睡觉。哦，饭食饱水食，八兆元 QMB 180粒，2800块哦。饭食饱水食，谢谢你。婆婆菜，你食药啊无效，啊有充电，才是正班的啦吼。爱、哦、有充电才是正班的，祝你健康，祝你勇敢，祝你心平气和，但眠拢困得好哦。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敲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368，332-368。 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 6666023。嗯，啊，咱的宝德旺便利店吼，啊，像安吉，包括咱任何杰主持人伊做代言的吼，是食品级的健康保健别的诶级别诶，即个产品，伫咱宝德旺便利店拢总诶吼，像安吉拄啊讲的，即咱即支咱即支产品，到咱的宝德旺便利店，但是今日礼拜日，吼，咱大多数的宝德旺便利店是休困的吼。后来啊，我甲报哦，啊，你若有明仔起来行行看麦，那上紧的话吼。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德市的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光路瓦近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微名笑广播牌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宝德旺是礼拜日吼，啊，那你若拄仔去咱的经销药房，拄仔咱的经销房叫咱产品哦，去啊经销药房，啊再吞落。啊，我未记安琪讲的这支是啥物名，勿紧，你叫安琪这支专线，你会记得就好。哦，因为我若10点落节目。这支电话会转去客服遐，所以讲咱客服会甲你接听。那么客服呢，会熟悉咱所有300多间经销房，因为经销房要叫货，一定甲客服叫货，所以甲伊拢熟悉的吼。你若去遐药房，会叫你卡0800-3355-99，一定有人甲你接听。啊，安琪讲，迄支产品是对支产品哦。客服一定就甲你讲，因为安琪六支产品拢知影，吼，安尼敢好吼，较袂买唔对啊，较免惊向转回去哦吼。0800-3355-99，杨静要唱的《酒中花》就是啤酒啦，哈，啤酒的台语歌啦，《酒中花》。

0: 这个传承一家子吼，苗栗啊，吼，替马进乡的，哦，去朝天宫哦，嘿哦，去北港朝天宫嘞，长起来，长300外骑卡达车哦，报名，哦，组成一个替马哦进乡的车队。替马进乡是这个苗栗市哦，客庄哦独有的进乡的文化，嘿，骑卡车较袂添着好物件，今年有300外名哦。我咱等下讲，伊要搞电台进广告，啊，今日要回暖吼，今日回暖哈，妈祖今日回暖，哎，明仔是公所把伫下晡吼要来安排着联合孙正回乡哈。好来，我要搞电台广告，需要服务电话都拨，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因为咱有诶即个啊保德旺吼是礼拜日是休困诶。哦，啊！我说我拄啊报的吼，你就哎，我上紧即间有，啊！你连起来看，哦，遐做老做做侪，吼做侪物件通好看。好来到电台进广告哦。
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2: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1: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8: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7: 耶、阿嬷100分，
8: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9: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0: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9: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1: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2: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镇。

像范古用威吼，嘿，威力这首歌，迄个黄飞唱的吼，威力，啊，迄个啊，蔡秋红这首歌是生活影印机，吼，伊会印出千千万万的你用影印的，吼，伊家己相片，哎呦，放伫影印机，啊，印出千千万万的你，因为咧想你，吼，啊，所以画图吼，像即马会当看影片，应该看相片，吼，啊，应该无相片用画，王昭君就是无钱。哦，来学写这画家嘛，有无？啊，专家画鸟啊，买准嘛。有王昭君的命运就是安尼啊，好不好？应该用画啊。你即马看古早吼，遐皇帝拢是画，哦，那个画有无吼？应该用画。啊，像恁恁爸爸做工作嘛，佮坐壁桌顶悬哦，吊伫遮用画，应该用画有无？哎呀，来用相片，来用录影带、影片啊看，即手机啊看影片吼。哎呀，就是咧在进步吼。但是应该当地画出来就是不简单吼，啊，所以讲感谢啊，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快乐的假期第二阶段，我讲阮是安琪吼，啊，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会咱继续卡通现场这款客服甲咱听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哦，咱今日就是要来分享哦，这个一代艺术大师哦，范古哦，啊，伊是少年不得志，唔是，伊是一世人拢不得志，啊，伊较死了，较穷起来，伊在生时呢，画两千外百个，卖一百，哎，百画阁是因小弟啊，拜托朋友遐买，啊，黄色葡萄园，哦，红色葡萄园哦，迄一百画大赚钱哦，迄百只嘛，伊个画拢种是天价，伊个两千外百尔，哦，伊安尼吼。哦，咱就今日来揭开这个序幕吼，我咱知影这个范古哦，大艺术大师。Now I understand。 嗯，这一个叫做文森呐吼，文森范古吼，文森威廉范古安尼。啊，伊伫咧对这二十世纪哦，诶艺术诶发展吼，有足深远吼，足千万的这影响啦。啊，所以伊伫个十年吼，伊个画图岁月内底，伊都二十七岁开始画，三七岁过用去嘛吼。伊画两千外百个图吼，平均两工就画一百图安尼啦，嘿啦吼。啊，如今的范古的作品吼，价值连城，有钱阁无得买。吼，但是伊在生吼有列入记录的吼，伊敢卖出一百图，一百图。很令人不胜唏嘘哇吼，系啊，哎，巴图个人滴滴拜托人去买，啊，因为伫咧1885年哦，梵谷伊出世伫荷兰，所以我就拜去荷兰佚佗，就是有去伊博物馆嘛吼，和穆德穆勒吼，穆德穆勒博物馆吼，伊伫荷兰牧师的家庭，啊，伊亲戚当中哦有三个叔伯啊，阿叔甲阿伯吼，伊拢咧做艺术品的拍卖啦，哦。啊，所以甲讲哦，伊就即个机缘，嘿个，所以自细汉吼，就深受即个宗教、甲艺术的熏陶，吼，即个范古。然后所以对即个画图吼，啊，伊足有兴趣的。哦，伊伫15岁开始吼，伊因为足不满哦，即个美术老师吼，迄教课的方式，袂瘾读啊，伊怎不爱读，无读册，15岁，伊落尾怎转去阿伯吼，甲伊引荐。去这个担任着这个画廊、画商的这个工作，啊，因为伊对这个画作吼，伊做这个鉴赏的能力，诶，做独具风格吼，爱当发挥所长嘛。诶，啊，这个时阵范古怎爱着吼，厝头家的查某仔欧仁妮吼，诺耶吼，欧仁妮诺耶，啊，这个欧仁妮诺耶吼，伊对一见钟情。啊，即、这个范古甲伊告白，但即个庄爷甲伊拒绝。失恋了后，范古吼，伊甲阮无多放下吼，对即个庄爷啦吼，即、这个欧仁妮，伊无多放下伊。吼，啊，伊就怎走去要找伊？落尾因为吼，发现即个欧仁妮已经订婚啦，吼，伊就死心嘛，安尼啦吼。啊，因为恋情失败的打击。即、这个开始自我放逐吼，而且犯苦，伊就无心伫这专业吼，会画人啦。伊甚至开始不办艺术品哦，而且商业化啦，安尼。
所以范古辗转吼，伊转换几啊份工课，去做老师忙死掉吼。伊尾啊转进陷入了宗教狂热，转变成牧师啦。嘿，啊伊做牧师吼，因为范古伊最爱甲人相处诶，怪最爱甲人斗阵诶啦。哦，啊伊即去做接受着即个教会甲分派吼，甲伊分派去即个炭场。乌团诶，炭场遐传教，啊足紧哦，足紧，伊就转吼陷入吼，伊就转即陷入即、這个即、這个热爱即宗教嘛，嘿吼，伊就转开始就安尼入去，哦哦啊，但是伊去甲即个融入吼炭工诶生活了后，啊，毋过即段足欢喜诶即时光哦，维持无偌久呢，你们哪闲啊？因为吼。这个教会成员，伊发现到这个范古，伊做牧师，你做牧师是要教化探工来认识上帝呢？你煞去人拖伊，你煞变成探工的形，规身躯乌飕飕、乌噜噜。哦，你唔是受探工的影响呢？你是爱影响因呢？你煞互探工看你，规身躯乌飕飕，啊，困伫草埔啊！因为范古唔甘这炭工的生活太可怜、太辛苦、足不人道的，伊怎家己房间吼蒙成哦炭工困，那爱家困草埔啊，啊规身躯像炭工的母啊乌飕飕。尾啊，因这教会的人来看，讲你爱袂使啦，你是要做传道的呢？你是要让因互因哦来行入到咱啊，互因变好，你煞去用砍伊，规身躯乌噜噜也无气质。落尾范古怎样教会哦？你不适用啊！怎解解雇？迄阵范古足艰苦，伊讲哦，含上帝都离开我，安尼咧，伊都叫托工砍你啊！讲安尼无适合安尼就对了。所以伫1880年到1883年哦，伊就开始画家诶即个生涯啦。嘿啦，因伊付出所有心力呢，煞做袂成牧师啦，啊，佫用死掉啦。所以迄阵范古哦，哦，伊个精神上足艰苦个啊。但伊小弟啊吼，西奥吼，鼓励伊吼，鼓励兄哥，吼，你爱向吼，你家己个兴趣吼，个画图去发展较对啦。小弟啊鼓励，所以这时27岁吼，个范古伊就决定吼要做画家，27岁开始画图，安尼，伊就去前往吼布鲁塞尔皇家吼。即、这个美术学院哦，去读册，开始学美术哦。啊，伊就学会晓哦解剖学哦，啊个透视学等等哦，即、这个绘画吼，而且技巧。啊，今嘛吼，即、这个范古对米勒啊吼，哦米勒足济名作啊有哦，米勒迄个晚祷的，咧祷告吼，伫咧禅堂啊祷告有哦。米勒的话你嘛拢知，米勒嘛是一代画师啊有哦，米勒。这个范古对米勒吼，一定描绘吼，这劳动吼，诶，这个生活，劳动者的这个生活，哦，啊，伊感觉吼相当的钦佩，哦，啊，所以因此一定定来模仿仿了米勒吼的作品吼，来练习安尼啦。诶，米勒诶，这个第一部人生的第一部哇，迄一把是米勒最出名的，而且老母牵着囡仔老爸头前无，哎，等囡仔要行出来有无？要学行无？安尼无吼？啊！一把你若知影弥勒为了人生第一部，这把忙是名画吼，安尼，伊就开始学弥勒的画画安尼的画，好啊！所以这个渐渐吼，伊对家己的画风啊吼，哦，个包括安尼有诶午睡吼，弥勒午睡吼，困中头咧草坡困中头这样，哦，这个画风拢是吼范古吼伊学习的，所以过当当哦，范古就开始吼。甲这邻居哦，叫厝边隔壁来做个马刀吼，爱、哦、爱、啊、来画图。哎、欸，画啊画怎画出感情啦？当然有一届吼，多、哦、西安而且表姐啊吼，科尼利亚伊个表姐呢，哦表姐吼，安尼啊多、啊、来因家吼拜访啊，带这8岁后生吼、哦、来拜访范古因家的厝人。但是范古就伫这个时阵吼、哦，去爱着吼、哦、这个表姐啦。哦啊，无顾着当时哦，即、这个、表情联姻呐、啊，是禁忌的呢，嘿，是未当迄落呢，未当联姻的方向吼、哦。好、哦，伊甲我做决定吼、哦，甲即个表姐哦，表示爱慕之意。
希望两个人会当结婚啦。啊，但是去哦，这个科尼尼利亚吼，改拒绝啦。哦，啊，但是我都放下对这标这熟人的饭骨，伊就登门拜访哦，科尼利亚。哦，啊，但是科尼利亚吼，伊就不爱改见面啦。在作梦之下吼，这个饭骨为着要表达吼，这个决心，转伊就去甲阿张姨丈讲哦。去甲伊丈讲，讲哦，伊咧甲阿丈丈丈讲，先头前有一支咧辣椒，迄落辣椒吼。伊讲我会当哦，伫个火吼，甲我烧偌久之下，忍受偌久，你着互我看伊偌久。尾啊吼，伊就手去摸迄个火，好，迄是伊丈看袂过了，就甲伊火拍花安尼呢。伊就将手放伫个辣椒顶悬安尼花呢，啊，那一看无呢，就甲火用个花呢啦，系安尼啊。肯定要放弃这段感情了。后尾吼，科尼利亚的老爸吼，伊就甲这范古坦白讲吼，伊讲可能着范古吼，坦白讲啊，你也无固定的所收入啦，恁俩根本无可能做伙啦，你都无钱啦，再处我都开花结果吼的恋情，嗯，和范古吼投入着全部的心力。透过画图吼来转移内心的伤心啦吼，安尼啦。啊，阁有一摆吼，即、这个范古咧画人体素描的时阵啦，伊就去熟悉到一个吼做过记录吼，诶，即个西恩胡尼克，啊，伊就甲只耳仔挂起互伊啦。哎，你有看范古传无？范古传是啊，伊在要挂耳仔。因为伊伤心啦吼，啊，咱就小心我来甲伊讲吼，伊安那伤心，伊是一个足重感情，其实范古是一个足浪漫的人，嘿，啊，但是无钱，你无钱了，有志难伸啦吼。伊昨即做过记录吼，而且西恩吼胡林克，嘿，西恩胡林克，啊，因两个开始交往足密切的哦。啊，即、这个西恩吼一定来帮范古吼，哦，来整理因家生活起居安尼，和范古吼萌生要结婚的这念头。啊！范古因老爸知影伊要娶基路了啊，吼、哦，一直反对，大力反对，出假令啊来反对。啊！但是范古嘛不爱听老爸讲的话啊，而且硬要甲娶。啊！但是这西恩因为伊做过基路的原因啦、啊，伊爱食足侪药啊呢，伊身体健康无好呢，伊爱不断食足侪西药呢。啊！范古闹钱，而范古伊拢顶袂咧画图啊，那扣掉伊买这话剧吼。啊，买啊，聘请模特儿吼，而且做出去的钱了后，伊无钱啊，伊运用的经费哦有限啊，免互伊买药啊食，所以范古的收入吼，嘛无法度吼兑现结婚的承诺嘛，你无钱要娶某，所以两个就啊产生了分开啦，故而就渐行渐远啦，吼，甲这记录者啦吼，啊，尾啊，在1883年甲1886年的时阵吼。无定是为着要远离情伤啦吼，啊，这个时阵范古转搬去荷兰，哦，搬去荷兰的尼嫩啦吼，尼嫩，荷兰的尼嫩。这时阵范古完全哦沉浸伫伊画图当中，啊，伊画图吼融合了当地吼纺织，吼啊，甲咧农村的这个生活，啊，所以佮讲伊伫尼嫩这两冬内底吼，伊累积吼200+的这个作品哦。啊，范古画嘞，佮伊技巧愈来愈成熟，伊拢画砖头吼，啊画纺织，啊画人，安尼吼，啊所以佮讲吼，即、這个渐渐吼，伊画风吼愈来愈水。即、這个时阵的范古吼，四界去写生，吼、哦、出去外口看风景，啊着画图，去引了吼厝边隔壁查某囝，叫做马格特吼、哦、贝格曼，马格特贝格曼，吼伊转着注意，因转隔壁一看，即、這个人。搬来阮家，哎，足够画图的吼。这个马格特贝格曼，就吸引着这查囡仔，啊，这查囡无怨无悔吼，陪伴伫范古的身躯边，安尼，哦，啊，两个人吼，无意外，佮进一步吼，走向结婚婚姻啦吼。啊，但是无奈，我查囡这边反对，强烈的反对，哎，你无钱啊，你无钱啊，强烈的反对。啊，这个查囡是真正爱伊的吼。这个马格特伊个。为着要食毒吼自杀呢，诶，方式哦，来表示抗议啦，安尼，安尼，终于尾两个人吼，因为家庭的压力啦，
也是无缘做伙啦。吼、哦，伊个婚姻足坎坷哦，爱情足坎坷，伊都无钱啦，讲到就都落地地崩机。伫1885年哦，透过小弟啊西澳哦，诶，即个接触吼、哦，啊，转互范古哦去参加巴黎的画商，诶，巴黎的画商哦，伊就开始对范古的作品哦产生兴趣，哦，啊，就去参展安尼。啊、因此这范古一决定、哦、推出到那个时候他上界满意的这个作品吃马铃薯的人那摊公园都没东西能吃能吃马买马铃薯、哦欸、我这次去的穆勒库特、哦、穆德库特、哦、有看到这次、哦、吃马铃薯的人、这次有在那里、哦哦、吃马铃薯的人、哦、来参展啊，因为是头一届作品哦，会曝光伫巴黎，而且展览内底。我啊，梵谷足重视的嘛吼，哦啊，但是展出的过程当中，无人来问，哦，这作品啊吼，无一笔有卖出去的啦。啊，展都无人爱啊，哦，啊，这失望吼，甲难过的梵谷，伊就来问伊小弟吼，西奥，啊，你是不是无好啊吼？来推销我的作品啦、啊！啊，无呐，人拢也无来甲你问啦。因小弟甲解释哦，兄哥，可能你画作品拢伤暗啦，拢乌暗，伊拢画黄，因着是探空啊，心情歹画乌暗。应该你拢画乌暗伤暗啦吼，你像迄吃马铃薯的迄拢乌暗的吼，迄无符合吼，即马吼印象派吼注重的光，啊，佮有颜料的风格啦，吼，因小弟爱甲解破啦吼。啊，所以甲讲吼，伊就用足济片哦。你像马内啊，马内迄个公园午餐迄个有无？马内啊，马内伊嘛是一代大师啊，有无？啊，佮有即个煎饼模仿的舞会啊，有无？迄、那个长诺瓦伊就一北就伊足出名吼，即北吼安尼。啊，所以伊用甲比例互伊听。所以伫第一年吼、哦，梵谷的老爸吼、哦，伫即年因为心脏病过用去啊。啊，即嘛对梵谷又是一个说沉重的打击。啊，尾啊吼，即、这个地方转去巴黎，吼、哦，伊在1886年甲1888年吼、哦、去巴黎，伊去巴黎。即1886年吼、哦，梵谷伫个西奥因小弟的建议之下，吼、哦、来个巴黎。吼、哦，啊，伊尾啊转底下租一间黄色的厝，吼、哦，因为巴黎做丰富的艺术风情啊，吼、哦，和即、这个。梵谷吼，伊做低，这个时阵做低迷的心情啊吼，哎，为之一振呐，吼，为之一振呐。哦，伊当时主流印象派吼，而且画风，啊，这把梵谷开始来讲究吼，这个光影的变化，伊就开始变啦，哦，伊就画无较无同款的，伊就这个圣彼埃特哦，而且情侣公园，伊就开始画彩色，这伊的画变吼。专为更加吼理性，啊有秩序，啊颜色足分明变鲜艳嘞，吼、哦，安尼，哦，啊所以伊嘛受到吼，这个德拉克洛瓦吼，诶这个色彩的应用，伊就了解啊画面哦更加丰富，吼、哦、啊所以紫色的、黄色的、蓝色的、吼、哦、橄榄色的，哦你像伊迄包啊，伊迄包。我去就去看伊个星空啊，有无？伊个星空足出名无？哦，啊个暗夜星空咖啡厅啊，有无？嘿，迄北啊，哦，啊个迄北迄个啊，迄、那个一八是足贵个，就是迄个麦田哦，麦田与柏树迄北哦，啊过来就是即个呀、啊，一、這個、医生哦，即个医生，即、這个医生就是个治疗梵谷，一直带精神病，就是医生，即个家仙。加些医师的肖像，这卖吼8250万的美金，你个乘以36倍，哦，你个乘以36倍。我说伊个星空遐哦，伊遐去我有甲遐伊做翕相，伊个星空下的咖啡厅，哦，伊白足水水，迄白我有甲伊翕，迄白翕公司有 po 文出来吼，迄白就是星空下的咖啡厅，的咖啡街，吼，啊，过来伊这个鸢尾花。鸢尾花这把拢拍卖5390万的美金，哦，伊的画拢无简单。诶，梵谷的画作，你若去啊，你网络来去讲哦，梵谷的画作，你会发现哇，伊的画真正足水诶，
你做水哈，伊家迄伊上爱吼，伊再生哦，上爱的就是伊再生哦，伊最后卖出的诶唯一的作品，就是这个星夜，这個、星夜直直看，一直迄精神病窗啊门啊看到出去，嘿，伊就甲画安尼，哦，这个是这个梵谷，哎呀，所以讲伊开始用色彩做鲜明诶。伊只色彩啊，吼，伊个心肝不过咧乌暗安尼啊嘛，吼，安尼，吼啊，就当伊个时阵，因为哦，日本政客哦，一退休，拢总其实伊一班吼，三十八去北上买日本人买，日本人一个做纸吼，诶，当属长买造纸公司，甲买迄班吼，三十八万的迄班，诶，日本人买，伊讲应该以日本定看吼，而且浮世绘图案吼。来做包装，这是日本茶，对不对？对哦。啊，所以迄个时阵啊，吼，就掀起欧洲艺术界吼浮世绘吼的这个热潮。梵谷吧，相当做爱哦，日本的浮世绘，伊把画作侪浮世，有几啊百多，伊自画像后边吼，因为因到后边又藏一幅日本的字，诶，这个浮世绘，还一个女妓有无吼？啊，所以伊梵谷伊一幅自画像的后边，伊就画迄幅出来呢。哦，伊把画迄拔出来哦，吼，嘿，安尼，从阮的大胆吼来应用吼，即个互补起来，吼，啊，伊个画一针一针，吼，有即、即个因即个日本哦，迄个红啊，有一个穿即个云龙，吼，云龙打挂的花魁啦，吼，啊，个有即个神奈吼穿哦，神奈穿的冲浪里啦，吼，哎，啊，个来伊个星夜，伊个星夜，吼。就是伊有诶，看那笔记笔触，伊就开始学安尼起来，扭转哦，而且星空啊，甲翻腾的波浪哦，再次哦，怎变成的，做是不是很有趣？而且视觉享受吼，安尼，而且阿尔勒时期是对，阿尔勒时期就是1888年吼，1888，梵谷与旅行来到这个法国吼，南法南部吼，南法哦，这阿尔勒。哦，阿尔勒南部恁买单去佚佗哦，伊就租一间黄色的厝，啊，就租伫遐，希望这区域哦，会当发展哦，艺术家吼，这聚落，啊，所以甲讲吼，伊那时阵伊就招伊做伙朋友高更啦，吼，伊就邀请哦，这个欧人亨利保罗高更就是伊做伙朋友，邀请伊非常仰慕哦，诶，高更，高更就是画家，伊话是画家，吼，来这个吼阿尔勒哦，吼，来甲伊做伙住呢。啊，两个人合作上吼是真顺利，甚至共同创作相同哦，同款哦，而且主题。啊，但是因两个人都，这个画家拢因的个性啊吼，吼，因为自画像伊唯一爱唯一呢。啊，因两个拢这个呀个性，结果怎袂合？袂合，因为哦，梵谷这个

中哦，伊个状况出问题啊！啊，无清楚当时这件代志发生的头到尾是安那去挂耳啊起来，高根就离开先挂耳啊起来，伊无交代清楚，所以伫个疗伤的这个过程吼，范古吼伊曾经要求吼，希望会当甲高根阁见一面啦。但是高根无爱阁甲伊见面，两个相处都无见面过安尼，系啊，所以甲讲吼。在迄个时阵，高根迄个麦饭谷，伊怎啊把迄个耳啊吼，摕迄个记录，在记录上班迄个查囡仔摕予伊，讲叫伊好啊保管迄个耳啊，好惊一个紧报警，怎啊甲掠起来啊？啊，伊耳啊好了，伊搁一张相片吼，伊就是耳啊有包好带包起来，伊嘛家己搁围围耳啊包起来迄个啊，伊嘛搁围啊。伊复原了，这康就复原了后吼，伊怎啊带入吼，这个圣雷米的精神病院啊。伊伫遐住单元的呢，系啊吼，啊住病了吼，伊无受到外界影响嘛，伊就开始大量哦做画图，伊的星空就伫遮画啦，佮有星空下吼的斯伯路啦，星夜，佮有星空下的斯伯路，就是伫伊个精神病院红遐伫遐画，安尼，遐拢伫圣米的精神院哦画出来，哦，啊佮这鸢尾花，哦，啊佮这杏花。哦，杏花盛开，伊拢伫神经病内底画，哦，这名作，哎呀吼，所以伊伫遐时阵落尾吼，伊个精神状况愈来愈害呢，精神病，哦，会当讲伊要到特别个画图啊，阿爸要到创作，啊是该告这医生啊吼，哦，这医生，这个医生就是因为吼，一个奥维尔斯基，哦，伊就怎一直甲告，尾后伊带国外。达一单元，吼，伊就出院。啊，这范古来到巴黎北部吼，一庄仔头，吼，这是一个所在家。伊来咧河畔吼，来这河畔，伊来徛伫遐，伊接受做这保罗加谢吼医生的治疗。保罗加谢医生的治疗，医生鼓励伊吼，还阁继续画图。哎呀，伊讲吼，迄个时阵范古的作品吼，嘛已经表现出了对这个故乡。哦，而且怀念，伊荷兰人啊，伊甲画一个吼，伊画一个即个教堂，吼，伊这就是奥维，哦，这所在就是即个教堂在荷兰吼，这个教堂甲阮伫完好如初哦吼，也搁伫荷兰当地，啊，伊教堂下面了一个查囡仔，伊穿荷兰的衫，伊倒边一个妇女人，伊穿荷兰底个帽啊无吼，哦，像阮即摆去荷兰村，伊着穿个传统服装底个帽啊吼，伊着出席荷兰吼，伊个穿个服饰伊服装安尼。哎呀！啊，伊会阁想怀念，吼、哦，伊就怀念故乡的形安尼啦吼。哎，啊，伊足孤寂的，足孤寂足孤单的范古，吼、哦、啊，因为伊阁想着伊的友情、亲情、爱情，吼、哦，拢无顺遂啦，吼、哦，都没有顺遂啦。啊，负面的情绪的累积啊，阁好在范古的精神的疾病吼，雪上加霜。嗯，落尾用手枪吼、哦、结束伊家己的生命。哎呀，伊是一个。足好个，足善良啊，足热情个人。你毋知伊去用关个时阵吼，因为伊耳仔挂掉嘛，啊人家甲掠伊关嘛，吼关伫精神病嘛，精神科。啊，因为伊去精神科，一个护理师看到伊咧食颜料，咧食黄色个颜料，黄色个，伊咧画图嘛吼，迄、那个颜料，哦，足大碗个安尼黄个，一直食。吼、哦，迄个护理师看会惊着，因为即种个颜料吼有剧毒，够格。嘿，因为伊敢是咧自杀吼，所以当当医生吼、哦、对嘴甲呕出来吼、哦，用个藤线甲呕甲呕，甲口遐吼颜色遐颜料出来的时阵，迄个时阵已经36岁查甫人，就那像一个大汉囡仔咁款，吼、哦、一直哭，你毋知伊是安怎要食颜色，用我只是想要快乐起来，我想要甲日头食落巴肚底，因为伫犯规世界内底，黄色代表温暖，代表日头，代表伊个活咧。伊就天真的意欲甲吞落去，吞落这明亮吼、哦，而且颜色颜料这物件，伊得当驱散你内心的黑暗。所以世俗人拢讲伊是痟的是神经病，只是吼、哦，而且这个对伊吼、哦、扭曲啊，伊得讲神经病是伊得讲画扭曲的线条怪胎尔啦。但是，他伊这身体吼、哦、残破的这躯壳下，伊藏着吼。这个历史上最孤独也最炙热的，就是范古。
所以伊的意思。

经哦，就是一场漫长的苦难呢。当当范古提起到这个卫兵哦，已经也笑话无，有无？嘿啊！啊，尾伊足艰苦，甲这耳仔挂掉了，才去带这個精神病嘛。伊个是黑暗的开始，但伊说是伊艺术历史上最闪耀的时阵，就去带小病的时阵。嘿啊，因为伊伫这个吼、哦。做下吼，啊，充满消毒水的味，这个味吼，诶，房间内底，伊家透过铁窗啊吼，啊，看世界。普通人看的暗时是乌色的，但是梵谷伫暗时的暗时流动燃烧哦，这星星像巨大的火球，然后咧旋转伫云当中，啊，这云的巨浪吼，做大变，那个星空啊，迄白星空啊，诶，啊，个暗夜，吼，个街边的这咖啡厅啊，哦。就拢伫个梵谷吼，而且夜间来看，或是无同款的呀。所以伊就疯狂吼去画，那像吼伊个死神在赛跑，所以伊星夜去一百度，哦，啊个这鸢尾花，啊个杏花，哦，拢即马做价值的，拢美金贵啊，贵啊，伊咧卖对不对吼？所以伫伊吼，连伊一笑，连伊精彩吼，连伊疯癫哦，而且空啊旁内底去画出来。所以伊有弟弟的批内底写讲哦，这个薄情的世界内底，我深情的活咧。所以是一个做热情的人啊吼。所以每一个人心肝底拢一团火。哦，路过的人家看到吼，诶，1890年7月一出院，后来去奥威吼，奥威尔嘛吼，家的麦田吼金黄色，黄甲吼有够水的水。7月27的暗时，伊摕着伊画架，行入去麦田，但是伊无画。伊就掏出一支左轮手枪吼，对准家己吼三比百巴肚甲弹落，动了扳机。这个枪支无弹落心中啦，伊就全无死哦，空手够疼的，空手往眉哦，那行那颠入关，倒伫门城两工，因小弟啊吼，对巴黎赶来甲看，哎，紧紧甲揽嘞。范古看到弟弟吼，伊做平静讲迄句话吼，迄句吼。一、那个名言，伊讲啊，痛苦将永存呐、啊。伊7月27被阿妈改单嘛吼，7月29的凌晨，伊停止了呼吸，37岁尔。伫死了后的6个月，做亲亲做阿爷小弟啊吼，阿爸悲伤过度，其实因小弟尾也把精神病呢，伊把去带精神病啊，因小弟尾也唔是倒，而是伊个带精神病，因是受悲伤啊死去，两兄弟啊呆做伙。在生哦，梵谷家卖一百度，哦，是因小弟啊拜托朋友帮伊买，哦，伊感觉家己是小弟的累赘，是家庭的耻辱啦，所以伊甲死都唔知影，伊家己画出来是为了未来。所以这文森特的梵谷，如果你当看到今日，唔知要偌好，100年后的你所画是世界上上介贵的宝物，哦，咱人家你的向日葵印在裙子上，家你的星空印在杯子上。咱人排队排几啊点钟，只是为着要看你一眼，你笔下的斯伯柱，迄、那个著名的艺术哦评论家讲哦，梵谷伊个痛苦转化变成狂喜的激情，伊是世界上哦上个伟大画家，唔嘛讲是因为伊才华，更加因为伊伫痛苦当中，伊感觉选择了温柔。咱可以听讲，如果你即摆感觉很孤独的话，无定吼，也是你即摆不被理解，你请仰头看看星空，当然即摆是日时吼，啊，无定迄粒最闪亮、最狂野的星星，就是那个吞食颜料吼，诶，红塔莫查波人正在天上看着你，对不对？嘿呀、啊，这咱今日讲的吼，梵谷。

我都要今年四月吼，哎，都要哎当去看吼，都要亲身去到梵谷吼，伊在博物馆去看伊画，但是伊无滴咧，啊，伊早了无滴，百几档无滴，但是伊的自画像无滴咧，好，伊的自画像都要去日本照去，来听下这首歌《梵谷之歌》，这首歌是为啥呢？

0: 敬艺术大师哈、哦，梵谷先生，伊的迄个星空下哈、哦，迄个星空下的咖啡，诶，咖啡厅有无？诶，星空下的咖啡厅，一百足水哦，一百真足水，一百我有翕，伫个公司有迄个脸书网吼，诶，分享下，啊，我有坐伫遐翕，一百，吼，一百，伊就是一开始用色彩做分明吼、哦，一个足无简单的人。他等一瞬贵用品，但是他没有被世界遗忘啊！吼、哦，也不被世界遗忘，他是一代哦艺术大师梵谷先生啊，也七岁开始画图啊，伊享年吼37岁尔，伊因为精神病啊，精神病所苦啊，他即马蛮知啥要挂耳，伊家嘛蛮知啊，伊嘛不讲清啥要挂耳，哎，耳挂了，佮提到迄个妓女去甲保管，佮惊者紧报警，迄、那个红毛的笑的，迄、那个红毛笑的，伊红毛的吼，啊，家己爱关无吼，关。关单挖出来，啊！伊迄巴肚嘛是有一巴伊为医生嘛吼，伊为医生迄巴肚嘛是往足出名，伊爸爸足出名，好，伊爸爸迄个医生就是迄个加协医师吼，吼、哦，伊在1890年，啊，加协医师要逃脱了无，我坐伊也逃脱了安尼，伊就鼓励范武阁继续画图，即、這个加协医师吼，伊甲画伊。这巴肚嘛，拍卖足大足悬的介绍，啊，只要伊的肚拢无俗的啦。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阿爸，安那，互你哥哥啊100岁。
1: 无啦，伊本来就做传人啦，基因算袂歹啦。迄天安尼昏昏死死去吼，啊去做迄营养针啦，啊嘛无效。我啊哩爱啉咖啡，我就甲骗讲吼，这新的咖啡吼，我甲拍个透咖啡互伊啉，你知影无？恁恁的下晡啊，人就去甲剃头，去正寒气啊。啊！阮遐阿兄吼，拢甲我讲，阿阮遐伫食好，阿讲阿无小弟也无你个官。讲阿伊啥物物件？我讲阿个雪梨旺啊！哎，阮连阮大遐人伊吼，有你走起有你听，啊有啦，我有听过，真正迄电台我有听过，啊，见证都不错，不用怕啦，嘿啦。
0: 见证不错，那我开讲见证，你也狂要嘛？就是阿咧咪讲哦，爱过啦，爱听来用惊啦。你先吃雪梨旺的啊、喔？
2: 嘿啦！
0: 啊，你就是讲你进前起来问讲你会无搞迄啦？
2: 嘿啦！
0: 哦，啊，我叫你吃雪梨旺啊，
2: 三组呀的，
0: 啉三组呀吼。
2: 嘿啊！
0: 你变一工一杯啊，无就两工一杯就好啊。
2: 哦，喔、
0: 你人较元气起来，差足济啊啦。安尼有会人不是足快活？
2: 嘿啦！
0: 阿免。
2: 就看人就较爽，我无人安尼强要死，吃药吃无
0: 啊。对啊。
2: 吃足济药啊的哦。
0: 啊，拢阿姐，今麦人个加足光彩啦。
2: 嘿啦，谢谢你啦。
0: 谢谢你，啊，祝福你呢吼。
2: 好啦，谢谢啦。
0: 祝你愈来愈勇敢嘿。
2: 好啦，谢谢啦。
0: 哎，无营养素，你吃药真啊无效啊！我看你也无破病啊，你是营养无够尔。啊，伊对药啊一直吃，还是叫哎，他家戆会无够，是要吃啥物药啊？哈，因为会无够戆吼，一直戆啊戆吃戆的药啊。哦，啊，若戆了，引起就变啊那变会酸痛哦，规身骨酸痛，啊，心脏破菜，啊，搁来吃药啊，啊，拢吃无对档。哦，啊，这保安他家戆戆吃吃足艰苦的，像即马6月批经人加他了6月，即马就落到要海下去36-37度啊。你就人热到你咧加皮，因为你无血啊，营养无够，百病交够，戆先够，啊会惊寒畏寒吼，惊寒畏寒，惊到头壳颠颠像酒醉安尼频频哦，啊正脚甲拐倒脚，啊倒脚甲拐正脚，不然摔甲切甲无头无边，爱讲破病，啊都拢戆甲无病，迄无营养尔啦，无要食啥物药啊？药也袂生血啊，你把这人来对不对？咱咧雪梨旺哦，分为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枇杷这订单。基本上订单因为生血、生肉、生骨伤啊，这最重要。生血、生肉、生骨伤，咱医生嘛讲郭一婷医师讲，你要生肉，你有血啊，无你要生肉。我都食济肉生肉，他甲无，甲讲这个话。你爱有血，血来伊家自然去形成肉，哦，形成肉，形成咱骨髓。哦，咱身体需要五脏六腑有营养素，安尼唔甲对。你要食什么药啊？所以你无破病，你无爱相信哦，你无营养尔。无营养啊！你食咱得力雪梨旺，啊用健康，你像那把些那公车车，不是得公车车。
3: 你刚接触产品是啉雪梨旺的吗？
4: 哎，对对。
0: 啊，你讲头发会公公安尼哦？
4: 嘛不是公公，我显显安尼啦。
0: 哦，显显显显。
4: 那我就想说，好吧，那不然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 喝这个，哎，一段时间哎有感觉，然后我现在就在买啊，我本来我都产那个金星做回家了。
3: 哦，做好也好，
4: 哎，雪莉旺叫金星做回家，我因为我拢听你这样跟那个听众这样讲嘛，
3: 哈，啊，嘿，
4: 啊，我就这样吃，啊，我即马有买迄个灵菇精啊加
3: Q
4: 粉 B 啦，啊，就想拢听你来讲讲保养，那我就把它吃吧，我也60啦。
3: 那你八兆元 Q 的米哦，跟金星做回家饭后，那那八兆元 Q 的米跟金星做回家吃饭后的，啊，你灵菇精啊雪莉旺吼，那做一张做茶啉，无分饭前饭后，安尼做简单嘞。
4: 哦，免错开啦
3: 哈。不用不用不用，这两项免错开，可以男的泡的做一啉，拉入那烧的半温还是冷的冰的拢会使，因为灵菇精是外加素，你用烧的滚的袂使，水润的才做好的哈。
5: 跟你分享，哎，水利旺哦，哎，开刀转来哦，哎呦，过两年拢听那他们高些呢，啊，袂啊哦，我从水利旺。等等年都一直吃，吃到真不用落塌门，好，真正袂歹。
3: 营养听有起来，
5: 啊，嘴唇拢红红红个啊，红个，
3: 气血有够，
5: 有够好诶，
3: 有够好。
5: 嗯，啊，听妈妈多出来要时间，
3: 啊，那要那么公公心灵，
5: 有，啊，就像那个地动安，啊，头一个哦，落公家，那调节好，真正，我感觉真正袂歹。
6: 哦，差真济哦。
3: 差真济，你硬讲，安那差真济，你讲。
6: 本来会红啊，袂啥行。嘿，这其他就看到就呾。
3: 真正做好，食着吸收去，啊是生火，生火咧行了，咱就大家袂红啊，行了脚加做在个。
6: 嘿啊，后尾啊，就是安变变。
3: 嘿，我讲小片，行了会肯定安尼吼。
6: 嘿啊。
3: 你顾着无？
7: 有哦，
3: 有哦。啊，你食啥物饭呀？
7: 我。
3: 嘿啊。
7: 食金香钙，嘿啦，灵菇精啦，
3: 哎，大条灵菇精，细条金香钙好用啊。
7: 就可以去看下我，阁有看下的雪莉旺
3: 啦。哦，雪莉旺好，嘿，补营养钙好，啉偌济血量，补充偌济营养素。
7: 哦，食雪莉旺，
3: 嘿，嗯，啊，你哪知你欠血？
7: 去年去抽血，
3: 好，检查，
7: 跟我欠血欠干嘞，
3: 欠干嘞哦。哦，安尼大概戆脚尾就会冷嘞。
7: 哎呀，嘿，真正脚脚拢都惊到那些小酒醉
3: 的。哦，对，偏偏哇，足戆的，啊你一天饮两杯左右用的。
7: 哦，安尼哦，
3: 哦，伊足简单，你看要饭前饭拢帮，因为伊毋是西药。
7: 哦，饭前饭后拢袂进
3: 得去啦。因为伊毋是西药，伊是营养素。
7: 好，
3: 好，好，
7: 好，
3: 祝福你出运啊啦，谢谢，
7: 好，
3: 拜拜，
7: 好，拜拜，好，拜拜。
3: 啊，无你本来是安那要食呀？
8: 我是水性啦。
3: 哦，你西药煮的啦。
8: 啊！
3: 啊！洗身洗了，洗三乱公会无够安尼哦。
8: 啊！
3: 啊！你想咧洗无够安那样啊？
8: 嗯，爱去做清洁啊。
3: 就是你吗？你之前甲分享的吗？
8: 对。
3: 哦，就是你哦。哦，啊！你即摆讲食几罐呢啊？
8: 一罐食还未完，一罐。
3: 做是两罐哦。
8: 啊，我是做两罐个在。
3: 哦，啊你食两罐呢啊你？
8: 我食一罐呢。
3: 食一罐呢？你即啊你一三罐结束了，啊即摆有食了，佫等于医生检查就有够
8: 啊
3: 哦。
8: 啊，我拜一家了吼，啊拜是九分嘛，啊再去报告讲挂回有够了。
3: 今日拜六，拜一家，拜六吼。
8: 拜是九了。
3: 拜是九，啊今日拜来看报告吼。
8: 啊对。
3: 啊，就讲有够安尼哦。
8: 啊，
3: 你看偌好用，啊、好，再讲哦，我食偌济，补偌济是有影的啦，安尼就较快活啦。
8: 啊，
3: 有影吼。
8: 好
3: 啊，祝我你嘿。好，谢谢。哦，这个妈妈就，这个妈妈正常，伊咧洗三温暖爱做清洁。
9: 他拔登记好去啊，
3: 拔倒去啦。
9: 啊，今日啦，欠费啦。
3: 哦，欠，你安那知你欠费？
9: 啊，我都食素食的啊，食十几年啊。
3: 哦，食素食的加减会着啦。
9: 啊，都今日在家己门口啊，那拔落去，脚骨都断啊。
3: 软卡去啦。
9: 哎呀，啊都脚骨断，我唔知呢，啊都规拢拍去拖啊，啊，隔壁人叫救护车。
3: 啊，厝里无人看吼，人去上班无人伫厝吼。
9: 哎呀，啊都拢厝边啊。
3: 哦，好，家在厝边啊。
9: 是安尼啊。
3: 哦，啊所以有甲啉大组的啉过有顾着啦。
9: 哎呀，啊！你们这地方足好用嘞，
3: 真正好用，
9: 足好用嘞。
3: 那跟你食素人足侪，你讲讲食素食人爱补充血，你讲足好用的啦。
9: 有啊，我有讲讲啊，我有讲介绍呢，
3: 足好用的。
9: 我有食灵菇精啦，我
3: 嘛
9: 灵菇精。
3: 哎呦，谢谢你爱用者。
9: 啊，佫有金星。
3: 哦，啊哎，
9: 足好用。
3: 啊金，安那跟你顾着无？
9: 有啊，同个四条火金啊，哎呀，同位咯。
3: 对，啊，迄种纯素的无问题啦。
9: 对啊，
3: 嘿，顺遂无问题。来，哇，这个妈妈讲，惊拢要肯定，拢要跋跋倒。哎，生花生吧，生骨上吼，听这妈妈讲，你惊讲去甲你摸几台啊？
9: 摸九台。
3: 恁的囝哪遮好嘞？
9: 嘿嘿，哎，就是讲，我伫长期想要食，我已经食腻我
3: 啊。啊，你食了该顾着无？
10: 食食了算讲吼，未歹，啊算讲吼，伊都我食完，伊都加够加买。
3: 伊知妈妈健康重要性啦。
10: 哎呦，真良心哦！
3: 你嗰是囡仔报咧，
10: 我是讲甲你鼓励一日，甲你讲哦，食了未歹
3: 啊！你是未歹，啊你无讲讲啊，安那未歹，你原本是安那样。
10: 进前查你外前有去化疗嘛？吼，
3: 嘿嘿。
10: 我聊聊啊，算讲算身体作虚的，
3: 嗯，
10: 啊了后听有听你的节目，我是听真久啊，
3: 嗯，
10: 哦啊了后就讲啊，要来食看卖啊呢，吃完去啊，嘿，脚骨拢冷，拢跟食雪鸡啊，剩食雪鸡啊呢，啊拢无卖啊呢，拢无完去啊呢，啊即马食迄苹果精，甲食迄雪梨旺吼，啊食哦食无停的，安尼拢安尼吃了起来安尼。啊，哎，孙王安尼，伊就了解讲话呢，这种的尽头都是爱吃运气安尼。
3: 对对对对对。
10: 趁瓜趁钱，拢在个在在互安保身体咪。
3: 哦，叫做友好。安尼，你即马靠运气啊不？
10: 是嘛？
3: 嗯，
10: 哎有吧。
3: 靠运气啊吼。
10: 嘿嘿啊。啊，咁啊，早呢，行路拢未多，哎，拢会多向下，拢安尼。头壳拢压袂惯啊！咧，你是当会多想下啊？即摆拢袂
3: 啊
10: 啦！
3: 哦，啊，即摆会惊咯啊！
10: 系啊！
3: 哦，够正跳起来，谢谢！啊，你
10: 肉拢生起来啊！
3: 因为你会食饭啊啦，
10: 饭会哦，
3: 会食饭，所以就会生肉啦。
10: 系啊，会生肉个啊！
3: 好，安尼吼，安尼当都我听用讲，
0: 谢谢。伫咱上届辛苦病啊，要紧恢复时阵，爱该斗三工个，就啉水了，甲啉果精。咱若气呐，通血呐，往身体才会健康。叫大家勇敢，你无破病，你是营养素无够。雪莉，我继续行，你就知影。哎呦，安吉讲拢有影，大家起来分享拢讲，谢谢大家哈，谢谢得力雪莉旺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球广播网，哦，咱的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官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哦，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G36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6666-023，嗯，谢谢，啊，咱在那宝德旺哦，咱的便利店哦。啊，记好起来，马上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区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的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的边仔。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2段248号。国公路瓦景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的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三德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有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球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嗯，谢谢大家，咱时间嘛够啊。好来，谢谢咱节目由得力林国金、得力雪莉旺、广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就刷卡需要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开通这款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星期假期哦。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FM89.9 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超过100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来哦，感谢咱好朋友准时来收听咱的节目。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还有哦，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现场伫遮服务，服务电话0800663377。好朋友，咱若手机啊顶头会使用迄个咪咪啊笑广播网 APP 吼，点落去安尼，逐工拢会使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哦。0800663377。咱今仔日的节目是由主角。杏鲍菇猪脚噶，笋香猪脚，阿哥有玛卡欣喜强震版，噶这个美所赞助提供的哦。服务电话0800663377，这个电话呢，24点钟电话拢会当卡，会当做利用。邀请好朋友，咱个抄起来要用到有哦，输入手机啊，嘛是会使哦。啊，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个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科技、上改善的物件，以广告给破盘价，市面上佳介绍，提供予咱的好朋友。伫遮呢，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呢，一旦准时来收听，0800663377，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首先跟咱好朋友报告一下今仔日相关的新闻。今仔日呢17号哈，啊，这早起8:46左右啊，这南投县埔里这所在发生规模5.1的地牛翻身哈，地动啦哈，深度是15.5公里，上阶段的准度在南投县4级哈，台中、花莲、苗栗拢3级哦。今仔日呢，咱台湾各地吼天气好好啊，烧热吼，日时吼，敢那啊，就是标准的热天的天气安尼吼。中南部的山区啊，佮有一部分吼，即靠近北地的所在吼，中昼以后局部阵雨或者雷雨的情形哦。那是台湾东半部是有当时啊，会局部短暂落雨的情形。咱台湾各地预估呢，即气温北部是20度至33度，中部地区21度至34度，南部地区20度至36度，东部地区19度至33度哦。未来这几天呢，吼，啊，这大气吼，这环境真稳定啦，吼，各地日时吼拢是好天，真热的天气吼。好朋友，大家要注意防晒哟，吼，唔当去着晒着。啊，过来呢，后一波的方面呢，恐惊着爱十天后才有机会南下吼，影响着台湾咯，吼。啊，所以这十天吼，可能吼较烧热，大家小注意一下哦。过来爱佚佗的人哈，家人到石环岛的渡轮吼，5月底开始要试营运啦吼，一张这个单程票吼，船票含税金安尼，对家人出发去的安尼上少是2500，啊那回来是2250块哦。好朋友若要去石环岛佚佗吼，这是一个会当考虑的哦。好来啊，讲吼，煮好啦，煮好啦，敢未使讲吼，限制伊用电梯。哎呦，这干哪物啊？有时间再来甲咱好朋友做一个报告哈。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先听一下好听的歌曲哈。啊，好听的歌曲，进前呢要先甲咱好朋友讲一下哈。今天来玩一个哈，跟百货公司一样哈，限时特惠啊呢哈。10分钟快闪齁，
拼手速的，因为吼、哦、有人是准时收听，准时收听，咱爱给伊较大的福利，安尼好不好？好，安尼会当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听清楚哦。这个吼、哦、限手速的，每一种甲提供十组呢，看什么人卡手紧唱起哦哈。好，来详细听哦，头一项哈。哦这个石墨烯的内裤哈，十组，等我一下看。阿需要日本西野温泉皂哈，嘛十组哦，过来。金耀庄哦，这半边的哈，这就有四组哈，啊过来。要爱黄金泡菜十组哈，要爱茶鹅的拢会使。十组哦，买虎皮棒棒腿嘛，提供十包十组。那要爱金石绿蜂胶，还是金石吸定的，全部都提供十组哈、哦。通关密语工新会护理师，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机五个十组哦，看什么人卡手卡紧哈。安尼咱哪听歌哈，起码给咱好朋友安排这首好听的歌曲哦。

0: 进攻格。
1: 咱这个底膏用杏鲍菇，伊的这个纤维质毛膏，多糖体毛有。讲吼，这个用杏鲍菇加这个底膏来搭配哦，多了好几种的人体所需的这营养成分，加咱这个绿竹笋有无？不管你是伊的口感，
2: 是，
1: 或者是伊的营养价值，拢比较早的咱定食的掺的物件哦，我感觉更加好嘛呢。
2: 而且较有层次感。
1: 咱天这个杏鲍菇吼，加绿竹笋哦，哇，伊根本都无脂肪啊，个低脂呢，啊，但是伊的纤维足济。
2: 对哦。
1: 所以讲吼，你咧食的时候，加底下搭配吼。
2: 纤维质多个幼咪咪哦，
1: 对啊，不管是你的消化都会比较好玩的。
2: 而且咱这底卡，伊这皮会 Q 肉很嫩，入口即化。嘴齿不好的人，就算你无嘴齿，你嘛有摘掉吃啦。
1: 是
2: 老人囡啊，大家拢哦抢要吃，足好吃的啦。
1: 咱的技术底卡，加只迄个杏鲍菇加绿竹笋哦，卤做伙的时阵，就是恒温的技术。个真空杀菌的技术，时间拢算在内面。
2: 对，
1: 所以讲吼，你收到的底卡热了以后，甲现煮的要讲。
2: 对，
1: 啊，但是吼，就是讲你一般吼，就是买到人诶真空包呀，倒出来拢安尼细细散散，咱内拢袂，
2: 是
1: 倒出来什么型就什么型。
2: 是，
1: 但是呢，有嫩有 Q， 这就是吼咱即个吼做的这个底卡吼，用的台湾底以外呢，这个、口感方面吼，我甲大家做保证。
2: 连那导游都是用天然纯酿的导游做的哦，而且是 HACCP 工厂做的。你做你放心嘛，只啊，
1: 是，
2: 而且这搞工要十六点钟做的出来呢，
1: 对啊，
2: 怕贵都会当吃啦，够方便呢。趁今仔日咱当地优惠，你电话金卡做利用，每一包拢有450公克，固形物内底有220公克，咱今仔日的组合杏鲍菇的底卡四包。这个笋香迪卡三包，总共7包哦，这得爱2100。咱今仔日电话卡通只要1180元，空吧，0066337777。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哈，赶紧，只有今仔日，电话一定要紧卡哈。啊，这吼迪卡大家拢会用落哈，但是我跟你讲，咱这无同哦，咱这是国宴主厨做的哦。来，淑慧，
3: 喂，
2: 嘿，
3: 你好，你好，
2: 嘿，阿弟爱迪爱迪卡呀，
3: 无伊讲迄个
2: 爱穿
3: 内裤，
2: 爱内裤呀，哦，好，安尼好，刷卡甲你食一个来，好来，
3: 阿姐，
2: 好来，安尼吼，迪卡吼，大家拢会用落啦，但是你要落的入味吼，阿哥吼，迄个入口即化吼，阿姐都爱真功夫啊，吼，啊，所以讲吼，好朋友，咱的制作真高工，都爱16点钟才做会出来。哦，过来，咱用天然的酿造的导游，吼、哦，所以我跟你讲吼，这地吼啊，这地卡吼，你来吃吼，已经非常的好。这是国宴主厨潘师傅吼，伊40几年的手螺菜哦，吼。Hello， 来嘿，咱来下秀霞，嘿，秀霞，
4: 发文加个
2: 文，哦，你要发文吓，哦，你帮二线抄一下，要肥皂哈，好，10803D哈 ，OK。拜三修，拜
4: 三修，
2: 1080，1080，好，好来，0800033777哈，啊，咱这底卡是吼中科的，这水的这大地，啊，入口即化，咪哦，个球地地哈，啊，这吼每一地拢中科的就对啊，肥瘦拢嘟嘟好，入口即化，今仔日提供两种口味，一种杏鲍菇的，一种是绿竹笋的哈，啊，所以我咧讲吼，这种吼。趁优惠吼，你爱紧提，为虾米？即摆大行拢咧起价吼，啊，咱今仔更加优惠呢。你总共提7包回去呢，7包呢，才1180元啦，尔吼，才会好个安尼。好来，小梅，你爱啥？
5: 哎，我爱迄个卤猪脚，嘿。
2: 猪脚吼，猪脚吼，好，猪脚，你爱几组？
5: 7包啊。
2: 嘿，七包，你爱几组？
5: 一组7包啊。
2: 嘿，哪里还贵州？
5: 一组的，
2: 一组哈，拜三你收哈，呵呵，谢谢你哈。
5: 啊，菜我有煮几碟啊。
2: 好，有贵人家哈，谢谢。好，来，阿丹来贵州。喂，喂，我啊掉线了，二线掉线了。喂，喂，都掉线了。好来，安尼咱电话搁较卡好无吼？来，0800033777吼，拍摄那拨落去的吼，你搁卡起来好无？来，哈喽，凤珍阿姊， 哎、欸，阿、啊、你啊，
4: 地卡
2: 地一组哈，好好一组嘿，来给你写一下一组哈，好
0: 谁？
2: 二线哈，嘿嘿嘿 ，OK， 一组拜三修哈 ，OK， 好来哈 ，OK 好来，好好，阿你啊几组 ？Hello， 喂，
4: 喂，
2: 嘿嘿，你是凤珍还是？
4: 嘿嘿，
2: 好好，
4: 一组啦。
2: 一组啦哈，好好好，谢谢哈，呵呵呵，来哈，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来庄大哥，你爱几组？
6: 喂，
2: 嘿，你爱几组？
6: 一组，你看，
2: 一组哈，拜三好，你收哈 ，OK， 呵呵呵，谢谢哈，那你先手动接，我要讲话，呵呵 ，OK， 来，好朋友，你电话继续卡，咱哪听歌，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好哈？新闻护理师说到接一下安尼哈。

好朋友，你一定爱赶紧啦，你一定爱赶紧吼。这组吼，那咪随唱随无啊吼。啊，咱这组吼，我咧讲，人别人哦，迄笋香是用迄笋瓜的吼。啊，咱唔是哦，咱是用绿豆笋哦，再较清哦吼。啊，用这杏鲍菇的专带我们嘛，这咱当然，因为这吼本钱较高吼，咱只经安尼甲串串菜类吼。啊，长期拢免冰哦，常温就会使啊吼。啊，莫去曝到日头安尼吼。啊，要食的时阵吼，甲浸咧烧水内底吼，五分钟。七分钟都免煮吼，安尼就用个吃啊。啊，你若用电锅，就是十分钟安尼啦，吼。啊，要配饭啦，要搅饭啦，要拌面线，拢会使安尼，好不吼？啊，好朋友拢唔免冰哦。啊，最主要就是吼，我你讲无牙无喙齿的做你来吼，嘿，你上需要吃，好不吼？啊，拢免冰哦，吼，一直去食看嘛，一直去食看嘛。妈妈，嘿，这种爱买起来吼，食低价，甲你添会收，好不吼？啊，免考虑啊，买起来就对啊，啊，真好。好食的吼，啊！我甲你讲吼，无牙无喙齿的，即组一定爱摕吼，啊！这你的猪吼，安尼个面食，伊就开啊，吼！啊，所以讲吼，咱阿公阿妈即组你一定爱摕过来食，啊，过来吼，伊袂伤油哦，啊嘛袂伤咸哦，食起来是一种哦，满满的胶质安尼啦吼，啊，总共七包啦吼，只要1180块吼，好食方便啦吼，啊，常温保存就会使啊，安尼吼，咱卡路无好也无方便去外口买物件，即组一定爱摕起来，啊，这囡仔吼，有诶去上班去上课吼，即组咱甲传起来吼，中昼咱就用一个。啊，饭吼啊，是用一下面线吼，啊，这猪脚用啊烧着用个食，足好个啦吼。啊，内底筋吼，足 Q 个啦。妈妈，咱家己控，你无法度控，真好食。人个吼，国宴煮煮40几年个手卤菜，咱无在着，像伊用遐好食。啊，拢免冰，一摆摕两种口味转去哦。国宴煮煮潘蒙人40几年个手卤菜吼，赶紧哦，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来听新会护理师讲解心情的故事。您好，我甲阮某是谈恋爱结婚的，但是结婚了后，煞定定意见不合，定定伫冤家。当谈恋爱时阵，逐项看到古锥，逐项看到好，啊，奈一结婚了后。这也唔好，啊，迄也看唔顺眼，有到尾啊，大家拢伫起冤家啦。有一摆啊，阮两个拢真冲动，所以阮两个即将离婚啊。伊我是唔知啦，啊，那是我心内是唔甘唔甘，但是讲实在，我心内还阁是真爱伊啦。阿阿婆做袂成，阿婆做好朋友吧。所以啊。我就教我这个即马爱好做前母啊啦，定定有伫联络啦。讲实在，卖做翁仔某，阮做好朋友，感情阁是袂歹呢。有当时啊，就是互相关心者，啊，有当时啊，有啥物代志嘛是互相帮忙之类。有一天啊，我就是下班的时阵啊，骑摩托车发生车祸，只手摔落一个断去啦。就打一个钉在里面，但是手也是感觉不震动，打这手哦，不震动实在是很艰苦，还有空嘴滴的，那如果洗身躯，我就头痛，不知道要怎么洗，没法度啊，我就把我的前某给拜托啦，打毕竟应拜就做翁仔某，看都看过了，叫他来给我倒三天洗身躯，我前某也很阿莎莉伊嘛答应啦，是讲阮都离婚一年啊，我嘛是歹势歹势。迄天啊，阮前某就是甲我扶入去浴巾啊，帮我的衫裤拢烫烫盖，我就要坐即个浴缸内底洗身躯啊。脚翻过的时阵啊，阮前某注意到我身体有变化呢，哪会知影即个三八查某讲遐坦白啦，遮土直啦。讲一个，我煞歹势歹势。阮前某竟然甲我讲，无想到分开这么久啊，这个小弟弟竟然还阁会认得我，当互我歹势一个啊，真歹势啊！我来知影小弟弟会起床啊，这更真歹势。但是我嘛无想到，阮前某哪会安尼，遮土掉，啊讲到遮坦白，但是啊。经由这件代志，我就知影，
我最近哦，阿个真爱阮前母啦。即摆的车祸嘛，加在位到三工，我伫想啊，我应该阿个甲我的前母立当来做我的母啦。虽然阮个性较袂合，这嘛爱怪我哦，做人的翁的想袂晓体贴母，所以呀、啊。我决定要把我家己的个性改改，小牛阮这个节目，即马当我手呐拢转好了后啊，我吼搁要来立阮这个节目，甲立当来做某啦。把这么好的查某人要去打找，感谢收听，谢谢。

0: 雄起时段好朋友，咱今天的节目当中真荣幸邀请到养生达人王总来跟咱节目的现场。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王总，咱现在的人可能人口比较少啦，煮食也无法度讲煮足多安尼，所以讲真侪人营养其实是无均衡的。比如讲有七成的人镁，身体镁这个物件吼，其实是拢无够，但是镁无够，恐惊甲这个高血压吧、糖尿病啊，拢真有关系。所以真侪医生拢会建议讲，即马爱来食镁。原来哦，这个高血压啊、血糖降袂落来，其实拢甲咱身体镁无够真有关系。包括营养师吼，表示讲镁伫个骨头啦、肌肉，这拢真重要。咱的饮食当中，镁那是摄取无够的时阵，还是血清内底的镁伤低的时阵，即心血管疾病啦、糖尿病啦、骨头怕怕肌啦吼，还是讲郁卒啦、心情无好等等的病哦，其实拢会来找你。所以讲，这个镁对咱人体有真侪好处。所以讲，咱人体要正常运作，其实镁是最重要，一定要食好有够。咱要来请教王总哦。
1: 哎、欸，你好。
0: 为什么咱会欠镁？
1: 其实吼，咱本来是无欠的。
0: 嘿，
1: 咱较早咱有咱

0: 之七十。有的人哦，伊可能哦，暗时来丢金有无？
1: 丢啊！
0: 医生啊，你讲啊，你可能缺钙对无？其实唔是你缺钙，因为你啊钙吼，你欠这个镁来甲你斗三工啊吼，伊无得吸收。
1: 就是讲，你就算有钙啦，你欠镁就互你钙质无得吸收啦。
0: 嘿，注意一件代志哦，即马这侪人哦，定来去检查讲哦，啊身体有啥物结石？
1: 丢啊！
0: 啊生石头啊有无吼？
1: 丢啊！
0: 迄都是因为伊无这个镁来甲你斗三工。伊伫你的身体内底啊吼，石头会乱走，钙会乱走，哎呀有镁了，伊就袂乱走。
1: 哦，
0: 啊，所以伊足重要诶，伊是要你规个人吼放互轻松。你拄仔有讲着讲吼，哎，迄个血管高血压嘛，为虾米对高血压有帮助呢？咱的血管吼，其实本来爱安尼骨溜，爱有弹性。
1: 对。
0: 伊即卖吼，迄个石头啊卡喺顶头哦，固啊，伊就哪来哪顶，哪来哪顶。所以你也常常刚刚讲哦，按滚啊滚啊，正硬啊，
1: 安安啊，安安啊，
0: 啊常常规个人安尼今日礼拜难来啊吼，惊久啊吼，啊困的时候呢，较会丢筋啊吼，
1: 是啊，
0: 要注意，迄拢是欠美，
1: 欠美，
0: 哎，几天又要卖乱加，
1: 丢，
0: 其实你是安怎会疼？你的肉吼伤硬，
1: 丢，
0: 你的筋伤硬，
1: 是，
0: 啊去影响你的神经，啊所以你只要放个轻松了啊，其实你身体放轻松，这些毛病拢无啊。
1: 对，所以讲这个镁对咱身体除了你头拄啊讲的这，还有啥物好处？
0: 你也去看迄条医生哦，有的人哦，一科看到迄科，神经内科啦，已经看到身心科啊，因为就是找无你的毛病嘛。
1: 对，但是我就最近艰苦啊。
0: 你有真艰苦，我讲镁吼，咱卫福部，咱政府规定吼，咱会当下一顶头。镁对身体第一，心脏、
1: 神经。
0: 个你的肌肉，
1: 肌棒，
0: 这三项，以后你这三项变我正常。我估计的吼，你其实你的头壳当控制你的手嘛，
1: 对，
0: 叫做随意肌嘛，
1: 对。
0: 你这阵吼，你的心跳咩啊跳，你无都控制，
1: 对。
0: 心跳爱稳定，可以安尼波波跳，波波跳，哎，这肯定会无。每当帮你放松啊，安定你的情绪，你就袂这肯定会。
1: 是。
0: 然后第二就是困眠，
1: 困眠，
0: 有的人哦，这歹困。伊就是安尼变来变去，变来变去，啊，愈变吼，去到筋愈硬，
1: 是，
0: 愈袂当我轻松。
1: 对，
0: 你食面，有人去日本吼，啊，是咱台湾，你去泡温泉，哎，你发觉温泉泡了，啊，你的身躯，哎，这轻松啊，做好困的，因为温泉内底吼，迄矿泉水，伊内底都有镁，
1: 哦，
0: 所以为什么讲镁当帮你帮我轻松的，其实吼泡温泉会使啦，浸海水嘛会使啦，
1: 是
0: 啊，咱普通时阵无都特工浸海水嘛，
1: 对
0: 啊，吼，嘛无都特工泡温泉嘛，
1: 是，
0: 所以你都爱另外吃安尼才有够，
1: 另外补充较好。
0: 哎，啊，够一点哦，有的人咧糖分伤高，
1: 是，
0: 以下研究啊，镁对糖分伤高其实嘛是有帮助的，
1: 对，因为你若咸的时阵，即个糖分伤高拢是有可能，
0: 哎，拢有可能吼，啊，因为你就食袂着嘛，
1: 对，
0: 食袂着，你欠这物件。所以你内底人工内分泌规拢乱起都是安尼。
1: 哦。
0: 有个人吼，比如伊头壳会疼，头壳会疼，你就是神经慢硬来的时阵，肌肉伤硬，影响你的头壳。
1: 对。
0: 所以你一放我轻松，食这吼，其实每一个人反应无同款。有个人你查某囡仔讲迄条胃出来的时阵会疼无？嘿。
1: 诶，
0: 八肚子宫内底迄个肌肉慢到硬，放我轻松，胃出来袂疼。啊，佫一点都趣味的，人国外吼，人做迄条研究啊。囡仔人食美，有诶囡仔有读册无专心，啊，定定坐伫遐呢，我若要看窗啊，我啥，迄就是心无着静。
1: 对，
0: 食美了啊，一旦会宁静。
1: 较定丢啦，
0: 较定丢，无唔丢。
1: 啊，咱比如讲人体你欠美了后，一般有啥物症状会出现？
0: 第一，你骨头会怕怕，
1: 骨头怕怕，
0: 这最重要。
1: 骨质疏松。
0: 台湾人做运动诶，台湾人吼研究食钙是第一名。
1: 对。
0: 真歹势哦，台湾人缺钙嘛第一名。你看咱脑咧煮起来就知影吼，你有当天注意啊吼，小小下底唔是拢安尼白白，迄就是钙。
1: 嘿，
0: 咱普通食的钙吼，你若无镁，甲你倒三工，
1: 伊
0: 只大粒的，伊会卡在你的迄条血管内底。
1: 嘿，
0: 啊，有人会结石的吼，一定爱食镁。
1: 对，
0: 食镁一大好处就是，你有结石的人，你来食镁了啊，你的结石现象会大幅的减少。
1: 是。
0: 够就是暗时啊，丢筋，丢筋就是赶快嘛，你缺钙嘛，缺钙你的肌肉也很紧绷。你实际上不是缺钙，你就是缺镁，甲你倒三工。够会人掂掂， 哎，正经可以看讲安尼忧郁症，
1: 对，
0: 常常安尼心情，
1: 心情不好，忧郁症，
0: 啊，就是安怎拢未快乐，
1: 对，
0: 迄就是缺镁一个这大的一个
1: 特征
0: 哦，啊，你要注意哦，哎，正经哥诊所哦，一记心哦，哎，正经哥医生哦，一开迄个药啊吼，
1: 嗯，
0: 和这个病人家吼，伊拢会惊患者会愈加愈重，所以即马这些医生因其实会开镁，
1: 开镁，
0: 和伊患者吃。因为吼，嘿，但可以爱困药啊，每路加路当，
1: 对，
0: 买蛋可以几天药啊，每路加路当。
1: 安尼，咱要安怎来提升咱身躯酶吼？要安怎摄取？
0: 第一，伊即卖吼，唯独控制住，嘿，净水器有装一个物件，就是讲酶，甲加上来。
1: 哦，
0: 有这种的哦。
1: 啊，
0: 第二吼，你都爱加食一挂绿色。
1: 哦，绿色也是。
0: 颜色愈深的蔬菜吼，爱食愈济。
1: 对。
0: 啊，不过要注意，因为咱即马台湾有一挂人吼，油脂无讲伤好吼。
1: 是。
0: 咱青菜吼，你若是油脂无好的人啊，你顶多食，因为内底有食，所以你食青菜嘛，先注意一下。
1: 对。
0: 一般来讲，我都讲我这两项啊。变成讲哦，你啊，我都零控制住，也是讲你食青菜量食了无够的，那你到一步，你就是要另外去买来补充。
1: 对。另外买来补充。市面上敢有较好的即个选择，敢会使甲咱做一个介绍？
0: 咱时代咧进步，咱较早上较早上较早，镁都会上侪，你知道？我大概人阿问讲啊，都会上侪，我讲海水上侪，
1: 海水上侪。
0: 啊，你敢会当个海水摕来安尼安尼安尼啉无？
1: 哎嘛，无好啉嘛，
0: 你那开巴倒着？
1: 对啊，会老啥？
0: 海水来的镁，咱台湾咱的医学界通常个做氧化镁，
1: 氧化镁
0: 吼，嘿、嗯，开诊所吼。医生会开氧化镁，你食，迄食咧也互你排便，会漏屎。国好一挂，好多碳酸镁，
1: 碳酸镁，
0: 迄个你胃不好的时阵无，食了综合胃酸，较好一挂叫做柠檬酸镁，
1: 柠檬酸镁。
0: 哦，我医生讲的这几种吼，迄吸收率差不多的40%。
1: 食一百个啊，你才有法度吸收40个，啊，一般医生食拢无法度吸收啊。
0: 食了食了无路用啊。
1: 系啊，
0: 即嘛。因为有药厂做上新呢，叫做氨基酸螯合镁。
1: 氨基酸的螯合镁。
0: 氨基酸的螯合镁。
1: 好，安尼，咱即马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等，再个继续哦。

0: 来，咱的养生达人王总，他对你有讲到，即马已经有一种上新的技术，做出这个氨基酸螯合酶。但是重点啦，你讲的这个氨基酸螯合酶，对咱人体多一寡器官是有关的，对咱身体有啥物好处啦？
1: 我讲哦，这氨基酸的螯合酶哦，你规身躯的器官拢有关系。第一哦，伊对你心脏做帮助的，下面做氨基酸的螯合酶。大家都知道要吃蛋白质嘛，蛋白质最重要嘛，蛋白质最重要是有20种的氨基酸，氨基酸是我们人体最好吸收，这些人要去吊大肠，大肠里面这些都是氨基酸，
0: 是
1: 那补充营养最紧，
0: 是
1: 氨基酸呢跟螯合酶合作会了，第一你的量不需要吃那么多，它把你包起来，它把这个酶给包起来，所以它特别可以让人体吸收，你会越大吃这越安全，因为有的人说啊，酶吃太多漏塞啊，那你吃到就是不好吸收那种氧化酶，
0: 对
1: 螯合酶吼无这个问题，
0: 螯合酶无同啊，甲因别人食拢无同的，
1: 拢无同款。啊，伊对你的心脏好在多位哦，这侪人咧心脏哦爱去装个筋啊，爱心血管愈来愈硬啊，
0: 对，
1: 顶个会脆起。
0: 是，
1: 这个酶吼上大的好处就是，也当预防你的这个血管变硬，
0: 预防血管变硬。
1: 伊个一个好处哦，因为伊迄个量足轻咧。伊袂食重，所以伊家己的药啊无冲突。
0: 是，
1: 有人讲啊，我咧食啥物药啊，敢袂当做伙食？咱差不多浪胖一两点钟就会当食。心脏、神经、家己的骨头，
0: 骨头
1: 这三个，伊拢对你有帮助。心脏就是因为你的肉吼，你咱的肌肉放松啊嘛，放松啊，神经就袂慢难了嘛。
0: 是，
1: 你神经哪会疼？神经疼，一般拢是神经伤硬啊，去啊肌肉叮当，你唔知系神经疼。你是放我轻松啊！伊家止痛也不好看，止痛药也是，甲你安尼止痛遐，安尼甲你剁掉，其实你感觉无爽快，伊只是让你感觉袂着痛。
0: 嘿，
1: 酶唔是哦，酶是让你规个放我轻松，安尼你才会当真正甲止痛的源头去吹掉。骨头吼、哦，你食钙那无去个酶来做搭配吼、哦，你的钙无都吸收啦。
0: 是，
1: 所以话做完弄啊，牛奶嘛咧啉啦。
0: 哦，
1: 啊呢，小鱼干。豆腐食啊，食到结焦，啊拢无吸收，那就是欠酶。
0: 欠酶，讲的这种氨基酸的螯合酶，甲其他合成的酶，伊差伫倒位？
1: 咱这个矿物质哦，伊真奇怪。伊吼、哦，你去你的身体内底，就敢那铁啊，铁啊那是无用的不锈钢啊，安尼甲包起来，是不是容易生锈？
0: 对哦。
1: 酶伊那无甲包起来，伊你去你的身体内底，因为你身体你家己有食别种物件，咱食的别种的矿物质啊。会甲伊合作会，会去影响伊吸收。
0: 嘿，
1: 啊，咱咧氨基酸甲包起来哦，你安尼想者哦，敢那咱食迄条咸鱼啊，甲包起来，内底肉都袂去受影响，啊，你的身体会当完全的吸收，所以甲市面上的酶完全拢无相关。
0: 好，当然咱的人生多一个阶段会较欠酶。
1: 我用囡仔咧长大汉的时阵，因为骨头咧生都得紧的，啊，有当下骨头甲咱的肉、甲神经啊，真的速度无相关。欸、所以囡仔有诶囡仔会疼有无？
0: 生长痛。
1: 你当大人诶，讲我什么手会疼、脚会疼，迄就是缺镁。哦，迄缺镁当可以帮我轻松。搁有诶，咱早人伫咧月事来时阵，迄阵一定会特别缺镁，因为你会老火嘛。
0: 对。
1: 你会流失这些矿物质，然后过来就是更年期了。更年期了，这些人哦，诶，迄个骨质疏松
0: 诶，大幅度诶，
1: 哦，会怕怕去啊，因为迄阵。你的荷尔蒙规个下降，所以你的钙啊，那无酶，甲你倒三工吸落掉啊，你的钙质会流失过较紧，所以你会愈老，你就安尼想哦，这就是一个锁匙，甲你锁完，你若是无这个物件吼，你的钙老袂掉。
0: 是，
1: 有个人吼、哦，表现在外口，就是第一，你去照骨头，你的骨头怕怕，哦，你的骨密度低下。
0: 是，
1: 第二就是你不好困，
0: 歹困，
1: 歹困，但不时就脚疼一疼。去检查阁找无原因，那有个人就是其实心情歹吼，这点是之前拢有种感觉，就是奇怪，我那安尼
0: 做物事的啥，
1: 哎，就是拢啊，都心肝头拢安然有无，我都放我轻松啊，这就是缺镁。
0: 是，所以讲，咱那是有滴补充这种氨基酸的螯合酶，咱会有啥物感受？
1: 第一点，90%的人拢讲，加足好困，
0: 加足好困，
1: 加足好困，哎呀，咱有当时啊，有个人困起吼。你也是真紧张诶！你会感觉你目睭有客气，你有困敢那无困呢？因为你规个人拢是安尼真紧张诶， 刚刚随时有人要你叫起来呢。
0: 嘿，
1: 你也食了没？你人是放我轻松的，你就算是困七点钟，你已经比人困三四点钟更加顶，更加顶。
0: 是。
1: 第二就是你规个人会感觉足轻松的。你若常常讲哦，我阿妈骨硬啊，哦，我只有只骨架只硬的啊。迄就是吼，迄肉肌肉伤紧绷，啊，伊甲你一放我轻松了啊，你胃头甲尾啊，你的人的身体拢足紧张的。有个人可能本来大家拢爱去掠零的，食这个面料啊吼，可能一礼拜去一两届就好啊。
0: 算讲鸡巴拢会放较轻松的对啊，除了心情会较好，鸡巴嘛会放较轻松啊。
1: 是是是啊，那心情会较快乐啊。
0: 那有的人会常常感觉人真疲劳呢，敢有法度讲补充啥，互咱人精神较好，较袂疲劳的？
1: 安尼，我来甲你推荐玛卡。
0: 玛卡哦，你讲是迄个秘鲁国宝玛卡哦，
1: 叫做秘鲁人参。
0: 秘鲁人参，
1: 我讲秘鲁人参哦，它早都是因它在来修剪，其实修怕是这出体力的啦。
0: 嘿，对。
1: 修剪更加出体力。
0: 是。
1: 啊，较早因的士兵哦，你甲人修剪了啊，爱马上恢复体力，因就是食玛卡。
0: 都是食玛卡。
1: 哎，阿因伊咧瘦大吼，伊都敢人参安尼哦，咱番薯安尼握起哦，伊是食伊的根茎部。放在身躯，按着直接去补，补料哦，免食物件哦，补料随时有精神啊。
0: 哦，
1: 因为伊是一种天然的荷尔蒙，
0: 天然的荷尔蒙哦。
1: 嘿，伊是荷尔蒙的原料。有个人会想讲，这是咪查甫食？
0: 较
1: 早有，较早人讲是查甫食，其实唔是。查甫甲查某拢需要荷尔蒙，所以这查甫查某拢会当食。
0: 像因摆有人讲玛卡是迄个药草界的威尔刚啊。
1: 嘿，无唔对。
0: 哦。
1: 一个我读台大的同学，因去去到走一个马拉松啊，走马拉松的时阵啊，哦，一天爱走差不多三四十公里啊，因就弄上玛卡去。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伫个特别悬的所在，有当时啊，你会感觉心脏较无力，较袂喘气，
0: 氧气较无够啊。
1: 嘿，就是食这個，医生买炸这玛卡去山顶食。
0: 哦，
1: 哎，提升你的体力。
0: 到底有副作用无啊？呢？
1: 这我用这好处就是安尼。
0: 嗯，
1: 嘿，油啊吼，油啊，因为是低级的物件。
0: 是。
1: 油啊，有的人袂当食，
0: 是
1: 玛卡就无分哦，因为伊就是食物的一种嘛，伊唔是直接让你荷尔蒙，伊是让你荷尔蒙的原料，咱身体吸收了，再看你的需要去制作，所以伊安尼就是袂过量。
0: 市面上玛卡的产品，有单方的，有复方的。
1: 玛卡也是原料嘛，就刚刚你有煮食同款哦，牛肉真好，鸡肉真好。啊！你无可能安尼煮，你都有迄个气味出来啊。
0: 是，
1: 就敢那咱顶部同款呐，一定爱配一挂配方，把伊的迄个好物件吹出来。
0: 所以复方有较好的对吧？
1: 复方一定较好。
0: 对，
1: 你一定爱配啦吼。
0: 嘿，
1: 一是原料嘛。
0: 嘿，
1: 啊，一般我会建议讲吼，玛卡吼配精氨酸，配一挂锌，啊，配一挂人参。
0: 什么？
1: 嘿，上好吼，安尼配做会料啊，因为松啊本来是瓦灰嘛。
0: 那加一寡绿粮甲冬虫夏草呢？
1: 这拢是对咱身体有帮助的。
0: 哦，拢真好。
1: 拢甲做伙。上重要，你玛卡已经我丢了。玛卡有分这几种诶，大陆冇做。大陆的玛卡吼，因为大陆就是会用种较济，种了济了，电度无啊顺，所以你要食落爱食秘鲁诶。讲实在，遐遐落发展无较文明嘛，较原始嘛，因遐种诶人较少嘛，
0: 嘛是原产地啊。
1: 所以土地营养落较济。
0: 现在先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小人们，这个继续哦。

0: 王总，他都要让我讲到复方的玛卡不离好啊。这个玛卡到底有什么功能？什么人来吃较好哈？
1: 你其实吼，查甫吃拢会使。上好建议就是咱已经成年了，已经大人了，你去观察咱人咧有生殖机能的时阵，就是查某囡仔伊个咧生囡仔时阵，身体拢是足好的。
0: 对、哦，
1: 因为上帝设计就是安尼，你要请养囡仔。你身体都还好，
0: 是。
1: 当你啊，无多生囡仔了，你这侪会往下掉。
0: 一寡功能，
1: 哎、欸，啊，所以有啲问我讲，哎、欸，啊，这是咪讲假讲哦？对查甫啊，吼，帮助有帮助，其实唔是尔。你人爱有精神，有体力，你要做工过，你要运动、欸，你要做任何代志，你
0: 拢
1: 有元气，
0: 对，
1: 你拢有元气哦。
0: 是。
1: 咱啊，往往用中医的角度，伊就是甲你补气的，
0: 补气的，
1: 伊就是练能量的来源。欸、我估计咧。这个火箭要升空，要有一个推进的力量。
0: 对，
1: 玛卡就是一个推进的力量。
0: 是，
1: 查甫不很快哦。那一个查囡啊，有当下哦，伊都画出来就是手会较冷，宫寒。
0: 他就冰冷宫寒。
1: 哎，玛卡伊是你荷尔蒙的原料嘛，伊、就是你的精力的来源嘛。所以这两讲了，除了靠精神哦，你本来会啊，你也是会卡多会啊，伊给你提升。查甫囡啊，加当然就是你得靠体力。靠精神，你时啊靠精神了啊！你连暗时啊休困，你的困眠咪变较好。
0: 哦，所以个失眠的人来补充嘛是真好。
1: 欸、对、哦，你伫时啊，你若无甲迄个能量拢发挥出来哦，你暗时啊可能就无啊多好啊充电。
0: 是，
1: 所以玛卡是帮你暗时啊好啊充电。
0: 嘿，
1: 你时啊当发挥出来。
0: 市面上玛卡真济呢，那要哪拣啊？
1: 第一，你一定爱拣吼，秘鲁的。
0: 秘鲁的。
1: 全世界上好的就是秘鲁，伊阿只管呢，伊阿差不多海拔吼三四千公尺，所以迄只派种物件，所以伊阿生出来的玛卡吼，也迄个有机的含量较高，而且那边环路有农药的问题。
0: 对啊，
1: 而且玛卡爱经一种红黑，有一种叫做黄色的，黑个红的较好，因为黄的吼，伊就是无遐纯呐，黑个红吼，营养拢接做伙啊嘛。你看物件吼，迄色愈深的，伊会控不住。也有机成分愈侪，
0: 是原料爱秘鲁的较好。
1: 对，
0: 那基准呢？
1: 目前为止，伊就加拿大做了上好，一是根茎类嘛，加拿大行啦，对不？
0: 对，
1: 一般是无准混啦，伊个蛋甲一混啦，个做个块油，甲微粒化，所以伊则容易叫你的身体安尼完全吸收，因为一粒油啊，也当底是有限啦。啊，你呐，我都甲做个愈细，
0: 一定要
1: 吃一粒冻人吃能量，
0: 是爱有复方吗？
1: 因为是甲中医甲做伙，咱所有人，咱要加强体力、精力、力量，冬虫夏草，
0: 当堂下唱，
1: 够上重要。人心爱加，
0: 爽妈妈爱加，
1: 哎、欸，爽爱加。
0: 啊，这拢本本拢是中医内底咧补的呢。
1: 是，就是因为阮加了足、欸，你就无需要去给另外过去吃遐有诶无来补。
0: 是，
1: 你一工吃两粒，都做有感觉吧？
0: 对，你才做我讲着玛卡，伊有效的部分是金箔。那是讲伊滴萃取诶，那是用金箔的、当然会比别人会搁较好的。
1: 我跟你讲哦，因为拢拍做粉啊，你粉未出来。有诶人哦，外口会染迄个叶啊啦，啊染迄个枝啦，伊个金箔哦较少。你也要拣哦，都爱拣迄个纯诶，唔当拣迄个烂诶。
0: 哦，
1: 纯诶安尼效果才会较好。
0: 是，安尼要安怎来吃效果会较好呢？
1: 其实玛卡哦，伊无分时间，你若是工过较重诶。你要再去吃两粒，啊！你若是有个人，惊讲暗时啊，想要创啥，然后体力无够的，你就差不多八碗嘛吼，吃饭饱吃两粒，
0: 吃饭饱两粒，
1: 嘿、哦，
0: 像女性朋友要来吃，要安怎吃？
1: 欸，其实保养，我建议咱查某囡仔吼，咱暗时啊吃两粒。你在困眠的时阵，你身体会去吸收，它分泌激素，所以咱的暗等料吃，对你暗时啊分配你的营养效果上好。
0: 今天真感谢养生达人王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2: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3: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3: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3: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7: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6: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7: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6: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9: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8: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9: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好来，感谢咱好朋友继续来收听咱第二点钟的节目哦。今麦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啊笑广播网生活爱健康》节目。咱的节目对每一个礼拜一到礼拜六的中昼十二点到下晡的两点，啊，个礼拜日的透早十点到中昼十二点，由新会护理师服务哦。好朋友吼，咱手机啊嘛会使下载迄个《咪咪啊笑广播网》A P P 吼。就应该每一天收听到新会护理师的节目，拢每一天拢是做快闪的哈，要好康的，哎，锁定我的节目讲哈。啊，当然，咱若打电话来哈，平常你若拍卡别机电话哈，你一定爱会记得讲通关密语哈，讲要爱新会护理师的声，安尼，阮小姐就得提迄个优惠做的福利，安尼好不好哈？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电话卡这里哦，这个电话24点钟拢会当卡。咱是一个专门伫做快闪的节目，提供着国际品牌百货公司的好物件，啊，搁有咱社会上上新上好上高级的物件，以广告价破盘价，起平上价。介绍提供给咱的好朋友，伫遮大家拢有好康的，邀请好朋友拢会当准时来收听，绝对予你开上少买上好哦。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像这时段好朋友，咱今仔日快讯的就是玛卡新喜强震版够完美熬合。我来公告一个哦，
1: 本来玛卡跟人无相关哦。一般拢是秘鲁的原料，按个无加拿大的技术，阮是加拿大的技术，把迄个原料更加萃取、更加纯。而且阮是上市的公司来制作的。阮的玛卡唔是单方，阮是复方。阮另外有掺鹿茸、黄金，佮有三生，所以你食起来有迄个辛辣的味。阮一粒加的迄个分量是500毫克，因为阮比人较纯，有个人会用咱迄条叶啊啦、吼枝叶啦。我们全部都是根部纯的，所以我们吃一粒，一般比人吃三粒更有效果，一天吃两粒，早起两粒，或者是晚上两粒，这样搭配来使用，男女都可以吃，男女吃当然就是对你的体力，对你的精神有帮助，男孩子如果是那种风寒，常常脚手会冰冷，也可以吃，男女都可以吃，我们新年了，一天保养吃两粒，加强可以吃到四粒。另外，阮的酶吼，甲人无同款。一般外口卖酶吼，即阵因为伊毋是氨基酸熬合呢，食了你会拍起手，有的人会拍巴肚。啊，你啊欠酶，有的人反应就是第一，你骨头无好，然后你精神无好，你暗时啊困眠吼，一定会掉筋，困了无生势。酶呢，伊另外研究对你的心脏，对你的心脏，对你的肌肉，对你的神经，对你的骨头的吸收效果拢真好。阮内底呢无掺别个物件。我们卖是纯的熬合酶，我们本身是有限上市公司，所以我们做的东西呢跟一般你吃的食品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都是纯植物的配方。我们普通人，我们根本就一般你喝水啦，吃菜你吃不这么多酶。我们两个人做会今天的介绍玛卡背管，外面一罐是1900元，背管外面要卖到16000元，我们今天是背管2800元。另外一个做法是四罐镁加四罐玛卡，同款嘛是2800元。外口一罐，阮的定价拢是1900元。你若是去外口买，外口原价就是1980。
0: 好朋友，你一摆摕八罐，这原价得买到16000啊！今仔日快闪，你只要开2800元，好，你家己拣，看你要全玛卡拢八罐，或者讲四罐玛卡、四罐镁，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以上广告哈，好朋友哈，趁优惠酒，今仔一天你一定爱赶紧做办案哈。最主要哈，这种哈，真的嘿，咱哈经年期查甫查某哈，你拢会当吃哈，拢最需要吃的啦。想要生囡仔，阿阿婆嘛最需要吃的。来，春桃你爱几招？
2: 无，我要伫金华医院，到金华医。
0: 你要来金华医哟，卡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好不好？卡一支门，好不好？因为我家唔知有无爱门医啊。你爱讲新会护理师哈 ，OK 好，谢谢你。好来，嘿，咱来几招？爱玛卡呀？
3: 你讲玛卡干啥？
0: 嘿，干迄个酶，嘿。阿
3: 酶，阿南州会食好
0: 紧。诶，就是南州会食效果更加好，嘿。诶，要困之前吼，一种食两粒安尼。
3: 那
0: 哈？
3: 嘿，一粒要一粒安尼。
0: 对，无啦。 一种食两粒啦。
3: 哦，一种食两
0: 粒。嘿，要滚之前一种食两粒嘿。
3: 哦，啊，一摆食四粒，要赶紧啦吼。
0: 嘿嘿，对啊，安你要几组啦？
3: 啊我哦，啊个伊两种安尼组。
0: 来来，二线，你给他接一下。好来，啊咱来几组嘿，詹大哥。喂，
4: 各位，嘿，中一半一半，
0: 你别一半一半的哈，好啊，拜三休哈，拜三休，哈，拜三休哈 ，OK， 好好好，谢谢你啊，好好，拜拜哈 ，OK， 好好，拜拜哈，
4: 好，
0: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哈，啊，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安尼哈。Hello， 喂，嘿，你要几组？丽娟，
5: 喂，我要两组，
0: 两组，
5: 啊、我要八屏东玛卡的，
0: 八屏东玛卡的两组哈 ，OK， 好，谢谢你，好，礼拜三哈，后来 Vicky 阿姊，你爱一半一半还是全玛卡？诶、
6: 欸，难的啦，我食看卖。
0: 哦，好，一半一半哈。
6: 不过我有食，你讲爱要困才食，我有食爱困药啊呢。
0: 我你讲你这那食了，慢慢啊爱困药甲盖起来。哦，迄无要紧啦，迄无冲突，无冲突，
6: 嘿，
0: 无要紧，无要紧。
6: 爱困了啊，难得食。
0: 嘿，加半点钟好啦，吼 ，OK， 好，你一组吼，好，那两种的啦，吼，好来，嘿，潘先生，
7: 嘿，我一组，
0: 一组，你爱全部的还是迄个一半一半？
7: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 ，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啊，咱来全部的还是一半一半？
8: 我个全。
0: 全部的，
8: 全部的，
0: 好，全部的哈 ，OK， 拜三，嘿，对对，好，马卡哈，半，嘿，啊，拜三好，你收哈，谢谢你哈，好来，啊，咱，哎，青发大哥，你爱一半一半是全马卡，
9: 哎，我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好，拜三收哈 ，OK 哈，谢谢你哈，好，你哪只我讲一下哈，来，好朋友，我跟你讲哈，咱哈外口的美，因为唔是氨基酸熬合，食了哈，有诶歹吸收，有诶人啊歹巴动。吼、哦，啊！你爱食就爱食咱这种，啊！你若欠眠吼，你的骨头会无好，精神会无好，暗时会困无好，定定会旧筋吼，会困了未深沉安尼啦吼。啊！你若讲定定遮疼遐疼，检查拢无问题，你爱补充眠吼、哦。你定定人会安安白白啊，酸疼你拢爱补充吼、哦。来，咱爱 ，Hello， 喂，
10: 喂，
0: 嘿，你爱全部拢同款的，还是一半一半？
10: 你讲啊，欠眠会丢丢筋哦。
0: 对，欠眠会丢筋，暗时困定定爱丢筋的这欠眠嘿，无你就提一半一半的啦，好不好？
10: 哦，好吧。
0: 好，一半一半的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啊，方真，你不是才跟我看过？
11: 对啊，新恩护理师哈。
0: 嘿，
11: 我个买眠一汤会使无？
0: 无呢，阮就是看你要全马卡还是一半一半。
11: 马卡我也有。
0: 嘿，阮是拢配头配好的啦。
11: 安尼哦。
0: 嘿。
11: 安尼，安
0: 尼就好，好好 ，OK， 好，谢谢你。
11: 好，
0: 安尼你有要交代无？伊头先刚好卡。哎，好来 ，Hello 来 ，Hello 嘿，来请讲来。
12: 我要两个
0: 各四，和各四种，一半一半哈，好拜三休哈。
12: 会当八罐拢卖
0: 未？无，一半一半马卡，会使八罐拢马卡，啊，另外一种就是一半一半安尼。你较紧嘞，我拢满线。你要倒一种？
12: 我无要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哈 ，OK， 好，谢谢你哈，拜三收。好来，咱爱全部同款的还是马卡？
12: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 ，OK， 好 ，OK。
12: 拜三哈。
0: 好，拜三收哈 ，OK， 好，谢谢。好来，咱爱一半一半的全部的。
12: 哎，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的哈 ，OK， 好，谢谢你。好，拜三收。
12: 僵尸要搞。
0: 啊，就拜三收。
12: 哦，拜三
0: 呀！我跟你讲拜三收，吼、哦，
12: 好，
0: 谢谢你。好啊，咱爱一半一半是全
12: 的，一半
0: 的哈，拜三收哈、
12: 欸哦，拜三收，你等我讲哈。
0: 好 ，OK， 好，安尼哈，好来啊，好，比如你继续看啊，新闻护理师讲起来哈，我跟你讲，你买你就爱找咱这种哈，五十几年哦，上市公司有 PGMP 专门的做药啊。安尼这品质甲效果才有可靠，食了你才会放心。但这拢有机认证的秘鲁关山的哦，吼，这个是玛卡是红黑的品种，拢金箔纯的哦，无甲你偷染迄个机械啊，就是金箔，这是唯一有效的成分，用加拿大的技术，有国际认证的，所以你会使食个足放心的吼。咱可是微粒化，分子很小，吼，咱成分浓度阁高吼。 够好吸收。所以讲，咱食保养品就是食伊爱好吸收的嘛。咱这就是市面上听清楚，市面上吸收上介好的，安尼好不好哈？啊，咱个是复方的哦，全方位给你照顾，安尼好不好哈？好，来赶紧咯哈。因为咱平常在食水啦、食菜，无法度食到足够的镁啦。建议咱熬合镁吼，你爱食，安尼好不好哈？来，空吧空空聊聊三三七七咯哈。等我你个卡这里，用来二线个接一下哈。好，来体力较无好的人吼，也是你情绪较大的吼，想要生囝的囡仔，也是讲吼，你是更年期症状的人，我拢建议你爱食吼，拢建议你爱食吼。好，来周大哥，嘿，周大哥，嘿，你爱多一种？喂，
13: 我要玛卡一
0: 瓶。啊、哦，全部都玛卡的哈。
13: 对。
0: 背管拢，背管拢玛卡的哈，2800块，2800块，好、哦，谢谢你，全部玛卡哈，谢谢你。好，来立宏，你爱。全部的还是一半一半。喂，立宏，
14: 你一粒一罐是几粒啦？
0: 我你讲玛卡一罐60粒，镁一罐30粒。
14: 啊，
0: 刷卡卡接一下来二线。啊，好来，咱爱玛卡遐，你爱
15: 全部的
0: 遐，嘿零九三九这支嘛哈 ，OK 哈，全部的哈 ，OK， 好，安尼拜三星哈 ，OK， 谢谢你。好来，赶紧哈。我跟你讲哦，在1990年有一个三铁的冠军吼，伊就是食素的，体内蛋白质无够吼，大部分的蛋白质爱对肉来嘛，所以伊就是拢食玛卡，连续几啊届拢得第一名冠军哦吼。来，你接一下一线吼，啊伊号做吼 ，Frieden Brother 哈，啊伊这个运动员食的吼，你想看卖啊？运动员用的食，这是天然的物件，无药啊，所以就讲专业的运动员拢食咱这。哈啊，所以讲吼，你食的有精神、有体力吼，够动的久啦，有持久力哈。咱外口你是你拼事业，暗时厝内面工课嘛爱做啊好啊，家庭婚姻才会幸福，对不对？恁某在笑嘻嘻，阿某做伙食，效果上佳好，安尼哈。食素的人你拢会当食哦吼，啊会当增加体内的蛋白质吼，增加你的体力，降低你的压力，食这精髓会变好哈。你若有更年期症候群的哈，你来个食真好。目前上佳好的保养品哈，来林大哥，你爱多一种？
16: 不是，我有订啊，啊，但是搞讲拜三了后，是搞接电话，我即讲讲。
0: 无，你即马讲重点，你要当时收。
16: 礼拜五，礼拜五。
0: 好，来这个啊，改礼拜五，刚刚已经有打了，你给他找出来，改礼拜五收哈。OK， 我知影，给你改哈。
16: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哈。OK， 好好。
16: 好。
0: 好，来傅小姐。
17: 喂，你好。
0: 嘿，你爱多一种？
17: 我要那个玛卡跟镁。
0: 好、哦，一半一半的啦哈、啊，这个我超了。
17: 那个镁是30颗，玛卡60颗啊。
0: 对对对对哈，你一半一半哈，拜三星哈 ，OK 哈，好好好，对嘿，谢谢你哈，啊，你继续在一线哈 ，OK 哈，好来，啊，咱电话继续卡，安尼好不？咱哪听歌哈，啊，电话继续卡哦哈，最主要我跟你讲哈，你压力大，暗时也无好困的，情绪你都无好哈，你若沮丧，压力久啊，真侪病就来找你，所以这组我建议你吃哈。这组我建议你吃，体力不好的人，情绪压力大的人，你都爱吃，这样好不好？你有更年期症候群的，不管男的男的哦，你都爱吃，男的人的睾固酮会下降，男的人的雌激素也会下降，这样就有更年期的症候群，你的情绪不好，你的口干舌燥，晚上不好睡，哈。经由这个玛卡西，吼，甲玛卡西胺直接刺激咱大脑的下视丘，所以查甫查某拢爱用，吼，查甫查某拢会使食。暗时歹困的，有滴食安眠药啊，这组一定爱食，吼。有人食斯蒂诺斯的，有无？一天食5-6粒，迄袂重啦，减减袂落来，一个月摕40-50粒的安眠药啊，这拢唔是头路，愈食愈重。来，你来甲食玛卡。活化咱的生理时钟，哈，生理时钟调整好，体内的荷尔蒙你就较规则，安尼好不好？哈，电话卡哦，哈，空白空空聊聊三三七七，然后电话继续卡，咱来听歌哈，七里香啊，好。

朋友啊，有一条河哦，恁若敢跳落去收水，保证一定会去天国。打一条河那会遮恐怖，唔是内底有鳄鱼哦，嘛唔是内底有食人鱼哦，啊是啥物河那会遮恐怖的？只要敢跳落去收水，就一定会去天顶。这条河是伫秘鲁，讲有一个地球的物理学家，叫做卢索，伊对因阿公也知影讲，淡水啦，对这个伊是的这个黄金啦，甲这个沸腾河流的淡沙，伊就去秘鲁追啊，结果哦，伫亚马逊这个深处发现这条热不不烧滚滚的河啦。这条河的源头是冷的哦，但是700公里远有一座火山，这个火山的地热透过这个断层跟裂缝，那烧水又流出来，流在这条河。你若挖进这条河，会听到那声音哦，哇，真急哦，真大港哦，啊，还有烟雾啦、水汽啦，穿过这树拿啊、丛林，真神秘的。而且你若挖在边啊，哦，你连皮啊啦、鱼啊，都袂输叫火烧同款哦，真神秘的，真诡异的。所以迄个所在啊，是一个萨满教巫师的朝圣地。啊，这条河哦，温度是超过100度，超过100度C。所以讲，好大你若跳落去烧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跳落去就再见你啊，爱去天顶报道咯。这是温度超过100度，秘鲁的神秘河，会当死人的哦，世界奇闻报咱大家知。

0: 请公告。
1: 今天要介绍的是玛卡新奇的强震版60粒杯，跟我们的完美螯合氨基酸螯合酶。首先来介绍我们的玛卡新奇，我们公司是有厂，台湾上市公司，外面有这么多玛卡，说它是秘鲁的，秘鲁又分这么多种，山顶跟山卡，有的是掺枝仔叶啊，我们是纯的，都是根茎类，它是红黑红色跟黑色的品种，不是红色，不是黄色的，所以它里面特别纯，吃我们一粒会当冻外口人吃三粒。玛卡对咱身体好处，其实你有咧运动的人，你无精神做工过的人，玛卡就是你荷尔蒙的原料。你食饭，你只有法度，和你只要一无法度，你规人有精气神的迄度体力。咱中医讲吼，都爱补气，所以阮玛卡，阮除了有甲你纯的料，阮有掺黄金，阮有掺鹿茸，啊，阮阁有掺人参，所以你食起来，规人吼食起来会感觉甲夹破，有一寡神力开。食了呢，第一，你日时啊，你工课呢会较有精神。第二，你若暗时啊，你要做什么另外工课哦？暗时啊哦，厝内工课要做的时候，你要食饱饭，食两粒。
2: 厝内面工课有精神做，有体力做，有兴趣做，真正做厝内面的大挑的，家庭婚姻才会美满，太太才会笑眯眯。
1: 早起哦，你有精神啊，而且你若体力好，早起发挥了后，其实暗时啊嘛会较好困哦。这是玛卡新奇的部分。另外，迄个酶其实所有人拢爱食，唔是到查甫、查某、年轻啊拢爱食。咱若长期欠酶，第一，你的骨质的有问题，你的钙的吸收的问题，而且有个人会容易紧张的，暗时啊困眠无好，会困的啊变来变去啊，安尼有当下会小寡吼一寡声音，啊吼一精神，你又骨困袂去的，这种的就是你欠酶。不过有个人欠酶哦，伊暗时会掉筋，会安尼变来变去，啊搞眠梦的哦，这种是欠酶。酶较早吼，咱其实啉水也有，现代人你啉的水拢过滤掉啊。靠呢，你也去买上俗的酶，或者海洋酶，迄种的拢是氧化酶。迄食了有个人吼会排巴肚，会无吸收。咱即马买有做完美螯合氨基酸的螯合酶哦，这是利用蛋白质分离之后的氨基酸。甲包起来，所以也对待人体吸收的能力更加好吼。这种酶好处就是，也量无悬，按吸收好，所以伊连囡仔都会当食。囡仔若是讲你上课无专心，读册读无落心，静心的，

0: 今仔日只要开2800块，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
1: 好，来以上广告哈，啊，趁优惠哈，咱今个提哈，有够优惠的啦，一摆哈，和你提8罐登记啦哈，所以讲好朋友，你一定爱跟提，为什么？食济哈，你精神会好哈，你体力会较好哈，啊，过来，你的精神嘛较好哦哈。咱若有更年期症状的人哈，我拢建议你来吃哈，啊，最主要专业的运动员拢在食济，所以你做你放心啊吃哈，啊，这是一种珠宝的补品的对啊哈。Hello， 嘿，美惠，你爱多几种？喂，美惠，你爱多几种？
2: 哎，食素我爱食几
1: 下？嘿，食素的拢会使食，你要全部都马卡，还是一半一半？
2: 啊，好啦，无你多食多来啊。
1: 好啊，你是爱多几种？
2: 啊？
1: 你是要全部都马卡，还是一半一半？啊？
2: 看你会啊。
1: 兰州会呀，一半一半的呀。
2: 嗯，
1: 好好，一半一半哈，谢谢你哈，拜三兄。好来。好、哦，阿、啊、迄、那个黄大哥，
3: 哎、
1: 你要多几种？
3: 买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哈，拜三收哈，谢谢你。
3: 拜四啦，拜四，
1: 拜四收哈，拜四收给你写哈、嗯、，OK 哈、哎。好来，秀妹，你爱一半一半还是全部的？
4: 我爱一半一半。
1: 一半一半的哈 ，OK， 拜三给你收哈，
4: 好，好好。
1: 啊，你继续接我讲话者。来，好朋友哈，这哈、個，会当增加你的体能哈，降低你的压力哈，你的精神哈会变较好。哦，伊内底有一个吼，像讲吼，咱更年期的查甫人吼，啊是查甫人拢会使食，这查甫查某拢用会食得对啊啦吼，食这你的情绪较好。内底有一个吼，骨碌科啥物了吼，会当降低大脑的可提松的压力荷尔蒙吼，所以咱人的心情会较好、较快乐安尼。咱人呐一直发脾气，压力荷尔蒙一直悬吼，哦啊，我咧讲，你食这会降低咱吼去食安眠药啊嘛吼，啊降低压力吼，和咱的压力。舒缓你心情会较快乐，安尼好不好？啊，玛卡最主要就是降低压力哈，心情会好，哈，精神会好，体力会好哈，会当吼你暗时啊的生活，阿阿婆感情较好啦，阿阿婆做伙食更加好。那底有一挂特殊的成分哈，那要生囝的人一定爱来食，安尼好不好？哈，啊，有人结婚真侪年，一直想要生囝，有无？我建议你来食哈，那底是一挂必须的氨基酸哈，这拢是哈，咱这精子要制造的来源。那这个成分买单和雌激素增加，因为伊是荷尔蒙的材料嘛，所以讲对查甫对查某拢真好，咱拢来个食，安尼好不好？哈，好，会记的呢，玛卡的查甫查某拢用个食，哈，玛卡就是你补咱荷尔蒙的原料就对啊，哈，啊镁是身体袂当欠少的原料，哈，你若镁哈，哦。无够，伊会影响到你的心脏、你的肌肉、甲你的神经哦。Hello， 来嘿，来咱爱多一种，
3: 玛卡咯，
1: 嘿，爱全部都玛卡的呀。
3: 对，
1: 好好，阿拜三阿你收哈 ，OK， 好好、哦，谢谢你哦哈 ，OK， 好好好，这是我写的哈。好来啊，我跟你讲哦，有一个案例哈，有一个案例啦哈。这个大哥哈，伊本来哈，食这侪西药的哈，啊，伊就配哈来食这个酶啦哈，啊，伊食四粒啦哈，哎，本来哈食真重的安眠药啊，医生就讲伊安眠药减掉啊哈，啊，而且哦，伊会酸痛，伊本来有滴食止痛药啊，哈，啊，即马唔免食迄止痛药啊，啊，就是因为伊有食酶的关系，所以讲好比你若定定爱安尼酸痛的吼，这种酶你一定爱食啊哈，啊，你若咧困袂去的吼，这种酶你。一定爱吃啊，对不对哈？新闻报道拢有滴讲哦，吼，人体真重要一个健康的元素就是镁。啊，你那药啊吃真济人吼，拢吃袂起劲，甚至讲你吃三个月、吃半冬，但是你的指数拢袂降的这种，麻烦你一定爱搭配镁落去个吃，安尼好不好？好，来立月，你爱多一种，来掉线了哈。个吵起来哈 ，OK， 你个你这个卡起来，安尼好不哈？啊，像哈，哎、有一个妈妈讲伊去开刀啦，开刀了后哈，哦，迄腰骨拢会酸痛，你知无？医生讲哦，啊，你爱补钙啦哈，啊，但是伊钙有吃，可是无好呢。其实咱台湾人真侪人唔是欠钙哈，食真侪小鱼干、食牛奶，补几半补拢无补入去，为什么？因为你欠镁，钙跟镁哈，伫身体的比例是2:1，你食两份的钙，你就爱配一份的梅啦，吼！你老在吃钙的人，拜托你梅爱吃吼。好，来，你月你爱多一种诶，
4: 你玛卡是一，
1: 嘿，玛卡8罐啊，也是或者你买一半一半， 马卡是关门。

0: 四罐
1: 偌济呢？你
0: 2800块，八罐2800块，刷卡也接接啦。好，来来，明传大哥，你爱多一种？
2: 你爱多一种？
0: 啊，你要一半一半的哈。好，阿伯三号你收会当哈。
2: 好啦，
0: 好，OK，谢谢你哈。好，来，阿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过来哈，有个人讲哦，我惊结焦呢，我拢无食钙呢，袂动哦，吼，你若无食钙，万一你若跌倒，你爬袂起来吼，啊，你若食钙吼，你爱配酶就对啊，吼。第一，你暗时啊吼，你若会叫紧的人吼，即种酶一定爱食。有一个妈妈讲，伊睏眠才歹呢，伊毋是冰来冰去睏袂起呢，伊是吼睏会叫紧呐，会叫紧呐，吼，这一定爱来食，安尼好不好？吼，好，来嘿，咱来 ，Hello， 你爱多一种。
3: 哦，我拄仔有开去义环路迄落美甲迄落啥？
0: 你才拄仔有卡过啊？吼，啊！你即摆要创啥？
3: 我要问伊迄内底，你讲伊迄内底查某只有哪有加着好女梦伊？
0: 我你讲，伊这就是好女梦的材料。
3: 吼，
0: 你身体要有好女梦，一定要有材料吼。先安尼好不好？我后壁电话小接咧。
3: 等一下
0: 。你紧讲。
3: 加一组落去。
0: 你要吃嘛？吼，你头拄仔叫一组吼，你头拄仔。
3: 我拄仔叫一组。
0: 你头拄仔叫多一种诶。
3: 啊，都两项拢有啊。
0: 好，啊，即马搁加一组就对啊吼。
3: 好。
0: 好，加嘛一，总共二就对啊啦吼。OK，好，谢谢你哈。好来哈，啊，赶紧咯哈。啊，像迄糖尿病的人吼，你一定爱食，为什么？糖尿病吼，伊代谢较减少。少年的吼时阵，你会使食三块胖，即马食一块，你血糖就呛起来。为什么？因为你胰脏无好，妈妈你糖类代谢无好，有诶药啊吼，拢食袂起行，食到你就爱用煮诶。拜托吼，你搭配这个酶，因为这拢是。维生素甲咱认可的酶对咱身躯的一个好处哈，酶就是咱身躯一个开关。你若欠酶的时阵吼，开关吼袂起崩啦，你的骨头啦、你的喙齿，包括你的酸痛拢袂好啦，你就是欠酶啦吼。所以讲，即组你爱会晓食吼，啊，咱的酶吼都是。单单一个成分吼，就是螯合酶，专台湾咯吼，咱这组卖上好，为什么？因为效果较好诶吼，这支你去外口看吼，我咧讲你外口买吼，有诶甲你加一寡有诶无诶，咱是台湾第一间，咱有法度出口卖去美国哦，安尼你就知伊偌厉害吼，一天吼。政府建议你吃的吼，只有咱的三分之一的量吼，所以讲吼，好朋友这组你也能提。来，洪大哥，你爱多一种诶？
4: 哎，
0: 嘿，你爱多一种诶？
4: 哇哈，
0: 嗯，爱一半一半还是全部？
4: 爱一半。食几粒？一盖食几粒？哦，
0: 一摆食两粒吼，每一种甲食两粒。吼，哦，暗时要困之前食安尼，吼 ，OK， 好，谢谢你，OK， 好，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啦，哈，像有一个妈妈讲吼，伊有去穿迄囡仔有无吼，啊，有较好啊，有较好势，但是吼，佫会安尼皮皮喘呐，你嘛会当食酶啊，吼，你食心脏科的药啊，酶完全拢无排害，拢会当食吼，因摆啉水嘛有这个酶嘛，所以吼，即嘛咱是透过这个萃取，你食的是较顺的物件吼，来噪音，你爱倒一种。
2: 啊，我一半一半。
0: 你爱一半一半的吼。
2: 啊，我等下迄落呢，我等下你也无主治呢，我等下我先。
0: 有啦，有主治啦，你讲遮啦。
2: 我遮唔是呢，我遮个酒香传了传了。
0: 我你讲吼，我你讲吼，我叫阮小姐甲你回电吼，改住址吼，吼 ，OK 吼，吼 ，OK 吼，我叫伊甲你回电吼，落这无了吼，谢谢你吼，心脏较无好诶吼，连带透早起来量迄个数字，血压数字伤悬诶吼，我拢建议你爱食，为虾米？当天吼，即血梗吼，伊会起来吼，会呛起来吼，因为酶用咧帮助咱钙嘅吸收。啊，你若食酶吼，血筋吼会较软 Q， 较有弹性。啊，爸母啊，心脏无好嘅血压较悬嘅人，拜托你酶甲食一下吼，即、這个血筋吼，血筋甲顾啊软顾啊安尼软 Q 吼，吼、哦。来越早嘿，啊，你爱多一种？
5: 我爱一组，
0: 一组吼。哎，你全部都玛卡的哈，
5: 哦，
0: 二线的哈，全部都玛卡哈 ，OK， 阿派沙修哈，好啊，像有一个囡仔， 有一个囡仔吼，小学五年啊，小学五年啊，吼，上课拢袂专心，坐袂调啦，吼，很好动，很躁动。伊妈妈就是买这个糜互伊食吼，一学期了吼，囡仔家己讲伊上课足专心的，成绩单提出来，哎呦，笑眯眯，进步到第五名，你知无吼？所以讲吼，囡仔坐袂调，较袂定调的，你会使互伊食。囡仔会用食，大人会当食吼，较安全的吼，甲你食的药啊，拢无排害，无冲突，安尼好不好吼？好来吼啊，好朋友，赶紧哦吼！就讲有诶开刀转来，哇破病真久啊，才甲我发脾气诶，真容易乌白骂、乌白想诶，着亲像哦，有诶讲啊，啥物人要来传我走？我咧讲，像这种人，你更加爱互伊食糜吼，互伊较稳定者，互伊情绪较好者，好不好？好来，啊来来，多一种。喂，你爱全部诶，还是一半一半？
5: 一半一半。
0: 哈？
5: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啊哈，好来哈，啊你困进前吼，你也当玛卡加能量，美加能量哈，啊你那身躯乱七八糟的哈，啊你食较好的营养，无法度去丢的所在。拢无效，即敢那咱车爱汽油，马卡就是汽油，吼、哦、啊！但是嘛爱有含多路吼，去钓的所在，吼、哦、啊！即、这个梅就是即个含多路，吼、哦。好来，咱爱多一种，
6: 我
0: 嘿，
6: 一半一半，
0: 一半一半哈，拜三号你收哈 ，OK 哈，谢谢你。好来啊，咱爱多一种。
7: 哎、欸，你好，我要爱
0: 嘿
7: 马卡来了。
0: 全部马卡的哈、OK
7: 我新朋友呢。
0: 诶，无要紧，咱先抄电话哈，那无阻止咱的录节目了，会卡电话给你问哈。OK 哈，谢谢你哈。OK 哈，啊，这样稳定神经真好啦。发朋友你会记的啦，你只要会酸痛的啦，只要暗时困无好的啦，拜托这组你爱吃啦哈。啊，你看妈讲俗到这样啦，八罐两千八啦，平均测罐一，平均测价一罐才三啊五那尼啊啦哈。紧嘞，紧嘞！来，嘿，木村，你爱多几种？
8: 玛卡，
0: 全部玛卡的哈，哦，拜沙星哈，好，好来，王大哥，你爱多几种？
9: 我能，
0: 一半一半的哈 ，OK， 好好，拜沙星哈 ，OK， 好，咱那听我电话继续甲看哈，今仔日还袂听到霓虹舞蹈哈，好，安尼咱。今嘛来给你安排一首啊好听的日本歌哦，啊电话继续卡哦哈，电话继续卡哦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哈，啊那爱迪卡的嘛较紧哦哈，诶电话赶快卡哦哈，来空吧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咯，好来
10: 一半一半哈，好没问题。

0: 好，你爱迪卡哈？好好好，安尼我咧讲吼，迪卡是迄、那、落、個，诶、欸，总共七包1180，嘿。1180，嘿，总共有七包啦。7包啦，总共七包啦。嘿啦。啊，阮就是一组七包啦，安尼卖啦。来，刷卡给你接接，一线给他接，那个二线给他接接，二线你摕起，二线接接，二线拿起来，嘿，你叫伊小等你接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哈。好来，0800663377哈，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哦哈。啊，好朋友哈。哎，你不管时间，还是身为护理师的讲话时阵呢，啊，你电话啊拢会当卡，哈，做利用安尼。
1: 阿英啊，等我呐有钱的时阵，你都免阁对我吃苦啊。
2: 真的吗？你对我真好诶，我真感动诶。
1: 对啊，到时阵。有苦你自己吃就好啊，我有钱啊，我才无要吃苦嘞。

0: 喂啊，你知影去便所，若无卫生纸，要找什么人讨哈？要找啥人讨哈？找皇帝、皇上啊？为什么哈？因为皇上有旨啊。
1: 伊啦，吼，因为伊这一个冷冻的一个无冷，我咧讲都是无工张就对啊，你会收到两件就对啊啦。啊，都甲你讲共一工啊，共一工啦，啊，但是两件啦，安尼吼 ，OK， 好好 ，OK， 好好，谢谢你，好好，拜拜。好，来，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哦，吼，咱电话甲卡做利用吼，好比如若要抵开吼，啊，是要看要买卡的吼，啊，你电话甲卡，电话甲做利用安尼。
2: 请公告。
3: 这个玛卡新奇的强震版，甲一般市面上的玛卡完全无同款。一般市面上，这两公我听到秘鲁你有去买，秘鲁分这侪种，有分山顶甲山卡，阮的是海拔3000公尺以上的高山，所以无任何的污染。第二，阮的品种是红黑玛卡，伊的色较乌，伊的有机的物质较侪。阮的玛卡呢，唔难呢。阮国提起加拿大去做技术，加起到内底吼有机的物质完全甲萃发出来，所以经过阮上市公司的制作了啊，你食到吼是比外口吼纯10倍，伊的强度嘛加10倍，所以食阮一粒，阮会当冻外口食3-4粒。我建议讲早起食2粒，你日时啊工过靠精神靠体力，较袂啊中昼过了就一直哈伊想要爱困哦。暗时啊吼也是要做出来工过。
1: 暗时啊，厝内面工课，同款要有体力做，有精神做，有兴趣做，要有续航力，家庭婚姻才会幸福，太太才会笑嘻嘻。太太只要咱有体力，咱才真正是厝内面的大挑的。
3: 食饭饱了会当食2粒，这个玛卡呢，因是讲咱查甫会当食，查甫都会当食。早起来食好处，用胃囡仔吼，早起来脚手较冷，宫寒。气会较无足个，其实食玛卡对查某囡仔嘛真好，所以这是翁仔某吼拢会当做伙食的。另外讲到这个美，我这个完美熬合，听伊个名就知影讲，伊食了或者人心变完美。咱人那是欠美，第一你会很容易紧张，容易紧张呢，你就暗时会歹困，暗时啊变来变去歹困眠咯，会掉筋啊。有人讲啊，你是可能爱饮灵菇灵哦，爱补钙，其实你若敢补钙。你无去食镁，你的钙是无都靠你的身体吸收的。外口的镁分真侪种的，有氧化镁、碳酸镁、柠檬酸镁，迄你拢卖食。你爱会记的吼，爱健哦。咱人上重要就是氨基酸，阮这种镁是氨基酸去甲你包起来，包起来好处是伊袂受到你的身体另外物件去影响哦，伊会吸收足好诶，因为吸收好，伊的量就不需要食足侪，一定是足安全的。为6岁囡仔食到96岁，阿公阿妈拢会当食。伊对咱身体或者自律神经的帮助非常之大。不管是你的心脏，不管是你的肌肉，不管是你的神经，应该安尼讲，你若是身躯有一挂吹波出来毛病，你就是会艰苦会疼。一般来讲，你补充镁了，你会发觉讲，你较好困，身躯一挂有诶无诶病痛，尤其是迄神经痛，会改善足侪。
1: 小姐是段好朋友，趁今仔日的优惠。玛卡新喜强震版，一摆摕8罐，只要2800块。或者你买4罐的玛卡，4罐的完美熬合，这个美哦，4罐，总共安尼嘛是8罐，总共2800块。这原价8罐拢都爱16000块，今仔开2800块了呢。空八空空六六三三七七。好来嘿，啊，咱爱多一种诶。
4: 玛卡啦，玛卡
1: 全部都玛卡哦。
4: 对啊，多少对？2800。
1: 嘿，2800，全部都玛卡的哈。
4: 对。
1: OK 哈，啊，拜三号你收哈。OK， 好，谢谢你哈。好来，好朋友，咱电话继续卡哈，继续做利用哈。最后这5分钟，你一定要赶紧办案哈。最近的你外口买，无可能买到这种价钱，安尼好不哈？来，空白空空六六三三七七的哈。我你讲啦，玛卡就是荷尔蒙的一个原料。吼、哦，暗美是娶老家，吼、哦，甲这个原料娶去钓的所在，吼、哦，所以讲吼，咱两个来搭配是非常非常的好的，吼、哦，陈先生，你爱多一种？
5: 马卡。
1: 哦，全部都马卡的哈、哦、，OK， 好好，好、哦，谢谢你。
5: 真的呀。
1: 哎、欸
5: 哦，我甲你讲，机我手机电源现在有点弱。
1: 来刷卡，甲你接一下来。哎、嗯，你抄一下好了。好好，
6: 陈先生。
1: 好、哦、来好 ，OK 好 ，OK。嗯。好来。
6: 喂。
1: 嘿嘿，来。
7: 我要马卡。
1: 嘿，你全部马卡啊，是安那？
7: 全部马卡，
1: 你要全部马卡的啦，哈，好 ，OK， 好好，全部马卡的哈，啊，拜三休哈 ，OK， 好好好好，谢谢你哈，好，来，咱电话继续卡，继续做利用哦，哈，新闻护理师你讲话的时阵，你电话要继续卡哈，啊吼，像有忧郁症的人哈，我嘛建议你来吃，因为伊长期吼会当稳定你的情绪，降低你的压力荷尔蒙哈，心情你会较好。哈、哦，玛卡是对大脑的中枢，甲你做一个调理。你来吃，你会发现讲啊，我即摆精神足好诶，哈，心情较好，哈、哦，身体较好诶，哈，啊，我会当好好啊困，安尼，哈、哦，啊，你若暗时吼歹困诶，吼、哦，你会有啊，荷尔蒙吼欠嘛有啊，神经吼调节失常嘛有啊，即你暗时要困吼，你就两粒玛卡搭配两粒梅吼，吼、哦，啊，你唔惊讲暗时啊定定起来走便所嘛，唔惊讲暗时啊冰来冰去吼，袂输你。蒸鱼啊，安尼啦，吼，小七做你爱食，外口买吼，你要讲摕着八罐吼，安尼两千八，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吼。啊，你半暝啊，你困吼，会交流的人，会走便所的人，我来你讲，你马卡甲补充者，补充者好鲁棒的原料，暗时啊困吼，你会救较紧的有无？哦，这没爱食啊，安尼好不好？啊，有的人吼，暗时啊无好困的吼，啊有迄个耳孔，耳孔吼，耳孔鬼啊，啊会叽叽叫的有无？有迄个头壳疼，啊甚至吼，这个发脾气的有无？吼，甚至心肝头皮薄菜吼，血压有偏高的无？你爱食爱食，来，咱爱几种？你爱多一种？
8: 一组，
1: 还要哪一种？
8: 马卡。
1: 全部都马卡的哈 ，OK， 呵呵。
8: 哎、欸，没，两种。
1: 你要一半的呀？
8: 一半对。
1: 哦，哎、欸，要这个哈。
8: 礼拜五给我送。
1: 好，礼拜五哈，礼拜五哈，那嘿，那个就是礼拜五就是22号哦哈 ，OK 哈，嗯，好好 好，谢谢你哈。后来喝啤酒哈。后来你要接快一点，不然后面一直掉了。后来。啊，我咧讲吼，有当时啊吼，咱若是讲心肝头较会皮薄菜，还是讲血压较会偏高的吼，我拢建议吼，甚至你去检查吼，有小看吼，叮叮的这种感觉的吼，包括长期间有伫食药的人吼，你的肌肉较够旧筋的吼，会酸的会麻的吼，安尼这拢欠霉啦，这拢欠霉就对啊吼，你这组爱提吼，啊特别咯，有迄个药啊吼，食袂惊的，食袂起崩的，你这个霉爱落去做一个补充吼，啊像迄。暗时容易旧筋呢，这组最近一定爱食，安尼吼，阿咪会使加强咱心脏肌肉的收缩，互伊正常吼。心脏在跳动啦，无稳定的时阵，未正常的时阵，你补充酶，安尼就对啊啦，吼，补充酶就对啊。吼，阿囡仔敢会使食？会使。吼，妈妈讲头壳疼，病病实实叫，敢会当食？会当哈。啊，我哩讲吼，最主要。查某拢会使食吼，查甫人唔通40岁剩一支嘴哈，你草芽板外口空过爱做，厝内面空过嘛袂当漏开，上惊安怎心有余力不足，吼啊！即个靠平常吼，存你这个健康的本钱吼。查甫人要用，查甫人要水，长期间即组你有伫食，荷尔蒙较平衡吼，荷尔蒙较平衡啦。比较平衡吼，啊，你也加较有精神嘞，较有体力嘞吼，加较青春，加较少年嘞。这基本上马卡就是什么一种就对啊啦，这珠宝的啦，啊，搁袂俗，一年四季吼，拢真适合来保健使用吼，来做养生吼，赶紧哦吼，来空白公公聊聊三三七七，来玉兰，你爱多一种。
9: 两行啊，
1: 两行的
9: 哈，
1: 好，两行哈 ，OK 好，
9: 拜三，再过几页，
1: 哎嘿，拜三休哈 ，OK 好好，哎拜三好好，谢谢你，好来阿弟，属肾那边爱多几种，
10: 哦，你知我属肾了，
1: 嘿，你较紧的，你爱多几种，
10: 啊，我要梅的，
1: 无，我一半一半的，我们没有全部梅的，有全部玛卡啊，或者是玛卡一半梅一半这样。
10: 哦，
1: 一半一半哈，给你提一半一半。来，好朋友，咱落节目继续。
1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2: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3: 德力环保卫生纸，
14: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5: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6: 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7: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0: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24: 各位农林渔牧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沈文成。5月1日至6月30日，请支持114年农林渔牧业普查。普查员到访时会佩戴普查员证，并出示公文，不会泄露个资，不会要求提供银行账户，也欢迎上网填报哦。支持农业普查，再现农业风华。以上广告由行政院主计总处提供。
25: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谢感谢，明天上班看你就啊，我是秀山，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立刚，
0: 欢迎收听。来，那么这节目就咱美国进口三千件不一个的阿亚德纳，加拿大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努力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这个。我是小李哥，你好。
2: 是小李哦。
0: 小李哦。
2: 我的爱橄榄油。
0: 好嘞，好嘞，谢谢，嗨，谢谢，谢谢。来哟，那你好朋友，那你这橄榄油来喽，天德的橄榄油，那你和别人拍摄，那么为了拜一开始橄榄出介绍哈，因为咱已经介绍六港起哦，所以咱你和别人那无关人呢，你怎么听到？后礼拜你今仔日也无关，后礼拜礼拜去绝对无。所以呢，如果是咱有咧食、有咧啉、有咧用的，咱的好朋友呢，咱即马天德瑞来啊哦，赶快介绍，咱无甲咱起价哦，而且咱拢是赶快用青年的老长，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马上冷压出榨。咱这是完全营养给你保留伫个，拢总是 vitamin A、D、E、K、Omega 3里通通都有。你像那个那个耐高温215度是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来想要接有咧接人，有咧用的人咧较紧的哦。你像那个要送个亲戚朋友嘛，拢盖好呢。那你肉粽这要搞啊，咱来用咱的橄榄油来个把肉粽呢，真正有够香个好食。所以好朋友别讲，哎，等下听到人甲卡里吧哈。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谢谢。来，小丹，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喂，你好，你好，喂，海西，
3: 谢谢谢
0: 谢，你好呀，海西，你好，你好，
3: 嗨，也感恩你哦。
0: 好，来，姐姐，个姐姐，来，要订阅人去买单卡里边哦。来，谢谢，你好，你好，
4: 喂，吴安，你好，
0: 要点歌你呀？
4: 今晚个个大红，
0: 你好。啊，你唔知我咧卖油吗？我即摆咧卖油呢。
1: 所以讲咧油。
4: 我点过啦。
0: 啊，咱即摆咧卖油，你知无啦？
4: 我知啦。
0: 哦，啊，你开无关
4: 啊？我都无煮啊。
0: 无咧煮哦。
4: 天哪，
0: 我用脚我靠你吼。来，咱贵姓？
4: 我你聊啦。
0: 要听什么歌？
4: 那我那款，能不能留住你啊？
0: 哦，好，等下安排好再见，拜
4: 拜。好久哈。
0: 那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啊，秀爽，大富两位午安。
0: 要点什么歌？
5: 啊，那个酒场小夜客，酒楼啦，酒楼小夜客。
0: 啊，你这间卖咩呢？
5: 哈？
0: 你这间卖油呢？
5: 卖啥？
0: 橄榄油啦。
5: 我同我请你煮。
0: 哦，好啦，再见，拜拜，谢谢，你好，你好。
6: 我要橄榄油。
0: 我来接接，我上线接接，嗨，谢谢。我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啊，对不起，我去订个卡哈，谢谢。
5: 哎，我要橄榄油。
0: 好来，我先。好来，姐姐来哦，跳姐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6: 喂，你好，大富你好。
0: 你好，咱这几位。
6: 我在你的蔡太太。
0: 你要点歌吗？
6: 哎。
0: 哦，来要听什么歌嘿？
6: 我点那个恋曲1990。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
6: 大富请我吧。
0: 等你吹好。来，你好，你好。
7: 哎，几多？
0: 要几多油？
7: 橄榄油。
0: 好了，橄榄油来，姐姐先哦。来哟，咱礼拜一叫收听的好朋友，你今仔日若无关，后礼拜给你保证一点无。所以咱那个朋友若有电，咱之前有食的油的人，大拢讲盖好呢。啊，你若无关，今仔日若无关，真的下礼拜一定没有哈。所以呢，我先给您保证。所以呢，咱那个朋友若有咧食人，有咧用的人，咱来两扎注文哦。来，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了，秀爽呀！
0: 哎，我秀爽，你好呢。
1: 你好，你好，你好。
6: 啊，秀爽
0: 掉啦，掉啦，掉掉掉，嘿。
6: 啊！你橄榄油开始有关
0: 哦，在一礼拜啊呢，你等下来上线接接来，等下为人今都听到吼。来，你好，你好，
7: 秀爽
0: 哟，
7: 我被橄榄油。
0: 好，来线接接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嗨，橄榄油啊，
0: 来，你被橄榄油呢，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没有，咱即马电话满线呢。那么咱那边个人订油的人啊，这个咱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
1: 八八八八，
0: 哎，赶快好掉哦，莫客气人倒去哦，是0726。
1: 八八八八，
0: 哎，阿表四八，然后来，天妈妈，你好，你好。 田妈妈你好。
8: 喂，是四叔你好。
0: 你要点歌呢？
8: 四叔，我点一条歌，我感染了，还佫一大半。
0: 我来要听什么歌？
8: 我前冬阮前唔挂三冬的歌。
0: 来，你要听什么歌？
8: 我点一条《漂浪之路》就好啦。
0: 好，大娘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我要爱感染了，四叔。
0: 好，好，谢谢。来，三线接着，嗨，好，谢谢。好来，那么咱继续看。小丹，我是小李，你好。
9: 你好。
10: 喂，你好。
0: 嘿，你好。
9: 我请。
0: 等你们呢，好啦。我来接接哦，谢谢。来，即马电话卡起来，即马电话卡起来，咱电话会通啊，会通啊吼。啊，因为我有讲过，咱即马已经咱已经介绍六天去啊，所以咱的贺平你即马听到吼，唔是即马才开始呢，是拜就开始啊吼。来，你好，你好。
11: 你好，你好。
0: 嘿，是你好。
11: 哎，你好，你好。你啊，唔唔食迄落，迄落橄榄油，我真是不食别人款啊。
0: 橄榄油更好啦，我那有咧食啦，来个接者，先接者来，嗨，好，谢谢。那你好，你好，是两个电话卡哈。那你后边来卡个加两只，电话加两只。我靠，卖家你先接，我靠的，拜托你卖先接电话哈，我接得好啊，来，谢谢。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哎、欸，喂喂喂，对不起哦。那你好，你好，
12: 喂，我被感染了。
0: 来接者，双线接者来，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13: 哎、欸，小凡呢？
0: 哎、欸，是你好嘿。
13: 感染了，给你介绍小香
0: 呢。赶快呢，不去哦，不去哦哈。
13: 不去呢，好，我买两罐。
0: 买来，一组啦，一组来，二线接着哦。来，那你好朋友，咱一组是两罐，一组两罐，你敢不知道今麦转台湾哦？哎，小蛋姐，我小凡，你好，你好。嗨，
13: 喂，小凡。
0: 还是你好，你好。
1: 你好，
13: 本来李大哥。
0: 哦啊，你好，你好啊，你好，什么贵叔嘿？
13: 照顾我，听我的声
0: 哦。哎、欸，你要点歌呢？
13: 不是啦，
0: 啊，
13: 感染你啦。
0: 我要感染有你啦，你大哥等起来，一线接接哦。好，谢谢。来，感谢咱的李大哥来，我是小弟，你好。嗨，
13: 来，我是在感染有。
0: 我感染有来，二线接接哦，嗨，二线二线接接。那么咱今晚拢是满线呢，不要紧。咱个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表示八咯吼。跟您报告，咱全台湾天德瑞橄榄油有750cc的，干那我秀算。
1: 大富，
0: 我两个介绍才有呢，外口拢无750cc 的哦。所以你那买着就是赚着啊。咱那好朋友呢，因为呢，你那外口听着拢是几百 cc、500cc 的吼。所以咱那好朋友要灌油要灌掉哦。咱这一间哦，每过了冬啊，大家拢食了钙好，大家拢饿了呢。尤其是用你买个如何？来，你好，你好。
14: 喂，你好，哎、欸，是你家吗？顶礼拜星期有叫那个油，为什么没有来？
0: 星期一叫的，哪有那么久？嗯、来，接接三线接接哦。来，谢谢。来，跟恁报告哦，咱的油吼，拢无加油棒，因为咱数量无介济，所以无法度加油棒，拢是山顶注文，也是看咱的公司的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哎，只有这两位当打电话给咱订了，所以给您抱歉哈。来，我是小李哥，你好。嗨、欸，徐立哥，你好。
15: 就是我呀。
0: 嘿啦，徐立哥。
15: 啊，我橄榄油两组啊。
0: 两组啊，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谢谢。是太太，对不起，是先生，对不起。
16: 小姐。
0: 嗨，徐。
16: 我爱一组。
0: 好、哦、来。来个接接，谢谢你。等一下哈，来，我、哦、来要订阅人较紧的哦。来，今麦先来跟咱报告的汽油，不是咱的橄榄油，是汽油哈。汽油是无汽无了，到刚是我那政府吸收吗？
1: 冻涨，
0: 不冻涨。哎呀，冻涨啊，就是无得起价就对了哈。啊，咱的橄榄油嘛是。冻涨嘛是无起价，甲点评介绍，感觉拢是1980哦吼。所以咱好朋友恁难得的机会礼拜一咯。我本来是拢活动拢为礼拜一开始呢，啊，因为公司有安排不一样的，所以呢，咱拜即礼拜拜一就开始拢咧介绍啊吼。所以呢，好朋友呢，礼拜当个听到的人，啊是咱啊是礼拜吼，这个啊是唔是礼拜一的好朋友你就买单卡里吧，因为呢。这个拜你若无买，后礼拜绝对无货，绝对是卖完啦吼。所以好朋友若要需要人，加卡你拜哦。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17: 喂，小李哥，好。
0: 哎，你好。
17: 我订油。
0: 好的，哎，我接接来哦，谢谢。来，即马电话通来通啊，咱要跟恁订油好朋友当卡你拜吼。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哎，即马先我到公仔气象节哦，来谢谢。
1: 来，咱这里拜进前。
0: 等一下，我先接一下好了。对不起，来，李哥你好。
9: 喂，我等一做感染
0: 了。好，谢谢医生哦，嗨，谢谢。来继续考，继续考，电话通啊。来稍等姐，我接电话来。你好，你好，我是说你好，你好，嗨，你好。
10: 哎，你好，我要订感染药。
0: 好，来直接上线哦。嗨，谢谢。来，感谢那么咱的好朋友卡来啊，谢谢。我是说你好，你好。
12: 喂，你好。
0: 是你好。
12: 你好，甲订一组感染药。
0: 好，直接来，我先接掉。嗨，谢谢。哎呦，咱电话过来咯，等我一下嘞。来，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16: 你好。
0: 是。嗨。
16: 是
0: 谁呀？是我是啥地方呢？
16: 哎，嗨，咱那干奶油是更加好的用加的用。
0: 有够好啦！我那、我该讲大户吃上这大户，
1: 嗨，
0: 我那有在吃啦。我订十七桌的呢，我跟大户订十七桌呢。来，先接接哦。来，谢谢。我所有助理来对面用上这，挂包括主持人的大户呢，用上这就是大户。因為他最有心得所以如果是我們客人只要不用倒的人來現在倒請倒跟大家說一下來
1: 嘿，咱這個油實在是你有可能倒不出來不用煩惱、不要去把那個頭用好派咱拿起起差不多三四十度這個角度啦角度啦拿起起這時候把這個拍腳床拍腳床我沒手沒力了沒關係你整個給手把兩雙手給好站好站好之後把切切的用力的给他这样的上下的摇摇摇，一直捞出来啊啊！所以讲有时阵足侪人讲啊，我手拍个疼，袂捞啊，把紧点切切的摇一摇，他就流出来喽。
0: 有人讲要讲叫，要叫一个啊，
1: 头啊，
0: 不行嘞，头不行哦哈！来，我是传你个，你好，来那个点个卡，啊，咱那边那只头，那个白色的那个头，袂使叫哦，袂使叫哈，还你若叫落去哦，到时真的是哦，有劣势，水较贵哦，免叫是安全设备的，所以当然呢，为着今日倒了伤这油的关系呢，都只耽误个人建议啊哈，啊来，都只个你接不到电话，咱今麦当卡里边要跟咱订油的好朋友呢，今麦弄个当卡好通的哦，来。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酒场小夜客，我等下看。我都叫吹，干那无这首歌哟。好像没有，来等我下来。你好，你好。
18: 好，要给你点油。
0: 点油，来三线接接哦，上手来。好嘞，谢谢。我来今晚生活大物呢，公姐生活常识节，来谢谢你。
1: 嗨啊，来个贵分享，那个贵提起过。反正这小胖哦，吐司尽量买大钢架，不要天天吃哈、哦。你也隔隔一天都还好，大钢架不好啦，因为里面就是油，就是盐。啊，你怎样讲这超市哦，那大卖场对哈、哦？那、侬是不是卖咱这台湾的小胖吐司啊？一当然咱卖偌济，有登记在案的哈、哦。那种小间的不算哦，大超市的话，咱一当的量差不多高19亿元哦，高一个台币。爱关多，让贴真啦！101贵几座，5200的101这关多啊！所以讲，你有在讲台湾人，我爱食小胖嘞。
0: 是哦，来哦，谢谢。都只有几座，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喂，超工诶，嘿，是你好。
19: 嗯，你
0: 哈？
19: 我都在做，在做，做了几点？你在订油啦？啊，我订了。
0: 啊，你有订啊你？你即马是要你有订油啊吗？
19: 阿娘，阿娘要来点歌啦！
0: 我要点歌呢，咱贵姓呢？嘿，
19: 哎，要点歌啦！
0: 啊，咱贵姓啦？
19: 我姓林嘛。
0: 我要听什么歌？哎，
19: 你讲。哎，那是咩？
0: 什么歌？
19: 我要听《路人的一生》。
0: 哦，大家好，好，再见，拜拜，谢谢。来，对不起，要点歌，然后先停一下哈，即马拜别了啊，对不起，谢谢你，感谢你个多。来，谢谢，我先来给报挂者了，谢谢。

0: 祝你。那么这是一天说起完，喜兰这位李奥先说电话来，谢谢。欢迎天德瑞橄榄油，安娜喝。
1: 我是买无偌济，唔过我买三袋过啊。
0: 啊，你食了安娜喝，你食了安娜喝。
1: 我头我拢会一吃生啊，食大饼啊，啥拢感觉一吃生啊，我正常拢有家食。嗯、也是无达工，只想着甲啉一嘴，啉一嘴，有差的小可有地雷呢。
0: 有地有差哦，嘿嘿一呛声哦。
1: 啊，今仔都用这，啊都出声嘞，都用那出声啊。
0: 个性啦，用个个性啦，个性。
1: 哦，个性一罐我用足久啊。
0: 没成本呐，个啊，而且个钙好，用多个钙。
1: 哎呀，无我以前食葵花油啊。
0: 无啦，食咱这油较好啦，嘿，咱这不饱和脂肪油这较好呢。嘿，大姐你好啊，谢谢。哎呀，生病我食安好，食到安好嘿。
2: 那个。嗯，我开刀那个肠胃哈蠕动啊，那个大便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2: 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2: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啊，呵，甘木拿，谢谢你保重哦，呵，谢谢大姐，谢谢。
3: 你好，小帅，
0: 你好，海玲。
3: 哦，你的橄榄油哈，哎、欸，这些椒米线是真好吃。
0: 椒米线，
3: 嘿，
0: 哦，好棒哦，
3: 这米线刷刷啊，个椒就是哦。
0: 哎呀，喝价喝价，
3: 棒棒棒棒棒，
0: 来接着来，哎，谢谢大姐好，感恩你哦，谢谢。哪有那你天德的橄榄油，因为一起不饱和脂肪油，而且呢，以前那是有耐高温哦，但你喝冰的当奶个250度C呢，伊是用千年的老樟，用人工采收的，价杠是千年的老樟，所以在你喝冰也纯度非常的好。上盖重要的是啥？用冷压去粗榨的，而且哦，来这边的成分都给你保留底有多酚啦、叶绿素啦、vitamin A、D、E、K， 这个咱的冬天呢，各包括什么呢？咱那个冰里然后点来白冰、白顺、白冰、白顺，然后套上起来个啉一杯啊，茶温的茶料呢，马上个啉一汤匙啊，进两汤匙啊呢，咱这消化器官啊，无好人来盖好哦吼。来买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哦。咱拢是750cc 的，咱的好朋友，咱拢无甲你起价，钢管是1980块，咱别人是500cc 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吃要用的人，要家己用啊，要送我亲戚朋友，咱要八张啊，咱要八张的人呢，哇，用这个甲用铝米来敲呢，哇，真正有够香，搁袂黏呢，袂黏脏油啊吼，啊，咱咧煮饭的时阵，你买当滴一滴滴。地瓜地啊呢，真正也饭有够香，而且用生菜沙拉嘛，介好哈。哎，记哦，要跟你讲，送个亲戚朋友，把握机会机会哦吼。咱今日礼拜礼拜的人呢，今日是最后，后礼拜都无啊哈。以上广告，等下七分钟单呢。
4: 大准一个，
0: 谢谢。嘿，来你
1: 好。哎、欸，我问你啦，哎、啊，你讲那油是一组是两罐啊？那
0: 一组两罐，一安尼多两罐掉啦，来接接微信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喂，是啥呀？
0: 喂，是你好，你好，嘿。
5: 哎，我在游。
0: 阿妹游，好来，三线接接，一线三线那个接接，来，谢谢。来，那继续考，继续考。我讲过哦，咱那个边上要八丈的人来，用咱这油真啊解胖。那么我一个阿上伊就是用咱的油呢，把了解胖了，你敢讲哦？来，你好，你好。
6: 哎、欸，你姓啥哦？欸、
0: 我姓啥呢？你好。
6: 哦，你好，你好，我拢在听你的电台啦。啊，啊，拜托恁的人给我叫物件，啊，我先要甲你交关。
0: 谢谢，哦、要甲我交关，等者来哦，先啦，感谢你啊。来哦，要甲咱交关啊，要加码的，我咧讲是加码，因为咱已经卖六天去啊，吼，已经促销六天去啊，所以可能无介济啊，所以你今仔日礼拜听礼拜人，你今仔日也无买啦，后礼拜100%甲你讲一定无吼，所以咱今麦在进来买，进来注文哦，进来加码哦。来，我是小弟哥，你好，海弟哥，
7: 喂，
0: 哎、欸，你好，
7: 我要叫橄榄油，
0: 来接电线哦，嗨，谢谢。来，咱今麦上我大户公姐的生活常识节哦，来，电话继续卡，啊，外口的助理也给你接电话哈。啊，如果是满线个卡空七，
4: 2268888。
0: 哎，这个电话麦当电邮哦，来，今麦上我大户公姐来，谢谢你。
4: 是，咱今天嘛是介特别的一天，叫做世界高血压日啊，各位啊，给你提醒哦，咱的身躯健康的重要性。所以用世界高血压日啊，咱不管是几岁人爱喝水哈，当然了哈，要走出去爱行出去，你也知哦。只有足侪人是因为这心肺梗的问题所造成，多地病症红较高，甚至讲植物人哦。这个严重有啥物？因为这规家庭的经济哈会拖落去，所以这不容忽视哦。所以讲长照这点、個。 咱来愈来愈来来个支持，甚至讲你要去保险啊，另外开小笔的钱，赶紧提早保险，买一个保障。哦，所以咱的健康上重要哦。
0: 是的，哎，今嘛摸索摸索不要紧呢。咱的蛋个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谢谢，喂，你好。
8: 我要订油。
0: 好，别来订油来接接，一线个接接，一线哦，我靠，一线接接。嗨，谢谢啊，我来改请啊，咱请大夫来接通电话，伊无接来。你好，
9: 你好。你好。
0: 还是我是传了。
9: 啊，你是吧？
0: 还是嘿，什么意思？
9: 我要两组，
0: 要两组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来，今麦请刀枪光啊。
4: 嗨嗨，
0: 飘龙之路，
4: 试试看喽。
0: 啊，来要订阅人继续看嘞，谢谢。

0: 声鼓励，
1: 谢谢
0: 飘龙记录主持人对这个蔡依琴哈，这就是
1: 大富球。
0: 哎，那么这是咱的田妈妈说点的，来，对不起，萧大姐，我的电脑里的酒楼小夜曲，无这首歌我找无哈。
1: 酒楼小夜曲
0: 应该有，酒楼小夜曲他刚讲错了哈。啊，来，萧大姐，你的歌曲酒楼小夜曲无哦？来，你好，你好。
2: 喂，是啥？你好，
0: 你好。
2: 啊，请问哈、
0: 哦？
2: 嘿，我有弄食那个产品啦。
0: 嗨，
2: 啊，我嘿地精安尼半小时也没用点无？
0: 啥物件？
2: 嘿，地精嘿呀。
1: 嗯，
0: 我不，这个东西我不了解，我不知道呢。
2: 哦，
0: 这样。
2: 对啦，我刚才吃过六罐了啦。
0: 不是，不是我来介绍，我来，不是我介绍，你不要问我哈。
2: 哦，
0: 这样。那个东西我不方便讲
2: 啦。我想要放在那边哦，啊，算有位
0: 置。那个接进来，线接进来，三线接进来，对不起，三线好。来，谢谢。来，谢谢，感谢，你好。好，来，我秀传，你好，你好。
3: 喂，你好，秀传。
0: 哎，我秀传，你好呢。
3: 我要点油。
0: 没，来个接掉，嗨，谢谢。来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咱礼拜礼拜一有咧收听咱的好朋友咧，咱又今仔日今仔日诶，即个礼拜一最后一礼拜若无买呢，

0: 家嘛，就是讲啊，咱家己呐无够用，像我讲我诶，耽误你算算啊，你三个月你啊几租？
1: 三个月差不多爱四租。
0: 好恁听，耽误价哦。
1: 定金呐吼，
0: 伊耽误价，耽误的价哦。嗯，
1: 这家庭差不多这量，
0: 差不多这量啦。
1: 好，来半当先宽半当起。
0: 嘿，为人哦，半当食一罐，你现在家里当做是迄、你食迄、
1: 问题问题问题。
0: 诶，无啦，是咧问导游啊是。嘿，所以和平那边食。爱食咧有效果，所以咱咧食有够量吼。啊，唔安尼唔敢食哦，这物件哦，唔敢食。那好物件对咱的身体健康有帮助的，啊，咱就爱投资啊，唔敢食啦。你是要欠不上，家己身体过好靠紧啦吼。来，现场的看电话的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啊，来，如果想要白长的，咱的好朋友来跟您建议。八掌的时阵，甲敲米，迄米甲敲咱的橄榄油，诶，当我哩哦，煮起来，包起来。迄、那个长个如何食？而且个别连菜也长油啊哦，真的很棒的哦。来，你好，你好，嗨。
2: 秀华，我是永和梁先生。
0: 嗨，是，请讲起来嘿。
2: 我个沙洲。
0: 沙洲，我来接接。我秀华，你好，你好。
2: 嗨，秀华
0: 呀，
2: 你好。
0: 嗨，是，嗨，你好，嘿。
2: 我来接多。
0: 我来等一下接接，来一会，谢谢一线好，谢谢你。来，那么来继续卡，继续卡，今麦电话拢会通哈。啊，咱若讲有这种，如果是慢性病人，咱要食的物件，当然咱一定要注意，尤其是你的油较重要。为什么现在？因为咱糖尿病就是要求这做胰岛素，给咱控制的糖分。但是咱的要求加两项，一个伤甜，一个伤过油。所以表示你是食了什么呢？饱和脂肪油对咱要求不好，也阻碍了要求这做胰岛素。比如讲红肉，白白是肉。那是你有糖分的人爱食白吧？那么咱们食油，你爱食不饱和脂肪油，你别爱食低油啊，食棕榈油啦、啊，食椰子油不可以，因为它是饱和脂肪油。来，王秀爽，你好，你好，嗨，哎，你好，嗨，
3: 嗨，
0: 王秀爽，你好呢？
3: 哎，我要订油嘿。
0: 哎，来接接上线喽，嗨，谢谢。哪里好？你好。
3: 喂，
0: 是，你好，你好。
3: 等
0: 于
3: 油，
0: 你还无
3: 问
0: 自己啊？我来刚听一条线咯，刚一线拢个接接，一线一线拢接接来，谢谢。啊，咱今麦请到了讲了糖尿病咯，来谢谢。
1: 哎呀，咱这糖分管的朋友你要加注意，你的糖分管、血油管，咱时间一久了后，咱的身躯化验的指数也管，发炎又怎么样？化验没有，这个细胞组织就不喜欢啊。你也感受到了，你也讲是你是一个细胞，你边拢化验就是一个足烧的所在，好热哦，足热，大家人拢无安定了对啊。所以讲是不是大家人拢会乌白叮当啊？人客人的时阵，咱你看这是不是会出代志？会。病变就来啊，细胞突变就来，所以讲身体发炎以后，咱有得病、得癌的机会也高。难怪哦，咱糖尿病这恐怖，也引起咱全身区的问题哦。因为你看哦，血管走全身区，啊，你血管内底血内面的这个血糖、血油那高，是不是咱全身区发炎指数也高？是不是每一个所在都有机会病变？就是这样子去想，你就知道讲哦，啊，你把酒、神经系统、心脏啦、啊，那你肝的油脂、膀胱、皮肤、淋巴哦、传播系统都会受到影响，没错。所以讲糖尿病有得了糖尿病的病啊，你要加注意，你的得癌的机会风险比别人更高。比如讲哦，咱这个大肠癌、胃癌、膀胱癌、肺癌、肝癌、腰椎癌啊，女性的乳癌跟子宫颈癌吼，都较高。所以讲，咱来定期检查，要检查啊，不是讲去体会这这简单，你也多花一点时间，多花一点钱哦。咱专线区检查哦，套套安尼较好哦。另外呢，爱甲各位提醒，低血糖、低血糖的朋友哦，血糖低人吼，都也怣哦，也骹手会无力，会出来变青瓜。这时阵爱先坐咧哦，咱先食些糖啊。卖巧克力，千万不要巧克力哈，因为里面的牛奶会阻碍咱糖分的吸收，所以讲咱一般的糖啊就好哦。低血糖、低血糖的人，咱食食糖啊，歇困十五分钟，那是症状较好了后，咱来找医生。啊，若是无较好，各食一粒哦，耽搁十五分钟，迄就1515原则哦。啊，若是血糖高的朋友，你是爱轻脆运动、啉水加睡眠精神爱控制。要吃啥啊？就是吃菜、吃饭、吃鱼啊！其他不是袂使吃。咱先停一下，等下你有法度控制你这嘴了，咱再来吃。但你买呢？啊，我

0: 喙齿都无好，我即当食糜啉牛奶，安尼马紧就甲你讲，迄、那个糜吼，啊，咱尽量啊，就是等等互冷开来食。迄、那个牛奶粉，糖尿病专门的牛奶粉，唔卖可可啉，一直啉吼。迄、那个嘛是有即糖分伫内底，无跟完全无糖，喝来是会稍微糖分拉高一点啊，但是免循环热，它是一定会的哦。
1: 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你好，哎，这边有几桌？
1: 可以啊，等一下来上线接接啦，谢谢。所以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咱食油一定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啊，咱食是来强脆，爱食白吧，食半碗饭，然后配鸡肉、配鱼啊、配青菜，啊，再来爱牛饭前的血糖加饭后的血糖哦，佮爱兼牛糖化血色素，安尼即袂引起的病变，因为糖尿病无可怕，可怕啥？
0: 白化症。
1: 哎呀，真个一只医生接接来谢谢。啊，来你好，你好。
3: 我要买两罐油嘞。
1: 免，哎，一做就对啦，来先接接哦。来，你好，你好。喂喂喂，
4: 你好。
1: 哎，我先生，你好。
4: 哎呀，我注意到数。
1: 哦，来上线接接，我先生，你好，你好。嗨，哎，车工哎，来你好。
5: 哎，张陈丽梅。
1: 陈丽梅啦，我就是叫你用丽梅啊。来个接接二线哦，好，二线接接来，我来个报关啊。感谢咱的好朋友，谢谢。

0: 好来，谢谢陆林人生，这是乔佑说起来，那么喜人就是个林大姐说的嘛，谢谢。来，生病了不接，公顶点没？嘿，请讲嘿。
1: 好，家里吃两行啦，三品生补个解果子啦。
0: 啊，吃了那好。
1: 我吃了，吃了真好，就是讲，嘿，血糖啊正常啦。哦。啊，加上我的血压，较早拢悬，啊，即马拢正常。
0: 哎呦，我不管啊，别管啊你。
1: 哎，你别管啊。
0: 安尼好呢，安尼好，安好，安尼好，谢谢。
2: 谢谢啊，你好。
0: 哎，蔡大姐，请讲来。嗯。哎，生病了不记得。
2: 我要
0: 跟你讲，
2: 我吃
0: 这药
2: 吃足
0: 多啊。吃
2: 这药
0: 在讲重点，吃什么药？吃安那讲重点。
2: 三星金宝。
0: 啊，吃
2: 了安那好。我吃
0: 血糖的。糖分哦。
2: 哎。
0: 啊，今麦是安那好。
2: 刚刚拢刚刚拢正常啊，拢二级
0: 啊。啊，无较早是偌济啊？
2: 哦，较早有较悬啦。
0: 哦，广告我这样。
2: 嗯，你那广告反正广告不爱去大医了，我讲唔变。
0: 广告大医哦，哇！啊，今麦正常，啊，你更好啊，你今麦正常好啊，好，继续看你看你哦，好，谢谢。哎、欸，我是传丽儿，你好。
3: 喂，
0: 嗨，
3: 喂，
0: 是你好。
3: 是传，
0: 嘿，是嘿，加工嘿。
3: 啊，迄个我食迄个，因为我食我三面三宝哦，糖分会降低啦。
0: 啊，原底我管呐。
3: 原底是拢过百五六啦，
0: 哎呦，啊，即马
3: 咧，八七八安尼啦，
0: 啊，即马我，
3: 啊，即马剩九十外，八十外，
0: 哇，安尼标准啊呢，安尼好，安尼继续看你哦，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4: 啊，谢谢你好。
0: 来，请讲下来。
4: 哦，哎，你的三星金宝多好用。
0: 嘿，安那好，安那好，请讲嘿。
4: 我诶，康化水色素哦，高点五啦。
0: 嘿，
4: 啊，起码过年剩6.5啦。
0: 哦，有讲了呢，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大哥谢谢。没有，我都讲过，上一人家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
5: 三省金宝，
0: 所以你都免烦恼，咱这款真的是有规身躯给你过透透身份的哦。吃一罐滴滴五罐呢，你看面吃个瓶瓶罐罐，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不然心情大些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家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咱以后边你啊，嘟嘟搞油，口口放油，就咪去放过了加油。弄一当来个家人这罐
5: 三品金宝。
0: 阿三，你讲哦，喂，你讲你便秘，
6: 便便十八拢无啥会通啦，
0: 便秘未通，啊，食益生菌无好。
6: 益生菌一个月食差不多有几啊千块，
0: 拢无好。啊，加啉咱的橄榄油。
6: 食这个去哦，最好啊，佫袂拉肚子啊。
0: 哎呦，食橄榄油。怎么会痛哦？哦，
6: 天天爱嚼，有一个线就会惊嘞。
0: 迄就是车间那多酚呐，迄只车间那只有这个味安尼哦，这是纯的哦哈，迄是多酚不要紧哦哈。哎呦，大家拢食个钙好，大家啉料钙好呢，咱这油真正有够纯，才当请你用啉的呢。啊，那无够纯是不可以喝的哦，因为是不饱和脂肪油。你请那个是啥？哎，因为冷压初榨，给你保留真济营养分，拢给你保留来这边哦。包括咱对阿公煮的炒菜的多酚、甲叶绿素、个欧米伽水、甲维他命的 A、D、E、K。通通都有，所以咱们吃一吃好油哦。哎，尤其是呢，咱今麦要白粽呢，一旦用咱这個油呢来个炒米呢，来去白粽呢，哎，足 Q 的，而且哦，粽加足好食，佫较袂黏油啊，袂黏粽油啊，吼。所以咱们朋友的人较紧的哦，哎，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750cc 的。1980块，无甲咱去给咱要加码的人，要甲咱加油的人，加油的人甲卡给下来。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的
5: 大准一个，
0: 谢谢。你好，喂，你好，
7: 就说呀，
0: 还是嘿，你好，你好，
7: 哎，我要干哪了？
0: 来，一线就接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周欣小姐，你好，
0: 还是。
8: 我是你的忠实听众，
0: 谢谢。什么贵事吗？
8: 我的糖化血色素6.8，
0: 还好呢。七以下，OK。
8: 血糖130。
0: 这个饭前还是饭后的？
8: 饭前。
0: 饭前有高一点点，嘿。来啊，这边哦，一线这边，二线这边，对不起，二线来，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9: 喂，秀霞小姐吗？
0: 哎，是。
9: 是啊，我是大湖湖金城的啦。
0: 哦，你好，你好，
9: 你好哈。
0: 什么技术？
9: 啊，我要麻烦你啊哈，
0: 是
9: 帮我寄2瓶那个糖。
0: 来，等一下，来，谢谢。

0: 没有，咱都叫讲过啊。咱的橄榄油啦，是咱这听收听礼拜一才有听，好朋友若无今仔日若无关，后礼拜后礼拜给你保证一定是无，所以你一定要紧关哦吼。也是咱要加码好朋友较紧的哦，因为咱数量我们是介济哦，咱即卖经诶正义在中买声买声哦，所以咱的好朋友要订阅人要家己加要送我亲戚朋友人拢两张卡哈，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来听我跟大伙来唱歌嘞，我两个来个唱《中风酒》来谢谢。

0: 感谢你个多，
1: 多谢小王，
0: 秀爽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人说起没有了，谢谢。
2: 秀爽，
0: 喂，
2: 我家里去了三品服务呢。
0: 哎呦，三品服务之类，讲重点了，来哟、哦，谢谢哟、哦。
2: 你还橄榄油啊？
0: 哦，
2: 怎么这么好用啊？
0: 呵吼，啊喝安呐，喝安呐，来讲解。
2: 阿多。
0: 嗯，
2: 我本来哈上、嗯、上大哈，
0: 嗯，
2: 都是一天一次而已的。啊，你进来呢，我就
0: 给你
2: 啉落哈。哎、嗯欸，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有什么？有什么？有什么？
2: 啊，
0: 有什么？
2: 哦，不会、哦欸，不会怎样呢？
0: 不会怎样哈？好啦，
2: 虽然讲直接卖嘞。
0: 哦，安尼你
2: 好。没、欸，我没有感觉，好香哎。
0: 嗨，大姐，你好，谢谢，干木诺，谢谢你。哪里位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嘿，
3: 哎，你好，
0: 哎，你好，
3: 哦，赞
0: 赞，
3: 一种
0: 嘿
3: 橄榄油，
0: 好啊，那好，
3: 香啊，
0: 香哦，
3: 哦，我囝开用，哇、哦，那有这种，哦，这是冇闻到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香味真的有够啦，吼，
3: 赞，
0: 哎，咱这纯天然的香较好嘞，
3: 真的呢，
0: 纯天然的，
3: 对啊，我讲吼、哦嗯，这空中的听友吼、哦嗯，真正。爱寒来吃哦，哦，
0: 咱即马都无，唔是，咱即马强强要无啊啦，所以我们才讲叫大家较紧的啦，对啦，莫个拖啦，能克如啦，呵呵，谢谢。
4: 橄榄油哈、
0: 哦，橄榄油来，三片我接来，安那接了安那喝。
4: 胶臭米粉哈，
0: 胶臭米粉哦，
4: 嘿，我拢胶臭米粉。
0: 啊，啊，有喝酱无？
4: 哦。哎、欸，瞧，较早人在浇地油安尼，我
0: 较早人在浇地油安
4: 尼，浇地油靠价，
0: 够靠价哦。哎呦，师兄，谢谢你的建议哦，谢谢。没有，那你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是香，而且不是干那香了呢，上个重要就纯呐，这纯度够重要呢，我们再当请你用啉的啊，无够想要来当啉，哎，不饱和脂肪油呢，所以你当按什么啉呢？还啉上这是大户啊，大户啉上这哦，哎，大户员工是有价格啉哦，个差个这个严重哦哈，所以那你喝冰的，咱这组油真正是大家俄罗因为呢，真正有够纯呐哈，这是天德的橄榄油是西班牙第一名，咱是用千年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3点钟来保持的新鲜度，马上冷压初榨的，所以原料、也材料、也应用，全部拢保留伫内底面咯吼。你像够奶高温奶215度C啊，所以咱去边咧要家己食，要家己用，要送个亲戚朋友咧，包括咱的端午节肉粽，这要白粽咧，拢来家用去做咱的好食的天德的橄榄油，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2罐，拢是750cc 的，无家己起价。1980块，家己食送我亲戚朋友好哦。以上广告，等下接问电话呢。
1: 多准的讲，
0: 谢谢。
5: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5: 我建议我。
0: 好，来现在丢。哎，谢谢。来，你好。喂，你好。嗨，是你好。
5: 嗯，我要订你的。
0: 哎，三线这边。来哟，跟咱礼拜一的好朋友，跟恁报告，咱礼拜一呢，这个呢是礼拜一叫收听好朋友，你今天一定爱紧赶，因为后礼拜应该都是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啊是你要加嘛啦，我那较紧的吼，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是我秀爽你好呢，
5: 秀爽，我要一
0: 组，好来接第一线哦，嗨，好来二线马该接第二线先哈，好来今嘛满线呢，不要紧，一旦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
1: 爸爸爸爸，
0: 谢谢，感谢，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咱继续看哈。咱你若订阮这组油，你袂后悔，而且你会甲我讲哦，秀爽，这真啊有够好。你讲你介绍了有够实在，你一定甲我讲一句话哦，哈。来，一些我秀爽，你好，你好。
5: 喂，你好，我要叫你做油，
0: 啊、来，
5: 你做2罐对不？
0: 对对对对对，来，要先接掉。来，即马赶快去摸山呢，咱你等下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07226。
1: 爸爸爸爸，
0: 哎，谢谢。啊，那讲到油啊，哎呀，咱拢会换到三升甘油罐，对不对？啊，个胆固醇的罐，因咱一生当中买去拄着啥中风啊？啊，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喂，你好。
6: 哎，你好，你也秀爽呀？
0: 是，我秀爽，你好呢。
6: 哎，啊，了，我要那个2罐那个。
0: 几组啦？几组2罐？好，来，接着一线，接着，嗨，好，谢谢。来哟、哦，几组都是2罐呐，吼，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
7: 欸，我想问你哦，
0: 哦是，
7: 我前届买这个橄榄油的
0: 吼，含什么这种，拢赶快，
7: 拢赶快，
0: 拢赶快，一百趴拢赶快嘿对，
7: 哦拢烧香哦，前届这呢，我一个人你接无遐紧啦，
0: 无要紧，我讲会当扛三担，会当扛三担，
7: 会当扛三担
0: 哦，对对对哈，
7: 前届啥物月去，我袂记得去啊。
0: 那三，你拢放三档无问题啦哈。
7: 安尼哦，
0: 好好好。
7: 啊，我问你吼，
0: 来个接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哦，所以咱的好朋友，我拢讲过，咱一生当中卖去拄着啥中风，所以你唔要三升甘油罐，你要食吊油，而且你要食不饱和脂肪油。即马外口面的饱和脂肪油有真侪呢，包括猪油，包括地锅油、回锅油，包括的椰子油，包括的啥物咧棕榄油，包括的反式脂肪油，这对咱人体拢不好。食伤过甜买三升甘油罐的哦。来，即马请大夫来讲这心血管的问题，来，谢谢你。
8: 是啊，咱这个高血压绝对会引起咱全身躯的器官损伤，一定会。所以讲，咱一定要控制三高。血压高是安怎来？那当然啦、啊，咱是血管壁有卡斑块，吼、哦、啊，咱是不是有足侪这个人吼，即食无营养啊，也佮有咱的血黏体，所以讲慢慢的心中佮无咧，变成血压开始高，吼、哦，很多原因造成的血管更硬化、脆化，所以咱这個。甲血跟有相关，咱看袂到，看不到。所以讲，咱量伫厝这样尿血啊，吼、哦，咱早时啊、暗时啊，拢尿一手尿两盖，吼、哦。啊，咱做只平均连续尿七天，啊，这数据会让代表咱讲最近咱身体平均的这个血压的状况、血管的状况。但是无代表讲你这数据尿起来是乌鱼的人，你就100%健康没有？有可能是某一扎，吼、哦，某一扎扎吼，咱较无好。所以讲，咱买一些白时间去健康检查，吼、哦。那当然，咱这个五年会长辈是高血压群，还有三高大块的人，要自己多注意哦。
0: 嗨，小邓姐，我秀山
8: 大富啊，
0: 嗨，我两个人，小邓姐刷卡等你哦，来继续卡哈，谢谢你，
8: 谢谢。
9: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0: 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3: 哎。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14: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5: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4: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5: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7: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8: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谢谢另起1990。那么这是罗大佑说，请问喜人继续是蔡太太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
1: 喂，
0: 阿西，
1: 是啥？你好，
0: 请讲重点没来，请讲嘿。
1: 我迄个食迄三件鲜宝吼，食几啊年啊，迄个较袂喘啦，
0: 较袂喘，
1: 本来喘较袂喘，啊，跟弄落皮样吼，我迄线哦一片哦，
0: 几片？
1: 一片差不多像拳头尾啊大片，啊，抹完拢好起呢。
0: 哎呦，好好，安尼再讲多少不？大嫂再讲多少不哈？好，感恩哦，谢谢。来，丽云你好。嗨，
2: 你好，
0: 是车工，嘿来。
2: 啊，我食你三千金宝吼，心脏计足好诶，较袂惊楼梯，较袂喘。
0: 惊楼梯袂喘。
2: 惊楼梯，爬楼梯袂喘啦。
0: 好、哦、好。
2: 啊哎呀，倒那吼，食着计足好困诶啦。
0: 哎，好，大姐好，感好感谢你。哎，好，谢谢，我咧食了介好呢吼。好，大姐谢谢。
3: 医生吼，你目睭买了，拢会微血管，拢会破裂哦。
0: 目睭买，你讲，你讲目睭买哦？
3: 嘿，目睭买拢会做规个红光光。
0: 哎呦喂啊！啊，即卖咧，嗯，
3: 啊，即卖目多啊，我拢也无得注意哦。嗯，啊，看即卖那是目睭买啊，未啊？
0: 哎呦，食三千钱不呢？
3: 嘿，伊怎么高温全身非常压力上关系？
0: 有哦，很有关系呢，大姐有关系哦。好，谢谢。哪有我那么难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那你会变你都没怀疑，今天大家拢是吃咱这罐
4: 三省金宝。
0: 好、哦，你都没烦恼，咱这罐今天是贵县姑娘给你过套套，先问你，所以当然咱们只爱吃这個，吃一罐第二五罐的哦，看免吃个瓶瓶罐罐，忽然心情大小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那你红旗纳豆是美国进口的，咱个检验的证书呢，所以安心嘛个吃。拢无问题，你按嘟嘟教育去考个棒球的人呢？我那来个讲一罐
4: 三省金宝。
0: 你好，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千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要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得千外哦。酸皮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嘞？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计足好诶。
0: 食橄榄油就对了吼。嘿，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好，安尼当阿三，你食了该好。好，好，好，啊，爱去继续看你哦哈。好，好，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6: 喂，小三你好。
0: 啊，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6: 嗯。诶，啊，到迄个血油有较少，较
0: 无。哎呦。哦，降价呢，会有降价、
6: 欸。对对对。
0: 啊，本来偌济啊？
6: 我本来我要弄200外啦。
0: 啊，即马呢？啊，哦，正常哦。哇，好棒好棒，大姐谢谢。来哟，咱台交掉交掉油，咱这当好好平这顺哦，这好哦。啊，咱记住咱的天德瑞橄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会当用的咩？哎呀，你本身啊会有会贷款的人，免烦恼，食这组油拢无问题哦，个点都有帮助。所以咱个人建议好朋友呢，咱透早起来啉一杯温的茶，然后啉咱的橄榄油，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啉完了过来甲食咱的三省金宝。哎呀，就有加分的好处，真正是刚好100分完美主义的哈。所以咱好朋友咱的油真啊介好呢，唔是你照开用呢，佮包括咱要啉嘛，对身体拢介好哦。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哈。一组是这个750cc，同款无甲你起价，一组是两罐是。1980块，咱的好朋友呢，阿袂关，咱的加码好朋友呢，啊，咱礼拜日来收听的人较紧关，无礼拜后礼拜就无回哦吼。啊，以上广告，等下接问到咱的
4: 多准力杠，
0: 谢谢。好，来，你好，你好。
7: 哎，秀川。
0: 还是哦，安那。
7: 嘿。我是要来请教，我新听友啦。
0: 好，你好，请讲来。
7: 我就是有你咧讲的问题。
0: 可以啊，可以啊。你过遐无？哦，来接者哦，一千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哎呀，小姐，你好。
0: 我是啥？你好。
8: 好，你是啥小姐？
0: 嘿，我咧做节目呢。
8: 哎，我先听。
0: 好，什么贵书嘞？嘿，
8: 我要请教哈。
0: 好呗，请讲起来。
8: 大龟串哦。
0: 大龟串，来，我先去接掉。嗨，谢谢。耶，我是啥？你好，
9: 你好。你好，橄榄油。
0: 橄榄油。哎，神仙接掉。 来，咱的好朋友来要订阅人较紧的哦，尤其是咱刚才听礼拜一的好朋友，你这礼拜呢，今天若要订嘞，后礼拜给你保证100%一定没有。好、哦，所以当然你得爱紧来加关吼，因为咱这哦，白肉粽啊呢，肉粽一搞，咱要白肉粽用这油落去炒外好的呢，好食个香无大根，个袂黏粽油啊。而且呢，咱大人囡仔，你若排便袂顺的人呢，个小朋友排便袂顺嘛，拢会当会啉哦吼。哎，所以呢，阿袂关咱的好朋友来要跟咱加嘛，人拢个卡个哈。哎，现场可以电话呢，0800
9: 469469。
0: 谢谢。来，跟咱报告，咱拜个拜六下晡是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个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这个下晡是3点到5点，那我们知道对一个频率才看你们问咱哦。啊，那暗是8点到10点，啊，咱的屏东管区到家人拢听有。目前收听屏东管区到高雄市的好朋友，你会当个转暗时的，啊，咱的8点到10点的90.5到91.3呢哦。王秀爽，你好，你好，嘿，喂，
10: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
10: 我被橄榄油，
0: 来先接掉，那么如果是咱线顶是未通嘞，就是表示摸线，你当个敲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00-22688888，谢谢。好嘞，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喂，你好，
0: 开始，
11: 啊，我被被橄榄油，
0: 好，来接接三线哦，嗨，谢谢。那因为咱即马市面上，恁若看到有真济油，拢是啥饱和脂肪油哈啊，比如讲咱有讲的棕榄油、人造奶油、反式脂肪油、回锅油，啊，佮有低油甲亚基油，这些拢是饱和脂肪油。加落去增加咱的血肉的负担，这个最好是哦，恁若要炒菜不要紧，但是不要喝的，不要用喝的。人讲人哦，对家己爱较好个啦。当然，爱食好的物件，而且对咱身体有帮助的。有一个我捌讲过一个，做清洁的，这个欧巴桑一个大姐无，伊哦做清洁工哦，工作收入无介悬哦，唔可以拢食好油。啊，因同事就甲讲，啊，一个赚也无偌济啊，拢买遐个好油咧食。啊，伊就甲因同事讲啊，伊讲因阿公的呢，因阿公呢，为着要伊这个无健保的时阵，为着要医身体呢，甲因爸爸所欠的钱呢。过去那过来30-40年前80万做这样呢，拢个开了了。包括伊呢，第5年前三五年前呢，因爸爸破病呢，送去病院呢，有金保哦，有那个开200万，个开也钱个开了了。伊讲伊无希望伊囝哦，将来为了啊这个伊赚的钱，结果有那拢开了了呢。所以伊讲伊打工嘛不要紧，但是伊要食较好的，对家己较好的。养生就是个安那贵的，无比医疗费用的贵。你敢知咱人的两斤啊，含烧100五对这会，那是100，你敢知？一个换100五去灌骨浆的偌济钱？敢知？18万呢？100尔呢？18万呢？换一个猪哦，偌济？换一个猪哦，可能爱5万-10万呢？安懂啊喂？所以呢，这个大姐就讲啊，讲哦。医生若看到你，甲你讲3分钟话呢，你钱马上摕出来，你无钱嘛去借。像我讲，阮爸同款，阮爸爸吼，迄阵啊，就是人破病，我小学1、2年级的时阵呢，阮兜都无钱，迄阵无健保啊。阮爸爸就是安尼，甲阮兜钱拢开了了，佮阮妈佮四界借钱。所以医生若甲你讲，你的病哦足严重呢，燕哥哦还好啦，会当治疗。燕哥啊，你爱开足济钱，你感觉会无开，一定会开了。好，所以呢，咱平常时的保养更重要，所以我拢定甲咱讲哦，咱来甲健康加入去，咱唔要甲病加入去，食病，咱一般拢是病从口入，病拢是咱自己嘴加入的。其实呢，咱来食物件爱投资啦，你爱食好的物件，唔是讲食好的物件是食健康的啦。人讲一分钱一分货，啊，小米绝对是无后悔。你若讲开一罐哦沙拉油啊，是200-300块。啊！你要来个比咱这当啉的，你敢啉遐200-300块油？唔通啦！啊，那无那是成功恁到咧煮饭，你要看白圆机的客啊，迄新客，一个白圆新客油呢？安东啊，为乌噜噜成乌油呢？你敢成这种油？你敢加用吗？唔通，绝对唔通哦！人讲煮一顿饭哦，特别是食2包粉呢，迄你用的数着啥？丙烯酰呢？但有二化学的丙烯酰敢好？
9: 致癌？
0: 致癌物呢？但我谈化学的啊，以中研硕士毕业的，所以咱的喝冰，咱一定爱给记得对家己较好诶。那唔要讲我其他哦，这个买做好啊，结果咧用伫咱岛诶健康咧煮诶人，要炒要煎要煮，这欧巴桑小姐结果用歹油，佮用歹白圆机，安尼就不对了吼。
12: 小姐，
0: 爱心，
12: 我爱一组，
0: 爱个姐姐上线喽，嗨，谢谢。来，那么那继续卡，继续卡哈。啊，我要先来和大武清过来，恁来后边你继续卡。空八空空，
9: 四六九，四六九。
0: 听大武清，咱们的心声来听我，哎，听大武清歌，谢谢。

0: 新鲜，
1: 谢谢大家。
0: 这株青灰狼是沈文成，这就是
1: 大富青诶。
0: 哎，让你也新鲜，谢谢。哎，我是转立会，你好。嗨，
2: 你好，我是刘立。
0: 好嘞，哎，接接线哦。嗨，谢谢，感谢大哥。喂，立会你好，喂，立会。
3: 喂，
0: 我是立会，你好。
3: 哎呀，
0: 嘿，我的电话怪怪的，嘿，来，你讲下来。
3: 我要爱油。
0: 好，来二线接接哦。嗨，谢谢。来，我有讲过哦，咱的礼拜日五礼拜，礼拜日才收听。好朋友哦，您来跟挂油，因为后礼拜我给你保证绝对无油。这个明天、明天在熬夜呢，有可能有，然后，但是下个礼拜天绝对没有。所以呢，我们这群那的好朋友，你来我的收听，我的听咱礼拜日的好朋友呢，爱进来挂油哦，赶快哟。我是小丽，你好，
4: 你好，橄榄油，
0: 橄榄，哎，三线接不接？嗨，谢谢。来哟，咱那个边，咱那是山顶，那么山这一档，请好咱那个边，咱个卡电话，各乡的电话是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咱今嘛摸山呢，咱卡各乡的电话，咱的客服小姐一档来接电话哦。来，谢谢。来讲到热天，咱一年四季来这边啊，心顶大厦上盖好的是，这个就是咱的是这热天呢，员工是经过就有流汗的关系呢。但是，那你顶爱记爱注意呢，补充有够，你茫讲啊，我拢未去，但的不爱啉茶。有一个小姐啊，这个小姐是一个小学老师，伊就是惊棒球呢，真唔敢啉茶。然后呢，伊无啉茶哦，真造成什么呢？喉咙有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嘛，安懂啊？为哪样呢？放药加血，哈？哪样呢？爱都无啉茶啊，所以拢禁药啊，佮兼无啉茶安尼啦，安尼咁着，这样是不对的吼。虽然你定爱啉茶，啉有够，而且咱定个人建议哦，有进啊无好的人，唔好乱食药啊。啊，那是膀胱无好的人，咱一定爱加听咱建议呢，爱做提肛法。兼啉茶，爱改变的慢慢啊啉，这个很重要哟。来，今嘛请大卫来讲了这油脂加膀胱的问题，来谢谢。
1: 嗨，来个各位提气，咱爱加啉水，和咱的水路循环好。咱爱加运动，加强咱的水路循环，安尼可以当排咱身躯无碍物件。爱加啉水，要安怎啉？一个案例，35岁男性，每一天啉2000cc， 还好啊，真好啊。啊，为什么伊嘛是急救？因为伊一困啊，大概是想要啉水，会啉500cc， 所以讲啊，伊就分三盖安尼俩，这样是错的哈。即个个贵的是，咱是收着感冷水，慢慢啊吞，靠我都吸收。一困啊，啉这500cc 哈，安尼无都吸收，足侪拢放出去啊。很多都是流出去的哈，没有办法回收、吸收再利用，所以说喝错了。啊，另外是啥？咱为什么啉无够？第一当然是啉伤凶，以外啊，有的人是啥？拢啉茶啊，我泡茶嘛是水啊，你敢袂使？新闻有医生讲会使啊，但是你爱提，甲你提醒一件代志，咱泡茶伊里面的成分有咖啡因。你是不是啉茶、啉茶、啉久啊，拢会高尿，是吧？哈，所以讲你啉100cc， 有可能排尿排80，甚至讲排个101。哎呦，愈放愈多，是不是？所以都是咖啡因所造成你的高尿。所以咱会使偏胖来啉，但是袂使用你泡的茶来作为补充水分这门的这主要来源。哦，千万不要把茶当水喝。有一个男性36岁，一个男性哈，伊高尿一缸。哦，伊唔知影原因是啥，结果咧，伊想讲有啉水就好，结果啉，伊拢无啉水哦，拢啉伊家己泡的茶，甚至讲冷泡茶嘛是。结果呢，有三高大科，后来发现家己有糖尿病啊。哎呦，为什么？伊是按药剂信号发现的呀，一个泡茶也造成伊药剂萎缩，这状况真严重哦。这少年人36岁，肾上腺过滤率只有剩40几啊。很可怕，好，所以讲爱甲贵提醒，咱有出者外内造成咱腰子也歹，糖尿病嘛是，无运动啉水嘛是，甚至讲你食过多的偏方、过多的药啊，都是造成身体的负担，尤其咱腰子。所以讲大口 三高家族遗传的人，哦，你是腰肌问题高肥炎群，咱一定要保重身体，咱来排时间健康检查，量什么肾丝球过滤率，上起码咱变一下六十只哦。
0: 是，哎呀，过来就是咱啉茶改变了，慢慢啊啉一碗四十岁以上的女性男性嘞，听我建议爱做提肛法。爱打工做，唔是做一概念，爱打工做哦吼！啊，一定爱去兼做啥？打卡地啊！我有上我恁脚踏板的人呢，一定爱打卡地。一概呢，甲打三十一，一工打两盖至三盖，会当刺激到咱的免疫这个穴道六十个穴道，而且当刺激咱的膀胱经哦，所以一定爱做哦。你好。嗨，
5: 喂，
0: 啊，我先生你好，嘿，
5: 嗯，小姐你好，
0: 我的垃圾耳机啊，嘿，什么贵叔，嘿，你的垃圾耳机，嘿，
5: 好，我有迄个有机病乱症啦，
0: 哦，你有呢，来接接哦，嗨，稍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是
1: 我吃三千金宝哦。
0: 嘿，
1: 吃三十几罐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吃了安那好，吃了安那好啦。
1: 吃了安那好哦。
0: 嘿，讲重点啦。
1: 啊，都没。油啦，油较无啦，
0: 较袂够油吗？
1: 哎、欸，
0: 是暗时较袂够油吗？
1: 对啊。
0: 好，哦，安尼好，够继续看嘞，看嘞，谢谢。
2: 啊、哦，嗯，食三块钱补，
0: 嗯，
2: 不食，十外分钟就放一摆油哦。
0: 啊，
2: 我食已经五档啊，我进哦，拢多两点钟啊，放一摆尔。
0: 哦，较袂够油，
2: 较袂够油。啊，食到过阵哦，我嘛食足济啊，食到脚骨哦，拢袂记啊，食到。
0: 希望侬会行啦！哎呀，大姐，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好，感谢你，谢谢。
3: 哎，小卓呀嘞，
0: 哎是嘿，
3: 我
0: 讲重点，三片有无接来嘿？
3: 给你买了三千金宝，
0: 嗯嗯嗯，
3: 哦，这串啊都无。
0: 叫什么呀？
3: 串啦、啊，
0: 串哦，
3: 有啊，棒有啊，无破。
0: 哎呦，哦，完了，哦，这样好哎，大姐，你好，你好，继续看嘞，看嘞哦，好，谢谢。哎，好，你好，你好。
2: 喂，谢谢你好。
0: 来，讲重点，请讲。谢
2: 谢。
0: 哎，
2: 好，我拢冇听家的。
0: 来，请讲。
2: 好，来讲哦。
0: 嗯，
2: 我那第一届哦，得五元分啦。
0: 我来请讲。好，你讲重点。
2: 好，
0: 你讲重点。
2: 得搞油，我有都搞油哟。啊，无黄叶就放，无黄叶就放。啊，我听电话有水买啊。
0: 买三千金宝吗？
2: 啊，我食五单啊，食算百呀啦。
0: 食三千金宝吗？
2: 啊，我哦食诶。食到这喏，拢拖两点钟、点半点半就解呢。
0: 安尼好啊，好，继续看嘞，看嘞，大姐，好，谢谢。哎呦，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管各家买东西，吃咱这罐
4: 三省金箔，
0: 吃一罐滴滴五罐呢。咱们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哦，我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了出来。调整大人家己呢，摕起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啊，你啊嘟嘟搞油口口，半个姐妹去半过来，加油人，也可以来个吃咱这罐
4: 三省金箔。
0: 哪里啊？你好，
5: 叔叔。
0: 喂，
5: 我有给你吃的橄榄油，我顶次平顿做。
0: 啊，你吃了好不？
5: 吃了足好个啦。
0: 三片不吃，你吃了哪好？
5: 我的胃疼啊。
0: 哦。
5: 听吃久足久，
0: 啊，因为我
5: 刚爱吃，啊吃这。啊！即摆食你个橄榄油吼，反正拢未听诶，
0: 胃未听
5: 哦，嘿，胃含糖啊，
0: 含糖啊，
5: 哎呦，
0: 哎呦，够真好，
5: 嘿，我听只古只古安尼，逐工都爱食诶，
0: 别话哦，
5: 嘿，啊，食你个橄榄油吼，我都不能做嘛，
0: 好好好，
5: 哦，啊，食了足好，即摆拢未听，
0: 哎呀，真正是好诶，咱你好朋友，啊，咱你记吼，咱要来食油啦，要食油要食好油啦。像咱这种天德的橄榄油，咱这种油真有够好，大家鹅肉呢有价的人拢知，所以咱的好朋友大家吃好拢搁在广告在买，搁给咱倒介绍哦吼。因为这是好油，才建议大家一当用啉的，啊那不是好油，咱就袂当用啉的哦。来当炒，来当煎，来当煮，搁兼会当啉。那么白粽呢，那个广咱这种油那个白粽呢，真正有够香个，而且呢较袂黏粽哦，较袂黏粽油啊。所以咱买一罐送一罐，送我亲戚朋友呢，啊咱家己用嘛拢介好呢。每一罐上一罐一做的是两罐呢，而咱都是1980块，拢总是大罐的750cc 的。全台湾天德瑞橄榄油有750cc 的，跟阿我秀山
4: 大富，
0: 我两个在介绍五年哦，所以爱不要掉哦。咱那礼拜日那是无关，你今仔日那无关嘞，后礼拜日都无回哦，所以咱要加买人较紧的哦。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咱嘞，
4: 大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
6: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秀山呀，哎，
0: 是，你好，什么贵姓呢？
6: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来，来一线这边哦，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是你好，
7: 秀山呀吗？
0: 是，我秀山的，你好，
7: 秀山，我先搞点哦，
0: 好呗，
7: 我给你叫那个三瓶金宝
0: 嘛，嘿，是，
7: 今嘛我妈妈有那尿道感染，干啥？
0: 哎，这样，一旦这样，你爱看医生较好，嘿。好，看一下哈，来，我来个高唱歌，我好你可，那么咱继续卡，空吧空空，
4: 四六九，
0: 要跟咱订阅人较紧的啊，较紧的，咱听礼拜去叫咧听的人咧，爱听歌哈，无咧后礼拜日你歌无，我无甲你骗哦，来听我两个唱歌，我好你可，来谢谢。

0: 生鬼，我好你可。
1: 谢谢。
0: 那么这主持人是黄世典老师家的本姓哦。啊，对着是我秀山。
1: 大富。
0: 哎，我两个人说起没有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嗨。
2: 秀山乡下，
0: 是我秀山，你好呢，嘿，
2: 嘿，我迄个要来迄个平溪左右啦，
0: 好来接招，嗨，一线接接，谢谢，感谢，来你好，你好，嗨，
3: 嘿，秀山，
0: 嘿，是秀山，你好，
3: 你好，
0: 嗨，
3: 哎，我叫陶宏哦，何先生，
0: 好，什么归属？
3: 哎，你，
0: 嘿，
3: 橄榄油我收到啊，
0: 收到啊，
3: 十二罐，
0: 好，十二罐，
3: 啊，橄榄油吼，这个好处。
0: 三片了不姐，讲了安那好。
3: 这个吼、哦，伊会化痰。
0: 哦，
3: 伊会化痰，橄榄油也会化痰。
0: 这你讲会使，我袂使讲。
3: 哎呀，
0: 好，安尼好。
3: 好，
0: 大哥，谢谢你哦。哎，无要紧啦，你讲啦，我袂使讲一个。好，感谢你啊，谢谢。哎，阿弟，有哎，要讲嘛，紧的哦。好，谢谢你，感谢你，谢谢。你好，不姐嘿，安那。
3: 喂。迄个我吼，到家我一罐恁个爱食吼，啊食三工尔，我再食透早食，啊食三工尔，感觉扫就足好啊。
0: 本来会扫啊，今麦袂扫安尼哦。
3: 嘿，好，哦、我半暝拢扫到吼，
0: 啊这
3: 我听伊讲啊，我甲罐来食，啊我再食吼，拢含迄个。
0: 嘿，那做不加把劲啊，咱的商品也做不加把劲哦。来哟，咱你好朋友，咱叫你喝天德的橄榄油，不是跟咱当炒、当煎、当煮个，跟咪当啉呢？因为对咱的身躯嘛拢带好，所以咱你好朋友呢，咱来挂当个价。上我亲家朋友呢，和你有民主以外，咱的橄榄嘛钙水够专利哦吼。啊，而且咱你好朋友，咱这个当减钱啊，所以呢，咱你特别照卡硬蓬蓬。因为呢，咱这有来的215度C啊，所以咱你好朋友阿袂关人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尤其是听咧办事啊好朋友哦，每一罐上。一罐一组就是两罐，啊，咱两罐就是什么呢？1980块，拢是750cc 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问题呢？
1: 多啊，准你讲，
0: 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哦。啊，别跟咱主文的人卡里包，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4: 就
0: 是呀，你好，你好，
4: 我别跟咱聊，
0: 哎，我看看这边哦，嗨，谢谢。没有，咱人的骨头嘛，最重要呢。恰恰问咱人啦，老的是胃都先老，咱的脚会先老。咱人龟身骨呢，会重量啊，龟身骨的骨头拢是靠啥？只上脚，所以咱的骨头上大肌的脚，咱的关节上大粒的嘛是伫咱这脚。所以咱人袂当脚无力，一旦啊脚无力，只上差嘛，你可能爱靠人家你照顾。啊，客人照顾的变成咱的无尊严呢。咱食了哦，不只是要有苦苦，搁爱健康，搁活了要有尊严。咱的脚会当家己行路，免靠别人家己照顾呢，这个重要。所以少年的时阵，得爱补充钙质，和咱这脚呢，我拢讲过啊。甘愿一个月开几千块钱来个补充钙质，和咱骨头有力，和咱脚有力，咱都不要将来脚袂行路，搁客人家己照顾，搁开了30000块。所以补充钙质，洗澡的开始得爱保养，爱个减慢啥，关节软骨来胶原蛋白，一个来。补充健肌包个给蛋白质哦，那咱今嘛请到了，跟咱讲了骨头问题，谢谢你。
1: 是啊，咱这里出现有脚头会无爽快问题啊，咱脚头痛绝对袂使安尼食止痛药啊，啊，毋是痛痛就好，不会愈痛愈变形啊，这有可能是关节炎啊，不能放着不管。关节炎真正毋是忍者食止痛药就好哦，伊是发炎。也加速咱的关节的破坏加老化速度哦，所以讲你爱搞这个无好的所这些问题哈，比如讲咱这個关节炎的无好物件爱个代谢掉哦，所以讲咱买食营养也是爱运动，也是爱加油啊。啊，我脚头我咧疼个当哦，是愈疼愈爱行，好代谢开好，哎呀，所以讲不是说痛就坐着哈，不行。所以咱五年会中辈啊。除了关节出问题以外，就是咱的腱子肉无太一定会有哦。咱以后每只拢会拄着，因为咱反应慢，因为咱运动中少形肌功无这习惯，咱有做些动作开始做袂溜咧，开始不灵活哦。咱走路会变慢哦，咱这一步 哈出去吼，拢会打袂稳，对不对？挂物件愈挂愈无法啦。哎呀，以前拢我没有问题，对不对？吼，一桶水冒起五楼，进吼，冒袂起来，卖讲五楼，连搬都搬不起来。咱建筑爱训练，因为建筑爱量的加较少，就是跟咱的心灵代谢有关系。啊，心灵代谢跟咱身躯的无爱卡路里爱个消耗掉有关系，所以咱这一定爱加运动，不用加运动的习惯，安尼较有法度，甲咱无爱物件、无爱油、无爱卡路里、无爱糖，甲消耗掉哦。所以讲这很重要的。所以建议吧，伫咱差不多伫70岁以后，拢会萎缩做速度会变紧，会变得非常的快。哦啊、所以咱来按40岁以后来开始来这个保养身体啊，吼、哦、啊，但是另外咧，咱有咧职业病的朋友，你嘛爱加注意，你一定爱去有医生检查治疗以外，爱配合等物理治疗师或更需要给你建议，吼、哦，包括你有可能这妈妈手板机子网球肘，因为你包本完你搬会，或你做咪，还是你是做头毛的中破塞，你都有做。这可能你的手也不松快啊，这需要复健师来教你讲安怎来复健啊，你是需要治疗跟物理治疗哈、啊，所以讲我甲各位提醒，找个时间健康检查哦。
0: 嗨，哎呀，咱人骨头要有那个无那个，你家己想怎样？虽然你一定要补充钙质啊，这是一定的哦。四十岁开始咱来保养啊，而且是蛋白质，咱来加一个优质的蛋白质，包括鱼啊啦、鸡巴啦、卵啦、豆腐，然后跟牛奶。因为呢，但是蛋白质咱吃了去，不是表示马上会变差健肌吧？不是哦，爱透过你运动，所以运动最重要。一刚刚只运动30分钟，啊，可以减少你卡尾的活动，这种最重要哈。我先生，你好，你好。
5: 喂，
0: 还是你好。
5: 你是谁呀？
0: 是，我先生，你好。
5: 你好。
0: 好，你好。系啊，那。
5: 刚加一罐
0: 呢。好，你要什么物件上哦？三片都不记得，别上。哎呦，个接接哦，来谢谢，我讲来听好，等一下谢谢。

0: 这是乔佑苏，请又来，谢谢，感谢。
1: 来了，再过几，
0: 简单那呵。
1: 我看吼，我这个爬山，我本地人有在爬山，啊，我跟姐姐吼，吼在行了足轻松，足快乐。
0: 卡我了得掉了吼。好，安尼继续，看嘞，好个，哎，不要紧，个改两顿哈。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哎，顺便有不接工重点
2: 吗？我三行咯，我给你吃。
0: 啊，你工重点，
2: 我本来哦，骨头哦拉伤，阿姐嘛哦，
0: 骨头呐，你讲骨头呐扭掉啊？
2: 因为要同我别，安尼骨折，别，安尼。
0: 好，阿姐嘛，
2: 阿姐嘛，你要有卡好。啊，我本来哦，出歹困了嘛，去个医生看，看那当我。啊，我食你个好困嘞
0: 吼。哎呀，得呐。
2: 啊嘿，阿姐嘛哦，留下会困一下。
0: 哎呀，安尼好呢，大姐你接到该好，继续看嘞哈，好，谢谢。啊，来丽你好，
3: 你好，
0: 嘿是，请讲嘿。
3: 我食钙固质，哎，脚头本来哭哭叫，
0: 哭哭叫，吼。
3: 啊，讲食了今麦好足济啊啦。
0: 我阿今麦刚个哭哭叫吗？
3: 好啊，好足济啊。
0: 好，感谢你，好，安尼继续看嘞哦，大姐，好，感恩啊，谢谢，好，
4: 喂。就是你好，我
0: 来
4: 讲好话，我叫林水啦。
0: 三片啊，
4: 我
0: 只讲两片。
4: 我讲我食诶瓜盖食吼，
0: 嗯，
4: 食诶个糖啊，糖啊，两支啊拢弯按，啊，我单食第一罐啊就好。
0: 哦，卡头碗，
4: 弯按，我有只骨砍了，我去有骨壳狂，我有只骨在砍了，我两骨开刀啊。
0: 啊，这么卡好无？
4: 有啊，好啊。
0: 好，安尼继续看你哦。来哟，补充钙质的，免食个两下，免食个两种嘛，免食个两罐。食咱这罐卡拉达进口的钙固质，食咱这罐钙固质就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水啊，钙质跟咱关节恁骨头水啊，胶原蛋白。那么当然咱这个是哦，这个脂溶性的、水溶性的，其实都好，含钙量个上关。矿物质嘛是上济，所以咱们补充钙质食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咯。
5: 好
0: 来哟，那你天团的橄榄油，你有买无？有干无？有加吗无？哎，当然，咱那食好油，我拢甲恁鼓励，那是无好，我袂甲恁介绍哦。因为呢，我家己有咧食，我咧家己咧用哦。阮姐姐嘛拢总有哦吼。食好油，顾身体，而且咱那好边来要白脏啊，你会当用咱的油来去调味呢，互你感觉足香的，而且哦，咱拢袂黏迄个脏油啊，盖好哦。透早起来甲啉一汤匙啊，至两汤匙啊，帮助咱消化排便拢改顺哈。所以买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拢是750cc 的，1980块拢无甲你去。个价稳得同款咯吼，啊，咱要家己用也好，送我亲戚朋友来拢会当哈，唔咱袂记哦，啊，袂关人，咱礼拜那无关嘞，你今日那无关，后礼拜可能都是无会啊吼，所以爱两早关哈。以上广告，当然这部分就咱嘞大准的讲。来，我是小妮卡，你好，
6: 你好，我想要订那个钙固执。
0: 等一下，谢谢，来接接哦，嗨，等着我叫来听，好，谢谢。
7: 哎，我要点油。
0: 我来接，改天接二线哦。好，谢谢。好来，小丹，我是小李哥，你好。喂，你好。喂，李哥，你好。喂，海星。
8: 好，谢谢。
9: 你好呀。
0: 嘿，是李哥，你好。嘿，
9: 也跟了聊。
0: 嗨，真心接接，来谢谢。来，那么多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四点钟有人跟咱接电话是0800。469，啊，那边找个秀爽啊，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5541163。那么如果是要跟咱订以为咱的好朋友，但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2688888，阿别四个八，唔要看唔掉去哈。啊，咱的好朋友阿别关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谢谢你哦。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 即马满线呢，不要紧，你来当个电话卡，咱高雄的电话有咱的客服小姐给你接哦，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因为咱礼拜一咯，有人是跟咱礼拜一收听，所以我做烦恼讲你来买无到呢，啊那林刚哥要跟我讨油，我那无油啊呢，即声哦。我就感觉对你拍摄吼，所以呢，那你就赶紧休，希望好朋友有听到，一旦紧关油哦吼，今仔日你拢甲关，咱到明仔载用阿个有啦吼，但是规工我都唔知呀，无确定啊，都无一定啊吼，所以咱你好朋友呢，你唔要等到最后才要来关呢，有时哦，变成我的铁渣，有些人无回都无回啊，所以咱你好朋友呢，爱记吼，要卡手爱妹，眼明手快，谢谢啊，祝福大家哈。啊，咱礼拜去大家哦，身体健康，大家去佚佗啊，行行，有缘去外口行行，较袂郁住咯。祝大家健康快乐，双卡等你，谢谢。
5: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格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5: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7: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7: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6: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9: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20: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2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2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的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了跟苏鹏阿哥护理研究富二代微服务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好嘞，哈、哦，继格陵兰还有加拿大之后，美国总统川普现在又想要把一个地方呢，哈、哦，一个国家纳入美国的领土，嘿。你卖讲哦，格陵兰吼，甚至加拿大吼，人讲即嘛吼，拢完啊，小寡五百五百哦吼，哎、欸，会不会真的是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吼？好，即嘛川普个慎重吼，慎重哦，真正心中的考虑，要把一个国家也纳入美国的领土，成为美国的第51州，所以美国会不会有第51州、52州、53州呢？吼。川普吼、哦、过去吼、哦，伊常常拢用迄个半威胁吼，讲、哦、要甲你并吞，或者是要用军事力量控制，有一挂迄个主权地区的对啦吼、哦，包括加拿大，包括格陵兰，包括巴拿马，包括古巴，这伊拢讲过吼、哦，啊，一半是敢那是咧威胁啦，啊，一半佫敢那吼，嗯，也不是完全不可行安尼吼，好来啊，这边相关的这个言论的出现伫迄、那个一个国家、哦、就是叫做委内瑞拉、哦、好来美国呢在今年1月份成功逮捕的这个马杜洛跟他老婆佛罗雷斯之后呢、这个白宫的官员的气象都常常在那个卡拉卡斯、哦、往返这个卡拉卡斯、哦、跟美国的这个能源跟矿业公司呢协调合作、哦、当时寻求的临时政府的领袖这样目前委内瑞拉的临时政府领袖是叫做罗德里奎兹、哦、那么这个目前啊美国啊，介伊建立啊，而且很不错的哈、啊，这个密切关系的对。那随着美伊冲突，即嘛一直相关，全球能源的供应呢，哈、啊，可能会越来越吃紧哈、啊。所以相关的谈判呢，哈、啊，就是跟委内瑞拉，大家知道委内瑞拉也是产油大国哈、啊，所以讲啊，跟委内瑞拉之间的这个谈判呢，愈来的愈明显。那是讲推动哈、啊，目前哦、啊，严肃考虑哦，哦、啊，严肃考虑。啊，这个推动委内瑞拉成为美国的第51州。不过根据美国的法律，如果那无国会的批准，哦，然后没有委内瑞拉的同意，川普可能无法都单方面来完成这件代志哈。除非就是讲美国的国会批准，委内瑞拉他们自己啊，这个啊国内也同意哈、哦。所以讲我讲哈，有一点也不是说完全不可能啦、啊、齁。

0: 在咱台湾吼，这个下半年开始哦，这个七月一号开始哦，咱这个职场吼有一个新的法案吼要通过了。对，这几个这吼台湾的职业安全卫生法的修订案，也增订了所谓的职场霸凌的防治专章吼，并定于吼就是讲今年的后半年七月一号开始正式实施。哎呦，我的，因为我包括我自己身边的朋友嘛，也是还有很多都听到有所谓他们在职场上遇到被这个主管给霸凌啦、啊，或不公平的这个对待哈，啊，过去这种东西的，流于这个台湾的职场上的乡野传说嘛，啊，不管你有没有霸凌，或者你怎么认定是不是职场主管霸凌你，今嘛的对后半年开始哈，有很明确的职场霸凌的法律定义、哦、包括呢，来，我用讲几个，第一个权势关系、哦、就是利用这些职务还是说权势不对等的关系，然后造成霸凌的行为，还是说逾越合理的范围、哦、就是各地这超出业务上必要而且合理的范围，啊，各位就是侵害你到你的身心健康，哦，这三大原则听起来有点抽象啦。我今甲听众朋友讲哦，那讲你是上班族的，不管你是做人的主管的，还是你做人今嘛新来的人哦，第七月一号开始哦，上班族一定要注意的十件事情。好，哪十件呢？第一点就是讲，不是开玩笑的就没事哦。我当下哦，你哦，职场上哦，我跟你讲生气啦哈、哦、啊，我只是开玩笑的哦，哎，这个已经不构成一个哦。你我有时候主管讲话，不要说啊，叫你哦，啊，叫你去死啦，啊，你这被气，叫你去死啊，先弄啊，然后之后再补一句啊，我是跟你开玩笑的，现在这种玩笑不要开哦，不要开哦，公开酸人哦，嘲讽外表能力，只要让对方感到羞辱哦，就可以成立霸凌哦。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哦，群组发言也算数哦。哦，因为咱即马即个手机加方便嘛，足侪物件拢是工作的群组来对讲骂啦、讲侮辱啦，还是讲哦即、這个吼、哦、霸凌啦，这个现在人只要哦这个人家截图，然后跟主管机关相关的机关去申诉，这个霸凌也成立。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讲冷暴力吼、哦。也算霸凌，不是跟那个骂人而已吼，调岗吼，比如说啊，某咪人啊，主管啊，外公啊，那这个物件啊，你上次交代我这个东西我做好了啊，我接下来怎么做哦？已读不回哦，不回讯息，排挤，不给资讯哦，这个最常见也最容易中。你以为的冷暴力吼、哦、啊，然后孤立的方式吼、哦，这个也算是职场霸凌。再来的是讲第四点，工作分配不能够乱搞哈，然后比如说啊，你工作多到爆，给你压榨嘛，这两栋这十个人输哟。再来的是完全没事，听嘛，把你发配到这个冷衙门哈，冷边疆，让你没事啊，自己待不下去，自己就辞职。这个只要是被认定不合理哈，可能就会被裁定是职场霸凌。第五点哦。主管的风格要大改啦！啊，过去一种吼用麦吼咧耍人啊，还是讲吼叫做是当众侮辱。现在吼，现在在手机啊，或者密录器啊，这么方便，你只要录下来，这个实际骂的还用边讲啊？还第一点是职场霸凌会被成案的几率是相当大。再来的是讲吼，不能够报复检举人吼，调职啦。打低考机啦，哈，边缘化啦，这个都算是二次霸凌哦，这个都算二次霸凌。再来第七点哈，公司不能够再装不知道，公司哈就在公司的立场，必须哈建立申诉管道，启动调查，做教育训练。啊，你若讲公司讲我不爱啊，我公司不爱做这些代志，安怎直接哈行政相关机关会直接裁罚。再来的是讲，好，我们这个讲到说，我们刚刚都讲到哈，被霸凌者被霸凌者嘛，现在如果霸凌者的话，会有怎么样的裁罚呢？开罚哈，第一本哦，是就是讲300万，阿丽娜讲哈，连续裁罚不听的话，可以最高可以加重50%，所以可以最高一次可以裁罚到450万，而且。可以得连续裁罚、哦、所以就是讲相关基本哦，基本的让讲的450万呢，这罚单这个相当重的哈、哦，450万是相当重的。然后呢，一次事件也可以成立哦，不用长期， 一次严重的羞辱，一次的重大打压，就可能构成霸凌，然后最后感受，哇，这个真的是吼，就拍走，感受变成关键证据哦。这个法律在于说，是否造成心理的压力，是否影响工作环境，不是你觉得没事，我们请问哇，共人干嘛没代志，是对方怎么感受。所以好，以上十点了。这样听起来之后的劳资关系哦，现在已经是蛮紧张了，之后会更紧张。我刚听了这个，咱这同事在讲哦，伊讲啊，今嘛今啊，熟悉的这公司行要请人吼，真歹请。过去你是请人来管啊，今嘛是吼你请人来你哄管吼。这个尤其这个七月一号这个职场霸凌法上路之后了，我觉得现在吼可能 X Y 世代是还好，现在 Z 世代伊都无咧甲你客气啊，你甲你勒密路啦、侧路啦，哦，啊甲你几个检举一检举的话。300万的罚单哦，哇，这就是吃这一张。
1: 本来就咧请无人啊，今麦阁愈歹请吼、哦。啊，头家，所以说今麦做头家、做主管愈来愈歹做啊。
0: 那就是风格的要演变呐、啊，你带人，你干嘛卡在中吼，用那种辱骂式的、羞辱式的，或者这种东西就被法律的这个窗口给堵起来。好或不好不知道啦，啊，但是有时候简单讲，你若讲。以合法合规来行哦，原则上他就即便他检举你，
1: 就好像说，但是你这个判定哦，属于霸凌吗？哦，而且阿喜公，有没有属于霸凌或者是程度？哦，这个有时候这个判定呢，由谁来做一个判定呢？
0: 所以这嘛是安尼啦，
1: 因为为人不就看像有的人可能觉得啊，这样子也没有很大不了，但是有的人就觉得我就深深感受到被霸凌了啊，所以吼、哦、这个标准哦，是不是被安那去定？
0: 所以新法上路，我相信、因为这种现在看起来是比较受雇者是比较保护受雇者、但是讲那种劳方跟资方，我当下可能资方觉得这个东西是劳方真的是没有做好啊，劳方觉得说我是被霸凌，那怎么去认证呢？我相信的一个新法上路之后，有会有很多的相关的判例，最后嘛是来看这个法官的这个新政。啊！一判了，要有所谓的判例的话，哦，可能未来法官来讲啊，都的类似的行业啦，讲职场上的这个状况，他们没有判过也不知道啊。如果之后有相关的判例的话，那就可能依照之前的判例来啊，就是七月一号的新法上路，时代在改变呐。我条件没有讲，真的是时代在改变哦。你干嘛卡在一旦讲诶，一旦做诶，很多将来都不能做，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
1: 譬如卡在主管来讲。你是臭耳人啊！哟，哈，哎呀，
0: 这边讲啊，
1: 哦，啊，你是白痴的哟，哦，啊，讲这这边教这句啊，跟未一样，
0: 这个就不行了，
1: 安尼就是啊，
0: 对，就吃罚单啦、啊，哦，这个明确啦，这个就明确了。
1: 你是臭耳人哦，哦哟喂啊，哦，你有我看到英安换主管哦，你无小心脱口而出哦，哎，英安的主管都爱较紧吼，买礼物去员工的家里讲，
0: 无啦，这卖人那要收你礼物，伊就甲你卡就好啊，伊就点点啊。啊、
1: 所以，好呗、哦。所以现在当主管哦，这主管呢，哈，
0: 我感觉啦，就是讲每一个时代哈，不管这新的这主管呢，
1: 啊，如果这样子呢，
0: 拢该进步啊。
1: 那这样子，如果你做部署，你那是赶快呢，你的讲话，你常常拢动不动你顶触上司嘞，这拢无代志啊，上面的对部署的都有代志，对不？
0: 哦，啊就老，
1: 啊你在做什么主管？你这吴三小录用，我在做什么主管？
0: 我跟你讲、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时代的改变嘛，就过去了。包括讲的是安尼嘛，就嘛，咱台湾就是要劳资的关系、劳权、劳资之间的这个温和度哈、哦，慢慢，我们要往朝先进国家。你也干嘛讲站在资方干嘛就不合理啊？但是我当时啊，劳方的抗争，本来就是有点既合作又竞争啊。不，你看一旦打完呢，就得绝大。部分的中小企业来讲，你看日本有所谓的春斗啊，每当的这个三月份的时阵吼，这劳资劳团嘛，吼，就是讲工会跟这个资方代表咧做这个今年薪水被调降的这个谈判，这个我们根本就没有啊。如果说谈的不爽的话，不满意的话，员工就罢工嘛。啊，台湾对于这种罢工的这种 很不能够谅解嘛，因为咱是这个儒家文化里面，那乖乖的做，但是足多世界足多因的这个心得，也当争取到好的福利、好的薪资，其实他们都是跟斗争而来的嘛。罢工其实就斗争的一种，你哪去澳洲，哎，那罢工干了，对不对？干嘛零咖啡下午茶赶快，动不动吼，这个交通公司啦，还是讲捷运啦，还是巴士的员工啦，还是机场。也常常在罢工啊。
1: 啊来啊，咱国内的这个诚毅集团哈，诚毅集团的这个创办人呢，戴俊郎呢，哈，这个54岁呢，发生多发性脑溢血过世哈。这其实很多人听了都非常的错愕哈，
0: 震惊，
1: 对，也觉得呢震惊啊，然后不舍哈，因为诚毅集团呢，在这几年来讲，哇，在全台湾呢。哇，不管这类、個、尤其是他所开的这个饭店、旅店哈，结合这个文创哦艺术，受到非常的好评哈，非常的好评哦，真正是不简单哦。这今年才准备这个公司要上柜，没想到在这个时候呢，传出创办人戴俊郎过世哈。真的是令人感到哈，这个错愕、惊吓、悲痛又不舍啦哈，因为我相信诚毅集团哈，他本身呢，戴先生呢哈，戴俊郎哈，创办人、他本身是嘉义人哈，好的为嘉义出身呢，原来是算艰苦囡仔啦哈，好做工啊人甲尾啊呢哈，这个会当安尼啊做啊这个营造建筑，然后最后创办好这个文创旅店饭店哈，这尤其是。像我如果你打开网络哈，我会看到很多有关于诚毅集团哈，诚毅酒店啊，在高雄有一家诚毅酒店，几年前才开的哈，非常受好评哈，是一家非常受好评啊，尤其也景观也 view 哈，好，这个很多很多来住过的人都一定哈赞赏不已，而且一定会拍片哦的网络啊 YouTube 分享哈，在高雄啊可以啊，这个啊游泳池无边界游泳池，然后刚好跟高雄的八五大楼呢，就这样哈对眼相望哈。戴俊郎他自己本身也拍了一张这样的照片哈。他其实也这个旅店呐、这个旅馆很多哈，在这个他的故乡呢是嘉义，嘉义也有很多高雄然后甚至到恒春很多小琉球甚至最近其实才刚好跟这个咱国内的一个集团也谈好要在新竹也是要大开这种饭店旅店没想到就正要谈这个合作公司也要上柜的时候传出呢他的过世消息也就是诚毅这两个字，这个品牌呢，在这几年来讲呢，就是一个非常哈非常经营的非常亮眼的哈，也非常优质的一个品牌啦哈。继承的诚哈，一亿两亿的亿，诚毅集团哈。好来。诚毅集团呢，创办人戴俊郎呢，伊是伫10月初9的时阵哈，就是上个礼拜六哈，这个传出因为多发性脑溢血哈来过身，享年才54岁哈。那根据了解呢，其实戴俊郎伊伫2-3年前伊的健康就开始亮红灯啊，伊曾经发生过小中风哦，后来呢拢靠药物伫咧控制当中，所以呢没有想到昨天传出他这个经传过世，就在母亲节的周末哈。那根据这个医生的讲哈，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发的。好，不是偶然，不是突发的。
0: 对啊，没有错。
1: 对啊，你看成这个戴俊郎，他本身咱都讲嘛，2-3年前其实他就有曾经过小中风。 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啦，哈，张家明医师直接讲，伊讲这个脑溢血，戴俊朗他本身是一种啊，他的过也这个过世的原因是多发性的脑溢血哈。那么根据这个基因医师张医师直接讲，伊讲很多脑出血都不是突然发生哈，而是身体里面的血管已经默默老化，哈、或者是发炎，还在是讲变硬，已经很多年了，已经很多年啊，很多重大的疾病，真正可怕的地方的是讲，一滴出代志进前，你会觉得安安静静啊，啊，无什么状况啊，就这样子哈，就是这样，所以你就不知道说，这你哪讲啊，我什么状况，你可以怎讲啊，我应该去检查，我应该去啊，做是不是要特别注意保健治疗哈？张家明医师一个讲啦吼，伊讲吼，其实有足侪人拢认为脑溢血一定是突然的昏倒安尼，但其实伫真正出血进程，身体常常吼已经开始出现讯号，伫咧甲咱提醒，吼如果突然出现剧烈头痛、头晕、走路不稳、视线模糊、讲话含糊，吼啊个是讲单边，比如讲单边一边诶骹手无力吼，或是脸部歪斜，反应变慢，突然感觉恶心呕吐，甚至有一种脑袋怪怪的不太对劲，这种的感觉都应该要提高警觉了。还有有些人哈，有一挂人也先出现的异常疲倦，情绪烦躁，注意力下降，或者是血压大幅波动，如果出血的这个位置，就是说这个脑部的出血的这个位置已经影响到神经功能，那很可能就会出现意识混乱、昏睡或者是抽搐，这种的情形。曾经呢，有一篇这个期刊，伊都刊出的一项大型的研究哈。过去拢点来讲高血压性的脑出血，但是呢，其实脑出血、高血压其实是其中的一部分。真正让血管走向脆化、硬化，往往是咱的身体长期所形成的一种叫做分子背景体质。分子的背景体质包含什么呢？包含慢性发炎，或者是血糖波动、睡眠失衡、自律神经失调，或者是慢性压力，还有代谢异常跟肥胖。所以说这个脑出血就怎样弄的讲啊，高血压，因为高血压，其实高血压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哈。咱都只讲遐，通通都是原因啦，啊，有足侪人拢认为讲，我高血压，我都食药，我有控制，安尼就安全啦。但是为系统医学的角度来看，跟这个血压受力降下来还不够，有些人血压不高，但是也血管年龄老很多，已经老了，也血管年龄老了。有一些人胆固醇正常，但是他确实的身体充满了慢性发炎，当身体一直处在高压的模式，那血管的内皮就会慢慢受损，脑部的微血管也会开始慢慢脆弱，那么大家注意的是说，根据研究发现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的风险，这个高度相关，慢性肾脏病跟脑出血这两项的风险呢是相当有高度的相关。那么根据张家明医师的解说，肾脏跟大脑都拥有大量的微血管，当你的肾丝球开始受损，代表你整身躯的小血管环境已经在改变，因此呢，健检报告里底轻微异常的肾功能数字，其实就是血管正在老化的一个给你提醒啊，已经就是给你提醒啊，

0: 所以咱都要讲很多原因嘛，包括高血压、糖尿病啊、肥胖、慢性发炎、睡眠障碍、抽烟、喝酒、心理压力哈，这个都可能跟这个脑血管哈，这个的问题有相关哈。那到底我们应该要怎么那个呢？要去防好爱这五件代志，
1: 哪五件？
0: 五件事情哈。好，来这五件事情，那咱广告之后再说哈，
1: 对吧？来了解一下哈，尤其你看。那五十几岁，他算是壮年而已、
0: 对对对，
1: 壮年，然后又工作那么有成就，阿姨公司又要上柜之时啊，发生这种蛮令人遗憾的事情。
0: 对对对，
1: 那讲话嘛，我相信咱就对听众朋友也差不多在这个年龄层了，四五十岁、五六十岁，可能还在打拼，事业还在上升的时阵，那呵呵来保重家己的身体，咱想进广告，
0: 好来广告哦，
1: 得力公司钙粉钙油维拉干。

0: 咱五月份呢，哈，这个赠送活动呢，哈，目前呢还在进行 ING 哦，哈，
1: 对啊，没有错。
0: 五月份，我感谢一个蔡先生，台南的蔡先生，哈、台南的蔡先生，哈，伊这边哦，全部买咱的盖粉甲苏鹏，全部转播，一共总共他买了7万多块、啊，但是伊跟我讲，伊足重要，伊讲这一点哦，我一定爱请你伫节目中，哦，特别报告出来，哈、因为伊要特别感谢这个人，伊讲伊也开始吃咱的盖粉，甲吃咱的苏鹏。吃得很好的人啊，这个这个啊，咱这台南的这一位大哥哈，伊讲其实伊是有一边去永春佚佗啊，去垦丁啦，简单讲去垦丁，就是在垦丁这个这个旅游佚佗的时阵呢，就在那个旅途中就认识了一个恒春的一个张先生哦，啊，底下聊天呢，啊，两个人就变成哦，就很有话聊啊，有一挂共同的兴趣，完全是陌生人哦，啊，就这样聊起来啊，变成就底下七头两三刚的转的两个的啊，好像很聊得来，然后的哦，我请你，哇，你请我安尼哦，两个都是安尼，哦，啊，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啊，大家有聊到这种也是中年的哈，身体的这个保健问题。哎，是迄个张先生吼，永春的迄个张先生播伊食咱的产品的，吼，伊个改讲哦，伊讲吼有一个广播节目吼，他介绍的产品真的很好吼，而且他的节目也很好吼，那我也听很好多年了，所以我特别甲你介绍吼，啊，咱边啊有50几岁查甫人，我们应该要吃那个苏鹏啊，也要补充钙质吼。张先生介绍啊，两个人聊也谈了很多啦，伊是唯一。本回来了开始真正吼听咱的节目诶吼，只要有时间伊就听了，有时间才会听了，不是每天听吼。后来都安尼开始吼，大概2-3年的时间啊，然后从这个2年多以前吼，听差不多半年过了啦，啊，伊就一直变高啊，开始食咱的产品，就是食钙粉、食苏鹏这两行吼。咱台南这些大哥，伊讲这两行已经我跟随我食2年多吼，过去我拢无特别注意着讲什么。你母亲节有一个推出优惠组，而且还优待哦，优惠那么多，等于原价的8折的这样的一个优惠哈，不是直接买打8折哈，是咱的赠送，我们会有赠送，今嘛这个位哈，这个位五月份，这个位你就是买迄个优惠组的钙粉，你哪有咧食钙粉的人，食钙优、食苏鹏、食护理元素的哈，你记得就是买优惠组，一组里面就是2盒会送半盒啊，如果买2组就是4盒再送。一盒加起来就是4盒，个加一 up 5 up 安尼吼，4盒的价格买到5盒的产品吼，所以安尼你若改平均每一盒的价钱多啊，好就是原价的8折吼。伊讲过去伊拢唔知，反正我都买着食，啊，因为唔是逐天固定听咱的节目，一直到今年他才刚好哦，让他听到，他才知道哦，原来你每年的五月份母亲节时阵有优惠组，所以他今年才知道哦，吼，加两年瓜给你家怎样，二话不说，哦，就昨天还前两天还去款7万瓜，哦，全部拢买咱的钙粉甲苏鹏哦，好嘞，谢谢，伊讲叫我一定爱在节目中改帮他感谢那个恒春的张先生，哈，哦，这个两个人在旅途中哦，就当地。人哦，张先生是当地人，就旅游中哦，就这样好，从陌生人变成无话不说的好朋友。伊讲，阮即妈妈常常往来，伊来台南找我，我若去垦丁，我去永春，哦，我都会找伊食饭安尼，吼，哦，真的是哦，啊，两个人身体都吼很健康哦，感谢哈，哦，谢谢，哦，所以咱听众朋友，你若有咧食钙粉、食钙油、
1: 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哈，咱的这些四大金刚哈。哦，咱钙粉、钙油、苏鹏、钙护理元素，起码哈买2正半4正阴哈，整个五月份都有，所以大家叠叠的哈，五月起码五月中，还剩话买，然后下半场五月的下半场买安怎可以钙粉、可以钙油、可以苏鹏、可以护理元素，就最人已经在冲第二波啊啦，
0: 哎，我对，就最人都开始就先买一个，
1: 哎，对，
0: 然后再第二波，
1: 没有错，
0: 啊，有足侪人拢是按3波，咱的正。

0: 慢性发炎、睡眠障碍啊，接着抽烟、喝酒，跟长期心理压力，这个都是哈、嗯，这个都会造成我们的血管的脆化、硬化哈。后来啊，那张医师伊嘛提供哈，有特别讲哈，要让我们的血管环境哈能够恢复稳定哈，血管的环境恢复稳定，强烈建议。强烈哦吼，强烈的建议，咱民众爱做好以下五件代志哈。
1: 哪五件呢？
0: 好，来，第一当然就是要让血压稳、嗯、哦，这个很重要哈、嗯。血压稳哈，血压稳就是讲卖常常有波动，嗯、哦，卖安尼哦，蹭来蹭去哈，就黏滴管黏滴给哈。血压的波动比单纯的高血压等得更危险。嗯哦，上面有这波动，啊，两滴千管，
1: 嘿，啊，两滴忽高忽低啦，
0: 忽高忽低。
1: 刚才坐营消费车赶快，啊，那危险，
0: 对对对对，所以哦，血压波动反而比高血压哦更危险哈、嗯哦，所以你不要会啊问的是应该有固定的睡眠时间、嗯，那减少熬夜加情绪剧烈波动，嗯、哦，慢性激动哈，安尼就对啊哈、哦嗯，好来。这是第一点，吼，爱好血压稳。第二，爱改善血管发炎，吼、哦，较卖食，减少血管发炎，你就是较卖食加工的物件、嗯哦，不要吃少吃加工品、嗯、高糖、高油炸食物，嗯、啊，多吃一寡深色蔬菜，吼、哦嗯，好的油。哦、好的油跟圆形食物、哦嗯、好来，这就是要改善血管发炎哈、嗯哦，会更发炎，
1: 没有错。
0: 第三，重新把走路找回来，嗯嗯、久坐、哦、你定了坐咧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上好你每一天都规律走路，让你的身体呢重新恢复流动。嗯，
1: 从静态生活变到动态生活、
0: 欸，走路就好。
1: 咱进行一个工作准备哈。
0: 对啊啊，还就是讲吼，规律的走路，安尼就好啊哈。诶、嗯欸，因为你久坐会增加脑出血的风险哈、嗯嗯。啊，你行咯哈。诶、欸，纯讲啊，这啥诶？高血糖哈，那你讲血糖高也是会造成脑溢血的哦、嗯。高血糖几乎对心态不讲好啦哦，什么毛病，什么风险哈？哦，身体健康猝死的风险，我做者哦，跟血糖高也有关系。成功一般咱那食饭饱哈，人讲食饭饱你不要就坐着哦，啊那食饱那啊肚重哈啊，把鸡皮都按对不对？有的人讲啊，食饱都想要来听咧安尼哦。其实人讲吃饱你，如果你坐着不动，或就你就躺着哈，嗯，在这个时阵血糖会升高的比较快，嗯，嘿，所以说你若要避免哈这个血糖哈这个快速升高，嗯，吃饱饭的时阵拜托。你去行一个路，总共不爱出去行，不要紧，你到厝内底，你到安尼去，到厝到内底安尼行来行来，还是徛起来嘛，不要紧，就是不要坐着，不要就马上躺着、嗯，那个哈、哦、会造成血糖快速升高哈、哦，所以讲哎，这嘛提醒大家哈、哦，啊，过来哈、哦，第三点，第三点，咱都要讲的就是好、哦、把走路哈、哦，重新把走路找回来，第四点的修复睡眠。睡眠，咱讲一万个、10万个、100万个，睡眠绝对拢是重要的哦。睡眠是血管修复时间，长期呢睡不好，会让压力荷尔蒙偏高，然后呢交感神经的长期登机拢处在兴奋状态。安尼就会造成血管内皮受伤。好来，这是所以睡眠哈。这第五就是减少酒精哈、哦，大量饮酒跟脑出血高度相关哈、哦，酒精会进一步增加血压的波动跟血管发炎哦。好来，所以以上这五点，
1: 刚刚讲的吃跟动啦。我顶礼拜去这个跟日本老师上课去做，我们谈到了有关于这种哈，这个小学生日本小学生的这种饮食教育哈、欸，很难想象呢。哇，这个真的是颠覆我的三观，震惊我的三观哦。你不能这小学生哈，跟这个国中生哦，小学跟初中，他们的学校因为好来对，不所谓的福利社。 没有所谓的福利社啊，所以我的问阮亲戚囡仔的讲，阿林一些小学生嘛，我的问讲，阿林今嘛已经学校来对有没有福利社？他说也没，现在也没有了。但是初咱的国中还有，但是你不能九年义务教育里面哈，学校里面就是没有福利社可以买东西。过来哈，你不能小学生哈，你袂当堆处理炸鸡哦，去这个学校。因为第一点没有福利社可以买嘛，再来就怕说、哦、你钱早去学校，人说钱没去胖给你去，这样会有一些困扰纷争等等。还有一点，咱听到说哇、啊、你如果说孩子没小学生这个学校里面没这个福利社，这样没东西，不都要被怎样、啊、还可以对处理炸东西，炸一些饼干啊、零食啊、水果啊，就说他下课时不都要就是学生自己吃东西，在日本不行，嗯，不能够从家里带自己吃的东西来学校，
0: 你就早上上学之前你就好好的吃早餐、啊、
1: 所以那来了解说、哎、他们的吃的方式、嗯、小学生日本吃的小学生方式怎样、嗯、因为你上课跟晚八点四十分开始上课、嗯、所以你有很充裕的时间会当地处理把这个早顿妈妈不管是妈妈做还是外靠买早顿吃饱了去好好上课，上课了呢中午十二点他们有学所谓的学校的营养午餐，然后营养午餐、哦、他们就是每天都计算哦，计算哦，那个叫精确的营养摄取量哦，啊，加这营养均衡，啊，囡仔食营养午餐食了，伊嘛无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哦，日本的小朋友没有所谓的午休的习惯，因食饱了就去操场去佚佗哦，啊去读册，啊加同学做一寡这活动都可以，啊了呢下午再上课，三点多就下课，这就是日本小学生的一天，所以因的学校哦，回到咱头迄个问题，学校刚巴肚要变暖，我讲对啊，咱咧想讲囡仔的学校要点变暖，嗯，老师，我老师管日本老师的功能而已，忍耐，就是忍耐，
0: 对啊，
1: 因为其实精算过的每一天的热量的摄取量。都刚刚好、嗯嗯、所以你咱有当下让你快点，咱国小生有些小胖子嘛、哦、或者是身体比较壮的这些，可是你在日本都看不到啊。回到、哦、其实这个就跟教育有关啦、啊、日本呢、哦、这个食饮、哦、食食哭、哦、他们有一个叫食的教育、哦、这是日本的政府推动、哦、叫做食欲基本法、哦、他把这个饮食、哦、跟、哦、我们他们日本的治愈德育、体育哈，视作人的教育的基础。啊，这个食育呢，哈，学哭一哭哈，是有什么核心的重点呢？就透过哈这类食物教育来丰富人生，培养健全的心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讲哈，怀着哈，不是不管不只应用你哈，你对这类食物，你要怀着什么感恩的心情与体验。所以你不能小学生、哦、不管你是小学一年级还是到小学六年级，你所有的这中岛他们的营养午餐、哦、从打饭、哦、到配菜到洗这个餐盘跟洗这个装菜的碗、哦、全部都是小学生自己来，所以也为头到尾去参与点、哦、这个食物的这一环，所以他们才会保持着感恩之心嘛。还有一个最后一个点哦，我老师说，一来台湾之后，他一来台湾待很久，他很惊讶说，台湾的这个洗肾的人怎么这么多？一些生命的经验里面，或者日本的他认识的朋友或者他们经验，日本几乎没有人洗肾。哦，我老公，我跟他讨老师讨论这个东西，我讲应该是台湾血糖问题多的人比较多嘛，因为很多都是太过于胖。然后造糖尿病造成到最后要需要洗肾，那其实就是台湾最基本上基本对吃的这一块里面，其实就没有所谓的营养学的概念、食的概念、嗯、所以那个叫善、嗯、或者是我们就那都不是只有走路啦，或者什么、嗯、他们是从小扎根起来，
0: 从小在学校学生的时候他的训练你安你的生活习惯爱安喏，
1: 阿哥，因从小因的生活就是所谓的动态生活，因嘛不五岁这物件啊，因哪里都可以趴下困，你都要出去耍啊，你又蛮硬硬困啊，所以他们就是很活动啊，因的习惯啊，更加上日本哦，这里大家怎样去日本哦，他们常常要走路嘛，不管去上班、地铁、哦、下班都是走路的多，所以他们就是动态的生活。 啊，咱当然需要装备的嘛，多多多嘛，多买。
0: 哦，妈妈、爸爸在个学校门口，
1: 啊、
0: 在个补习班的门口，
1: 哈、啊啊哦。你读书就好、啊，你其他拢免管。
0: 嗯哼，好嘞，进广告啊，吼，来进广告喽。
1: 美丽人生，德力公司加粉加油，为了干书报，阿个护理人数。
0: 好来吼、哦。这个英国有一个医生吼，甲咱吼这个示警吼，示警就是提醒、警示的对啦。如果你那是一点钟久，都爱去走一遍便所，安尼是 NG 行为
1: 哦。对啊，
0: 哎，一个小时就跑一次厕所，
1: 没错，
0: 好、哦、就上一就上一次尿尿，好、哦，那这个是 NG 行为，就是。打妹吼，这样就不好的对啦、嗯、，NG 吼。阿伯爱寡济呢，伊讲即便讲你都有啉水，即便你有充分的喝水，嗯嗯、那也应该是平均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才尿尿哦。
1: 嗯，
0: 两点钟至四点钟尿尿，每一点钟你都爱走便所，吼，都等于安尼，就是你训练你的大脑。
1: 嗯
0: 发出的错误的信号，长期下来的甚至就会造成急迫性的尿失禁、
1: 嗯哦、对啊，
0: 所以那是爱训练的，
1: 对啊，对啊，什么都要训练、啊，
0: 哎，对，你的习惯嘛，哎、嗯，你的习惯，你习惯的是讲啊，你的大脑已经好像是被训练成说，哦哦，一点点一点点尿意，你就去跑厕所，
1: 哈、
0: 嗯，该不会啊得急迫性的尿失禁哈、嗯哦，好，所以讲。纵然哦，你安尼有个人讲啊，安尼我唔得较卖啉水啊，无我若啉水，我就想要走便所吼。好来，你即便讲有啉水，嘛是两点钟至四点钟才上厕所，吼、哦。正常来讲是安尼较屌吼、哦，哦是，这是英国的医生。
1: 这就是你的肌肉记忆嘛，
0: 欸、对
1: 对。刚刚咱去重训吼、欸，去深蹲吼，你肌肉你嘛是爱训的、欸，你看有迄、那个。强度加这个、啊、这个弹性，
0: 因为咱人的膀胱跟大脑之间的存在一套回馈机制、嗯，
1: 没有错。
0: 膀胱大约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里面就会叫那个突出的那个尿意哈、嗯嗯嗯，而膀胱壁的伸张受气呢哈、嗯，就是伊那个好接受的伸张的那个好对膀胱球啊哈，对，好它才。大约到两个小时到四个小时，他才会感觉到尿量增加。
1: 嗯嗯
0: 哦啊、等你膀胱半满的时阵，大约半满的才150至200毫升的时阵，你迄个膀胱的伸缩器呢，伸张受气的，甲大脑发出信号，让你产生的轻微的尿意。好、哦，安尼就是属于正常的生理反应。哦嗯、昨天咱有新北的听众、哦、新北的一位蔡先生、哦、蔡先生、哦、蔡大哥、哦、昨天。你跟他说、欸、你们的书棚真的很好、嗯、哦，您这边的母亲节五月份的优待赠送哈，伊讲我买了六组哈，伊买六组哈、
1: 嗯嗯，
0: 六组，伊讲我唔知道我六组会当食偌久啦，我就感觉讲吼，蛮可以买六组啦安尼，伊讲搞不好我过几两天我会过去买安尼哈，伊讲真的很好，伊讲现在很多人伊较早嘛是定来一款啊招兵收的经营哈，伊讲今嘛拢有人会甲问讲哎。欸、老蔡啊，欸、啊最近敢那看你较无得安尼一直咧招便所啊，哦，欸、就朋友同事就有人这样问了，哈哈，伊就露出那种吼、哦、很得意又很神秘的微笑，伊讲我有法宝吼、哦，蔡先生，伊讲吼新北的蔡先生，伊讲我拢敢讲我有法宝。啊！那伊家己本身，我那有这个，家己我那感觉家己有面临这个问题时阵，拢一定会甲问讲，哎、欸，阿妈，等来，哎呀，什么法宝，讲解吼，因为他常常以前，大家拢知影讲，他常常跑厕所。现在吃书棚已经哦，这个很不错，所以难怪我就这样的讲，哎，老蔡你现在哦，好像比较没有常跑厕所，就是吃书棚的对啦哈。
1: 对啊，
0: 书棚咱今嘛优惠组一组里面两盒再送半盒，
1: 嗯、
0: 好，咱的书棚一盒原价是1800啊，优惠组一组里面会有两盒，好，就两盒就120颗，再加上赠送的30颗，就等于120，150颗，哦，150粒我在3600。3600哈，如果你买两组就是7200就会有300颗
1: 啊。对啊，哎，听众朋友，等下你问讲哈，啊，我书棚被贵州靠这个哈、
0: 欸、
1: 靠搞，
0: 哎，
1: 我有听众朋友讲哈、
0: 欸，
1: 一组书棚哦150颗啦，
0: 你哪、欸、连含赠送的哈、
1: 啊，你哪讲跟这个哈、嗯，你有刚开始有平尿的问题哦、欸， 一组差不多吃一个月，一组差不多一个月，这个量你去换算，你讲要改善你这个频量问题，你得买三组嘛，三个月来去看卖，对吧？安尼就给你这个频尿、漏尿、夜尿，
0: 尿不出来，胀尿，哦，很不舒服，
1: 放尿一生一挂，有喝有逼哈，泌尿系统问题。就交给苏鹏，苏鹏，苏鹏鹏。
0: 好，一组3600哈，两组7200，7200就会有五盒了哦。
1: 对
0: 啊，加上一盒吧，我都五盒哈。好来，钙粉嘛呢，钙油嘛呢，护理元素嘛呢，哈。
1: 来，今天这点晚会电话叫上嘛，谢谢。0800-7755-99，这个电话金卡。
0: 0800-7755-99。

0: 是咱伫咧讲日本人为什么他们之前都没有那个身份证哦、嗯、哦，日本人，日本人伫2016年以前，他们没有强制性，也没有统一性的身份证哈、哦嗯，嗯，所以因伫2016年进前，因拢是使用驾照还是健保卡哈，哎、哦、呀、嗯嗯啊，没有驾照的人就是用健保卡，哎、欸，日本也有健保卡哦，哎、嗯欸，有健保、哦，
1: 当然有健保就有。
0: 好嘞，还是十年前啊啦，2016年以前，但是后来今嘛已经有啊，哈，今嘛日本政府因的是推行一种叫做 My Number Card 哈、嗯，叫做个人编号卡哈，作为日本官方的数位身份证哈，数位身份证哈、嗯，啊，但是伊这个持卡嘛，不给你强制哦，哈，不给你强制哈，后来。为什么？为什么日本他不会强制人民、嗯、他们的人民一定要有这种身份证、身份卡？
1: 为什么呢？
0: 主要原因就是二战的记忆哈、嗯、啊，这个世界这个大战的二战的记忆，嗯、还有跟注重隐私有关系。嗯嗯，所以在2016年以前，因为离出世界大战的历史因素，日本人对政府集中管理个人的资讯呢，他们很抗拒。我个人的资讯，我为什么要让政府来集中管理？哈，他们是很抗拒这个的哈。所以登记一来，因都不通一类新婚证哈。好，就是因为二战历史的因素啊。二战历史的因素是什么因素？哎，为什么他们不想要给政府
1: 讲去得来这边哦？
0: 我嘛是想安尼。好嘞，那今嘛吼，这个目前的身份证吼，比较常用的身份证明，日本呐吼，因的是有三个哈，一个就驾驶执照哈，哦，驾驶执照的也第一个叫做运转免许证，
1: 免叫啊，
0: 哎，稳赚免许证哈，最常见的证件上面哈，它会有这个照片跟地址哈，照片跟地址啊，嗯，啊，过来的是健康保险证的是健保卡的对，健保证的对，健保证顶头没有照片，但是人手一张哦，啊，需要配合其他的文件来证明新婚。嗯嗯嗯，啊，所以呢，健保卡跟咱不讲，那健保卡上面也有我们的照片，对不对？哈，哦，啊，但是他们的没有照片。啊，所以讲，伊若使用的时阵，伊爱个配合其他的文件来证明新婚哦。哦，啊，要提啥文件？啊，你若无驾照，要搁提啥文件？驾照咱都要讲，因为驾照吼上面是有照片跟地址，健保卡是没有照片，啊，过来有一种叫住民票，
1: 对，这观念我们台湾比较没有哈，他们有住民票跟住民税
0: 哈，对，
1: 这个标示讲你住在啥，比如说高雄，你若住在高山，还是住在遮阳窟的时阵哈，你爱对这个窟。哦，你有一个住在这一区的身份证明，嗯，哦，按照这个叫住民票，嗯，然后还有一个叫做住民税哦，嗯，哦，真的很难相、嗯、很这个税我们台湾没有这种概念啊、哦，比如说你住古山、嗯、住三民啊，你台中住北屯南屯、嗯、哦啊，台北你可能住信义、嗯、哦中正万华、嗯、
0: 大同、
1: 欸、啊，你这要就要替这些区每年要缴一个这一些区的叫住民税。好了，这咱蛮无这个台湾无这个观念。
0: 嗯哼哼，好，这就是咱讲到说，为什么日本人以前根本没有身份证哈？而、我们就是在讲到这个日本人，好、哦，起码。这个这啥护照哈？日本因为观光，就是日本这个国家很多人一年3-4千万人到日本观光，但是日本人反而出国的人数呢，哈，真的是不多，因为日本人护照的持有比例超17%呢。嗯，哦，你要出国，你一定爱有护照嘛？你看，因日本人有护照，才差不多占总人口17%，100个人才17个人有办护照。 照呢、嗯嗯嗯、啊但是出国嘛是现在有护照人在出国啊、嗯嗯嗯、对不所以说哦你会觉得很奇怪啊日本是一个自己的国家是一个观光大国但是自己的国民却护照的拥有比例是那么低齁、哦、很低哦齁。所以因即嘛政府伫咧鼓吹嘛哦哦，咱政府讲嘛，日本政府伫咧鼓吹这个日本民众咧办护照，
1: 对啊，他把护照的这个价格的降、嗯、几乎打对折啊，甚至有些这个办护照这些成本都出销，
0: 嗯、哦、嗯, 嗯，对啊哦啊，所以讲啊，鼓励因办护照是不是定义就是要鼓励因？出国呢、
1: 嗯嗯
0: 欸、有人在网路上要征婚、欸
1: 嗯、
0: 一个男的男的他要征婚、
1: 嗯
0: 他征婚他也嘛详细描述自己来这是 男性要征婚、嗯、听众朋友如果是你是女性你听到这样的条件对你来讲心动的程度大概一分到十分你大概会打几分齁、哦、
1: 嗯
0: 同、哦、这是对女性来讲齁因为她是男性要征婚。好来咱来看一个的自我介绍齁
1: 嘿
0: 主要介绍来的安娜讲。一共开头一共我年纪有一点大了齁。嗯试着想要来相亲看看哈，
1: 对，
0: 哎啊，我自身的条件哈，一共阿姨的公，伊家己自身的条件，
1: 嗯，
0: 男性，
1: 嗯，
0: 1984年出生，
1: 嗯，
0: 1984年安尼几岁？
1: 嗯，
0: 42岁，哎、
1: 哦，
0: 谢丽慧，
1: 四十四。
0: 哎、
1: 欸，中年中年男子啊，
0: 中年啊哈，
1: 42岁，
0: 哎、欸，
1: 谢丽慧，
0: 身高173公分，
1: 嗯，
0: 体重70公斤，
1: 嗯，
0: 哈。啊、路人脸、哦嗯、他特别强调路人脸、啊、台北人、哦、台北人、
1: 嗯嗯嗯、
0: 好来男1984年就42岁身高173有人说、如果讲身高170公分、啊哦、有人就会说有的人可能是不到170、哦、因为有的人不到170都会刻意讲、哦、我的身高是171、172、嗯哦他173大概可能是171、170、哦、也有人怀疑说可能不到170、啊嗯、不管啦、啊、一个见面的在体重70公斤是很 OK 的啦、哦、好来、啊、路人脸所以有人就说、啊、会讲自己路人脸那大概就是长得也不高然后也不帅啊中年的年纪了40几岁了、哦、啊台北人啊呢啊学历呢、哦、学历的大学的硕士都是台大理工科系哎哈，台大理工科系，学历好像是不错。然后下面这点哈，家里有一点钱，也好，这特别以标榜出来哈，讲厝内底有淡薄仔钱。如果以台币计算的话，就是 A9.3以上哈。网路上现在都有用那个什么多少多少的数字 A9A 多少用这样来那个来那个把那个钱财做一个等级区分的对啦那到底以台币计算 A9.3 是多少钱等一下我们再来
1: 好来休息一下
0: 再说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的笑声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6: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3: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Hello，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的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小君。好来哟，咱吼，刷来继续来看咱独家讲的吼，这个吼啊，伫今嘛这个时代吼，男性吼啊，咱独家讲那个条件要征婚的话哈，如果你是一个啊女生的话，你看男生开的这哦一楼叙述他自己的条件的话，哪一个你会心动？哪一部分你会心动？哈，哎，这是不用谈条件哈，反正大家
1: 应该换个角度来，他开这样子的条件，他会吸引到怎么样的人？我是比较好奇这样，因为对，
0: 好，
1: 先不用讲后面他。
0: 我们刚刚因为还没有讲完，
1: 对，
0: 以他在讲他介绍他自己哈，好来哈，男性1984年，身高173，体重70公斤，好啊，对他还有讲一点不秃。头就是头啦，不秃，不秃。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不秃？哈，所以有人讲说啊，那他大概是微秃，只是还没有到秃。哈，那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刻意，或者是以及一起干嘛讲啊？这是一个趣味的形容自己。哈，好来，先接电话。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好，
0: 你好，
2: 我在那个台中市北屯区中，
1: 来算卡算卡算卡，
0: 哦，要交货哈，线下哈，线下哎，线下来哈，好来，小坤不给来你好哈，喂，你好，哎，
3: 就该货讲少，该没讲，
0: 可以，哎。

0: 谢谢来你好 ，Hello， 谢谢来你好，淑君扑给你好，嘿，
1: 差不多，
0: 哎、欸、啊，
1: 我们你也差起来，那一罐他没在，
0: 一罐，哎、欸、啊你。加一罐的钱，加买一罐，就是一道一组都有赠送啊，这一罐无赠送呢，嘿。
1: 我
0: 紧啦，好好好 ，OK， 没有关系，你没有，我是讲给你提醒啦，哈、哦，好来线下哈。

0: 老师的电话看
1: 哪一个老师，什么老师的电话，哪一个老师
0: 啊，
1: 比如说比如说好，来你好，淑君，还来啊，断线重打哈，好来断线重打，来你好，好谢谢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哈，好来哈，断线的朋友请重打，咱都叫冈山，冈山的洪小姐哈，冈山洪小姐请重打，来你好，好来你好，
0: 嘿，早上十
1: 点到十一点，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是，嘿，你好，嘿，
2: 你好，
1: 嘿，
2: 你开到会员室，

0: 你好，嘿 ，Hello， 淑君仆街你好。
1: 我讲我伫群里在讲啥？
0: 啦，我甲你登记好啊，吼，谢谢，嘿，
1: 好
0: 好嘿。来，谢谢咱口音电话吼，听众朋友，你有食产品，食产品的心得要分享嘞吼，你有食过经验要分享吼，咱的听众，是讲产品要点讲主文的吼，是讲那对产品，是对咱的经商活动有无清楚不了解哦，要个问吼，来0800拢卡一支现场，咱即马卡的是伫现场0800。
2: 七七五五九九0800-775-99，来你好
0: ，Hello， 嘿，
3: 来祝君伯杰啦，
2: 来你好吼，
3: 小帮忙者好无？
0: 安那，请讲。
3: 我拄想甲伯杰讲，我一个囡仔哦，我一个囡仔，你工作你上班你听无？
0: 哦，你要征婚啦？无啦，我家无咧讲
2: 诶，不是啦，
3: 帮忙者啦，
0: 帮忙啥？
3: 导游啊，好无？谢谢啦。
2: 好，
0: 你看不错，就是要征婚的呀、
2: 不是啦，
0: 不是没错。
2: 他儿子在公所上班，今嘛在这吼人口普查，但是因为诈骗集团就多，还拢要卡电话，去讲我是公所，要做人口普查，就大概拢干嘛讲你诈骗集团，我就变着讲，因真正是来办代志的，包括去请这个林里长去帮忙，但是大家都是变成说社会变得很不信任，所以有时候接到。因为一大哥一主公接听到这个宣传，有时候接到这个人口普查的电话，可能再多听他两句，可能是真的啦，不一定是诈骗。
0: 但是别安怎知道是真的嘞？今嘛真正是诈骗太多。
2: 我们只是负责帮他讲说，有时候是要去再去鉴定一下，那个多问一下嘛，那就是不要一通电话就完全就给他挂掉这样子，好不好？哈，这些桃二大哥不是要征婚啦？
0: 我俩是讲，伊是伊的囡仔，要叫咱爸听咱多人咧讲，人咧征婚伊啊，没有？但是这人口普查今嘛是全国拢同这个时间嘛？如果同一个时间，这样大家比较有心理准备啊。
2: 对，我们就负责说宣导这个啦。至于说成功率啊，其实上还是当地这家底这公所爱熊爸爸去弄点哈，包括当地的邻里长啦，或者是说警察单位啦，因为你这效率不好，这个是有 KPI 的嘛，效率不好，最后不好也是上面的被定哈。我们只是帮忙负责说，有时候
0: 所以
2: 打电话来不一定全部都是诈骗。
0: 但是现在人很多人也没有室内电话啊，所以都
2: 不管的，不重要，不是重点。
0: 现在室内电话有很多人没有，像我自己家里就没有室内电话，现在人有很多人都只能用手机而已。好嘞，好，谢谢。来，咱call in的电话0800-775-599。来，你好，嘿，Hello，嘿。
3: 我跟你讲哦，普查是本人去哦，
0: 本人来，
3: 不是讲，
0: 不是电话，
3: 电话结果唔歹相信啊，
2: 好，
3: 讲大问题就是安尼，
2: 好，谢谢哈，
0: 好，
2: 本人都上门了啦，
0: 丢啦，吼呀，好，只要那不是要。只要也不是要跟你给你提钱，还是叫你转钱的吼，你卖还紧张啦吼。
2: 我相信呢，因为现在这个时代真的诈骗太多，这可能不只是这个宜兰这边的问题。我想很多全台湾各地县市政府基层公务人员都会遇到这种
0: 真的现在很怕
2: 这个困扰。
0: 我昨看一个新闻哦，是恒春的，你知道？恒春的吼，是安怎呢？屏东啊，是恒春去啊，反正屏东恒春。好，来等一下，好，来你好，嘿
4: ，Hello， 你好，我来讲上准啦，我都去用抽到两三单钱，我都去用抽来抽到一电脑 PPM 哈，
0: 普查，
4: 伊来，伊来吼有诈文件，还佮佩戴一个迄个，
0: 伊的名牌辨识，嘿，
4: 还佮伊讲你若唔相信，你确定你有公所，讲某什么人，什么名，安尼吼，你拢未去订单，所以吼，大家唔免惊啦。伊个进门来啊，你就爱甲看伊是非正假为公文咯。
0: 是啦，是，好，谢，吼。昨天我看到这个新闻，就是屏东吼，就是有一个太太吼。好来，好，你好，嘿 ，Hello， 嘿，喂，嘿。
5: 嘿，上头阮厝都有人破渣啦。
0: 哦，恁遐倒位啊？嘿，
6: 我叫西
0: 雷啊，西雷哦，昨啊，我那有在泡茶就对了哈。
6: 有啊。
0: 哦，安尼提醒大家一下哈，最近有在人口普查哈，哎。
6: 我
0: 怕
6: 怎么他老公被投过掉
0: 嘞？哈哈哈！好，谢谢哦，好来，谢谢哦，嗯，谢谢。我即马讲咧，即唔知个害大家转咧，真正人个公家要来办代志，人口普查哩呢。我是多刚好想到昨天有看到一个新闻，一个太太啊，因算家境袂歹，啊，伊吼去哦诈骗集团骗迄个投资个啦吼，等于要做投资的那个哦什么哦骗个龙龙西吼，总共吼已经去有骗6000万去啊，6000万。好，他家境不错嘛吼。出来的先生咧开店做生意哈，来你好 ，Hello，
7: 喂喂，嘿，那个小姑娘
0: 哈，嘿嘿嘿，哎，
7: 我要买那个盖粉，
0: 啊好，来刷卡来哈，刷卡。只要你想你，想你也找了你。落尾呢哈，到最后就是伊要搁去交一笔钱的时阵哈。一批呐，我那好一交去吼，都6000万啊，就6000万了、啊，已经陆续就骗6000万。但是等只交一本的时阵呢，就是被警啊，就是车手被警察抓到了吼，车手抓到，而且查起来才知讲哦，迄个太太本身光是他已经就是之前已经汇了4800多万给这一个诈骗哈诈骗分子的丢啊。然后这个案拢已经经过法律的调查了，说后来那个女车手是车手。车手都被判刑，好像判了6年还7年，难怪这是有史以来诈骗集团车手被判最重，而且还要还给他之前诈骗的4800多万。那这个先生啊，因翁就对，被诈骗的这个太太先生讲啊，判迄刑，伊嘛无可能执行你啦，吼。好，你家在是买啊，迄片1200万有动起来，啊那无含迄片啊倒落去都6000万啊，都去有骗6000万去啊。凶重要是那个人车手都诈骗被判刑了哦，好都被判刑哎，这个翁上伤心上受气，因某阿个唔相信，因某拢个唔相信，吼拢个底下咧介钱安尼吼，都拢唔相信就对了，不相信哦，伊就讲我这我会当赚偌济，我这6000万提出，我会当提到1亿8000万，你甲我动你安尼个，你管只我管我只在要创啥安尼，花达工就底下花。伊讲，这车手拢被判刑啊，拢还犯疑心理判刑，认定他这个是诈骗了啊！伊讲，虽然迄判6-7年哦，算是上重的，过去车手唔捌判遐重的吼。啊，判赔那个钱，虽然他知道，他先生说那个钱哦啊也很难呐吼，很难拿回来上。哎，上痛心的，上痛心的是因某，佮即马佮唔相信，啊，佮一干干为的这样的解会，所以这个先生伊讲，他准备要跟他太太离婚，伊讲真的实在是吼。唔知边啊讲，拢安尼啊，伊阿哥讲吼，伊个逐工在怪因翁，你甲我管遮济，你甲我管，我本来我用赚偌济，伊赚1亿外，你甲我管，你甲破坏我的好事安尼吼，糟糕呢吼，真的很糟糕呢吼。哎，离啦，当然离啦，我赞成伊离啦吼。来，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
2: 0800-7755-99。
0: 哎，听众朋友不要打手机好不好？好，咱节目的现场现场咧进行，请你直接打咱的0800这支哈。打手机我不会跟你接啦，你可打10000次我也不会接啊。做节目现场怎么可能会去接手机啦？哈，好来0800-7755-99，来你好，嘿、hey, ，Hello，
2: 你好你好
8: ，Hello， 哎，小姑娘刚脱包给啊，
0: 哎，
2: 你好，
8: 你好，大家好，
0: 哎、hey ，
8: 我们中国啦，
2: 来你好，
0: 你要唱啥？
8: 中国啦，
0: 点歌做参考呢，你要点什么歌？哎、hey。
8: 啊、
0: 你要点什么歌？
2: 对啊，
0: 好，谢谢，
8: 留住你啦，
0: 好，谢谢点歌，本节目点歌只供参考，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9: 你好，恁两个好，
0: 嘿嘿，
9: 我讲小滚托给你听讲吼，恁大家有一个故事吼，
0: 嘿嘿，
9: 叫你去汇钱，叫你去面糕的， 哎，是给你看，哎，你倒是黑都唔肯参观，你那出去有去无回，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啊，所以大概有。
0: 好，断线的重打二四一零诶，二四一零断线重打哈，来，咱可以电话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Hello， 来你好，小军扑克，哎，你好 ，Hello。
10: 看通吃。那个七情六欲吼，就拍 CV
0: 了。嗯，啊好，贪嗔痴了哈。嗯，好，谢谢哈。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Hello， 你好。
11: 喂。
0: 嘿。嘿，是嘿。
11: 我要叫介绍。
0: 好，刷卡来。

0: 谢，好好，安尼我甲你备注起来哈。好，谢谢你哦，好，谢谢。
1: 啊，就感谢咱听众朋友，就是两咧分享讲，阿英最近真的也刚接触到这个人口普查
0: 啊。
1: 来来，我甲听众朋友讲哈，这个哈识别哈人口普查员的这个真伪哈。最直接的方式就是讲哈，佩戴哈，是否有佩戴普查员的身份证啊？够公文函啊，打一点，哇，基本上很都可以造假呵。来哈，这普查员的身份的四个标准啊，得就是讲制式的身份证哈，好，电管料这类名啦、姓名啦、编号等等，过来的、就是。公文哈，公文函、公文证明，除了识别证之外哈，普查员会出示政府所这个机关哈，然后要发函文去你们家这个公文，这个是第二个，第三个查证机制，我感觉这就最重要。两项是一让你看，但是有一项你会当家己去查证，就是讲。你若讲不相信，侬无要紧，你得打电话去恁家公所啦，问看嘛，是不是最近有在人口普查，是不是这个人的这个编号是不是正确的？哦，这个你可以自己做一个反查的动作。如果你不相信的话，最后，我干嘛这几点是上重要？这个正牌的普查员哈，绝对不会要求咱的民众提供银行存折。账号密码、哦、或要求你汇款的相关的这个设施、嗯，好，
0: 这点上重要，
1: 这上重要哈。来，你好，
0: 好，你好，嘿，
2: 哎、欸，我想要订那个，
1: 好，
2: 要
1: 订下，
0: 好，线下给你接哈，线下给你抄哈，好，谢谢。哎，咱要订港的哈，我那赶快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就卡这个电话好不好哈？好，谢谢来哈，好来。咱有一个听众朋友吼，传简讯来，伊甲咱讲吼，因为其实我嘛唔知讲，其实今日听众咧讲嘿，啊无我嘛唔知讲，什么最近有什么咧人口普查吼，但是咱这个听众吼，传简讯来听众，伊甲咱讲，伊讲，今嘛是咧做农林渔牧普查。农林渔牧哈，农林渔牧的普查，唔是人口普查。现在做的人口普查，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是咧做农林渔牧的普查。哈、哦，伊讲，希望咱伫节目中更正一下哈、哦，更正一下哈、哦。感谢咱这位听众甲咱讲哈。好来，感谢我们这一位听众跟我们讲，因为我其实我嘛唔知啊吼，是佮今仔咱听众来讲吼，好来，所以来喂哈，好来，所以底下个听众朋友讲，现在在做的这个普查不是人口普查，是农林渔牧业的农林渔牧的普查，哈，不是一般的人口普查，好不好？哦，好，谢谢你好。
3: 嗨，就跟你安尼讲一条，但是你本人去伊都歪插你啊，啊伊嘛办单卡电话，
0: 好，
3: 今日假来啊，我多做加班啊，无加班去，啊办礼拜借你，
0: 好，谢谢，
3: 需要帮忙的，
0: 谢谢，
3: 因为普查本来是正常的，六月底三十啦，就大概六月三十，啊你拢歪上去，我就无多，
0: 好，谢谢，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你好，
4: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你简单回答我就可以了。我那时候有买的那个康宁晚餐，你有赠送，还有那个全球万用锅买。

0: 好，谢谢你，好，谢谢你，好好，你自己哭好不好？好，好，谢谢，好。好，来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你好，
1: 主持人以及全世界听众大家好，
2: 你好。
1: 关于这个诈骗的哦，还佫卖毒啊、杀死人啊，这怎好解决的啊？
2: 好啦，我再
0: 来讲一下。好，谢谢，好。

0: 来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好来产品助文点杠加产品的分享哈，还是无清楚问题要了解哈，有话要发表0800775599，
1: 空嘛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哎，咱都还在征婚的噶只嘛咯。不要紧哦。
1: 对，什么台北什么9.2什么9.3
0: 呐、啊？哦，一共伊的迄、那个来哈、哦。哦，我看要把这个讲完哦，不要紧哦。咱电话进来，我们现在非常稀奇，还是以电话优先来。你好，嘿 ，Hello，、
1: 啊、你好，
2: 你好，直接吗？
0: 嘿，是的，嘿，
2: 我要给你订了盖
0: 好，订购来线下哦，哈、哦。

0: 来，你好，嘿。
1: 哎，下面这条歌什么人唱的？
0: Hello， 来你好，嘿、hey ，你好，嘿、hey。
2: 我是小姑娘，
0: 嘿、hey。
2: 我等下甲恁扑个叫会，到当时间未来。
0: 阮小姐客服无甲你通知吗？嘿、hey。
2: 无咧。
0: 有，伊有甲你确定无？有人敲电话去甲你确定你有定岗无？哦。即马药房是真无用啦，所以讲，
3: 嘿，你做你的代志吼，伊会弄你个三观。
0: 你免讲，我当时要甲送我底下等，你做，哦、你要冲啊，照常去冲啊。啊，你有留联络电话啊？要送进前一定，伊会甲你联络，甲你约好伊再去哈、哦。
3: 嗯，
0: 好，谢谢
3: 哈、啊哦。不用等啦、哦。
0: 对。我这嘛是同款啊，公司出来有公司的 SOP 啦，吼、哦。啊，所以听众朋友，你拢唔免担心，你唔通讲为叫回来，逐工拢24小时伫遐等，唔敢走吼、哦。你照常生活，吼、哦，找你，迄是我要送的人，阮家己主动来找你，找无伊会阁找，吼、哦，联络无着伊会阁甲你联络，拢唔免紧张，吼、哦。啊，但是因为即马非常时期，吼、哦，好犹太活动期间非常时期，吼、哦，啊，叫回人足多，所以讲吼，听众朋友啊，不用紧张。啊，有当时啊，药房有时候药房可能也会，那拄啊好啊，无侪种的时阵啊，可能伊得一个蛋，吼、哦，蛋能讲，吼、哦，你免紧张啦。反正咱即马啊，经商活动啊，搁伫咧进行，吼、哦，现在进行式，吼、哦。

0: Hello， 来你好，嘿嘿。
1: 对啊，
0: 敲
1: 门是条瓜。
0: 你好，你好，你好，嘿 ，Hello， 嘿，
2: 祝福你啊，
0: 嘿，是嘿，
2: 啊，我要甲你问一下，像用迄款的得力
0: 啊，来线下哈，二线，二线，来你好，祝福不给来你好 ，Hello， 嘿，
3: 我要问下厨房，
0: 嘿，
3: 嘿，安那只，
0: 好，来，我刷卡甲你讲哈。

0: 我飞上了青天才发现自己。
1: 谢谢，好，来你好，哎 ，hello， hello， 嘿，
2: 嘿，
1: 嘿，嘿，嘿，嘿，
2: 节目吗？
1: 嘿，是，嘿，
2: 啊，我要订两罐。
1: 好，来刷卡，我刷卡来哈，好，谢谢哦。

0: 来要卡电话进来卡0800-77-55-990800-77-55-99。来，你好，
1: 哎，你好，两位主持人好，
0: 是，
1: 我请问一下哈，我有买那个钙粉给阿孙吃，
2: 公哥，
1: 哎，就是两岁，
0: 嗯，
1: 那、啊、因为他长得不高，这样可以吗？
0: 可以啊，好来 ，OK 的啊，啊
1: 要几颗汤匙？
0: 现在两岁哈。你现在两岁吼，你看伊咧食物件，他有喝果汁啦，喝菜汤啦，还是食稀饭啦，吃面的时候，你也当直接吼改加进去给他吃就好了。
1: 那你上次我记得好像说你不能够加在牛奶里面，
0: 对，有一点会小鸡啦吼，哎，不是讲会安暖哎。
1: 还有一件事情，因为医生有在讲说，小孩子他吃的东西哈，应该不要补充钙，怕是说对腹脏有一点有负担，会吗？
0: 不会，对什么有负担？
1: 不，有几症状。
0: 这是天然钙，怎么会有负担？不会啦，嘿，
1: 哦、不会、哦、
0: 怎么会对肾脏有？又不是吃药，不会啦，嘿。
1: 好，那你说一匙吗？一匙还是半匙？
0: 差不多一天的量哦，差不多。一匙的，你得家己扎，大概时啊，你个卡一挂，那一边个卡一点嘛，安得好啊，哦。
1: 他那是开口哈，这样直接吃而已。
0: 也可以，哎，对。
1: 含着这样子。
0: 含着，或者是里边可以配茶、配菜汤啊、配果汁都可以啊，哈。
1: 有点便秘的话怎么办？
0: 那你就用加一点盐，所以你就用菜汤，因为那菜汤都消化咸咸，哎，对对，这样就比较不会哈。好。
1: 好，那我知道，谢谢你，
0: 谢谢哈。好，拜拜哦，比如所以有当时啊。

0: 坏啊，囡仔因为在妈妈怀孕的时阵，他就有补充到钙质，所以生下来的小小 baby 哈，头好壮壮哈，体质先天体质先天的体质也较好，所以说孕妇记得补钙，最好吃天然的珊瑚钙哈，这是最好的哈，来自日本天然珊瑚钙100%，叫做得力。珊瑚钙粉，
1: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哦钙粉。以上广告 ，B 零零

0: 好，来谢谢咯。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小坤哦。
0: 哟，
1: 我请教你哈。
0: 嗯。
1: 啊，像迄，阮大伯孙那二八岁啊，还佫食迄结婚羹哦。
2: 公哥。
0: 有啊，哪会不好？伊重嘛顾会着啊，系啊。
1: 伊的身管无介管啊，就讲。
0: 嘿。
1: 八岁啊，敢还佫有效嘛？
0: 哦，从咱
3: 啦，我来讲啦。我28岁，那个膝盖板已经那个已经。
0: 但是对他身体很多，
3: 你十八岁你得买个够这个新冠啦，你家己吼人生的下半场不本够好较重要，你搁要抽冠，我讲这除非医学奇迹啦，系啦，啊不可能，你搁要去抽冠。
0: 但是他可以吃啊，对他
3: 对啦，
0: 对他身体，对他的循环，对他牙齿，对什么的，对，
1: 骨本。
3: 机会很低啦，除非是医学奇迹啦。
0: 这
3: 没
0: 人敢跟你讲，嘿，这没人敢跟你讲。哦，我也不会跟你讲，
3: 不可能啦，
0: 会啊，我也不会跟你讲。不会哈，但是诶，搁有一点就是讲，为什么像咱啊上年纪了，咱诶新冠的倒灸，迄就是骨头胖去吼，骨头胖，咱有无啊？搁加上脊椎弯掉了吼，所以咱是安那食老拢会倒灸吼。我较加在讲一个实际的吼，所以一定要补钙，就是安尼，一定要补钙，你嘛较袂纠结呢吼。吼，骨头你钙质老高的时阵，你较倒灸的程度嘛较袂遐尼严重吼。好，来谢谢，多谢以上公告，美丽人生。Hello， 来你好，嘿。
4: 小军，国破过来呀。
0: 嘿，是是嘿。来，请讲。
4: 你坐我买猪棚，
0: 还
4: 要不要那家？
3: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跟你讲吼，谢谢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hey。Hello，
1: 哎、
0: 欸，你好，哎、欸，
1: 我叫问吼，哎、欸，我食什么高骨钙、钙那是来那糖尿病？

0: 哦，好，谢谢哦，祝福你哦，哈，谢谢，好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1: 小君哦，
0: 嘿，
1: 我要甲你借问一下，我北港的，嘿，什么鬼呀？
0: 北港安怎？
1: 电话啊。
0: 机顶有哦，机顶有绑刷卡，还有刷卡，嘿哈，嘿来，好一线哈，嘿的。

0: 对。
1: 喂，主持人，当迄个阿爽吼，讲要去开刀的迄个啊，当要出，千万唔能去开刀，爱保养。嗯，伊讲讲要开要几百万的，迄开落规个筋啊，啥物事？
2: 啊，已经开断了啦。
1: 爱靠家，唔是靠。客开刀，
0: 好啦好啦，伊都人伊都拢敲定，无啦，啊袂啦，系啊，是已经改，伊都已经时间拢定好啊，系啊。
1: 定好，迄个当改啊，你后尾了家己的性命，
0: 好啦，
1: 别人
0: 好啦，在咱系啦，在咱
1: 系，
0: 伊迄都是
1: 这
0: 一定是足严重的，
1: 迄拢有迄个上久，你来食较凉的啊。无食你三一干无食的规身骨
0: 有啦有啦有啦，伊就是咧问讲，伊嘛是咧问讲是开顿啊爱食，我对啊。
1: 我朋友足侪人，我拢叫伊蛮开顿，开了就大家失败，开不一个迄落啊，都唔爱食，你敢开顿开顿敢会好？开顿嘛是爱过来食。
0: 对啦，当然对啦对啦，
1: 一世人痛苦。
0: 对啦，哎好，好谢谢哦哦，好，那你好。Hello，
3: 喂，
0: 哎，你好，
2: 那你好吼，
0: 喂，请说，
3: 你好，
0: 哎，来吃贡嘿，
3: 嘿，哎，我想要叫新品，
0: 哦好啊，
2: 来刷卡，
0: 好来刷卡来哦吼，好，好来谢谢，来二线吼，来0800775599吼，要卡进来，要点杠，要注文的吼，要讲，要发表，要分享的吼。拢卡0800775599哈，0800775599。Hello， 你好。
4: 喂。
0: 哎。
4: 你好。
0: 哎，你好。
4: 诶，他都爱先生讲了，安尼有影，阮先生手术髋关骨，从旧年的
5: 十岁，
4: 今麦拢无得回复呢。今麦拢未，一行拢安尼，拢爱人家查，拢无法度。真诶，伊咧公安，即拢算开大都爱考虑。
0: 对啦，对啦，对啦，对啦，这咱嘛听，
4: 有
0: 听，对啦，我那有听足侪
4: 讲。听你这个节目啦。哦，我那会当听着人别人诶。讲出来，我能分享啊！
0: 谢谢，
4: 谢谢你哦。
0: 好，不会不会哈。
4: 哎，
0: 所以咱骨头关节的吼，真正要提早顾啦吼，用骨拢会歹啦吼。吼，好，这真正用骨拢会歹啊。啊，开刀今嘛开刀，有足侪人都是足犹豫的安尼吼，但要开唔开吼？啊，唔开就艰苦啊，要死的呀！吼，你根本连。生活行动拢无法度啊，就是到尾啊，有个人就讲，虽然嘛，怎讲开刀有风险啊，但是有个人就是讲啊，那也只好接受吼。哦，咱前几工有一个讲，伊要去开嘛，拢安排好啊，爱几百万，伊是要开脊椎吼。所以好，不管开无开，提早保养就对啊。开有开，开了嘛是爱保养，才爱靠保养长期才有会当效果吼。来你好 ，Hello， 嘿，嘿。
6: 啊、你破解了吗？
0: 我淑君来，嘿，请讲，嘿。
6: 我讲，咱李林，
0: 李林，
6: 李林到底卖？
0: 李林冇来吼。

0: 谢谢，好，谢谢，好，谢谢。好来，无清楚、无了解，卡空八空空七千五五九九来，咱先进广告。听众朋友，咱今麦五月吼，伫咧犹太精神的吼，咱五月份这个月今仔五月十二吼，有咧犹太精神的，就是酸乳钙粉加酸乳钙油，啊加护理元素加舒鹏，是血管加扑克血管扑克广告的得力酸乳钙粉加得力钙油护理元素舒鹏这四种吼，咱五月份拢推出犹太组，一年干那这边尔尔，一年拢五月这边的吼，有推出犹太，所以咱啊长期有咧食会听。从内行啊，吼，食个内行，买个内行，拢知影讲，拢是五月份款起来，吼，五月份咱咧犹太时阵款起来，一组拢一定是两盒送半盒，买两组就会四盒加一盒五盒，安尼就对啊，吼。后来你家己看买吼，款偌久吼，食几个月，还是要食半年、食一年份的，你家己要款偌济，家己算哦好，袂晓算你才开起来问阮吼。得力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都这四种吼，吼拢推出犹太组。好，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美丽人生来，你好嘿，来断线重打，拢重打吼。咱听上，你看拄则我咧广告满线，即马讲完，随接拢规拢断线哦。好，来你个电卡就好，来你好，嗨，喂，你好，嘿，咱凤山的听众你好，嘿，嘿。
1: 我要找 Poker。
0: 啊，好，来一线一线要找你哈，一线哈，好来谢谢，好谢谢，来你好，血管 Poker 来你好，嘿。Hello， 嘿，哎，请讲，嘿。哦，
1: 送我去，把你款一万二。
0: 哦哦哦哦。哎呀，
1: 钙粉两万啊，啊钙啊油一万副利元素。
0: 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哦，吼，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 ，Hello，Hello。
2: 钙粉含钙油哈。
0: 嘿，嘿。

0: 谢，好，好，好。来来，你好，嘿 ，Hello，Hello， 嘿。哎，
1: 盖风盖衣，红等这叫。
0: 可以，也是。好好，谢谢，来谢谢，来扣印电话0800-7755-99-0800。七七五五九九哈，0800-7755-99哈，谢谢。哈喽，你好，嘿，来你好，嘿，淑君，
1: 啊，我给你叫门啦，
0: 嘿，嘿，你讲，嘿，
2: 我就是一个半月左右，
1: 听你的节目听真久啦，
0: 嗯，
1: 啊，手术，这手术的颈椎，我就想，若拢教我
2: 抓，早晚
1: 啊，抓到会惊吼，
0: 嗯，
1: 啊，最近。出去，出去
2: 是
1: 不到嘞，然后，弄到出去的，啊，我
2: 常常
1: 爱出去回诊一届，出去整理一下，
0: 嗯嗯，
1: 已经，已经痛出去也煞受打啦，可能你的钙粉没了吼，免痛出去，
0: 哦，是哦，嗯，
1: 啊，我这个是咩啊？一千个，哎，我这么
2: 无，
1: 你的钙粉啊，会塞你无？
0: 哎呀，可以啊，当然会塞你啊，那边。
1: 咱买来搞，还是我无
0: 啊？可以啊，哎呀哎呀，钙好钙好啊，嘿。
1: 我是，我是
0: 拢。好，医生。

0: 来你好 ，Hello， 淑芬，嘿，来你好，嘿，是嘿，
1: 我请问者，我食干饭者，安怎？爱到这
0: 才也甜。辣汤、辣锅加麦沙哩啊，辣配烧酒麦沙呀，可以啊，可以，可以，好，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嘿，好，刷卡来你。

0: 已经骨甲头已经变白啦。
1: 哦，好好好好，
0: 骨甲头的。
1: 哦哦，谢谢哈。好，谢谢，加油哦，加油哦，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2: 喂，我先下。
1: 好，先下来，吼，请讲，嘿，来。

0: 啊吼，咱有听众朋友讲，28岁，伊个囡仔28岁，吼，伊讲无啥管吼，啊，想要食产品吼，啊，有没有希望吼？后来我拄啊，我都伊咧讲问这個问题吼，咱有给他回答了啦吼。我才想到讲，这两天我看一个，我跟你讲吼，真正人食老会倒揪吼，啊，这就是靠，无一定，大家人拢会去揪揪。但是加减会救啊，救的程度无同。我这两天看了一个什么呢？吼，伫 YouTube 看了啥？草蜢的演唱会有无？吼，失恋阵线联盟的草蜢啊，香港草蜢吼演唱会啊，因请迄个特别来宾，特别来宾是郭富城。结果我那看了奇怪，我讲郭富城甲草蜢比啊，因过去咱拢无特别去迄个嘛吼。哇，郭富城跳舞还真的是好看，没有错。但是我发现郭富城跟草蜢三个草蜢比起来，郭富城是偏矮。我很奇怪，郭富城那给他矮啊，草蜢年纪老，我去查年纪哈，其实他们年纪都差不多哎。啊，我想讲哇，郭富城啊，你若讲斗球啊，食到斗球啊，无草蜢啊，草蜢个拢比人家悬哈。然后呢刚好我就是看到这个影片，然后后来又在网络上看到有人就有网络脆丁桃的有人分享说郭富城什么前几天去到一下演唱会啊结果呢去吃那个麻辣锅啊，哇很多保镖给他保护入一间餐厅啊，那个有人看到就哇很开心看到大明星齁，一个结果他发现齁，那个网友的丢的网络分享说他才发现郭富城那么小一只，一他讲啊，尤其爱边爱保镖哦，大家拢做大长哎。伊讲哎，郭富城你又瘦又小哎。他说哦，我一直都跟他注意到他的颜值哦，都是一英俊的脸孔。他说他没有想到郭富城那么小只，就刚好我就看到他跟草蜢，我讲都叫。都叫草蜢，人三个拢比较悬哦，而且我跟你讲，我拢有注意看人穿的鞋啊哦，就是不是有人穿比较高比较厚，哦，我都有注意到哦，他真的是比三个草蜢都要矮哈，哦。来，你好，
1: 哎，要叫苏鹏
0: 咧，好，刷卡哈，要叫回哈，好来，谢谢啦哈，哦。然后呢，我昨天又无意中我又看到了哈。哦，我又看到什么呢？我又看到郭富城一在差不多是20年前哎，20年前伊嘛是跟草蜢做伙咧唱歌，结果我看那个时候郭富城跟草蜢比起来身高没有什么差别啊。哎，奇怪，我一直看，我靠，包括以前的鞋啊，我拢一直较注意。以前郭富城年轻的时候。跟草蜢身高没差一点点而已，为什么最近他跟草蜢的这个表演明显郭富城是缩水了，但是草蜢还是登到比他管比以前来讲，那就是代表是郭富城缩水比较厉害哦，吼，好的，我就讲魏金嘛，跟较早的比起来，以前他跟草蜢没有身高没有差那么明显呐，啊，这一次最近的差得很明显哦，所以代表郭富城是斗鸠的啊。啊，后尾吼，我就去查说郭富城到底身高多少。好来，那所以我就讲了，咱都在讲那个征婚的吼，有听众都啊传讯息来甲讲，以为单看听征婚的，结果咱电话遐侪拢无听到。我看这征婚这个要明天，那明天摆在第一个小时讲好了哈，我就去查郭富城的身高多少，结果伊就讲吼，郭富城的身高吼，官方啦吼，官方公布的是173啦吼，173啦。啊，但是吼，还是网络嘛吼，我咧有当维基百科上网络 Google 一查，但是伊有特别讲吼，啊也，但是人家说他实际他的身高吼，郭富城的实际身高。官方讲诶，都是代表那就是官方说的啦哈，173。南宫实际上郭富城的身高应该是介于165到168，所以呢，平时因为咱拢看伊面，啊，你若不甲人徛做伙哈，好，真的是没有得比较。啊，加上以常年他跳舞哈，啊，其实他的身材也是很匀称，所以不会觉得哈无感觉 啊，甲别人比起来的时阵，你就讲，哎、欸，怎么身高有那么大的落差？哦，所以人讲，其实他的身高是介于165到168，但是颜值担当，哦，长得帅，加上身高身材还算匀称，所以不会觉得有那么矮。那实际他是矮的哈，好，谢谢，就这样哈。来，第二 ，Hello， 嘿，
2: 哎，这么简单哈，我刚好点一大一份汤就，嘿，煮饭，哎，是两只。
0: 好嘞，刷卡跟你讲哈，嘿，好。

0: Hello， 来你好，嘿。
1: 请问中美药局的电话好不？
0: 好，现在跟你讲吼，中美药局。
2: 你要去哪里？
0: 我爱甲咱听众朋友伫个要等要听那个男那个征婚男的条件吼，好来明天我再说好不好？明天我会安排的第一个小时讲哈，因为咱今嘛非常时期第二个小时的电话哈，真的是哈会太多了，电话很多啊会打断哈，所以讲我无法度完整跟你哦这样报告。我有听众在等待，我觉得很抱歉，明天第一个小时记得哈。好来，谢谢。

0: 时间的关系，咱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哦。
1: 你的收听节目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改分改优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0: 节目结束了，咱的产品服务电话拢继续吼0800-7755-99。我是淑君，
1: 我是 Pocket，
0: 感谢收听，
1: 拜拜。

0: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1: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2: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 耶，阿妈一百分，
2: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3: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3: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5: 陪你更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清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家好，欢迎来收听幸福向前行节目，我是米吉妈。本节目的产品专线电话，也就是我们的快闪专线，0800-715-715，欢迎多加利用，也感谢您的收听。

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每礼拜日下晡四点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比金妈安排，这首是白冰冰所演唱的《人生按个赞》。

0: 人生按个赞啊，更有人给你按赞，那无家己按这个赞啊，哈，家己爱啊，家己鼓励，家己加油，然后来感谢咱可能有朋友收听，每礼拜日下晡四点进行到六点，幸福向前行，我是美金妈。现场的专线电话，这快闪专线吼，足重要。想到讲呢，大家拢咧拼速度的啦。有一个听众朋友吼，顶礼拜来和我讲，美金，唔是吼，唔是我卡手慢呢。你话一白白开始的时阵，我个开始卡电话啊，卡十几分钟，我卡袂入去。我讲，我个甲讲吼，你也故意啊。咱的专线电话唔是干那即线啊。空八空空七一五七一五，唔是干那计算，各有计算，你拢袂记哩啊吼。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啊，这个是公司的专属电话。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哦，这个买谁卡吼？还是讲公司的迄个行政专线呐？空七啊，高雄的电话啊。二二六八八八八，马来西亚吼，所以我讲啊，你上高也只卡十几分钟卡袂哩吧，歹势哈。那你有加这个听众朋友同款的情形吼，拢甲您讲一声，是嘞，歹势，抢袂到吼，真正诶，这爱去功夫诶，唔是，毕竟嘛，行李好拢唔是，因为咱的线吼，干那细线，只有一二三四线，嘿呐。就是讲港籍的时间四个人卡嘛，那第五个人就打不进来了，嘿呀 啊所以就是你也刚刚讲啊，就摸线，所以拢爱变速度的啦吼。啊，你今仔日比今麦你要卖什么？来，注意听吼。咱的会员福利，会员福利就是代表呢，早起的鸟儿有虫吃。今仔日恁一定爱锁定比今麦直播吼。真正有够热闹的，咱头一个要来讲的，这就是咱的会员福利吼。讲到咱今麦呢，产品介济，但是这个产品你一定要注意听，一定要注意听哈。为什么呢？来，咱来讲到今仔日的产品啊，然后。好，等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别个吗？今麦现代人吼，上济的毛病，你敢知是啥物？唔是什么心脏病啦、啊，唔是什么腰椎病啦、啊，其实哈最严重的是什么？都是咱的目睭的问题，真的很严重。从小朋友开始就要有危机意识了。今麦囡仔拢是看手机啊，然后平板啦、啊、三 C 啦、手游啦，吼，所以呢，自细汉的安尼糟蹋咱这两类目睭，真的是很严重呢。今麦眼科吼，生理拢足好个呢，吼。那当然，今麦这个目睭的问题，吼，就是时代嘛，做烦恼，讲咩安怎？恁唯一会使做的就是保护，唯一可以做的就是保护。嘿，啊，要多吃一些叶黄素哈，叶黄素。讲到叶黄素的来源哈，就侪哈，来源有很多，比如说有些是金盏花萃取啦。另外，今嘛上新的科技是用微藻萃取出来哈，生命是微藻。然后什么是叶黄素哈？接下来请专家甲咱讲哈。那这部当中呢，今仔日要邀请到文心老师哈来甲咱分享，哎，为什么咱个爱食这个叶黄素来保护咱的目睭？那么呢，现在最新的科技是用微藻萃取出来的叶黄素，哦，它的成分、它的浓度更好哦，对咱的身体更加好。要来请教咱的文心老师，叶黄素上新呢，听讲是用微藻萃取，这个微藻到底是什么？
1: 伊较细长，伊是微小，较细长品种。那这种你目睭看袂到，
0: 啊，你
1: 一定要用显微镜去看。啊，
0: 所以一看你谁哦，小到让肉眼看不到。
1: 对，所以藻类做嘴镜嘛，品种做嘴镜，伊就是上细长诶。咱即马生技科技有吼，诶做进步诶。所以你饲诶技术、你诶环境、诶设备哦，拢足重要。你萃取的技术嘛，足重要。
0: 是
1: 你看我花多去保留着咱要爱足丰富诶，即叶黄素、金盏花加咱诶微藻差伫对，差伫伊诶叶黄素浓度。浓度白白，我要食叶黄素。我若今仔是对金盏花甲藻类有无？这两行来比有无？咱的微藻，伊的叶黄素浓度是咱金盏花20倍，好20倍。那咱一个微藻要萃取到遮悬的浓度，的技术足重要诶。好，技术很重要。那技术的部分，譬如讲咱即马 家己的科技盖好啊，咱国立大学家，以采用伊的技术围剿破壁，好、哦，你得爱物件，你要萃取伊物件，你得拢对外口要甲摊开、甲背后开，或者技术破壁就是背后开、
0: 破壁技术，
1: 哎、欸，破壁技术过来，温度袂使伤高。温度的影响伊个活性，所以要低温萃取。就这两行你爱夹夹就好诶，较有法度去保留着咱叶黄素的应用。哦，过来，我今仔要饲着咱只个微藻，环境嘛足重要呀。伊个温度、伊个湿度、伊个光线，伊拢爱控制落来。除了着咱伫即个微藻内底萃取着咱即个叶黄素，甚至伊内底 DHA、Omega 3，咱的脂肪酸拢有甲咱做保养着。所以你若伫即个DHA 的部分有无？你第一次感受就是哪？咱做者阿爸母阿公，我感觉差做者，迄目睭涩啦，吼、哦，迄、那个涩的感觉、感受差做者啊。然后甚至着咱来，佮有一挂多酚类抗氧化的部分，像咱有内底有三相子，吼、因为咱即马惊咱目睭氧化了后退化个路径，那甚至个咱中药内底枸杞，
0: 枸杞嘛，
1: 对啊，
0: 哦，难怪那个颜色，难怪我打开那个颜色有一点黄黄的，
1: 对哦，对哦，有
0: 点黄黄的，
1: 对，所以本身底咱底即个多糖体内底胡萝卜素的咱枸杞内底拢有，所以有当下咱会泡枸杞的，免个泡啊，
0: 哦。
1: 咱家拢甲你
0: 对啦，因为这个复方嘛，啊，复方就是除了老师讲叶黄素啦、哈花青素啦、DHA 啦，啊，枸杞就是要保护咱这两类嘛。
1: 哦、然后咱内底三相子内底做丰富的花青素，伊也保护着咱的视力嘛。啊，枸杞有其你目睭啦，涩啦，涨啦，有无？我讲讲，有哪目睭咧酸加那点冰冰的无？哦，引起咱头痛的遮，其实它都可以让你目睭较放轻松、较舒适。
0: 安尼听到这个知影吼，文心老师今日甲咱讲吼，食这个叶黄素诶目的吼，除了保护以外，最主要是因为咱今嘛吼，三 C 产品看太侪咧，所以输低掉了吼，咱拢提早退化，提早退化。本来功能是盖好，但是因为你拢使用不当嘛，所以你必须爱来补充，也我来补充，最好是可以每天都来补充叶黄素啊！哈，好，收顶咱等下咧会员福利的时间，会员福利的时间，必须麦麦给您报告。今仔日咧会员福利好康，吼吼，让你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个产品呐！哈，好，咱先休困一下，听一首歌曲。

0: 好，咱来进攻个哈，给那个咱的会员福利 special 的要介绍什么产品呢？就是咱大家拢需要的叶黄素。你若要食到这个叶黄素，最简单哈，你唔免食个一堆的水果蔬菜，你直接来食米金妈给他介绍叶黄素冻就可以了哈。给那个咱要介绍好你的这个是费斯加精亮 Q 冻。什么叫做精亮 Q 冻呢？就是吼，你这两类的金金金，吼、哦，叫做精亮嘛，吼、哦。咱的是 QQQ 的果冻型的，果冻型的哦，哈、哦。小朋友也爱吃，大人也爱吃，吼、哦。一个叶黄素呢，做成果冻型，内底呢，伊是复方的产品哦，复方的哦，好哼的哦，哈、哦。除了叶黄素是有这个微藻破壁技术保留叶黄素。保留伊的活性，以外来最主要那边就是食叶黄素嘛，哈，除了叶黄素以外，还有啥物呢？来，三商子，还有枸杞、决明子、胡萝卜素，哇，这营养拢伫内底，包含着恁需要的维生素 E， 还有 DHA， 哦，一天食一条就好，一天食一条就好。因为呢，咱的卫福部呢有给咱建议哈，建议摄取量一天，咱大人一天就是6毫克到10毫克，啊，咱这一条内底有9毫克，所以呢，一天食一条就好，日常的保养够够啊。啊，你若讲三 C 高度使用者，还是讲呢你已经退化，还是讲你已经有过样啊，你想要加强啊，一天会使食个两条无问题哦。所以呢，阿爸母啊，咱今日会员福利 special， 注意听吼、哦，咱一克内底有10条，一克内底有10条，所以你会使食10天，好、哦，你可以吃10天。今仔日咱的会员福利组合就是买一送一，买一克啊送一克啊，来一克啊是偌济呢？原价一克啊1280，1280块，哦，啊，咱今仔日呢，因为会员福利好康好康的吼、哦，来注意听吼、哦，咱今仔日直接买一送一哦，买一送一，不用1280，不用1280，直接就是1100，请一颗吼，请一颗，赶紧卡电话你来订吼，卡电话你来订，0800715715，0800715715。好，阿丽娜卡定位哈，比今嘛继续个边请教咱的文心老师。我怎样做侪人呢？拢想要来保养哈，想要保养，但是拢揣无物件，所以恁今仔日一定爱来买哦。精亮 Q 冻内底的叶黄素一天一条嘟嘟好，但是要请教文心老师，就是讲呢，咱爱食偌久哈，对着这個打湿哦有明显的效果。
1: 其实2礼拜，
0: 2礼拜就刚湿的，
1: 对，
0: 听到够改善啊。
1: 两礼拜是算搁较久啊、哦，其实有诶讲，食一礼拜啊，3-5天，迄、那个食伊吸收都足紧诶，因为每一个人欠诶速度无同啊。但是迄个 DHA 伫咱伫即个目睭有无？迄、那个食、那个感受度是足紧。
0: 所以你若讲有你打食，
1: 对
0: 哦，开始你个爱来食哦，
1: 对哦，爱个对着咱即个即嘛看手机爱蓝光伊嘛，拢有做保护。
0: 哦，
1: 所以这个双重保护嘛，咱叶黄素嘛有，咱的 DHA 嘛拢有，复方的重要性的讲全面性照顾得到。那上重要，咱的叶黄素迄个量，咱拢够会着。好，一缸收
0: 一缸一条就好啊，
1: 一缸一条就好啊。啊，过来，咱因为做着破壁嘛，好破壁的去除，个低温的去除，再控制，好，咱的活性拢会保留掉。所以它袂因为讲你食入去咱伫即个胃肠内底了，也可以互咱胃酸破坏不会，
0: 哦，
1: 它很好吸收，
0: 完全吸收。好，所以呢，你的一克啊吼是1280块，哦，有10条。那么呢，今仔日买一送一，会员福利 special， 买一送一，买一克啊送一克啊，只要1000块哦，吼。来，啊，你若讲要登记要保养，你也再加买几组啊，吼，今仔日有优惠哦，费斯加精亮 Q 冻。给那个会员福利 special 买一送一，电话观音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公格。哎，你好，哎，来你好，来好好，嘿，对，嘿，无啦，轻易两 K 啊，吼，来，你要几组？哎，对。

你哦，哈，谢谢，好，谢谢。来，咪今嘛讲一遍，买一送一是一组，一组就是两 K 啊，哈，一组两 K 啊，千一啦。啊，你也买两组够四 K 啊啦，安尼了解吼。后来，今仔个因为咱这是费斯家吼，费斯家是新品上市，新品上市吼，咱一个广告啦，吼，一个广告广告的优惠价啦，吼，你若要个卡电话入来哦，因为等下咪今嘛，个要介绍别项物件哦，今天会员福利。会员福利今麦卡五哦，哈，今麦卡五哈，我们卖，我们就是卖完为止，哈，卖完为止，0800715715。哎，你好，哎，你好，哎，好，一组一组哈，有效，非常有效，要长期吃没有关系，这个，啊，两盒。两盒两盒是1100，嗯，对，好，没问题，我帮你写下来，礼拜三哦，哈，好，对，好，没问题，下午好不好？下午哈，好，谢谢。

什么口味的来？毕竟来讲，那是果冻，柑仔、柑仔、橘子口味，内底有枸杞、有山桑子，哈 ，QQQ 的果冻型的哈。啊，也保存期限到九月底，哈，先给您报告哦，哈，这新品上市，这种物件就是安尼，新的物件，新的物件，您做体验，那要爱卡电话的吧，今仔日买一送一，买一送一，哈，来0800715715，今仔日的会员福利好康哦。

0: 爱恋爱滋味啦哈，这是叶启田的歌曲。因为今仔日毕竟嘛哈，这个会员福利哈，我无一直卖哈，无一直卖，所以你若卖个爱赶紧。来，你好，你好，毕竟吗？
1: 毕竟吗？
0: 嘿嘿。
1: 哎，就是阮老人咧食，敢无好？
0: 就是恁爱食的呀，这两类拢爱保养啊。
1: 点点好。
0: 阿达嘛来顾着啊，系啊，来啊，你要爱。
1: 百分之较要紧。
0: 有哦，这上好。
1: 点点啊，
0: 哦，这上好爱保养吼，啊，你要爱一组两组。
1: 做咯，我
0: 一组好啊，我给你写起来。
1: 好，
0: 好好，安尼好，拜三好，
1: 你
0: 好。有，你有啊哈，谢谢，嘿嘿嘿，好，谢谢。有呢，因介绍
1: 介绍啊。
0: 有啦，不要紧啊，那差不多地址小姐找。无你的人会搁靠你啊！啊，你若拢无接到阮的电话，就是没有问题哈。
1: 对啦，我即摆若有接到，那是我
0: 搁。好啦，好啦，吼，好，谢谢，谢谢，好。因为这新品上市哈，费斯嘉是新的品牌，新的品牌哈，你也可以吃看看哈。以后有机会，毕竟嘛也搁做快闪哈。好，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幸福向前行》这部，我是毕竟嘛。今日咱这部当中呢，要来讲到烤地油，大家敢知影？烤地油会使讲是咱台湾之光呢。除了讲哦，咱台湾的水果有名啦，哈，台湾的地米有名啦，你敢知影？国外观光客来咱台湾，除了要往来所买茶米以外，吼，上界有名，恁敢知因来指定咱台湾的烤茶油呢？正港真真正正咱台湾高山的茶油，吼，都是真正是台湾之光，纯纯纯，吼。但是讲实在，伊的价钱实在是无俗，所以真侪人讲爱食是爱食啦，唔敢买啦，唔敢买，可是安尼吼。大家对伊印象是啥物？故意哦。那、啊、但是除了购物以外，一个做侪做侪好处哦。到底食烤地油对咱身体有啥物帮助？咱今日要邀请到一位美食达人，当然伊嘛是我的好朋友燕玲来跟咱直播当中，要跟咱分享吼、哦。到底食烤地油对咱的好处在倒位？来，咱来欢迎燕玲，燕玲姐吼、
2: 哦，大家好，大家好
0: 哈。请到你真的无简单，因为我知道你对这样吼做研究。
2: 其实呢，若要讲到呢，这个烤地油是今嘛来现代人讲烤地油，其实。最早的人，他来阿公阿妈，咱来较早啦，拢嘛讲伊是茶啊油，
0: 对
2: 不对？啊，阮做囡仔时阵呢，佮看阿妈吼，佮挂一罐茶啊油出来，出来冲啥？抹面
0: 啊，抹面哦，
2: 当护肤
0: 啊，你对，哎，会不会有什么油的味道？
2: 不会耶，
0: 真的、哦、
2: 不会。阿哥再来的哈，一个当抹头毛买。
0: 哎呦，阿妈卡在拢无咧用护发油诶。
2: 无啊，卡在拢护发油是恁家护发油啦，无啦，嘛无面油啊。茶啊油一个当抹面、抹脚、抹手、抹皮肤、抹头毛。你看这个物件，这样尔好诶物件，今嘛大家拢当提来用食。
0: 茶啊油拢会使起来抹面啊。
2: 啊，当然
0: 咯、哦。那当然是没问好东西，对不
2: 哈？
0: 讲到这个茶啊油，我知影讲盖好哦，我讲啊，够有安怎安怎多，它的营养价值，包括伊的健康，对咱人体有啥物好处？
2: 其实呢，你呐往咱一寡呢书籍去甲做者寻找哈，伫咱的《本草纲目》伊就记载着讲呢，烤茶油也当润气。
0: 哦，
2: 好，即马真侪人气候拢无好嘛，因为空气歹嘛，比讲较早吼无车，吼啊空气较好，啊搁再来咧吼，现代人咧做工咧啊比较讲咧吼，火气较大，
0: 嗯，
2: 吼啊咱台湾本地的海岛性气候湿气也较大，
0: 湿气，
2: 对，所以咧伫咧《本草纲目》当中咧吼，烤地油本地一个当润气，会当咧化湿。会当清咱体内北内热，甚至哦，阿个一行足厉害，它可以解毒。
0: 哎呦，这厉害！
2: 嘿，有各当解毒哦。甚至讲咧吼，你讲的讲咧，对咱的胃肠，其实对咱胃肠是上基本的呀。
0: 嘿啦，大家拢知，拢知影够胃呢，唔知影讲也是清健呢。
2: 唔对吼，阿姨也当够胃。比如讲咧，我也当教咱观众朋友吼，咱的听众朋友有一种咧吼，最好就是讲，你也当咧在下困起来康巴，阿咱用汤匙啊，甲倒一丝啊。安尼个用康巴咧，安尼个啉，安尼个食，真正过胃肠就好，
0: 直接喝。
2: 对对对，比如讲咧，你啊容易闭结的人，
0: 嗯，
2: 好，啊是甚至讲咧，你呐胃无好的人，胃疼的人，胃酸过多的人，好，甚至讲咧，你呐捌曾经胃破空的，胃破空是做危险的代志。对对，这个都是要经过开刀。
0: 是，
2: 好，啊你呐胃较无好的人，胃壁较薄的人，其实我建议呢，烤地油透早时啊，你会当安尼个食一时啊，伊会当咧来对着咧咱的润色。甚至讲咧，对着咧，咱的胃壁较薄诶，也当做者今后一个保护、
0: 嗯。哇，所以不是拿来炒菜、拿来煮饭用的，咱会使摕来直接食。
2: 没错，啊，所以讲咧，啊，恁呐讲咧炒菜啦、蒸鱼啊啦，一旦佮用到苦茶油，这对咱全家伙啊健康嘛做大的帮助。
0: 我最爱吃那个苦茶油加在饭里面，
2: 那很好吃，
0: 然后再加一点点酱油。
2: 较早人咱无了物件通好食嘛，对不对？只有咱好家人开当用来讲咧啊，厝内面啊，新妇啦、早嫁啦、
0: 做回来
2: 啦，
0: 因就贵啊。
2: 做这些调理真的
0: 真的很贵，到今嘛嘛是叫做贵啊，
2: 很贵啊。
0: 所以代表也应用也应用给大家管。
2: 没错。
0: 好啊，所以咱都请燕玲姐讲讲，为什么也喊你啊贵？
2: 其实呢，这个哈，为什么咱台湾的农民无人要种苦茶树？
0: 哎、欸，是不是产量的问题啊？越来越没有人要种
2: 了、啊。一亩当价当呢，开花结籽啊！
0: 哎呦，
2: 啊、一年价当收一盖啊！
0: 哎呦，成本那你要管哦、
2: 喔。对，哎、欸，我种一当呢，种一当我还当收成一盖呢。
0: 啊，那个都得风台天。
2: 对，啊个少了了啊，
0: 可无
2: 啊。所以为什么呢？咱的这个啊，咱的种植哈，在咱的台湾的农民伊无愿意种植，因为伊成本管嘛、
0: 哦。是。
2: 可是呢，他的呢收成又没有那么好，所以当然一定呢产量较少。啊，可能真侪观众朋友你会问讲。啊，无人外口的一罐拢几百块呢，七八百块、五六百块，咱够一罐啦。其实呢，为什么你搞小过这个问题？
0: 好诶，好诶，吼，个把还差个济啊？为什么那么便宜？吼，
2: 因为外来的籽嘛，比如讲咧外国籽呀、
0: 啊哦，它不是台湾种啊，
2: 对，不是嘛？对方的籽呀、啊，你要外这个当车外这来
0: 啊？是啊，是啊，咱台湾一片片土地要跟咱哪比？
2: 啊，籽无同，啊，籽无同，伊的品质结出来个系无同款。
0: 哦，所以要接来接咱台湾呢？
2: 对，当然啦、啊，
0: 啊，台湾呢？
2: 对啊，你要种这个苦茶树，佫无简单呢，唔是讲一般讲咧，咱的这个土地你佮当种咧，它必须要在高山。
0: 欸、虽然台湾是梅山上侪呢，
2: 对，梅山最多，它的产量，
0: 哦、
2: 对对对。
0: 哦、
2: 啊，村内所在吼，你种了必须要说它的温度、伊的湿气，
0: 是
2: 吼，包括
0: 环境
2: 、对，伊到我都种出来有一个这个苦茶树啊。所以为什么这个苦茶树农民？他无上管理，
0: 而且你甲想哦，这条鸡伊咩啦挤出油出来，所以也规定也制作规定嘛是做高钢
2: 的啦。做高钢诶，就用十多种的那个一个工序啊，比如讲伊来料也筛选，
0: 哎，
2: 麦鸡一定拍起来嘛，一定老好的鸡嘛，搁再来伊诶地形得靠地边。
0: 伊
2: 还带做饼哦，带做饼了，较慢慢拉都会进哦。
0: 所以你可以想象哦，那干啦进那个。不好种啊，修行的量少，再加上伊的加工的过程是足高工，而且咱台湾什么上贵，人工上贵，
2: 真的，
0: 人工上贵。你啊想阿爸母啊，恁啊手头客一罐苦茶油，你敢知道经过偌济人的手，经过偌济苦心，
2: 哎，
0: 安尼想你也刚刚讲。一罐一千多块不贵吼，
2: 不贵啦，真的不贵啦。啊，你要想啦吼，十公斤的青果，它会当拍出拍五拍打哦，拍打是不是伊的重量伊会减少？
0: 对啊对啊，
2: 对不对？无够一半，
0: 差不多剩一半去啊呢，
2: 剩四成尔。哦，啊，剩四成呢，剩四成，
0: 啊，搁要浸油嘞，
2: 哎，啊，你搁要挤油出来嘞，对不对？
0: 挤出来剩偌济？
2: 剩一点嘛呢？所以它为什么会贵？越来越贵，不是干那贵哦，是哪来哪贵的原因？
0: 医药搞不好拢会。搞不好吃不掉
2: 了。对啦，对啦，啊，为什么讲爱吃这个？我讲的嘛，够健康嘛。
0: 有啦，
2: 对不？啊，所以讲你甲想啦，你若安尼甲想开，这嘛无贵呢。你看人遐尼啊搞工，啊一年较一菜呢，对不对？啊，搁再来哦，你看外口一罐呢，卖八百块啊，好啦吼。

0: 你啊，你那在咱厝内边坐伫遐，头前你看电视看报纸，
1: 规间厝诶，
0: 对，规间厝你讲撇掉，连厝边头尾个撇掉，
1: 而且三个小时散不掉，
0: 对。然后呢，年过月深嘛，你也想啦。你讲啊，我足骨啦，我拢咧七排油烟机咧，七灶台咧，伊嘛写油油。
1: 重点是咱的细胞啦，
0: 对啦，细胞
1: 拢属于变细胞来对啊，然后好。所以啊，食一罐好的油，伊的价值是足悬的哦。今仔日唔是讲你开偌济钱买只油尔哦，重点是咱厝内底人的健康，这是无价啦吼，无价。所以呢，咱今仔日推荐好的油给恁吼，来要食就爱食咱正台湾的高山即个烤地油，就是咱讲的地啊油。安怎买呢？咱今仔日的快闪组合是怎么样呢？来，等下锁定咱广告时间，咪叫咱马上甲恁做推荐。好，安排这首是《包你幸福》，煮三顿吃健康，吼、哦，除了和恁安尼煎煮炒炸，阁会使直接起来啉，直接拿来喝的烤地油，吼、哦，烤地油来。锁定咱等的广告时间，咪妈妈想甲恁做报告，吼、哦，恁若想要先来询问的，会使看0800715715，0800715715。

0: 包你幸福。阿婆讲，哈，足贵耶！我说唔得足贵，来哦，等下好康的恁来抢哦，就是因为足贵，其他唔叫快闪，对不？就是正台湾的唔叫贵，对啊。你讲你要食俗的有啦，真正市面上做这种俗的，真的很便宜的有，还有大陆的，哦，大陆的鸡，哦，安尼我来讲你就知啊，哈，咱在正台湾的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的吼，这款真真正正正港的咱正台湾的高山的这个高地油吼，金石高山茶油，邀请到咱的厂商代表来，燕玲姐，燕玲姐你好，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燕玲姐，咱这款正台湾的吼，咱的山地是伫倒位？
1: 来自咱嘉义梅山。高山架格山哦，一地啊子哦，
0: 绿地。哎，安尼也经过这座桂顶吼，听讲足高岗，
1: 足高岗，
0: 给咱做介绍。
1: 因为我本身我冇去啊参观过、
0: 哦，
1: 我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呀、啊。我讲诶吼，伊修行一当修行一届资格有够少啊，伊还个经过筛选，啊个经过呢吼，瑞甲拍，瑞甲脱卡，过来呢吼，甲用我水，用我吹了后呢吼，伊还个瑞吹瑞煮瑞滴。十公斤出无一半，一半无到一半，剩四公斤瓜呢啊！哥，安尼带出呢，安尼呢，差不多一公斤的这个油，你看它有多珍贵。
0: 所以十公斤的剂，最后的结果是一公斤的油呢。
1: 对，它叫做长寿油，它叫做养生油。
0: 哎，讲到这个长寿油，代表呢，一对咱身体钙好，我们在讲长寿油嘛，哈、嗯。甚至于当中，有十多位教毛听到讲，伊有丰富的 omega 三、omega 九，佮有甚物茶山甘素，对不？都在营养分，包括矿物质嘛，拢有。
1: 是。
0: 所以我咧想啦，咱的口袋油呐，达刚讲吼，对咱身体一定就好。尤其我知影做侪人胃无好，啊，胃无好，所以其实达刚食底下油吼，对咱的胃钙好哦。
1: 真的很好，尤其现在现代人吼，不是跟他讲咧胃疼、胃酸过多哦，很有一种叫做呢幽门杆菌。这个幽门杆菌以前是无药通好治的，咱现在西药当中有足好药啊，伊会当来跟咱治。暗哥呢，幽门杆菌会传染呢，感染的幽门杆菌。幽门杆菌有啥咪危险？因为伊会跟你蹭，伊夹你胃壁，所以你胃壁哪来哪爆，到尾啊，你就是会。胃破空胃出血都破去啊，所以呢，咱的口袋有一个足好的这个好处啊，补气西药是无多。汤甲你裹起来呢，那唯一咱会当用烤地油，好，你要用呢，这两半的嘛不要紧，啊是讲我讲的透早时啊，你个个吃一时啊，一个咱的胃边生胃上就好个啦。
0: 反正你个吃你巴肚来对个好啊。
1: 对，没错，没错，没错。
0: 用什么方法都没关系。
1: 对对对，啊，避忌的人嘛是同款呐，啊，佮你啉酒的人嘛是同款呐，哦，这个都是呢，会当长期促进到呢，咱的胃边好，而且个修复形成呢，咱的胃边有一个保护膜。嗯得有好的
0: 好的好的家了，
1: 对，阿哥再来只吗？中风的嘛有够济呢，食外口嘛，便当啊，啊拢三顿食外口啊，外口油会当甲你用外好，
0: 外口油绝对无好诶，
1: 没错，
0: 因为规大桶咧用，
1: 对啦，啊你袂当讲人无好啊，是因为人爱重本求利嘛，对不？伊无多用真好的油，所以我建议讲呢，咱会当一缸至少家己当煮一顿，我们用好的油，对不对？所以咧，烤地油哈，除了安尼以外，一个有呢很好的增加好的胆固醇，
0: 对，所以它是增加好的胆固醇、
1: 哦，好的胆固醇。一般来讲，好的胆固醇我们是不会生成，我们都需要。客家，
0: 我来
1: 嫁给吧，当然一定爱吃好油啊，对不对？所以呢，你长期如果呢，你老在使用着烤地油，你个会当提关掉咱体内加素的活性
0: 哦，连酵素都可以提升，
1: 没错，没错，没错。
0: 哈，
1: 阿哥再来，咱老会疼的朋友啊，哈，甚至让我们吃三锅的油啊，而且来朋友啊，你都可以呢，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呢改善跟调节，
0: 是，
1: 很厉害。
0: 所以啊，那天开烤地油。就是适合咱全家大小，
1: 没错，
0: 老人囡仔拢爱食，
1: 吼、哦。
0: 所以阿爸母啊，恁一定爱买烤地油，等下煮料理也好，你要保养身体也好，都可以的哈。个算咧，有这些阿爸母爱问讲，咱正台湾的这个高山的地油哈，跟一般外口的烤地油是不是？口感够较好，它的口感怎么样？
1: 它的口感非常的好，
0: 未一个很味吗？
1: 未啦咯，很味个歹啊咯。
0: 哦，
1: 系啊，咱这吼烤地鸡哦，
0: 它咪甘
1: 会 然后它有一个茶的一个清香，
0: 哎、真的，我是唔、啊，我是真正唔捌，我拢是搅饭食，
1: 搅饭食，
0: 我唔捌当你直接啉过。
1: 是哦，好的油你个食看嘛，它会自带的一种清香，嗯、啊，苦的油你食当中，你也食到有一种呢茶的味道。然后对着的哈，我们的再吃下去呢，哈，慢慢啊，后来吸收，嗯，经过着咱生脆软，
0: 是，
1: 伊慢慢一个吸收入去啊，所以它是不会有黏腻感的。哦，别讲想咧食油啊，嘴拢油油，赶紧来漱口，它是不会的。嗯、
0: 啊，康巴都没有。紧啊，
1: 康巴上好，
0: 康巴上好，所以透早一起来，
1: 没错。
0: 温开水先啉入去，然后再啉一汤匙啊，烤地油。
1: 对对对，啊是讲你你要困进前也是可以的。
0: 哦，好了解。所以安那来讲煮菜，个免人教啦吼，就阿爸母啊煮菜，你拢做厉害
1: 啦吼。
0: 嘿，拢恁拢煮煮较早个食较细啦
1: 啦。是啊是啊是啊。
0: 阿爸母啊，咱今仔日吼，你若快闪发多，安尼等下要甲恁报告，小心要注意哦。看你也才省省讲，你免恁几口早要食偌久吼。来，今仔日咱的快闪优惠，因为咱这是正。高山的哦，吼，梅山咱正台湾的烤地油，讲实在，咱有讲过也记得啦，它非常非常的贵，但是你唔免烦恼吼，阿爸母啊，咱今日去快闪，绝对好，你买甲足欢喜的。来注意听哦，咱今日哦，金石高山茶油，咱的地油500ml的一罐，原价是1880块。咱今日的快闪组合来，请英姐甲咱报告一下。
1: 很便宜，买一罐送一罐，
0: 买一罐送一罐，
1: 对，1880块而已，
0: 那等于打五折的意思、
1: 啊、没错啊，咱这是帮助咱台湾的吼，咱的这个咱的茶
0: 要推广、啊，
1: 对，推广、啊，
0: 推广、啊，
1: 安尼伊唔只愿意讲咧吼，人要愿意去甲种啊。
0: 是啊，是啊，重点是吼阿爸母啊，恁食健康啊，吼恁用上优惠的价钱买登记啊，
1: 吼，没错，
0: 来买一送一就不用手软了啦，免丢毒啊啦，基本吼两罐。1880块、嗯，但是今天给燕玲姐来啊，要准备一个小礼物要送给咱，这罐呢嘛是足重要，因为你三顿料理拢要用到的好汤头，吼吼，咱的好汤头。来，今天给咱的快闪组合注意听，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哦，两罐，两罐，只要1880块尔哈。今仔日卡电话入来，阁送一罐细罐的好汤头予恁。我相信好汤头吼，足侪咱听众朋友不陌生，甚至拢长期拢在食吼。啥物事送予你啦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买一罐，阁送一罐。拍五折的意思哈，拍五折的意思哈，关键一罐爱1880块啊！今仔日买一送一，搁送一罐四罐的好汤头，好恁赶紧卡电话，赶紧抢买。以上广告。咱台湾的农特产品足顶贵的哈，爱好好支持咱台湾的农特产品哈。来，你好。
2: 哎、欸，你好，我要那个苦茶油，
0: 要几

0: 有两组，谢谢，好，拜拜。
1: 阿母说，好，阿美金啊，啊，咱这么三年的爱家支持，真的要支持吼，咱台湾的农特产品，我们特别跟他合作，跟小农合作的，咱的马克金石高山茶油吼，那要爱趁今仔日有买一送一，买一罐送一罐，只有今天，咱限量一百组，限量一百组卖完就没有了，因为咱快闪今仔日有买两个产品的吼，等一下还有另外一个产品，来你好。好，来来一线。来，你好，你好，来，别爱等下油哈。

0: 外线搁顶卡哈，来0800-715-7150800-715-715，你好。来，你要嘿，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吼，来你先串嘛哈。
1: 对。
0: 来，我给你留一组哈，啊拜三给你。
1: 啊，当
0: 拜三。
1: 好，拢拜三。
0: 嘿，好 ，OK 哈，谢谢，好。

0: 心意。来，你好，你好，比基吗？
1: 比基吗？
0: 来，要等下有哈。好，一组啦哈。
1: 加班的哦。
0: 好啊，好啊，我给你写起哈，给你留一组哈，谢谢，好，拜拜。

0: 哎、欸，你要试看买我的面的无？有有哦。买晒，我后面今麦想两箱画面，我特别用鸡啊个画面，啊，把你来试看买啊个好来。你好，
1: 喂，你好，
0: 哎、欸，你好，别爱等下，等下以后来，好来，别贵州，别贵州，
1: 别集中。
0: 好来，我给你写起来，你零九三二来哈。
1: 哎，对对对，
0: 我给到一组，好，谢谢，拜拜，哈，礼拜三，哈，好。在时啊，吼，在时啊，康伯啊，在时啊，康伯在吃，系啦，安尼盖好哦。来，你好，
2: 哎，
0: 你好，好一组哈，你是零九零九二九的哈。
2: 哎，
0: 我给到一组哈，阿姨的拜三好你哦，哈，
2: 哦，
0: 谢谢，好，拜拜。真侪人吼，真侪人来甲米金妈问讲一个问题，米金妈，啊你迄、那个你迄个农特产品吼，是安怎法度摕到遐尔啊俗啦？好，是安怎摕到遐尔啊俗？安讲为什么？因为咱量有够哦，我们的量有够哦，所以可以到这个价格。来，你好，
3: 喂，你好，
0: 你好，来，第二油哈，来，哈，李主任，你是迄个零六五九三二这支吗？
3: 哎、欸，林主任，
0: 好好好，林
3: 主任，你讲话对啊，你讲话对啊，
0: 一八八零，
3: 一八八，
0: 嘿嘿，好，
3: 好，
0: 拜三哈，谢谢，好，谢谢。今天给咱那么介绍台湾的台湾之光哈，台湾之光，咱梅山的。茶油，再来咱等的吼，第二点钟会介绍啦。我看时间有够，时间有够，我先甲恁报告好不好？因为我今日开选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吼听不到，听不到吼。我们要介绍的另外一个产品叫做三湾里鱼露，三湾里很有名，就是咱迄个苗栗的三湾乡、三湾乡、三湾乡的出产的梨子，好，出产的梨子。咱今嘛时间够有够，我互恁听看卖啊！咱请专家甲咱做介绍啦，哈！凯旋广播电台重庆好朋友哪位爱注意听哦，哈！另外，咱的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别个吗？讲到咱的台湾之光，今仔日除了介绍咱家己吼梅山的苦茶油以外，另外一个就是咱台湾的水果。讲到水果呢，其中一项来呀。莱亚呢，即马有一种叫做高阶梨，都、就是用接机的，吼、哦、接机的技术。那么呢，讲到高阶梨，上名的都是苗栗三湾乡、三湾乡的三湾梨。真侪人呢，无了解讲为什么伊叫做高阶梨。那当然，咱来邀请到专家啦，哈，咱来邀请到这个三湾乡农会，哈，诶，农会代表，哈，刘总监，甲咱分享。为什么这个三湾吼，三湾乡出产的三湾梨会这么的好吃？跟它的环境当然有关系吼。而且呢，为什么伊是高阶梨？高阶梨，咱伊是跟日本的来呀吼，接机的哦吼。咱来邀请专家来跟咱讲啦吼，因为听你今嘛讲未准，咱来邀请专家来，咱来邀请到三湾乡农会代表刘总监，刘总监你好。
4: 啊，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是，咱的刘总监吼，讲到这个三湾梨啦吼，伊本身跟一般的来也无同款的所在，伊是接机的，
4: 对，哦，
0: 它是高，它是用嫁接的方法。你可以再给咱讲一下吼，为什么咱三湾出产的这个三湾梨是用接机的？
4: 嘿，像差不多二十年前哦，咱食的来呀，咱台湾的来呀，是唔叫细粒的。好啊，然后呢，搁粗皮啦，皮搁粗粗有无？
0: 哦，
4: 就像咧，即卖幼幼安尼。
0: 粗皮对哦，
4: 有嘛吼，有印象啦吼。
0: 对，
4: 粗皮来呀安尼啦吼。啊，但是呢，这个现在已经那个削起来，你有感觉讲，迄皮削起来吼，迄内底吼，迄个果肉吼，拢是削削。
0: 而且粗纤维，
4: 嘿，对，粗纤维
0: 哈。
4: 那因为有些老人家牙口不好，你给伊夹还薄白叮当的啦。
0: 哦，
4: 好，所以我们在嫁接这个的时候，其实我们选用的是我们本土的三湾梨的原生木，该选咱台湾的莱亚。
0: 嗯，
4: 啊，都要三湾农会莱亚想出名。
0: 对，
4: 啊，所以讲吼，伊就发现农粮署在评估环境标准的时候，发现三湾是最适合的。
0: 哦。
4: 你不毛派人来啊，因为他要来教我们怎么种植嘛，对不对？
0: 结果环境其他不适合。
4: 对，就是我们的环境非常适合，是因为三湾乡它正好在 我们有一条溪哈，我们三湾乡有一条溪哈，它是非常蜿蜒的，好，就是中港溪呀、啊
0: 嗯，中港溪是，
4: 对，它正好有蜿蜒的，就有点像，如果俯瞰下去看哈，从高山上这样下去看，有点像条龙，你知道吗？
0: 哦，
4: 就三个弯哈，然后所以我们三湾哈地名的由来就这样子，
0: 三个弯。
4: 就是对，它正好三个弯乡，它正好有个三个大弯哈。
0: 对，
4: 那个水质是非常的清澈的，
0: 是，
4: 所以它在嫁接的时候，包含土壤，
0: 嗯，
4: 包含气候，包含我们现在呼吸的空气，
0: 嗯，
4: 因为高山啊都是稀薄哈，那所以呢，它的环境是最适合。李布南马公哈，他逛过台湾其他农民，
0: 嗯，
4: 县市，
0: 嗯，
4: 他觉得三湾乡最适合来做嫁接。
0: 所以就嫁接日本的水梨，
4: 是
0: 再加上本土的梨子，
4: 对，我们本土的梨子的根，就是我们本土的根是没有变的，
0: 嘿嘿，
4: 但是我们在上面就是截枝，就是我们把那个我们本身的梨啊截枝之后嫁接他们的水梨，
0: 嗯嗯嗯，
4: 星星梨啊风水梨啊哈，那这些来嫁接，
0: 是是，嗯，
4: 所以呢，我们三湾乡，我们水梨呢是好吃，是因为我们受到永和山水库的水源保护区保护。
0: 嗯哼哼，
4: 中港溪呢，它水源好，然后因为它海拔又够高，所以呢，它空气、土壤跟水源三方面结合之后，我们才会有成功嫁接起来的梨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梨子哦，在浇灌的时候会添加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东西，
0: 嗯，
4: 牛奶。
0: 你是讲伊是吃牛奶大长的，对啊？
4: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只有靠中港溪的水哦，
0: 它也要加牛奶。
4: 对，我们还会给它加牛奶 哦。大家一定会说哦，为什么要加牛奶哦？其实就是要让它的水分有甜度更高。
0: 哦，
4: 因为牛奶本身就是他们的那个牛奶本身就有甜度嘛，啊，树干吸了那个牛奶之后，它本身的果肉是不是会也会影响到？
0: 当然，当然，因营养分够够管嘛。而且呢，我相信咱的三湾梨哈，也甜度应该蛮够管哦。
4: 是的，是的，所以非常高，因为我们的评比哈，
0: 嗯，
4: 我们要先说我们在评比的时候哈，在我们的三湾梨上面评比，除了甜度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到底的果核大还小，
0: 是
4: 哈？那我们三湾梨就是果核小，
0: 嗯，
4: 肉多，
0: 嗯嗯嗯，
4: 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然后，因为我们梨子又富含了很多的那个膳食纤维，
0: 是
4: 那让老人家呢，跟也就是小孩子啦，或者是点点情况安内啦，多安内酷酷少黑我，
0: 嗯，
4: 好，我就是点哪里吃来呀？
0: 嗯，
4: 尤其现在交换季，
0: 欸，其实哈，梨子恭喜在吃来呀哈，卡在拢讲啊，你脑不好啦，润气啦哈。那其实吃梨子不止这些哦，好，咱亲爱的那刘总监给咱分享，吃来呀到底有什么款的好处？
4: 好，哦，那好处多了。第一个，我们吃梨子的好处是因为第二梨子哈，水梨啦哈，
0: 嗯，
4: 我们必誉为天然的矿泉水，
0: 嗯，
4: 它是白果，
0: 鸡嘴丹。
4: 因为它的水分高达90%啊，
0: 是，
4: 而且它的梨子本身的那个果肉，它的膳食纤维，
0: 嗯嗯嗯，
4: 非常高，
0: 是，
4: 然后还有它有维生素 C， 然后它有钾跟三梨糖醇，
0: 嗯，
4: 这是非常重要，三梨糖醇，
0: 是，
4: 为什么要特别念呢？山呢是山上的山呐，啊，
0: 嗯，
4: 因为有的人都
0: 好，咱的味觉无好多哈，够好恁听完哈。你呐对着咱的产品有任何要防护、要交代，包括咱的烤地油哈，啊是咱等下要介绍的三湾梨玉露哈，拢会使卡0800-715-7150800-715-715。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7: 格力环保卫生纸，
8: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都没有精神，
12: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2: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哎，玲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1: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2: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5: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来，咱台湾人爱来支持咱台湾的产品。今仔日当面今晚呢，你这部来得介绍这两项呢，拢是咱台湾哦，真正呢外销第一本啊，外销去世界各国的台湾哦，台湾之光哈、哦。来听这首歌，你有做感受的？台湾人爱食台湾米，来要找米今晚卡空吧空空，吃赢哦，吃赢哦。水果的拢了。

0: 湾人爱食台湾的米。阿伯，咱的囡仔是拢食无台湾米。政府，你敢有看到？咱
1: 为什么以后囡仔会食无台湾米吼？其实就是咱爱珍惜啦，爱珍惜啦，因为吼，即马大行拢咧起价，你也看哦。人工啊，你去吼啊，这个物资啊，你去，所以咱台湾的人才拢留袂掉。所以为什么讲地下油价你要贵？为什么？就是这样子。那另外呢，毕竟嘛，今仔去介绍另外一个产品是咱那个三湾乡农会，因呢这个产品呢，恁等下要注意听，因为足优惠诶，非常的优惠哈。来自三湾乡的高阶梨，十段咱的迄个刘总监嘛，敢讲什么叫高阶梨？日本种的来呀，来咱台湾，哈，甲咱的台湾来呀，接机的。那台湾来较早粗皮嘛，粗皮啊不袂甜啊，哈袂甜啊。啊，人日本来啊幼咪咪哈，日本来啊较油啊水梨呀，哦啊，所以。因那个技术就是安尼传来咱台湾哦，所以现在最有名的就是三湾乡的这个梨子哦。啊，今日唔是要买来呀，好哩哦，哦，今日唔是要买来呀，是要讲甲恁讲的这来呀应用来呀的来源啊，这个三湾乡农会因所出产的物件哦，出产的物件叫做梨玉露哦，梨玉露到底是什么是梨玉露嘞？来注意听哈。好，咱来进攻个，今仔日咱快闪要来介绍，就是三湾乡农会最有名的梨玉露。这个名，咱先来讲这个名的由来好啊啦，吼，玉露，哦哟，好，这个做起这个名。
2: 对，因为玉露哈，其实我也是讲哈，我做这，我来带有来呀嘛，对吧啊？
1: 对啊。
2: 我也是讲，我来呀最好啊。啊，为什么要叫玉露呢？是因为我里面加了什么雪金耳。
1: 雪金耳是什么？嘿，
2: 拢唔捌听过哈、嗯。你伫菜市啊嘛买袂着。
1: 嗯，
2: 好，因为雪金耳呢，它伊就是伊的花瓣，就是甲耳朵同款安尼喎，一粒甲耳朵迄种的。
1: 我知，就是伊的品种无同啦，
2: 跟
1: 一般的白毛栗无，白毛栗啊一粒做大粒的嘛。
2: 对，伊就是一粒啊，但是它的花叶有没有
1: 嘿嘿？
2: 就是像耳朵一样，就、
1: 哦、
2: 一个耳朵一直串起来这样子
1: 哈。
2: 所以它是雪金耳，而且呢，我们在这个做这个产品的时候哈，收集我们一定要有11A 的等级的水梨。
1: 是，
2: 我们家也在做几罐
1: 哦。
2: 好，我们11A 等级的来呀、啊，你要想说啊，11A 是什么？11A 等级等于是它的果肉的核很小，肉很多，它才能做一罐。
1: 嗯，
2: 我们是连皮带核一起做。
1: 嗯，连籽嘛都在孔啊。
2: 对，为什么呢？我们为什么说不把那个里面的核挖掉哈、
1: 嗯？
2: 我们只把上面的地头跟下面的那个屁股有没有？
1: 嗯，
2: 挖掉你啊，其实哈。
1: 用营养是
2: 剂，就侪人吼就讲讲巴拉同款呐，你拢内底迄剂拢无食对不？
1: 嘿，
2: 拢个乌掉，其实哈，最营养的地方是在籽啊，啊肉呢是水分呐、
1: 啊，哦
2: 跟甜度啦，加入了水晶耳，因为水晶耳本身一个孔诶，其实一它有胶质，
1: 对，
2: 所以我们梨玉露是用这样子慢火跟冰糖哈，加一点点冰糖哈，慢火去熬煮18个小时。
1: 哦，你怎样？莫怪叫做梨玉露哦。
2: 对
1: 哦，
2: 所以才叫做梨玉露。
1: 是，
2: 所以为什么会得到故宫的青睐哈？还有一些外国朋友哈、
1: 嗯，
2: 特别都会带伴手礼、嗯，而且我们是台湾十大伴手礼有得奖的。
1: 哎、哦，你看看，伴手礼一定是除了喝价以外，爱保中注重那个保中嘛。
2: 对、嗯，啊，因为它第一个是常温保存，所以我们在。真空的情况下、
1: 嗯、
2: 我们在填充的时候在熬煮十八个小时之后我们是快速真空填充、
1: 嗯、
2: 加压、哦、所以让它再经过40分钟的高温杀菌、
1: 嗯、
2: 才会制成梨玉露。
1: 所以梨玉露咱如果拿到的时候常温保存就好了。
2: 对，你也在常温保存，像在夏天的时候放在冰箱里
1: 面。
2: 哦，你也在冰里面，因为我是玻璃瓶的。
1: 是，
2: 所以说你如果说要喝温的，譬如说像那天气现在变来变去、哦、你有稍微
1: 喉咙不舒服的时候
2: 不舒服啦、嗯、还是说、嗯、洗热洗冷的时候、嗯、你要淋温呢，你可以隔水加热、
1: 哦、
2: 因为我们为什么用玻璃瓶，我们坚持用玻璃瓶不用塑胶瓶的原因 是我们第一个我们可以冰，第二个我们可以隔水加热，
1: 那、嗯、
2: 你可以温着好喝温的， 好、哦，不是说隔水加热也变就修就修，不、
1: 嗯，
2: 隔水加热之后，它的里面是温的，水梨啊、哦嗯、一定要是十一 A 的、
1: 嗯，
2: 它如果是假设我用，因为你以成本效益来看嘛，
1: 嗯、
2: 我用十一 A 的，我就可以做一罐了，我一颗做一罐，
1: 嗯、
2: 跟我两颗做一罐，嘿，甜度都无同款，
1: 哦，当然啦、啊。
2: 对不对？因为十一 A 的甜度，它已经有足够的水分了，再加上我们的雪金耳之后呢，它的胶质，它尬做会料哈，会被那雪金耳的胶质给覆盖之后，我们才会加一点点的冰糖。
1: 哦，对，这爱加一寡小夸冰糖。
2: 对，但是它一点点而已，它是不甜的。
1: 哦，
2: 啊，它是不甜的。其实你喝起来呢，你我相信消费者说。啊，不要看到说糖哦，就觉得说啊，有甜我不加哩。
1: 不，这比比较甜啦。
2: 它就是非常淡、非常淡的甜，嘿嘿嘿甜那个甜度，可能你喝起来你都觉得没啥尴尬有甜。好、哦，所以不用担心说哈、哦、那个，因为我们梨子本身就是会稳定血糖，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它。会有什么会造成你身体的负担？
1: 其实阿爸，你有一个概念，除非你吃足甜的啦，你也不是你吃糖啊，吼，咱这是要吃健康的，所以因的调味，调味一定要吃到上好吃的口感嘛，吼，所以加一丝丝刷糖，哦，
2: 嗯，
1: 这个是为着要调味的，吼，所以你不用担心啦，吼，安尼今仔日快闪来到底卖偌济？咱安尼一箱啦，吼，一箱内底有24罐，对不？
2: 对。
1: 好，那我们一箱在外面你们卖是卖多少？
2: 我们农会哈，
1: 嗯，
2: 是1800块，
1: 1800，我觉得很合理呀、啊，很合理呀、啊，因为伊诶，这规定复杂，来呀贵，来呀11A来呀，你敢那一条卖几百块？
2: 300几块一箱、
1: 啊，你一条来卖公司啦？
2: 你不是我们三湾的哦，是别的11A 的，
1: 对，
2: 已经一颗要卖到
1: 300多了。没错，你刚才韩国的来呀，日本的来呀，几条卖袂偌济，对哇、啊？所以你看，人家从日本的日本总嫁接来台湾，做成高阶梨，给你做成一罐梨玉露哦，这价值，而且个方便哦，怕贵个使啉吗？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今仔日咱快闪哦，来快闪要卖偌济？
2: 1180。
1: 小
2: 气不？
1: 小600几块起来呢？今仔日限量100组，卖完就没有了。加买几组啊？一组只要1180块，1180。内底有24罐，一罐无够50块啦吼。啊，咱这个有效期，甲恁报告一下吼，到明年的二月份，所以呢，热热等吼，恁会使爱食来呀吼，恁免阁规粒来呀去买呀啦。足贵的啦，11A 等级来啊，一条要300几块啦。咱今仔日一罐一粒来啊，做成一罐呢。吼、哦，十多人迄个刘总监有讲哦，一粒来啊，做成一罐，所以你啉一罐就等于食一粒来啊，营养啊，吼。而且呢，咱这个是低糖、减糖哦，减糖配方哦。再加上内底有足营养的雪金耳，伊个无恁无同款，伊个膳食纤维特别多，伊个多糖体嘛特别多，所以家里个即内底煮18点钟，你也看这价值的物件，赶紧卡电话，今仔日100组卖完个无哈，二十四罐一箱，1180块，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医生公格、
3: 欸、
1: 来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
1: 好你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
1: 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
3: 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3: 你好你
1: 好你好
3: 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你来给您报告哈，咱这玻璃干啊，一罐都200毛，非常的好喝。你今嘛吼，安尼真正是啊，啉过，给您试啉过啊，真的好喝，非常好喝。
3: 谢谢，拜拜。
1: 无喝啉的，你来找我，真的好啉好啉。来，你好，你好。
3: 喂，我要一组。
1: 好，一组二线，谢谢。你若要减肥的人，我跟您讲，您饭前先加吃一罐。好，饭前先吃一罐，呵呵，我跟你讲，那顿的胃口，你们就可以少吃一点饭了哈。来，你好，你好 ，Biggy 妈，
3: 哎 ，Biggy 妈好，
1: 哎，来，贝李玉露哈，
3: 哎，李玉露，好
1: 来，好，两周来一线，哎，你好 ，Biggy 妈，
3: 李玉
4: 小姐你好，我要请问哦，
1: 嘿，请讲，
4: 内底有果粒无？
1: 无无，应安尼讲好啊，有啦，你也是啉着小可迄种。你会喝得到东西，但是它不用咬，唔免剥，安尼了解不？
4: 我因为我顶边有买的我燕窝炖那个
1: 哦哦，它比那个更
4: 炖得这么软，
1: 对，它比那个更浓稠。嘿，安尼嘿，你喝得到就是咳咳咳的意思啦，安尼啦。来来来，那个你帮他回答一下哈，谢谢。二线有吗？二线没有吗？哎，你先接。来你好，来你好，毕竟吗？
5: 我要去上你来啊！
1: 好来呀、啊，好来，我给你下起。大哥，你是0925的吗？哈，阿丽的拜三好你哦，哈。
5: 哦，
1: 谢谢哈。迄个燕窝无同啦，迄完全无同的物件哈，完全无同的物件来。那要爱赶紧敲电话，今仔日吼，咱的快闪吼有两个农产品，一个是咱今麦介绍三万里玉露，一箱内底有24罐，一箱内底有24罐哦吼。来，你好，你好，毕金吗？来，李玉露哈，嘿，别贵州。一箱啦吼，一箱啦吼。哦，来，我给你写起哈。哎呀，拜山好你哦哈。好，谢谢，好，拜拜。一箱24罐免冰哈，这完全免冰哦。啊，那你要吃冰的，甲放个冰箱就好啊。好，你要吃温的，个隔水加热，隔水加热都可以哈。来，感谢咱空调好朋友收听，咱来幸福向前行，现电话转数电话0800-7155-7155。来，我刷卡来接电话啊哈。来，你好，你好，来，你好，要李玉露呢。

0: 唔免底下，因为讲你若敢那食来啊吼，血糖来清管对不？你食这袂啦，吼啊，你个动作，安尼营养品你食嘛，嘿啊，你唔免搁底下补啊，哦，无个这上好，无个这上好吼。来你好，来你好，
1: 喂，拜谢，
0: 嘿嘿嘿。

0: 咱今仔日龙特产品真的是很棒，很棒，非常的优质的产品吼。恁平常时去农会买嘛买袂到，吼，咱这个三湾乡农会你去买嘛买袂到，为什么伊拢早都卖完啊？挂会挂好人啊？吼，咱是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量，吼，啊了解吼，所以恁去三湾乡农会也买不到哦。真买不到啊！你梅山的，我梅山的农会，你嘛买袂到，可、就是你咱家买袂到，而且只有我们有优惠而已啦吼。哎、欸，你好 ，Vicky 吗？
1: 哎、
0: 欸，你好。嘿嘿，你要爱啥？来，迄、那个一箱啦吼，一箱啦。来呀啦吼，好。啊，我给你写起来拜山哦吼。

0: 喂，你好。
1: 喂，
0: 哎，要爱啥？哇哇，拔线拔线，搁顶卡哈。只有你嫌我无气魄。咱的离域路含量一百周年哦，先甲恁报告哦，吼，这个速度哪类个，那无把握的，等下个买袂到啊哈，来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喂，
0: 十大把算哈，
1: 一箱，
0: 好一箱好，我帮你写下来哈，礼拜三给你哦
1: ，OK，
0: 好，谢谢你，拜拜，好，谢谢。来，比今仔报定的报卡班的，为人真正卡袂离白吼。来，0800715715，0800715715，烤地油，烤地油吼，这怎样唔捌呢？真的不对他不了解，不了解，因为不了解而误会，你敢唔知？伊真正做应用的物件，咱请咱的真的燕玲姐来甲咱做分享。幸福向前行，这部话是咪记吗？今仔日呢，咱的节目当中好非常的精彩。咱今仔日介绍的吼，拢是咱台湾的农特产品哦，都是我们的台湾之光吼。所以啊，今仔日咪记吗？伫节目当中要来推荐介绍的，就是咱台湾正高山的烤地油。烤地油的好处到底是安怎吼？食烤地油啊，除了各位以外，各有足侪足侪好处吼。咱要请咱的燕玲吼来甲咱做分享。
2: 其实吼，较早的人吼，你个怎讲会当用来甲抹面，啊抹掉咱的脚手，会当来甲咱做滋润，会当来甲咱做护发，抹头毛尾。你个怎讲地油是一真丰富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啊这 omega 九
0: 哦。哎，欧米伽九我知，伊是高油酸。
2: 对，我跟你讲，一对的咱人的人体吼，会分泌的天然的油脂，因为那皮肤啊、头毛啊、吼咱的头壳皮啊，只要有皮肤的地方，一个会分泌掉呢，咱的这油脂嘛。嗯、所以呢，一加咱的人的皮肤油脂是非常相近的，相对的，讲你抹的皮肤当中啊、嗯，它是很好吸收的，好、哦、啊，形成的一个保护膜的耶。好，阿姆娘是安内哦，所以讲你那话讲呢，哎，到底呢，为什么呢，这样好呢？不饱和脂肪酸嘛， 对不对？因为咱现在的人吼、哦、比较说重视养生，爱给加过不饱和脂肪酸，对，没错，一定爱饮荷尔油啊。所以你看现在的人心血管疾病那么多，好、哦，阿奶会更毛气诶，爱做成精啊。
0: 嘿，就是咱卡着无好油，拢连会更来对嘛。
2: 所以讲为什么讲爱加荷尔油？加荷尔油你只当刮糟把油啊，好、哦、啊，加荷尔油较袂好，咱的会更啊，三星就一寡来负担的。所以毒药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达到呢82%以上哦，好、哦哦，包括的也油酸。Omega 九，对不对？还有亚油酸，就是 Omega 六，
0: 是
2: 哈。啊，个我呢，那呢，这个亚麻酸 ALA，
0: 哦，这东西就好油呢，哈。那过来请教咱的燕玲哈，就是讲呢，我相信做这样的问讲，哎，啊，好油就多啊，嘛，我嘛怎样讲，洛梨油啦，哈，其他油啦，哈，嗯，贵的油嘛就多啊，哎，你嘛做应用啊，为什么我个爱特别来吃这个烤地油？是不是烤地油里底有一种的应用是不行无的？
2: 还有
0: 珍贵的地方，
2: 茶多酚。
0: 对啦，对不对？是一般油食袂掉的呀、啊。
2: 茶多酚抗氧化寡好呢，即卖人哈，你看那个自由基那么多，细分间隔这个生长，
0: 哎呀、啊，
2: 对不对？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叫做角鲨烯，
0: 哎，角鲨烯不是用在保养品吗？
2: 也是有。啊，基本呢，咱咋嘛，我做的这个保健食品，
0: 对，
2: 对，
0: 啊，这样苦茶油里面就有了，
2: 就角鲨烯啊，
0: 莫怪阿母会起来外面，
2: 对，角鲨烯啊，啊，够呢，一斤后啊，这叶绿素，
0: 哎呦。所以你看，因为一是它是苦茶籽嘛，
2: 对，
0: 好寄来 对啊，所以一般性口叶的叶绿素，
2: 没错没错、哦，它是抗氧化之王，
0: 加
2: 强掉呢哈。那你血液当中啊，包括咱本身形态当中来以抗氧化的能力，
0: 是是
2: 啊，甚至呢一个维他命 A、B、D、E 哦，这种的这個，
0: 这里底拢有呢，
2: 这里面通里面通通有。一般来讲吼，你讲咱即马食油，拢大部分食啊橄榄油也很好
0: 啦，
2: 对不对？很多油都很好。可是呢，确实苦茶油里面特殊的成分是外靠的油，我都改变到。
0: 是是是
2: 哈，啊，个有呢茶山甘素。
0: 诶、欸，什么叫茶山甘素？
2: 你看即马人吼，是不是拢会毒苦啊？ 对不对？就是白油熊这样累积一些油脂嘛，对不对？油脂嘛，茶山甘素呢，一则血糖抗氧化，还有减脂的功效
0: 哦
2: 哦，那讲到减脂的功效，
0: 把肌肉紧起来，
2: 哎，不对了，阿伯你要看，阿伯啊，咱人三三啦，卡丘三三，为什么干啦？这个巴肚拢比较卡大
0: 啊？就是三三甘油肌肉卡哩，到巴肚遐啊，
2: 对啊，你哪？比较中口较大的人，你看哦，你心中该包油，
0: 哎，肝嘛包啊，
2: 肝嘛包油嘛，
0: 规身躯拢包
2: 掉。啊，山上来人爱肝包油哦，
0: 哎呦，
2: 爱心中包油哦，
0: 哎呦，
2: 会呀、啊嗯，当然会呀、啊，所以也影响到咱的功能嘛，对不对？哈，啊，多多咱够讲到也当高维，也保护着我们的胃黏膜，
0: 所以客界的茶山甘素，
2: 没错、哦，啊，重点还有矿物质。嗯
0: 矿物质嘛有哦，
2: 对哦，你有食足侪钙，吼，食足侪镁，但是呢，你食这个苦茶油当中啊，你可当摄取的磷、镁、钙、钾等等的营养成分
0: 耶。哎、哦、呀，那燕玲姐听起来，这罐苦茶油真正无简单，哎，好包山包海呢。搁甩了被请教咱的燕玲姐，怎么样挑选好的苦茶油，有什么重点无？
2: 来，我跟你讲吼，要拣咱的苦茶油吼，你要看它的色泽。
0: 哦，色水哦，
2: 看也色水。通常高品质的油啦，哈、嗯，只要你啊看伊是很清澈，
0: 清哦，
2: 对，没有清澈，带有金黄色的或浅黄绿色、
0: 哦，
2: 因为它本身苦茶油伊都是伊的叶都是绿色的嘛，
0: 因为叶绿素嘛，
2: 叶绿素嘛，
0: 对
2: 不对？哈，而且呢，伊的橄榄地没有那一种，
0: 无扯地，
2: 嘿，无扯地，
0: 哦，为杂质，
2: 对，一个扯地啊，你注意看也。看伊个橄榄地，
0: 是是是
2: 看橄榄地，啊，搁再来嘞吼，恁那注意个看吼，恁那摕出来吼，摕起来，啊，你甲切切个。如果它的泡沫越绵密的、
0: 嗯，
2: 它的等级就是越高。
0: 啊，潘帅讲切啦，人那
2: 个，
0: 人那个大卖场了。
2: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
0: 但是你也讲卖等啊，讲实在，恁到今嘛哪块地油，你也是起来切切，看嘛像你讲安尼
2: 没错没错哈，啊，搁再来吼，你买蛋加试看嘛。假设你若讲啊，我伫外口我有买块地油，你蛋加试看嘛。我伫你的皮肤，它是不是吸收很好？如果是优质的，那是好诶。正块地台湾的块地籽，正来优质的块地油，你若抹伫咱的皮肤，它一下子就吸收。
0: 安尼哦，
2: 一个别讲咧油油咧咧安尼。
0: 我知有嘅油吼，你讲实在像咱有啊沙拉油啊，是咱出来底使用油，咱啊手镜头拔掉吼，就讲油累累。
2: 对，安尼没办法吸收啊。
0: 系无要吸收啊，这种也无同。
2: 它无同款，它很好吸收，而且没有黏腻感。好，别讲安尼黏黏贴贴安尼洗袂起来。
0: 是，所以这段燕玲姐你有讲到咧厨房嘅油烟吼，我相信这个是咱爱讲啊，你要选择高油酸的。近景我冇介绍好嘅油哈、但是呢，咱今日讲嘅这苦茶油，伊除了营养很好，重点来哦，伊是耐高温。
2: 对，
0: 耐高温就是咱讲嘅，你即卡鼎，你热鼎嘅时阵。以煮咖几度也清烟，一个是肾功也发烟点嘛，
2: 发烟点，
0: 好、哦、发烟点，所以是不是咱这罐苦茶油也嘛是耐高温呢？
2: 对，它是耐高温的，其实它可以达到230度左右。
0: 哇，那就管
2: 的呀，就管的呀，就管的呀。所以你刚才这个温度对着咱滴煮饭的人，滴滴咧滴灶咖徛灶咖的人，这是真重要。我讲的清油烟，
0: 对，
2: 不是讲啊清烟就胖，其实不是，相对的因啊，迄个不耐高。温的呀，超过的温度，它释放出来的就是一种毒素。
0: 对，就是代表油开始你变质啦。
2: 对，变质啦嘛。对。而且经过高温变质的油，当当呢，啊你疲劳起的时阵呢，你就会产生一罐的毒素在咱的体内。所以为什么查甫人阿无结婚，阿无饮酒，阿无个生活足正常诶，阿奈呢，食个四五十岁，然后就得了肺癌呢？
0: 对，起码第一名啊，
2: 第一名。而且它是不会痛的，
0: 嗯，
2: 它是没有感觉，
0: 无进无增，所以想到讲起化验拢足严重。
2: 对，当当你也知影讲咧，我扫拢扫袂好，检查开，哎呦，细胞病变呐，啊生癌嘛咧，啊这拢。
0: 哎、欸，你别刚刚做无辜的嘛，啊爸母啊，安尼三顿为着咱安尼安尼，你煮三顿，结果素的用着无好的油，结果发烟点太低，因为你一般来讲沙拉油上面，黑可能不到200度啦，
2: 嗯，
0: 不到200度就开始清烟啦，
2: 对啊。清的烟伊就是毒素，
0: 迄个是毒素
2: 嘛。啊，格林岛的人买偏掉呢，
0: 所以爱酸点高油酸，然后呢发烟点高的。
2: 对，没错。
0: 苦茶油伊的发烟点就是230度，
2: 没错。
0: 你煎煮炒炸都无问题啦，吼，无问题。好，今日非常欢喜邀请到咱的燕玲姐，甲咱讲，哇，你啊这一罐苦茶油，你啊拢全功夫啦，拢全价值啦，啊，你若无讲互恁听。 你嘛唔知呀，
2: 这就是健康的概念嘛。
0: 对哦，
2: 一罐油千瓦块，你不要嫌它贵，因为你用了这个油，你全家都会健康。你本身你煮家人，你买健康，
0: 那叫加分。
2: 嗯，
0: 哦，加分，因为你若讲，你用着无好油。甘愿你卖用啊，
2: 对啊，
0: 甘愿你不要用嘛，对不对？啊，那卖用，咱个是
2: 为较好
0: 诶。对，咱唔是讲，唔是讲欠迄几百块啊诶物件。讲实在，你即卖人拢食得起啦。
2: 健康是买不回来。
0: 只是阿爸母阿婆讲互恁听，你唔知影讲，哈、原来用着无好的油，甲用着好的油，
2: 食
0: 哩巴肚来差就侪
2: 啦，
0: 吼。好。所以呢，一定要锁定咱今日的快闪优惠哦，吼。等你广告的时间，你若十段吼。电话卡袂入来，还是讲你阿袂听到咪今嘛广告呢？你等下锁定广告的时间，要甲恁报好康的哦。其实呢，补充一下，烤地油上好吼，拢成只啦，直接拿来喝啦。伊算讲是养生油，养生油。啊，你另外炒菜换炒菜，迄嘛袂要紧。但是你若讲全部拢要用烤地油，安尼上好啊，即用较香啦，用较香啦吼。好，到底安怎买？绝对无听到，等你锁定咱的广告时间哈。有任何问题要防护产品的，拢会使看空白空空七音哦，七音哦。

来，什么人爱吃哈？你给我给恁报告，什么人需要吃？第一，你那定定你一切生的，定定你怕的，拢个火烧心无？火烧心有无？嘿啊！一切生的胃胀气无？三顿无正常，胃爱顾啦，爱顾胃啦。哦，啊，过关啦，啊是讲呢，你三天放一届，这三天两天放一届，这拢便秘的嘛，对不？吼，过来，常常的空嘴拢袂好，无空嘴袂好，就是你发炎嘛，嘿呀，这拢爱食啦。过来，三个的朋友有血油、血压、血糖伤过高，这拢爱食。你利用三顿料理的时阵，你利用逐天透早起来啉一嘴，吼，这比你食任何的健康食品更加好哦，吼，这是上天然的啦，吼。好，咱来进广告哈，今仔日要来介绍予恁的，就是。

0: 来精能罢苗，精能罢苗才有哦吼，搁送你一罐细罐的好汤头。这罐好汤头呢是通人而乐的，你煮三顿料理拢会使掺，唔免搁掺咸酱吼。老家鬼拢知影讲好汤头好伫倒位，这个是素食吼，纯素食的好汤头是纯素食的。那咱送你细罐的吼，细罐足够大嘞呢，嘿呀，你讲要煮嘛，煮几啊顿去啊啦吼，来好汤头要送给你。高山的茶油，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只要1880元。卡电话入来，搁送你四罐的好汤头一罐。赶紧卡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有买着，拢算赚着，因为外口你买。茶油吼，恁唔通去买俗的哦，俗的拢唔是咱正台湾的吼，正台湾正咱高山，咱的高山，咱台湾的高山的这个茶油吼，是真的很珍贵吼，愈来愈贵，愈来愈贵。今仔日买着算赚着，因为拍五折的意思，买一罐搁送一罐，两罐只要1880元，恁赶紧卡电话，今仔数量有限哦，卖完就没有了，0800715715。0800715715，有人咧问讲，即爱冰无啦？唔免冰吼，唔免冰啊！你若要纯粹要透早起来空白食吼，开一汤匙啊来食买晒，还是说呢？你都要煮三顿料理，恁拢做够煮诶？要三面线好，还是要搅饭食，还是要炒菜都可以的。伊是好的油，伊Omega 三、Omega 九足管诶吼，丰富诶维生素 E 两倍，即矿物质全部拢有，重点有伊丰富诶茶山甘素，这是。咱的茶油才有诶，茶山甘素，别项油拢无，干那即个茶油才有哦吼。咱身躯顶所有无好诶异能油，拢爱靠咱即罐来排掉，来保护咱的胃肠，保护咱的身体健康，拢爱靠咱的金石高山茶油。今仔日有优惠，今仔日卡。给那个挂金卡0800715715，买一送一哈，买一送一，1880元，搁送你四罐的好汤头。电话0800715715，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你干嘛？
1: 啊，第二有。
0: 来哈，你要几组？来几组哈？你03的哈。
1: 啊、
0: 你的电话533这支哈，
1: 啊对
0: 了，我给你写起来一组哈，阿伯三号你哈，
1: 好
0: 谢谢，好拜拜。来电话比今麦两个班的哈，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真正足优惠，就是因为足贵的，就是因为足贵，所以把握今仔日的机会哈。来你好，
2: 你好，
0: 你好，来第二油哈。
2: 啊！你挂八罐，
0: 来来，我爸莫哎，我爸莫一线一线，帮我接一下一线。我爸莫哎啦，算大罐的啦，为做细罐啊、细加罐啊，黑薄，咱这普通的啦，普通的啦吼，来二线接一下。啊，我找到讲，现在人拢爱食哦，吼！你若讲有迄个幽门杆菌，幽门杆菌像的人讲吼，只要一呛生的，定定你一呛生的，这绝对爱食。你透早起来啉一嘴，一嘴啦，一汤匙啊啦，一汤匙啊啦，吼！安尼了解啦，吼！好，来，我来到这，到这电话来，你好。哦，来来来，二线，二线，那起茶给我，我到这二线哈，二线帮我接一下。

0: 哎，你好，第一有哈，有啊，什么来？一线。哎，你好，你好，
1: 小姐，拜托。拍摄的，给你讲，我要小讲
0: 汉民族哈。哦，你要爱小讲的，好，我给你写起来哈。哦，你有两个地址。

0: 哎、欸，你好，你好，
1: 你好，我刚刚有打哈，
0: 来，二线二线。要改时间呢吼，你不要紧啦，恁吼，迄个原则上是拜三休啦，好啊，拜三就无第一个拜四啦，好不好？哦，来，你好，你好，
2: 哎、欸、你好，哎、欸、你烤地油要放偌久啊？
0: 哎、欸，放来烤地油，你帮我看一下。来，那个看到2028年，我再看点哈，2028年的一月份，2028年一月份，
3: 喂，
0: 好喝。来，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来买茶油哈，
1: 哎，
0: 好，来买几组，我给你写起来哈，爱的拜三给你哦哈
1: ，OK，
0: 好，谢谢，拜拜，好，谢谢。哎，这底下有坑个股啦，哈，也是坑个2028年呐，哈，2028年的加鬼婚呐，哈。这常温保存个好哦，哈，你若拍开，唔免随冰啦，除非你当足久，我爱食你个冰起来个好来。你好，你好，
4: 你好，
0: 你好，底下有你。
4: 哎，
0: 好来，你0919的哈。
4: 哎，我打多。伊个用一组嘛，我顶加一，要加一组啦。
0: 你总共底下有要两组个底啊？
4: 对啊。
0: 好，我改写起来。好，谢谢大哥。好，拜拜。

0: 来现场的专线电话吼，恁要爱什么，恁个卡入来。咱今日个全部拢限量100组尔，全部的产品都限量100组吼。这部要到尾声，恁要爱买就爱把握机会来现场的专线电话，比今麦甲恁报0800-715-715。今日咱直播当中呢，邀请到咱三湾乡农会吼，这是苗栗吼三湾吼三湾乡三湾乡农会诶农会代表刘总监来跟咱直播来对，找到刘总监有跟咱讲啊，讲因三湾乡是得天独厚，因的环境吼就适合种这个高阶梨，啊大家嘛知影高阶梨诶品种就是来自日本吼，日本的梨啊，佮加上咱的台湾种的吼，台湾种的梨啊爱说接。接机的啦去做嫁接的，那为什么会好吃？当然有它的道理啦。
1: 我们水梨呢是好吃，是因为我们受到永和山水库的水源保护区保护。
0: 嗯哼哼，
1: 中港溪呢，它水源好，然后因为它海拔又够高，所以呢，它空气、土壤跟水源三方面结合之后，我们才会有成功嫁接起来的梨子。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梨子哦，在浇灌的时候会添加的一个是非常特别的东西，
0: 嗯，
1: 牛奶。
0: 你是讲伊是吃牛奶大长的对啊？
1: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只有靠中港溪的水哦，
0: 它也要加牛奶。
1: 对，我们还会给它加牛奶 哦。大家一定会说哦，为什么要加牛奶哦？其实就是要让它的水分有甜度更高。
0: 哦，
1: 因为牛奶本身就是他们的那个牛奶本身就有甜度嘛，啊树干吸了那个牛奶之后，它本身的果肉是不是会也会影响到？
0: 当然当然，营养分够较管嘛。而且呢，我相信咱的三湾梨吼，伊的甜度应该蛮够管哦。
1: 是的，是的，所以非常高，因为我们的评比哈，我们要先说我们在评比的时候哈，在我们的三湾梨上面评比，除了甜度以外，还有一个叫做。我们到底的果核大还小
0: 是
1: 哈？那我们三湾梨就是果核小，
0: 嗯，
1: 肉多，
0: 嗯哼哼，
1: 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为什么它的果核小的时候呢，它肉多，你加价贼嘛？我们三湾梨就是果核小，
0: 嗯，
1: 肉多，
0: 嗯哼哼，
1: 这是最大的一个特色。因为为什么它的果核小的时候呢，它肉多，你加价贼嘛？不过你果核、
0: 啊、
1: 你果核遐尼啊多啊，肉遮少。因为你要是吃到别的地方的梨哈，他们也有种植很大颗的，但是为什么没得奖呢？那我们要说一下哈，因为他们果核太大，
0: 嘿
1: 嘿，然后我们评比最重要的是果核小，但是肉多，
0: 然后甜度要够，
1: 甜度要够，不是说每个三湾梨都是有得奖的，但是一定是拿11A 的。
0: 得奖是得什么奖哈？
1: 就是得我们今天评比梨王奖啦。
0: 哦哦，该算梨王了吼。
1: 嘿、hey, ，我们就是三湾的农民很多，
0: 嗯，
1: 但是每一个人的嫁接技术不一样，
0: 嗯，
1: 那所以我们呢，梨王哈、哦、出在我们三湾，
0: 哦，
1: 那每一个县市都很嫉妒，但是呢，都希望跟我们梨王哦请缨，但是我们梨王现在80岁了，对，82岁，啊，因为他也是第一批到日本去，做为研究的。
0: 嗯，对，所以你个看我定贵的呢，哈，这个是梨王种出来的哈，哦，咱的梨王所种出来，这吊贵名、吊贵种的哈，11A 等级的哦，规粒连这个皮、连肉、连籽都控18点钟哈，佮加上血精儿，你个看这厉害的物件，食了营养佮健康无负担嘛哈。但是呢，你来问讲，咱来去到三湾乡农会，三湾乡农会伊农特产品都买得到，其实不是哦，不是哦。哦，有人讲啊，我来伴手礼，我个去阿贝个好啊，其实真的是买不到啦。
1: 我们没有，我们现在没有货。
0: 啊，你唔得干啦，你得回笼
1: 到我们。我们知道你们电台电就是五年，我们保卫都无啊。
0: 啊，那阿爸母啊，来今天去哪买无到？恁去三湾乡农会嘛买无啊？
1: 对，
0: 好，安尼了解吼，咱的三湾乡农会你买无啊？哈，来跟咱电台只五年吼，来比今麦来进广告。今天给咱的三湾梨玉露安怎买嘞？来一箱内底有24罐，一箱内底有24罐。每一罐都是200ml是200cc 的意思啦吼，一箱啊，这来一箱，因原价全部的定价都是1800块的哦，一箱的1800块，今仔日咱快闪价只要1180块，1180 总共有24罐，一罐偌济？一罐无够50块，49块尔哈。你敢那一粒来啊做一罐哦，一粒来啊做一罐，敢那一粒来个唔啊，这个介绍，一粒来你凊彩买啦。台湾的你凊彩买，卖讲日本啦，台湾的凊彩买拢100几块的啦吼。来，丰富的膳食纤维，多糖体，润喉养颜，搁会使上类，这个玻璃干仔哈，玻璃干仔哦。今仔日咱的3万里一路，敢那100组尔，今麦更可能剩无20组，剩无20组，赶紧卡电话入来。0800-715-715，以上广告。来，你好，美金吗？
2: 美金你好。
0: 你要爱什么？
2: 李三李。
0: 啊，李玉露哈，来0919哈，好，我给你写起来，拜三给你哦。
2: 好，
0: 谢谢，好，拜拜。

爱考第一位嘛爱紧，吼，存无五十组，存无五十组，啊，咱的离域路呢剩不到三十组，赶快打电话进来，吃一罐等于吃一粒来啊的意思啦，营养拢在内底啊啦，你无个，还是讲你惊血糖悬的吼，拢爱啉哦，拢爱啉下来二线。我

卡里白哈，卡里白跟小姐讲哦，讲你要爱什么哦哈，哎，等你数量了有限啊哈，把握最后时间哦。

好，过一点仔时间，咪今日来进广告哈。今日咱介绍两项农特产品哈，一个是来自梅山的梅山的高山的高茶啊油，茶啊油高山茶油哈。电话先接，高山茶油这是正咱正台湾的，一定爱食咱正台湾的哈，品质较好，清清清，伊内底清芳茶芳，你个一日你个一只。拍开你个片会到啊！早上起来，康巴先该啉一汤匙啊，康巴啉一汤匙啊，会使予咱的各位哦。你若讲一车生的啦，胃胀胀的啦，定定安尼哦，会打嗝有没有？嘿，拢幽门杆菌，三顿无正常会便秘的，这拢爱来吃。三个朋友一定爱吃保养身体钙好哈。好、哦、啊，你若讲要来保养皮肤的，吃这水哦，水洋洋哦，用这个就好啊，免抹啦。啊，讲唔免播啦吼，今仔日买一送一哈，买一送一两罐，两罐我再两罐1880块尔，1880罐价，一罐都爱，就是这个价钱，罐价那无拍折，就是1880吼。今仔日买一罐，搁送一罐，过来，等下卡电话你白进一百个，搁送你好汤头四罐的好汤头吼。来电话赶紧卡，0800-715-715。另外呢，咱的李玉露来报告一个，一箱内底有24罐。当玻璃干啊，玻璃干啊哈，你也使常温保存就可以了。你若要食冰的，就该冰啊冰箱；若要食温的，哈温的，你就该隔水加热。好，安尼拢了解吼。饭前甲食一罐吼，迄顿吼，你若要减肥，可以有饱足感的，好饱足感。鸡脆搭买晒，好你早出门要佚佗、要旅游、要爬山，你个甲扎在身躯顶。今仔日一箱只要1180块，1180来，赶紧卡电话。以上广告。好啦，阿娜，恁讲恁来定位哈，来，毕竟要给您报，0800-715-715，来，你好，来，你二线二线，进来哦，最后火车站要进站吗？哦，要进站吗？等下火车过，无你等人啊哈，来，拿袋赶紧卡，剩无偌济啊哈，0800-715-715哈。

0: 苦茶油不到十组，哈、哦，全部十组哈，赶紧卡定位，那要爱哈，今日买一罐，搁送一罐。啊，咱的李玉露哈还在统计当中，不要紧，恁先卡哈，定位买爱，赶紧卡0800715715 0800715715。来，你好，
1: 喂，
0: 哎，来，你好，要爱送。
1: 我讲，我头到有电。
0: 好，来来，一线一线。来，你好。
2: 哎，
0: 你好，要爱什么？
2: 好的。
0: 好的有吼，来我给你写起哈，啊你就拜三好你哈，嗯、
2: 啊、
0: 谢谢，好拜拜。

0: 来，你好，美金吗？
1: 哎、欸，我爱茶籽油。
0: 好，来考第一哈，你中地哈。
1: 哎、欸，
0: 张志哈，好，我给你写起、欸，啊，礼拜三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好今天要火车要比比呀哦，要进站吗？要进车的都给，赶紧进车。空吧空空，七音哦，七音哦。哎、欸，你好，
2: 你好，
0: 武峰的哈、哦，来被爱上，好，等一下又来一线。来、欸，你好，你好，Vicky吗？
3: 你好，
0: 被爱上，
3: 好，
0: 等一下又哈、哦，二线，二线，哦，二线，没关系，帮他收起来。来，你好。
2: 等下有。
0: 好，等下有来一

0: 来，你好，中华的哈。
1: 来
0: 来，中华哈，要买啥？
1: 茶叶油。
0: 好，来茶叶油一线一线。唔免阁走去梅山啦，唔免走去那个苗栗啦，吼，咱只现场就买得到啊，吼，来你好，来你好，茶叶油吼，来好，你等一下哈，等一下哈，二线，啊，来感谢咱空中好朋友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电话互恁继续卡，剩无偌济，剩无几组吼，来电话阁甲恁报一下，0800715715。0800715715，今仔日咱介绍的三湾鲤鱼露，阁有咱的烤地油，然后需要的朋友阁赶紧敲电话，0800715715，咱后礼拜日下晡4点到6点，请大家阁继续收听咱的幸福向前行，咱们下个礼拜天见，拜拜。

0: 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你来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嗨，来收听来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有得你，林国金得你，雪莉旺光佑。维他干，我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那内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伊讲那是有一天那失地安尼啦，嘿啦，会袂记哩你嘛吼，嘿呀，即马逐工拢有失地的故事，逐工的。嗯，来，啊，大家阿妈，大家好啊！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这一个妈妈讲，伊即马吼94岁，嘿，伊讲伊即马94岁。如果会当等于伊40岁的时阵呐，如果伊即马94岁啊，伊讲如果时间会当倒等于伊40岁的时阵，伊会甲伊家己讲哦，伊讲吼，那做啊足忝的吼，真正爱休者，唔好硬动。哦，啊！若做唔对，无要紧，甲藏一下，甲休一下，甲个定处罚，嘿，卖安尼，当代志斤斤计较，心肝掠条条，用人生哦，唔是咧赶路，嗯，人生哦，来感受着一路的风景啦，慢慢啊行，慢慢啊感受，人生无咧赶路，那即卖人想讲一触可及，好、哦，一夜致富嘛。用累了就歇一歇，错了就放一放。人生不是在赶路，哦，是感受一路的风光、的风景，安尼对不？嘿，这妈妈94岁，伊安尼讲，就像我先讲，我若个倒转来吼，我若当少年10岁得。啊，其实我这妈每一天吼，我拢定，我一想讲，我是毋是足无认真搞我的人生咧过我的日子？我要逐天拢足认真去过我的日子哦。诶，迄感觉，因为我即马嘛59岁，过过两冬我60岁安尼，对哦，都60岁安尼，我都希望讲我的人生过好精彩，我不爱浪费去，不爱拍算去，我即马是安尼想的，所以我要逐天活甲足快乐，啊，活甲足充实的，嘿，人人生无莫名妙妙，所以一定爱家己健康勇敢，但是健康勇敢真正毋是咱想会到的呢。我今日即个新闻咯，台北吼中正。这个女警无吼，这个陈千文呐、啊，伊今日生伊生囝，生啊怎死？伊伫诊所生，啊，这个诊所阁足出名呢。迄即卖人哪个人生啊病回死哦？遐伫大病马上紧输血，一定紧的紧紧紧做血紧做血。啊，伊着病回讲，咱人真无血都爱死啦，无血都无命啦。你看有这少年无？这做警察有用无？作用诶，搁你偌用，你都爱有血。所以咱来当吼，恁来当，你的条件来符合关怀，一定爱去关怀。去关怀，互人像咱临时哦，啊，紧急爱用的货人有货通好用，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代志吼。啊，你甲看这台北市警局，这个中正一分局这个女警吼，伊伫4月18日吼凌晨生查某囝出事，啊，想袂到啊，未赴看查囝，啊，搁未赴甲看。啊，含甲抱者嘛，无法度甲抱，因为伊生了后吼，大量病血，病血马上随乌卡，伊随掟出来，随乌卡，随伊随唔知人个，啊，着119救护车哦，对诊所送去台北市联合病院，三重埔吼三重分院急救了后，头仔才开始有恢复着吼生命迹象，但是因为新北市的联合。病院三重保院无妇产科，佮我转送送去台北市马街，但是最后救无起来，嘿，救无起来，安尼。啊，这间足知名吼，诶，妇产科的诊所，台湾吼又发出声明讲哦，相关的单位已经介入点调查，然后因会尽全力来配合调查，来厘清真相，安尼。啊，这个警察哦，伊做警察做10冬安尼。伊曾经负责吼正副元首吼，诶安慰情我啊表示一个足优秀的人，哦，这个查某警察是一个女警，伊是足优秀的人哦。伊曾经负责正副元首呢，诶，这个安慰情务，伊表现足卓越，这是公认的吼，诶，准模范警察，啊，得到足侪个表扬。阿爷当然甲伊长官咧讲吼，即陈千文伊在先前尽忠职守吼，即尽忠职守啊，啊人缘足好，平常时啊工作足认真负责，这是大家足信赖足优秀的模范。伊伫咧旧年有新啦，吼，但是甲阮巴肚多的朋友巴肚吼，啊上班，佮参加着国庆典礼，吼，甲即元旦升旗，顶顶只重大的勤务，伊丝毫不松懈呢。啊，如今啊生囝怎过用去？生无过死地方，吼、哦，嘿呀、啊，你想袂到，而且有用无？作用的呀、啊，这作健康作用的呀、啊，无血啊，到这步无血，咱就爱落呀。安尼身体无血，人戆、人虚弱、惊寒、
胃寒人生无元气，脚都硬软去，行会行倒转。因咱人爱就是爱有血，伊要怎啊？咱的细胞是需要血，啊，咱人是细胞贴的。所以我定讲无血就无命，有影无？有影？我讲你无破病，你是无血尔。你像伊到破病，伊无破病啊，伊偌勇的叫病血啊，血袂赴关入来啊，人都爱死啊。好，你偌勇，对不对？血足重要，所以有当恁大家咱大家安那，会拢舒服这一点，拢当你是破病，太憨憨啦。哦，啊，定定无精神啦，哦，啊，定要走路就欠灯，欠灯像酒醉安尼啦吼，啊，就偏的偏的偏偏啦吼，啊，就像杜姑家安尼无精打采，啊，面色歹，他们做我老的，啊，做我老他们的，你安怎就是做月来人做我老他们先啦，因为气的东西啊，伊规拢病出来啊，对吧？生一个囝出来啊，啊，血血老血啊，气的东西时，人若做虚弱，他们就熬老，啊，所以做月的时，他们拢老几辈有无？气的东西，啊，紧听起来。他们就水起来咧，啊皮肤就水，啊面色就光整啊，对吧？所以人无元气哦，无血无脉，无血哦，血压降低，人会戆，会昏呢，死死昏去。所以血重要，足重要。啊，你定袂记哩，那像啊戆啦，哦，一只感冒药水，啊戆啊，啊咧治大动的，啊无元气啊，可能破病啊，唔是，你无血尔，你就是无血，就遮简单。啊，我哪会无血？伊哪有血？伊会食，你袂食，你无血啊，对吧？啊，佮你做化疗袂食。迄规个嘴烂啥，有黏膜物件，你拢打伊无，你说你袂饱袂吞啊？对吧？洗手机都软哥哥，迄洗个规嘴起花嘛，拢酸软疼，你哪会饱？袂饱啊？袂饱无元气啊？你都袂食就无生血啊？咱的血爱对咱刷糖啊，蔬菜、水果、鱼巴、五谷杂粮啊，对不对？对吧？啊，就是啊。所以伊是一个足健康的人呢，但伊生了后病血，人虚昏呢，恶卡虚昏呢。所以你甲看这個，啊，伫迄个20号酸格不低，迄查某囝因出血时缺氧，脑受伤，目前搁伫即个新生儿加护病房，哦，咧观察治疗，啊，情形还袂稳定，哦，这两母仔囝才拼性命生啦，哦，老母生无过，啊，但囝即摆搁伫咧加护病房，你甲看吼，嘿呀，啊，这伊生了后就陷入意识不清啊啦。即、这个警察当下马上哦，展开着急救吼，而且马上联络着救护车。安尼放主人生吧，吼、哦，放主人生，你若破腹都袂安尼，放主人生也是安尼吼。唔知都一关过一关啊，直接昏了了，紧去沙田埔无负伤，又紧去送去马街啊，一关过一关嘛。大家尾啊，二万就是无救回来啊，做无采一个人才吼。啊，把即个出事也袂看囝呢，伊嘛也袂抱着囝呢，啊，就无去啊！你看，这生命就无去啊！伊头啊，伊伫诊所乌卡吼，送啊三点半甲救起来呢，有血哦，心跳，但佫转院的时候，因为都六血一流啊，一流啊，伊无血啊，无血啊，都无好去啊，无血啦，会记哩无血就无命啦，咱人就是安尼，我讲你无破病就是无血，伊嘛无破病，伊就破病，伊嘛无破病，伊就无血啊，变血去啊！对，但伊即摆要讲是安怎开安尼吼，啊，足侪人咧捐钱互伊，伊夜吼涌入吼大量的善款，嘿，啊，这警方哦，竟然竟甲伊关起来，竟甲这账号竟然关起来，讲有够用的款啦，是啊，我来看卖下咧吼，因为要募款啦，嗯，安尼啦，啊，大家即摆有咧知影，警方局这边、警察局这边人知影吼，我着大家一直募款啦安尼。但一夜之间哦，涌入大量的善款，结果警察见紧急哦，前往这个银行给关起来，把这个口子给关起来呢。哎，即马目前是无要搁防火啊。哦，台湾的爱心足紧的吼，就是安尼吼。好啦，所以平安两日达千金嘛吼。啊那有生哦，有生就安那生命烧高点啦，有影无？而且有生命烧高点无？哎呀！啊，那无生哦，早晚讲无生甲有生啦吼，无生啊，那有生就生命小高点啦。都你讲你要生是毋是啦？生过都要生未过，就咱即卖现代啦，你讲想讲靠生未过，即卖医疗拢遮先进，拢伫病院拢诊所，那会得吼？结果伊伫诊所生，无病院生啦。哦，伊伫诊，你今日大病可能马上输血都无这代志啊！吼，来啊，即卖把表恁大师写哦，大师写写呐，哦。五月初一哦，你哪里饲宠物的吼？新的仔，新仔哦，要上路啊！哦，要饲啥物动物啊？哦，我来，这个对着宠，我像我昨暗吼，我昨暝跟阮田丁的冤家，嗯，
原计是头啊，是因为因阿阿母拢不爱回看电视嘛。我讲好，无就逐摆来落来，伊若看我等下吼，就遥控器摕我，要叫我转 YouTube 啦。啊，转 YouTube 伊就徛电视遐边，伊个手咧滑，其实伊个袂滑，是我咧用手机啊，我用迄个遥控器咧甲转咧，要选看要看倒出，伊就徛遐看，伊个手安录荧幕。有好，伊就要看这做光好，啊，我转阿就回看。伊拢看迄拖车啦、卡车啦、卡通版啊、英语迄囡仔咧讲迄卡通诶英语，迄种看伊啦吼。啊，即摆因阿母答，伊就无互伊看，我讲无卖看。啊，伊嘛阿妈载伊来咧咧老老诶吼。我若载迄个，迄无一间足大间水族馆，遐内底有蛤仔鱼，啊有鲨鱼，啊个龟。伊讲要看海龟，我叫阿妈载载来看，啊去看，啊去看金鱼。我一看一间水族馆足水啊，无好足水诶鱼啊，去遐看看。总总，等下无咱奶奶帮当当阿妈咧买，伊咧食玉米浓汤，买玉米浓汤咧食。即马等下食，伊就搁摕遥控，我讲啊无等下都九点嘛吼。我讲讲咱坐咧食，啊我甲伊讲你电视吼，阿妈讲即长征即人来甲六，咱就要去楼上啊，不得免看电视啊。伊无甲应，因为阵开始要看呢。即马看看吼，伊煞无啥要食。叫伊阿母啊，下早讲伊昨暝食一碗，食一个便当去啊，啊无怪伊无啥要食，安尼。啊，即马好啊！我讲我九点半要来困啊，阿妈要困啊，你妈在上学 ？No， 不要上学，吼、哦，不要上学。我无去上学，你家当家。我拿电话甲七六花，客厅七六花，好一段叽叽叫安尼啦吼。伊就用噪音，我咧七个电话头，大门开去边啊一个切开关，啊往楼梯要去楼梯边啊一个开关，伊就走去爬楼梯顶，搁切电话切到德光好，你要家在看哦，阿妈要去楼顶啊哈。好，伊拉叽叽叫，叽叽叫咧生气。我讲照片照镜啊，我甲伊讲，甲六遐咱都爱起来睡觉啊。No， 不要睡觉，不要睡觉，你在家我要起来。现在因阿母听到，因阿母就爬楼梯来吼，来讲好好教我哩，我要起来。伊拉叽叽的都足生气哦，讲阿妈那个电视，我无电视切开，我怎个电话切开啊？好，伊足气，伊不过看我。我讲好呀，我甲你讲好呀，你搁搭干干叫，阿伯妈在嘛，无你看哦，我阿伯出去捞捞的呀，吼，哎，就在翻呐，在翻哦，阿姨刚就乖乖讲好就起来，啊，今麦长来翻哦，我拢发书伊啊，我不甲伊讲啊，你搞你妈妈得，你讲话无准绳，阿妈讲偏几点得，啊几点起来，我咧在你插插面，那完嘞，我讲个长来翻个，该多该样。你怎会看宠物？所以有人在饲，哎，怎会看鸟鼠、看兔啊？无，啊无，迄个土拨鼠无，啊，迄个什么鼠啊？囡仔饲个细只，做古锥个文吼，啊去看迄，那我欢喜干呢？因为即马饲宠物的人足济啦，啊都唔生惊要饲这啊吼。啊，这农业部上届新的公告吼，伊就做出了一个严格管制吼的设施啦，对五月初一正式开始哦。禁止饲这动物的新制吼，全面禁止一般民众袂当饲浣熊，袂当饲鳄鱼、河口鳄，啊，佮有足侪种的毒蛇在内吼，高风险的动物啊！你若违规的人，上届当佮你罚新台币25万的罚款，而且佮你饲的这个动物佮你没收起来。这消息一出来了后吼，啊，就引发关注。讲咱那是家庭，袂当饲浣熊，因为浣熊会攻击性，而且吼，伊足歹教，安尼，而且有这个吼，这个掠夺，伊本能个破坏力，伊容易造成哦，敢咬，嘿，浣熊吼，会敢咬，会敢咬。过来嘞，这个蝮蛇科，啊，搁一个蝙蝠蛇科。台湾无专用的血，即个血清啦，去互咬到了后，足歹治疗的啦。所以你若有饲啦，存在着重大的安全的隐忧。啊，咱都无即种毒蛇的即个血清啊。所以你若饲，你要咬到要安怎？对无？安尼，过来河口鳄，伊是大型的掠食性的动物，伊的体型足巨大的，还有攻击性哦。哎，可以啊！去啊，路咧走足紧哩，乱你若惊会软脚，你走输伊，你加伊安尼。嘿，你若是甲饲了不动，会严重危害着公共的安全。你这饲这鳄鱼比绿蜥龟较恐怖呢。绿蜥龟不是绿蜥龟，迄个绿鬣蜥，绿鬣蜥佫较哪像伊袂敢咬嘛吼，伊嘛袂敢攻击啊，伊都足大只，戆戆只只足大只，安尼绿鬣蜥啊，哦啊绿鬣蜥袂敢咬呢。
啊，这苦也敢加呢，迄袂当吃哦，吼、哦。所以农业部咧讲吼，即摆修正咧指定吼、哦、禁止你饲输入还是输出的这动物的名单，拢总有641种吼的动物啦。其中上个侪就是640种哦。这640种伫2022年开始，都已经列入哦禁止输入的物种啊。那么因为这些动物吼、哦，拢具有足关大的攻击性。还有剧毒的特性、哦、而且在国内欠缺到这医疗资源，比如说解毒的血清我们也没有，所以一旦抓你吃个头走出去，或是你吃一个不见吃个放生去，这都对公共安全和本土的生态造成很重大的危险。所以因此进一步扩大管制范围，明定不得作为家庭宠物饲养、啊、如果经过这五月七这个新的规定开始，未来一般的民众，你若是家己大主大义，叫你卖饲，你要搁饲这禁止的动物，你会面临着上届官罚25万的罚款哦。经济啊重大的人，相关的动物也将被没入啦。所以农业部强调吼，这个来设这个新的规定，就是因为防范潜在危害，并非全面禁止所有相关的用途啦。你以为动物园得当饲嘛吼？哎，也是啥物话这样，所以这爱要知影。哦，针对这新制上路，哦，已经也是你都已经饲啊，你有饲浣熊啊，你有饲这個、你有鳄鱼啊，你有饲这蛇。如果你已经有饲啊，你政府嘛爱有提供哦过度的配套啦。那我都有饲啊，你政府袂当饲啊，无我要来对哦。啊，你政府要甲我收嘛是安吼，啊有一个配套嘛。那你只有你有饲的人，你要伫个公告生效了后一年。内底，你爱将禁止的动物登记的系统完成登记，爱去完成登记的查备、的备查、的备查，而且接受地方政府的查核，哦，经过审核许可了后，你就当合法来饲，哦，啊，饲啊这只动物主人，哎，过往去，啊，若无，会依法开罚，安尼，哦，对吧？啊，你那是，这是主要。禁家庭的啦，但你若是因为你是学术要研究的，还是动物要展览的，吼，还是经济用途，比如合法的养殖场，哦，你都有许可证，你得当申请，这无受影响。啊，所以说农业部呼吁民众啦，伫选择要饲宠物的时阵，爱审慎评估你自身的能力，啊，佮有环境的条件。哦，像我昨带啊，阮天天去爬去二楼，因为巷仔鱼，啊，佮有迄个鲨鱼吼。去咧看以前啊，边拢咧猫啊的物件哦，猫啊伊都爱跳来跳过去哇吼，啊猫啊的厝啊一站一站互伊跳，哦啊有迄落狗啊的车一台拢几万块，八九千块无，迄即卖车塞出来看拢无塞烟，拢塞狗啊迄无无，吼，迄即卖拢做物物件做侪，拢食罐头，拢食罐头安尼。好，恁老饲动物的人哦，我叫咱知影一下哈。好啦，咱来听第二首歌。第一首歌哦，第一首歌叫做《妈妈，我爱你》。

0: 妈妈，我爱你哦。来，咱来个听郭伟霆医师来分享哦，这个啊，过关，过关。血淋马林对咱肝脏的重要性哦，血淋马林阁是爱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大家有几好。你的肝机能啊，一定咧发炎啊，你爱食有几好，伊才有治疗的效果哦吼。咱那肝，我讲啊，糖尿病足惊着啥物？肝硬，肝硬，肝有肝软，软一空的补人有无？嘿，肝硬会死人的哦，吼肝硬。咱着糖尿病足够着肝硬的，会惊着肝硬。到那种因为空嘴恶霸。像个卡脑就空开吼，尾来记卡记卡，我记爱着暖，底下着温啊吼。啊，那走来观音就是安尼，会落人。吼啊，以前成功啊，甲迄引流出来，有无？甲迄人啊引流出来安尼啊，吼观啊，所以等你若爱食治疗效果，无食保养无效，迄无食袂惊。啊，有治疗，尤其观机能的物件，观机能物件就是大家有几好吼，如果是天然的酸得不成，是恁妈哩，佮有经过临床实验证实的。这个肝有上盖站，个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可以使用综合买甲肯定，这个针对肝脏的落药，所以咱预防黄疸、预防胆结石、再生健康肝细胞，三个月顶做检查，你就知道哦，真正是你妈恁咧食这么好，凌晨时间甲咱讲，伊就针对肝脏的，即卖的脂肪肝人足侪，囡仔、少年囡仔拢脂肪肝，因为食物件饮食食凉的，啊定食较饱，哦脂肪肝叫做肝包油。啊，不，心包油，有诶，你即个三酸甘油脂叫做血包油，迄血油，三酸甘油脂叫做血油啦，吓啦，叫做血油啦，油伤过侪啦，啊，若包咧叫做发炎啦，所以即脂肪肝来肝发炎，肝发炎了就肝硬化，肝硬化就肝癌，哦，一冬哦，足侪人因为肝癌过用去，迄趁钱有数，身体伊拢无甲顾，到尾是爱囥过症。好，咱来个听专业吼，诶，郭伟霆医师咱甲咱做者分享吼，会去食肝药，爱食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临床实验的，你千万唔当过食来路不明的啊，抓草药啊，啥物有已经过期啊，过时间去啊，即卖爱经过临床实验科学证实的，吼，对肝机能的再生的帮助真尔大，安尼个安心做使用，迄个抓头抓尾拢无咧名，迄阿公帮阿妈团推有肝炼油丸咧，遐唔能够食。嘿，烟雾去，安知影吼？啊，那这个肝药是你妈哩在吃会记哩？三个月等做检查，会交出亮丽的成绩单吼。咱来听专业的医生啦，郭伟霆医师来讲。那今日再度邀请到吼，咱的生命守护者、健康的使者郭伟霆医师。
1: 哎，你好，各位亲爱阿伯阿母，大家好，我是郭医师。
0: 郭医师，今日有一个新闻报道吼，咱全台湾目前有700万人脂肪肝呐、啊。
1: 比例真高，佫有一个佫较恐怖的数字吼。咱台湾吼，成人五个人内底有一个有 B 型肝炎带源。
0: 哇，
1: 那就较麻烦啦吼。对脂肪肝，吼、嗯，啊个 B 肝炎的带源，拢代表讲咱的肝的健康吼，受到影响。甚至呢，每年有10万人因为肝病吼，啊来送。失去就是宝贵的生命，
0: 哇，够不可惜的啦！
1: 你过关真重要，
0: 哦、真的
1: 过关真重要。但是问题是讲吼，肝伊本身无神经，咱胃也无爽快，胃发炎胃会痛，心脏也无爽快，心脏会痛。

0: 现在要自费啊，去做乙型肝炎的疫苗吗？
1: 乙型肝炎哈，啊，这些总共要注三剂，半年内底吼，第一剂、第二剂、甲第三剂
0: 啊。对啊，啊，做者人唔知影啦，赶个囥啊化验去，嘿，有哪钱你赚到，你无生命通我开啦。
1: 我有一个急诊的这个同学，哦，足有名，急诊有名主治医师，
0: 伊
1: 急诊开始。真出名吼，权威。但是呢，伊到五十一岁的时阵，肝的指数正常，咱肝指数四十，伊走来个百二。
0: 哦，
1: 结果呢，伊抓所有的工课死掉。好啊，起码已经退休啊。
0: 因为伊知影迄严重性啊。
1: 对，伊知影这个严重。
0: 对啦。
1: 哦，薪水一个月才百几万元来要做吼，但是问题是讲，安尼用这个健康，用咱的性命来换这个咱的这个薪水吼，无价值。
0: 真的，
1: 所以阮医生人嘛，拢真重视讲这个肝的保养。但是问题是讲，什么种状况，咱爱真注意。就是肝因为伊本身未疼，所以呢，有一肝镜头，咱都要开始设计哈。一般来讲，同主要是亚肾。吼、哦，你啊肝无好的人啊，感觉安尼头壳会戆戆啊，自己安尼酸痛酸痛，困到敢那饱吼，啊嘛感觉无精彩吼。啊，这开始是安尼，过来人讲肝火呐伤多，吼、哦，水库。水大水头暖水干，然后咱肝也无好
0: 吼，
1: 哎，哦，口气真大，本来恢复因为解毒的机能吼较歹，所以常常安尼遐上，啊甚至生什么裂啊，
0: 哦，
1: 就是也得安那身体毒素变未出去哦，
0: 哈。
1: 啊，如果你那遮的镜头无啥去甲注意，无去甲做些保养吼，后来过落了开始安那。巴肚会挂水，脚会挂水，就伊巴肚吼，佮伊人讲碰肚，碰肚，真正碰肚。啊，过来目睭呢，啊，甲皮肤会变黄，
0: 哇，这
1: 名叫黄疸。那阮伫病院捌看过，真正肝硬化造成的反带。迄个目睭吼，敢若加两斤嘞，你敢若蛋黄贵个黄疸呢？迄毋是小块黄，还是真正足黄嘞？啊，哪个无去个擦？哇！即只落尾啊，后壁都表包含着讲吼，有可能在小看一个空水，就一直流血，因为呐肝受损了，我倒去合成这咱这个凝血因子，就等于讲一个空水可能就流血，啊，过来就讲规个吼，咱啊接近的时阵，迄种干呐阿摩尼啊，就是。一个气味真歹吼，
0: 迄
1: 肝若歹，人随时拍开哦。迄你若捌闻过，迄一世人未，一
0: 世
1: 人未放未记啊！哇，伊迄个气味，敢若像迄个咱迄个公共便所，超级高位无人病吼，啊，你一门就拍开，你拢闻，
0: 哦，迄
1: 就恐怖啊！所以呢，如果你若有即个肝的问题
0: 吼，
1: 咱就要安怎养肝啦，养肝啦，
0: 养肝
1: 也保养咱的肝，
0: 而且
1: 爱找着。好的这个保健品吼，来保护咱的肝，让咱的肝会使自己呢修理自己来再生修复，这才是咱保肝真重要的一个好一个关键。但是接下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哈，
1: 什么物件同外肝两个物件，外肝的物件一只酒，
0: 哦，酒啊，酒精肝。
1: 哦，酒精肝对吧？哈，酒改肝，这大家拢在这边改水。
0: 对，
1: 油啊改肝。
0: 哦，
1: 所以呢，咱人有两个器官专门咧排油啊毒，就是肝加咱的油脂。
0: 哦，
1: 所以肝加油脂一定啊受伤，咱先讲油脂。油脂啊受伤，无油啊糖衣，爱安怎爱洗。
0: 洗油脂。
1: 对，啊那洗洗也无多，爱单人安怎？
0: 换
1: 油脂对吧？
0: 啊，
1: 肝嘛是同款，肝嘛会使洗油脂，是洗肝足费气，足麻烦的
0: 吼。
1: 有一个老先生以前刚去上课，跟我讲，你若一天食超过三粒的油啊，一年就超过一千粒，啊，一千粒的油啊呢，就会对你的肝、跟你的油脂产生会产生大的影响。所以呢，如果你若慢性病药，因为我有一个医生吼，伊去迄个大病院，甲开的药啊，吼，糖分的啦，血压药啊啦，降血压的啦，药生的啦，止疼啦，困眠的啦，吼，总共一天有的一粒，有的两粒，有的照常顿食，一天爱食十六粒的药啊。对，啊，你这药啊，咱咧食吼，既药啊三分毒，这毒是上要解，肝爱解。所以听到讲，你肝现在无药啊糖甲过，因为。你若够用油啊类，伊个受伤，所以你这麻烦就是这样。你其他吼，
0: 心
1: 脏啦，吼，你其他啦，胃肠啦，吼，吼，观察骨头啊，吼，拢会使食药啊，因为所有的毒素干落边啊，爱靠干嘛？
0: 肝，对，
1: 是啊，所以大家想讲肝啦，发炎，甚至讲肝包油，吼，肝的纤维化，或者是讲肝硬化。 啊，要安怎处理？其实呢，伫阮的这西医的处理方式呢，有一个叫水飞剂。所以，伊这水飞剂这个物件呢，是阮呐拄着讲，不管是乙型肝炎、C 型肝炎，光咧发

0: 太阳的时阵，拢会开哦，反正来讲，但是呢，这种水飞机哈，这是不管是国内国外，拢是认定讲，伊对这个肝两个很重要，第一个帮助肝脏排毒，第二个增加肝的细胞再生跟修复。
1: 哦，西里马林，
0: 对，西里马林，
1: 哦，
0: 这个西里马林呢，
1: 嘿嘿，
0: 就刚才讲，我拢会记着的哈，
1: 那
0: 什么，冒迄个一斤。一千块，然后迄个一斤200万呢。
1: 哦，
0: 五个，哎，千年那边老生哦，哎，公司在。好，所以呢，今天嘛呢，冒分好办。
1: 哦，对哈、
0: 啊。如果咱呐，像阮家己，我家己做医生，因为我家己本身，大家报告我家己的状况做参考。我有一阵啊，因为安怎都较无用哈。哇，迄、那个肝的指数，正常肝的指数呢 ，GOT-GPT 是40。
1: 是。
0: 啊，我不走个70几，啊，我都。根部都在支付，我就开根部的是你妈领来吃，也半当降无啥会落来，72降下到超5-6点，啊一直降未落来。
1: 啊，这是你妈领的啊，根部啊降这慢哦。
0: 没有，我专想讲，安尼想想吼，哦，去找到德国的原料，好、哦，啊是这优良的 GMP 的药厂，生产的一个，哦，当然这自费当然是较好啊，
1: 哦，对，自费药啊，
0: 结果吃三个月。为70几降来个27，
1: 哦，你看偌紧，
0: 是
1: 哦，
0: 你三个月尔，我食半当拢降无啥来，降无甲十吼，
1: 对对，
0: 食这三个月，规拢刚刚降落来了，第一个人吼袂遐酸，
1: 嗯，
0: 哦，嘛袂安尼，敢若容易嘴破，容易安尼嘴臭
1: 吼，
0: 啊，第二皮肤啊本来吼，咱较严重的时阵，咱皮肤呢黄黄吼，啊，过来常常拢遐上东上西吼，啊，要来要去，哎呦，拢加较紧张，第三个吼，暗时呢。你困吼，浪刚再起，吼吼，迄间迄电吼，充，人普通是充电充个100%，吼，我讲啦，充个120%，哇，规个人咧最有元气的吼。你看进的时阵，愈来愈热心吼，我听说的生意转计真好，
1: 为啥物？
0: 大家吼，感觉讲，即个来遮的服务吼，这医生对你来讲啊，甲你解说真清楚吼，啊，对你开药也够好。我理想来讲，大家要有一个真注意，一只呢过关吼，同要紧第一，困了爱。肝每天的11点跟人工的3点，这是同好肝的修理你休困的时阵、
1: 哦哦、
0: 这个时阵同好咱来进入深层的困眠。那第二个就是讲呢，肝呢咱尽量啊呐加啉滚水
1: 哦，开水
0: 水分爱多，降肝火
1: 哦，
0: 所以真侪人水啉了无够多吼，
1: 啊，
0: 水啉无够多吼，啊，咱咧看然后就讲哇，好像你这水爱加啉吼，你水啉了无够，一个感冒然后就听下讲咧，有安怎平常时火气上大
1: 吼。哦，
0: 那第三个，卖有这个卖习惯，
1: 嗯，
0: 唔通啉酒，唔通应酬，哈，唔通压力上大
1: 哈。
0: 那第四个就是讲，如果家你哪拢。做会到，啊，个想要更加好，就是头头在讲我家己的生活经验，甲大家做分享，
1: 好，
0: 就是讲这个，吼，全世界同好的这个水飞机，
1: 吼，
0: 就是德国的原料，
1: 吼，
0: 这，吼，德国的原料同好，加上讲伊那是伊这个做药啊的这个生产线，
1: 吼，
0: 去生产到真好的这个，吼 GMP 的这个标准，
1: 吼，
0: 来做出来了，食品级的甲药品级的，那是完全，
1: 哦，差足多。
0: 还差足
1: 多，啊！个颈部个组合个差路济，
0: 迄颈部吼，迄一点像两三角吼，因为我家己捌食过，我甲大家分享哦。后尾啊，我那拄着讲，迄个吼，肝的指数，他们 GOT-GPT 较悬的，我拢甲讲，你吼唔通强制，
1: 吼
0: 去找一个德国的原料，啊 GMP 的优良 GMP 的这药厂
1: 吼，
0: 甲咱生产出来这有品质的这个好的这个西马林
1: 吼。
0: 现在真正给你过关，一笔一中，我拢有在做这抽血检查。
1: 哦、
0: 啊，那你也就讲，这个肝的指数较悬，我拢甲讲，你咧根本也要做血，十月内底十一日都嘛讲，我要食做血，做血较好啊。
1: 对，
0: 安尼养肝养肝嘛，
1: 对对对。
0: 啊，那要甲养肝养好势，你得有这个哈。头先你讲，第一，你尽量卖啉酒，卖熬夜，加啉滚水。但是呢，你乃在找到好的这个是你妈令
1: 哈，
0: 可能做这个调用保养哦，还同好身体的这个状况哈，这个肝是咧替咱啊排毒下血。啊，你若讲食足侪拢无穷水哈，
1: 食
0: 甜的、食咸的、食甜的，这是增加你的肝的负担。这嘛是算我家己个人，我捌发生过肝指数相关的问题，
1: 对对，
0: 啊，捌有这个困扰。啊，我家己用好些，我唔是靠健保药啊，我是靠就是讲德国的原料，啊，优良 GMP 做出来这个真好的这个是你妈呢？啊，我家舅妈，逐工拢固定咧食，因为喏肝吼，你保养是要长期。 还持之以恒，还地上来无用。
1: 所以讲，我讲爱政府进前国家许可的，哦，有身份证号码，有咱卫生局的保许可，安一百万的心就对，
0: 哦，
1: 这种较安心啦，吼。
0: 对。
1: 再讲这官，哦，即嘛官四部曲嘛，只用官官花颜官眼，我兼官干嘛吼？好啊，开始先，咱都爱个用这十里万个打杂起来，唔然个一八溜溜起起安尼啦。
0: 是，好，当官了后，人心就开始过官吼，唔通等家你出问题啊。好、哦，你跟毛病走出来再来搞，两扎搞有机会就爱搞。你若讲平常时啊，较忝、工课较无闲，压力真大，睡眠嘛无好，容易压身。卖等下讲你抽血啦，啥物肝癌指数已经关注住，再来去做处理。希望大家呢、有这个观念，过好你的肝有闲吼，去病或者是诊所抽一下肝癌指数，看嘛咧。那肝癌指数较偏高，开始用我头先讲，像这个啊，德国的原料啊，优良的这个 GMP 药厂，以药品级的这个生产线生产出来这个药品等级的这个西里马林，归师价有效，相信大家价。对咱的肝的健康有真大的保障。
1: 哇，谢谢咱专业的郭伟庭医师吼，来甲大家分享，安那过肝用肝，一个定时做检查啦。好、哦，啊，那要吃肝药，哎，安心吃了，有 GMP， 哎、欸，是你妈的，上街站来过来肝哈。再次谢咱郭伟庭医师，谢谢你。
0: 多谢大家，谢谢。
1: 谢谢咱郭医师哦，哎，怎样哦？哎，德国进口上街好。全世界吼，诶，水飞机，咱讲是你妈的，上街好的产地，上街好的出口，就是德国。吼、哦，啊，德国的成本上街高，但是伊的治疗效果上街好。啊，那这支是你妈的，就是啊，伊个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不是健保化学药啊，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上界关卡的生化科技的肝药，针对肝脏内落药的，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强肝解毒，吼、哦，强肝利胆，强肝解毒，上界赞会再生健康肝细胞，甲这受伤的肝细胞伊咧发炎啊，形成一层足重要的保护膜，甲伊保护起来。如果再次受这伤害，过来咧也修补受伤的肝细胞，过来再生健康的肝细胞，会当预防胰脏结石，胰脏结石艰苦无艰苦啊，对不对？唔好惊到就无补提无路啊啦！咱即卖是现代科技咧进步吼，而且肝胆利胆用肝利胆吼，而且咧上佳赞肝药对心理马的成分上佳好，谢谢大家听歌听伤死害。

0: 啊，谢谢哦哈，
1: 谢谢，
0: 好，拜拜，谢谢，拜拜，好，系哦，唔知啊，对，药房爱卡来问着啊吼，迄会救人命，迄支肝药偌好呢？我讲肝药药几好哦，伊已经经过临床实验证实啦，敢知？临床实验证实啦，伊会再生健康的肝细胞，就人体内累积毒素甲泡出来。即马足侪人脂肪肝，啊脂肪肝你食足侪西药、汉药，迄食袂行，因为是你妈呢已经经过临床实验证实，你食这肝发炎的，哦啊肝硬化，肝硬化是袂阁软倒倒来哦。一代一对边啊，阁生健康的肝出来啊！你这块肝无好，迄定就定，迄袂反软哦哈！肝若定就定，伊袂反软，伊就是定伫遐。但是你莫继续定，变伊就发炎。但是你若是你妈恁在食，伊就袂阁发炎啊！伊袂发炎了，伊阁生健康的肝细胞，阁生。啊，甲你这受伤的，甲伊保护，伊形成一层保护膜，甲你保护起来。这个肝药爱食。你若是患家庭经济担当，你个乙型肝炎的人，你的肝机能三个月都检查，你的这是你妈你脑在食，你甲怎讲哦？趁钱有数，身体咧顾这足简单嘞，唔免订，免转，免行，啊，这个身份证证国家许可的，个身份证号码，安尼安100万的心，安尼有影无？就对啊。所以高肝勇肝爱食好着，迄个古早吼。阿公帮阿妈团开个单，另外咧，迄个放落去，卖阁想诶，爱着组团的兵唔能够食，组团的兵伊拢无经过许可过，哦，组团的兵无准绳，你要有政府认证诶，实在诶，这支肝药都是无唔着，伊诶身份就是咧再生健康肝细胞诶，咧食脂肪肝、食肝发炎诶，有人因为脂肪肝囥啊变肝发炎，肝炎囥啊变肝硬化，啊都唔知要食啥蒙蒙渺渺啊，啊见食食着唔着西药啊。我拢食食唔对西药，安尼就一顿叉高手呀！安尼你就变坑过境去啊！坑过境吼，开足侪钱的命救袂得安尼，唔通吼，无彩安尼唔通吼。即、這个哦，做阿嬷敢有啰嗦？啥做阿嬷的话，阿嬷啰嗦哟！阿嬷是来做好哦，阿嬷会叫三顿问我啊，起床啊啦，好食饭啊啦，啊着脱衫啦，唔通叫我挂掉啦。今嘛吼，网络就顿笑咧讲哦，安尼阿妈足烦的，安尼阿妈吼足离道的，所以这阿妈足搞的，这阿妈养用赖呢，这个阿妈养用赖哦，用赖吼问候这囡仔囝囝有乖无，啊我孙仔有乖无吼，啊重点是别看有食饭无，哎给你食饭哦，唔通不食饭哦，哦安尼，那么阿妈足好足温暖的问候对不对？这个囡仔囝囝这孙仔唔在谈好呢，已读不回。哦，这阿妈做伤心的，是安怎吼？这面对面吼，在咧讲话吼，安尼聒噪。那么呢，如果用传讯息的吼，也较方便。有当时啊，唔知你住你的路途上有咧有闲无，还住咧大无闲，啊，要用卡电甲你问好，佮歹势用赖甲你问好。但是呢，已读不回啦。吼、哦，这个、时阵看伫个这阿妈的心上，感觉吼、哦，真正吼伤心呢。这狗仔在创啥货我呢？哎呀，虽然吼、哦，这个嘘寒问暖是这个哪个少年开的，讲咧追求的时阵啊，咧追求爱情，我要约你，要拍你，我献殷勤呐、啊，我三顿甲你嘘寒问暖，挂宵夜拢问落啊！哎，这个哪咧拍的男主角、女主角吼、哦，定来搬就出来啊，啊无搬十八小时啊，伊拢未感觉烦呢，未感觉新呢。啊，若同款一件代志，恁母也较好做，啊是恁阿妈较好做，哎、欸，都拢无同款啦吼，有够烦的。啊，若男主角甲女主角吼，咧互相咧三顿问无够，搁宵夜问来斗的这個，你感觉足温暖的，感觉足温馨的，感觉足幸福的，哦，在爱的漩涡里，对不对？啊，若同款的问题，恁母也较好问咧，吼、哦，够烦的啦。啊，若换恁阿妈问你咧。哦，我阿妈家己管了好，都免去管我啊，甘好安尼啦，烦啦，压杂啦，会生啦吼。阿妈会知来问讲，哎呦，起床啊未？有无？够早哦，有食早顿啊无？刚好准备要食中昼啊，哦，叫三顿家己问。哦，有诶讲哦，安尼问是好啦，你恋爱时感觉最好啦，吼、哦。啊那当家个无咧恋爱时呢，嘛无咧恋爱时，爸爸安尼问啊，恁阿干咪安尼家己问？你那做阿公啊，做阿妈，你那个哎呦，阿婆起床早安，早安， 为即卖互相传一个贴图，早安的贴图安尼啦。介个阿哦，阿婆会记食饭哦，阿婆你莫去干掉呢，阿婆要食中昼哦，阿婆你来食暗顿哦，有讲安尼无啊？有啊。所以你讲哦，有当时啊，同款的一句话啊，无同款人会讲出来啊，哦，互你感受无同款。男朋友讲诶，甜蜜蜜，哎呦，周华也在爱的漩涡里。啊，那搞完这句话，老母讲诶，哦，周华呢？啊，那我阿妈讲诶，哦，恁母也较好嘞。好啦，要搞电台进广告，需要服务电话多半，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
1: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2: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3: 阿妈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2: 耶、阿妈一百分，
3: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4: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4: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8: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0: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8: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2: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这首歌是单位所唱的客欢，客欢刚会把这首歌叫客欢。好，哎，拢同个歌名，无同歌词，拢无同款的歌吼。后来感谢继续跟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讲完是安吉，谢谢你。我从金銮安了得着，金銮即摆去关吼，关个营养素，用客啊关那无大老都老去飘头，我安尼唔对哦。用啊干啊嘛无同款的，恁干啊钙吼，恁无有心的，即体有有心的唔对，我安尼袂使。我今紧叫客服个服务，啊，客服卡电话你哦，哈金銮吼，啊，客服卡电话你哦，嘿，哟，安尼袂使，爱像爱公爱反映公司怎样，咱公司出品的产品来个咱的经销友邦一定有飘头，袂当无飘头，袂当无大老多老多老计飘头袂使，诶，表示是正品正货，迄是公司大飘头出的，哦，迄个公司负责的，所以买着无飘头绝对袂当。嘛阿爸袂当买着无穿衫，无穿衫着，哎，这无客怪吼，啊，我卖你较俗，这袂使哦吼，迄袂使哦吼，啊，过来咧，袂当吼药房转会，药房即马拢会转会，因为安那吼，因为咱会趁少，因为咱的收入拢足顺的，啊无他像讲别人趁遐济，伊若卖别人个啊，药房伊开都嘛要卖趁济啊吼，哎，别人可能趁一千啊，啊，我能够趁两百，安尼想伊要转上，伊都嘛转去趁一千个呀。你白白人客入来我店头，哪有可能我来甲你食道理的？可你我甲伊赚两百，我差不多食有效无效，我都有通赚到。但真诶啊，我都差不多食有效无效，我都有通赚到啊！哎，安尼，别人会赚一千，咱赚两百，伊个巧吧，要转伊一日赚一千个，对不对？对，但是但因咱成本拢足悬诶，咱诶成本嘛足悬诶，无咱想讲啊，一罐好赚一千块，咱无法度，先赚200块，足欢喜啊！对不对吼？嘿，啊，所以心头聊好定，来个经销药房吼，心头聊定，啊，过来一定按咱的经销药房叫咱的产品，那唔是咱的经销房，伊袂当有，伊嘛无，吼，安尼知影啦吼。好来，啊，咱一个小小故事来分享，现场感觉需要服务，继续跟卡0800-3355-99吼，0800-3355-99。这个啊，诱惑啊，哦，这个贵妇啊，其实一早就安排律师，把遗嘱啥物拢写好啊，哦，啊，就出来个病房，啊，无因后生媳妇伊要娶回去啊，怎有钱啊，伊要娶回去，宝弟弟啊嘛，吼，哦，要甲娶回去，伊无爱啊，哦，伊在咧讲，哎，我今嘛无力啦，我就来讲这，在这个时阵在诱惑个来，哦，伊也着摕到这个律师啊，吼，伊所写鉴定的，哦，已经伊这鉴定。诶，这个监护的协议，迄种早就写好啊。而且这份协议已经指定吼，陈友福先生，吼，就是伊的监护人呐，嘿啦，伊的监护人就是伊的这辈世哦，这个陈友福先生啦。所以讲吼，所有一切，所以讲一丧失还是部分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时阵就生效啊。如果我已经失地啊，我已经丧失哦，还是现在丧失我民事的行为的能力先都生效啊。我的监护权呢由陈友福伊来继承。这时阵哦，这面前阿婆一听，哇，面全乱，哈，啥货啊？你是啥物时阵签的啊？哦，这时阵小芬就读个看外口，看窗啊外口，就轻声讲哦。啊，就伫恁咧无闲咧卖厝迄工啊，我都整一卡过户互你，你后一卡就甲我卖出去啊啦。啊，我就伫第日去吉工吼，我就伫咧办过户时阵啦，我就咧签这份啊啦。其实吼，这份哦，这个议定的监护一个协议啦。所以讲，我住安养院的第二礼拜，我就去办啊啦。迄个时阵，我就找社工法律吼，诶，这个赵三工哦。这个法律援助站专程弄录影啦，一清二楚啦，公正为的就是要封这一天啦。我为什么要办这件，就是因为要封今仔日这天啦。你要等夺出我的财产啦。这阵诱惑啊吼，就把这个保温桶拍开，伊就提保温桶来吼，就来带一碗小小的小米粥啦，讲来啦，嫂啊，啉一点啊烧的啦，这个。
咱你装卡哦，诶，这个厝的代志，你唔免伤过烦恼啦。这个来咧签办哦，要汇钱，这个人又讲啊啦，用必须爱吼，这个户长你本人，吼啊无着公证委任的人，才当签字啦。所以一家人签字领钱，伊嘛唔敢乌白来啦，吼唔敢乌白钱汇去唔对人的所在去安尼啦。这时志明甲这新妇徛伫壁角遐啦。那像两个是局外人、外人同款啦。就伫迄个时阵，这个时阵桂芬啊，伊突然间感觉胸口哦，未阁闷啊呢，未阁闷闷杂杂啊呢，唔是病好啊啦，是个心放轻松啊啦，好啦。因两个以为我破病啊啦，我变软正啦，但是因煞唔知呀。我早就有上盖的后台，就是我的厝。我藏在上盖吼，咱未上目的所在。当天的暗时，志明单独留落来，坐伫我的门床边，这声音足低低到我要听袂到呢。我讲阿母啊，是不是做唔对呀啦？哦，伊就甲阿母啊问安尼啦。桂芬阿无看伊啦，伊甲讲哦，志明，阿母我并无怪你想要爱钱，但伊这个世间事啦，啥物人无想要食老一个安稳啦？但是你错伫对，你错伫个甲老母当作会当榨干的这树啦，可以榨干的树啦，你甲当作是摇钱树啦。你只是当作我是摇钱树，唔是生你饲你的根啦。这时志明头咧咧啦，金甲头出来出来，开始要哭啦。这时桂芬就无够加讲话，伊讲有一挂路是爱你家己行完啦，你才会当回头。啊，那我咧已经甲家己铺好退路啊啦。所以讲后生，你的良心哦。家爹发落来这字来底啦，阿母足伤心啦。所以吼，第一呢，种下这土地，而且种一种这段啦吼，这土地种，土地宽的这点，第一每一个青菜的下仔啊，加一个暗暝忙活吼，冷夜的暗时啦，每一个下仔啊，还是冷夜的暗时，我拢足清楚的啦。我咧拍一场吼，我算无算赢，嘛无算输啦。我只是终于会当活成我家己命运的主人啦。伫春雨一天，天气真好，有福啊，坐一张车，亲自来接我吼，啊，等于安养院，爱到大病嘛，啊，等于安养院。这个医生叮咛伊哦，爱静养三个月，袂当激动哦，袂当生气哦，袂当伤忝哦。桂芬就点头啦，心嘛足清楚，我真正是爱静养啦，唔是身体啦，是我的心啦。所以伫个要等安养院的路上啊，有话开着车，长途不规半步的，伊就开嘴说啊，志明昨昏甲我敲电话啦，这声吼伊甲我讲吼，伊想要吼见你一面啦，单独要甲你讲讲的啦，我无随甲回答啦。我就想讲哦，爱跟问过你啦，爱和你来了解你，想有要甲解讲些啥物话啦。这个桂芬无应声啦，坐车内底，啊，看咧风景一样一样一直过。伊讲哦，伊昨天想起伊翁婿见过，好啦，伊若讲要来见我，和伊来啦，我看伊要甲我讲啥啦，就伫咧安养院哦的会客室内底啦。伊呐吼。你甲赵律师拢爱在场，哎，又何怎硬一个？啊，你哥愿意要见？哎，安尼好，安尼好，安尼好。啊，但是伊讲卖律师呢，伊讲甲会当吼单独甲你讲得好呢。哦，唔是愿意，甲是无愿意，是应该甲话讲清楚啦。有一挂代志，安尼藏咧无讲清楚，对上拢无好啦。就安尼等下安阳的第二天的啦，志明来呀，哦，三一百连堂，手也无敲，西装摇摇摇，哎呦，
为着要爱阿母的钱，爱袂着呢，安尼你甲看袂食袂困啊！啊哟，这着囡仔真正吼，无顶摆来才体面呐。伊就坐咧会客室啊，塑胶椅啊顶悬，啊两只手换这个卡头乌啦，啊腰服咧，徛咧窗啊门边啦，赵律师咧坐伫贵芬的边啊啦，因就开门就讲啦，伊就开门讲，开门见山，伊就甲伊后生讲。你想要讲啥物？你即马就讲吧。伊抬头看老母，目眶红红，讲阿母啊，我错啊啦，我不应该卖厝啦，我不应该断了联络吼，拢无咧找你啦，我更加不应该吼，甲即马搁咧孝顺哦，装卡的厝啦。伊就安尼讲啦，桂芬啊，点点甲看，无甲拍断话柄，讲啊新妇咧，伊目足后悔啦。伊后悔，阮两个吼，啊，要偷你的厝，偷啊，遮尔啊急啦！是阮伤过着急啊，食紧弄破碗啦！阮伤过贪心啊啦！其实我唔是无友好呢，就是只是感觉你年纪大啊，钱放你的手无安全啦，不如我来替你保管，我来替你保管啦。桂芬讲替我保管。桂芬全轻轻重复伊讲的话啦，替我保管，我才笑出来。志明，你敢过会记得你伫十岁迄一年啊？你偷摕我拖底吼的钱呢，叫我掠着，你该记得无？志明全硬一个，我会记得啊。迄天我回来，我发现钱判给你，阿母我敢有骂你？我无骂你，我甲问你钱敢是你摕吗？你硬死都唔承认啦！你死阿硬嘴巴唔承认啦！你讲阿母，迄可能是贼仔啦，可能是贼仔吼走入要摕啦。结果迄暗，我伫你的车包内底去找着遐钱，存两三五厘，你有开去？你头咧咧咧，你的手啊，就安尼拍夹安尼，一直摇，一直摇。你会记得当当时我安怎跟你讲的？我问你讲吼，你细声跟我讲，你讲人会当善，伊讲阿母啊，我跟你讲安那，我讲阿母啊，你讲人会当善，但是袂当骗家己的阿母，对？十岁时我爱跟你讲的，今日这话，我搞要送给你，你会当爱孝顺我的钱，但是你袂当骗我。是为着讲为着我好，迄是足不好的代志，迄是算计。你咧孝顺我，这时志明目屎全淋落来，无七逆逆额。这时我就对外这个手提包内底提出了一个吼牛皮做的信封啦，塞到伊的面头前。志明，这是恁老爸要走的进程。也就是在我在你三十岁生日那天给你，他早就买起来了，买这个手表，买这个锁匙，他希望我在你三十岁生日那天要提给你。但那天你出差，后来我也买起来了，前几天在整理这些旧的东西的时候才给我并着。他手抓来抓来才过老母那个皮肉，内底咧是一张黄岩器，而且皮纸啦，这个笔迹咧足清楚的。伊写讲志明，我的后生，阿爸我可能等未甲你成家立业的迄一天啊啦。但是有几句话，我必须爱甲你留下，互你知影。第一，恁老母这世人吃太济太济苦啊。你若是袂当予伊吼食老安心，你就枉费做伊个囝。第二，厝甲钱拢是身外之物啊，但是良心是你家己个根啊，根啊去互烂去嘞，树啊搁较悬，目徛袂在啦。第三，那是有一天。那是有一天你为了钱财跟你的老母发生到这个摩擦，志明，
我的子，请你望你的胸坎嘛，那条在跳动的心嘛，是什么人十月怀胎，日夜操劳所换来的呀？老爸无求你大富大贵，只求你暗时困下去，暗时困眠梦无愧对着你的阿娘。老爸王建国绝笔，1997年4月12日，王志明一看完了后，哦，搁愈大哭，规人都摕伫个椅啊，一直哭皮皮刷皮皮哭，刷无到发出任何一个声音来。迄就是查甫人上爱深的悔恨，无声的崩溃啦。几分外过头看窗仔外口，日头照伫安养院的花园内底，也过几个老人伫遐惊奇，也过伫遐开讲的笑声传来。足久足久，志明头抬起来，目眶红光光，阿母啊，睁开眼处，你老了养老就好啊啦。从今以后，我袂阁该讲这件代志啊啦。我甲我的某小雅参详好啊，我要等北京找头路，离你较近啦，所以我逐礼拜拢会来看你，无为着别项，只是要陪你食一顿饭，看你即马好无，安尼就好。桂芬无马上甲伊答应啦，伊颠倒问讲。你是真心的吗？还是因为你提不到钱，你才要回头呢？伊就苦笑，拢有啦。但是阿母啊，咱人总是吼爱跋倒去，才知影疼；爱跋一倒过，才知影爱行对条路，才是对的啦。我就转来目睭金金，甲看志明，我就点头，好啦。要记住，信任也打嘴去，那就破镜难中移啦。你都要用时间，一点啊一点啊，甲补起来，让我渐渐对你的信任啦。志明这群头一直点一直点，目屎目一直流一直流。要离开安永园之前，伊突然间怎想起着啥物？伊对伊的包包内底提出着一个羊的盘，讲阿母。这是你过户的厝，是一间伫个不动产登记中心专程录影啦。我一直拢留咧，迄录影带吼，我一直拢留咧。迄间工作人员有问你讲你是不是愿意的，你又讲你是心甘情愿的啦。看到你的眼神特别平静，那像早就知影我会安尼做同款。这时阵，桂芬就接到这个志明提的这个随身碟了，对吧？吼，安尼，伊无讲话啦。其实我知影，迄天我确实是心甘情愿的啦，因为我根本无打算要靠迄间厝安养啦。我真正的底牌嘞，从来都唔是起来迄间厝啦。我的血颠倒就是这柳河屯，而且砖卡。这间翅膀啊的厝，无伫个囝吼的承诺内底啦。所以讲伫个法律的条款当中，唔是伫个目屎内底，而且你要做清楚来决定内底，上照的指明。所以讲啊，伊讲律师就问伊，啊这陈阿姨，即马即个拆迁的款吼，已经要发放落来了，啊你打算要安怎安排？几分就喝一口水啦，他就说慢慢啦，一部分欠定期的啦，利息有够我吃老用啊，一部分交的信托啦，指定的用途只是用在我医疗还有看护，这样就好啦。任何人都不能开这条钱，啊，如果存下来的，等我百岁年后了后，我会转关给庄阿头，这老人的互助站啦。用那么那么王志明呢？这个律师就在试探伊。哦，啊，那王志明呢？这个、做老母的点点，伊无甲应，伊就轻声讲：如果伊若真正会当改革，将来我若走了后，
会当给伊一笔钱啦，无济啦，有够伊记住，因老母唔是戆啦，因老母是爱过。就安尼，上早就有福啊，搁有即个雷啊赵律师，而即个暗时，伊倒伫门床顶，手内底提咧三十年前的一封信啦、啊，建国啊，你有看到无？咱的后生终于开始学样做人啊啦！啊，那我咧，终于当放下的封闭啦，养儿防老啊！今麦吼养老爱防儿啦，我终于当放下这封闭啊！我得要试一届，搁相信咱囝一届吧。唔是因为我能嫁，是因为我已经有够强大啦。钱是查某人的担啦，我已经强大到我未惊受伤害啊啦。2026年的三月，这个六合屯啊落雪啊啦，这个整好一条路嘞，好白皑皑的雪，阿爸铺点啊加咯。老槐树还搁徛伫路边，即、这个新区计划吼，诶展示牌，因兜诶三间青砖瓦诶厝诶头前，听到一台印有啥物吼，增迁评估啊诶字样吼，而且白色诶轿车，即、这个顶管呢，哦，伊就坐伫厝吼，而且顶椅顶管遐，手咧摕一杯小小诶姜茶，又好啊，古店门口。都在跟这个拆迁办事人员在核对、这个厝的面积有多宽、几平这样就对了，他头拍在窗子这个壁度呢，这个米红的铁的这个铁挂、这个米红在放一个前前同街的铁扣子早就拿走了，但是米红还在那里，一个店长这个见证者就在米红，这就是我住在安永于半年后啊，第一摆吼，等下后，等下这装卡，唔是为着要签字哦，唔是为着要签字。其实咧，第一早一个月前，这个签，这个厝的保险哦，早都已经签完了啦，712万，一分五厘拢无减。哦，这些钱全部拢哦，欠入去汇入伊专户内底。哦，这赵律师帮伊吼，成立了资金监护权。主动吼，每一个月拨8000块，诶，安养院啦，吼，也住安养院8000块安尼，吼，啊个覆盖哦所有费用，家老有老不你甲看偌好，医疗的支出啦，凭借发票吼，实报实销啦，剩诶咧，即个钱咧，拢欠定存诶，任何人拢袂当用啦，志明知影了后，真正无搁甲讲着钱诶代志啊。等到是每一个月拢来安养伊甲看，炸水果来甲看，有当时啊，在细汉时爱食吼，而且个糖油饼啦，哦，迄、那个饼，迄、那个饼是应该常常做好伊食的，伊无加讲话，只是帮我咧整理伊衫橱啊，啊，切伊个目镜，来陪伊开讲，陪伊讲话，陪伊看电视啦。有一届伊专咧加扫，啊，即、這个已经半暝哦。紧走去买哦，这至少的油啊啦！有回来时，他门顶关哦，哦，搁有漏水啦。桂芬看在眼内，伊知影吼，伊咧赎罪。啊，那我咧咧学啥物？学原谅啦。好，咱妈再甲过来讲，这两母仔囝吼，会来化开着伊的心结。一个学原谅，一个在赎罪啦。好嘞，咱来个听歌，听这首歌哦，《世间美》。

0: 哦，好嘞，家仔。
1: 啊，我想讲，甲阮先生讲，咱也无食薰，无食酒，无食槟榔，也无跋筊，来交伊拼一顿卖嘞。
0: 好喏，
1: 食食嘞会使。嗯，我先生讲安个歌，嗯，第二关食落哦。嗯，哦，一个咧无听的错二十档啊啦。啊，即马电话哦，我向朋友咧讲哦，倒手举起来哦。嗯，听着讲，哎呦，啊，我来倒有听呀。我甲阮先生讲，俺阿唔讲啊，有听的呢。
0: 有，因为无，迄个无少循环无，就是他着叽叽叫，啊，无声，无听声哦。
1: 嘿啦。
0: 啊，今年着咧食这。
1: 啊，所以我算上讲，讲者那听我这镜头哦，食真正会使啦。
0: 啊，甚至讲老几几冬啊，冬啊。
1: 嘿嘿，几十几冬啊，食迄个真香，食好个。
0: 真正赞。
1: 嘿嘿嘿嘿。
0: 看落好。
1: 要甲你出说多些。我记一两冬啦，
0: 哦，你记一两冬咧，
1: 嘿，啊，我食半罐就好啊，哎，我先生伊
0: 工作神奇安尼吼，
1: 嘿，啊，我未想未到讲，伊过去看拢未好呢，我看，看什么科，看脑科，看拢无效，结果听你咧讲哦，拢食真香啊，真好个
0: 啊，安尼吼，啊啊，因为拢食健保药啊，健保药一定有差呀，好不？嘿啊，健保药啊，一日拢算角个算分的呀。啊！你爱食真正对糖，有成分有纯。咱的得力精型哦，伊是天然的纯植物性，伊毋是化学药胶胶，毋是，所以是天然的纯植物性的。伊袂碍胃，所以伊当扛白食，伊袂当低白食。迄就是咱得力精足厉害的所在吼。来过来，这嘛是红红球、龙龙球哦。我你讲讲咱的精型安那好？
2: 这我靠，脚趾头酸，耳啊个鸡鸡啊咪，足大声的，啊即马鸡足细声的，啊脚趾头即马未酸。
0: 哟，啊你咧做啥物工作？诶，脚趾头
2: 咧？我退休啊啦。
0: 哦，退休啊啦。
2: 我较早一年雇佣一年的。
0: 做工作一年安尼
2: 哦。对，伫雇佣一年，伫我厝咯。
0: 好安尼哦。
2: 对啦。
0: 哎呦，谢谢你，啊好个，再有食点精啊。
2: 真正我是听你上山讲迄话，我感觉要说我足相信的，啊听你咧讲我嘛足相信的。
0: 啊，真正足好用啊。
2: 好用，真正好用。
3: 啊，甲精灵。尽量我拢无摕，尽量就是边边听，弄弄就食好起啊。我边边听，想想就听到呢，哦，医生看拢无效啦，哎呀，边边听啦，啊，佫得弄弄叫啦，啊，无形中食一个头壳疼好呀，啊，边弄弄叫也好啦，哎，我普通食拢无信啦，啊，无信其中两个拢臭鱼人安尼，
0: 安尼哦，嘿，
3: 弄弄叫拢无听到，
0: 哎，
3: 真正真好啦，真若无食人就无啥。
0: 真爱你讲来，不然没有，那个手会麻。
4: 手拢会麻哦，我呀吼，即马食食，我都暗巴通会麻，头壳袂疼，啊个会困着。啊，即马吼，我食偌久的处方签，你知影？
0: 食偌久？
4: 啊，食个海胃吼，食啊食两年，食个海胃拢会怕歹去。嗯，
0: 好个再话，咱后背机会。
4: 我个食你的迄个啥苓果精啊，
0: 苓果精
4: 啊。啊，阮先生食你的雪梨王。
0: 哦，雪梨王最好一包呢，好。
1: 我跟你讲啦，我就是本来真兴是无咧食啦，叽叽叫吼，应该暗时啊拢唔困哦，啊戆车车啊差不多半个月你敢知？啊西药已经食几落阵拢无效啦，啊我就打电话去予台安的药师啦，阮新娘台安啦，伊甲我讲，你赶紧食真兴啊泡香菇精，
0: 内行诶。
1: 啊！人我搁家己搁加啥物呢？我搁有搁加加西米丸，啊搁掺咱的 Q 两粒，啊真兴一粒，啊迄两项拢甲泡落。
0: 因为你就是色调会更无贵啊，所以你哦，你是耳眼鸡要食真型的哦，
1: 嗯，
0: 真的是耳眼鸡食真型的呢。
1: 耳眼鸡是少，啊，今麦较少
0: 咯。较少，啊，你食几罐啊？
1: 差十罐哦。
0: 差有十罐啊，拢持续咧食就对啊啦。
1: 下早是两粒，暗是两粒。
0: 啊，有较好困无？
1: 有、
0: 嗯、有哦，就像我讲，真正加早困的吼。
1: 哦，你好。
0: 嘿呀、啊，你啦。嘿呀、啊，啊，这个妈妈吧是，这个妈妈，因为这个大姐伊是。因为伊是用好我下落吼，我因为我阿袂加啦，唔是唔是唔是即个我阿袂加。
5: 免充电哦，
0: 反正你食西药拢无效啦，食袂惊。哎，唔是即个
1: 吼。也是较无听诶。
0: 哦，即个，啊你着像人讲诶，迄落晕眩安尼呢？
1: 我嘛唔知啊，伊是我去你也要去台大检查，是甲我讲我胸腔中风。
0: 哦，胸腔中风嘿，即个妈妈。胸腔中风诶哦。
1: 诶。
0: 啊，所以拢慢慢变会叽叽这种声咧哦。
1: 对，鸡阿个头。
0: 哦，啊，即马食咱的精，食到即马好也未记啊。
1: 未记，阿耳根是无啥物听诶。
0: 好，耳根无啥，一直中风啦吼。
1: 我紧啦，都未记，头壳卖艰苦就好。
0: 好，有影有影，安尼你看，精型安尼拍过就有差吼。
1: 嘿嘿。
0: 啊，谢谢大家，好无？精型，我讲精型已经是药字号啊。伊咧食这细条血管，你看咱大脑吼。肉在大脑就很重要的细条血管，是咱脑中风，是咱脑溢血，吼，啊，是咱的白等血管，就这细条血管，细条的。所以咱前日咧顾这细条的， 一个筋膜扩，筋膜开扩张，啊，咱的血栓就泡一过，

我人啊，咧中风黄金三点钟内底去病，医生一定啊做咱银杏、金杏的香银杏的水的，安尼煮，伊绝对袂煮鱼油，伊嘛袂煮中药材，买伊就煮金杏，咱的金杏香粉，吼、哦、用做水安尼煮，紧泡过、串落过啊，是不是？对。所以讲哦，这个目屎血路虽然无所引起肌啦，会麻、会疼、会痒，像咧洗地球一直洗，一秒要变白这种的，虽然爱拍过，一去呐通百病都无。得你真有咱的新闻情景国家许可有新闻整合码，伊的新闻整合码是11003003。所以卫生福利部查得你这个精英，针对细条血管咧循环咧食咧食，末梢血液循环有障碍。末梢血路循环障碍，所以伊会酸痛、疼、麻痹、妄形、急急叫的，脚头硬、两刀好痛到丢丢断，拢是食得力精英，叫做静脉曲张。普卡今日叫静脉曲张，食得力精英。末梢循环袂好，食得力精英。咱的人体90%拢是细条血管，爱食无？爱食。愈来愈侪血，末梢加减出问题。但这出问题，引起来他正病倒病袂叮当，他倒病正病袂叮当，唔通唔通拄着哈？食好顺，食好一起通百病无。谢谢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 BB 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电话互咱卡，24小时都当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牛的。

这个八十岁、八十三岁这个阿爸哦，骑铁马啊，啊，找无路头转去呢，啊，变怎？变怎？警察开车嘛吼，因咧找拢拢是一对手嘛吼，怎啊？这个警察吼，一个开车啊，载这个阿爸。啊！一个囡仔就骑卡车，骑四公里，骑啊！卡成讲红个证，哎、欸，你若无啥咧骑卡车，卡成配你啊坐又站袂住哦，嘿、欸，会站袂住，我卡成会疼咧。你若要坐伊啊，我这两股尾才会疼咧。嗯，这中华吼，八十三岁这姓张的阿爸张阿妈啦，看到这只古董级的铁马哦，哦，老铁马，对于中华关的诶这个福星啦，哦，啊，找无路啦，骑对这个鹿港啦。嗯，这个警方讲哦，福兴的分驻所线顶的这个警察吼，啊，因就来到现场啦吼，找到这个阿爸了，啊，开这个警察车载登的分驻所，嘿，啊，这个、阿爸还了铁马吼，这个古董的铁马，那留伫这个所在，叫人砍你，用砍你啦，伊无爱啦，我无爱，我铁马甲放伫遮，用砍你，我唔，阿无锁，阿无锁头，我唔。不要这警员专自告奋勇讲，无阿爸你坐车，阿、啊、你去铁马，我甲你骑，嘿哦，甲骑四公里哦，伊讲哦，这个警察讲哦，这真正古个，这个两个熟两个位啦，嘿，两个熟个位哦，迄个要拆分开啊，安尼啦，安尼先算叫啦，这个一点啊歪一边啦。伊要开个几间高，安尼骑四公里，骑那分住宿，脚掌扎落红，搁肿搁疼，迄当着肿啊咯。但是也毋是讲哦，伊讲哦，人来报案，讲一个阿爸哦，牵一只古铁马吼，牵一只老马吼，伫个省道台六十一线吼，甲这二六溪桥的附近哦，唔知啊，不知所措，唔知要去何往。那正兵倒兵唔知啦，啊神情足紧张的吼，马上咱就通报警察来啊啦，啊警察来个现场靠那果然伫个二六溪桥这样发现这个阿爸啦，我看咩吼，停车路边啊，啊家关心者吼，啊讲话啊个动听啦，吼啊臭人啦，啊口齿个不清楚啦，我们在讲啥我拢听无。最后吼，用这個人脸辨识吼，甲知影讲，哎呦，在台中车龙井啦，龙井就是王大姐因遐里晓，这个台中龙井是八十三岁这张阿爸啦，嗯，啊，未警察讲来，我甲你载啦，载等下分住宿啦吼，甲你联络恁家的人安尼，但这阿爸甚至伊都无爱了，哇，这真正真正老呢吼，古早型的呢，嘿，我、哦、这古早型的都对，安尼。阿甲讲哦，无你车停啊，等我甲伊载单伊唔啦。伊讲唔嘛，这张铁马吼，我呢一半世人拢骑这张铁马吼，安尼搞做伴呢。啊，你向人家坑你啊，向坑伊啦，迄也无锁头，人会坑伊。我不爱去，恁去恁家己去，我不爱去。无啊，这警察讲无我帮你骑啦。哦，这阿爸足欢喜，讲好啊，无你换你骑。啊，伊就悠哉换坐车。啊！警察骑卡车，安尼啦，骑到一半个民众个，在这警察打气，讲大爷你辛苦啊吼，好啊，你有条命，而且阿爸呢吼安心咧，你个骑卡车吼，骑到卡车被开花都样吼，嗯，但是平常时咧练健身房咧有差啦，骑二十几分钟就到啊，安尼啦，讲卡车红个肿个疼，讲伊讲即卖袂坐椅啊，足艰苦啦吼，安尼啦，而且椅坐了歪一边，歪偏伊，而且骨型个吼，恁啊歹骑。诶，卡车真正好歹有差呢，卡车差都侪吼，嗯，好啦，这个、波利斯大人吼，伊个为了咱的老百姓哦，佮做一件好大啊啦，嘿，咱那是安尼揣无路的吼，这时段咱的只听众朋友，咱到时段从这里就去甲伊请一个，就换一线上面宗教的有无？诶，家己第一发起袂歹，有形容也这香火也会拍的呢。可以拍咧，讲拍保平安哦，伊就会拍。哎，咱安尼哦，你若香火啊，甲地咧保平安，人讲袂有无？啊，你若甲讲哦，爱心锁链甲挂伊无爱，我特别空暗面，搁你甲挂者，伊都伫咧端哦，清清味的，实地真正，你要叫挂起伊无爱啦，嘿啦。所以有当时啊，恁呐吼，这会挂，恁啊无咧香火啊，用迄个啥，迄个载具，迄是载具，迄有迄下载 A P P， 就知影伊即马伫对。你用手机啊，知？哎，你那爸怎么对？迄做方便嘞，迄今嘛人弄样用黑啊啦，对不对？安尼较方便，较免惊那时段遭胖见桥嘿。好啦，谢谢。

阿念到记得啊，青少年无哈、哦，无家有女初长成哈、哦，啊，无的查甫囡啊，都啊好啊，都啊一顺年啊。伊讲哦，那第一摆约会吼，先拍安全牌，唔是装绿灯哦，吼啊，紧打灯啊哦。你要去后一回要讲约会哦，安尼机会较有哦哟。这个告白成功了后，头一次约会。哦，那么尤其重要。那么只要吼、哦，当留下着对方美好的印象，卖未想要着假死要变出来看，即卖少年囡仔拢哦安尼，敢去食紧弄破碗，吼、哦、对唔对？嘿呀、啊，安尼啦。啊，所以甲讲吼，伊咧叫一个专家啦吼，专家咧讲教你安那约会吼，讲有六点啦。那么像足侪人吼，会苦恼。第一摆约会吼，啊，唔知道要从啥会啊较好。简单食一下中昼顿，啊，无啉一个下午茶。因为吼，啊，无得安尼，因为食饭吼，无算讲正式的这个约会啦吼，较未有对方有产生这个防备安尼啦，嘿啦。啊，这个等等吼，就渐渐去开讲啊，吼，聊得来的朋友，吼，你相处的感觉。个加上吼，咱那咧食饭吼，即个吃饱喝足了后，对无地界产生着正向思考诶现象。啊，所以讲人家对方做伙食饭了，诶人事物吼留下着最好印象安尼啦。嘿，啊那食饱就好酸啊，莫食饱讲嘿啊无要来对，酒饱吃淫欲啊我饭饱吃淫欲啊饭吃饱要去退啊哥再来还不说饭饱吃淫欲买啦各位满家就多嘛得啦满家比给死的啦哟吃紧弄不好哇卡慢的卡慢的安尼啦嘿啦啊这专家都不了解人的当地人的亲亲你都不知道对不对所以现在少年人最爱怕怕出去闹出人命你别讲一波一波搞，迄无可能啦！即马若出去的时阵，你要创要创，你有法度依你啊？哎，对啦对啦，袂赴啊吼！哟，七点半拢出去食暗顿啊，暗顿你就烦恼啊，烦恼啥？我多爱句话，啥物话？保暖，私隐欲。后来，现在呢，这部有得力林国金、得力雪力旺、关佑维他干、胃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到山家小公司赞助咱做服务，请咱继续靠动现场接完就可以哦。24小时乱当卡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哦，咱同款伫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Goodbye。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6: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7: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8: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4: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8: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6: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都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2: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小天是美表球广播帮太阳连线，礼拜一阿文哥给你现场陪伴，咱的乡亲斗阵行，再度统统给咱邀请，大哈大姐，真侪店头路边搭头家老板、槟榔摊的小姐人啊，全大楼公司工地管理人员、流水员、保全人员，啊，搁在上班、值班、加班的老干朋友，阿文哥统统给咱邀请，欢迎收听乡亲斗阵行。好，咱大家平安顺兴。

伫一年一度白沙屯妈回娘家的进香，包括着大甲妈妈祖，吼、哦，非常的闹热。阿妈祖生咪过阿妈来，新北市的金山区金包里开启义妈，即马开始接下来进行各种的这个活动，哦，北台湾的金包里开启义妈。在金山寺的朱和宫、哦、金包里的妈祖才开始活动，那么在月底六月初一的后个月初足近十几天而已，金包里姨妈要回娘家，同样用步链用步行，那么到着亚柳的这个妈祖，在亚柳就是这个保安宫、啊、就是能够做正月十五伫个跳杠过火，以及个保安宫，所以即一两礼拜中间有真济活动。新北市金山区的这个金包里朱虎宫、哈朱虎宫董事长尤忠义，尤董事长表示讲，会当报名，还有油饭，吼，还有粿啊，杂有豆花，有鸡卵糕，有菜头粿，会陪妈祖回娘家。所以金山区长刘崇祥也表示说、今天跟这礼拜六后礼拜的后礼拜六都在这个朱和宫，就是金包里朱和宫的妈祖庙都有这个艺文展演，在六月初一金包里姨妈要回亚柳的这个妈动祭的祭典、欢迎信徒信众、大家陪妈祖回娘家。今日阿文哥，你会感觉够奇怪，安奈讲奖金要斗阵行，咱有一个重播晚上的节目，伫今仔阴暗，包括着咱北部地区哦，咱的北台湾之下哦，107.1，包括着咱中部地区，咱的全国诶太阳电台89.1，佮有咱这个苗栗88.9的正义之声正义电台哈，所以伫中北部乡亲晚上8点还可以收听阿文哥乡亲到阵行。最后一件就是天气变化，今仔日平均超22到33度，目前高雄是26-27度啊哈，那么各地拢是多云到好天，但半部甲在恒春半岛有局部性的阵雨，午后伫南部甲在新竹以北即个山区有雷阵雨。简单讲，即马就是梅雨季节，讲着梅雨哈，这是一个中国的即个思维。那伫台湾即马开始要出荔枝啦哈，南部南台湾的荔枝愈合包，所以讲做荔枝乌吉、荔枝乌吉哈、荔枝乌吉，阿咧各朋友，总是一阵一阵嘛哈。那梅雨过了后呢，就是夏天了，就是热天，热到乎你走无路。来，大家拢是阿文哥心肝宝贝，为你安排红背背一块好听的歌声。心肝宝贝。

微微啊，像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咱乡亲斗阵行，休困礼拜假期，欢迎各朋友拢准时的收听。伫顶个月底，四月底，听到一个老先生，97岁，97岁，往生别世。伊往生是4月24号的拜五。咱心中有无限的感叹、惋惜。伊的名叫做黄海瑞、黄海瑞。外地人可能较无熟悉、较无熟悉，但是对着咱新德市老一辈一定知影。老辈，无你嘛要食过伊的物件，什么物件？贡丸、贡丸。新德米粉、长长棍。新德公园代代相传，对新德的城市故事都讲不完。

南溪着新德市的黄海水，18岁，就伫咱新德市内南门市啊卖贡丸面。本来是卖面，啊较早人做善食，啊有一碗面，吼啊尾个加两粒贡丸，吼、哦、面加贡丸通食，足幸福个，哦很知足啦。那么面是一般的面。贡丸的真实的功夫，讲真材实料。伊的贡丸 Q 弹肉香，海水的面打，贡丸比作招牌。新德市老伯斗阵斗小报，盈盈小招来去食贡丸，行哦，来去南门市啊，食海水的贡丸面。

是安怎海水的公园特别好食？第一，猪肉肉是新鲜，每天透早饭店要到肉品市场选肉，一定要东港现台的，搁一定要台湾乌猪的后腿肉。第二，手工贡肉，用叉腿啊哦，贡加手生，贡加假手生换倒手，倒手生换假手，两手生呢，好朋友，诶，真正几落点钟，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讲完。第三，坚持不含太白粉、含脂粉，真纯的这个肉丸 QQQ。炖了到底会断断啊！一天同时上济做30公斤，诶，30台斤，30台斤，从安尼人客嘴上来，迄、那个肉香 Q 弹，好食红汤整个新德市海水的公园，海水的公园传到今仔日第三代，除了手工改为机械落去讲以外。嘛是坚持乌猪肉的后腿，佮无含粉，无含番薯粉，无含即个太白粉。新德市成功庙口真侪点心摊，拢是用海水啊供完，海水杯啊，海水缸啊，一世人一直做供完，将近做要79年，要80年。即马第三代叫海水食品厂，风行全台湾。年纪有啊，年纪就是安尼。97岁，黄海水伫困眠中间离开世间，做仙做神。想到新的米粉，就想到新的公园。开启原作黄海水先生，海水啊公园，后来个朋友，你了解。

人在生就是把握，要享福，爱受福，爱知恩。好朋友，有一天若无去呀，什么都没有了。来，好康的等下给你报告，福州白的故事，两个来没讲完呢。

0: 掉奶
1: 啊？奶奶讲啥呢？
0: 变难掉出奶？
1: 你奶奶讲呢？
0: 我老公讲的变难掉出奶啊！
1: 我娘没做，嘘，他先想的咯。
0: 我你是听你做去，我是讲变难。
1: 哦，你是讲变难，你还讲变难哪出来了？变难叫出来吓死人啊！
0: 奶奶，你两年，
1: 我没吃变难啊！奶奶，我两年了，奶奶难怕个鬼。

0: 小
1: 姐，拿起嘛，跟上来，跟上来，
0: 跟上来哦！
2: 明年，明年，你来跟他嘛，分丢难呐！哦，福州白的故事趣味趣味，来，我即马赶紧来报告这个好康的消息，好，我来公告。外介绍是世界上顶级的这个鱼油，哈、哦，鱼油哦，好朋友，鱼油。全世界鱼油做上大的是德国、德国。在德国的西南边有一个城市，这个城市叫做贝克斯巴克斯，哈、哦，贝克斯巴克斯，翻作贝克斯巴赫，网络有在吹。那么市内有一个世界上大的油厂，叫做 KD。Farmer Group 哈、哦、，KD Farmer Group 就是讲，诶，伊这个名就叫 Farmer 哈、哦、，Farmer， 这是德国话、德国话哈，列当 KD Farmer Farmer 诶 Farmer Group 网站的财务哈，PHARMA， 伊专门做上顶级的这个鱼油，伊的欧美加数里相关的纯度，大家就。97%以上，97%以上。那么德国这间KD Farmer， 伊得到17项做这个技术专利，啊个6项的这个鱼油功效的专利，嘛得到美国这个药店叫做 USP， 澳洲的药店 EDQM 相认证，国际认证。是全世界第一大鱼油制作公司，啊！我今仔日要甲咱个朋友报告一个好康诶，就是来自德国这间大油厂，吼 ，KD Farmer 的这个鱼油叫做德国金鳥深海鱼油。啊，咱知影，食鱼油主要就是顾心血管，吼、哦，咱的心脏的跳动嘛，需要血管的循环，啊，血管的那水沟啊。哦，笨坐那坐，血就较袂通，人的身体就搞毛病。啊，那他的心血管较严重，叫做心肌阻塞，然后就夹心症，心脏都要停起，哈、哦，心肌梗塞。哦，啊，那他的头壳顶，他的头壳顶的血管叫做中风。哦，啊，唔知个朋友在唔知啦，主要就是三高啦，高血脂、高胆固醇。哦，啊个。家底油呢，胆固醇歹伤济，啊个高血压、高血压，啊要预防甲清除，最重要的是鱼油中间的欧米伽三。啊，大家拢听过欧米伽三，欧米伽三叫做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哦，多元不饱和的脂肪酸，咱人的人体无多家己生产，我们没有办法制造，一定要用食物件。啊，这个。多元不饱和脂肪酸的这 Omega 3主要成分，它里面的成分就是 EPA DHA 啊，第三项有人说 DPA， 有人说 ALA， 都名词啦。那它的名称呢叫做二十碳五烯酸，二十二碳五烯酸，二十二碳六烯酸。哦，阿本哥啊，啊你说到这样吼，我拢听无，较简单的好不？来，好朋友，抽血检查上简单哦，你去抽血哦。啊，抽血检查标准是安尼啦，总胆固醇按200以下，哦，200以下，高密度的胆固醇哦，就是高密度的这个脂蛋白，就是 HDL 爱40以上，好的胆固醇40以上，低密度歹的胆固醇呢？LDL 是130以下，啊，再来三酸的甘油脂，哦，三酸甘油脂150以下，哦，安尼个朋友你听较有。那么今啊，即下德国金鳥深海油，你有摕到，你有油带到，你一天一粒至两粒，哦，唔免食济哦，一粒至两粒，你早暗饭后。真正把你的心血管打一个平安符，哦，卖哦心肌梗塞，哦，啊卖哦中风，热天到啊！今仔日咱介绍这味德国进口金鳥深海油，伊主要就是鲭鱼，哦，鲭鱼你知吼，沙丁鱼、 凤尾鱼、红尾鱼这种小型的深海鱼，用着伊专业技术叫做隔音超临界，哦，隔音超临界萃取，这专业技术咯。所以今仔去买着你每只鱼油，每只鱼油啦哈，以1000毫克，1000毫克内底呢有666毫克的欧米伽3，这是黄金的比例，黄金比例属于高单位。再加上有天然维他命 E 群，吼、哦，先讲欧米伽3以外，还有天然维他命的 E 群，所以伫外国以及个名称叫做 Deep Orphan， 吼、哦、，Deep Orphan，Deep Orphan Gold Fish Oil， 就是讲深海黄金的鱼油啦，吼、哦，简单讲啦。那么日本人冇改称哦，日本人叫新加。Inokin 哦，新加 Inokin 哈，新加 Inokin 就是深海之金嘛。那像这个海底内底黄金感官，啊，台湾人就叫做金蕉深海黄金的 DHA， 安尼个朋友听好清楚。我讲这 K 啊拢有注明哦 ，K 啊佫特别注明德国进口，吼、哦，德国进口，啊好，一个啊30粒，哦。鱼油是透明金色的，针对咱的心血管的保养，厝内囡仔是说头壳记忆比较好，吼减轻这个近视。佮一种歹困的，吼歹困的有忧郁的、忧郁症的，吼歹困、忧郁、烦恼东、烦恼西、烦恼未了、心情无好的，这效果真好。每天早上饭后一粒，真方便。你听清楚，吼，听清楚，鱼油保护心血管，哦，予咱记忆好、头壳好，卖中风、卖心肌梗塞，佮刷来去佮会好困。大遐大姐一定爱用，上年纪的40以上，你都爱保养啊。那么今仔个假日快闪，吼、哦，今仔好康的，咱特别优待。有细组的，细组买三盒，买三盒送三盒，吼、哦。啊，一盒30粒，好朋友，拢总6盒180粒，1880，1880块。啊，有大组的，大组的后壳较大，大组壳较俗。大组的呢，今仔日买5组送5组，大组是1组10盒，10盒，10盒多少300粒，2980块。那专家要买食啦，哦，大组的较会好。啊！你来孤单一个人诶，你买细组嘛会使。啊！你若要加买几组啊，为咱买几年份呢？吼、哦，一粒唔免甲10块钱，一粒啦，吼、哦，唔免甲10块钱啦。啊！你一工若食2-3粒啊，唔食20-30块，啊保养啊去打平安符。德国金蕉深海鱼油，今仔日特别优待，真正来自德国世界大药厂的鱼油，细组的6组，吼、哦，细组的6盒，6盒1880。大组的10盒2980，听好清楚。电话卡免运费，送到厝。无黑白讲话，好朋友信用的，多年来听到恩君，买到福气哈。0800013456，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你那电视报纸有看，贵松松，德国金蕉鱼油，德国的哦，德国的，德国原装到台湾，你要听清楚哈，这款鱼油不是乱来的，有上国际认证、美国认证、澳洲认证，你放心的对哈。0800013456，0800068777，乡亲，大家加油，来吃鱼油。以上广告哦，加油加油加加油！

在美国有一个影星叫做茱莉亚·罗伯兹，有无？演这个片叫做《麻雀变凤凰》。就是今麦你听的主题歌曲叫做《Pretty Woman》哈。漂亮的女生，漂亮的女孩子，哈。乌鸦变凤凰，无啦，麻雀变凤凰。来呀、啊，好朋友。别人的生命是黄金搁包银，咱的生命唔值钱，金包银。

做电台的节目呢，这个广告时间是有限制，不是说你都一直在广告。啊，我来讲一个比较，生活在咱台湾是足幸福的。你敢知影讲有人生活在天寒地冻、迄、那个冰天雪地、极冷极寒的北极的地带，叫做爱斯基摩人，捌听过哈？在阿拉斯加、阿拉斯加、在格陵兰、在西伯利亚、在加拿大上北边，大约有150,000的人口，接近这个北极、北极冰天雪地。阿美讲食啥？食海豹、食海鸥、海鸥啊，北极熊啊，食麋鹿啊。重点哦，重点咪拢青椒，到即马个咧青椒生吃哦。连这个北极熊啊，连海鸥啊，连海豹，这个北来啊，哦，等下北来拢食，吼、哦，青椒，冰天雪地啊，无青菜、果子、无水果都没有。所以爱斯基摩人因的寿命真短，他们非常短，哦，差不多40-50岁啦。啊，重点来啊，重点是科学家发现讲奇怪，啊，冰天雪地爱斯基摩人既然无心血管的疾病啊，没有心血管疾病啊，也袂中风啊，袂拔断脑筋啊，奇哉怪哉，呵呵，特地甲研究调查，发现讲。原来因食大量的欧米伽3的鱼油啊，因咧食这种青嘛，所有鱼油，这嘛证明讲预防心血管的疾病，就是爱食鱼油、鱼油啊。啊，我来讲过哈，我来讲过，都叫你老听着，真侪人电话咧卡。咱台湾每一年往生的差不多18-9万人啦，每一年啦，其中一半以上是心血管疾病甲癌症。啊，主要原因生活规律不正常，三顿食食无平均，吼、哦，暗时歹困欠运动，有当下工作压力，有当下环境压力，有当下各种的这个因素。啊，讲上好身体健康检查啦，吼、哦，胆固醇啦、啊，三酸甘油脂啦，哈、哦，糖化血色素啦，血糖、血压啦，哇，啊，拢红字，拢写红字啊，红字啊，你啊红单，何必有爱注意啊？哦，你若心肝头杂杂，吼砰砰颤，心律不整，你若暗时啊浅眠，吓一落天光啊，规天无精神，这一定要看医生。啊，你若平常时要保养，我建议你来食今仔日我介绍这个深海鱼油，吼、哦、深海鱼油。我介绍这是德国进口的，德国的哦，德国的哦，你无听唔对去啦吼。哦金鳌深海黄金的鱼油，由世界第一专门做鱼油德国的 KD Farmer， 吼、哦、PHARMA， 你叫少年的囡啦，吼、哦、你甲拍网络，拍这个 Google， 吼、哦、PHARMA， 这大药厂的 KD， 吼、哦、Farmer 大药厂生产的，伊采取深海无污染的细波鱼啊。鲭鱼、沙丁鱼、凤尾鱼，再依着专利的技术，超低、超温、吼、哦、超这个低温、超临界、吼、哦、低温超临界啊，萃取到鱼的精华，一粒的这个 EPA、DHA， 就是 Omega 3呢，达到高单位6000倍以上，吼、哦，未使乌白讲哦。再加上维他命群，哈、哦，维他命 E 群，哈、哦、，E 群，就是讲伊这呢，爱互相有助、有互的对啦，哈、哦，安尼保管起来，黄金比例，专用保养的那心血管，所以外国人称为 Deep Offer Gold Fish Oil， 哈、哦、，Deep Offer Deep Offer Deep Offer Deep Offer Gold Fish Oil， 就是深。就是像黄金、像 gold 哈、哦，像 gold 像黄金这样的价值的深海油。那么日本人嘛，改叫做这个深加 inokin 哈、哦，深加 inokin 就是讲深海的金，在海内底的金嘛，对不对哈？最近德国 KD Farm 的鱼油，就那就金嘛才价值。啊，所以要保养心血管，哦，卖中风、卖心脏病，你吃几粒就对啊。
吃这个就对了，就是这个鱼油。很多人才说鱼油够会更啊，主要是 Omega 3的 EPA， 属实深海鱼油够增加有新的机会，要有调体，要有新，要生殖的功能，让我们男孩会较有新，较会生好生做囝，啊，饲囝也较有奶水，妈妈也较有奶水，啊，对细汉发育的囡仔头壳嘛真有帮助。啊，佫一人调查哦，三四当前，台湾将近有64万以上人忧郁症、忧郁症啊。阮做研究哦，有忧郁、心肝袂爽的，看到科学家啦，看到政治啦，看到啥，逐天心情难做做，200万人以上。你知影70岁以上的台湾人，阿公阿妈，70岁以上五个都有一个有忧郁的、忧郁的哦，忧郁啦哈。来吃这鱼油会改善哦，预防心肺个毛病，预防老人痴呆失智。阿文哥诚心建议你来吃这粒德国进口金鳥深海鱼油。啊，今日都有优待啦，哦，啊，你今日买着，客啊顶有写德国进口，你放心。金鳥深海黄金的 DHA， 啊，一盒30粒30粒，哦，这个个。高倍浓缩，无大粒，真好吞。啊，早暗饭后你甲食一粒吧。哦，早暗饭后你甲食一粒吧。一天一两粒就好。啊，大人囡仔拢会使食哦。啊，重点来啊。哦，今仔俗俗啊卖啦，假日快闪啦，限时的啦，俗乎你的啦，薄利多销的啦，讲一人买多工钱啊啦。啊，你听清楚哦，细组一组是6盒，180粒，1880。1880元，啊，大组一道你10盒，5盒加5盒，2980，2980元，哦，啊，平均一粒9块外啦，无甲10元，哦，你一工啊，多一两粒、2-3粒啊，唔只20-30块尔尔，啊，省钱啊，哦，啊，佮甲身体打平安符啊，啊，真正买无得是足可惜的，哦，所以我赶紧甲你报告，赶紧甲你讲，啊，你点来靠通靠耐心哈。听好清楚，只有这礼拜假日快餐，小组的半打6盒，1880元；大组的10盒，十全十美的食盒，2980元。德国进口深海鱼油，德国精实深海鱼油，电话随卡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台湾加油，大家加油！以上是广告，阿哥朋友，时间关系，我都跟你讲上慢。0800013456，0800068777，以上广告哦，多谢努力。

一个贵金属的梦中路，非常好听哈。来，爱听爵士音乐哈，生活音乐节。伫今仔日，咱宜兰重庆文创园区有免费入场哈。这个音乐就是爵士电影，爵士电影就是讲爵士音乐啦哈，爵士音乐。那么包括着女作之韵。好，这些爵士乐团，还有这个王若琳，今天下午两点，下午两点，生活音乐节，在咱这个重庆文创园区啊来举行哈，宜兰的乡亲来听爵士音乐，肉粽啊，佫一个月外过，啊，讲到肉粽，台湾各地拢无同，口味嘛无同，啊，上好食嘛无同，啊，都上好食。阮妈妈、阮阿妈八个上好食，吼吼！恁刷一年销十万外粒，叫做空肉粽，你捌听过无？一粒七十块，中国的空肉饭。中华福兴乡，吼、哦，福兴最念的上济，念东念西，吼、哦，顶念下念，吼、哦。福兴农会表示讲，卖肉粽十五担啊，十五担来卖正百万粒的肉粽。那么上好价就是空肉粽，这个空肉和空肉的粽七十五块，加两斤是八十五，爱中华福兴农会买，啊是南部粽啊北部粽，我阿妈讲素食粽六啊五，啊讲我南部粽较袂啦吼，北部也好，南部也好拢会下啦吼，南部是水沙粽，北部是这个炊粽吼，这个油粽较无同吼。啊，食肉粽配米粉，你看安怎？炒米粉哦，头昏四月八，头昏四月八，哦，要来炒米粉。伫这礼拜开始，那么礼拜日、后礼拜日、后礼拜日就是农历四月七八，好，四月八，炒米粉二十外组，要伫咱头昏六甲的运动埕。二十外组哦，正百人在炒米粉，讲炒来炒来，强强滚来，好朋友来吃米粉烧哦，吃米粉讲话烧。啊，最近搞这个广德大道吼，蒸油新滚各种这个演出。咱苗栗桃园市长罗雪珠，雪珠姐也讲吼，我是在地尖山的米粉哦，桃园尖山哦，乌豆油哦，乌干那地豆油，佮配着东方的米粉茶，吼，叫做米粉素米粉，食米粉哦，强强滚，吼，啊，佮有足济，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连七个礼拜冻涨哈，对四月开始到即马五月中过啊。隆重动涨，无起无落哈。汽车油这个礼拜不涨价，不跌价，安尼可朋友了解。来呀、啊，多情的南寮港电话线卡，互你卡0800013456，0800068777，爱有耐心卡哦。

好朋友，小大进两是咱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阿文哥甲你服务，讲乡亲的斗阵行。大家好啦哈，总是礼拜加日嘛，大家欢迎啊，梦收听，有缘梦相会。多情的南寮港，听完差不了，这个来进行第二点钟的三乡亲。这个礼拜的油价无起无落，汽油无起，柴油无落。好朋友了解哈，连七个礼拜冻涨，个外汇拢无调整，因为油价无稳定嘛，国际无稳定嘛，台湾要稳定哈，我们要稳定啦哈，卖安尼像两下咧起，哦啊，我较早卫星做咧起，哇，稳定啦哈，好朋友了解啦哈，时间关系，简单再过来哈，油价这礼拜无起无落哈，汽油无调整，柴油无调整哈。刷卡电话再继续卡，有银行你就卡，卡有通就你的0800013456，0800068777。

0: 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6: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8: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9: 开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

赶紧过来进行第二点钟的早安奖金，大家斗阵行。第顶礼拜，平湖西施吼西施，西施对六月初一加七月底两个月，会当领一万块吼，振兴经济的一万块，一万块钱。本来要发五千，即马发一万。哦，阿拉讲平湖乡亲啦，吼，万花呢是一万块，啊，七米一万，啊，乌色是五千，啊，那西施本来五千币一万，啊，都马金，哦，阿马金发偌济咱唔知呀，来，各朋友，甲你做报告。另外，北河莲花季即马要开始啊，这个礼拜六，这个礼拜六南北河八观音。在南的北河汤的观音莲花上界多，莲子莲藕要上市，一年一度，在五月二十三的拜六，这个礼拜六，要在北河马吊湖的观地厅啊来举行，现场有做老吉，当然啦，莲子大餐啦、音乐会啦、拔莲子啦哈，各种活动都有。要吃莲子，热天到。来北河，北河年纪大出头，我来各朋友做了解哦哈。另外一件代志，甲你特别报告，顶礼拜就是咱日本的朋友，听我这波真久，十外外冬啊，住伫日本投靠这个青叶，叫做小岛有美哈，传先生啊，传囝啊，来个台湾，住台北，特别来高雄到屏东。那么要创啥？七头一瓜，赶快买好汤头。当年都买，今年买几大的，不是安尼念念。搁买讲要食头壳，吼、哦，较无精神呢。迄、那个金蕉绿胖家顶礼拜介绍的，啊，今仔日哦，伊那听到咱的西游，我看加减哦，一人即马伫台北，你甲想看麦？日本人哦，吼、哦，一个日本啊，台湾人个日本，按日本按哦。哎嘛，做高一个老师啦吼，拢有做位来，啊，甘做食饭嘛。啊，因讲日本人吼，真正有当买一个较好的物件，台湾有好物件，伊唔知影。所以你甲看，坐飞机对土桥到台湾，落桃园，落来到高雄，甲咱订好汤头。当年的订哦，你想看卖？因翁是做中华料理哦，日本人做中华料理开餐厅的哦，人迄内行的知己了解内行的吼、哦。啊，好朋友，你若要好汤头，一旦想做买，管好汤头才上有啦哈，好汤头才上有。啊，今日来报告呢，是咧这鱼油哦，好好朋友了解。听过了，我去更加的介绍，安尼好不好？来，即个我为你安排，听看麦，叫做报道信息的时。陈兰丽演咪咪，吼、哦，较早老歌星做阿唱歌，佫是做漂亮又古锥，干阿看到目睭顶唇演咪咪，你就知道陈兰丽。即马大出葡萄，葡萄大出，好朋友食葡萄，葡萄成熟时。对啦，我的日本朋友哦，嘛甲我讲，伊讲即马你阿日本哦，食冷果，吼、哦，食苹果当钓时。啊，台湾哦，葡萄、西瓜，啊，搁有迄落啥，搁有迄落往来哦，往来呢，叫做偏pineapple 叫往来。

唔知好朋友过会记得这件代志无？自深的艺人有一个资深的艺人，叫做陈坤聪，哈、哦，陈坤聪，68岁，伫高雄机场拍外景，迄日阴暗，暗头啊，当伊到85楼房间休困，伫暗头6:56，6点外还袂7点，人无爽快，叫救护车。无5分钟，会当到高雄新公路五外科急救，结果8点外宣布亡生。哈，8点外宣布亡生，6点外叫救护车，8点外就亡生去啊！阿哥朋友，陈坤聪什么人？陈坤聪的艺名，就是得到真济奖品。哦，金钟奖啦，配角奖啦，电影奖啦，叫做龙少华，有无？龙少华，你们在记无？龙少华就是陈坤聪，68岁，心肌梗塞，唔甘啦，68岁。爱看中华职棒的乡亲，12多年前，义大犀牛有一个总教练。少年时阵都搞恳求，叫做徐生民，有无？55岁，55岁。两当前有一个天才投手，哦，卖讲遐久，张志佳，有无？43岁，43岁哦，亡生，心肌梗塞，突然间心脏停起，心脏未记得跳，做唔甘吼，做唔甘。所以好朋友，大家知影厝内若停电。领导若突然停电，大家都袂爽。啊，你若停电停伤久，啊，开始就旋角个啊歪。啊，工厂若停电，哦，比如讲台积电啦，吼、哦，迄几秒钟的损失哦，天文数字。啊，同款啊，你人的心中若停电，会开始跳。心中若停5分钟的，你都唔知人啊。啊，若8点钟都无效啊，5脏6腑都袂振动啊。所以咱的心中哦，是回收骨灰，送出新血哦，新陈代谢，血更循环正常，人就健康哦。所以心血更足重要，血若清啊，血更就通透哦；啊，血若浓啊，血更就未通哦；啊，心中的硬道啊，就食力啊，就说简单呢哦。顾心血更变最高清本色，清除血更内底自由基物的垃圾。这粒德国深海鱼油，你甲食看卖，吼、哦，今仔介绍绝对有效果。好朋友，天下敢无仙丹啦，吼、哦，唔通讲你随食随通啦，随食随好啦，无这个物件啦。心血管的问题，拢是古年来、多年来，10、20当、20、30当来，迄、那个大鱼大肉无菜加重油点、重咸，佮爱食甜。迄、那个血压高不是一两天，血压高、血脂肪高、血糖高，不是讲3、5个月造成的，真侪拢是几落十冬、旧年病。哦，啊，你看医生，啊，若保养食鱼油，鱼油你甲买倒去，你一天一两粒，好、哦、好朋友豆豆啊听，1个月你甲检查，1个月你甲检查看卖，哦，上万3个月，哦，一季3个月啊。你检查出来，迄、那个报告单红字拢无啊，红字都没有了。肝指数、GOT、GPT、胆固醇、HDL、LDL、三酸甘油脂、血压、血糖、糖化血色素，拢伫标准无红字。好朋友，祝好用，讲效果好，较加大声。你食鱼油，互咱身体健康长生命。日本人上等回收，即个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日本改叫做新加银诺金，哦，新加银诺金，就是讲哦，深海之金嘛，即、這个大海深内底新的黄金嘛，外国人改叫做 deep ocean gold fish oil， 哦 ，deep ocean gold oil 就是讲 fish oil。fish 就是鱼啦，鱼油哦，鱼油就是 fish oil 哈、哦，啊，但是深海 deep ocean 哦，诶 ，gold 就是金嘛，但是深海黄金嘛，好朋友，这边稍微讲啦哈，
英文我无遐搞，啊，这文字、这字、这讲的，拢有写伫这课啊顶管，哦，你今仔买着，低温超临界专利技术甲淬炼，一粒一粒像细粒珍珠，哦，小珍珠，安尼细个粒啊，无大粒，透明金色的。较好吞啦，吼，老人较好食，较好吞就对哈。果子就落去啊，啊，一羹饭后一两粒，吼，啊，三个无你的分，会落去；，个无你的分，大羹，互你心情笑闷闷。好朋友啊，就记得啦，吼。今仔油袋是德国进口的哦，金照青海黄金的稀油哦，你甲听清楚，无人袂遐俗的啦。假期这个假日快餐。就一半价都差不多啦，一半价都无啦。小组三啊送三啊，1880，大组五啊加五啊，吼，买大组较会好，一到十啊2980。你有心买，全家要保养，吼，加买几组啊，加买几组啊，哈，一啊嘞30粒，啊，一粒有250mg，哈。一粒有250mg啦，毫克的对哈，啊，真空包装的，啊，当保存两单，保存两年，哦，啊，这组的半大粒啊，180粒，1880，大组的较有价，一大一组十啊，10盒300粒，2980，哦，和朋友讲实在啦，吃一只吃两只零下都无够啊。啊！若要分林高溪哦，八刀海山迄足出名哦。分林高溪八刀海山，我甲你讲啦，一两道菜你都无够啦。迄敢若只帝王蟹吼，爱20000块起跳啊！一只帝王蟹哦，20000块起跳。啊！你2980块，十盒呢？深海鱼油呢？德国进的呢？有新买吼，无逐礼拜有啦，加买几撮啊？我给你报告，电话要紧卡哦，吼，电话紧卡，新卡新赢啦哈，无等下卡未通就无算赢。最后广告哦，0800013456，0800013456，有听清楚吼，0800013456，搁一支是0800068777，0800068777。好朋友，加油！以上广告，多谢罗兰。

今仔日要带咱好朋友来去彰化溪湖。溪湖、溪湖，东边是埔心永靖，西边是宜林，北边是咸埔，南边是陂头参尾。什么叫做溪湖？地理风水有溪，也佮有湖。欢迎收听空中游览车，彰化溪湖老街。

大家若听到中华溪哦，就知羊肉路。哎、啊，为什么叫溪哦？溪就是大土溪哈，大土溪，大土溪，大土溪哈，吐出吐出，就是古古迄个落水溪啦，古的落水溪啦。鹅就是轮啊柱鹅加沙鹅。自古以来，溪湖地势较低，加上旧落水溪是用做大水，所以落水溪大水哦，较早旧落水溪留下真侪沙轮啊，真侪水窟啊，所以叫溪湖溪湖。西湖西湖，阿个个朋友，唔是迄个中国大陆的西湖，是咱中华的溪湖。

讲起哦，说起哦，台湾第一公共正甘蔗合肥社帮，在日本大正九年，落水溪以北上大的糖厂，吼、哦，落水溪以北糖厂拢伫台南、高雄，吼、哦，啊，嘉义嘛有，但是落水溪以北上大的糖厂，就是叫溪湖糖厂，吼、哦，北部讲溪，南部讲溪。哦，溪湖糖厂，当时罗岗名人高庆龄合并做大和明治蔗糖会社，就是成立溪湖的蔗糖社，哦，蔗糖所啊，开始带动了整个溪湖的这老街欢迎，后来变作今仔日的溪湖老街，哦，溪湖老街，对，我的罗岗平和街，上北平是福安宫，罗南是糖厂的宿舍。包括平和街、西平的太平街，一栋一栋的红砖洋楼，当时的银楼、哦、银行、金库、商会、五路场所，号称溪湖的不夜城。

年节话就节，啊金嘛就起价，吼、哦、啊人就来。老街头的东风楼是当时去哦，刻着有名的大酒家叫东风楼。那么中华二水的溪湖糖厂，今嘛开放五分啊，即个观光有即个脆皮甜筒，伫湾乐路到东青街，就是羊肉路，来啊乡亲，来溪湖佚佗，溪湖看糖厂，食羊肉路。欢迎各位朋友来佚佗啊，在地文化中华溪湖的老街啊。

0: 倒一个所在月娘上圆，月娘只有一粒。啊，是喏，恁故乡特别圆，因为故乡有了滋味。倒一个所在黄昏上盖水，好朋友，哪个地方的日落黄昏最漂亮？你讲淡水河，我讲西雅湾。哦，要讲讲不完，来啊，来吃福州丸。无啦，这块我给你安排黄昏的故乡。
1: 十块啊，二九八零。

故乡的米上好吃，故乡的水上甜，故乡的黄昏上美丽。好朋友，黄昏的故乡。阿文哥来广告，我来广告哈，我这个消息来给你报告。有人讲啊，透早在讲这土鸡鸡，啊啥？啊透早啊，在咧土鸡鸡，那中早都往生啊，心肌梗塞，夹心啦、啊。真可怕、哦、很可怕。咱的卫生福利部有统计哦，急性的心肌梗塞十外人来发生的年龄，不是老阿伯哦，中年人哦，40到64岁上济哦，发生上济心肌梗塞的哦，急性的40到64岁。台湾心脏协会理事长黄瑞仁博士。哦、老医师黄瑞仁，伊讲这个急性胸痛，你若感觉胸腔痛痛，哦，突然间足痛、胸闷，哦，你心痛、大气喘，佮会憋嘴干，哦，憋进干，好朋友紧叫救护车，哦，你专业的心脏协会理事长啊，黄瑞仁医师啊、博士啊，伊讲你就赶紧叫救护车，你若胸闷，哦，啊，胸腔杂杂痛痛，哦。大气喘袂离，佮拼进关，叫救护车爱紧，愈紧愈有生命。统计上急性的心肌梗塞呢，差不多一半啦，五成啦，送到病院中间就往生啊，就没有了。哦，真正要小心嘛，哦，啊，足可怕，大哭啦，肥胖啦，肺痨啦，三高啦，肺梗阻塞主要原因嘛。全世界医学专家公认。要顾心血管，食鱼油上好。不但顾心血管，增加记忆力，预防近视。暗时啦，歹困呢，食这个鱼油，搁好入眠。搁有一人疏解心情的忧郁症，主要鱼油内底欧米伽三的 EPA 会当疏解忧郁，吼，可以疏解忧郁症。网络网红的营养卫教大师叫做柯有金，伊鼓励咱台湾人爱食鱼油。世界卫生组织阿嘛警示，讲人类的三大疾病，就是心血管，就是忧郁症，就是艾滋病。那么最近网络报告，台湾大学病院医生调查报告，65岁以上的台湾人上惊四种镜头。哦，65以上哦，忧郁、自闭、痴呆、失智，艰难讲。你有钱有路用哦，钱你都唔知哪开啊，你都袂用算啊。哦，啊，食老上加高塔无伴。哦，啊，愈大都市住大楼，出边隔壁无交叉啊。哦，啊，若佫无老伴，啊，无囡仔孙仔来看，啊，真正是孤单老人啊。啊，日本也真济哦，日本也很多哦。哎，翁星啊，哈、哦，翁星啊，贵星啊，无人知哦。日本人叫做孤独死啊，哦，孤独死啊，足歹听。唔知各朋友真唔知啦。台湾65以上超过400万，已经400万，佮一直愈来愈济。啊，干阿4、5年前统计，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65以上的孤单老人，一个人住的哦。干阿这三县市，新北市、台北市、高雄市。就超过25万人以上，啊，拢会老啊，你会老，我会老啊，啊，一定要出来行。高雄运动，亲朋好友相找，风景地区看看，心情放下轻松。啊，过来，今仔日啦，德国金蕉青麦油买倒来食，食老勇健，食好生命。和你电视老广告、报纸老刊登、网络老推销，鱼油是有够多。啊，要怎麼算？我讲给你听。第一，公司的品牌就是信用。第二，哦，用什么鱼做鱼油？第三，Omega 3的这个黄金比例偌济？啊，最后就是介绍嘛，就是价格嘛。哦，好朋友，你了解哈？钱歹赚，假细汉啦，哈。介绍个效果最重要啊。啊，咱这大品牌，德国法尔世界第一药厂。啊，鱼油是深海细只鱼啊，
欧米伽3占到66.6%以上，再加上维他命 E 群黄金比例，绝对效果，绝对信用。哦，啊，假日快闪特别优惠。哦，晶石深海黄金的 DHA， 世界第一大厂，德国一个 Farmer GMP 有厂，稀有第二。稀有对深海无污染的青鱼、沙丁鱼、红尾鱼，专利技术哦，低温超临界萃取。第三，一千米尼古兰，欧米伽三含量是666米尼古兰以上，哦，六七成啦，天然的维他命 E 群佮配合落去，一粒金色透明度像金马只给它，哦，真的像金子啊，像黄金啊。啊，最后假日快闪啊，哦，就这礼拜啊，哦，小组六盒180粒1880，大组十盒300粒2980，差不多一半价啦，真正有优待啦。所以品牌啦、品质啦、吼、哦、公司啦、信用啦，佮介绍拢会合。好朋友，无得买啊啦，无当买啊啦，赶紧啦吼！最后电话抢讲0800013456，0800013456，先说好汤头要变嘛有啦哈，好朋友了解哦哈，0800013456，搁一线是0800068777，0800068777，讲电话中。稍等来个随卡哈，0800013456，0800068777，好朋友，老朋友，忠实的朋友，加油加油加加油！以上广告就下落了。

0: 三月小妈祖，四月爷妈祖，啊五月嘛爷妈祖，啊六月个爷妈祖。阿文哥，你是讲真个假啊？有啊，八九月啊，咱宜兰南门哥嘛咧爷妈祖啊，哦，啊怎开始啊？怎开始啊？哦，在咱新北市的金山的金包里啊，朱和江开基二妈金包里的这个妈祖，
1: 哦，
0: 开始要爷妈祖啊。对，今仔日。对，这个拜拜啦，后日拜拜啦，拢伫咱金包里吼、哦，金山的这个朱和江的广场，啊，艺文表演。六月七，金包里的二妈吼，开机二妈要带亚六，而这个保安宫妈祖回娘家，吼、哦、啊，对金山对甲亚六半工啦，差不多半工，唔免一工啦，一定会到啦，吼、哦。重点是中途呢，油饭啦、碗粿啦、豆花啦、鸡卵糕啦、菜头粿啦，吼、哦，真正好朋友，诶，对妈祖的脚步有食够有捏吼，互咱个朋友做了解啦，所以今仔日甲你报嘛是这个粉红草包的开机嘛，诶，这个白沙屯嘛，来听一段四手联弹，等下甲咱个朋友报告，讲哦，恁讲鸟子啊鸟子，来。你听清楚哦，恁讲鸟鼠还是鸟鼠？

这不是凊彩播音乐啦，这个音乐上唱的，你敢知？上动啊，你敢知？日本上出名的木村拓哉啊，好朋友，这是木村拓哉亲手演奏的音乐，叫做《啦啦啦啦 Love Sun》哈。你知道木村拓哉哦，跟咱赖清德总统哦，面都未相关。木村拓哉歌声哦，音乐啦，好难听得到哈。来，听看麦啦哈。

0: 做些代志无讲，大下大只拢袂记个啊！啊，我最后一摆甲你报告，我最后一次了哈。你想讲六月天啦、火烧宝啦，过来吼，那停电啦，有无？电也无够啦，厝内也出现停电啦，哦，你是不是袂爽啊？啊，停电冰箱会歹去啊，厝内拢较差电啦，冷气阁无啊，啊，若停伤久吼，停水阁停电，你绝对选家己啊歪，哦，迄个管局长绝对挡袂掉的。啊，毋是厝内尔尔，你工厂若停电啦，哦。你公司工厂来停电啦、啊，你比如讲台积电就好啦，哦、台积电护国神山啦、啊，一停几秒钟啊，几秒钟哦、啊，十秒钟哦、啊，你给他一损失的天文数据偌济，一世人你也赚袂到啊，哦，给他损失的哦，哦，啊，你知道停电，啊，你唔知道你的心脏哦，出事就开始跳啊，哦，你想要四十岁对无，五十岁对无，六十岁对无，七十岁对无？哦，你若七十岁，你的心脏就跳七十档啊！啊，所以你心脏若停电咯，哦，免五分钟啊，三分钟就好，你都唔知人啊，哎，半点钟就救袂赴啊，五脏六腑就袂叮当啊，因为心脏在受这个骨灰、上心灰，血液循环爱正常，你人就健康，哦，心肺更足重要。每一年台湾心肺更四五百人往生啊。啊，都血无清啊，血无血流啊，血未通啊，啊，心脏来硬倒啊，哦，啊，就大口肥胖啊，哦，啊，你无清水，搞无变粪扫啊，无清除血中的自由基物的垃圾吗？啊，好朋友，今仔你有听到？食鱼食肉爱菜噶，血压高，血脂用高，血糖高。绝对不是说今天去明天两天造成的，你鱼油要吃，你最好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这样很紧的啦，很紧的啦，真的有影的啦，你吃一个月检查看看啦，你上班三个月你检查看看，都没红鱼啊，你的 GOT、GPT 就是肝指数啊，你的胆固醇 HDL、LPL哦、三酸甘油酯、血压、血糖、糖化血色素拢无红字，拢标准的。好朋友，你著大声、啊，真正阿文个好人，介绍德国这个深海鱼油。哎，德国的呢，世界大厂呢，上认证的呢，外国人在咧食呢。哦 ，Deep Ocean、Deep Ocean、Deep Ocean Goldfish Oil。哦，好朋友叫做德国的深海鱼油，哦，黄金深海鱼油，这边稍微讲呢，这客啊顶管有印记的呢，日本鱼嘛印的顶管呢，日本毛鱼啊，日本甲印一个信哦，日本有印记啊，日本顶管，嚯、哦，印字都印字加啦，来。日本甲印一个啥呢？印一个，信甲，信甲伊诺金，信甲伊诺金的星海之星呢、啊？好朋友，印伫壳啊顶悬呢，这未使我白讲呢。哦，全营养的补充呢 ，EPA、DHA、精实深海鱼油，哦，信哦。信了噶，一路进哈。
1: 谢谢。拜山修完哈。
0: 我这日本我就较无，我就较未向哈。啊，我认真讲啦，我认真讲哈。这个日本名哦，叫做信了。信噶一路进，信噶一路进，星海之星呐，信噶一路进哈。Deep Ocean Goldfish Oil。金照深海黄金 DHA， 边啊，甲你写一个德国进口，来自德国，德国大厂的发毛厂，放心使用。第一点品牌你有信用，第二点那技术你有信用，第三点效果人来证明，最后一点介绍，介绍就是讲，啊，小无人嘛，小小较卖啦，有影啦，真正有小个啦，无阁小落去啊啦吼。叫咩打个骨折？哦，讲打九折、打七折、打八折，打到骨折啦，要打到骨折。 互相的人家较重要，故事的情况重要，吼、哦。1885是小组的六压，2989是大组的十压，一压30粒，一天你甲读一两粒啊，细个粒啊，无大粒啦，那珍珠同款，金色的，吼、哦，真的是金色鱼油啦。我有一点要甲你报告，有人讲哦，啊，人家鱼油讲拢未照做当用你咩？我定咧爱笑，鱼油若未臭臊，就毋是鱼油啦。你听好啦，鱼油若无臭臊，就是毋是鱼油。
1: 哦，
0: 那来鱼油用你咩？你想嘛知影，鱼油绝对臭臊的啦，无臭臊毋是鱼油。所以用卡拉西鲁，用四粒四粒鱼油就是安尼做。哦，无咧用你咩？哦，我卖讲别人啦，咱讲咱就好啦。有喜欢听有咧，听会咧，顾心脏，顾心肺更好困，治忧郁症。好你好困好安眠头壳好。六阿四灾1880，180粒。大灾300粒，10阿哦，1阿30粒，10阿2980。最后点杠0800013456，0800013456。另外一个是0800068777。0800068777，以上最后广告，多谢努力，谢谢喽。

我有当下感觉讲吼，你像日本千叶县千叶啦哈，横滨市啦哈，咱的小岛一枚，就是十外当的好朋友，伊是花莲人，嫁到日本，因小妹嘛国际人嘛在日本，哦，啊，结果呢，每一年拢在个台湾，甲咱买这个好汤头。我曾经嘛，公司讲啊，袂当直接运到日本去。我甲咱坐可能机袂好啦，坐轮船嘛袂好啦，我还阁几啊个月啊。所以好比有当吼，咱在台湾足方便啦。哦，你买什么物件，洗粉啦吼，诶，敷喷头啦吼，水叫水来啦，足方便啦，爱珍惜啦。啊啦，讲。这礼拜油价无起无落啦，冻结啦哈，冻涨哈，一个人耍七礼拜啊，哦，这个礼拜油价汽油不涨，柴油不跌，啊，过来，今晚八点阿文哥节目有伫北台湾之声，吼，咱北部乡亲、贵人啦、新北市、台北市啦，哦，啊，有伫咱苗栗，哦，苗栗的正义之声。哦，88.9，啊，伫咱台中的太阳广播电台89.1，哦，今晚八点，阿文哥相亲到阵来，哦，相亲到阵来，好朋友，再来甲咱收听，啊，大家做伙都有缘啦，哈，好啦，时间就是安尼非常宝贵，这块歌爱你几万年的，我来个朋友再度欣赏，哦，啊，讲到旅游，哦。阿文哥袂使讲过啊，啊，旅游就是安尼最简单啦，电话较好通啦，吼、哦，唔知影就电话问啦，0800013456，0800068777，罗拉德霞，西摩尼安子西。

在中部的发展，即马叫做大乌龙，大就是大都，乌就是乌日，龙就是龙子，叫做大乌龙。在台湾冒北海道、北海道，哈，台湾北海道哦，三芝啦、小家人啦、哦、金山玉梅啦，一直到亚柳、哦、包括金包里，就是北部。沿海道路，北部沿海道路嘛是叫做北海道，出名出名。好啦，个比如今日时间又个无啊，真歹势。电话互你卡啦，卡卡会通，卡卡会通啦哈。0800-068-777，0800-013456，韩吉。好食免大条，八点安琪节目甲你继续进行。你咱下礼拜一哦，咱再个再相会啊！再度感谢你收听，大家身体健康，大家平平安安，大家要讲鸟子讲啊未记的，好啦，又过无去无落，有闲工再来讲鸟子，恁讲鸟子还是鸟子哦，做趣味。好啦，时间就是安尼，拜拜拜拜啦哈，拍摄哦，拜拜，再见。

0: 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7: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7: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6: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安的，你较爱我还是较爱你妈？
1: 这嘛，后尾知影这个答案，就要听啊。黄月衰老师的，恁祖妈来呀、啊！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恁祖妈来，我是黄月水。我今仔日请到这位特别来宾呢，是我家己本身不只介意啦哈。当然，若无介意啊，家人的钱给我，我原来是会好问啦。但是这个是我介意，因为以前介意我，所以呢，我嘛介意伊哈。啊，以前呢，伫 Netflix 这个电视剧里面，这个足出名，台湾第一名过，做应该是荣登台湾一段时间了第一名的这个电影。叫做华灯初上，是林心如自己监制又自己啊主演呢，诶，这个这片哦，啊，这片足出名的，但这片呢，咧讲是讲啥？是咧讲哦，咱台湾的这个酒店的文化，尤其是伫这个是早期日本人伫台湾上济时阵呢，啊，迄个时阵呢，有伫林森北路，啊，林森北路呢有分几条通、几条通、几条通，啊，这几条通这是实在是日本人甲咱日本时代喝出来吼，啊，所以呢，伫今仔日要访问的这个呢，就是甲啊。这位来宾呢，伊是华灯初上的时阵呢，伊担任伊的文化指导顾问，啊，伊嘛是一个即摆目前台湾上红，啊，佮上怎么样？应该上侪媒体要请伊去讲即个酒店文化的即个妈妈桑吼，啊，伊即摆啊上好笑的是，唔该好笑啦，应该是讲，互人想袂到的讲，伫即款叫做酒店文化呢。既然呢，伊即卖阁有创一个吼，伊落做就讲暗暝的林森北路吼，为小姐到妈妈桑的这条路吼，伊安怎带大家去参观？伊的路程是安怎呢？为台北中山北路的光点出发，到中山北路二段，到长春路，到林森北路，啊，进入这个调通的一带就对了吼，啊，到伊落做满。万妈妈的面摊，啊，到七条通、六条通，啊，到日式的酒店，啊，伊入去内面，甲你讲座，互大家知影，啊，带你观光，安尼一定得着，安尼，啊，你知影，这每一个人呢，新客户是950块，老客户是850块，但是我跟他讲了以后，你唔免笑想，因为客满。啊，排袂入去 ，OK， 啊，所以咱给他欢迎这个西恩啊。
1: 你好，我是林森北路上出名的臭鼠辣妈妈桑，我叫西恩啊，大家好。我你讲啦，听了这集了吼，拢唔免立钱去听迄个导览啦，唔免啦，我直接就全部拢讲互你听。我迄个时阵底下咧讲啥吼，直接拢讲互黄老师听啦，啊、因为你喜欢偶像。
0: 好啦，感恩啦。
1: 喜欢偶像，好喜欢你哦、喔。
0: 你看迄个，你四十几岁讲话，还搁这样犀利，迄这是酒店文化一部分呐、啊。嘿，我若去做酒店小姐，我讲三工，唔是人叫我拍，就是我叫妈妈上拍。我跟你讲，嘿，我较早朋友开店叫我去顾店哦。伊家讲黄月水，我看你卖来好啦。我想怎，你若介意，怎叫人退去免钱免钱？啊，你无介意，怎人抢过来不爱卖？啊，这就是要做生意。啊，所以这款个性无法度，爱参照先啦，先啦，你这叫做你讲单一啦，叫做啥？
1: 你讲我的名吗？啊，叫席安娜
0: 啊，席安娜啦，啊，翻译成席安娜。
1: 对，我是席安娜，是英文名字嘛？好、嗯，安、啊、娜。因为这是一个业务招数的部分、嗯、因为店的
0: 较好记
1: 对店的休假这么多、啊、人客要怎么记你的名、嗯、所以你自己要想一个方法人客记的、嗯哦啊、所以对日本客人我就会说就一只手在下巴然后另外一只手会放在头顶然后头会斜斜的讲说どうも私は先啊 this、哦、这样然后这个是日本人才会懂的梗啊，我来对台湾人，我来讲，我不是 Selina， 我不是 Selina， 我是喜安诺，我叫 C A 呐，请大声又愤慨的叫我的名字喜安诺，那我就哟，哎啊，就是让客人记住名字的一个小技巧、嗯、啊，每一个酒店小姐会有自己的一套方式，讲被安娜哎记名安呢，那所以我们店的店长叫 Yumi。哦，伊两个人可以咧介绍页面，就有讲你好，我是 You and Me 的 Yumi， 安尼哦，人家就记条条，就 You and Me 的 Yumi 安尼，
0: 嗯，然后。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尤其这回呢，我觉得这个在出版界算是比较
2: 龙头，
1: 也比较严谨啦，因为主编
2: 蓝芳，对，
1: 今天
2: 是我们的主编在旁边，
1: 对，他们帮你出了这一本《华灯初上》哈，人生永远不怕夜黑了哈。
2: 对，
1: 这本册呢，到目前应该是销路不错吧？
2: 还可以啦，欠淡薄啊，那我欠敏感，我搁个旁听之类啦。
1: 那《华灯初上，人生永远不怕夜黑》哈，这本册是时报出版改出来哈。啊，这本册呢，你看了你就知影讲，不但知影讲这个几条通的文化，酒店的文化，而且你的。在这里面会提到一些人生的启示啦，因为希耶娜在谈笑风生中，他其实在这个行业的这个过程中，他自己的文明跟他所看到的一些这个时代文化都写在这本书，其实我们可以提到不止那么多实务的启示，我觉得这本书有大家会给他推销这样。希耶娜，我们现在开始来说，你是怎么来去做酒店小姐？
2: 我现在被那个黄老师的台语流利到一个惊呆状态，和拍摄，我台语是会使讲，不过无只练凳。OK， 我25岁的时阵，就是进那个传直销，然后就被骗、被洗脑，笑脸嘛，然后后来发现他是个骗人的东西，然后我就想说要退给我的下线，所以我就从本来是有赚钱。然后后来就急速负债到80几万、哦、因为那时候传直销都要囤货，然后一个人要花20-30万才有办法变成经销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
2: 然后才有那个卖。可是我就想说，那时候与其所有人都信用有问题，倒不如我一个人信用有问题就好了，因为他们都是相信我进来的。
1: 对对对
2: 对啊，所以我那时真的是短的了解啊，然后我白天的正职是在百货公司专柜小姐。哎啊，然后就在台北站前星光三月较近嘛，林森北路较近。啊，想讲下班的时候去林森北路去找一下兼差来做安尼，哎、就进了酒店了。啊，结果入去了才发现讲，哦，酒店甲咱想的无同款，就是我们在酒店阁有分这样啊济业种，这么多的不一样，
1: 还无同形态啦。
2: 哎，对对 对， 对、嗯，啊，我较早是住台中的嘛，所以我就想讲啊。那金钱豹啊，也是迄种什么？我俩这酒店拢干那迄个型啊，恁俩都是爱啉酒啊，爱去用蒙啊，爱去用管啊。哎、对对对，哎、啊，这个礼拜日式酒店了，才知影哦，原来酒店分就这样啊，侪无同款的业种诶，类别。
1: 不啦，类别啦，你们因为台语无类别啦，
2: 哎对对对，
1: 台语就是讲我规种
2: 嘛。刚才我们不话拢话讲，哎，为了我诶行诶行行李爱跟爱会给毛毛，我行李行李是咪行李这样？对，拢话叫咩？
1: 你有看讲迄阵空中小姐未晓台语讲未认得嘛？啊，一个人客起来，伊讲阿伯。你的位是38G，哎，38号机嘛，哎，讲你是38G，哎，啊，然后你，咱渐渐要抵达，咱渐渐要落地啊，伊讲咱渐渐要入土啊，哎，啊，所以你哦，那袂记住你的行李，
2: 行李，
1: 啊，做行李啊，所以比如讲，阿妈你坐38G啦，哎，喺度做吼。渐渐要入土啊，啊，所以你唔能袂记你的行李，啊，这是台语袂认得的，安尼啦，啊，就是你啊，就对啦。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我最后想问你讲哦，你安尼家己，你认为大多咱趁这机会，怎讲？到底迄落做酒店有分几种？哦，你台湾讲者，当然八八种啦吼，啊，但是内容有台湾体，就是谈着金钱豹这款的嘛。
2: 便服店、制服店、礼服店，台语不要讲。
1: 啊，
2: 个什么地点嘛嘛是嘛吼，然后礼 K 店呐、啊、舞厅呐、啊。
1: 礼 K 店就是等于
2: 礼容 KTV 店，哎，较早会当帮人客。刮胡子，然后剪头发，但现在只剩下按摩跟卡拉 OK 的陪唱歌的功能。然后还有就是像现在的陪侍业，就是什么男公关店、女公关店啊，半套店啊，然后什么喇叭店啊，然后什么炮店啊，然后什么，这都是很多种。
1: 炮店就是纯打炮。
2: 对，日式酒店就分两种，一个可以出去，一个不能出去的样子。
1: 哦、
2: 对，那然后因为业种太多了，然后符合不同的男生不同的需求，需要哦、对对对。
1: 可是现在也很多男公关是女性去的，不是吗？
2: 对对对，
1: 找不到去男公关嘛。
2: 哎呀哎呀，
1: 台湾差不多，我看到二十年前男公关开始出现这个，
2: 就 Friday，
1: 哎，就 Friday 哈、嗯，起来时阵哦，外族也去，刚刚是我跟李昂，
2: 嗯，
1: 这回去，
2: 我去佚佗，
1: 嘿嘿哦，伊做 enjoy， 我等到淡薄啊拍摄，你知道？因为都唔捌看过嘛，所以有淡薄啊刘姥姥进大观园，但是呢，最后我是安尼从容以对。我因为做少年都捌去看过，譬如讲我食头路时，阮头家娘都甲我讲，黄小姐，你陪我来去。咧做找阮头家，啊，结果带我去的时候，因头家是做伫迄个做烟花阁，吼、哦，烟花阁，啊，所以我就知影讲，哇、哦，那叫做酒家，
2: 嗯、
1: 啊，后尾就去酒店，其实酒家是上早的，
2: 对
1: 啊，后尾才有酒店，
2: 对
1: 啊，酒店文化哦，佫无同款，
2: 对
1: 啊，但到我有去参观到即款叫做诶 Friday 即款叫做星期五餐厅的时候，才知影讲，哇、哦，迄男公关甲女公关拢同款。伊、嗯、就是甲你伺候的，让你很舒服。
2: 对对。
1: 啊，这就是比如讲，大部分人有这款文化，啊，查某人啊开始认为讲社会有这款需要，一款贵夫人呐、啊，
2: 嗯，
1: 啊是一款最好笑的，一款酒店小姐哦，伊拢伺候男人了，哇，伊去有男人伺候。
2: 对啊，
1: 你怎样？哎、
2: 啊，
1: 你即款我问过落下吼，参照你那酒店小姐，伊都讲，啊，无阮趁钱安怎？探钱嘛是爱开啊，
2: 哎呀，
1: 啊开多少人的辛苦
2: 店，所以男公关店的 80% 的客人，你以为是贵太太，但其实没有，贵太太半夜都要睡觉啊，就不会留到半夜。那男公关店 80% 的客人都是八大行业的小姐下班后去的，
1: 阿英嘛
2: 是年轻又漂亮，
1: 阿英去骗大波人，伊嘛叫我大波骗你才，
2: 对对，就在那边寻求温暖。但是所有的陪侍业里面，男公关店最难做。熊拍者的是男公关店、哦、第一个是你有怎样、欸、男生如果喝酒醉之后啦，男生如果喝酒醉，女生还可以奶呀、啊、还连哄带骗、欸、可是女生喝酒醉很麻烦，如小小干吼、
1: 哦、真假
2: 正经欸啊，然后男公关因为在工作又不能生气，所以他们的耐心就真的是来到一个最大值、哦、然后男公关店呢又有一种就是你男生，你就是应该要照顾我的那种，
1: 嗯、
2: 就男可以弄来弄来弄来安慰嘛、
1: 嗯。
2: 可是你知道，这种照顾其实很难 SOP 化，你很难去量化这个感觉的东西。嗯、對對對，所以其实男公关店哦，大家都以为说哦，哇，那家送哈、啊，有小姐当坐你边呀啊。够旧，好像林阿哥也当探亲哦，哇，未来做男公关。
1: 嗯、
2: 但基本上刚开始上班的男公关。就是新的那个公关都赚不了什么钱、
1: 嗯、
2: 啊！现在的话就更是啦，现在就是因为男公关店齁都走比较年轻化一点、
1: 嗯、
2: 然后去的客人也都比较多元化，就更难应付、
1: 嗯、
2: 因为太多元化，因为我看乍弄都会知道说哦，你就是在八大行业工作、嗯、所以我就知道用什么样的招数来对付你，可是现在来的客人就是很多元化，
1: 养又不齐，
2: 就很多元化、嗯。然后，所以对男公关而言，我怎么服务也是看个人的手腕跟应变的。好、嗯哦，那比如说恋爱课也是、啊，
1: 而且你知道男生的话，他还要体力。可以才可以、嗯、女公关的话，他总是比较简单一点。
2: 因为你如果女公关在那边撸的时候，
1: 嗯，
2: 其实是就拍羞帅啊，男生在那边喝酒醉撸，你还可以比如多灌他一杯，他就会直接倒掉还是什么之类的，哦，然后不然顶多你就是 那一下男生基本上都还 OK，
1: 或者必要的时候叫酒保把他拖出去，
2: 哦，对对对，你就可以打他没问题，砸波个啪不要紧啊，可是女生在那边撸你可以打他吗？没晒啊，
1: 对对对
2: 啊，
1: 你就卡起来还要告你跟他性骚扰，跟你跟他强暴，
2: 可是你没摸他，他又觉得你服务没到位。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所以现在这个所谓南公关的这个星期五餐厅这种就比较少了。
2: 哎，老师为什么会叫星期五餐厅？他乍想那南公关店弄叫 Friday， 你安在？
1: 不在。
2: 有，就是因为以前最早的有关于那个南公关店的，
1: 它是好像是电影，
2: 对电影啦、啊，好像有个电影还是影集，
1: 对 对，
2: 然后就叫 Friday Night 这样子，对，然后就在演那个南公关的，所以就是。俗称术语在上面就会讲说 Fi， 我们会讲南公关叫 Fi，
1: 哦是哦，
2: 哎、欸、我们会简称叫他 Fi，、欸啊、然后有正 Fi 卡拉 Fi，
1: 真的 哦，
2: 對
1: 哦叫 Fi 哦，让你摘给大家摘，外公真的也不要污名化那个星期五餐厅的，因为真的有个 Friday Restaurant 在美国还蛮有名的，
2: 台湾也有这种餐厅啊，美式餐厅，我最爱去吃的，
1: 对，
2: 我最爱去吃的。但就是有个影集，然后那时候是在讲这个，所以就会简称这些南公关叫做 Fi 这样子。那有分正 Fi 跟卡拉 Fi， 什么是正 Fi？ 就是正 Fi 就是比较正统的店家，他会跳切嘎布，
1: 哎，
2: 好，会
1: 有个舞池，
2: 哎丢，哦，那陪你喝酒划拳，然后陪你跳舞，这个大。店吼，这有这大店吼，就是什么正Fi啊，卡拉Fi就是一般的卡拉 OK 店，然后男生的素质就比较参差不齐，哦、然后价格也比较便宜。
1: 啊，就问大Fi是差不多多少钱？
2: 正Fi的话大概、
1: 哦、正Fi的，
2: 对，
1: 不是大小正Fi。
2: 对，正Fi店的话大概一个人进去，然后一个小时含酒跟公关啦、啊。大概是一万五左右
1: 哦，
2: 对，一万五到两万块左右。
1: 真正要安尼较尽兴，差不多要三四万块才会当出来哦。
2: 哎，对、嗯、啊，然后卡拉Fi就比较便宜一点。卡拉Fi的话，可能含酒，然后含公关，然后大概一个小时2000块以内。可是那个旁边坐的那个男生，有可能是就是阿伯，
1: 哦，真的。哦
2: 然后不然就是秃头大肚子，然后穿着蓝白拖的那种、
1: 哦，就纯属陪你就是了啦。
2: 那个落差也蛮大的，
1: 对。对啦，如果就到正Fi的话，大概一个晚上就是一个包啦。
2: 对、
1: 就是等于说女人的一个包是，你如果到这个正Fi去的话，
2: 对，一个名牌包。
1: 那时候，先拿你到酒店去的时候，去兼差的时候。
2: 对，
1: 后来怎么会去变成正式，然后就正式走上这个行业？
2: 我就是进去酒店大概上3到4年，然后我觉得这个行业很有趣啦，但是我看到它已经快要没落了，所以我2009年开第一家店的时候，我那时候很努力在存钱要开一家店嘛，然后我就在想说我到底是要开日式酒店还是要开酒吧、嗯哦、那酒店跟酒吧的差别就是酒店是卖暧昧的，所以它消费比较高一点，酒吧是卖友情的，那消费比较低。然后那时候又2008年已经是日本的就是全世界第二次比较大的
1: 经济衰退，
2: 对，金融危机嘛，
1: 30年到现在都起不来。
2: 对对对，然后我那时候2009的时候，我就想说，那我开消费比较低的酒吧好了。对，那所以我那时候就看到调通也是整个要没落了，因为我进去的时候我就已经是末代小姐了，好、嗯，店家已经没有在做这种琴棋书画的培养了，因为我们以前听前辈讲就是。日文、高尔夫球、茶道、插花、瑜伽，这个都一定要学。嗯、可是我进去的时候，公司也只有补助我3个月的日文的学费，就这样没了。哎、嗯，剩下就叫你自己学了哈。然后高尔夫球也是，插花都是一两次就结束了。嗯，然后整个世代在改变，然后现在就是整个数位化嘛，就是网际网络盛行，智慧型手机的普及，然后以前要学第二语言要花很多时间跟金钱啊，现在不用啦，现在哪一个年轻人不会讲2-3种语言的英文、嗯、日文，
1: 要不然用翻译的也可以，
2: 嘿啊，你手机啊也会帮你翻译20几种语言，所以日本人就不会聚集在林森北路这个调通区块，
1: 对对对，
2: 他就想要走更台湾更 local 更远一点的地方、嗯、尤其我有 Google Map 了啊，我想去哪里都可以自己找了、啊、
1: 甚至有很多人就直接一下飞机就直接到台中去了，
2: 对，
1: 然后他要看金钱豹那种
2: 他
1: 像现在不是台湾而已，中国大陆也都是流行这些，在整个亚洲就变成一种风气嘛，
2: 对，
1: 所以大家就不会再走这种你们这种真正的所谓日式的酒店。
2: 然后我们讲说我们是日式的，就是日本接待日本客人为主的嘛、嗯、那日本客人又 何必来台湾去体验日本？
1: 对对对，
2: 对
1: 哦。那
2: 以前对以前是因为就是资讯不对称，
1: 再加上那时候台日交流文化那个
2: 比较频繁，
1: 那个企业合作啦，那个出口啦，台湾出口到日本，或者日本进口到台湾，所以生意人很多。
2: 所以我说我们是台日友好最重要的背后推手。建根，因为所有的日本高官什么之类的，早期都会来调通喝酒。嗯，
1: 对对。
2: 就像我自己开了酒吧，我目前为止我已经收集超过日本20位官员以上来过我们店的、
1: 哦是哦、
2: 市长也有来过啊，然后什么议员也有来过，什么之类都有来过喝酒了。
1: 是市长就是在日本去你们酒店喝酒、
2: 啊、
1: 如果是台湾大概
2: 就我们是酒吧啦，我们是
1: 酒吧、
2: 哦、对。
1: 不过台湾就是酒吧的话，出国去酒吧的话被人家知道，大概回来也是粉身碎骨。
2: 可是在日本喝酒这个文化是很正常的、啊、
1: 对啦，就是国情不一样。
2: 对对对，就他们下了班去喝一杯，跑酒吧，然后去那边聊生意这一种，然后基本上有不管有没有妹妹陪都是很正常。以前如果你不去交际应酬，提早回家，老婆还觉得你没用。
1: 对、啊、对、啊、对、啊，
2: 所以是文化不一样。
1: 对对，很多日本人一下班就要先去饮一杯啊，先去家己路边家己吃一下啊，休困一下，或者走去公园一下啊，再敢回去，表示说你在公司有受用、受重用、有交际啦。
2: 对，
1: 那没有的话，就表示你人际关系很差，公司不重视你。
2: 对，
1: 这是日本文化。

0: 往太阳连线。黄月虽老师所主持的恁祖妈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这些客人来我们店就是都很正常的感觉，那但是台湾的政府官员就会对于这件事就会猛打嘛，就比如说像我们在那个什么
2: 华灯，台湾本来就做给钱给打的，尤其这矫情文化一大堆，以前台歌一堆哈、啊，
1: 也就有一个是新闻点是发生在调通，然后每一次带导览都会经过那个地方，然后有都会带导览就是要讲这个地方的历史文化嘛，然后比如说像那个陈水扁的儿子。早期就是有引发什么喝花酒的新闻，我可以说那个真的是被冲康的、欸、
2: 真的、哦、
1: 他真的是被冲康、啊、他就是因为到林森北路的那个店家来，可是那一家店我们就知道他是那个纯酒吧没有小姐坐台的、嗯、而且他要进去之前摄影机就已经先架好在外面了、啊、那不是被冲康是什么、就是、
2: 我告诉我陈志忠哦，陈志忠现在他派他妈妈的这关司法去关哦，吴淑珍自己跟他说的陈时中，陈志忠，因这个上面，陈信宇哈，阿扁的两个好像查某囝，尤其陈信宇加陈志忠，两个拢是哈被打大的孩子，
1: 对，
2: 因为哈吴淑珍哦脾气不好，阿姨家囡仔没有耐心，但是要求他们功课要好，所以从细汉给伊拍较大，伊家己给他承认、哎，所以伊是足惊，无可能去做这款代志，所以你跟他讲用冲康，我是相信。
1: 然后所以因为经过那一家店的时候，带导览都会经过，所以我都会讲说，因为我没有任何政治立场，只不过这是发生在调通的事，我就想要让大家知道说，
2: 对
1: 那一家店他真的没有在坐台，
2: 你也回他一个清白了。
1: 然后结果后来、欸、那家店就因为这个新闻事件就倒了嘛，然后就被别人买走了这样子，嗯嗯，对，然后那一家店真的也很倒霉，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1: 真的蛮倒霉的哈、嗯。然后我就觉得，
2: 你知道台湾现在媒体的是讲，你在那个大街打人，然后小巷道歉，所以你新闻出来了，大概都是开始的凶心了嘛。啊，但事后发觉原来不是这样子的时候，你就是小小的一个新闻稿说，哎，我们致歉，这个新闻搞错，人都没看到，所以就不公平了。
1: 哎呀、啊，然后现在就不一样了，因为华灯初上出来了之后，然后因为我们又有调通艺术季，然后现在就是把调通弄得很正面，然后很艺术，然后就会有很多议员就会愿意进来，像黄珊珊啦，或者是那个柯P啊，他们就会愿意进来调通，然后关心一下调通的这个市民的需求，然后会听我们说话了。不然在那之前根本没有人会理我们，因为我们就处在一个灰色地带、嗯、然后就政府官员就觉得哦，我不管你酒店有什么东西，你不要来跟我讲。如果让人家知道说，哦，我跟你酒店业务下面牵连哦，哦，要修哦，
2: 可比嘛做更先呢。尤其台湾的政治人物，不管他们怎么讲，拢做矫情呢，都没有针对这个民间的需要，也不敢面对这个挑战。
1: 对，
2: 我甲讲吼，霞啊，社子岛的是一个单一出口的所在嘛，
1: 嗯，
2: 啊，他一直落后那么久，所以我跟他们建议，为陈水扁时代、马英九时代、高这蔡英文时代，甚至我跟那个柯文哲说，你用行政命令，大概搞不好就可以合作嘛，哈，
1: 嗯，
2: 我甲讲哦，你应该怎么样做？就是改去大家动这几个，设立一个就是综合大娱乐区啦，
1: 嗯，
2: 因为台湾人哦，足侪外国人来拢讲台湾无啥物人看，除了看庙啦，啊，甲亚洲。假牙齿其实无啥物所在人看，
1: 对啊，
2: 我说你也让本地的人，这个台北市的老百姓们，或者到台北来玩的人，他有个地方可以去玩，
1: 对
2: 啊，这个玩是适合成年人的一个游乐区，
1: 对
2: 啊，你这游乐区里面哦，你敢改去规定啊，这个国际性的这个赌场，
1: 嗯，
2: 因为台湾的赌哈，地下赌盘实在是太可怕，
1: 太可怕了，
2: 有赌的地方，有赌场的地方就有枪，
1: 啊、
2: 有枪械的地方就有黑道嘛，黑道就有黄色，嗯、黄色就有。这个毒品嘛，
1: 对，
2: 所以你化案为名，你多下啊去大家吼，甲起了这咱就哎呀，这米高梅这 GMG 这款大金的交金，
1: 对，
2: 叫外国人来投资嘛，你土地没好伊，你就是长期租他土地50年，
1: 对，
2: 他建筑盖上去这25年也可以，建筑物到25年，他必须还给这个社子岛，
1: 对，
2: 然后呢，你在里面有赌场，没人也去抢赌场，为什么呢？
1: 对，
2: 因为国际性的赌场，他没有现金，完全就是。是筹 头嘛。
1: 对，
2: 所以你入去抢劫，你看全世界赌场足少人去抢的。
1: 哎，新加坡也有赌场啊，
2: 新加坡这么矫情的国家、
1: 啊、都有了。啊，大家没赛。
2: 我去新加坡访问伊的时候，因讲因刚刚一个过年赌。

0: 党的收入就可以抵差不多他们新加坡一年的 GDP 还是什么东西、哦、像你多大概类似这样子。
1: 对啊。
0: 然后我去十一个国家十二个国家拢专门伫阿扁时代我出国人请我去演讲我就想问看要有条件无我就去。我嫌税收嫌迄个做新加坡我拢去问瑞士的赌场是你要进去。的话就要拿本国的护照，一个月大概只能进去一次。
1: 嗯，
0: 好、哦，本国人，哎、嗯，各位可以买一个，假如你当地的人会
1: 上瘾，
0: 还会上瘾。新加坡是你进去赌场的先交几百块新加坡币，
1: 对，
0: 等于讲你也未去输赢、啊，你就先交差千块台币抵去打下嘛，哈。
1: 对，
0: 那时候大概1:30。
1: 对对对。
0: 啊，菲律宾呢治安不好，但是呢，我看到那个十几家的那个赌场，国际赌场从来没有被抢过，你知道我的意思吗？所以我就说你来明白要跟你提到赌场，
1: 嗯，
0: 你甚至连你甚至那个红灯区就设在里面，
1: 对啊，
0: 然后那个酒店就设在里面，然后你那个脱衣舞表演的，
1: 我应该去选一下社子岛的那个。立委还是什么之类的，我来去算了、啊。
0: 上空的话，你也让他进去，甚至歌仔戏你也进去，
1: 对，
0: 那个林怀民的你也进去，
1: 对，
0: 你就是让他就是我各取所需，多元化，然后你让性工作者拿到他的证照
1: license，
0: 让他可以纳税，然后他的职业还他尊严，政府都不要太管他，
1: 对，
0: 只要18岁或20岁能够进去就好了，
1: 对，
0: 然后你里面就安置一个派出所。维持治安，然后一个卫生所来验这个性病就好了。
1: 对，
0: 所以你出来都没关系啊，你这啊，你的收入呢？你要能够去说服社子岛的当地的百姓。你知道，光一个国际性的赌场，我一当请员工的100-800呢。
1: 对哦
0: 啊，所以你收的税金，各方面收来的税金，你看要怎么去跟社子岛的老百姓回馈他们的福利。对不对哈？
1: 对，
0: 搞不好那个社子岛因为有这样子，在社子岛的孩子就真的0岁到6岁政府来养。
1: 对，
0: 啊，你机关跟我讲的公，我社子岛的公民，我户籍在这边，但我觉得说，哎，有设这个游乐区，有这个观光这个娱乐区，我不喜欢，我要搬到台北，没有关系啊。
1: 对，
0: 你的户籍还在那边嘛，你就是回馈社子岛，然后你又保有社子岛原本有的台湾文化，所以有些观光客他进去那边玩以后，他的行程进去玩，但是他也知道，相对知道保有社子岛当地的文化的文化之旅，这样子就好了呀。
1: 对哦啊。

0: 你现在所收听的是 BBC 广播网太阳连线黄月水老师所主持的您做嘛来啊，跟你做回来开讲。
1: 真的也是爱说，就是所有台湾人都觉得这种你刚刚拍摄回下面名家都卖卖卡，但其实他就在我们的周遭，他其实就在我们周遭。我出书也是为了一个要帮同业人员发声。我要先讲，就是从事八大行业的人啊，因为八大行业其实包含了十大行业啊，然后我们也正在努力的想要修这个八大行业的法规，因为那是2000年制定，距今已经23年了，它其实真的需要修。八大行业里面还包含了一个叫电竞业，也就是网咖，网咖业啊。那以前20年前的网咖确实是不良少年聚集的地方，可是你知道现在的网咖也不叫网咖，现在叫电竞业，都已经是奥运项目的其中一个了。哦，那我们还归类在八大行业的法规里头，那我觉得这个法规是需要改了。哦，那你说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哦，其实都在你我身边，因为八大行业的从业人员，就十大行业嘛，这在台湾至少有二三十万人，然后养活了上百万的家庭，比如说杯子的厂商啦，酒商啦，对不？沙发啦，
2: 不是，就是说人性的东西哈，你不能去忽略它，这个
1: 对，然后或者是想要压制它，
2: 这个需求，哎，
1: 对
2: 啊，我是说我们可以化案为名，
1: 没错，
2: 可惜你看三届总统啊，不要。阿公好哦，阿妈是无，阿
1: 伊拢讲，伊拢因的意思是讲，拿化案为名哦，较赚无钱。
2: 啊，但是我跟你讲，这就是文明的进步嘛。你看那个，也有这西方也是，这些东西都存在，都是存在的，一定要去面对它。
1: 对，
2: 看久了之后，我以前到那个法国的红灯区去访问过那些就业人员，我也到那个日本去访问过，
1: 对
2: 那些像以前早期的那个艺妓文化，因嘛就酒店文化，我那我去红门鬼，我是认为说，而且在台湾那时候废公娼的时候，我是有参加的。我就说你废公娼合理化，因为你公娼表示政府开娼妓，
1: 嗯，
2: 开馆，叫人来开的，就进入这
1: 故宫，
2: 哎，这故宫这是真的不行，这公娼要废掉，那是以前国民党旧政府时代的那个文化产物嘛，当然要把它弄掉。但是你废公娼以后，怎么样让这个性产业化案为名，这个很重要。可是
1: 没有人敢做啊！
2: 没人敢做啊！我因为马英九，我嘛去吹，啊，包括柯P，我嘛去吹，伊嘛甲应和呢。伊讲好，我讲这唔免到中央啦，你那地方行政的那个力量，行政法都可以成立的事情。
1: 可是他现在
2: 是看你要不做不做。
1: 那个性合法性交易专区的话，不是在要地方官员的认可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可以
2: 设，因为地方自治就可以的嘛。
1: 对啊，但是
2: 有人不会走嘛。
1: 嘉义不是选一个出来讲那个支持合法性专区的一个女生议员，我告诉你叫 Molly， 哎呀啊，就
2: 又没要被洗。
1: 他是因为就打着说可以成立这个合法性专区 啊，还没弄阿北啊，所以我就在想说，到底什么时候合法性专区才有地方官员可以做这件事？
2: 刚刚讨论了这么多哈，啊，我。很抱歉，我因为鼻子过敏啊，所以再加上情绪化，所以今天你若听到较不爽啊，请你跳过就好了。但是呢，华灯初上，人生永远不怕夜黑的这个调通女王希耶娜也真情人生，她这里面有很多的这个小故事啊，这些小故事都是她自己真正经过的这个人生的历练然后写下来的啊，这里时报出版的齁，啊，所以应该值得大家一看啦齁，啊不嘛啊你再怎样讲哦，酒店的文化写这什么款啊，嘛好我太太去买来再怎样讲哦，写那大波人爱去酒店齁，啊所以咱给他做感谢一个做希耶娜齁，写安怎一个做来接受咱的访问。但是呢，我想我可能会去找你来录一集讲啊，你有一个情欲实验所哈，情是擒贼，要擒王那里擒的啊，欲呢是情色诶欲望的欲，情色实验所，这是咧教人讲，查甫要安怎去哦，和查甫人家己讲伊安尼身心愉悦，啊嘛是要教女性安怎讲啊，情夫有术啦哈，啊，即，這个咱后期先甲大家做一个预告，我会再请希耶娜来跟大家分享，谢谢各位的收听，
1: 谢谢。谢谢大家。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18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3: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4: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6: 耶、yeah, ，不用煮。
7: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煞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0: 太阳联播网 FM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0: 来来来，他讲来讲黑花冲三个，三个不冲心不开，太路唔行愁上色。非常欢迎他家恩师来收听，由我李水英为他家制作主持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各位乡亲，各位同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按时来收听，由我水云天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花节目。客家 VNV 主任委员顾秀飞，5月13号呢，去到苗栗县的苗栗市西山身体庙跟义民庙来参拜一个方式。顾秀飞主委强调哈，那两座庙呢，还能提供在地乡亲安顿心灵哈，保有地方的一个功能，也是地方相当重要的一个聚会的场所。因此呢，为了提供乡亲更加优质的发通空间，所以哈维菲呢，继续支持呀，投入资源，天数具体的那个硬体的改善工厂，也守护那份跨越百年的移民精神跟文化的传承。顾秀飞主委也讲到，哈维菲哈历任的那个主委都非常支持公共场域的那个修缮的工程。总哈，阿吉面哦，除了房市已经完成的反建引出工厂，也进一步了解了解到庙房哈，比如一个需求，包括空间优化跟建筑以及雕饰的修缮等等。
1: 那也周边完成的话呢，跟大家呢都要聊，相亲当多都要按不着都要挑挑土风舞啦，或呢生意都要聊啊，当好啊，又当平啊，啊，感谢个呢。客委会
2: 也是哈比比哈，
3: 我们看到也没有平吼，真是也提供诶一个改好诶环境吼，特别隔壁又还有发通中心吼，也爱改符合吼，我们投资一个公共建设，本所有乡亲做得来使用来利用，也是一个我们哈比比最主要来投资的目的。
0: 哈维菲诺加油推动冲绳环境引出计划，在113年就补助苗栗市公所900万元哈，总经费还是1000万元来改善庙的客家意象图围墙哈，还有庙场银行的葡萄广场铺面地坪，以及改善出入口的通。还有工厂已经提啊，您今年的年一六号完工，哈维菲诺希望来新所那个地方的生活场域，促进客家文化的一个信用永续的传承。苗栗移民庙呢，就提啊苗栗市北苗栗哈，还有乾隆60年西元1795年建立的，为了纪念保卫乡土的那个客家烈士的义勇军哈，苗栗移民庙主及移民呀，哈嘞，当地居民哈，既是主要的庙之一哈。哈菲菲诺底下111年就补助苗栗县政府900万元，好，总经费1100万元的改善，庙堂哦，内外那个铺面跟维修。工厂已经在今年的1月10号开工哈，希望呢，加油那个改善移民庙身边的环境，本当地的居民哈，也是前来创业的民众，能够更加了解到移民信仰传承在地客家先贤的一个故事和事迹。另外呢，为了鼓励吼，给那些对客家文化一个公共事务有兴趣的青年，自主来提案，运用新的思维和连接，积极资源规划吼具体的行动的方案，去到海外来进行短期的一个实习吼，啊，加油安尼培养出。参与公共事务的能力，阿维维也特别哦，判例2026后上行世界客家实习计划，从今天开始哦，就梳理提案申请， 到115年的6月15日星期一结束哈。陈志友将海外自主实践来探索学习，有兴趣的青年朋友哈，踊跃来提案申请。那拜解放老粉国年提案主干团体转案组哈，两台类型。国年的提案组呢，预计甄选15案，每一个案呢哈，就补助新台币5万到15万元。团体的转案组呢，预计呢甄选3组哈，有3万到5万元组成来申请。每一个案呢哈，补助30万到40万。团体转案组还能以600的公告指定给各干主体进行提案，包括有马来西亚森美兰客家文化博物馆的建制，还有槟城客家文化路线规划推广，以及呢哈越南的那个客家文客家非馆文化事务建制跟推广等等的转案。另外呢还有哈其他的创意提案，则也可以鼓励参加。我让中华民国的国籍哈18岁到26岁的台专院和开学生，一个研究所哈，就会民国89年的6月16日到民国97年的6月15日，来提出申请哈。呀，申请的日子呢，从几月开始到115年的6月15日星期一哈，按步骤的11:59结束哈，也可以扫描QR code，也喺度发通的网站了解更加多的详情哈，来完成先送提案。
2: 就我们的庄头，然后这里面是在课本是在讲小的时候念的东西。都跟我们的生活好像没有太大的关联，很多东西都是看不到的。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有价值的、有文化的东西，其实在课本里面大部分都是看不到的。然后我唱这首歌的时候，我需要你们帮忙哦，帮忙唱 ，OK？ 来，我会唱两句歌词啦，一个是“看不到”，“看不到”客家话我们看不到的意思啊，来一起念一下，“看不到”，“
4: 看不到”，“
2: 看不到”，“
4: 看不到”。
2: OK， 好，来。

0: 一起唱啊！
1: 感动，感动，
0: 一起，
1: 感动，感动，
0: 跟着我一起啊！不要跟着后面。
1: 感动。
0: 一点好不好？
1: 看到
0: 呀，有
1: 看到
0: 有，对啊，
1: 看到，
0: 继续要大一点哦。

0: 上的穷神结合我忘记歌词了，但是你要继续
1: 呀呀呀，
0: 我的记忆力很不好了。

0: 年中今年中，谢谢大家。
1: 好了，听我国歌，你林神雄所带来也看不到哈，歌词呢一直反复讲看不到，看不到哈，看不到就是看不到哈，看不到就按到看不到，得将无数的客家金曲。国王哈林神雄创作几多的经典的歌曲啊，所以未来呢，大家哈去到 KTV 也可以唱得到也作品了哈。5月14号跟22号为完成600送家哈，其中就包含了客家电视台年兔台戏都市开机主题。含酸甜哈，所以他讲到去到那个KTV 以后，可以点个客家歌，林神雄的歌曲哟哈。

头多糖多位也调高位，黑工1996年台嘅七元工业，在建新的工作环境当中，用嘅程度强弱，曲风系用甲嘅日本严格，韩国1996年台，台是摇滚的才气气氛。不过唔但参加调高位，国苏林身上创作嘅天阳泰佛普拉斯嘅片尾曲《拥抱》，系用葫芦花唱出对人生负重嘅想法。参观雅典初中雅条高位，还有闽南电子作为雅典做主角，创出农业摇滚的代表作品。总共就会有6条关于经典的高位，准备在 KTV 9点的到，本民众做得欢喜乐唱。

为了响应台湾客家文化馆的馆庆哈，以及5/18嘅基博物馆业客家 VMV 客家文化发展中心哈，特别呢策划系列活动，将那个博物馆的文化内涵延伸到日常的生活，加入旅客施工偏动哈，跨界联名馆庆14周年。记忆增建一个呢，博物馆呢特派员龚敏参与体验营三胎的一个主轴哈，邀请大家呢从品尝再替蜂蜜都分享生命的记忆哈，共同来书写东台客家文化的童年呢啊，跟童年的篇章，书写等从的亮点发通，好就会跟。吉言呢，台湾铁路股份有限公司哈，合作推出的期间的限定联名的片动哈，旅客施工片动，从5月11号到5月19号，台铁的台中站、彰化站、新竹站，还有高铁的新乌日站，一个台铁的片动点限量。啊，来卖每一份售价150元，那款便当哈，将各种的温暖的一个蜂蜜浓缩的那个便当底度的哈，唔单止含的旅途底度的，佮美味的补给，更加含的一种佮细腻的食的那个体验哈。主菜呢，托那个主要他们入味口感嫩软嫩的梅干扣肉，还有。含香甘醇的那个勾勒出记忆地都可以熟悉的客家家常的米食，再搭配客家传统的开胃料理腌蒜丝，就跟鸡肉丝哈拌入那个蒜丝，咱们腌的蒜丝蒜苗地都的哈。清脆爽口，层次分明。配菜的部分呢，还来托客家中经典的料理，就是客家小炒哈。所以客家炒那个雕菜耶，还有那个吐司的炒三蔬，归到底的风味。最后呢，以腌制的腌制梅点缀，来呈现出客中记忆地都归朴实又归熟悉的一个米食哈。尤其当那个列车慢慢的进站，伴随客家广播一个嗓音，所以旅客哈可以听嗓音跟上米地都的哈，用色码来包藏那个饱览客庄，细细的品味会到底的客庄的好美食。啊，今天的亮点就会关进14周年哈。青春又会营业，记忆增建共创展哈。5月12号的那个都话呢，台湾客家文化馆成立14周年，发通以增建的形式来收集客家多年来的为那个馆内。留下了也养胸跟故事跟过真实的生活的片段齁，转化为展览的一个内容，入选的作品齁，在那个5月13号都是之后来馆内规划为记忆照片墙来展出，从亲子互动归温馨的时刻都勾连了一个团聚的日常的片段，拼凑出博物馆底下无相同的私推深度里的一个位置。

0: 反正今天台上我们的秘密人专访单元地图呢，我们从这边有来介绍一下呢，其他的桃园龙潭哈，可以讲目前来讲台湾最大的一个金丝亭哈，也还圣基亭，因为呢哈那个港督村教的客家人哈，对我是十分的敬仰。其他的客家地区呢，时常看得到圣基亭哈、金丝亭。也还按到石狮亭，可以来嗰种金炉哦，哈。唔过呢，还要用来烧那个有下狮的纸，哈，来重建昌捷跟文创体育馆。啊，我哋睇到数据，社会就会同全台湾哈，今日还会保存下来，面积最大、格局最完整呢，那个龙潭的圣基亭。以采用那个中轴对称的一个格局哈，有三进庭檐啊。第一进的话呢，视野咱们辽阔哈啊，在行一批呢哈，可以看得到西安门主墙哈，两个壁柱墙跟一个亭顶葫芦尖哈啊。第一进呢有个优美的那个云墙哈，两边呢送的那个。石壁来增加那个视觉上的稳定感、崇高感，格局呢更加的开阔哦。第三间的话呢，主题哈，首先空的就会雄鹿，还有祭品的祭台跟公台，再来就会方形的底座，松片呢有方台，圣基亭就安坐在那个方坛上哈。哎，佮特别的一个那个圣基亭啊，有喊吼，佮来看看呢啊，接下来关注来谈当地的文史工作者哈，用特别来介绍更加本大家了解哈，桃园呢那个圣基亭。
1: 你在桃园龙潭的圣基亭，伫清朝共四元年，四元一八七五年建立，喺台湾立下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金丝亭。圣基亭有很多金丝亭，以前托书人写诗的字，为那多列位小帖，传达金丝写字的观念，感谢粉丝对社会文明的崇仰。龙潭圣基亭经过百多年的建立，始于1955年老露台改乡，韩国做了两排石碑，民国68年国家起牌了。这几年每老露大发动多摆，怎有乡下上金色的庭院样呢？一进庭院做得看到动城动发，二进庭院两片有一堆石壁，三进露台头前是几丝重叠的神塔。贵初露台分作三层，从下头到上头，代表的是八卦、思想、韩国乐器。下层洞王浮雕洞匠，中间是露神，用片也有刻金丝对联的诗。塔当高的符号代表诗言的流传，四角的大捧水刻有黑铁片的装饰，很多磁梁吞脚，有撇下的意义。龙潭圣基亭是桃园地区金丝亭的代表，空间东翻，做工动优，保存完整。这里下诗经三级古迹，不但将保存了台湾特殊人精致的精神，也见证了桃园庙宇文化丰富。

我记想到一来比上天朋友报告就会新竹市上山区的上前后带你他们叫的那个运通行梯表真是亮相的。阿嘎 VM 皮肤主任 VM 廖玉佩诺亚天五月十四号代表主委顾修飞出席上山风雨球场启用典礼。廖副主委期许讲六初现代化的那个风雨舞台哈，唔单止提供乡亲沿运通休闲的一个空间哈，更加可以传承客家跟客家文化一个最重要的基地。廖副主委也表示呢，上山区身为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客家人口有占三分之一哈，有那个。具备深厚的客家文化底蕴，所以那摆上山风雨球场总经费达到7600万元哈，还会比核定补助6400万元，补助的金额哈，据我堂计划提一名哦哈，我堂哈就会西国的地方啦哈，以前呢李林啊和琼啊。交流哈，情感的一个空间，所以希望了那个球场启用以后，大家多多来运用那个地方客家用客家话来打最鼓哈，把那个意念会自然的融入日常的生活里头诶。哦，接下来呢，我来进行系咧最佳时刻。

0: 来讲合法，啊，今日我介绍来几合法喏，谈看呐。
1: 最佳时刻，来讲合

在今天最佳时刻的共和发要介绍的这句客家话讲大追顾，大追顾，大追顾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拘束或者是主题的聊天，客家话就讲大追顾，大追顾。自古以来，语言一直是人跟人之间沟通的媒介之一，除了可以增进彼此的情谊之外呢，也使得许多的事业恩怨情仇因此搭上了关系。空闲时三五好友相聚一块，没有拘束没有主题的聊天，就很多大追顾。你也可以来一盘水果，也可以来一杯咖啡，或者是来一段音乐，来一壶茶，然后呢就无忧无虑无拘无束地扯一些话题，只要不要伤到彼此的心，没有人会在乎你讲什么。客家话就讲大追顾，没有约束没有主题的聊天就叫做大追顾。

学堂的老师用所带来了条学堂的歌曲哈。今天节目时间又进行到尾声，又跟非常感谢小姐妹的学堂，也欢迎大家下礼拜相同的时间准时来学堂。有爱虽然在空中为大家所服务的一点钟的客家风情化节目，今天就非常感谢，希望安置西有限，张来了。

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1: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2: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5: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冬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冬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5: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金冬，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来笑声，
7: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 现在就上 iPayMe 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下课了还不走？
12: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1: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2: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声沙哑嗨，来自亲爱的听众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我们的节目由得你零高精得你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 活力民宿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歹斗阵吼。啊，有诶好斗阵，啊有诶歹斗阵，啊有诶感觉讲啊，我著做好斗阵啊，你好啊，啊你感觉我做歹斗阵诶有啊？财神就好斗阵啦，哦，顺着毛刷啦，哦，拢财神好斗阵，对不对？好啦吼，来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吼。有诶更加歹诶人，伊就敌忌啦；更加忠诶人吼，伊就人要害伊啦。是不是？就是安我好诶人哦，性格够歹歹，但是伫伊身边有一个足忠实诶好朋友咧，好啊吼嘿啊！啊有两人足善良足暖心，好，但是伊伫伊身边，伊无煞无一个知己咧，这袂晓讲吼，对。好啦吼，啊现场服务现场是咱诶0800-333-5599吼，哦，这个啊进前是迄个啊爱尔丽哇，迄个做美容诶，啊有兼拯救摄影机针孔，含各样这两间都拢有。现在说含高阳吼，临房的外科的诊所都有啊，你甲看这要食了未啊？哦，这那有诶有妇产科，有在看愈侪，吼妇产科。啊，这临房呢，吼像阮去咧做临房检查这种即个高阳吼，这个临房外科的诊所吼，伊个摄影室吼，吼摄影室内底，加个有监视器啦。哦，这个卫生局吼，突袭该检查真正有，甲上班，看这要偌食了，这愈加愈侪啦，这样吼。高雄维新呐、啊、吼，维新乳房外科的病因，昨下这个网友吼隐名吼，给爆料，讲这间病院的医生哦涉嫌伫这手术房，佮有超音波检查室哦违法摄入哦女病患的私密处的部位，严重哦践踏哦医德，佮外泄个资，所以闹去检举嘛，所以高雄。卫生局经过人来报案了后，吼去到现场，实际改稽查。虽然无伫手术房内底吼去换了监视设备，但是伫这临房摄影室内底发现着哦，未经病患同意，而且你讲录影，而且监视器，吼已经的责成病因，立即哦撤除。哦，而且个疫情哦，这个检警哦进一步来厘清侦办安尼，咱有吹哨者嘛？伫个社群哦发文呼吁，讲高雄的女性爱注意吼，即足严重的医疗隐私外泄事件。伊讲高雄左营哦，一间外科的主治医生，伊涉嫌伫即个手术房内底哦违法吼侧入，甚至有女病患哦咧进行超音波检查时违法共录影，严重哦来泄露着女性患者吼私密的即个个资哦，引起着恐慌嘛。啊，为了要证实这个来密报的密报是真的，哦啊，所以这个高雄市政府啊卫生局的官方的回函，这个公文内容证实，卫生局已经吼，进前已经有依这医师法第23条，哦，你无故无故，哦，讲泄露的因为业务哦，而知悉哦，而且秘密规定裁处吼在案，所以还有这阵嘛吼，曾经伫这间病院上诊的女性吼。啊，这提高境界安尼，维新啦吼，这间叫维新啦吼。啊，所以高雄市卫生局人来报案，伊昨马上吼会同着警察前往着这因所讲这间维新乳房外科医院，甲进行无预警的稽查，会发现这间病院哦手术室内底虽然无这监视哦，而这个设备，但是伫临房摄影中心啦吼，而确实发生疑似这监视器。哦，像阮去做乳房模式，阮咧做乳房检查就是爱疼光光嘛，哦，啊，就临房安尼夹袂，要去迄落快迄落筛检对不对吼？嘿啊，临房乳癌的筛检啊，对不对？嘿啊，啊，所以这个乳房摄影室是属于高度隐私的空间呢。我感觉今麦你嘛是，你包括去外口，今麦你来做乳房摄影检查，嘿，你嘛爱去甲查看麦啊咧？因为大家以为就是坑坑坑啊，对不对？这顶房我腾起来啊！哦，啊来的抹片嘛，抹片嘛是一顿光光啊！啊，医生在甲咱处置嘛，好啊吼，甲咱抹片安尼，哎，嘛是爱注意。哦，即卖我看这吼、哦，这方法吼，恁若要甲查起来，可能这个有，那个有，那个有啊，烦恼，吼吼，是不是？这不应该安尼做呀，因为这个乳房摄影室是属于高度隐私的空间呢，大家要爱腾起来，你顶房啥拢爱腾起来，吼、哦，安尼。啊！这间病院无经过患者同意经营之下，伊竟然改装这种吼监视器，而且是摄入哦，吼、哦、隐私的部位哦。搁点咩呢？嘿，
已经严重违反了医疗隐私维护的这规范啊，哟，阿卡安尼哦，所以为着要保障民众吼就医安全甲隐私，卫生局已经伫现场吼责令病院马上甲这拆掉，吼这摄影器材拆掉，人家将专案移请吼检警单位进一步厘清侦办安尼，就像滚雪球咧安尼吼，哎呀，像这安尼嘛是足可闹，嘛是足可恶呢。是不是哟？来，阿兰来甲讲这个吼，这个啊，伊孙娘请洗碗哦，一个月讲45,000找无人呢。一个月45,000请无人，无人要做。啊，有捌去做过工哦，足侪人拢洗两工就走啊，无爱做啊，伤过忝。吼吼吼，一个月45,000，你莫看薪水济，当你下人下袂倒了。鼎泰丰啦，嘿，鼎泰丰啦吼，鼎泰丰汤包啊吼，伊这个董事长为进前哦，伫个员工的感恩的晚会宣布吼，5月要调薪啦，啊，即摆平均调超3.5%啦，也就是讲公司连续第6年加薪啊啦，吼，累积的调幅超过25%啦。那么有网友发现鼎泰丰伊咧招募洗碗的作业员吼，月薪一开45,500呢。对不？啊，怎好样呢？为什么月薪无甲40,000的人，吼、哦，唔去应征呢？吼、哦，无想到讲哦，过来人伊讲内底会艰苦啦，做侪人洗两工就走啊啦。哦，我先去做洗袂哩吼，啊，最后碗盘拍拢飞啊动啦，哦，饭店拢飞啊，对吧？还有一个网友吼，伫这个社群平台在咧讲吼，讲这间汤包哦，要请人洗碗的，诶，作业员月薪45,000。哦，甲48,000哦，哦，45,000甲48,000哦。啊，一个网友伊讲哦，因为这洗碗都有45,000啊，哦，45,500啊。那么有诶，做一人薪水都无甲40,000诶人，诶，工课，诶，敢有比洗碗搁较简单吗？哦，付出体力无同款。这个网友有人看到贴文，伊就留言讲：你唔能看洗碗呢？迄位洗吼，爱洗有够紧呢。还有技术呢，吼、哦，还有熟能生巧呢。我要佮讲，下甘蔗佮即马你看下翁来，佮切西瓜，下翁来就厉害不？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咻，安尼，翁来下好啊，吼，做两个咸麦切酒切菜好势好势吼，熟能生巧。你洗碗嘛是，你洗碗共弄破碗啦，摕袂好啦，洗袂掉啦，一个窟窿一个面角，你摕袂好势，你着弄破呀。哇，迄个窟窿佮面角，你看你洗碗，咻咻咻咻咻，平硬平硬隔壁。你浸水的吼，这边是阿仔，咻咻咻咻咻，佫顺利有啊吼，你看那白刀还愈厉害，所以讲你莫看这洗碗吼，哎，洗得快不快？这嘛有技巧呢，啊，佫熟能生巧呢，迄只功夫呢，迄达人呢吼，唔是讲这间汤包啦，吼，一般的热炒店都中硬啊啦，嘿，迄碗盘拢肥啊，有拢肥啊，对吧？嘿，你像有诶咧。迄、那个大间饭店，恁若去像恁都食去，恁都去食食母亲节尔，顶礼拜才食母亲节尔，好无？你只要订饭店，迄大碗捧着拢大碗盘，迄肥啊，迄一地空盘就足重个啊！啊，你一工看了捧遐盘啊，洗几地？毋是出菜哦，你是踮灶骹洗遐盘哦。你着洗到歪腰去啊！我甲你讲，你摕两地，你个手都若无手尾力个吼，真正下袂倒。所以即马伫日头卡咧做水果的，蛮酸呀，蛮黄来的吼，蛮西瓜。你看迄偌重，迄比这搁较重，嘛无较快偌济呢？迄搁日头卡咧烹呢。啊，因这吼生理好个吼，咧做食生理洗碗紧啊，速度爱紧啊。你要体力，要体力，爱有腰脊骨。吼，你无腰脊骨，阿人袂倒。你搁有迄个啥台棒，诶袂迄个啦，新春哦，新春咧点咧种个葱啊。嘿啊，加个啊，嘿啊，加真啊，腰量袂得来。即摆拢咧挽草莓无？哇，挽草莓，啊咧挽水果，啊拍一拍。嘿，迄个电脑模店，迄讲因倒在新村。啊，我讲用迄人咧挽草莓，你讲迄澳洲打工啊，挽草莓，你看迄啊咧讲，迄个无够啊咧吼。我咧新村迄个种洋葱个女啊，迄啊个大块，迄啊个腰脊骨量袂得来，迄个是厉害吼。你甲看，我爱做些人吼，毋是靠天食饭尔咧。另外，都爱身体站较下会倒呢。迄另外，迄田园啊吼，你莫讲偌一家倒，哦，啊无讲5分3分倒。你倒甲遐吼，我啊，即马毋是拢机械化呢，种伊
种伊阁种到倒来吗？伊讲无啊，嘿，有诶拢还阁手工诶啦，有诶机械化吼，机械无甲遐安尼啦，吼、哦，阿知像即马布条拢机械化，哦，拍去阁拍倒来无？迄个应该着爱阁布条啊，即马后咧布条啊，即马拢话机械较济啊吼，安尼正常阁挂条啊，嘛是拢机械啊，啊有诶种一挂即个啊，像诶洋葱肠啊。哦，迄话讲，还佫无机械化，还佫人工诶，吼、哦，实在辛苦。每一项各行各业拢辛苦，我话，趁钱无着快活诶啦，趁钱敢有足快活诶？无啊，趁钱无着快活吼，都欢喜做甘愿受，安尼就好啦，对无？所以讲，工商伫咧日头卡太辛苦啦，足济啦。哦，咱像咱像我咧吹冷气啊，哦，啊恁为日头卡做工课啊，啊是足辛苦，足辛苦啊。哦，但每一个人担诶。诶，压力是无同款的嘛，对吧？嘿，啊，但是咱讲欢喜就甘愿受，吼、哦，啊，这个老倌搭地钱，啊，富贵万万年，认真做有当开得啦，吼、哦，卖讲安尼骨力开吼，啊，搬单做，啊，嘛卖小钱吼，唔愿赚，啊，大钱你袂用闲，即卖毕业潮啊，对吧？咱咧毕业啊，有诶是暑假打工，为囡仔来骨力，往囡仔来骨力的吼，你免甲讲，伊家要找打工，伊想要赚钱。伊要家趁钱吼，啊，趁伊即卖要阁读册吼，诶，注册费啊，无伊家己费用。囡仔若咧大汉，伊就想要家趁钱啊。哦，迄个囡仔就足乖，啊，无囡仔搬单，电动拍规工，爱叫出拢唔出去，啊，行路行去拍吼，啊，行啥物安尼，规工都拢秘伫树，迄只种无效，迄种去读个关起就嘛无效。搬单骨咧，动小骨咧啊，唔知趁钱对，唔知责任感伫对，唔知伊责任感伫对。人啊大汉啊有责任感，你若责任感，诶囡仔吼袂变歹啊，对对去啦。对不？嘿啦吼，好啦，祝大家拢安尼快乐，安尼平安啦吼。啊，甲恁致敬哦嘿，啊恁日头卡咧做工课好，啊那毋是日头卡咧做工课，多数拢工伤哦，食人饭还人问个哈。哟啊，顶时一记，下时做较死个只。好啦，总是欢喜做甘愿受啦吼。来，咱来听红英唱歌，唱《南岛夜曲》。

0: 南都亚克哈，来，咱来邀请黄康宁博士来跟咱分享哦，营养素生活偌尼啊重要哦嘿。博士，这个营养素生活生活啦吼，咱的身体啊，咱古早人讲哦，天人五衰，天人五衰哦，发苍苍啊，视茫茫啦吼，齿牙动摇啦，记忆力减退啦，啊，体力大不如前啦。
1: 我跟你讲，查甫拢赶快哈，咱叫做养健康哈，养寿命哈，爱先养什么？爱先养气血。智慧，所以在医学上哈，这个血液学哈，在医学上哈非常重视。你个想哈，为什么血液学对这个造血补血这么重视？你个想哈，比如讲几个人其中听过讲诶，缺铁性贫血啊，什么再生不良性贫血、溶血性贫血、海洋性贫血哈、地中海贫血，有冇听过？
0: 我直接讲个，这个遗传哦。
1: 啊，已经特殊哦，血液学来贫血分类，比如讲恶性贫血，欠啥？欠 B 十二。啊，欠B十二未使补充，你补充其他无路用。你欠这项都爱补充这项啊，比如缺铁性贫血，你都爱补铁质，你无补铁质，嘛无得改善。所以伊滴血液学哈，因为造血补血的医学上是非常非常被重视，因为它不能像我举个例嘛，你 O 型血你未使用 A 型血来给你输血，
0: 完全不可以，
1: 都黑暗未使你啊，就这么严格。所以伊血液学里边有一个严格规范，等于你欠啥。你都爱吃啥补啥，它是变格位啊！因为我们人哈，尤其是女性哈，女生哈，身体有没有健康哈，看斑就知了。因为女生的贫血哈，伊那无怀孕，就咱叫做肝斑嘛，伫前骨头迄斑嘛，肝斑嘛，
0: 卡这两地里，
1: 哎，卡两地里遐嘛吼，哎，啊那有怀孕的，咱叫做硬斑嘛，哦，啊包括迄个坐飞机的无好的哈。女性都有迄个叫做荷尔蒙失调斑啊，太田母斑、色斑啊，老岁人都有老人斑。啊，尤其查某来讲，这个斑什么原因呢？
0: 什么原因？
1: 因为当女性也造血机能不好的时阵哈，一碰到紫外线哈，伊皮肤底层一个叫做麦拉林色素哈，伊都要抵抗紫外线，伊底层迄个麦拉林色素伊都扑出来，
0: 啊扑
1: 出来，嘿，扑出来，迄个斑就是要抵抗紫外线，迄个斑就是讲有怀孕的叫做硬斑，无怀孕叫做干斑，好啊，有的叫做色素沉淀斑，好是安尼，那个指挥机能关系啊，
0: 安尼哦，血
1: 若无
0: 够的话，这斑来卡起来哦，
1: 所以你个想吼，什么叫做血有够，什么叫做血无够，
0: 漂亮，
1: 伫咱的验血哈，健康比较健康的人，女性哈，一 cc 爱有480万单位红血球呢。
0: 哦，红血球。
1: 嘿，啊，血色素爱超12单位呢。哎，女性你个想法，我时常讲，女性每一遍的 mc 哈，超流掉差不多50到60 cc 啦。我你测讲，一年一个月流掉60 cc 啦，一年流掉720 cc。
0: 嘿。
1: 十年流掉偌济？十年流掉7200 cc。我一条男命。咱一个人整个的血吼，嘛差6000 cc。所以女性，我讲爱讲，女性如果懂得养生、养健康、养寿命吼，不然我家边有家有诶无诶斑吼，你每一遍的 MC 完吼，你一定爱直接为后面的两个礼拜做一个补血动作，等于捞偌济、补偌济，这动作爱做出来。这动作你甲我咧讲有做，像讲咱时常咧讲吼，一个女人吼，面色也无好，叫做黄脸婆。
0: 对啊，是安那叫黄脸婆啊。
1: 黄生黄生啊。
0: 哦。
1: 啊，黄生黄生啊，我讲过，肝脏是造血引人嘛。
0: 对。
1: 啊，咱做会安那做，咱人迄个做会就是暗时咧困，咱那个龙骨吼，咱这个背部这个咱叫做龙骨、脊椎骨，这个骨内面伊是空心的，伊内面都叫做红骨刺，红骨刺叫做骨髓干细胞造血干，所以咱咧做会其实大部分拢是咧困的时阵吼，伫咱这个龙骨内面吼。你做迄个造血干细胞，你做会诶，
0: 哎，进入深层睡眠，
1: 是哎，深层对，哎，深层睡眠嘿，啊，当然，那你讲诶，你要做会进前爱补会嘛，补啥会，就是补做会的原料嘛，
0: 营养素。
1: 原料，比如举个例，我讲过啊，血液学为什么分这么严格，是因为它不可取代。比如你欠 TC， 你补靶行拍摄不好，
0: 对，
1: 还是没办法改变。你欠 T 都爱补 T， 你欠叶酸都爱补叶酸，好，你欠 B 群都爱补 B 群，你欠氨基酸都。它是有特定的
0: 哦，
1: 安尼是安尼，所以你在补血，你才有一个完整，叫做我给你一个完整的补血原料。
0: 嗯，
1: 啊，你给你的深层睡眠晚上启动造血机制，骨髓干细胞，这个造血干细胞启动， 来做会。
0: 哦，这方面是咱来讲，咱的皮肉去看咱的血有够甲无够，
1: 对啦。
0: 那么，那对咱是大人来讲，为妈妈因胃肠较不好，未吸收，那么食的物件，无像应该少年才够食。啊，愈孤单愈无伴愈无食，啊，愈食无够，因几啊面食面体，
1: 是嘿，
0: 无营养，嚼饱但无营养啊。
1: 我讲过，因为女性超平均一十年哦，就流掉一个人的血液量嘛，所以为什么女性的补血？因为我讲一个查某，因那边水哈，被青春哈，做会机能真重啊。我讲起来讲呢，因咱那气血充足，气跟血哈是连在一起，相讲因咱的穿溃。是呼二氧化碳嘛，吸氧气嘛，啊，氧气变到循环全身，氧气的个，那你的红血球哈，跟氧气结合，它就是一个好像一个车子，带着它到我们每个细胞嘛，所以咱记得指挥机能跟氧气，所以气跟血它是不分家嘛，啊，当一个人气血充足，他会怎么样？他会滋养五脏啊，五脏就是咱的五脏六腑，
0: 对，
1: 那你五脏六腑你呢，气血充足。伊啊，伊就回春嘛，伊就抗老化嘛，人就少年嘛。现在起码你搞看真侪虎鹿哈，拢得了一种什么东西，叫做早发性停经症，就讲月经哈，应该叫讲一个女性伊月经要停止，拢应该伫五十岁前后嘛。起码真侪拢三十八、四十通啊，伊就停经啊。讲啥？伊就是卵巢早衰嘛。
0: 嗯，
1: 啊，卵巢那早衰，就是五脏得不到充分滋养嘛。
0: 哦。
1: 混得愈高愈高嘛，系啊，混愈高愈高，遮蔽因为伊都面，真侪女生其实她完全卸妆哈，她脸上都是黄色黄色，无就是苍白，啊无就是有遐斑嘛，有斑嘛，她那个跑不掉，一看就知道她的造血机能是有问题的啊。
0: 哦，你啊看咱博主咧内行一看了，咱
1: 灵
0: 不灵看五行就对啊。
1: 哎，对对。
0: 啊，那么过一种就是讲，咱即卖癌症的足侪，做化疗的，啊做化疗人伊要爱面对就是爱营养素，啊个有西药剂的啊，
1: 嘛
0: 是爱营养素啊。那么接下来希望咱的黄康林博士，
1: 当然啦，
0: 来跟分享。
1: 哎，这用一个上简单的地神哈。
0: 嗯。
1: 咱人一出世哈，拢差不多3000公克嘛。啊，经过二十年，他完全发育成熟，这人可能是60公斤、70公斤嘛。
0: 嗯嗯。
1: 啊，这个所有发育的过程，一定是靠营养素嘛。
0: 对
1: 哦。哦，
0: 对
1: 哦，就是咱所谓加营养素啊，营养素就是咱所有细胞成长成熟的来源嘛。
0: 嗯嗯。
1: 所以人是靠营养素在成长的嘛。
0: 对。
1: 所以营养素真重要嘛。
0: 对对。
1: 啊，营养素里面上重要就是我咧讲的。做会机能啊好的人哈，基本上来讲，伊的五脏哈会较健康。
0: 嗯，
1: 五脏它主要就是要去血供应嘛。
0: 嗯，
1: 所以为什么古代诶迄个中医拢特别讲，女人要青春要美丽，先要把气血养好，就是这个道理。
0: 哦，对对对，可有当时啊，未食无吸收诶，还是多咧。医生吼开刀嘞，要恢复吼，就是爱靠营养素啊。
1: 营养素，
0: 吼啊，那听无起来，有当哎，这个人有当哪去病啊？再看啊，个那人那老这样子啦，吼，甲伊病中进前，甲伊这样病后了，那老这样子，规变袂惊，
1: 是，
0: 机能拢变无好去啊，因为营养素听无得来。
1: 啊，有只诶贫血那边哈，
0: 嗯，
1: 什么款诶贫血哈？上一卡办的都是迄个缺铁性贫血，
0: 缺铁性啊，
1: 这种长期咧食素的人哈，
0: 哦，
1: 我较早拢有咧做义诊哈，
0: 嘿，
1: 这个出家人哈，这个就这个缺铁性贫血真济，因为伊体质哈，伊体质有一个特殊，伊体质要抵咱这个要不进入咱身体以前哦，伊体质一般人叫做三价铁，伊才有法度安定，啊，伊三价铁咱人体无法度完全吸收，伊是咱三价铁咱食入以后，经过咱的卫生哈。迄、那个酸度有够，甲三价铁变二价铁，咱的小肠黏膜就都吸收。所以现在 T C 伊的吸收吼，它是要慢慢来的。缺铁性贫血真恶后，就是讲它不能让你讲啊，不，我这个月我个大量吃，拍摄你的吸收还是这么多。
0: 啊，没有。
1: 它是它没办法一次吸收很多啊，所以有的人严重的，比如讲有的人伊手术啦，流真侪血
0: 哈。
1: 汽车无搞，都要用注下来。
0: 注一路血浆嘛。
1: 哎，血浆嘿，
0: 注血浆哦，
1: 注血浆
0: 哦。所以讲，你啊看要恢复起来，啊，佮包括咱多食素的人，长期性哦，拢有一个体质无够，而且营养素无够，所以长期下来，其实做者茹素的这些大人
1: 哦，是嘿，
0: 拢是贫血的。
1: 对对对，因为贫血人哦，伊特征真明显嘛，手脚冰冷嘛，
0: 哦，开胃，
1: 暗时困袂好嘛。暗时困，啊边有斑嘛，
0: 要
1: 有诶无诶斑嘛，
0: 迄
1: 是毋是拢看会出来？
0: 啊，
1: 手甲帮你讲，诶，啊你奇怪，诶，啊你手内冷机机，
0: 吼，
1: 啊都啊无讲盖寒，啊内冷机机，
0: 好，
1: 那长期他自己知道嘛？啊，贫血人伊心脏嘛不拉啦，
0: 心
1: 脏会冻咧啦， 心脏会无力啊，
0: 会不高。
1: 贫血的医学上哈，它不是疾病，但是它影响是前身的。医学上贫血是无高，动作是疾病呐、
0: 啊。安尼吼，
1: 因为伊要补充的物件，不是要补充药啊。药啊，补到底了，爱补充营养素啊。
0: 对对对，那贫血时你吃药啊，无效啊。
1: 无效啊，那药啊补到底了，你贫血药啊，他要的就是营养素嘛。
0: 营养素哈、
1: 哦，
0: 来形成血红素。
1: 哎，对对对，
0: 啊，
1: 红血球加血色素这两个指标嘛，
0: 最重要就对啊。爱补充着适当的营养成分，其实博士，咱的大脑嘛是爱血啊，
1: 哦会，
0: 上手爱有高、啊，对不对？
1: 血液里面就携带氧气嘛。
0: 对啊，
1: 你个想吼，咱人吼。三分钟还是五分钟，
0: 嗯，
1: 无法度交换氧气哈，那人就死啊，脑就变豆腐
0: 啊。对啊，
1: 你甲想吼，迄溺水人就是讲，伊无法度甲二氧化碳呼出去，无法度甲氧气吸。你能吸氧气，我们是24小时没有再停止呼吸嘛？
0: 对啊，对啊。
1: 啊，氧气我讲，氧气就话就是咱迄个红血球里面的，迄个红血球甲结合哈。
0: 嗯
1: 跑全身嘛，
0: 嗯，
1: 跑全身。
0: 对。
1: 那你氧气是有一个氧气罐，就是安尼在造的，是安尼啊，所以作为。为什么你身体要健康要长寿齁，而且你爱身体要青春美丽，
0: 嗯，
1: 你一定把这个气血要养好。
0: 那你会齁啊，吸在那氧气啊、欸、所以那你会不够，这时段是咱包括
1: 氧气不足啊，
0: 点点公公
1: 氧气不足就容易得癌症啊。
0: 啊，氧气不足啊，容易得癌症哦、喔
1: 欸、因为癌细胞伊喜欢叫做厌氧啊，
0: 哦，
1: 癌细胞是你无氧气的所在，伊活了足爽快的。像咱规身躯内面有一个器官，永远袂得癌症，心脏啊，心脏就是非常侪氧气上侪，袂得。
0: 对对对。
1: 所以他癌细胞他不喜欢氧气嘛，气血充足的人，他比较不会得癌症啊。
0: 那气啊，充足，较袂他家这样戆戆惊
1: 啊，爆爆
0: 掉。你时大拢定惊啊，爆爆掉啊，因为戆啊，戆啊吼。
1: 啊，你迄个造血机能不会那么较惊寒？手脚冰冷嘛，体温比别人较低啊，
0: 都较低吼。
1: 啊，体温低的人，伊的免疫力一点无好啊。
0: 对，因为咱的身体的体温若降几度，咱的抵抗力就下降几度啊。
1: 咱身体健康的温度是36.5度至37度嘛，啊，那低于健康的温度一度哈，这个身体就无好啊，就规身躯安尼降一度的身体。就表示讲你的迄个血液循环甲指挥机能出问题啊、嗯嗯。
0: 所以咱即个所有听综合病啦，如果定定长期血无够，卡位就会恁自己即个补充营养素啦，甲这血补倒来啦，去迄两栖人的无力、无体力、无精
1: 神。所以咱伫医学上是安尼讲啊啊，体质无好爱改善体质，即句话啥意思？即句话伫医学上是有根据的哦。所以讲，咱红血球伫咱的血内面哈，咱的迄个骨髓甲咱的皮上做出来新的红血球啊。咱伫咱肺内面，伊个生命期是120天嘛，120天多4个月。
0: 能讲骨灰换新灰？
1: 哎，对 对，啊，你骨灰换新灰，你造血机能好，你血液呢充足，你血色素呢充足哈，你体质就是就变好嘛。
0: 哦、
1: 所以改善体质是要3到4个月，就这意思。体质不好，你改善体要3到，就是以这为指标。
0: 安尼吼，
1: 哎，是是。
0: 而且另外前面一段时间120天内底，你若在补充营养素的，它去做出来会更加健康啊。
1: 刚做啊，
0: 大刚做，大刚要营养素。
1: 大刚一直在做。保费做
0: 费，保费做费，好、哦，所以你看足重要，所以咱这时段啦，胃口较无起来，食营养素摄取了无够，所以年久月深，身体就变无好起。
1: 啊，你个看咱人像少年，咱少年就是讲第一，咱心中有力嘛；第二，咱的五脏哈气血充足嘛，所以头发的五亮泽嘛，
0: 对对对，
1: 脸色的红润嘛，
0: 对对对，
1: 手脚的白。冰凉嘛，对不对？心中的有烂嘛，
0: 哦，够好诶。
1: 所以气血充足足重要，
0: 足重要哦。谢谢黄康林博士，咱知哦，愈实在讲，愈认真，知影讲哦，咱身体气血两虚，甲咱的造血功能有足重要，甲有造血营养素嘛更加重要。
1: 所以咱这个补血一定甲列为养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课题
0: 对，总共好，咱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或者做健康养健，你嘛要爱规身躯爱有血充足啦。
1: 一定呢，
0: 连做侪副的食菜人，你嘛是爱营养素爱有充足啦。
1: 对，
0: 这样健康养健啦。
1: 是
0: 那么今天再次谢谢咱的黄刚林博士，跟咱胡杨健良喝这知识了嘿，谢谢你。
1: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哈。
0: 啊，你讲破病，无破病，真正无破病哈，营养无够呢，长期营养无够，因为喙齿歹。吃不到那，因为身体不好，无胃口通好吃。那么在这时呢，上海营养素就对咱三顿：蔬菜、水果、鱼、肉、五谷、杂粮，来个做一摄取。啊，刚好就吃到那，就是因为长期吃不到那，你这营养无够，百病交够，什么先够？戆先够，戆就跋跋倒啊，对不对？啊，血无够，心脏就跋跋菜啊，因为心脏无血通好拍，心脏唯一的功能就咧拍血啊。啊，血无够，规身躯咧个透血， 紧来紧拍回我，伊就硬拍硬拍加压加压啊！哦，拍个婆婆菜，婆婆菜，婆婆菜，对不对？对吼，所以营养素足重要，甲继续行吼。按记点来讲嘞，丰富铁离子、维生素 B1、B6、烟碱酸、蛋氨酸、枇杷等等，直接生血、生肉、生骨髓。我阁讲一解，你无破病。哦，但系因为安尼，大家对门诊顶安尼无倒落，安尼戆车车，你敢有食？啊，都未食。未食无营养，当然戆车车，血糖降低，血压降低。你无戆车车，啥物戆车车？哦，啊，若要落一个门床嘞，戆车车就跋跋倒啊！吼，本来是无营养人，跋嘞塞一个切啊无片，骨头断，吼，食力开始一世人拖磨，会记哩？脚都硬叫软软去，吼、哦，未徛未行，跋嘞迄个，开始一世人的拖磨，就开刀啦，开脚头腕啦，就开脚掌皮啦，吼，髋关节啦，吼，啊，就用手啊断去安尼。

病中病后吼、哦，要恢复起来的人，过来要生囝的人吼，顾健康、顾勇健，营养素一定要甲记录起吼，祝大家勇健哈！来，咱来听歌，听尖仔文唱《爱情的最后一夜》。

0: 这首歌是江阿文吼爱情的最后一页吼。好来，谢谢。啊，这个时阵，俺就要给伊进一个广告哦。
1: 头家个主主要做安尼哦，咁个烦心跳咧几百。
0: 哦哟，跳好紧。
1: 啊，去看心脏科，心脏科拢讲无安怎。啊，我想讲要加减个食。
0: 啊，即马食偌久啊？
1: 食几啊年哦。
0: 我载你去要食几啊年啊？
1: 嗯，煮较早我早五十外岁哦，买着个，可能食一项了，食香菇精。啊，无听恁个节目，食几年安尼身体就用起来呢。
0: 有影，香菇精做个吼。
1: 嗯，
0: 迄只灵芝，
1: 你啊，我去带个点你嘛食，甲唔安全，即摆是要留下咱家己赚着钱哦。
0: 嘿，
1: 我拢甲买来食。
0: 有影爱听啦。
1: 对啊，
0: 啊，八十岁啊，八十岁爱听。啊，你咧八十岁去，你敢来过？
1: 有啦，有较好啦，是无安怎啦。
0: 后边婆婆菜呀哦。
1: Q 我三顿食哦，拢食两粒两粒。
0: 安尼好 ，Q 拢配真型咧食。
1: 要要，迄数字哦，啊差甲要
0: 讲。迄话半暝唔困起个钟啊。
1: 哎呀，
0: 哦，你迄个顾你嘛足辛苦，啊，即摆先生即摆咧。
1: 等去啊啦！
0: 我等去啊，你就爱安心顾你的身体啊啦！
1: 无啦，我主要就拢家己做我家己的。
0: 系啊。
1: 第较早我做陶做迄小工哦，爱做陶醉啊。
0: 陶醉足忝的啦。
1: 足忝的啦，拢做迄日头卡光光要湿落落啊。
0: 咱就家身体顾用行倒。
1: 系哦，咱家己
0: 啊。嘿，囡仔看你用行，伊嘛感觉加足快活。
1: 系啊。
0: 因为又看一个爸爸辛苦拖磨着你啦，啊即嘛。
1: 哦，迄拜时安尼足艰苦。
0: 足艰苦。
1: 有啦，我是讲安尼食这安尼有啦，暗时有够较好困啊。讲困觉，起来诊所一摆了，困觉都四五，一半摆困到五点。
0: 安尼都心平气和，但眠拢困会好啦。
1: 对啦，哦，啊，我搁车，卡搁去人弄着啊，长日接，啊，拢无，拢无欠费啦。
0: 哦，拢无欠费吼。
1: 嗯。
0: 啊，你平时都咧顾咩？
1: 啊，医生讲你恢复了，真好。
0: 真好吼，恢复。啊，因为咱平时有咧听啦。
1: 对啦。
0: 哎，有听有差啦。
1: 食困难年啊啦，我。
0: 安尼用行就好啦，吼。
1: 对啦，好，好。
0: 啊，祝我你好诶。
1: 好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1: 拜拜。
0: 哦，你个八仔去要食五克啊？
2: 哎呀，五克，好哩民宿，好哩民宿要买六克啊，七克啊。
0: 安尼安尼，我请问你，你像咱食咱八仔去，要即摆有感觉安怎样？嘿，头我是安那要食呀？
2: 啊，头我咧人介绍个啦。
0: 我人帮你食哦。
2: 哎呐，
0: 啊，你是因为会喘呢？
2: 哎，爬楼梯会喘，困我困袂起啊，有当时拢会无够迄个，无够眠啊。
0: 无够眠吼，好安尼哦。
2: 即摆那食起云皮，食了袂歹啦，拢袂歹啊。
0: 较顺啊，较袂定定咧喘啦。嘿啦，即摆食你人会足快活啦。
2: 朋友介绍，我即卖就是讲好啊，买来那惊惊唔敢买。
0: 啊，那恁朋友做要甲你报呢？
2: 伊有听啊，有在听恁的节目啊，有买来食啊，啊咧报我，我讲好啊，报来尝尝买来食看嘛。
0: 嘿啦，
2: 好哩，就个袂歹，伊食了袂歹，报我呀。谢谢。
0: 啊，祝我利用哈。啊，迄条心脏喘哦。
3: 哎呐。
0: 啊，你有高调无啊？
3: 有啦，我伊刚来滴话题。
0: 有呢哦。哦，谢谢。啊，敢食你心脏食八珍圈米啦。
3: 哎啦，
0: 哦，啊，该顾你心脏，本来是安那，即马是安怎？
3: 即马是拢有较好势个啦。
0: 啊，无你本来安那咧？
3: 阵食片我拢会喘啦。
0: 哦，啊，算是唔做好用个，无电尔，你也看。
3: 啊，我即马就是安那去来电电着吼。
0: 嘿。
3: 动个拢刷刷刷，拢也是动啦。
0: 哦，袂几条个啦。
3: 现在就几条个啦。
0: 嘿啦，安尼就即马对食八珍圈米，对咱身边都有信心嘛吼。
3: 哎呀，哦啊，咱拢是啊，咱是看唔知啊，
0: 对对，啊不爱问啊问啊，详细好啊。
3: 哎呀，哎呀，去食两袋就啦。
0: 食两袋，我呢拢买去买糖的就好啦。
3: 好啦好啦。
0: 啊，你说你
3: 即马，哎
0: 呀，啊即马头啊心脏有高调，啊不用惊谢谢你啦。
3: 哎呀，现在拢会顾身体，看下顾皮个。你那都高电掉，你刚刚吃些冷电的，刚上课主要上课来吃一斤就够，那外多啊啦。
0: 哦，请外多一斤一千吼。
3: 哎啦，
0: 有影唔对对。
3: 上课来迄度吃一斤就够。
0: 有影有影，啊来国考用镜吼。
3: 哎啦，啊你那即马，看下国皮。
0: 我搞搞，啊你即马那吃会贵掉啊？你去讲，让我好知影一个哦。
3: 哦。
0: 安尼个要大做，安尼好啦好啦，啊祝福你啦。
3: 安尼一好啦好啦，
0: 好啦，啊祝你愈来愈往行嘿，谢谢，谢谢，好拜拜，好拜。
4: 我问你讲 ，Q 加银杏会使做一只无？
0: 伊个真做一只叫做一百分的好。
4: 安尼好，
0: 啊你的 Q 甲你过安怎好？
4: 诶，食食心脏较袂喘呢。
0: 我阿婆应该会喘呢。
4: 嗯，以前吼，你我行两步就喘呢。
0: 哦对啦，
4: 嘿，
0: 啊即马充电就快活啦。
4: 嘿啊。我医生是甲我讲吼，我有敢那扩大呢啦。
0: 我就就是你只上过喘啦，
4: 嘿，
0: 伊胖上紧来肿起来，啊肥大了会痛呢。
4: 安尼吼，
0: 伊肥大。
4: 讲两项拢做伙食，我见吼。
0: 嘿，啊食饭啊，拢做伙食饭后嘿。
4: 嘿。
0: 啊是毋愈食愈鲜，啊愈来愈勇敢。
4: 勇敢是无啊。
0: 好啦。
4: 啊，我都拢摕大组诶。
0: 啊，这侪拢要等大组哩吼，啊都爱食爱。 哎，讲啊，你八早去，你该过安那样好？
5: 哦，过迄症状吼，迄心理不准吼，那拢跳迄四十五啊、五十五啊，那拢六十五啊以上。啊，无我就无爱去给医生看，医生拢讲啊，你这免食药，免食药我都会艰苦啊。我是未穿，未穿啊，未穿，是啊，想无想要活的，唔知。
0: 无想要活，干那因为安尼无想要活。
5: 唔是，我是做陶醉的呢。
0: 哦，哇，你做足粗重的啊！你咧因，你咧做迄小工陶醉，拢打打地打地下的啦。
5: 迄种较粗较酸的，那 Q 也有够好，啊，个迄个面
0: 苏，我的面苏安那好，无听你讲。
5: 哦，我的面苏我嘛是。胃肠哦，有时呢，像你讲的，有时啊，几啊天无放，也是有时啊，一天放几啊天，食到物件就要放啊，算迄个空班，两三点半来就放，哦，做好事。
0: 啊，出来做水的哈。
5: 哎，一条一条。
0: 有影有影哦，做好，好嘛。啊，只要你往行好不好哈？嗯，谢谢大家。迄早他刚无想要话，你甲看哈。嘿呀，哎，为了这不晒不干又偌艰苦呢，迄只话无想要话。啊，婆仔足艰苦，无想要话足艰苦吼。啊，因为你拢食药啊。嘿，食药都无效，这个碰破啊！你食药啊无效，你爱巴掌全面吼，有这电流，你电充电够效吼。啊，你像你胃肠诶，吼，你食药啊嘛无效，迄种指导、地导，迄无效。你爱食活力民宿较有效，所以爱食有效爱食对啊。你都一食药啊，做侪物件都咪食药啊，就欠营养素食药够有效，无效啊，对不对？充电欠电，你得爱食巴掌全面。而这个产品我定讲几啊百万摆吼，这个产品卖万万。你爱食着对的巴掌圈面，这个产品全台湾、台湾、甲咱 B B H 公布有这个产品，咱德力公司有这个产品，因为这个产品是当初定合作的产品，心脏科甲一营养师因为研发的这个产品，迄甘露本，做甘露本的，你若是因为电无够，我怕摔个胆吓啦，惊吓的，袂堪咪惊，你爱食我袂慢慢，你食一个白讲，我哪差遮济，因为伊的这个你得到的，就因为咱甘露本，伊的成分系较足纯的纯。哦，所以这个产品跟咱德力公司有，别人唔敢坑，太贵嘞，太贵吼！哎，即马进口物件愈贵，愈贵对不对？挂灯爱食，祝大家勇敢。那食到八兆元去，咪用本八水食，吼、哦，这一百八十粒2800，全台湾跟德力公司有这个八兆元去咪，吼、哦，保卫无得比，吼、哦，唔敢落啦。啊，这个产品是公司研发的，哦，做好以后哈。那要吃新兵器的电话，甲都拨着用吼。好来，谢谢大家。我以上讲过，好来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哦。啊，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拨电话，吼，安甲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外服务电话3328-33G-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023。嗯，啊，那咱全台湾吼，宝德湾便利店就是阮咪咪啊笑广播网店面，只要那所谓主持人所代言的是食品级的产品啦吼，拢总伫咱的宝德湾便利店拢当为咱做服务。哦，那像今日拜人吼，拢有开。啊，那礼拜宝岛便利店通常伊是拢放假较济吼。啊，那平时啊，为是九点到下晡六点吼。啊，来甲大家做分享诶，来我来报宝岛便利店的地址哦。来分享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宜兰的宝德旺在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一边啊。新德市宝德旺在新德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宝德旺，高雄市文怀3路29号。3-3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3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宝德旺在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宝德旺联合服务处。另外，全台湾都跟咱广播电台，咱家己的店面，可能家己店头吼，咱的便利店看偌方便吼。好嘞，电话甲多拨，啊，包括好朋友，你若去到咱的经销药房吼，按其所代言的产品，你煞袂记哩，哦，你伫 经销药房头家遐吼，你甲卡按起这支专线，吼，咱的客服一定甲听，因咱的客服甲全台湾的这药房拢做熟的，因为药房要订货一定爱卡来客服订货，所以咱的客服甲伊因一定拢做熟的。啊，你得爱阮的经销房哦，吼，南面咱经销房伊无阮的产品哦，哦，啊，伊嘛袂当有阮的产品安尼吼，啊，所以讲咱若去啊经销房，你袂记哩。袂记哎，安吉咧讲的迄个吼，啊咧够碰扑啊，啊营养素嘛对一斤，你需要卡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好，咱的客服吼，啊甲药房听，啊兄弟也无咧做节目，我因为无咧做节目，所以电话是转你客服遐，我安尼加一百万分安心，安尼好不好哈？卡袂去转回去，卡袂讲唔掉去哦哈，这个电话作用廿四小时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诶，张惠妹唱歌《永远的画面》。

0: 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新闻快报，疾管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11: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12: 哦，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11: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12: 是，老婆大人。
6: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精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5: 台中的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典藏每一刻，分享好声音。太阳联播网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 88.9。

这首歌是乔佑作曲《乱情梦》，尖阿文是《乱情海》呵呵，乱情梦吼。我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吼，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感恩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运用哦。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当继续开通限量积分可以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人讲啊，饲人啊用钱饲，饲猫啊嘞用鱼饲，唔是食鱼饲啊，是用鱼用鱼甲饲，有无吼？嘿啊，吼、哦、来，所以咱今日要分享一篇哦，你敢捌看过哦？无食草的猫啊？嗯，其实咱即马吼，因为网络拢足发达嘞吼，媒体拢足发达嘞，而像类似即种的新闻足侪哦。今个人只食是猫啊，阿宝菇、阿宝椒啊，嘿，好、哦，咱今日分享一篇哦。伫个寺庙的门口有一只猫啊哦，哦，被严重烫伤，烫伤伫个寺庙吼，而即个主持因要行过即个路边啊，只、哦，我阿龟身皮拢烂，拢烂。啊，奄奄一息啊！迄哪拢看人骂车车，我啊倒伫遐袂行。那么经过这条路，这主持伊心生怜悯啊，唔甘啦。你呐就当作无看到，这只猫可能命系无去啦。嘿，安尼吼。啊，所以怎将这只吼烫受伤足严重个哦？而这只猫啊，甲带在寺庙当中吼，啊甲疗养啦。当当凝固月深，这只猫的皮肉好去啊。但是尾仔主持看伊吼无家可归啊，啊！这时主持就决定要来收留这只猫啊，惊惊。哎，迄讲嘛，迄人吼，伊怎甲这只猫讲话啊？坐咧，甲讲，讲我吼要甲你用约法三章啦，哦，约法三章吼，安尼。如果猫啊，你若想要留来饲伊只吼，啊，你必须爱修改哦。你要修改，在咱的寺庙内底，你袂当乌白叫哦，你嘛袂当杀生哦，杀生就是掠鸟去啊，对不对啊？你袂当乌白叫，鸟鸟鸟鸟乌白叫，哎，为鸟暗时叫出呐，哎呦，啊，你嘛袂当杀生哦，而且啊鸟哎呀，你还对阮做伙食素呢。哇，好人感觉足惊吓死啊！这只猫啊，伊竟然真正拢遵守师傅啊甲讲的约定，伫寺庙内底袂当乌白叫，嘛袂当杀生，爱甲因做伙食素。所以这只猫啊吼，唔捌阁发出着喵喵喵喵叫的声音。这个寺院啊，看啦，难免鸟车过过撞啦。伊若看鸟车，伊嘛袂甲用呢。甚至开始食素，这个师傅啊，饲食早斋，饲食中斋，饲食暗斋，伊拢对咧师傅啊食素斋呀。人讲劝人食，劝人啊做好斋啊，较好咧一年食斋啦吼，伊拢咧食斋，安尼啦，伊拢竟然遵守着这个约定哦。所以有人咧讲，咱人呢，咱的人类。哦，若要解读，哦，解读这个考验，无得是工作困难的。但这只猫啊，伊煞真正做到，伊不但无乌白叫，看到这个吼，伊嘛彻底放弃杀手的本能，甚至看鸟鼠啊吼，吼啊撞来撞过去，伊嘛袂甲用呢。伊甲阮坐伫遐看鸟鼠对面头前行过，伊无动于衷啊。甲嗅者甲看者吧无，啊不是猫捉老鼠吗？对啊，但是我有甲师傅有乞丐爱修改啊，我爱做甲搞啊，鸟车伫面头前走来走过去，伊嘛袂甲约啊，更加互人足惊叹的是啥物？这只猫完全接受了素食。哎啊，足侪嘛，拢即马咧推广这素食吼，有诶感觉足困难诶，但是即马食素食的人足侪足侪。但即只猫啊，一听伊就捌，伊就改，伊就不再吃肉，伊就唔食肉。这是真诶还是假啊？啊，无人讲若要饲人用钱饲，啊，若要咧饲鸡嘛咧用血饲嘛，对不对？嘿啦。啊，哪要饲猫啊嘞？掠鱼要食，啊，都唔信讲伊唔食草。哦，对，所以哦，来庙寺的信徒，就侪人拢知这只猫啊，咱寺庙内底有加这只猫啊哦，食素食的猫啊哦，唔食草啦。有个人就给人乖，
唔相信。哦，阿德吼，安尼去家家买吼，挑滴哦，挑滴买鱼啊，来试探这只鸟啊。而且这样的人，足侪介用这个鱼的肉，用鸟啊上爱食鱼啊罐头，哦，伊拢完全哦，拢放在面头前哦，好片，伊一片就知影这是错的哦，伊就让个坐好，伊不过按了片，按鸟的片啊，伊一片就哎，这是错的呢，伊就让坐好底下唔叮当。而且人饲一饲足侪介哦，足侪信徒不可思议呀、啊，较有可能会安尼，啊，得一传十，啊，十传百，啊，百传千。哦，大家拢要来这间寺庙，这间寺庙因为这只鸟啊，惊惊唔食草啊，足侪人无相信啊，足侪人要来甲饲呀，这只鸟红气骨吼。伊怎无爱插音？经过三番两次了后，这只鸟会烦无？会生？会烦个兼会生？如果人提物件要来甲饲啊，伊就歪一个头就走啊。而且这只鸟啊，都爱无爱插只个人，唔嘛如此哦。这只鸟啊，佫非常巧呢。伊每一间固定的时间，查师傅要念经啊，师傅要坐禅啊，伊拢会来到这佛前啊，虔诚礼佛。鸟啊是要安那礼佛啦？寺庙的师傅用一个固定的位置，这个是鸟啊的座位。伊会坐伫固定的位哦，而且伊是趴的，趴的两只手放坐坐，后边两只脚就屈的安尼哦，伊怎趴的？啊，伊的目睭双眼哦。香港一直目睭金金安尼看，香港人拢固定伫啊，伊目睭哦做专注诶，咧仰望着佛像啊，三迄、那个三宝殿、大雄宝殿诶三佛啦，诶三宝殿对不对？嘿啦，诶三宝啦，三圣佛啦吼，安尼伊拢做虔诚诶，伊眼神做专注咧仰望着佛像，而且伊坐咧吼，伊趴咧做端正，那种双手合十哦。双手合十啊！就安尼，这几年来，这只鸟啊，一直保持着安尼习惯，虔诚礼佛、修改、无杀生、无食肉，也无乌白乱叫哦。所以这个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其实哦，拢蕴藏着巨大的潜力啦。这个习气啊，并非不可改变。难讲的性调咧骨，牙刀下未落。这句话怎么来讲？讲无一定是定律啊，嘛无可能无多改变啊，唔是无多改变。这是咱哦凡夫啊，咱的心啊脆弱啦，容易受到诱惑啦。如果咱哪会当坚定？走上菩提大道嘞，会明确人生的方向哈，而且在大环境当中互相扶持共勉，那让宝宝踏上哈，安尼踏踏实实走向光明。祝大家。这嘛，这是鸟啊，阿宝高啊。这只狗啊，吼拉布拉多去用头砍你背当啊，背当，尾啊伊辗转吼，搁等来主人家，甲主人一见面开始，伊就笑足欢喜欢喜哦，伊足欢喜认得主人，嘿啊吼狗啊，阿宝一只乌龟伊把咧礼服，伊拢赶快时间搞奇怪哦，伊赶快时间搞，伊就一收收收收来这大殿家，伊把头举起来。哦，阿咧咧注视吼，这佛祖，啊时间人持久了，伊就头歪咧，伊就这个走啊。阿宝一只鸟啊，没一只鸟，伊就伊就鸟啊鸟啊鸟啊吧是，鸟啊那师傅咧加持哦，伊就飞来遐，点上车哦，伊无啾啾叫，伊点上车。但这师傅哦，这早课哦，一做完伊就飞走去哦。人世间的万物啊吼，有当时啊，唔是咱用言语啊。会当来解释，
吼、哦，咱讲对唔对吼？系啊，就可比讲这只鸟啊，无驾车，唔驾车的鸟啊，咱敢捌看过，应该是有啦吼、哦，但是吓你啦。今日安吉咱分享了这篇，我甲大家做分享哦。好来，咱来听歌，听这首歌哦，祈祷平安，好啦，希望较平安的好啦。

0: 祈祷平安，祈祷咱今年大拢爱平平安安，安尼顺顺利利吼，安尼好。哦，无食错的鸟嘛吼。好来，我要甲伊进一个广告哦。
1: 文勇，你讲你本来食咱的精安怎样？
2: 我本来自己拢食一罐的空天人头壳疼，啊，我一罐一人食袂了，都拢唔免食空天，啊，我下早过破零过来灌一罐。
1: 做好就好啦。
2: 啊，我从煞灌一罐话，当讲我是讲食，我食了会当做难要食袂安尼。
1: 会当。
2: 无要紧啊。
1: 嘿，无要紧哦嘿。哦，你先听，干恁拢爱食几罐的？
2: 几罐的空天？我一届拢买十罐当来扛。
1: 啊，是安那听？听是安那听？
2: 痛的，
1: 嘿，
2: 啊，我着听你个广告之后，我着较食安尼吼。
1: 哦，啊，无你空天你
0: 食。谢谢大家吼，哦，做者拢爱食有水啦吼。你经营一个一天吃几次啊？
3: 我一天吃三次，拢两粒。
0: 啊，安那要吃经营啊？
3: 头壳拢一直吃三角干啊啦。
0: 哦，干无水啦。
3: 会啦。
0: 你讲到你摕迄三角个
3: 汤。汤哦，啊会麻啦。啊，迄落头拢会疼，拢一直吃药，拢吃嘞。好，啊，即马过去开了，得搁疼。啊，我即马吃经营，吃一个甲真拢无啦。
0: 都袂夹起来吼。
3: 会啦。
0: 啊，迄血路循环嘞，爱吃经营，你敢吃感冒药也无效啦。
3: 哎，我今仔嘛过去挂经营啊。
0: 好，加在你有智慧呢。
3: 啊，挂肝啊。
0: 啊，维他干。
3: 啊，够喂。
0: 有影，维他干做好又好。
3: 嘿呀呀，我拢食干白，还有果汁嘛买。
0: 你个头麦戴安尼戆哦，安心做价值嘞。
3: 对啊对啊，你会戆都对啊。
0: 好戆了就艰苦。
3: 嘿
0: 呀。哦，谢谢。
3: 我天地暗嘛。
0: 我天地暗吼，有影就对。
3: 哎，迄厝吼是咧转三位，一直转啊转到安尼吐呢。
0: 哎呦，
3: 哇可怜呢。
0: 哎，
3: 那咧戆会吐。
0: 会变白会吐着。
3: 嘿。
0: 啊，食钱食好起，你啊看。
3: 嘿
0: 嘿。钱食治疗效果。
3: 哦，差足济啊。
0: 哦，有啦，快活诶。
3: 我今日生病啦。
0: 啊，谢谢你款服务啦。
3: 哦。
0: 谢谢，阿勇强嘿。
3: 好，
0: 拜拜。
4: 那就是暗棍啊，是雷吼。暗棍啊，是雷。阮囝仔孙，伊拢食恁的香菇精啦，啊，食到拢足够食饭啊。啊，暗棍啊，雷讲，伊就讲阿祖，啊，你唔是拢在食迄落真香，啊，他唔爱赶来食，我讲好啊，叫伊甲我雷拢，还佫疼。哎，食两罐尔，全消去。
0: 哦，啊，食到消去，看偌好。迄就是，迄一大碟咧循环咧拍袂过
4: 啦。我若无食迄吼，爱
0: 吃。哎，
4: 你敢知影？我若无食迄，一日爱啥上少三罐的三角干啊呢？啊，我要问你看，讲迄含的哦，到九天做伙食会使袂啦？嘿，
0: 真甲九天食都是一百分的好，我定无咧讲一百分的好啊。
4: 哦，安尼。
0: 嘿啦。
4: 啊，迄落呢？阮后生哦，拢行的在做面里的，拢套中头伫迄落。
0: 日头卡啦。
4: 拢一日烤两粒呢。
0: 你若啊，你叫人热人日头咧拍冷锅蒸爱。泡茶啉，一定爱泡茶啉。你若要困进前，食足好困的，足好困的。
4: 心甲结两粒丸呢。
0: 嘿，安尼吼，八十元叫伊要甲真做食足好诶，食爱食饭后了诶，饭后食饭饱 ，Q 诶米爱食饭饱食。
4: 哦，
0: 啊，甲真做食足好了诶。
5: 就是因阮翁伫食，伊中风三十当了，是因为我知我头因较早过天门吼，风尖安怎安那抽拢无好，啊，伊有一个甲逼啦，你甲食真香啦。
0: 哦，恁是恁翁倒伫门前叫我爱逼你食真香的哦。
5: 嘿啊，
0: 好搞笑。
5: 我食啦，啊食甲准好去啦。
0: 哎呦，你看这翁偌好。
5: 哎呀，伊是哎我啊看我安尼油啦艰苦。
0: 啊，他听了足艰苦呢。
5: 你会知？
0: 哦。
5: 哎，讲起来食无效，迄种注射无效，拢无效啊。
0: 但阮食迄个药水啦。
5: 夭寿食甲，讲下面安含果果过来哦。真正我这本来我较早手唔敢下巴顶，啊，食甲都拢都卖旧筋卖安尼，巴下艰苦得好啦。
0: 哦，那疼阮硬起旧筋的脚都拢足疼呢。
5: 疼得
0: 规完整骨骨。
5: 哎呀，我捌听过咧。
0: 嘿，度过了，知影你艰苦，啊，只要真正好起，迄个足欢喜的啦。
5: 呀，四十八岁中啊，七十八岁走啊。
0: 哎呦，到无再就像我讲，迄四十外岁死，我才要当咧换家庭经济吼。
5: 哎呀，当咧趁钱啊。
0: 哦，啊，艰苦
5: 无多啊。啊，囡仔过细汉过十天。
0: 哎呦，
5: 啊，要忝死。
0: 你若五十岁过，无少加减出门咧，爱顾啦，迄中足艰苦啦。
5: 哎呀。
0: 哎，你爱咧食葫芦干啊？
6: 主底是早时透早一罐，啊中昼一罐，暗时都一罐，吓啊！啊，就是听你讲过讲过啊久吼，啊去买人三罐来食吼，啊买啊到尾也是毋捌换蛋糕时吼，万二块一只蛋糕，食到即款无啊，也是我都去药房买，中兴药房啊，甲好伦药房。
0: 啊，伊时阵是爱要食药水啊？
6: 啊，无啊多，哎，卡卡会再些要去装去尔，较疼啊。
0: 哦，他也是啉一罐啊就对话啦。
6: 系啊，
0: 啊中昼听佫啉一罐啦，
6: 系啊，
0: 啊暗时等佫啉一罐啦，
6: 系啊，啊无十片咪，做做些陶醉就足 足艰苦的。
0: 哦，头椎足艰苦对啦，迄种用体力啦，拢体力。
6: 真正食你过过，头壳疼，拢总无。你种的好，敢若拢食啦。
0: 三，迄落三角的啦，葫芦的啦，三枝红线的，乌鸟的啦，拢。
6: 食不好啊！谢谢啦，感谢你。
0: 啊，即马甲感觉会疼。
6: 唔嘛。
0: 食真就好用吼，哎，真正拍过最好用的啦。顺完的通道，咱来读较清楚，人较快活。这是，
6: 食到你这套真灵啊，足好个哦。
0: 真正做，对啦，卖这个戆吼，糖人足快活。
6: 报大家知啦，报几下，等于拢去买。
0: 有影爱食，迄个戆足艰苦。
6: 嘿啊，谢谢啦。
0: 祝我你，祝我你哦嘿，哦，谢谢。大姐，你做好，你家己过我走，你做信任的啊啦。
7: 我食几项你知无？
0: 你做清洁
7: 无挑呢？迄个洗礼王吼，好个呢。我迄脚骨无力吼，迄嘛是食一礼拜，迄脚骨都较袂酸呢。我叫阮大姐，叫阮小妹，两三个姊妹，我拢一直催食，一直吼一直催食。我讲好食袂用个，等下饥寒啊，拢哩哩啦啦，你要食都袂好啊。
0: 真的。
7: 爱顾身体，唔好提囥安尼顾，反正我老啊无
0: 太。哦对，有影，我咧观念就对个。
7: 拢爱保养爱食，我食行会做工去，我70多岁，我会行，我还搁去咧讲的，直咧做肥料，我还搁会行会走，我就是靠跩扛咧太空包的。
0: 好安尼哦，系、
7: 哦、啊，
0: 阿爸都爱行呢，
7: 太空
0: 包扛咧爱行呢，吼，安尼搞搞。
7: 爱吹水啊，我无食我袂使。
0: 因为这部客人卖咧听卖戆吼，你看偌好呢。
7: 对啊，我这个收听45年。
0: 哎呦，唔敢！
7: 我听电台，唔是听到我就食呢，听足多年啊，听到这个讲，那个讲，我讲好，试看卖，家己看卖，一罐食袂了，15天就感觉但系无咧听。
0: 但我讲拢讲真诶，你讲真诶无？
7: 有啊，7年前生蛇吼，嘿，先看嘛，到后边先去到后边生蛇，你敢知我艰苦？
0: 听
7: 7年啊，
0: 听是皮皮蛇。
7: 去哦，医生看，医生讲电地自主的吼，较袂遐艰苦啦，你莫想无用啦。啊，这吼有人听一世人啦，你神经拢搞歹起来。
0: 系啊，
7: 你听7年了，无算多啦。
0: 啊，
7: 你忍耐啦，啊，药都止疼，加减食。
0: 哎呦，
7: 哦，我想无办法，但我食真疼，我讲前去买真疼，食较无疼。系啊，先看嘛，真袂疼。我嘛老讲早教，我讲好，我听7年，啊，迄毋是疼无疼，伊会疼会停。你嘛想想，伊都给你微震安尼。好听，几啊十分安尼，我上久要听40分钟，我足勇敢的，我拢会听讲，看要听偌久，足忍耐，常常都听啊，袂晓讲，都
0: 讲
7: 我，坦白甲你讲，我做见证哩，坦白甲你讲，啊，我也唔捌卡去电台做见证。
0: 第一摆谢谢你，
7: 嘿，
0: 安尼好，
7: 见证，啊，咱来甲广播出去，人家知影讲我食的效果，讲实在，嘿，改变足多啦，我足快活，足甲你食呢。
0: 谢，啊，祝我你哦，
7: 我就是清水，姓陈太太，
0: 好，陈太太吼，
7: 嘿，大家才会知影同买啦，
0: 好，啊，祝。好，这个做的产品哦，得力真行，真价真行，真的行吼，自费的啦吼，家己爱开钱啊吼，成分就是一定无同款，效果功能无同款吼，因为那是尤其要办你旧年的病保吼，无遮简单吼，要办你旧年的病保，像这月来拢算旧年的病保啊吼，咱的得力真行啊吼，那你个食好通泡过轻松疗程就是你的，啊，这个产品政府认证，国家许可，有政府认证，有国家许可。卫生福利部有咱得力健康证号码11003003，就是卫生福利部给咱这个得力健康证号码。哦，这就政府认证国家许可，咱这个产品，伊咧食白烧火咯，虽然无好，拍无过，所以伊会酸啦、会抽啦、会疼啦、会戆啦吼。食止疼药啊，食感冒药水的，咱大酸疼有无？咱用推啦，咱用捏。哦，所以伊会酸抽疼吼，和你轻松疗灵得力健康，一气呐通百病都无，搞早了2000块足好用诶。在你个怎吼？哦啊，才一冬啊，甲疼啊久啊无在，你个一疼30-40冬，啊有疼50-60冬，左囝即马60几岁啊。月来风带只久你甲看，哦，一世人痛苦哟，啊都唔知通要食咱得力精英，报人食去讲讲，报人食哈，真个真，行真个行，得力真行，真个真个真个真个真，行真个行，全台湾300多间经销房拢总予咱关掉嘿，要得关唔知卡电话倒，以上广告，后来继续收听哦，咱个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那唔知要对关卡电话，哦，那咱的安吉报电话，吼，安家电话叫记录开哈。那咱的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0800-33-55-99。啊，那金门有山瓜服务电话332-368，332-368。厦门福建，咱的电话6666。 66666空二三，嘿，伊像这是油字号，吼、哦，咱的包装便利店都无卖，吼、哦，因为油字号一定要有油书的嘞，吼、哦，就咱经销有帮安尼知啦，吼、哦，好，谢谢，卡电话到，卡咱的0800-33-55-99，0800-33-55-99，听歌听歌，无唱歌唱娘有答。

0: 说。
1: 啊，你好，麻烦一家送好不好？
2: 我甲叫妈仔甲你提过，好不？
1: 好，啊，你我爱准备偌济钱开？
2: 啊，就4000。
1: 好，感谢你。
2: 啊，你我甲讲，你妈仔若收到，你阁袂记咱，只你阁卡我。嘿嘿，
1: 我紧。你无烦事啊？你无烦事啊？我正在听你主持呢。
2: 因为你是新的兵，我爱讲我足清楚的，安尼好不？好啊，祝你勇敢嘿，谢谢你，祝
1: 贺
2: 你啊，谢谢谢谢，这大姐多阿五杰依然的啦吼。啊，伊咧讲的时候，我想奇怪，啊，你卡刀伊都冷冷，你还佫敢翘倒弯？啊，佫跋跋倒，你来看吼，哎呦，像阿兴啊，其实我咧气阿兴啊，你唔知？你看，即即摆我无放阿兴啊功课，你唔知啥呐？我想气阿兴啊，我足想气伊的，讲袂听的老大人，你80几岁啊，你甲家己顾到这勇敢，会骑卡车？哦啊会阁爬架有无吼？我讲阿兄，你伊个囝仔，阿兄去装两间囝仔。哦，伊啥物食较做伙？我讲哦，阿兄你莫透中昼安尼徛，伤过热，你会憋着安尼袂使。你甲家己顾啊遮好，你莫第一。伊讲啊，我袂当无去啊，我若无去吼，啊足惊迄人伤少吼，人个会家伊即班甲关起来呢。哦，伊个算那像个会去个运动中心啦。咱恁一个庄仔头无拢一个活动中心无吼？啊，活动中心逐工拢会老师来教你运动啦，嘿啦。啊，你若袂晓唱歌，就去拍谱；爱晓唱，去唱歌吼，啊去运动吼，啊听老师人较坐较心实。我讲吼，你透中昼无去，你安尼热着袂使。我若无去吼，迄人若无到吼，人若来客扎讲人无到，会甲这班收起来呢，后摆就无通去。我讲你人工去啊！我讲你浪工去啊！你像迄旧年热人，我透中昼你毋通安尼徛，拢透中昼12点外当咧热你咧徛，你心中有装经的人，你毋好安尼讲，你家己顾到遮样，行爱游览爱佚佗，毋听。迄间敲电话安吉，我真艰苦干的吼，安尼人家，我讲你都讲袂听啦，你已经80几岁啊！哦，你家己顾到遮样样，行啊人行足有效呢。伊爱了阿兄也是带参买，我将也参买。后生在台中，迄逐礼拜拢倒来甲看。我你好不容易你甲家己顾甲，你唔通安尼，唔通讲袂听，你都爱讲袂听，讲啊无你卖骑脚踏车，你就骑电动。伊讲骑电动，我倒惊跋跋倒，阮厝边就一个吼，骑到对田埂落去。我你别个落去田埂落去，你偷偷骑，你学下，你卖阁出力，安尼蹬力，安尼爬行，伊拢爱蹬力爬行无？有无？我甲讲拢讲袂听，伊感觉讲伊甲你讲讲，我不爱插伊，讲袂听，你80几岁啊吼？你好不容易家己顾啊遮勇敢，迄偌欢喜代志，我嘛足欢喜呢。恁即马敢要搁听我报阿兄的广告？无吼，因为我咧生气，我咧气伊。吼，伊暗卡咧，我讲你真正有够生气的呢。你家己顾啊遮勇敢，啊叫你莫咧徛，你拢唔听。结果咧，伊讲伊徛一个脚，唔知是怎安那去哦，脚变换脚受伤，唔是心脏啊，变脚嘛去转掉是安那哦，变个要袂行。我讲你甲看你。哦，我讲足久诶，我讲足侪届啊。你装两届囝仔，你好不容易甲家己顾甲遮好，我捌报恁听嘛，来我毋知搁哪报来，我报阿英阿恁听。阿英啊，带去游览，带去坐车游览，吼、哦、啊，若要爬架冲诶，咱嘛足欢喜，食啥物食甲怎样，咱有足欢喜，足欢喜啊！我讲你爱勇敢，你爱珍惜，你毋通搁安尼徛，你装过囝仔吼，你心脏顾起来，你足好，你毋通透中昼安尼徛，毋听。唔听我，不爱介好，哦，够气的，讲袂听。80几岁啊，国家欢喜，你看，伊起来分享，我都欢喜呢。伊有咩逐工敲电话，六伯啊，伊有咩逐工敲电话，哦，阿兴啊，伊拢啊叫安吉姐啊，啊，我甲叫阿兴姐啊，嘿，伊若接电话，我阿兴姐啊，哦，安尼，你感觉闹讲伊咧艰苦啥物事，了又搁敲我，我甲讲你唔好安尼，唔听，变作严重个，我来要插伊。我要气死！我甲进广告，你听阿兄啊，真正心中有力，
3: 有力啦。

0: 是啦，
1: 收啦，嘿啊，
0: 哦，好啦，好啦，啊，今仔就说伊啦哈。
1: 嘿啦，有时间再来佚佗
0: 诶。有时间咧在田中啊，看你徛徛，有果水无？嘿，做果水来，伊装两摆囡仔，伊是足艰苦诶人哦。
1: 哦，阮囝
0: 缀
1: 我去呢。
0: 哦，囝有去咧哦。嗯。恁这吼，恁后生足友好啊，兄啊。我带人足好行诶，无啦。哦。够欢喜。
1: 你嘛久吼。嗯。我晒日晒了足艰苦。
0: 哎呦，大家嘛艰苦，这伤过热啦。啊，但心情是快乐诶啦。嗯。哎，你甲看啊，安尼即卖免带伊啊，心脏会较明，啊，来甲人行看偌好。
1: 哦，无伊阵啊，伊曾经啊，曾两遍呢。
0: 啊，曾两遍嘞，安尼哦。哇，你话即卖有够赞的呢。
1: 即卖用起来吼，伊也欢喜。紧张。我去带伊哦，实在有够艰苦。
0: 艰苦，啊，咱嘛艰苦。
1: 伊吼爱上班，就搁甲咱顾。
0: 真的啊，做上精神的啦。
1: 对啦。
0: 啊，咧牵挂，啊，咱怎会惊？走来佚佗，迄心情无同款
1: 啦。我讲吼，你存那侪钱无路用啦，摆无在啦。
0: 嘿啦。
1: 啊，即阵吼，爱买来保养，会惊会走，人要佚佗好来去。
0: 来，将去游览来，你听来，来将去游览来，你看。你当你家去哦。
1: 啊，我是讲打钱入了啊吼。
0: 伊第一摆是，迄搭我听是因囝家去，啊，即摆家去哦。用钱入了无去无彩，用那怪也讲去咧。
1: 太闲，伊个歹势。
0: 好对啦，三八九幺哦。哎，伊做秀景，就是这个当日惊歹势。我讲你莫去上课，迄暗哎中昼才热，你莫起来。我讲啊，咱都无去歹势啦，到无够人吼，惊这个课用收起来，你来看，啊叫害着家己啦。啊不然恁囝无陪你去，恁我家己去呢。
1: 嘿啊。
0: 啊你心中这么
1: 做。我做囝吼，煞做乖啊。
0: 哦，安尼熬熬咧，心中顾家看偌好。
1: 嘿啊！
0: 啊，搁你骑卡车咧呢吼！啊，你即马若透中昼骑卡车就说伊啊！好，拜拜！你定个讲俩，啊，就应该伊个发咧讲，你透中昼唔通安骑，诶，唔听啦，你即阵唔听，好，做路诶，会去坐船啊，爬楼梯的嘛，人家娱乐呢。诶，
1: 礼拜一工，阮囝带我去坐船啊，去台南嘛。阮咧前唔讲娱乐讲好，前唔你真牛呢。我讲啊是啊，哪牛好？买坐船啊，爬楼梯，买食饭嘛，爬楼梯，你拢有法度。
0: 安尼哦，老干的你看哈、哦，进前都爱坐，爱去住院的，即马心脏骨啊会爬楼梯。
1: 进前迄礼拜啊，转来找我，你在中行吧。
0: 哎呀，你即马用啊啦，囡仔爱带你出门啊啦。
1: 表面、
0: 看偌好，应该吼、哦，心脏无力，唔敢带你出门啦。
1: 哦，好拜吼，住院啦，啊，骨骨疼紧啊。厝边只一个减我一回，因囝咧做玻璃咯。我伊刚去运动，啊，伊翘倒来地面顶落，拄着我讲，无啊，你几岁啊？哈，我讲我加恁母啊一回。伊讲，啊，你是拢买啥来食哈？我，伊讲。我带你来我遐，意思讲叫我甲伊母啊讲，叫伊母啊买来吃。我讲，嘿，你母啊买袂落。因老母啊咧行路吼，咕咕咕啊，正手举悬悬，倒手坐低安尼。
0: 安尼哦，
1: 伊个较早拢趁十步人过，别个德国啊，咱只差个
0: 变
1: 黄啊，啊安尼爬了唔好啦，起码说带安尼是不呢？
0: 带什么啊啦？
1: 对，跟我一回来讲。
0: 啊，人你骑。而且会骑，啊，搁啊坐船啊，爬楼梯，
1: 我都真甘买来食，阮囝袂甲我管我。
0: 啊，你看你勇敢啊，要来管。
1: 我拢伫田中才叫。
0: 嘿啦，啊，
1: 出呐，社区要搁坐我恁这道。
0: 有够好，有够好。啊，那出要这道，大大行，注意行，细意行，吼。
1: 对啦。
0: 有影啦。
1: 我跟你讲，食勇敢无要紧啦。
0: 食勇敢无要紧，得点，对不对吼？
1: 好
0: 啦，啊，你听讲个做欢喜无？你替做欢喜吼。伊家身咧过勇敢起来呢，伊无停无转落食咱个产品，啊！我定个一烦恼伊吼，安尼定伤过，咱骑卡车伤过，忝伤累，啊！定个讲，啊！唔听你个看吼，嘿、哦、啊！这阿兄啊，一个足古锥个妈妈吼，嘿、哦、啦，谢谢啦，吼、哦！以上讲过，所以爱过过勇敢，辛苦病人足艰苦艰苦，啊！伊就是辛苦病听过，即摆得到健康，你看，好八十几岁伊话呢，哦，伊讲用啊，社区要搁传来游览嘛，有足欢喜无？足欢喜。哎，就讲社区哦办迄活动，啊伊讲我若无去会减人，啊人若来客栈，人讲减人即班会收起，安尼就无啊。我若拢去咧唱歌咧创啊，啊我也袂晓唱歌，我也拍谱啊，爱来斗人，啊人较侪则闹热，拢透中昼呢。伊就下早徛一边去，下昼等下休困吼，啊点外够搁徛，我啊透中昼点外长热你茫去，啊去无人袂使，安尼咧看，哦讲袂听，你要当我性子走人，我就该冤家，我就不爱改好。所以你现在有听我在报的广告，不用报，够气的，真的哦，啊，现在才勇敢，说不听，你不生气哦，哦， 听歌，为你唱一首歌。卡电话卡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吼，空白空空三三五五九。

话讲爱食鸡卵糕，食鸡卵银，吼、哦，鸡卵银袂当食，乌白讲，拢甲鸡卵银妖魔化，所以鸡卵是一个上爱完全的蛋白质，哈、哦，一个上爱完全的蛋白质，逆转妖魔化的形象。这个、研究咧讲哦，你每一天若食卵五天以上，你的失智症的风险诶，都会降27%哦，比起注疫苗搁较好用。咱有一支咧注即个吼皮蛇疫苗吼，迄支疫苗叫沙皮啥物迄支啊，迄支人家注的吼会降低失智风险36%，吼迄支吼，吼啊那即马这个研究讲，专家专家啦，连咪伊研究讲食咖啡哦，连咪即讲食咖啡无啦，即讲说爱食咖啡安尼啦，啊鸡卵银无啦，即个爱讲话讲鸡卵银好安尼，都拢因咧吃薄饼哟，即长期被妖魔化的鸡卵啊，上界新的研究出现了大逆转。这个食安的专家啦，吼、哦，伊在咧讲在这个罗马吼、哦、林达大学发表吼、哦、一个上界新的个研究，讲每一礼拜那食卵五天以上的人，确诊失智症的风险诶降低27%，彻底吼颠覆吼这几十年来吼、哦、对卵银呐，当作是这胆固醇的祸首之一啦，对不对？嘿啦。这个研究是针对超过40,000人哦，哦，这就长啊。安尼，这个研究可靠吼、哦，超过40,000人哦，受试者来进行哦，吼、哦，15年啦，15年的追踪调查，得到予人哦，令人瞩目哦的成果。有对着从来无食卵的人哦，来甲比，甲每礼拜有食500以上的人，就失智症风险的大大降低。每一礼拜食两盖至四盖人，风险降低20%。吼、哦，总共每一个月敢食一盖至三盖，咪当观察到17%吼，而且会降多吼，卖到失智症风险有降低17%哦。所以就咧讲，这种的保护的效果会对着接触吼，诶频率递减，吼、哦、并诶，但是并非吼、哦、全无的关系啊吼。卵银啊。卵银是爱具有如此强大的神经的保护力，因就咧讲吼，这个关键就是卵银伊所含有着特定的成分啦吼，胆碱，就是合成哦乙烯胆碱的原料。啊，乙烯胆碱就是掌管着基底的密码，甲提出着神经传导的物件。所以即马研究已经累积充分的证据显示，胆碱摄取了无够。跟人体功能退化是有关系，这近40,000人在验，而且验15单，这毋庸置疑啊！所以卵银当中叶黄素跟玉米黄素，唔嘛讲伫咱视网膜累积，买进入咱大脑组织，所以咱的大脑内底浓度呐愈来愈高呢，伊的人体个表现的氧化损伤的指标的人呢，伊就比人好，伊比遐无食人好吼、哦。所以尽管这个研究吼规模有庞大，有40,000人嘛，15单呢吼。所以就咧讲，甲阮提醒有存在局限性吼，即个样本是来自饮食习惯吼偏整体吼较偏健康的特定宗教群组诶族群啦吼安尼，啊但是即个观察性设计吼，甲来当所以也毋敢讲包，但是即摆讲就好啦。因研究的人讲吼，目强调应该是伫整体饮食的形态当中吼来理解即个结果啦，吼并非孤立吼解读啊，我都一天卵啊食到饱，毋是安尼吼。所以医学界对这鸡卵的认知啊，吼也在改变了，是不是？系啊，这拿靠点鸡病吼，临床动物科的护理师吼，这个谭敦慈啊，吼伊就咧讲，牛津大学跟哈佛大学研究中发现，即使你在受试的人一天食20粒的卵，伊的总胆固醇呢，甲歹胆固醇颠倒下降，好的胆固醇颠倒起来。所以这个谭敦慈讲吼。食卵对胆固醇应用并不如咱想象中这样不好啦。好，但是刚刚看咱个人体质来讲吼，那应该经过抽血检查结果来决定你摄取的量，这也就安尼较好啦。所以哦，这个卵和咱妖魔化吼，所以卵银会当食哦，卵银是当食啦。哟，祝大家健康减养行。来讲这专家专门在骗人家，伊那研究安尼讲会当食，阿得食。你要搁一个研究安尼袂当食哦，那就讲这波咖啡哦。我讲食咖啡哦，降心血管哦，食咖啡哦，抗氧化哦。我讲啊，食咖啡哦，袂使哦，啥物坏，啥物坏有哦，拢因咧讲。
啊，假如咱咧食，对不对哦？嘿啦，啊，所以讲这个啊，这个认知啦，啊，但是我感觉这是会当讲的吼，因为伊这有四万人受试呢，受试者呢吼，四万人在做气受气价呢，而且十五年呢，对吧？胆固醇咱身体家己都会生啊，啊，无一定食鸡卵啊，鸡卵会量少啊。大多是咱身体肝对吧？肝生啊较济啊，是不是？哟，所以这也是可以的吼。所以卖个家己卖个妖魔化，卖啊食鸡卵袂使吼。哦，原来食鸡卵会当降低湿地症呢，降低湿地症吼，狂降27%，二十七趴管嘛，管啊啦，是不是？嘿嘿，就是安尼。好啦，谢谢。啊，咱即马时间嘛到啊，嘿。好来，谢谢咱节目有得力莲果精、得力雪莉旺、关柚、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素。六大条联合为咱赞助提供，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赞助为咱做服务，请继续卡通接听欢哦，24小时一定专人服务电话，包括你买啊，咱的产品是新品吼，啊，唔知对金是咱经销房，你得爱问个详细吼，唔是咱经销房，伊无咱的产品安尼吼，好来，咱的24小时咱卡接完电话是0800335599，按记罗山卡简单继续卡吼，客服一定按做接听诶，0800335599哈，0800335599哈，谢谢你。时间每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更加要来祝你有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咱伫美美笑广播网太阳能线空中再相会 ，goodbye。

0: 联播网 FM 88.9，苗栗正义电台，让你听很久哦。
1: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瓷艺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 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0: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4: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0: Yeah， 阿嬷100分，
4: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2: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5: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2: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7: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6: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7: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你知道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9: 知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8: 助警器还是啥哈？
9: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逃生。所以讲吼，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8: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9: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混盖油，我的干叔彭阿哥，护脸叔护二代，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1: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属，
0: 咱属属拢来关心。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0: 今天星期六，
1: 土曜日的时候，
0: 土曜日啊，土曜日星期六哈，好，今天有些地方会下雨，哈，哦，哎，花莲长了落雨，个落咖呢呢，淋水淋咖呢，花莲啊，这个华莲的治水哈，也是讲长期的啦哈，也花了不少钱啦哈。但是呢，哎呀，可能是地理环境的关系啦哈。啊，治水哈，治水也得钱，也得人呢哈。哦，所以昨天看到这个花莲啊，怎么这大这个？当然不知道了，下雨下的多大哈？看到又淹水的状况哦，我得马上联想到去年还今年哦。哦，我诶，产值超人那是去年的代志啊。
1: 忘掉了。
0: 就有足侪人去花莲，哇吼，带个带一支产值。
1: 那是溃堤啦，那不是。
0: 对啦，那个是堰塞湖诶，
1: 那不是下雨。
0: 对，也是因为有下雨啊，才造成了那个溃堤哈，堰塞湖。所以哇，就看到昨天花莲又淹水了哦，所以哈，那这个年底要选的人要加油一下哦。

0: La cucaracha。好，来，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讲吼，现在全国各地呢，那个甄选教师吼，真正的吼。在几年前哦，几年前哦，其实我相信有很多人应该都有印象哦，包括我自己周边的朋友，几年前啊，学历很好的哦，啊，都有拿到教师资格的，但是就是哦，啊，都无学校嘛，对不？所以讲，迄阵点呢，会出现一个叫做流浪教师，
1: 对啊，的代课老师啦，
0: 啊，对啊，
1: 他一定要在一学期，等于有点像约聘制的嘛，就跟学校约，给你半学期，那个学校半学期这样子。
0: 对啊，那是多年以前呐、啊，多久以前呐、啊？那现在近年吼、哦，不是啦，全国各地啊，有足侪所在吼，要老师都是吼、哦，这个吼、哦、老师吼、哦，这个名额哦，缺额都是一直吼、哦、补不满啦、啊，补袂低啦吼，
1: 师资荒啊。

0: 后来伫进前咧，可能较早吼，这个政协老师诶，那是有这个职缺出来的时阵吼，往往一个职缺得几百人伫咧这竞争。但是现在呢，有一寡管区呢面临的招不满吼，老师啦吼，老师招不满这种的困境哦。今年吼盘点一下22个管区诶，这个老师的真事吼。发现呢，老师的缺额呢持续在咧增加。
1: 哪一个层级的、
0: 啊？一部分这个科目，你是讲哪一个层级、哦？
1: 是国中、国小还是高中？
0: 这个国，这个国中，
1: 哦、国中、哦、
0: 国小缺额，国小缺额降温，国中呢，哈、哦。却开出近十年最大的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有降温，但、是国中、国中的缺额呢、比较大、比较大。记得那时候哈，这些 N 年以前，一尊哦教师啊，这些工很多流浪教师一直在等不到一个正式的这个教师诶，这个名额哈，所以难度要够嘛。哦，那时候一开一个老师的缺额，就几百人去竞争，所以也那个时候有很多人，他明明哦，比如说他可能可以教国中，但是他到最后他去教国小。因为我跟你周边的朋友，我就是，而且哈，当然啦，原本他希望当然都是希望在都会区啊，但是因为当足久啊，哈，流浪教师当太久了，到后来呢，只好哪里有缺额就往哪里去哈，来哈，所以一个是在台中哈，一个是在这个高雄哈，我是讲 N 年以前呐哈，详细我未记得几年啊，上届无应该有准备讲十年啊吧哈，七八年还讲十年啊哈，后来两个人都跑到哪里去？后来两个人因为当了好几年在全国各地一直当流浪教师，到后来他们正式有正式的名额，所以老外两个人都遭遇台东，都去台东。好嘞，每一年其实五月下旬一直到六月上旬这段时间，是全国22管区的中小学老师的甄试的诶，这个季节哈。过去政协老师呢被视为稳定的职业，哦，真侪科生哦爱经历过几啊年的代理老师，哦，诶，这种的生涯才有机会考上正式的这个教职。但是这几年呢，受到退休潮的影响哈，各管区连续几啊年拢大开缺啦哈。受到退休潮的影响，也就是很多老师退休，所以缺额就变多，
1: 对啊，对啊，
0: 那这变这这个教师甄选的市场开始出现这个变化到5月12号，今天是5月16号，到5月12号为止，全国甘那村离岛的部分县市还没公布简章，还没公布简章。那么好了，那桃园市、台南市跟高雄市国中较真呢也还没有公告缺额，其他的管区都已经陆续公告啊，吼。总地来说啦，今年国小一共开出2815个缺额，国中开出1843个缺额，所以国小的缺额还2800多，国中是1800多。好嘞，那现在齁，为什么以前就一个教师这个甄试缺额呢几百人抢，那现在为什么这样齁，这个甚至有足侪管区呢，有一部分的管区常常出现招不满这种的情形齁，这当然呢少子化遇上退休潮齁，少子化再遇上退休潮，还有教师流动跟校园压力，还有台湾的教职市场齁，今嘛已经在快速改变啦齁，所以从国中小缺额变化，这个还有各县市呢，他们抢财策略受到理工跟教师荒，这个一场牵动孩子受教育品质的教育现场重组，现在正在发生。 有一部分的这个管区哈，有一部分的管区国小过去的三年已经经历过大规模的补人哈，包括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哈等等。那今年国小的缺额明显是递减了哈，一部分的管区甚至呢比去年减少近百个这个缺额。比如像台南市哈，台南市今年跟他招聘71个国小老师哈，底下哦，之前咱冇讲过哈，这个台北市哈，台北市哦，虽然它是首都，但是教师的缺额这几年很明显哈。你一点讲，首都呢，台北市呢，啊，为什么等的老师哈？哦，台北市哦，这个国中小老师现在哈，这个如果说全国都有缺额的话，等等，其他的地方可能它的缺额比较快可以补足，但是台北市相对来讲是比较缓慢哈，甚至一直都是还不足额，好，这种的情形哈。近前台北市长呢蒋万安嘛出来讲哦，台北市的教师缺额呢，哦，这个的确是要再加把劲啊呢哈，啊，所以哦，都就这样的咧讲，为什么哈？其实咱过去嘛不探讨过啊这个问题哈。两大原因啦，其实两大原因哈。第一个原因是安怎呢？除非你是住台北的人，要不然哈，那其他哦，如果这个教师哈，伊本身如果伊若讲伊去台北，哦，他在台北那哦当老师，他可能要租房子。等于台北的这个房价租金就比较高，
1: 其实就三句话就可以解决了，钱太少了，事太多了，人难搞了，
0: 压力呀，
1: 就其实就这样子啊，对啊，你就台北生活物价那么贵，
0: 物价那么贵，
1: 你们这
0: 要租房子，
1: 修工价够啊，你除非你住台北，要不然你起码教师多少在3万块3-4万，我随便跑个 Uber 都有3-4万了，然后我何必要去做这个老师的工作？那这个就钱不够多嘛，钱太少啊，事。太多，今嘛就做这个，这老师拢各地做啥？哎，菜拢改死啦！讲话半天啊，你去哦，学校丢一堆哈，除了教职之外的行政职哈，来，你根本什么事你还不懂，叫你去兼训导，兼去兼康乐干嘛嘛？这去学校里面的行政事务，又叫这些菜皮巴的老师去兼，事太多，人难搞。那没搞嘛？学生现在的学生跟家长都难搞，其实就是这样子啦。
0: 如果说当老师哈，薪水哦，你讲伫倒位啊，做薪水都差不多的话，那你在台北。相对来讲，你光是哈这个生活的成本、租房子的成本，你就比人家要高了哈。所以我讲，除非你是台北市，你伫台北有厝，还是住台北的人哈。好来啊，第二个原因哈，第二个原因就是台北市学校的家长可能给老师的压力会比较大哈，
1: 就是难搞啊，不是吗？
0: 对对，
1: 本来就这样子啊。
0: 对，哦，所以讲为什么这几年哦，台北市哈教师甄选哈老师呢哈补不满哈，要不然就是补的速度都比其他的县市还要慢哈，哦，这是这个原因哈，所以台北哦这反而是不是缺老师？有人讲我呢，我来去新北、桃园、台中、高雄、屏东。
1: 或者是没有，现在是两极化了。现在哈，就是有能力负担的，他就不会去垫公立的。那就马上说的公立的公教嘛，哈，义务教育。你老公请讲，真的是比较就是富裕的不管是家庭，你都是送去念私校啦。台北私校现在还是招得很好，为什么私校他可以给老师的薪水会比较高啊？而且这类家长哈，可能进去私校哦，像我在强速吧还是什么，台北有一些那个私校。其实或者是好的学区哦，仁爱哦，那个台北的信义区啦，啊，或大安区的好的国小、好的国中，大家还是要自己嘛，就是变成说比较不上不下的程度的，反而是难找到啊。好的区啊，就讲私校这个都没有问题，好的区因为大家都要挤到那个区嘛，就是学生都不是问题哦，然后老师也不是问题，那但是私校也不是问题，私校你拿出。高薪你就可以请得到好师，那看在这个薪水哦，一个月就比平常外面多，你就忍下了。即便家长很机车哦，然后在私校的话分工也会比较清楚啊。公立学校，你踩你的爱好阿老去熬啊，是简单讲得下的。
0: 以台北市来讲哈，以台北市114学年度哈。公立国中诶，教师甄选再来做咧哈，他是开出281个缺。 但实际上报到的248人还不足、嗯、
1: 不足额了、
0: 不足额哈、啊、国小是开出364个人哈，而且教师缺哈364个人、嗯、那实际报到的只有254人哈、嗯嗯、所以呢缺额的部分呢目前还是要依靠代理教师来补足哈。
1: 对啊，而且现在社会形态在转变啦哈、嗯、就老师已经从过去的所谓的师者哈什么传道授业解惑也。嗯。起码变成老师哈，尤其是这种国中国小老师变成像比较像服务业。嗯，哎，你的爱要照顾到学生的情绪，学生家长的情绪，学生家长的这个要求。然后呢，我就常来讲哦，老师，我会成立什么家长的群组，吼、哦，大刚啊，挨个底下，把家长耳提面命。所以台湾现在，而且台湾现在年轻人哦，就是做工作的选择也比较多了。嗯，那个薪水，那个事情。他就不会去当老师，或者他就直接进补教业。哎、嗯，补、欸、教业其实就是比较单纯嘛，就真的是教书。哦、重点现在的学校不单纯是教书而已，所以人家不要进去了。
0: 各管区吼，今嘛为着要抢老师吼、嗯，其实吼，包括什么加分啦、弹性分发啦、哦、嗯、服务条款啦，吼、嗯，规个拢全部出炉了、
1: 嗯、对啦，对啦。
0: 啊，除了吼这个缺额哦会增加以外，各管区今嘛开始蛮透过不同的制度伫咧抢人、嗯，还有留人哦。嗯，那这个这几年其实教师荒的问题都一直浮现，特别是双北，特别是双北，好，双北出现老师外流的现象，就是大家离开双北，我想这跟生活成本还有居住成本啊，应该
1: 还有事情啊，
0: 哎，对，压力哈，来自于学生阿喜公学校里面阿喜公家长方面的压力哈，双北出现教师外流的这个现象啊，有一挂吼，这个管区纷纷调整的教师甄试的制度，好，包括代理老师吼，年资加分啊，弹性分发的机制，薪资呢吼增加服务，这个年限的条款，希望会当提高老师呢留任的这个意愿哈。双北哦吼，双北吼，你看老师吼，这个吼教师外流的现象特别严重哈。台北市哦，阿兰多讲啊，台北市正式教师的甄选、嗯，你看国中的还兰多安尼讲起来，国中的缺了还好一百一以114年度来讲啦哈，这个国中兰多啊讲的，我看哈刚刚讲还缺了多少人哈，
1: 嗯，这几年重点指的是安尼啦，哎。老的退啊啦，嗯，现在老的老师时间搞
0: 被退休，
1: 退休啊，少年的一般去做这个啊，
0: 不爱做老师、
1: 啊，不爱做老师啊，其实就这么简单啦、啊，说改变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哎，大概现在资讯很多，尤其是年轻的刚从学校毕业，他们也会去上网去搜寻去探听过啊，这个学校这个学区怎么样？嗯，哦，这那家长能不能搞啦？讲难听一点啦、啊，啊，学校里面这一些老的吼会不会唧唧歪歪的啦、哦？然后去凹这个菜鸟，这个其实都有啦，这个现在你随便一搜就。有人家也会看你，也会评价、嗯、啊，不然的话，算，我何必呢？对不对？嗯、我马西郎北部 C， 对不对？我家里说实在，如果现在念到这个是那个学校毕业的，家里不是很缺钱呐、啊，他就不要为了这3-4万块、5-6万块，你比好好盖好你家老去论阿哥，我家长该论，那、嗯啊、干脆什么，他就去什么，反而去相对来说去偏乡啊，或者是不非双北的话，嗯、他。老师至少会比别人被敬重一点，因为真的啦，双北的家长要求齁会比较高啦。我是这样子觉得。那今天现在年轻人你那个薪水你要跟我要求东要求西，我这个去学其他的比较偏向一点的啦，或者是非双北的这个学校，我也会比较轻松啊。嗯，这个才是大实话啦。嗯，把你丢什么钱啦、啊、补贴啦。
0: 就一样当老师我去比较没有压力
1: 的色彩，
0: 哎，生活成本也没那么高的地方，
1: 也容还比较学生或家长会比较敬重老师这个职业的这个地方会去啊，真的啊，我相信城乡还是有差距，对老师的尊敬，城乡还是有差距的，尤其是比较偏乡的地方，反而会哈对老师看不下，因为 恭喜在那样，光被去偏向服务的这个老师，一定是对教育相对来说是比较有
0: 熱比较
1: 热忱的。哎、
0: 欸，好，谢谢。而且今嘛，其实你说偏乡也不会偏到哪里啦，哈。好，咱台湾来讲，哈，这个生活的这个城乡距离不会太遥远哦。好来。有一个咱娶台湾这个女性哈，哎，这个澳洲女婿哈，她叫做马修，一个多礼拜前哈，她是定居在台东哈，在台东哈，啊，马修哈，台湾女婿50岁，一个多礼拜前一概没完结，她跟她台湾的太太吵架啊，吵架了她就生气哈，生气了就转安怎呢哈，哎，走去爬山。去爬山，
1: 去哪里爬山？
0: 就
2: 附近、
0: 那个
1: 附近的山就对了，
0: 海岸山脉啊，海岸山脉哈。结果呢，他就是后来呢，底下印尼那个所在好像那个土质呢比较松软哈。可能以前呢，有一点跟他成功有迷路啊，个再加上那个。当地迄个山脉吼，这個、土质松软吼，海岸山脉，一个峭壁呀，峭壁呀，可能转呢，也有滑下去哦，转呢下落去安尼，然后就这样子吼，受困在那个海岸山脉的峭壁山洞，哎，遭受了高，整整七天哈，整整七天。那以前是因为盖帽完给受气，转那个出门，所以完全没有带那个食物。那可能也在下落去，下落去那个峭壁山啊，一路一大把呀哈的时候，可能那个不晓得本来都不穿鞋，还是鞋子掉落，所以呢没有食物，没有鞋子。他就受困在那个峭壁七天哈，到昨天才被救出来。昨天救出来时阵吼，这个搜救救难人员讲，看伊规身躯吼拢土，伊可能就安尼，哎，摔落了，安尼一直滑下去这样子。伊讲当地因为土质松软，真的是不太好那个，好一不小心啪，这都都一直溜落去，一直出落去。所以其实搜救人员也经过。4天哦，经过细缸，为什么拖了那么多天，7天才把他救到呢？哈，也明明就知道他在哪里哈，但是就是因为哈山路难行，再加上那个当地啊，迄个所在的地形土质松软，所以4天哦，经过细缸哈，好才找到这一个澳洲哈，好澳洲的台湾女婿哈。因讲哦，好咧，家在是安怎呢？他们是怎么样去定位找到他的呢？这个澳洲的台湾女婿哈，一盖帽完结了，走去山爬山哈。一休息，都阿咱讲诶，伊阿无炸食物，可能想讲啊出来透透气，阿都没等来哈。怎么想到我会困在山洞里哈？就困在悬崖峭壁哈，以及山洞里安尼哈。他只有带两个东西，
1: 哪两个东西？
0: 一个是圣经，一本圣经，然后还有一个是什么？这本的就是大家有法度甲找到伊，因为伊就变成摔落了，为个山壁安尼溜落来摔落了，而后来他就被困在那个还好有一个山洞哈。
1: 对，
0: 就是因为他带了这一样东西，田公他还蛮常常带这一个东西出门。这个救难人员、搜救人员是经过4天，安尼一直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一直背，就到昨天才救到他。一切是用什么找到他呢？
1: 怎么？
0: 这个澳洲人他随身都带那个什么萨克斯风。
1: 也太重了吧！
0: 萨斯风，
1: 随身带，
0: 他就是带萨斯风，所以伫受困迄个山洞内底，伊伫吹萨斯风，哦，萨斯风，就是听迄个声，就知道他在那个地方，是这样子的，
1: 哇，太重了吧！
0: 啊，不过真的就是救了他的命，
1: 对了，对了，对了，
0: 哎呀，
1: 还蛮浪漫的，
0: 对呀，哎呀，听说了，他常常啦，可能有当时啊。 去郊外野外时阵哦，他可能就随身带着这个啊，就可以这郊外野外的时候可以吹奏一下。嗯嗯所以他带圣经跟带萨克斯风，哎、欸、啊没有食物，嗯嗯、啊就这样七天哦，哦七天哦，哦。
1: 饿不死啦，但是会渴死。你哪讲醉的话，我咧啉醉，我都该该。
0: 对对对对对。哦，真的是哦，没有想到哦。啊，圣经可能是啊，个人甲无完，个心情就歹。
1: 对啊对啊对啊，找个地方想要清，想要清净一下。
0: 念圣经啊，那敢那咱这念去念佛佛经啊，那同款的啊，伊念圣经啊呢。哦，啊，萨斯风就吹一吹，哦，吹奏一下萨斯风，哦，可能就是，也可以调节情绪啊。没想到就这样啊，困在山壁，好、哦，山壁山洞，哈、哦，一个礼拜被救，哈、哦，也就是因为他吹萨斯风，
1: 哦，还好他有带了，对。
0: 救出来是龟仙窟，吼，弄中哦，刷头，吼、哦。啊，迄、那个被救来着，走下山的时候，他太太其实也在在那边等着他哈，迎接他哈、嗯。看起来夫妻两个有一点尴尬哈，哎、嗯，太太
1: 吵架差点，
0: 太太
1: 吵出，
0: 太太赶快迎上去啦，但是两个人好像也没有什么热烈的拥抱、嗯、啊，是迄个哦，
1: 有点担心、害怕又震惊、嗯，
0: 就是
1: 所以你是咧冲啥？冤家到。要不要两秒？
0: 哎呀妈！我相信您太太一定嘛是金牛 啊！
1: 没有错，没有错。
0: 一礼拜我无消无息啦，
1: 但、就是走一堆。
0: 哎呀，干嘛走登去澳洲啊？
1: 还是有可能
0: 想袂开啊？
1: 哎，对对对对。
0: 哦，我以后那伊那平安登来对较好咧。好啦，那各自反省啦，吼，都做这个这一次吼，就是可以各自都反省一下吼、嗯。好嘞，谢谢咱的进功德啊！
1: 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舒鹏阿狗护理严肃，我们进广告。
0: 咱的酸乳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吼，这个维他干除外没有。吼、哦，咱讲个五大产品，除了维他干以外，咱基本讲的分母亲节就是钙粉钙油护理元素阿个舒鹏。
1: 对，那、哦、咱四行吼，进口的产品，
0: 哎、嗯，进口的
1: 通通都优惠，
0: 优惠高维分，五月份的优惠组吼、哦，咱今天礼拜六吼，昨天晚上咱都有一个叶小姐吼，一卡电的吼，我伊讲，哎。你们那个优惠赠送还有吼？我有啊，五月份呐、啊，咱五月份呐，吼，第五月份即个月，那今天是五月十六号。伊、嗯、讲、嗯、哦，伊卡电的话是，伊就讲好嘞，卡仔，好嘞，卡仔，好嘞，卡仔，吼、嗯。伊讲我马上去买，马上去买。好啦，因为咱的经常虽然是讲母亲节五月份五月份，但是咱是五月份这个月哈，等于一个月时间，吼，你看呐，吼，一个月时间，吼，你去吼，即个啊，甲迄个如果你那是讲经济上会拄好，那当然你登记有咧食咱的商品，你就可以好利用这个优惠八折呢，等于八折的优惠价哈，这样子你。把一年份吼，甲一年份拢看起来，
1: 对啊，
0: 安尼你得规年冬天，你拢食八折嘞，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规年脑咧食，你拢八折嘞，这一整年你吃的都是八折，
1: 对，很划算呐、啊，很划算哦。
0: 既然恁有这个这么优惠吼，我起码有诶拢会买一组两组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哦，有买一组你就一组你这个月你尽量就是买那个优惠组整组的啦，不要买单瓶啊。这个月呐，买大罐的有没有？有。还是有哦，不论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你要一你要一盒一盒买，还是有。但是你只要加买一盒的钱，就等于你是买两盒，你就当买的优待组的呀。哦，买一盒没有赠送，买两盒也就有赠送。那你何不就是买哦优惠组的一组就是两盒，再送半盒？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拢港万都一样的优惠条件哈、
1: 啊。
0: 你那登记有咧加，或者是说有时候家人趁咱的听众内底有足侪拢爸爸妈妈有咧加，阿姨家己本身也有咧加，啊，甚至伊家己的哦，哎，那是啥？自己的公公婆婆安尼哈，长辈哈、哦，姐妹，然、哦、很多啦。所以有当时啊，因拢会互相吼，即个通消息来讲，哎、欸，迄、那个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鹏，今年母亲节优惠组你买未？好、哦，有时候都会互相敲电话呢，讲，哎、欸，啊，今麦五月份呢，因今麦咧赠送呢，吼、哦，啊，你买未？你有去买未？好嘞，所以讲哦，你这个月你就是要把握这个月，今天已经五月十六号啊，吼、嗯。 你就买钙粉、钙优、护理元素、舒蓬，
1: 对啊，
0: 你就全部都买优惠组，整组整组这样买，
1: 一组一组买，
0: 一组就是两盒而已、嗯。你买一罐没有任何的优惠赠送，你买一组就是多买一盒，等于你多买一盒的钱，就是买两盒他就会送半盒，嘛、嗯、一组就是两盒半，优惠组的就是一组一组都是两盒送半盒，两盒半包装这一组，啊，你若买两组嘞，买两组是不是就变成四盒会多一盒出来？嗯，好，两盒半个加两盒半，是不是变五盒？所以等于是买二赠半，买四送一，安尼就对啊啦。哎，像咱的钙粉是玻璃罐装，玻璃罐啊装的，所以你若是买选了钙粉，两罐装的五千，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送的六十公斤，一罐是送的。啊，你若买一万块，就是五罐，四罐送一罐，就是五罐。哦，直接你就买一万块的五大罐五大瓶，
1: 二正半四正一啦吼，就简单的哦。干货两种包装，五千块加一万块，一万块就是内底是就是五大罐。啊咧，五千块就是两罐120公克，再送一罐60公克的。所以吼、哦、买不管你买大组小组吼，其实拢要趁一个月吼，咱的得力钙粉。钙油、苏鹏啊，个护理元素卡索库吹来去，好、哦，下半场要开始啦，吼、
0: 哦，谢谢。
1: 以上广告，米的领先。

0: 记得哦，川普在这一次的这个访中行算是收获满满的哈，这双方哈，记得各自给各自面子给足了哈，所以咱除了看这个门热闹之外哈，那么来看看门道了。热闹这几天我相信不管国内国外哈，还是讲咱台湾的媒体，还是讲网络上已经爆了很多了，包括什么习近平的身高啦，啊，比各位记者跟家底下的打架，有的没的，这个其实都是热闹，但是门道我觉得川普的长吼这回能去点邓铁西尊吼接受了这个访问，这个才是门道哦，这个才是门道。因为咱打完然后很没有信心、啊、我就从有时候每次中美如果有比较好的大的动作，比如说、啊、川普去访问中国，而且跟习近平去访问美国、啊、台湾人就有一些人就没讲说美国会不会出卖台湾啊，会不会把台湾当作筹码哦，然后嘛卖给中国啊，军售怎么样巴拉巴拉巴拉。其实长川普吼，登基美国的回人去监管的那一番的谈话跟访问吼，我觉得他这一次是很沉稳，因为我当下那咱要川普，我拢卡消丢啊嘛，不管你对这个委内瑞拉啦，还是讲这个伊朗问题，有时候他就是这样，他屁来屁去。但是我昨天发现他昨天接受 Fox 专访那一段谈话吼，难得的沉稳。的表示讲，一对中国还是把中国当作现在 Vigo 最大的竞争对手之外呢，一马把搞单台湾的问题哈放在核心，美国跟中国的核心问题不是什么都不是了，就是我们台湾。所以长期的川普接受访问时候，你说其实一刚这个习近平哦关门的时候谈了很多东西，有很多东西绝大部分都是习近平的屁台湾的、台湾哦，你哦这个在我的任期之内怎样怎样怎样哦，他绝对不可能独立的、啊、然后美国也不要哦再卖武器给台湾哦，这样对川普去要求去讲。基本川普就表现得很沉稳，伊不讲啥，伊讲整场伊拢听习近平底下咧陪你啊，他也没特别说哦好或不好，然后是或不是，就就有点这样子、啊，啊，一张吼接受这川普接受这个 Fox 访问时，他讲了几个重点，第一个吼、哦。他就透露，习近平答应他说，在川普的任内，绝对不会攻打台湾。我相信这个是真的，我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们两个都是互相
1: 互有需求了，
0: 互有需求了，所以在任内，他不会去攻打台湾。那这一点我是觉得是 OK。然后呢，他又讲到一个重点。我觉得他也是讲给台湾内部啊，不管是统派或独派的人听。他说对独派的人，他说不想要有听到齁，绝对说因为美国支持台湾，就有人就想要做独立的这个运动活动。以及顾伟是跟我让台湾独派的人听、不要改国号、不要说什么要从中华民国独立变台湾。然后呢以他有另外一个，所以他是很平衡的在讲这件事情。他说那至于齁军售这个问题齁，美国北南台湾齁的军售的问题，我会找台湾的领导人谈啊，以这个淡季顾问嘛，他不要在这个美中刚谈完话的时候又称赖清德为总统嘛，以这个淡季顾问和媒体记者讲，你们都知道他是谁啦，你是这个公然
1: 赖清德
0: 赖总统嘛，但是他不用在刚谈完的时候又好像又把赖清德讲为总统这样子去把这个之前刚好会谈完的这种和气的氛围去打坏，不用嘛，但是是比较务实，所以。难得川普呢，我讲难得川普的恭维很务实，然后这边也不得罪啊，那边就真的是比较为大局去考量，他要在美中台这个三角复杂的三角关系里面 ，Vigo 还是希望川普还是希望美国站在所谓的领导的地位，就是施压给中国。但是也会保持对台湾包括防守，不管科技国防这些安全，但是不要大辣辣的，不要大辣辣的展现出来说，打完因为美国保护，难得台湾就赶快可以做搞独立的运动，啊，是讲吼，现在吼，台湾是蓝白的这个这个国会过半多数，然后就在那边阻扰军购，他这个两边他要处理，
1: 两边都有都说啊，就是
0: 一起一帮啦，
1: 不要说以为说可以不用付出代价哈，
0: 对，
1: 都需要你需要被保护，但是不要以为。 不付代价就可以得到保护。
0: 啊，也不要觉得说现在有美，
1: 这就是在讲军购的部分。
0: 他也说，也不要觉得有美国在后面撑腰，台湾就要独立啦，他也不要这样，因为一独立，这个其实以马共嘛，我不要派美军哈飞越整个太平洋9000多，
1: 飞了9500公里，
0: 对，来英里啦，9500英里哈，来跨海来做一个战争，这个是一个，他说他不希望见到这个事情，所以其实他对台湾问题很中肯啊，立场也没有退缩，但是也很没有去得罪到中国，
1: 持平，
0: 持平啦，
1: 持平啦，
0: 政策不变，持平啊，我觉得难得呢，很难得看川普讲话这么字句句都很谨慎，所以台湾的问题还是美国跟中国最核心的问题啊，可看起来在川普接下来的任内哈。其实大家就会放心，会过关啦，然后该卖给我们的还是会卖啦，然后但是该保护该给我们的承诺还是会给我们承诺啦，那我回到了你自己本身啦，回到我们就是两门工，那我们台湾为什么要相信美国？我们先不要考虑到什么价值啦，而且公司伙伴啦，信任啦，齁，这种很虚无缥缈的东西，我的感觉就没有攻击过。今嘛，咱台湾客想探钱的好啦，安尼的好啦，我觉得啦，我这个人是比较务实。今天如果台湾70%或80%，还是台股现在40000点哦，45000点，全部靠中国市场在赚，那我们当然比较偏向中国，但是不是嘛？过去马英九时代就示范给你的，说马英九时代一直在写咱台湾股市哦，
1: 最
0: 差的时候，我们产业外移哦，然后一堆咱台湾好的公司去中国大陆去跟人合资设厂的时候，技术抄一红抄啦，抄一红抄啦，最后呢，比亚蒙雷就跑回台湾。但是那马英九时代他已经证实过，台湾如果只光靠中国，就是会那个样子，光靠产业，光靠中国的内需，台湾的观光只光靠陆客，就会就是会马英九那八年的样子。那接下来美中开始对抗之后，那台湾其实我们就拥抱美国的市场，那拥抱美国市场就拥抱民主的市场，那我们不用讲什么啦，我不用吹什么半天，你来看看台湾股市就好了，这几年对不对？就是这样就好啦，这是很务实的东西嘛。讲到钱，我们当然要酸掉美国啊，选择美国啊。
1: 不过呢，去中国这几天啊，川普哈，因为受到中国的这个限制，然后他们都不能带手机哈，所以川普。人讲哦，川普这两三天不能用手机哦，你知伊嘛是一个一尴尬拢伫个也迄落哦，他自己的真是这
0: 出 social
1: 出 social 的这个社群网站发文嘛哈，但是这几天他们都不行用自己的手机哈，
0: 就艰苦啊，
1: 就艰苦，
0: 他也是一个，
1: 他也不能上网
0: 低头族，
1: 你看马斯克提一个手机啊，底下咧哦，底下现场底下咧拍照，底下咧录影，那个也不是他的手机啊，都是全部都要换，甘南共的手机跟他一次性的啦，你里面你不能有任何的
0: 没有错
1: 资料哦，啊你。行去到中国吼，你被窃取啊！你手机里面的那个吼，所以啊，大家拢换，大家可以去所有的内地人吼，全部去到中国吼，真的是这个大家吼，说实在啦，互相有需求，又互相有一点敌对不信任啦吼，所以有人讲川普这。

0: 字啊，哦，这就是一本哈，就不晓得他在翻什么东西啊，那个画面有被拍到哈。就有人说他利用习近平不在座位上的时候偷翻他的小册子哈，那就有人说他翻习近平的小册子，不会吧？他翻他偷看偷翻的话，他也看不懂中文呐、啊。除非里面写英文，但不可能嘛，习近平也不可能看英文啊、哦嗯、好来、啊、但是、哦、其实那个画面我也有看到，那时候、哦、川普他坐在那里，他觉得那就是一个 social 的那个、那个场面嘛、啊、大家坐在那里，你看像马斯克被要求拍照合照都跟他、哦、根本看他就不耐烦的那个表情都出来、啊、川普就坐在那里就这样，好像有点也坐立难安、哦、因为不是一当家做主的、哦、就是这样、哦、啊底下咧等上菜哈，在座位上等上菜。我猜测伊咧黑的是，我猜测黑是一个菜单呐、啊，应该是 menu 啦，吼是菜单呐、啊。哎、啊，得按不聊不聊的，转咧安尼啊，顺手就翻开啊啊，就翻一下啊，瞄一下，他就又盖起来哈、啊。啊，都有人改工哦，就有人就把他说哦，讲的好像说他偷看习近平的小册子哈。哦
1: 我感觉是很无聊的啦，底下很无聊的、
0: 啊、但是也有人说，哦，那这样川普哦，会不会把他的手纹、哈指纹留在那个地方？哎呦，因为那个画面是有被拍到的啊。那这样子的话，欸、到时候我会去从那个那个、喔、去
1: 不用啦，那餐具干嘛？有的没的，
0: 餐具都用自己的呢。哈、喔，底下讲川普喝水哈。喔嗯他喝的水啊，用的刀叉哈、哦，这啊刀叉那个都是这类、个、他自己的啊。习近平嘛是港湾、嗯，他喝水的杯子什么也都是、啊、旁边的人递给他的哦哦，不是供啊摆餐那些准摆碟啊放在上面的，不是哦哦，就这样子哈、哦。后来呢，哈到昨天没回来时准哦，听讲哦，因家的中国哦，在中国所有在中国用的东西，通通上飞机之前通通丢掉。包括那个一次性的手机，包括有一些文件 paper、哦、可能去中国那边，中国那边发给你的、哦Vestido de seda, para llevarla a bailar al cuartel。 有人说、哦、他们在上飞机之前那些东西通通丢掉，绝对不带回美国、哦、包括那个什么手机啊，一次性的手机那个时候都丢掉、哦、都丢掉、哦欸、还有一些呢齁，还有一些就是可能赠送的礼物齁，而且公就可能需要带回去的，他们就放在空军一号的机尾一类所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可以屏蔽讯号的地方。
1: 欸、嗯， 嗯， 嗯
0: 就是公那个地方，万一你上下物件来，底下物件那有含有窃听的，还是什么哈、嗯、干扰的什么哈、
1: 嗯，
0: 那个就会放在那个也就是空军一号上面有一个位置哈，它是可以屏蔽掉哈，该、
1: 啊、
0: 炸掉的哈，
1: 讯、啊啊、号
0: 这不会干扰，也不会被窃听，也不会被干扰哈、
1: 嗯。
0: 但是哈，有几行哈比较特别的哈，
1: 嗯，
0: 因为第那个。川普习近平哈，这一次他真的是哈使尽全力的招待了哈，他还带川普去他的中南海哦
1: 哦哦，
0: 中南海，中南海跟南共都是都、就是南共的，像南纯南共的总统官邸啦哈，应该都差不多安内啦哈，就是总统官邸、总统府哈安内啊，但是人家无安内共，因都是中哦中南海，那像韩国就叫做青瓦台哈，哦、嗯、啊他们中国就叫中南海哈，哎、啊、伊应该是带去参观迄个官邸的那个部分哦，啊呀有一挂中式的庭园，有很多树啊，也种了很多花，
1: 嗯、
0: 那川普也是很礼貌性的就说哇哦这个树哈、哦、好大啊川。习近平的说哦，这个都几百年啊！伊讲哇，花好漂亮哦，画面没有拍出来那个花，但是人讲那是叫做月季花哦。在中国呢，一种月季花就一开出来就有点像玫瑰花哦，他们叫月季花，而且它一开出来一点那会鬼崩鬼崩鬼崩哈。那川普就赞美说哇，你这个花园的花好漂亮。
1: 哎、对啊对啊对啊
0: 对啊。嘿，我知道，我有常看中国的这个网红，他们拍哦，就其中有一个广东的网红，他就是广西的网红哦，他家里就是种了很多月季花，然后哎，枯叶这个季节就。

0: 那这个季节都要去大开盛，茂盛的时候。那结果呢？因为川普这么一赞美呢，这习近平的说，对，这个花哈，这个是很漂亮。如果你喜欢的话，我可以送种子给你。好，这个月季花的种子
1: 哦，
0: 好，一共啊，这让你带回去安呢。那当然啦，人要送，咱都妈妈是好意，咱都收哈。但是听说那个种子哈，川普没有带上飞机，就是丢掉哈，没有中国听到哈，不要让中国听到哈。你也知道种子里面回去不知道什么那个，对吧？好了，就是因为川普这种这么务实的生意人，他可能他觉得 这些种子带回去我大概也不太会去那个，就又怕这个种子里面是不是 有一些，对吧，有土壤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种子的问题，所以听说也是上飞机前就跟那些什么一次性的手机啦，在中国去都把它拿到了用过的东西，就在中国那边拿到用过的东西，通通上飞机前全部丢进垃圾桶啊。
1: 不可信呐、啊，因为你不知道他们
0: 还是不信任呐、
1: 啊，玩、就是跟那种集权说国家交手，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因为中国的世界各国的偷哦，什么窃听啦、啊、窃取什么啦、啊，那个已经是一次是常年的惯犯呐、啊、哦、所以你哪知道啊哦，对，所以讲哦还是不要啊，所以啊其他人送的诶一寡礼物，那当然有些可能，所以可能他们回去之后还要，所以行的机顶的时阵是把它放在一个安全有屏蔽的地方，回去之后再做彻底的检查，来进攻格啦。
1: 美丽人生，咱进攻格，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他干 Super， 还有护脸素，来广告哦。
2: 公司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八千只精神活动，特价大优待。
3: 骨怕喙齿歹，体质衰败，得力酸乳钙粉上厉害。
2: 啊，那规身躯会酸、会痛、个会麻，未啥会惊，都爱得力酸乳钙油最有名声。
3: 频尿、夜尿、漏尿尿不出来，舒鹏叫伊第一名。
2: 失眠、未困的真美名，天然的护理元素，足侪人咧食。即马八千只全部优待。
3: 得力酸乳钙粉、酸乳钙油。一组两盒半，五千；两组五罐，特价一万。
2: 护理元素两盒送半盒四千，买两组四盒送一盒八千。
3: 舒梦两盒半三千六，两组五则七千二。
2: 另外，德力酸乳钙粉有五大罐的特大组哦，今年一届错过不再。
3: Go go go go to shopping！ 要问药房还是电话叫上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好了哟，利用这个周末赶快到指定药房去 shopping 哈。啊，那周末呢，赶快你买当点位订购哈，电话订购直接打0800-775599
1: 这个等位。
0: 哎，咱客服人员没有在什么白天晚上的，没有在分的，没有在分平常假日的哈。
1: 没有错，
0: 所以咱条件朋友不要错过了，错过你真的会很难过哈、
1: 对啊，
0: 对啊，对啊。咱的优待活动一年只有一次哈、就是五月。五月份呢，好，
1: 今天刚嘛就接到做做听众朋友吼，是咱的新朋友，都啊听咱节目无偌久，但是因吼这些新朋友吼真的很会吼，很会把那种金现金放大数，
0: 哎搞啊，
1: 你讲我听恁节目哦，可能较一个话话尔，啊都啊都着吼，恁的钙粉、钙油、舒膨啊、护理元素咧做活动，反正啊去看卖嘛，但是要去看卖，当然爱红色的嘛，所以的他不会买很多组，可能买钙粉一组，还是讲钙油一组，还是护理元素一组，舒膨。做要试看卖心情，但是伊要试的时阵，顺刷甲这20%。哦，咱优惠给弹起来，聪、明呢，很多呢。我最近接了真的很多，
0: 对对对，新人客都是安尼、
1: 对对对，
0: 多简单吼，恁的钙粉、钙油、护理元素、舒膨，无对一行会漏亏的啦。这四种是德力公司进口的四大金刚，
1: 对啊，
0: 都是世界最顶流的哈，世界最顶流，世界 top 哈，上盖 top 的哈。所以讲，今天早上有一个听众朋友哈、有一个这个姓沈哈，沈女士哈。他没有结婚，目前61岁，没有结婚，他跟我说前几年他都不知道，后来有人跟他讲，真的是很好的朋友在跟他讲，说你口臭很严重， 家己唔知啊，家己唔知啊。后来他赶快去查这个看牙科，牙科改讲，哦，你后边有两颗喙齿吼，牙周蛮厉害的吼，蛮严重的牙周。哦，原来那个口臭就是安尼来。伊讲，哦，我就感谢我的朋友呢。哦，跟他说呢，他说不，你也真的有些人很严重的口臭自己不知道，从那时候开始他就都挂口罩，
4: 对，
0: 都都挂口罩，除非自己在家的时候，不然他说他出门就一定戴口罩，他的牙科就开始有处理这个问题，然后呢就那么 lucky 他就是在这段时间无意中听到我们的节目，
4: 是啊，
0: 没二话不说，蒜蓉盖粉去买几啊组，二话不说，蒜蓉盖粉买几啊组，回来吃，回来抹，一边在牙科诊所也有像就是配合安尼治疗哈。咦，我跟你讲，你讲哦，我已经给你买两万块的蒜蓉盖粉，我要结束进前，你五月底，你们到五月底对不对？我一定会再买，我保证绝对一定会再买。真的是太好了！我去牙科吼回诊的时阵，嘿，诊所医生、牙医师拢讲，哦，你恢复得很不错哦。哦，伊拢拍摄讲，哎，其实医生人我冇偷偷咧迄落吼，我有咧用 PEPPO 的吼。好，真正咱的蒜蓉钙粉吼，所以讲，
1: 钙粉加个半吼，真好吼，得力蒜蓉钙粉。
0: 好，来问几点有房吼？咱全国北中南三哈，这个隆中五全国北中南都有下指定药房哈，去指定。药房买也可以，直接叫送也可以。好，0800-77-55-99，你就卡这个电话哈。每一天每一天什么时候你要订岗要住门哈，啊是要去指定药房买的时阵要问药房都打0800-77-55-99。
1: 以上广告，B的。

0: 哎，听众朋友啊，吼，今嘛吼，这个对女性的身材的审美观吼，真正有一个改变啊！
1: 哦，全世界吗？
0: 嗯，没错，哈、哦，没错，哈、哦，这个真的有在改变了，哈、哦嗯，这个。今嘛雄心吼，在网络上哦，我跟你讲，网络它就是一个风潮的指向了哈。最新流传的女生身高跟体重的对照表，那卡扎龙一立功什么？哎，我身高减110哦，哟，都是体重标准的体重，那个实在是太笼统了哈。好来啊，时代不一样哈，时代也不一样，今麦人。营养都比较好，对不对？哈、嗯，好，所以今嘛吼，雄心流团呢，而且女生身高体重的对照表，嗯、我先跟听众朋友讲，计算的方法，啊，咱较加有四分钟的工商服务的时阵，好，你有手机啊，你就提手机啊，有计算机，提计算机出来，好，加减乘除，算看，你家己安尼算出来是偌济啊？等一下，第二个小时我再跟你讲。安尼，你诶，这个哦，你得出来的结果是完美的，还是太胖，还是太瘦，嗯、还是该减肥？哈、哦，这个等一下、嗯，来，你记得就是身高除以体重，用你的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你即马开始算哈，咱利用工商服务时，你先算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看多少？好，
1: 来，看完再数学做一下。

0: 朝阳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熬夜伤肝，人易老，
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5: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6: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7: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6: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7: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8: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好好吃哦，我还要
11: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2: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3: 我是武峰分局分局长陈启明。网络上若有讲名人带老师来带你投资，还佫保证你会当获利，也是稳赚袂赔，甚至有专人来佮你付利、佮你收款，这些拢是诈骗的话术。只要有出现顶头这些关键字，请你都要提高警觉，以免受骗。请拨打110或是165反诈骗专线来查证。
14: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0: 欢迎各位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 Pocket，
1: 我是小君。啊，来这点真久吼，咱开放口音电话哦，
0: 0800-775-5990800-775-599。
1: 哎，听众朋友哦，咱这点真久服务电话的现场哦，每一天咱的节目就是安尼，第一个小时电话是客服人员给你接啊接线服务，第二个小时就是如果你若听咱的节目，有当时啊有一个有一些想要在节目中发表的、分享的，或者需要小君 Pocket 直接给你服务的，所以把握第二个小时，咱服务电话开放在现场哈、啊，来0800-775-599，代表你几点前久那卡电话扣印以外，都唔是客服人员给你接啊，就是小君甲 Pocket 给你接电话，
0: 没错。
1: 来你好，
0: 哎、欸，你好，你好，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我是播个压力哦。
0: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哎、欸，刚才听新闻说那个昨天新闻，川普嘛跟习近平在交谈一些有私底下的关系呀、啊。
0: 嗯。
2: 哎、欸，对啊啊，不晓得他们谈了，我们大概也知道他们谈的是什么，就是我们台湾了、
0: 啊。对啊，
2: 哎、
0: 嗯
2: 欸，对，
0: 对啊，哎、啊嗯，好，谢谢。
1: 刚刚有讲了，
0: 刚刚有讲，哎。
1: 来听众朋友，你有话那要讲啊，要发表的吼，还是讲你有食产品要分享的，甚至产品吼，咱即卖优惠活动吼，我要点讲注文拢卡0800-775-599。
0: Hello， 你好，
1: 嗨，
3: 哎，你好，两位好，
1: 嗨，来讲个，
3: 哎，我想要请教一下吼，我太太我搬进南昌，
1: 哦哦，
3: 那敢会当食钙粉？
1: 还蛮多的咧，咱节目中咱的听众内底。常常听到哈，
0: 对啊对啊对啊，哎，
1: 常常听到那种讲啊，我五月的红斑性狼疮，加钙粉是非常好的，对他很好很好的，哦，强化也体质，改变也体质，哈，这是非常好的哈。
3: 谢谢阿哥，请
1: 加粉呐，嘿，
3: 迄个咱钙粉在加加食药，干嘛隔时间？
1: 不要一起吃，就分开就好，不要一起吃就好，哈，哎。
3: 哦，啊，分开多久没关系，
1: 没关系，嘿，就是不要一起吃就好，哈、
3: 哦。啊，对啊，潘水哥先告几行哦。
1: 嘿，
3: 我那是早唔过两，过两时，啊，一年分，安尼啊，泡工作啊，几周好搞。
0: 线下啦哈。
1: 加早唔过两时，一工四时啊，安尼好，我叫扑克来算卡给你算哈。好，谢谢，以上广告。Hello， 来你好，嘿，嘿，是嘿，你好。
4: 三五去看骨科啊，就嘿，
1: 哎，
4: 骨科是光啦
1: 哈。
4: 我有退化性关节炎，
1: 是，
4: 那是假生意卡 OK 啊。
1: 啊，你退化性关节炎的

0: 好，谢谢。好，来三线哦，来你好。Hello， 嘿，哎，你好。
1: 嘿，我要给你请教一下，我有一个孙啊，叫二三四岁啊，爱拢困未起，拢食爱困的药啊，安尼。
0: 来讲个，
1: 食护理元素好不？
0: 哦，你讲二三四岁尔哦？嘿
1: 啊，
0: 查甫呀，查某的。
1: 查某的。
0: 啊，二三四岁都得拢，今麦拢在食爱困的药
1: 啊。嘿啊，我是讲安尼做唔好个呢。
0: 真正是唔好啊！我跟你讲吼，钙粉跟护理元素这两样都可以啦，嘿。钙粉或护理元素、啊、如果是两样都吃，那当然是最好、啊哦啊、但是你要改讲哦，因为他有吃过安眠药，人伊拢会叫是讲，那是不是我睡觉要睡觉前再来吃？唔对哦，要睡觉前是吃酸哦，钙粉就会使你啊。啊，那护理元素是白天吃就好了，一天叫伊吃两遍，一遍吃两粒，安尼就好啊。啊，晚上就不要吃，晚上要睡觉，会当搁吃钙粉就好，哈、哦。
1: 哎，伊今嘛唔同款，拄食嘛是爱食爱困药嘛吼，啊无袂困。
0: 哦，这安眠药吼。
1: 系、哦哦、啊。
0: 少一滴碱啦，吼、哦，你家讲啦，一点一滴吼，一滴碱啦，好不好？哈、
1: 哦，好，
0: 好，祝福哈，祝福哈。
2: 以上广告。
1: 好好，
0: 以上。

0: 来谢谢咱口音电话空八空空
1: 七七五五九九零八零零七七五五九九，哎，来你好
0: ，Hello，
2: 喂，小
3: 坤，
0: 哟。
3: 哎、欸，你若讲像咧，我付你演出是六点半食，对吧？永安六点半食。
0: 嗯。
3: 啊，我十点要困，敢会当食钙粉？
0: 可以啊，你嘛免讲到要困才食，你都八九点九点嘛是拢会使食吼，
1: 随时都可以吃哦。
3: 所以我昨日看牙科讲我的气话都烂的啦。
0: 哦。
3: 啊，我做烂，我是我要钙粉，安尼我是要安怎泡在当下。

0: 今仔日呢，好谢谢，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拄仔我讲迄个现代女性的身高体重哈，好这个标准对值表哈。金马哦，金马这是金马哦，金马人诶，较早的人体型嘛拢无同啊吼。你算好了没？哈，拄则咱讲利用工商服务时间叫恁算，恁有算未？哈，来了，
1: 你好 ，Hello，
0: 快说
2: 你刚讲吃两顿好。想起你好温柔，
0: 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好，谢谢，来你好，你好，你好。
3: 川普刚讲那个伊朗的代志。
0: 有共啊，一共跟中国一样啊，就是都希望霍姆兹海峡开放啊，还有就是啊，不能永和啊，吼，哎，安尼啊，哦，都有讲说啊，他们对这点这两点有共识啊，啊，你也知，哎，是西北是西，咱哪会知，吼，哎呀，哎，有啥，有当时哎话吼，啊，场面话公共的啊，后边即马两公哦，都大家拢是底下咧较劲的吼，哎，好，来你好，嘿。Hello， 来你好，嘿，
2: 嘿，小坤你好，
0: 哎，你好，
2: 我要跟你借问你哦，我有香港结石，我有，
4: 老
2: 两届过啊啦。
0: 哦，不，会结石就是会结石，变作你迄个体质，你个捌考过用手术过吼，一样啊，一段时间但还是会啦，你的体质就是会结石吼，哦。下面爱讲个就 Matt， 对。

0: 就谢谢，好谢谢啊！咱冈山的听众搁顶卡吼，冈山的朋友断线重打吼，来你好，嘿。
1: 川普跟习近平，你咧讲话，大家也唔知影世界啊。
0: 高来高去的吼，即马大家拢心内吼，心内互相拢是干呐，咧计算家己的利益啦，吼，说实在啦，哎呀、啊，利用这边的见面，那些有些话。讲啊，我买单，跟你答应用的呀、啊，吼，讲我跟你买啥买啥买啥啊，
2: 最后老板嘛是我、啊，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 啊,、哦、啊，那个伊朗吼，嘿呐，我嘛感觉伊朗吼不能有核武啦，啊，霍姆兹海峡赶快开放啦，川普上空军一号，伊、那、都、個、中国得个载武器啊，载武器都要载去有伊朗啊，你要甲信嘿，所以中国这个国家是不可信的啦，吼、哦，来你好嘿。嗨，你好。
3: 你好，讲讲川普，我讲伊可要去台湾无？
0: 你乌白讲啊，川普，这就是咧，习近平九月份要去美国，嘿，啊，嗯，咧食饱上瘾，个后个月要过去吼，来你好。
1: 哎，两个拢讲通好啊，讲好听
0: 哦。反正台有当时是拢爱对家己的国民交代安尼啦吼，啊，但是。实际上啊，讲的哦，啊，会不会去实施？谁知道哦？我要给你买波音飞机几百架，我要给你买偌济大豆哦，我要给你买偌济汽油，洗稿有没有实现哦？谁会去追踪？对不对？
2: 我们咱台湾人民在关心的，就是讲哦，相互咱台湾吼，提供咱台湾安全的保障，啊，互咱台湾有这个不管经济出口，或者上大的这个甲方啊乙方嘛。你哪讲我靠，我咧做生意，咱什么个甲方乙方，甲方爸爸，唔常常咧讲甲方爸爸，甲方就是讲我互你机会趁钱吼，你这个这个国家是讲这个工厂，吼是咧做这个生产物件，啊，我甲方我就是甲你买物件，迄就是你的业主嘛，你的业主。哦、如果是设计公司的话、哦、那个你的业主就是、就是出钱的人了。像出钱给咱台湾买物件，买上起码买上济。过去我主要习惯讲中国大陆，因为台湾是做三角贸易嘛、中国大陆生产台湾、然后那个账寄回台湾，那算那个时候。但是起码这整个世界局势都改变嘛。2017年迄阵那川普去访问的中那个时候的中国，甲2026年九年后的中国，包括。这个世界的环境啊，中国本身的经济状况，还是讲世界上对中国这个国家的认识，已经是完全都不一样。
0: 不一样。
2: 那回到了咱对咱台湾来讲，咱今嘛台湾的经济的结构，跟高年前嘛拢无同款啦。咱可能高年前跟这个对这个中国贸易依存度还蛮高的，可是你若讲这几年啊，尤其这三年。咱这个主要靠中国赚钱嘛，我这句话就好啊，对吧？所以我还是觉得啦，谁能让台湾哈赚钱，谁能够提供台湾保障，我们就跟着那个地方走，就是这样子。
0: 至于中国跟美国啦，哈，有人讲哦，其实从这一次因的会面哈，有人讲回不去了啦。
2: 哎、嗯，说实在，真的对，哎，我不去了，
0: 回不去了，
2: 回不去了。
0: 好，彪炳雄啊，你看，其实哈，大概内心都是各自有盘算哈，尔虞我诈哈，就是这样子，尔虞我诈啊，表面虚伪哈，这种的情况回不去了啦。美中关系已经怕拍太严重
2: 了。我讲实在啦哈，没有，真正回不去的原因就是讲，今嘛美国各需要。恭喜哉啦，没有中国这什么200架波音的订单、几十亿美金的大豆齁，美国农产品农民的这个订单，美国就活不下去嘛。
0: 不会啊。
2: 不会啊。
0: 也不会啊。
2: 不会啊。那个是多的啦，这个名家是给、但是比较起来今嘛看起来是中国比较需要美国人来、就是外商外资去中国投资，因为中国自己的经济环境这几年尤其是疫情过不好嘛，连中国年轻人失业率也高、
0: 简单讲外资也回不去了啦、
2: 对啊
0: 对啊，因为对中国这几年齁咧安怎咧咧齁，他政治在影响齁这个商业齁、这人已经都不信任啦政策齁动不动的一个人工的说了算就给你改变了啊。
2: 我们要说的客观啦、中国齁几十亿人的大市场真的是很香很甜啦、但是你若讲中国这个国家的根本的体制没有改变、你去啊做生意永远卡掉齁、政策 浊世今非，
0: 嗯，
2: 这我来讲，这对做生意的人来讲吼，唔惊。唔惊赚无钱，上惊讲你今仔讲安尼，阿明仔再讲安尼。
0: 政策变来变去啊，
2: 变来变去，较早当诶，即马变。
0: 啊，政敌太多政治吼，去干扰这个商业
2: 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大家现在也是外商对中国也失去信任了。
2: 对啊，对啊。
0: 啊，加上中国这几年经济真正足歹，其实要去进前，川普到北京进前，已经都一个清单出来啊，吼，中国的首先因咧 under table 的底。得啊，卡互相属性的拢先，互你知影讲，我这边来，我特别爱安怎安排上上上上上。你知道，其实中国他其实就一句话，没钱。中国伊跟你讲无钱，你若要照你户外清单安尼来讲吼，购买清单呐吼，中国美国已经开好伊啊嘛，属性开好，伊一句话无钱，嘿，所以呢，很多都打折。哦，打折又打折，哦，你要叫我买偌济？比如讲波音飞机，你要叫我买500架，到尾啊，到尾啊，因讲200架嘛，啊，200架到尾啊，是不是实现也不知道啊？当年韩国瑜都要当选高雄市长的时阵，唔是去去中国吗？哦，都叫中国哇，紧哦吼，哦来搞阮台来高雄买啥买啥买啥，不是说有签了一个农产品的 MOU 吗？譬如讲我要跟你买10栋哦，还是讲吼几万栋的什么物件哦，而且是蔬菜农产品还是啥吼水果哦，结果签了说哦签了 MOU， 结果呢搞不呀呢？买100栋，到尾啊，唔知买有一栋无？嘿，安尼啊，所以中国这个国家已经是不信任啦，人未信任咩？你讲伊朗的问题，伊讲好啦好啦，你美国的叫我讲啊，美国现在很重视的是伊朗这个问题啊，啊中国。他是你是他的老大，你来讲一讲啊，就是不能永和，美国的原则的是伊朗不能永和，那这个霍姆兹海峡不能收费啊，开放啊不能收费啊，中国讲哦，伊嘛出来咧讲一个啊，咧讲一个哈，轻描淡写讲一个，就是讲你要爱我做，我做好你啊，你要爱啥，我做一个标兵好你啊，实际上会不会去做到？也没有嘛，咱讲嘛，川普伊要登基美国的半路，中国的无人机就搁载武器要去予伊朗啊。啊，所以你这个中国这个国家，你也当信任咩？系啊，所以美中关系哦，现在大家彼此那个没有那个信任度了啦，哦、所以讲回不去了啦，哦。好来，
2: 那说实在持平，
0: 没当相信的啦。
2: 持平而说啦，哦、其实咱蛮希望中国的这个经济稳稳啊，安尼嘛好。因为吼、哦，这个对这个独裁者来讲吼，其实吼、哦，伊的这个政权的稳定很重要。哪讲伊真的经济崩盘了吼，伊讲这个内部这问题外部化。哦，这上面说的是讲，伊个人家的经济不好，地利不好啊，伊就要发动战争，转移焦点，这是最怕的啊。嗯，
0: 就是会这样啊。
2: 对啊，所以
0: 独裁者就是安尼。所以一旦伊家己的地位呐不稳的时阵，啊，我就怕人给你看哈。来，你好。哦，这样子转移民众哈，对，好对这个领导者的不满意哈，而且讲啊，这个反抗啊，
2: 而且讲因为那讲真的开始战争时期的话，他有很多特殊的这个哈，比如说。哦，那个诶，当动员呐、啊，是公改管制啦、啊可以瞬间变成一个真正独裁的国家，很多啦，这历史上屡见不鲜呐、啊哦，这个把内部问题外部化，但是我们希望说也不要太强、太强的话也野心的，干嘛我不要只有顾中国这一块、可能我一边往太平洋的、這個，
0: 一直被侵吞了、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所以要侵略、
2: 所以我刚川普长吼、以这个轰门吼、这段话很难得看到川普在。讲话这么的字字吼，都然后很谨慎、他就说伊希望也
0: 字字斟酌，
2: 伊希望伊伫即个伊个任期内底吼，伊嘛讲伊嘛讲习近平大员工伫个任期内底，在川普任期内不会发动战争，但是他也不希望台湾吼，因为吼借美国什么，好像我支持你，你就弄搞一些独立的
0: 你也不要再去给我搞什么独立，
2: 对啊，那至于军售给台湾的，他我还是会继续推，那意思是说我会直接找台湾的领导阶层谈，那就是。直接找赖清德谈、
0: 啊，
2: 那当然国内这些如果是又这么无意义的疯狂抵制的这些在野政党、我干嘛 川普要处理哈，这一些国外的这一些有的没的哈，太多手段了。
0: 对了，
2: 尤其咱台湾哈，哦，太多人的有太多哈，资不管囝啦、财产啦，你你口口拢得比狗，水查了，拎得再见啦啦。
0: 没错，
2: 真的不要让川普来处理你们呐，好，真的。
0: 好来，咱可以定位0800-77-55-99，
2: 除非你真的都不需要美国，除非你们家人、哦、你们的财产都没有在美国啊，不，说讲难听，
0: 你说伊朗，你看嘛，
2: 他只要外公啦，
0: 伊朗不是有很多高层啊，都、就是伫美国啊，啊，中国不是同款啊，就是这样子啊。
2: 说实在的、啊，但是我跟你讲，只要川普用习近平这招来对付哈、哦、国外的敌人，那每个人都拒绝
0: 了。对啊，
2: 对
0: 啊，
2: 对啊，来你好，
0: 哎，来你好，嘿 ，Hello，
3: 我觉得你是人才，你应该。进入内阁、
0: 好来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啊，好，好，哦，你改接吼吼。

0: 来，你好，嘿，Hello，你好，嘿，嘿，你好，
1: 请问吼，
0: 来讲个，
1: 嘿，钙粉是饭后食，
2: 软骨磨损，
0: 拢会使吼，咱的产品饭前饭后食拢无要紧吼，
1: 拢这两项是饭前啊饭后，
0: 拢会使哩，拢会使，
3: 以上广告。

0: 来，咱听众朋友哈，零二电话哈，台北的零二电话的哈，请你打现场哈，好不好哈？好，咱这部在进行当中，不要打我的手机，因为咱咧去现场节目的时阵，我没有办法接手机电话哈，所以如果你即阵若要找小军、找 Pocket 直播现场 call in 电话就好啊哈，现场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嘿。好，卡咱现场0800-775599。哎，你好，哎，
1: 我个农历哦，
0: 哎，
1: 暗时也袂困哦，
0: 哎，暗时也袂困嘞，来，互你吼，一线互你好不好？好来，好，
1: 好，我你讲。
0: 来吼，你稍等下啊，啊，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你稍等，我去山脚叫扑克来甲你接吼。好吧，好好，你稍等，唔好挂掉哦。好，来，谢谢来，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电话0800-775599哈，好0800-775599，哈喽，来你好，嘿，哈喽，嘿，
2: 苏先生好，
0: 是你好，嘿，
2: 我跟你讲啦，
0: 嘿，
2: 因为对头，你就是听听就好啊，
0: 对啦，对啦，
2: 点一点。对，赶快通过，自立自强最重要啦，
0: 是啦，对啦，没错啦，嘿，好，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来小坤，我请借问你哦，
0: 哎，
1: 我食迄个拢会闭结呢。
0: 好，谢谢，加油啦，哈，谢谢，哈，好来要打电话进来的哈，有什么代志要问的哈，要讲的哈，0800-775599，0800-775599，哈，好来谢谢喽，哈，
3: 谢谢，可以吗？

0: Hello， 你好，嘿，你好，嘿，嘿。
1: 我常常
2: 给您
1: 拜
2: 托，来您拜拜
1: 上，嘿嘿，坐在那个节目上面不要批评，
2: 苏鹏，苏鹏哈，
1: 不是我们该，
2: 哎，没归庄，苏鹏没归庄。
0: 好，谢谢你，好，会0800775599，0800775599。

0: 来你好。
1: 你好。
2: 嗯，你好。
1: 我少年在听你的主持，把你节目嘛。
0: 嗯。
1: 啊，今嘛，我拄啊拢我在你听哩。
0: 嗯。
1: 啊，你爱听我拄啊入来这恁坐你这恁哦，啊，甲听看卖嘞吼。哦，我感觉你爱台湾的心哦，好啊，感觉。中华也足感动诶，赞！
0: 好，谢谢啦，
1: 按个赞啊！
0: 好，谢谢你，好。这是咱成长的所在，咱生活的所在，吼、哦、啊，咱咱家己的这个国土，怎能不爱呢？吼、哦。哦，怎能不爱呢？哈，来了 ，Hello， 嘿，嘿，
3: 中国人就是喜欢霸占别人。
0: 好，谢谢啦，哦。来，你好，嘿，
4: 小芬，
0: 哎，
4: 你讲的吼，啊，互阮一寡吼，阮较侪岁人吼，较早拢去红思想去红灌输遐的吼，即马阮嘛逐步看有啊啦。
0: 好，谢谢啦。
4: 老板唔对。嗯
0: 来你好 ，Hello， 你好，嘿。
5: 哎，请教一下，我有买药，叫那个
0: 嗯，
5: 放疗的时候，
0: 哦，
5: 在座位叫。
0: 啊哈，来

0: 谢谢二豆香。啊，咱听众吼，贵啊，听众在问啊，身高体重啊，吼，
1: 嗯，对啊，
0: 哎，现在就好，我会讲啦，嘿，我会记得哈。咱都在叫听众别有省，恁有省啊，吼，身高除以你的体重，然后再除以二，
1: 嗯，
0: 算出来吗？大家都算好了吗？算好你得你得出来的答案是多少呢？吼，你算出来的答案是偌济？吼。好，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通常除，欸，省出来应该都一啦，差不多得一左右，一点多安尼吼，然后大概都这样吼，一点多。
1: 嗯，
0: 好，如果你省出来那是一点五，好，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是一点五。
1: 嗯，
0: 安尼是上善啦，吼，拜托诶，吼，上善啦，吼。啊，那是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一点四，啊是一点四多，这样子是也是有一点瘦了哈。都讲一点五是上瘦，一点四是有一点瘦哈。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出来的答案是差不多的一点三哈，那就是完美，那就是完美哦。好来哈。好来，嗯，啊，如果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哈，除出来诶是超一点二，安尼就是微胖，淡薄啊肥啊，哦，微胖。啊，那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除出来差不多一点一，还是一点一多，那就是要减肥了哈，要减肥了哈。好来，最后一个身高除以体重再除以二，得出来超是第一。点零就是一，安尼，那你真的就是胖了吼，安尼真正的是大颗啊吼。好来，听众朋友，这是最新流传的女生哦吼，这是女生啊，男生不要用这种方，不要用这个公式算哦吼，女生的身高体重的对照表。好来，所以听众朋友，啊，你家己算出来了，你除出来之后，你的答案是怎样呢？哦，哦，是太胖了，还是太瘦了，还是完美？哈，哦，啊，来，哦，希望大家都可以是完美的啦，哈，哦。好来，call in电话空八空空七七。
1: 0800-7755-99

0: 西江
1: 来，你好，
0: 我心
1: 来锁，来你好
2: ，Hello， 来你好，
1: 嘿，你好 ，Hello，
2: 嘿，
3: 喂，
2: 哎，你好，小军扑个家，嘿，
3: 哎，我一个问题问你，
2: 好好，你讲，嘿，
3: 哎，我，
1: 来你好，
3: 你好，
1: 你好，
3: 当地的学姐，哎，再不要该讲我的问题，我讲那以前。

0: 好，谢谢哈，多谢加油哦，哈，好，谢谢。一线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喂，
0: 嘿，淑君，嘿，
1: 淑君你好，
0: 嘿，你好，嘿，
1: 你向下都是体重在增下，还是身高？
0: 身高除以体重除以二，谢谢。
1: 身高
0: 除以体重除以二，嘿，
1: 谢谢你啊。
0: Hello， 你好，嘿。
2: 淑君啊，
0: 有。
2: 啊，家你买厝啊，迄种迄个哪个条件？

0: 后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0800-7755-99
0: 好好谢谢哈，哎，唔通过这条啊哈，哎呀，好来，有话要讲，有代志要问，产品、食产品分享哦，注文要注文产品，拢卡一支哈，0800-7755-99你好，
1: 来你好，
0: 嘿你好，
2: 我想要请问哈，那个身高。除以体重，那再除以二，
0: 哎，
2: 啊，标准是多少？哎、超出的
0: 话，你除出，你也除出来是偌济？安尼我跟你讲较紧哈。
2: 1.5，1.56。
0: 伤瘦哈，你就是太瘦了哈，哎。
2: 哎哎，安尼样
0: 标准1.3除出来1.3呢，才是完美哈。哎、哦、哎、
2: 哦哦，谢谢。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
3: 他5000块了。
4: 是加
0: 刚
4: 是
0: B B 一
4: 条。哎
0: 对，嘿。
4: 啊啊啊！小军啊呀。
0: 我就是小军，扑给家嘿，你讲嘿嘿。
4: 我就是迄落啦。
3: 啊对对对，刚刚那五条。

0: 好 ，OK， 好，好，好，谢谢，好，谢谢喽，来你好，嘿 ，Hello， 嘿，来你好，嘿，你好。
1: 啊，我的储起来那二十个余额24。
0: 好了，谢谢，安尼你就算唔对啊，吼。身高除以，系啊，你都不用算啊，你都提计算机算啊。
1: 我身高155啊，体重67啊。
0: 155除以67，搁除以2啊，嘿，安尼啊，吼。
1: 有67除以2。
0: 来你好，嘿 ，Hello， 嘿，哎，
2: 你好，
0: 好，你好，嘿。
2: 要结婚了。
0: 哎，嘻嘻嘻嘻，嘿。

0: 我听过电台，
1: 一
0: 搞公布内外的新闻。我那算那个哈，三点一点点那个也都算标准啦哈。
2: 你除除出来话在。
0: 十三点好像点几啊？十三点不知道。
2: 那我那十三点的啦。
0: 我们在啊，157除以58再除以二啊。
2: 对啊，除出来一定是一点多的啊。那我那十三点呢？
0: 没有啦，1.3，然后后面还有好像是。
2: 哦，那小数点，因为除不尽啊，哎呀、啊哦。
0: 对吗？十三代表嘛。
2: 那一对啊，那就是1.3啊，通一挂不要紧啊。
0: 哦，后边还没。
2: 1.3嘿。嗯，1.3是完美的啦，哈、哦，好，谢谢。
0: 男生有吗？
2: 这个是女生的哈，谢谢哈，来你好，嘿 ，Hello，
3: 我们刷卡，
2: 好来刷卡来吃贡哈。
4: 风和那云呀，阿拉去徜徉。嘿呦嘿呦嘿嘿呦。
2: 好来谢谢吼，咱可以电话要卡入来吼，要讲要问的，要定讲要助文要分享的吼。0800-77-55-99哈。0800-77-55-99来，你好 ，Hello， 嘿、hey，Hello，
5: 结婚啊，
2: 哎嘿嘿嘿，来请讲嘿，
5: 哎，盖夫是讲两趟死啊，
2: 好来线下一线哈，好来一线来，你好 ，Hello， 你好哈，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0800-77-55-99哈，听讲别有当你卡起来断线去，你搁定卡哈，因为有当时啊。线真慢的时阵，有时候有的人会感觉等较久吼，就会断线吼。哦，有一个时间到，它会自动断线，你再个重打就好。0800-77-55-99，0800-77-55-99。Hello， 你好，嘿。
6: 你好。
2: 嘿。
6: 我请问你哦。
2: 哦，来脚底筋膜炎线下来跟你讲哈，二线哈，好来，小军不给来，你好，好来线下请说，请说，嘿。

0: 了，对，
1: 好，谢谢，好，谢谢。
0: 来，我讲过一个吼，咱有听众朋友讲吼，啊，伫遐心头安尼惊吓惊吓吼，啊，个来心悸吼，咱讲的心悸，啊，是讲乒乓枪迄个，哦，跳动不规律吼，吼，即个吼，有当下你家己感觉惊吓吼，啊，你咯，这种情形吼，你有两种，咱话有两种产品你拢爱食吼，一个叫护理元素，一个叫酸乳钙粉吼，的这两种。哦，啊，你哪会当的两项吼，同时拢开始落去保养啊？啊，你啊讲啊，我都无法度，你先食一项，吼，这都加减有差，吼，拢加减有差，哦，你看你要先食钙粉，先食护理元素啊，如果可以这两样一起吃，为你四十几岁、五十几岁拢无要紧，你四十几岁你即马听到，你就为即马开始；五十几岁即马听到，为即马开始；六七十岁你听到，你无听到无过去无听到无话讲，即马听到你就爱开始啊，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哈。安尼吼，你会很健康啦，吼，真的，而且你足轻松的呀。别人已经咧吼，忙闲散步，乒乒乓乓啊，有人甚至拢已经安尼吼，乌白跳跳到拢要昏昏死死去啊吼，啊你拢好势好势，啊定着定着，
2: 对啊，
0: 这都是酸乳钙粉加护理元素啊，
2: 得力酸乳钙粉够护理元素啊，
0: 今麦五月份拢要优待组的哈，好，谢谢，拢要优待组，一组拢能压上半压。每两组就是四盒送一盒，加一盒就对，四盒送加一盒吼。谢谢，以上广告来你好，哎，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穿小魔须多时光。
1: 好，好，别谢谢，好，来你好，嘿 ，hello， 好啦，伊叔君，扑克家你好，嘿，嘿，好哈，我送。

0: 修长的
1: 好好，谢谢哈，多谢哈。来，你好，嘿，可以电话0800-77-5599，0800-77-5599。

0: 有骂脏话？
1: 那有啊，那有。
0: 我看，我看了什么？我看了又怎么？他、
1: 哦、
0: 忘了他妈又何忘了他妈又何妨？忘了他妈又何妨？
1: 啊，忘了他就他，为什么忘了他妈？
0: 妈偷偷的忘他。
1: 马偷偷的忘他，
0: 马又何妨啦、啊？马又何妨、啊？
1: 哦、欸，故意的啊！故意要真的偷偷偷的忘他妈啦！我他妈的！
0: 来听听看这个，去管哦，去瓜去瓜的美人。

0: 为什么要那个骂吼奇怪刮出来？对，想要偷偷骂人呢、啊。
1: 你好，
0: 来你好，
2: 我本来是做
0: 来刷卡，
1: 好刷卡，甲你定好，甲你了吼，刷卡。为什么要骂吼？为什么啊？偷偷的望他又何妨啊？为什么就好了？为什么要偷偷的望他骂又何妨哈？这样你才注意到啊，你就会注意到说，哎，为什么什么什么偷偷的望他妈又何妨哈？啊，就刚才才有一首歌啊，说什么？有一首歌叫做什么？妈，啥？哎呀，熊想不起来。有一首歌啊，就是什么，也是什么他妈的哦。你还记得哦？还记得我妈哦？你还记得我妈哦？有没有？哎、欸，那条啦，那条啦，那条叫什么？那个名什么？你我还记得我妈？哎，那个，那个歌手叫什么啦？那个歌手就是没有唱很久，但是。就是戴着眼镜斯文人，你看他本来是医生还是啥，什么什么亮还是啥？你讲，你还记得我吗？哦、什么？
0: 张洪亮啊，
1: 张洪亮哦，叫张洪亮嘛。来你好，嘿 ，hello，
0: 来你好
1: ，hello，
2: 我要
1: 来刷卡好了。

0: 什么手剑的剑？什么手剑？
1: 密字旁嘛，啊，一个口一个月，一个卷。
0: 密字旁，来。

谢谢，好，谢谢你哦，多谢你好，谢谢张洪亮，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哎，我不是等你，我是等你妈，哎，就是这首也是有妈哦。

0: 的爱上你，
1: 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没有理由，没有原因，莫名我就喜欢你，深深的爱上你，从见到你的那一天起。你知道我在等你吗？如果你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1: 啊，因为你是等我妈，又不是等我啊，又怎会让我？所以你就无尽的夜晚自己度过吧。Hello， 你好，嘿，你好，
2: 哎，你好，就讲不跟哦，
3: 哎，
1: 嗯，
2: 哎，你好，你好。
3: 我
1: 会借问
3: 你
1: 迄个讲者，哦，对，算卡甲你讲来，咱call in电话吼，咱call in电话，这个电话吼是规工拢，规工拢有人接啦吼。但是咱即马节目咧进行吼，咱是线上服务啊吼，卡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0800-77-55-99，电话抄来哈，电话抄来。啊，你啊，迄个周末假日的时阵，啊，你想到哦，要来买吼，啊，唔知恁遐指定药房，你就打这一支电话问。啊，是讲要点杠注文，你嘛是当直接打这一支，24小时我们都有客服人员接单。啊，是你讲我未放心，我是要过来问小军问卜个一个，那你也是打这一支电话。然后你甲客服人员讲，拜托给我小军的手机，还是扑克的手机电话，啊，我有代志要甲伊问，安尼吼，哦，就 OK 了，哦，我们客服人员会告诉你。来，你好，
1: 哎，线下可以吗？
0: 好，线下一线、线下二线，来，你好 ，Hello， 嘿，
2: 嘿，
0: 嘿，你好，哎，加工，
2: 问一下，跟我，
0: 哎，
3: 西药或中药，
2: 两
3: 药，医生开的药，
0: 嘿。

0: 好，懂了哈。好，安尼谢谢你哦哈。有需要这个卡来你好哈。好，谢谢哈。时间的关系，咱今日节目就进行到这咯。好，来感谢收听德利公司的酸乳钙粉、酸乳钙油、护理元素、舒鹏阿哥维他干、卫福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您所提供。淑芬，特别感谢收听哈。节目结束，咱的客服，我们的服务电话哈，要问、要订购、要咨询，拢继续，谢谢。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2: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3: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2: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3: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4: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3: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无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5: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拨拨0800226633。
1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苗栗地区正义广播电台 FM88.9。

0: 生啦，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你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叫做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秀爽。
0: 喂，
2: 我给你一个三品服务呢。
0: 哎呦，三品服务姐，讲重点了哦，来哦，谢谢哦。
2: 你也很感恩有啊。
0: 哦，
2: 怎么这么好用啊？
0: 呵吼，啊喝安呐，喝安呐，来讲解。
2: 阿多，我本来哈上大哈，都是一天一次而已的。啊，你行来呢，我就给你啉落哈。哎，一天都两次嘞！
0: 啊，我出门，我出门，我出门
2: 啊，
0: 我出门
2: 哦，不会，不会怎样嘞？
0: 不会怎样哈？好啦，
2: 虽然讲直接买嘞，
0: 我安尼你好，好，嗨，谢谢大姐，这个咱到小宝哈，嗨，好，谢谢你，谢谢。美女你好，
3: 喂，秀爽啊，
0: 哎，
3: 你好，
0: 哎你好，
3: 哇哦，赞
0: 赞，
3: 一种
0: 嘿
3: 橄榄油，
0: 好啊那好，
3: 胖啊。
0: 香哦！
3: 哦，阮囝开王哦，闹这种哦，这是冇闻到的呢。
0: 真正有靠，伊、那个香味真的有够啦吼。
3: 赞！
0: 哎、欸，咱这纯天然的香较好嘞，
3: 真的呢，
0: 纯天然的。
3: 对啊，我讲吼、这空中的听友吼、真正。爱
0: 挂
3: 来
0: 吃哦，哎，这无，无啦，这嘛，哎，等，不会，哎，阿哥，好了，张大姐，好，谢谢，好来，来哟，咱的好朋友，咱终极要买啥呢？所以我们才讲建议好朋友呢，这卖加码，爱加码了哈。所以咱天头的橄榄油就是叫你喝，大家拢饮料该喝，吃好个再挂，吃好个再买呢。大家拢给咱倒小杯，就是因为咱这组有真正有够好的哦。那么咱这是用青泥老樟，用人工采收，然后三点钟来哦，为了保鲜。马上冷压出榨，把所有营养都给你保留在里面，包括维他命的 A、D、E、K 和 Omega 3，而且也酸价度是最低的，够叶绿素够多酚哦，哈！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消化不好，排便不顺，然后个透早呢，加啉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呢，活力顺的哟，哈！然后咱最后，咱你那边较紧的，阿伯关的人，阿伯加买人较紧的哦，每一罐上一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来要加买。卖人卡卡里吧，来一箱。公哥，等下这波很牛的呢。
1: 多准你干，
0: 谢谢。来，我是小李哥，你好。
4: 喂，是小李哥。
0: 你好。
4: 喂，丁友。
0: 哎呀，该接接，在外口接接，等下来，谢谢李哥，你好。喂，李哥你好。
5: 是小李哥。
0: 还是嘿。
5: 我们大富你好。
1: 你好，你好。
5: 我要点一条爱饮的关掉人。
0: 咱得几位啊？
5: 我黄小姐。
0: 啊？
5: 我黄小姐关掉人。
0: 关闭黄小姐哦，大家该
5: 请哈，
0: 哎好，再见。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6: 秀爽小姐，
0: 你好，
6: 你好，
0: 还是嘿，
6: 我李庆祥哦，
0: 李先生，你好，你好，嘿，来，
6: 妈，哎，当跟手多妈屌哦，多妈屌，
0: 尽量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李秀爽，嘿，
0: 是我秀爽，你好，你好，嘿。
7: 啊，你好，我有甲你买迄款拢咧食骨头的，爱要安怎食？
0: 我来接接二线哦，哎，二线接接，谢谢，邓姐，等一下哈，谢谢你，好，
6: 好，要甲你点油，
0: 点油来，我来接接哦，嗨，谢谢邓姐，我听听，谢谢，哪里啊？你好，
8: 哎，秀嫂你好，
0: 你好嘿，
8: 哦，我到台南，
0: 什么归属吗？嘿，
8: 我要点一杯萍水相逢的人，
0: 请问咱哪一位？嘿，
8: 我是王妈妈，
0: 啊？
8: 王妈妈，王
0: 姓王哦，
8: 对，
0: 王妈妈哦，
8: 对
0: 嘿，哎，你敢是有店妈妈？
8: 我无店啦，哦，啊，你个公妹，我无店。
0: 哦，王妈妈哦，
8: 对嘿，
0: 萍水相逢的人哦，
8: 对
0: 嘿，哦，等下吹哈，好，再见，拜拜，嘿，谢谢。哎，你好，你好，
9: 喂，
0: 阿西，
9: 哎，你好，
0: 嘿，
9: 就算你好，
0: 哎，西，我就算你好呢，
9: 哎，你好，
0: 哎，你好，
9: 叫了叫友，
0: 好叫友好，邓姐来，我叫人家一听好，邓姐，谢谢。哪里好，你好。
10: 哎、
0: 我秀爽你好呢。
10: 秀爽你好，
0: 你好，
10: 我叫油啦。
0: 我叫油来，我先接接哦，嗨，谢谢。我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11: 啊，秀爽呀、
0: 啊！阿米呀，小米呀、啊，
1: 大家好。
11: 啊、
1: 你好，
0: 你要点歌呢啦？
11: 嘿嘿，
0: 啊，
11: 嘿，
0: 要听什么歌？
11: 王世贤唱的《丽人》啦。
0: 什
11: 么歌？王世贤唱的。你呐、啊，
0: 你点边唔是？那点几首吗？ 你顶面嘛是点这首啊？
11: 嘿，
0: 啊你莫得，大家用点同款的歌啦。
11: 啊，
0: 我是说你个你好，啊，那你那边拜托你莫大家用点同款的歌吼，啊，你之前咧放那个重播带哦哈，来啊，要点要订阅，咱的好朋友，咱即卖当卡里边要订阅人吼，咱的现场可以订阅呢，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
4: 哎，你好！
0: 哎，你好，嘿！
4: 我订阅，我
0: 订阅来，啊，给听起来，我看看是不是？来哟，我要订阅，咱的好朋友来卡起，我今咱就要加码，爱开始哟，爱画加码呢。因为咱这个奖金要到尾声，所以咱的那边那是阿伯官人较紧的哦。来，我先说，你好，你好，嗨，
12: 你好，哎，先说小姐呀，
0: 嘿，是什么贵属吗？嘿，
12: 哎，我是看到有卡，
0: 好，好，接接来，相信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13: 喂，你是啥嘿？
0: 嘿是，
13: 哎呀，我点一条歌，无你较困我吼。
0: 咱在就业。
13: 我管种种，我再给你订。
0: 咱贵姓？咱贵姓？咱贵
13: 姓？啊，我姓蔡。
0: 姓蔡蔡嘛，好好好，再见啦。哎，对不起哦，没点过人先停一下。来，你好，你好，对不起，没点过人先停一下。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嘿，是你好。
14: 嗯，我要订迄条。
0: 好来接接哦，嗨，谢谢医生哦，谢谢。来，要点过人先听者，那么咱要给咱加码要加码的，咱要订阅好朋友嘞，今麦让我当卡里白哦，来谢谢，我是上帝哦，你好。
15: 我挂起左右。
0: 好来接接医生接接哦，嗨，谢谢。来，我要订阅人都叫卡袂起白，今麦卡会起白哈，来谢谢，一档个电话通哦，一通哦。哪里哦，你好。
16: 喂，我这有。
0: 好，又来谢谢，三线接接哦，来，嗨，谢谢。好的，感谢谢谢。来，你好，你好。
17: 喂，谢总来了。
0: 谢谢，你好，你好。
17: 我要叫油啦。
0: 好，来，等一下，二线接接哦。嗨，好，谢谢。二线，二线，好，谢谢。来呀，要订阅人，即摆当卡里边都真的是因为呢，卡袂起来呢。即摆会啊，即摆电话拢会通啊吼。过一线会当卡起来。来，要订阅要加嘛？我即摆爱开始画加嘛。嗯，因为呢，你跟进到这个。北部伊就热到伫个中部啊，是啊，过来南部就无啊吼，所以当然咱即马就是开始啊，甲好朋友讲哦，来要加码的人，你算算啊，是毋是你有够无？有够通好互人无？是毋是有够家己用无？啊，若无够的，咱的好朋友，咱即马来加码哈啊！来要加码的人，也是爱要买人，爱要加油的人呢，唔好讲哦，要去到尾啊哦，无通啊到尾啊，所以你即马来紧赶哈，啊，要赶的人较紧的哦，空白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林姐，谢谢，你好，你好。
18: 喂，
0: 哎，你好，你好。
18: 姓爽呀。
0: 哎，是，你好。
18: 我那个，我家那个，我主机还好点吗？
0: 哦，来，我先个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呢。今麦电话拢会通啊，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咱继续卡。空八空空。
1: 四六九，四六九。
0: 嗨，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19: 喂，你
0: 还是
19: 啊？你好，
0: 你好，
19: 我要叫一首歌，
0: 有，还有好，给唱起来，好，邓姐，等一下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20: 嗨，你好，我要订阅，
0: 好，谢谢，来，一线接听，嗨，好，谢谢，我是陈丽娥，你好，
20: 嘿，小姐，我要订，要订阅，
0: 好，来接接，三线接接，嗨，谢谢，来，你好，你好，
21: 哎，我是导游，
0: 好，来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哟，即马电话啦，卡袂起爸爸，今咱就等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跟咱订游戏，空七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嗨，谢谢，来即马先来吼，大部分的工作气象，即马咱拢满线吼，来谢谢。
1: 是，那来个各位提醒啊，咱这个落雨应该落个这个拜一左右。啊，落雨的所在应该拢集伫山区附近，尤其宜兰花莲台东啊，拜一的星期五可能这个高雄台南的山区会小可热一下啊，因为咱明仔载开始吹南风西南风哦，所以咱这个台花莲宜兰啊，包括咱这高雄这边的山区哈，也小可有雨啊，咱到后礼拜二以后。拢无封面，没有封面，嘛无云啊，来咱台湾附近，所以后礼拜的以后，开始变成较热，热是偌热，差不多普遍应该是伫30到34度，啊，只有中岛以后会有这阵雨的情形，所以讲下礼拜二之后会变热哦。
0: 嗨，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嗨，你好，
2: 哎，我爱左右。
0: 好，来，哎，吴小姐，来，咱接一个连线啊。嗨，谢谢。来，这把电话都没刷呢，那么咱另外等下看咱歌用的电话是空气
1: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啊，我来个报告哈，继续卡，继续卡，继续加油嘞，谢谢。哎。

0: 是无你较快活。那么这詹瑶文说，请问是咱这个错哎错阿姆说店没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喂，
1: 林秀爽，你好，
0: 林秀你好，
1: 我有给你买油啊，哎、哦，油真好吃呢，
0: 真正胖哦，
1: 煮饭，
0: 三片阿不接来，啊，煮饭哦，
1: 嘿，来煮饭就好吃。
0: 今天我一个捧个米无，
1: 我是下掉。迄个想炒干啊，炒干啊油
0: 的。就阮这个炒干啊油，唔系啊。啊，你家煮饭有迄个膨个味无？
1: 无咧，炒
0: 干啊油。炒干啊油，哦，炒干啊味就对啦吼。好，安尼好好，大姐，安尼好，嫁给恁大媳妇，谢谢你。来，你好。
2: 喂，秀仙。
0: 哎，你好，
2: 你好，
0: 你好，你好。
2: 你那个橄榄油哈，我先是用。等于空腹啊，早上扛白家，可是太、我大便太畅通了，一直
0: 带你的大便畅通呢。
2: 刚没有，我今天用啥？用青椒下去炒，很香，很好吃。
0: 你去炒呢哦？
2: 嘿，
0: 很好吃，真的好吃哦，够好的啦。
2: 真的，那个真的买的，我这一次买的是。很高兴，
0: 真正好吼，
2: 真正好，
0: 有笋啊，
2: 有香啦，
0: 啊，佮有无迄笋都有够笋啊，
2: 对对对对，
0: 迄台有够笋，即
2: 其实你的节目我都很喜欢听。
0: 哎，大嫂，谢谢。哎呦，无怪大拢儿乐呢，因为咱这组友情那是有无同款，为什么？这是笋的呀、啊，笋都100%呢。那你去平顶无讲话几百块，要跟咱这币不一样的，无同款物件，因为笋都无管，而且哦，恁刚才恁大概来用了几百块哦，啊油啦、煮煮的啦，大概炒菜炒完了，你要看恁的白圆鸡卵、乌鲁乌鲁的壳啊，拢是啥？拢是乌鲁乌鲁成个乌油的生嘞，安尼恁袂惊吗？恁规口罩拢记得素的一种乌的那丙烯前的味呢？当然不好。那么咱这组天头的橄榄油是奶高温奶能250度C呀，所以呢，咱那无油烟哦吼，而且哦，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佮兼会当啉。上个重要的是啥物呢？伊的酸价度又很低，啊，多酚又很好，叶绿素又很高。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加一加好油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拢是大罐的750CC 哦。那750CC 的全台湾，干那我佮秀，我秀啥？
3: 大富啊！
0: 我两个人有娘嘞，所以咱那个边爱关地来只关只有哦吼，啊1980块无给你起价，咱那个好边那边算算啊，要送我亲戚朋友老婆到做你来跟加嘛，要加嘛人会当卡你吧哈，以上广告当然就不很丢蛋嘞。
3: 多啊，整理更，
0: 谢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有二线，二线哦，二线哦，哎，谢谢。来，今晚定位当卡里边哦，要跟恁订阅好朋友可以打进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4: 不要油，不要橄榄油。
0: 好，谢谢。来，一线哦，嗨，谢谢。一爽，一爽，一爽，嗨，谢谢。来，今晚开始。那么恁来收食到咱的橄榄油，你要跟恁起来讲好话呢，啊，我得上脚踏板给你哦，哈。当然，脚踏板真啊盖好恁的大，大刚哦，大家拢爱大哦。啊，来，今晚开始呢，咱的这个开始啊，哈。来，我是爽，你好，你好。
5: 我要加码有两组。
0: 嗨，谢谢，二线姐姐，加码加码，来，谢谢，我是爽力哥，你好。
6: 谢谢你好。
0: 嗨，你好。
6: 我最爱橄榄油。
0: 好，来，姐姐，三线姐姐，嗨，谢谢。来，我那边跟咱电油拢会使啊，那是要跟咱好朋友，那是要跟咱讲好话呢，跟咱讲好话，咱就上脚踏板好的呢，马鞋蛋卡里边哦，来，谢谢，感谢。我是爽力哥，你好。
7: 喂，小姐，
0: 哎呦，
7: 我是江惠民，他都唔是你接的电话嘛？
0: 我助理系对嘿，啊那，
7: 我感谢你，
0: 来，
7: 唔是啊，
0: 来，啊，佮听一个江惠民小姐的来，好，谢谢，一线接起来，我是爽力哥，你好，
8: 哎，谢谢，
0: 哎，
8: 讲，哎呦，真好，
0: 哎呦，你有讲过啊，你有讲过啊，免佮讲啊啦，
8: 我袂啊，我打卡呢，
0: 你有讲过啊啦，免佮讲啊啦，有啦，你橄榄油的一开始你就讲啊，有啦，你脚踏板有客掉，免佮讲啊啦哈。
8: 我还讲我拢无客，你莫再讲我。
0: 我来个接起来，二线接起来，嗨，二线个接起来。哦，伊大概拢讲无，其实他都有拿到啊，哈。来，那你好，朋友来，今麦当卡里边，我是爽力哥，你好。为什么会这个保留会是这种声音呢？我靠，姐姐，我靠，姐姐来，今麦都摸爽的，你好，朋友来，对不起呢，那是要感恩。咱这样都摸爽哦。虽然你那边那是要感恩，点油两个蛋卡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气
3: 二二六。 八八八八。
0: 来，咱即马送脚踏板哦，今日去暂时停啦，吼，先停一下，因为即马拢满山，大家拢要去买油呢，所以咱无法多做吼，所以先甲咱抱歉哈。啊，先我到公仔生活常识节来，谢谢。
3: 是咱啊，贵提起咱这气候多变啦哈，气候多变，尤其即马是即个梅雨季节哦，这植物的这期刊哈。所以讲，伫这个时阵，温度高，一时落雨，温度阁降，变化伤大，足侪人拢感冒。哎，敢是流感有可能，敢是 COVID-19 也有可能啊，因为咱拢一直烧啦，然后鼻水发烧啦。但是有一种病毒较凶，伊嘛是流鼻水哦，然后会疼，但是伊毋是单纯的 A 流、B 流啊，吼，伊毋是流感这简单，伊是一种综合性的一种融合病毒。公开看的也名叫做呼吸道融合病毒 RSV， 比流感更加毒的一种病毒。伊来得着了后差不多两天了，喉里开始有喘气困难，呼吸很困难哦，唔是流鼻水了。所以讲，伫囡仔、长辈，也加你有，比如讲你有咧化疗的人哈，你即抵抗力较无好的朋友啊，你上严重有可能造成细胞发炎、细菌炎哦，发炎就很麻烦哦。尤其伊得了这种 RSV 种病毒的人，以后有这啥后遗症的机会就管哦，你以后你安尼，对安尼一直扫掉。一世人，哎呦，有后遗症，很恐怖。所以讲，咱来赶紧甲各位提醒，咱出外还是讲厝内底有人有相关的时候，你挂嘴炎，伊嘛挂嘴炎，人多时阵挂嘴炎，去学校有人流鼻水，你也要戴口罩，为了自己安全着想哦。
0: 好了，我先跟咱报告一下吼。那么如果是咱有上有讲要上一个脚踏板和你的好朋友呢，这礼拜哦，这礼拜您莫急，莫催我吼，因为呢，我这礼拜无用头家。那你好，你好，
4: 哎，你好，
0: 阿西，你好，你好，
4: 诶，四川乡，
0: 是嘿嘿，
4: 阿恁家咧卖橄榄油，
0: 是，今毛咧卖啊，对嘿，
4: 阿我买一撮，
0: 好来接接来，上线接接来，谢谢。那么就是讲，那边送我脚踏板和咱的好朋友呢，这礼拜你呢？我讲要送给你的人呢，你唔好跟我催哦吼。爱后礼拜才有时间，爱把咱这橄榄油促销完呢，咱才有法多去叫时间上脚踏板给你。所以你拢卖去卡来问，唔好卡来问我呢。你若有个人，我得寄过给你啊哈。所以希望好朋友们不要催，卖跟我催啦，唔好跟我催吼。我真的会吼，会手忙脚乱的哈。来，谢谢。来，王秀爽，你好，你好。这个是你好，你好。
9: 哎呀，我要叫一撮油。
0: 好，来接接，先接接哦。嗨，好，谢谢。来哟，那么咱今晚满山呢，咱的好朋友要跟咱订，要加码，要加码较紧的哦。啊，咱为台北一直热，一直热，热热，今晚是中部啊，啊，过落去就是南部吼，啊，南部就结束啊。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阿伯伯阿伯加码较紧的来，你好，你好。
9: 哎，买迄个顶橄榄油。
0: 好，好，三线接接来，三线，好，谢谢。来，咱今晚我秀爽，你好，你好。
10: 哎，
0: 阿西，
10: 一个，
0: 你好，是嗨，
10: 一个橄榄油啊，要橄榄油，
0: 我来接二线哦，嗨，谢谢，来谢谢你，来，即马三线拢得，咱三线拢种种是满线，满线呢，那么咱那个平台不要紧，咱那个卡咱的歌用的电话是啊，卡歌用的电话靠掉哦，空气
3: 二二六八八。爸爸，
0: 靠掉我卡起人，啊不卡起人倒去哦吼，这造成因的困扰了吼，有人是卡二二六六八八八，啊等掉啊，差哈这掉哈，现在卡空气
3: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曾经嘛就是我那刷天一个没摸爽，所以要卡这个电话哟
3: 吼，还
0: 敢靠掉哈，啊那咱今晚先我带我唱过来，因为今晚都摸爽了，先带我唱这个。南宁情，鲁林心，继续打电话，继续加码的人继续看哈，阿好，带我请过来，谢谢。

0: 今天人情如人心，
1: 是是。
0: 继续我是龙泉街的袁小迪，说起来对得起
1: 大富姐哦。
0: 哎，谢谢。哦，来谢谢来，我是传立贺，你好，喂，你好。
2: 我空，我买买油。
0: 好啦，一千一表，嗨，谢谢。来哟。咱咧自动为北部买了，别个即马是台中哦，中部啊吼啊，过来过落去就是南部的结束啊。所以咱咧好边，咱即马是中部啊吼啊，就是要希望好边在爱加嘛。你来算看麦啊，看你吼，因为离咱个后摆个要介绍，我唔知道当时的吼啊，所以你啊寒有够，唔到时你啊无有个啊吹呢。所以咱即马寒有够加嘛加嘛，即马爱讲加嘛，来要跟咱加嘛，咱的好朋友，咱要跟咱寒。橄榄油，天德的橄榄油要加嘛，好边个卡里边吼，家己用啊，盖好，上我亲戚朋友拢盖好啦。那我单位要上济啦，那我集团内底哦，十七组内底哦，多迄个单位要上济啊。好啦，我谢传玉，你好嘿，
3: 喂，
0: 哎是你好，
3: 哎谢传黑啊，
0: 嘿是嘿，
3: 嘿我要加嘛啦，
0: 要加嘛来，谢谢一线哦，来哟、哦，我喜欢听这句话呢，加嘛加嘛。咱今年想买年，所以咱来个加嘛，快马加鞭一下哦，快马加鞭一下哦来。咱要加嘛，但卡里话，咱要跟咱点干的有好朋友呢。恁今啊买着就是赚着，就是赚着，为什么？第一点，无跟你起价，到即卖物件拢起价，对不对？
1: 全部起啊！
0: 咱拢无跟恁起价，而且恁外口看到的，全台湾有这个750cc的天德瑞，跟咱我秀啥？
1: 大富，
0: 还我两个有咧介绍呢，别人拢是500cc 的呢，迄现差了差250cc 安尼，两罐就差一罐安尼，所以当然恁买着拢赚着吼，当然咱食好油，上个重点就是给你挂保证啥，伊是好油，所以咱的好朋友那是阿袂乖人，阿袂加码的人个卡里白哦，来空吧空空，
1: 46Q，46Q，
0: 谢谢，哎、我秀爽你好，你好，嘿喂，
2: 秀爽小姐你好，
0: 你好，
2: 我被橄榄油，
0: 嗨，邓姐来接电线喽，谢谢。来继续卡，继续卡。那么当然嘛，是希望好朋友大家身体拢啊健康啊。咱唔是跟他欠钱，唔是跟他投资买股票呢。迄股票吼、哦，未健康，看股票有些神经错乱。来，李哥你好。
4: 嗨，我要订一下这个。
0: 等于等于来接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李哥你好。
5: 喂。
0: 是李哥你好。
5: 嗨。
0: 嗨。
5: 是谁呀？
0: 是我是李哥你好。我是。
5: 哎
0: 那是啦。
5: 哎。关公，你这橄榄油足好个啦！
0: 好安尼哦，
5: 安尼呢？
0: 好安那好。
5: 但是吼，四点外吼，我那不多要吼，起来个啉一嘴个哦，胃不多来足困哦，足好。
0: 啉橄榄油啦吼，
5: 好
0: 啊，啉了解好呢，
5: 嗯，
0: 啉了解好啦吼。你讲你啉橄榄油，你讲你啉橄榄油，啉了解好呢？
5: 解好，我个买几啊多呢？
0: 好啊，你
5: 食。我顶你顶个头啊，你买呀，我都一直个你买食个钱嘛啦。
0: 啊，食了解好就对了吼。
5: 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
5: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
5: 好
0: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大准的讲，
0: 咱来卡下讲重点呐。那么要跟咱讲着好话，咱的好朋友咱停一下吼，先 stop 一下吼。啊，咱即马要请大伟来讲了什么呢？诶，当然咯，骨头较重要。啊，即马满线哦，咱的满线不要紧。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谢谢。那么咱即马先请大伟来讲了，对，稍等下，我先接电话，对不起哈，来，你好，你好。
6: 我是新美丽，我买买种
0: 橄榄油呢。好来，医生接进来，嗨，谢谢。好来，我是小丽哥，你好。小丽哥，你好。啊，是，我是小丽哥。
6: 我要订油。
0: 要订油来，先生接进来。好来，即马外口电话拢个接进，咱即马带回来讲这个骨头问题来，谢谢你，外口拢接进哈，谢谢。
1: 是咱这骨头要用吼，恁再讲补充钙质。卖袂起，阁有其他的嘛？咱嘛爱注重者吼，咱这骨头爱用，关节爱好，啊，可以当行路，可以当轻松的走路，啊，轻松行出去，该腱肌吧有力。所以讲咱肌肉怎么办？哦，咱骨头食钙质啊，腱肌吧要食啥？食这蛋白质哈啊，这蛋白质，哎呀，有人讲啊，就是食肉呢，唔是。食豆啊类啊，这是第一名吼，这是上好的来源，豆啊类。像大豆吼，啊，第二个是鱼啊， 第三个是卵，第四个是其他的肉哈。所以讲，食素食敢敢有效？这个蛋白质补充够唔够？啊，你看进前哈，古是不是有一个叫霍诺德哈？1810啊，爬起嚟哇，紧的那种吼。
0: 就
1: 够好诶
0: 啦！
1: 哎、欸，爬一年跟哇跟飞一样，够紧诶！伊食素，伊长时间长年拢食素诶，食素是就有力哦，是哎、欸、有这就是这么有力。所以讲，这唔是讲食肉较有力哦，只要你有食到诶，安尼就有法多去补入去哈。因为这蛋白质这补充吼，伊当然像我拄啊讲吼，有分。欸、因为咱伊接去种肉啦，蛋白质这部分走去咱身躯内底，就变成一种营养素，叫做氨基酸。马紧，阿公阿妈听无马紧，那是咱食这豆类哦，去咱身躯，阿加咱食肉去到咱的身躯，因变化反应了营养素，拢是相像的物件啊。所以讲，咱的肌肉，咱的筋肌肉，就需要来补充这個。所以阿兰对咱身躯的这负担较轻的是啥？植物。豆类及部分、啊、所以讲这是有分数哈。所以讲，你咱一般食豆腐、豆皮，尤其豆皮是真多，豆瓜、豆皮上多。第二是啥？豆腐哈、啊。所以讲，食这种食素食袂歹，但是卖食收侪加工的哦，加工过的豆制品，伊营养素会流失。啊，咱今仔食肉的朋友，咱也让食鱼啊，啊，佮食蛋，这也是不错的啊。啊，这时阵要好咱的钙质啊，咱的蛋白质吼。啊，走去身躯爱会当吸收，就是爱循环好。所以讲，咱加运动，一定要多运动。一天爱运动上少哦，咱30分钟最好，上好爱在60分钟最好了哈。咱这时阵卖袂记哦，咱嘛需要维生素 D 来帮助钙质的吸收。一般拢是讲食什么鱼、小鱼干呐、啊，哈，这鱼啊啦、鲑鱼、青鱼跟一堆鱼。但是呢，咱上好的方式是去晒日晒太阳。会当帮助咱诶，转化维生素 D 来提供咱身体使用。维生素 D 就是帮助钙质吸收，以外，咱的凝血功能啊，咱心血管啊，拢有直接好诶即个帮助。所以讲，爱加运动，加晒日。最后，咱的关节爱好好，咱先去了解为虾米你会无爽快？是发炎呢？是骨刺啊？还是痛风？哦，有可能是退化性的关节炎，有可能是即个免疫痛所造成的对风湿性的关节炎。也是你有痛风少伫咱的关节，爱去予医生检查。那一般吼，就是有发炎就爱食药啊，爱医生治疗。啊，有咳咳咳咳咳咳声呢，有咳咳咳咳哦，表示讲你的关节有可能已经空空啊，你莫赶紧予医生来即了解一下吼，看安怎来配合治疗。所以咱爱食能够来好的物件是啥？营养素叫做胶原蛋白。哦，这是按动物萃取无唔对，一般植物吼，植物的那种想想的，什么香菇类的物件吼，那个多糖体哈，那个多糖体，那不是胶原蛋白，那无多补充咱骨关节这部分的营养哦，所以讲要吃对东西，也要多照顾自己的身体，爱定时间健康检查嘞。
0: 嗨，虽然听讲过啊，咱洗澡是一个关卡呢，当然你得爱开始保养家己的身体，爱顾身体啦。咦，
7: 小姐，
0: 嗨，是，
7: 我爱一组，
0: 啊、来上线接接哦，嗨，谢谢。所以补充钙质，咱拢定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上好是洗澡的开始，咱来补充钙质啦。安尼咱才有讲话，阿伯食了才有通个用安尼吼。啊，而且你搁兼运动，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啊，搁兼爱做逆卡位哦。甲咱建议好朋友，哪位你好？
8: 喂，徐总。
0: 喂。
8: 小姐。
0: 喂。
8: 哎，都。哈。叫忙一个。
0: 好好。什么？什么技术？
8: 哎，都。拢卡拢会麻啦，我就是。
0: 无啦，就对啦吼，来接接哦，一线哦，好，谢谢。

0: 你好，嘿，
1: 你要线上嘛？哈，
0: 你要线下吗？
1: 线上，嘿，我甲你迄落一个。
0: 你要线上，你要线顶呢？
1: 嘿，我来先算一个。
0: 我来，三片有无一个？来，请讲起来，嘿。
1: 过界节哈，
0: 盖过节，嘿，
1: 过节我拢讲唔对，
0: 不要紧，不要紧。
1: 我上你知哈？
0: 嘿，我知。阿姐，咱好不？
1: 我即马卡头乌拢好啊。
0: 卡头乌啊？
1: 卡头乌即马拢未听啊。
0: 哦，感谢。
1: 我即马工作一当安尼食卡，
0: 看嘞啦。好，对，安尼看嘞，盖两顿哈。呵，姑娘，谢谢，保重哦哈，谢谢你。哎，我是小丽，你好。
2: 小帅你好，
0: 你好嘿。
2: 我是我家屏东新恒啦，我要叫代购。
0: 三片五折，我叫人给你好不哈？小蛋姐哈，等你来，好，谢谢啊。来三片五折，你食了好无？
2: 啊，有啦，有卡头有卡好啊。
0: 好，安尼隔壁来就对啦吼。来，我先接招。嗨，我叫人给听，蛋姐等一下哦，谢谢。啊，你好，你好。
3: 先生你好。
0: 先生好，嘿，是。
3: 我有在吃，我有带过钱哈。
0: 三片五折，嘿，是嘿。
3: 啊，就算吃了卡通，那是有较加钱啦。
0: 好，哦，你要讲过年呢啊？
3: 吃四五罐啊。
0: 哦，啊，继续加油呢哈。
3: 啊，我拢啊看嘞。
0: 看嘞，对啦。看嘞。好，加盖两顿都是看嘞哈，大哥。哎，谢谢，刚吃这个人当小本哈，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先生要得吗？
0: 啊，都叫你看呢。啊，对，盖两顿不要紧啊，不要紧，盖两顿哈。呵，谢谢，感谢你，谢谢。来哟，半箱盖这里免吃盖两哈，免吃盖两种嘛，免吃盖两罐。像咱这罐卡那大进口的呢，
5: 盖过期。
0: 像咱这罐盖过期的好哦。那么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盖咱罐子恁骨头需要胶原蛋白，就是咱的典故，盖恁骨拢在咱这罐内底呢，所以免吃盖两哈，免吃盖两种，嘛免吃盖两罐哦。咱内底嘛，咱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位，咱根据吧，吸收好美，而且那个是最影响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济哦，所以补充钙质加卡那达进口的呢，
5: 钙过质。
0: 我呢，天德瑞橄榄油安那喝。
6: 我是买无偌济，唔过我买三钙过啊。
0: 啊，你食了安那喝呢？食了安那喝？
6: 我头我拢会越吃酸啊，食大饼啊，啥拢感觉越吃酸啊，我正常拢有加食。也是无达工，只想着甲啉一嘴，有差的小块有地雷呢。
0: 有差哦，呛声哦。
6: 啊，现在都用这，啊都不行嘞，都用那都行啊。
0: 个性啦，用个性啦，个性。
6: 个性就管侬用足久啊。
0: 没成本呐，盖阿里枪去盖好，用多去盖
6: 好啦。哎呀，无我想食亏我有啊。
0: 哎，免啦，食咱这就好啦，啊咱这个不饱和，佮较好。哎，对哈，好，大姐谢谢哈。
7: 哎啦，
0: 生病我不食啊，喝，食了
7: 那
0: 喝
7: 嘿。那个。我开刀那个肠胃吼蠕动啊，那个大便才会改善呢、啊。
0: 哎呦，
7: 很好啊，
0: 很好，对肠胃很好哦吼。
7: 对啊，
0: 哦呵，大姐谢谢哈、啊，哎感恩哦，谢谢。来哟，那个天德的橄榄油真正是有够好，大家吃好，真正是不是干那的灶卡会当好呢？包括咱的家啉了，咱体内有哪拢改好，所以会当炒，会当煎，会当煮，个咸会当啉。而且个奶高温内的215度，是恁到灶卡特别硬蓬蓬安尼哦吼。那么咱这是用青年老张用人工采收的呢，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这个是不饱和脂肪油，那么赶快赶这個，那么加加这较好哦吼。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咱这吼啊拢是750。是是的，那你去边呢？啊，难得的机会，我们是定定有诶哦，吼！来，无买到的，那是无搞的，人要加码的人，即马落单卡里边哈。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
5: 多准你讲，
0: 谢谢。来，你好，你好。
8: 喂，我是新听友。
0: 好、哦，你好。
8: 啊，我是要请教一下，我这脚底吼，拢会点啊个会拔。
0: 你讲有糖尿病？
8: 无咧，
0: 无糖尿病，你最两骨啦。
8: 两骨哦。
0: 你两骨有问题无？
8: 是，用就是讲有啦。
0: 安尼不怪啦，来接接哦，嘿，医生接接。来，你好，你好。
9: 喂，先生好。
0: 哎，是的，你好。
9: 我要来买油啊。
0: 好，来，先来，不是二线好。好，再接接，谢谢。来哟，要跟咱加油的人，要加码的人较紧的哦。那要跟咱加油，还袂加码的人呢？咱来较紧的，有人当个听到，今日都有人听到呢吼。来，好，本来是还袂买人，还袂加码的人，咱两张注文哈。空白空空。
5: 469469。
0: 谢谢。哥你好。
10: 喂，你好，我订那个橄榄。
0: 好嘞，好嘞，个接接哦，嗨，谢谢。 啊，那么如果是咱的线顶的是未通的，就是表示没线的，那么你也等下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
4: 二二六八八八八。
0: 谢谢，来，我是张立，对不起，咱个电话卡哈，咱来卡也加两节，我今先来教大伙唱歌，来稍等，我是张立，你好，嗨，喂，你好，你好，喂喂喂，卡多些，喂。啊、来个接接来听听无三双嘿，谢谢。来，我来个倒唱歌，
4: 汤
0: 水，我两个唱歌哈。那么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
4: 四六九四六九，
0: 谢谢汤水。

0: 胖子，我这什么人请袂袂记啊？
1: 江志峰。
0: 江志峰，大富比较厉害哦。好来 ，OK， 谢谢，都就是我秀山
1: 大富，
0: 还有我两个请问哦，谢谢。嗨，
2: 喂，
0: 你好，
2: 秀山。
0: 嗨，
2: 你讲哦，我系啊，都感染了哈。我起码哦，拢无油烟啊，安奈敢知？我拢放菜伫底底，啊，只是我水落煮煮哦，是
0: 安奈吼。好，你敢用咧？你感染又去用菜啊？哦，
2: 啊，都你拢免下啦，啊，你都水下落，啊菜甲放咧，啊用用时间咧，啊切啊火切起，啊盐就少落落，啊油跟啊甲水一个安尼，哦，够赞嘞，够赞。
0: 安尼有够环保，安尼有够环保，个无油烟呢？
2: 真的
0: 很棒
2: 耶！好棒好棒，赞！
0: 好棒好棒，来谢谢大姐，感恩你哦，谢谢你，保重保重，谢谢。
3: 不是啦，我要跟你讲，那个橄榄油哪吃？咱这个会吃酸的吼。
0: 三片不是？
3: 啊，早起时啊，来吃两汤匙啊的。
0: 会吃酸的哦。
3: 嘿。
0: 哦。
3: 那橄榄油吼。
0: 好。
3: 吃两汤匙啊，你还袂吃物件，甲吃两汤匙啊落哦。
0: 嘿。
3: 起码嘿，拢袂会吃酸。
0: 哎呀，阿妈，谢谢你了，感谢你听歌嘞，谢谢阿妈。哈哈，谢谢你哈，谢谢。来，我是小丽哥，你好，喂，你好。
4: 就是他拄啊，迄个这个阿桑吼，食道逆流，伊在解问，我都是食道逆流，我还都有看好
0: 你。你有看我？你送我看看，我也大姐你啦。
4: 对啦，我这么都，因为我这么都听，一直解你问，我这么都是听到，我赶紧，我较急步。
0: 好嘞，
4: 你做你，
0: 三妹姐，
4: 哎，阿桑啊，你做你说食道逆流个这，那我
0: 橄榄油，橄榄油，
4: 啊，对啦，橄榄。
0: 侬家恁不要紧啦，
4: 因为我好食道逆流，啊，个我胃拢烧烧，我拢一直看迄款。肠胃可能会食，我即摆嘛变食，啊，感觉阿未过又吃松。阿桑，你，
0: 嘿啦，叫伊听啦。
4: 我
0: 叫叫你刷卡，我讲我听的。我知，大姐，谢谢你，感谢你个卡片，好，谢谢，好，谢谢。但是今天食了有好无？有无？有哦，大家拢食了该好，就是咱制作咱的天德的橄榄油。咱去别人边边的加油，大家爱用着啦，大家拢爱插一间的煮啊。咱的灶卡拢爱用的油呢，你爱用的好油，好吃。啊，个而且啥物呢？无油烟，上个重要是奶高温奶250°C呢，啊，个会当菜，当煎，当煮，兼会当啉呢。这样你喝油，哎呦，你那是消化无好人哦。安尼排便拢袂顺的人来个啉咱这组油呢，透早起来，看白啉一杯温，先啉一点啊温的茶呢，然后随马上个啉一汤匙啊，两汤匙啊呢，真正是乎你排便有够顺有够。大部分讲叫做通通通安尼啦吼。所以咱即摆来赶快哦，好，平常无甲你起价哦，每一罐送一罐，一组都是两罐，那拢是大罐的750cc， 1980块。家己食，家己用，送我亲戚朋友呢，真正大方，更好看，更好，更健康哦！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的
1: 大整理讲，
0: 谢谢。
5: 哎，你好，
0: 哎，
5: 橄榄油，
0: 来接招，嗨，谢谢一线好，谢谢。来，那我们继续看，那么跟咱加码的人，阿伯加码的人较紧的哦，你来算算诶，算看你到底欠偌济哦。需要上好人家己要用的，啊，咱礼后拜呢，咱阿伯个犹太时阵的礼，爱用的贵州安尼啦，到你个省差不多用贵州，那是到后拜要用啊，四周来哦吼。
1: 咱那是讲家庭，
0: 你不记得，你不记四周。
1: 家庭的话吼，三个月食四周，
0: 是
1: 半当然要准备八周了。
0: 那这是大户的标准哦，伊拢是用这量哦，以前那用这量我无甲你骗咯吼。所以，那你好朋友呢，咱家己要用的也好，上我亲戚朋友你若无搞的人呢，哎，较紧的紧来加码，加码，哎，较紧加码哈，来谢谢。哥你好，
6: 我要甲恁停油。
0: 好，阿妈等姐来一下咯，嗨，谢谢。接来，那你好，你好。
6: 好，你好。
0: 哎，是你好。
6: 秀山的啊，
0: 是，你好，什么贵属呢？
6: 我要爱橄榄油。
0: 好嘞，好接接，我靠接接哦，等一下，再等一下哦，好，谢谢。来哟，这讲的困眠的问题，咱简单到我甲讲一下，唔免一分钟啊，讲一下困眠的重点，甲讲得好来，谢谢。
1: 是咱困眠，因为你困要困的时阵，电话金金，包括咱小夜灯、手机爱光嘛准省。好，所以讲要困进前前半点钟，手机爱停，小夜灯爱关。啊，咱要困进前前半点钟，你爱完成做些代志，包括哦洗嘴啦，啊个你要啉固定的人，哦你要这凉水呀、牛血啊，啊讲要食药的朋友，啊米药爱前半点钟就爱食。所以讲、全部准备好了后，到里面。 床十五分钟慢慢啊困去，安尼才是正确的。
0: 是，
1: 是早时啊，咱中昼卖困伤多哦。
0: 是哦，啊来困伤久，你暗时做小高鸟哦。来，小蛋姐，我秀耍
1: 大富，
0: 我两个人小蛋耍卡蛋妞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7: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火的形象也能被雕出来吗？十八世纪的麦森瓷器将水、火、土、空气四大元素转化为立体的艺术，其中火元素瓶更是充满张力的经典之作，熊熊燃烧的火焰自瓶身蔓延而上，动物在火中奔逃，呈现剧烈的动态，人物手持火把与鼓风器，象征人类对火的掌控。快来高雄市左营区民族一路926号立慈义博物馆，亲眼见证这件传奇珍藏。
9: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1: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0: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1: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0: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9: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4: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5: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方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6: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
17: 比起打官司，家事调解更温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
16: 透过对话，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抚养费的难题，真庆幸有家事调解。
17: 家事调解先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
1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

0: 是呢，这首歌呢要到六分钟，所以咱的小米阿姨吼，阿伯唔要点这首歌呢，因为我无多哩听到完吼，时间上过长的关系来，对不起，这是王世贤说起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先生。
0: 还有。
1: 哎，先生，你好，
0: 你好。
1: 哎，我改挂啊，也得啦。
0: 三片，
1: 我接得来呀。
0: 我接了那好。
1: 哎，接了，困起来。
0: 啊，
1: 困了去呀，
0: 困了去呀，好困啊。
1: 我等下吃一罐啦嘿。
0: 安尼哦，哦，好好好，谢谢谢谢。哎，安尼今麦个改两顿冇紧，哎，对对对对对，改两顿哈。哎，谢谢你，感恩你哦，大姑娘，谢谢。
2: 谢谢恁咧，红星今日我咧打电话咧加关心。
0: 好好好，跟你问好。
2: 我谢恁咧，哎呀，得啦，谢啦。足好诶，骨拢困会起安尼啦。
0: 哦，较好困呢。
2: 哎，恁诶服务生今仔有打电话来。
0: 哦哦，安尼好好，继续阿伯，继续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如果是那拜过明拜了明签明经啊，忙啊忙天忙地，倒规波拢困未起，咱好朋友来个吃咱这款。吃咱这款阿雅德纳，那么咱来钓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腺粉末，就得健康昆明的成分哦。咱这款来钓的有哦吼，来钓个天然的荷尔蒙、甲银杏果、甲潘红呢，个天然的维他命 B 群呢，叫做啤酒酵母，荷兰人较袂疲劳。阿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毛灰粉哦，荷兰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昆明。阿毛天然的人体的清道夫叫做卵磷脂，荷兰这回较袂黏体黏体哦吼。那么呢，那是阿达玛金光金光，人呢心慌慌的，而来这个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了喝困是吃阿雅德纳，上好是来当个加三线全部做一只，安尼个更加如何？啊，这困眠不是大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较慢的忙急，我继续加油哦。你好，嗨，车工诶，
3: 还
0: 是来
3: 车工，
0: 还是车工的来？
3: 哦，我就是家里买迄种油啊，
0: 橄榄油。
3: 嘿，我透早看白食。
0: 嗯，啉了好无？
3: 嘿，
0: 啉了好无？
3: 有够好用诶！
0: 安那好用，请讲下来，讲重点下来，请安那食了安那好。
3: 我困未起哦，啊，食食像我都好困下呢。
0: 哈，食橄榄油哦。
3: 嗯。
0: 哈。
3: 嘿。
0: 食橄榄油哦。哦。够这个好处呢吼，哎呦，哦，大嫂你吃得好呢吼，来哟，恁今毛这个好处当然咯，我给恁建议，咱的好朋友咱透早起来，给恁一杯温的茶，然后哦，哎，咱的橄榄油呢，天德瑞橄榄油，给恁一汤匙啊，一两汤匙啊，然后给配咱的三千金箔噶阿雅德纳，哇，这真的100分。啊，上个完美的 perfect 完美的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一定爱关油灯来吃，不只是咱平时保养以外呢，佮包括咱的灶卡拢总用得到，要炒、要煎、要煮、要拌菜，像我拢是改用沙拉吼，我拢用一种小黄瓜啦、青菜，然后啊，过来就是甘麻皮啦，佮阮到往来呢，佮拌拌呢，佮用这个橄榄油呢，我这青菜沙拉真的 very good， 所以好朋友呢，那么改吃，上我亲戚朋友呢，啊，拢会当佮关，拢会当挂灯来吃。哈，啊来，伊是下尾一罐，上一罐是做的是两罐呢，拢总是干那是给你开1980块，无给你起价哈。那要加买人个蛋卡里边哦，以上广告等下直播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你好，你好，嘿。
4: 刚才姓转了，
0: 哎，是，
4: 我这是恁的新人客啦，
0: 你好呢，
4: 我听着，我跟你讲，我咧来借问你一下吼，
0: 嗯，
4: 我呢这个困未起啦吼，
0: 困未起哦，哦，来个接接哦，一线哦，嗨，谢谢，好啦，你好，你好，嗨，喂，你好，你好，
5: 是做老的，
0: 有，无变呢，无跟你去见呢，来二线哦，来继续卡，继续卡，来，我姓转，你好，你好，哎，你好，你好，
6: 哎，是大家，
0: 好，你好，嗨。
6: 我来接招。
0: 好，来接招一下喽。嗨，谢谢。来，那你好朋友，我是我无咧煮饭啦吼，所以我唔是从豆腐用，我豆腐用比我较济。啊，我是拢用安怎呢？我拢用一礼拜炒有三盖至四盖哦，用一个青菜、青菜沙、青菜啊，然后呢，来，我是小弟哥，你好。
7: 嗨，嗨，
6: 喂，
0: 嗨，小弟哥，你好。
6: 我来接招。
0: 好，来接招三线喽。嗨，谢谢。咱家阿公阿妈，恁平常时是咱家大块的人，你会当成我安尼用吼？咱来个青菜，用一挂青菜，伊会当青只青菜。但是你那是油脂无好的人，就较无适合呢。啊，咱就是油脂无问题的人，会当安尼只用青菜，用小黄瓜啦，用甘麻蜜啦，或者是讲我家用一挂几粒啊土豆啦吼，啊，无够用一粒水煮蛋落去，然后呢，吼。咱的橄榄油给洗落去呢，哇，偌好食！你唔知，啊，搁阮家往来个切切的吼，切切的给落落去，好安尼一顿， 真正有够好。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来家己做，家己用啦吼，唔免在外口买，家己做，家己做青菜沙拉嘛，拢介好呢，真的很棒的哦吼。啊，来谢谢，所以我们才跟恁讲，咱即马一直路行落来，那你跟行到台中宜兰吗？到中华到婚礼吗？所以咱的好朋友也无加码啦，到台南到高雄都无啊。所以咱的好朋友较紧，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哦。来谢谢。来哟，我要来个讲一个，我已经有讲过的故事，我要过来个讲一班，因为我感觉这个很重要哦。吼，为什么吼？讲我一个老公啊，打工的趁钱啊，啊，趁钱哦，拢无咧倒去厝，有啥无用去交这应酬咧？有一天咧，伊甲因某讲哦，某诶，啊，我中途想要倒去厝食饭咧，吼，啊，你干嘛？你看一下，结果咧，伊真啊倒去，吼，因老婆很高兴哦，得个款一只啥物咧？这个有一只啊。那然后个款一个料理车来和老公家嘛，啊因老公哦看看讲奇怪，桌顶这只鸭奶干那一只卡尔啦，伊家因某讲哦某呀，啊奇怪，咱兜的鸭这盘鸭卡干那一只卡尔啦，因某就甲讲哦，啊咱兜饲的鸭那么一只卡尔，吼，啊这个、老王啊，啊因翁就讲靠可怜啊，天开所以阿罗嘛两只卡，那有可能跟他咱到是一只只卡呢？哎，我真不相信。因老婆就讲阿完的啦，你唔相信，不然后边面那后边咱的迄个鱼池啊，佮看者你就知影啦。哦，因翁就好满地佮坑的，伊要甲因某闹开就对啦。真诶，去到遐时阵，真正阿拢只卡呢呢，嗯，阿另外只卡位倒去啊。哎呦呀，因这翁都有相识的人嘛。一看就知影啦，这中段时间啊，你休困啦，另外一只脚揪起来，鸡也买安尼啦。好，这老王呢，真巧，好，马上拍扑啊，拍两三个呢。哎，这啊惊到了呢，马上脚就放落来。哎，你看，伊就甲因某讲，你看，难道饲啊的两只脚，你讲一只脚？好，因老婆就笑笑讲，那是因为你甲拍扑啊呢。啊，才有两支卡呢，啊，若无伊拢嘛是一支卡呢呢，真的呢，你拄只着看到一支卡啊，吼，这翁哦，真袂笑，有影就对，伊才想着讲哦，因这某真辛苦，伊拢安尼走外口啊，足少咧陪伊吼，啊，这个某呢，唔捌有怨言呢，啊，唔捌咧抱怨呢，啊，甲厝内底个宽够够好势，囡仔嘛照顾了有够好，哎呦，这个老王咧想想讲。我都唔捌甲阮某学了一半句啊，都唔捌甲学了有影对啦。这人哎，人讲哦，人哦，怨无怨少啦。啊嘛在甲某讲些好话咧，伊就甲因某讲啊，老婆真的很感恩你，为这个家庭付出啦。啊，你拢安尼辛苦做我背后的好女人，谢谢你，感恩你的付出。哇，这老婆的笑啊，的拍手啊，讲安尼就对啊，老公安尼就对啊。这是一个故事啦，但是要跟咱讲的是什么？来，请进门。你若逐天食饭，什么人煮饭？啊，你有甲煮饭的人讲一句谢谢无？有个人举手，举手。那我举手，我那是大夫煮我叫我来举手，我来谢谢。啊，那是我助理，我来谢谢。那你好朋友呢？这不是叫做一个，不是叫做应该呢？不是讲哦，特别是咧讨人情的，唔是呢？这是啥？这是理所当然，人本身就是爱有这种啥感恩的心，无你去买外口当个食，对不对？所以，个你去买，从我个性，我去买外口诶物件当个食，我嘛甲迄个卖人说说，啊，我着开正百块哦，啊，我着当买一顿饭哦，买一个米粉羹当个食，啊，我着该感谢，所以我若敢买物件讲谢谢，拢讲小姐你来甲我谢谢，我讲对哇、啊，啊你我开一百块我的。巴肚特别枵，我免该谢谢，我得免该你煮底下煮几包呀。所以咱的好朋友爱谢谢无爱啦，你莫讲爱某出来，钱买呢？你某是咱别人查某囝呢？你免讲听你啦，对不对？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的妈妈煮我人家，啊，咱得该谢谢，因为妈妈辛苦啊，过来爸爸嘛辛苦赚钱，所以爱懂得怎么样，讲常常讲谢谢啊那。如下改天难掉，爱常常讲对不起，这较直白讲的哦，知影无？你好，你好，喂，你好，
5: 叶总，你好，
0: 你好，
5: 我要去加油，
0: 我来接电，哎，谢谢。 啊，无你嘛讲哦，买一撮油吼，啊来送我恁母的，讲阿母的，啊你的，伊就逐工咧照卡咧，烟蓬蓬哦，啊人秀山讲这撮油哦有够好安尼啦，哇，啊来来用好油好啦，身体才会好呢，啊咱岛的人拢个身体好，无你嘛买一撮油好油给恁老婆，啊这油足好呢，真正介好啊。啊，你要有信心吗？你跟老婆讲啊，这好油，老公买好油和老婆讲，靠什么唔对？本来就对啊，对不对？啊，那讲做人的新妇买好油哦，大家嘛是对啊。你啊，定来看恁大家哦，是恁公公哦，底下去变数啊，订几包，订了一两点钟订未出来，你就该买，你买咱的橄榄油好讲啊，伊那放会出来，伊嘛该你洗多些，对不对啊？较戆。你小块钱，咱就会当做些做些做好好代志啊！和恁岛的人，大家感情个如何，对不对啊？吼，有些咱要注意咱岛的人的一寡生活习惯呢，顶了个关心者，要多多关心哦！吼，那我来唱歌，哆马调啊，谢谢。哎，对不起，谢谢。

0: 这首歌主持人是林准哦哈。那么这是李先生点名来，谢谢。李亮呢？
1: 嘿，
0: 秀传你好，嘿，
1: 秀传啊，
0: 嘿，是，
1: 哎，我要跟你订一桌，
0: 我来接电线咯，嗨，谢谢。来哟，咱的好朋友，你有听阿母阿婆，你有听你的老婆无？啊，那有呢，当然你有听恁家的人吼，咱来买好油，看等下好水母，甲微的水母，好用好油啦。啊，个阿母啊，用好油来煮我咱食，对不对？啊，这种钱唔省呢，因为这种本来就爱开啊吼，爱投资啊，食好油啦吼。虽然你好便利，那是讲我要加咱加码的，没加码的，哎、欸，啊加买人家卡了吼，来空白空空。469啊，469。其实呢，我捌讲过咱人的身躯哦，会予咱一挂信号啊。我咧讲的时阵呢，会当接电话，咱要跟咱订阅好朋友，当继续看哈。啊，若无咱昨日嘛，甲你接无吼。比如讲哦，我拢讲过咱人的内脏、五脏开窍伫外口的五官，腰子开窍伫耳腔，咱的肝开窍伫目睭，咱的胃肠开窍伫嘴腔，也过来咧。啊，各有咱的这个喏，反正哦，把咱的内脏是开窍伫咱这外观呐、啊，而且咱人的外观呢嘛有一挂，来，我先生你好，
1: 哎、
0: 欸，老师你好，
1: 宝贝，
0: 啊，
1: 走，打打油，
0: 橄榄油来接接，一线、三线，对不起，讲错了，谢谢。好、啊、来，今晚那是电话满线，咱的好朋友，那么继续个卡哈，咱的来，我先生你好，你好，喂，你好，啊。
2: 我是秀爽，
0: 什么归属吗？你好，
2: 我是一桌油啊，我请进来关一些。
0: 好，来接接二线跟一线，弄个接接二线一线，二线好，谢谢。来，今晚呢，我都满线呢，咱电话满线不要紧。哎，咱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52268888，这个电话当订油啊，个靠掉哈。那么你刚才咱前天把讲过对不对？如果是老大人。有一种老，咱的年岁大长辈伫咱的目睭的边啊吼，你有发觉到目睭的边哦白安尼，有迄个环状，就是表示你的血管甲目睭已经老化。那么呢，这种的人大部分是啥？胆固醇高的人，甲脂肪有过高的人。那如果是你有目睭皮有黄色的，目睭的目睭皮哦，还是目睭的四周围有迄黄色的。迄、那个肿瘤，一种规条规粒的，还是有迄个斑呢？那么你就是表示爱注意啥？心肌梗塞、甲胆固醇高。来，咱即马这个线电拢摸线哦，无要紧。那摸线咱那边，那么甲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甲咱订阅哈，0752268888。那么呢，如果是咱的镜头啊。哦，咱的手镜头啊，吼，有一个白色的瘤呢，那么你得要注意呢。有可能你的手上有脂肪过高，甚至你有痛风的现象。那如果是咱的耳脑扣镜的人呢，你要注意，你将来心肌梗塞机会会比人较高。所以咱就是要甲好朋友讲哦，咱平常时除了是讲啊，尿血压较标准以外，咱尿血压上盖当怎样嘛？你到底是血压有高无呢？会当看出的啥？会中风甲袂中风，所以呢，咱一定要尿血压。上个时咱的血压保持偌济，60到80以内。那么咱那是三寸肝油要伫85以内哦，大过存那是200以内哦。我拢甲恁鼓励好朋友，恁尽量那是要食水果呢，暗顿卖食，食中昼顿甲下再顿，因为呢，咱食。暗顿离咱困较近啦，然后会变成咱的肝会甲咱制造啥胆固醇，所以你甲咱建议好朋友吼，这个要食物件呢，咱来家己用小块了解一下，尤其是呢，你若压力大的人，你定来感觉你的手拢会烧烧，脚底嘛烧烧的人，甚至手呢个生烧烧的人呢，你要注意心脏。熬紧张、个性熬急、熬狂、熬紧张的人，爱注意将来心脏猝死，你猝死的机会。突然间死亡的机会比人较高，而且呢，中风的机会也比人较高哦。虽然这种是咱的注意呢，但是上个是啥用牛的牛血压上盖准哦吼，跟咱建议好朋友。你好，我是小李贺嘿。喂，你好，你好。
3: 喂，
0: 嘿，请讲喂。
3: 快，这样咱们就请讲。
0: 嘿，安娜。
3: 嗯。
0: 啊！
3: 我血压85，
0: 85我伤高啊！阿妈来接接线咯、哦，嗨，谢谢，我来个报告，谢谢。

0: 萍水相逢的人。那么这是一天说请问谁人机会是王妈妈说电没有来，谢谢。你好你好。哎
1: 喂，
0: 我先生你好你好嘿你好。
1: 我给你报好消息，几项拢检。
0: 哦，检查拢正常哦。
1: 我跟你讲，我转去医院哈。
0: 嘿。
1: 不然我是正常，我拢食心脏药，唔食啊，食你这食了，我都冇个食的吼。
0: 哦。
1: 心脏药冇食，啊，佫再来。
0: 嘿。
1: 帮阿姐嘛，冇半只。
0: 我来三片，我不记得。
1: 冇、
0: 哦。你是食，你是食我的三片安尼呢？
1: 对对。
0: 哦，安尼好。
1: 三片加一个。
0: 三片煎包。盖过去。盖过去。哦，安尼好，大嫂，谢谢。
1: 啊，佫再来吼。
0: 嘿。
1: 我转去检查迄个，可能咱的。手脚的那个血管哈，
0: 你你小张姐来，二线接接二线来，嘿，好手，哎安娜，
1: 那我是要跟你讲，嘿，手手跟那个脚的血管哈，
0: 哦，
1: 伊用电脑检查哈，
0: 哦，
1: 拢正常，
0: 哦，末梢神经拢正常的对了哈，
1: 正常，啊，佮再一个那个痔疮哈，
0: 痔疮哦，
1: 痔疮，拢有个，
0: 哦，安尼好，
1: 有去，
0: 好，安尼大嫂继续，看嘞看嘞，我哩脚都干好了对。
2: 刚刚
0: 等哈，好，谢谢。你好，
2: 小姐你好，
0: 你好，嘿，
2: 我是龚正军，我要感谢你啊，恁的小姐较多有打电话啦，
0: 哦，甲你问好，
2: 谢谢，
0: 嘿，谢谢你，
2: 啊，恁的物件，我本来心跳拢，
0: 我来三遍不
2: 少年，啊，今嘛拢有五十啦，五十七啦呢，
0: 本来心跳我这样。
2: 我弄三十九啦，
0: 哈，阿卡低，阿上伤低袂使呢，我要去倒电梯呢，哦，咱要不要看医生哦哈，好好好，保重哦，谢谢。来，你好，
3: 你
0: 好，哟嘿，
3: 阿是嘞，我是，阿你咧讲啊，已经买五六罐来吃啦，
0: 哦好好，感谢你嘿。
3: 三片都不记得，
0: 我来三片都不记得。
3: 啊，我唔捌甲你考验。
0: 好，啊，你食了好无？嘿，
3: 我食了，
0: 系
3: 血压跟心脏比较好。
0: 什么什么较好？我听不上。
3: 血压加心脏。
0: 哦哦哦。
3: 对啊。
0: 啊，你咧继续看咧看咧哦。好，大嫂，谢谢哈。啊，不中哦。好，感谢你，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我是传你好。
4: 是传啊。
0: 哎，你好。
4: 我很早啊。
0: 哦，你好。
4: 我有看高管的心电报啊啦哈，
0: 好好好，谢谢三平小姐，嗨，
4: 一心脏啊，咩血骨拢好呀，
0: 好安尼哦，谢谢你，感谢医生，哎，安尼即马改两层毛巾阿伯，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关上这人才上这人，饿了，大家吃好，各家广告这边东西，只能这款三省金宝，你都没烦恼，咱这款真的是大家规身骨肉，给你过透透掉哦吼，吃这款第六五罐，看门吃个瓶瓶罐罐呢，我咱心甜，胆下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个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半个就没去半过了，该有人呢，弄起来个吃咱这款三省金宝。啊，来冬天咯，爱嚼嚼文吃三顿哈。你好，嘿，你好，嘿。
5: 小姐，我拢要甲秀山讲，伊拢歪甲讲。
0: 讲重点，讲重点，讲重点，我咧做节目啦，无用嘿。
5: 哦嘿，伊讲油嘛吼。
0: 嘿嘿。
5: 诶，我反正干脆哦吼，穿外啊，食油食了有较好。啊，过迄个要做啥？
0: 三寸甘油本得穿外哦，三片不接。啊，你即马食油咧？即马安那？
5: 啊，胃肠嘛，加足好诶。
0: 加橄榄油的对啦吼。
5: 啊，拢叫饭食，康心食呢。
0: 好，安尼好，好，安好，安尼保重哦。我咧食了，我搞好就对。好，好，好，阿妈继续看你哈。好，再给人道些福，谢谢。那你好，你好。
6: 喂，小凡你好。
0: 那你好，好。
6: 我迄个食橄榄油食了真好。
0: 安那好，
6: 嗯。诶，啊，到迄个火油有较少，较
0: 无。哎呦。哦，降价呢，会有降价。
6: 对对对。
0: 啊，本来我这样。
6: 我本来我要弄两百外啦。
0: 啊，即马呢？
6: 啊，即马，
0: 嗯，
6: 一点点啊，剩就是剩百外。
0: 百通安尼啊？哦，标准就对啦吼。哦，我大姐安尼好呢，谢谢。哎呦，加咱的橄榄油，那这么好呢？当然，因为咱的油是不饱和脂肪油，所以当然咱的那边里面，你们加饱和脂肪油哦，对咱血路不好哦那么咱这款天德瑞橄榄油就是这么好，伊是不饱和脂肪油个 omega 3，所以当然啦，咱的血路方面来给你帮助到，所以一当炒一当煎一当煮个咸一当啉，就是这么好。一个是奶高温奶两百十五度 C 哦那么当然来这个多酚个叶绿素呢。 所以咱咧去边那边食油啊，食好油哦。和咱专家大龙教健康哦，来每一罐送一罐，一组拢是两罐，拢是750cc 的 A G 哦。那你去边边加码的人，阿不加码较紧的哈。那你已经往前走了，台中一南嘛，台中一南嘛吼。你们要继续，所以当然的希望那边提早出一百倍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准的讲，谢谢。来哟，咱的现场看到呢，啊，咱个卡通哦，咱都将那卡袂起来，咱的好朋友，我都将个看吼，诶，拢是满线啊，即卖会啊，即卖电话通啊，如果是咱电话那满线那卡袂起来，咱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0726888888，谢谢。来，你好，你好，
7: 喂，
0: 哎，我秀爽，你好，
7: 哎，秀爽哈，你好，
0: 你好，
7: 我哈，要问你一个啦，因为我就是有迄个。心肌梗塞过
0: 啊，这么严重哦！哦，来二线的就对哦，哎，谢谢二线二线，来你好你好，哦，那就关起来机啊，那就关起来。
8: 哎，小姐，
0: 嘿，你那就会机呢？嘿啊那嘿，什么贵数？
8: 我问一下不？
0: 哦好。
8: 哎，现在管没讲呀？
0: 嘿，哎呀，接电一线哦，阿伯等你哈，好谢谢。来，我来个唱歌啊！那么，咱的好朋友，咱唔好跟他点点听呢，你来跟，你的心动不如行动，较紧的哦。咱最后，最强强要最后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阿别加油的人，阿别买油的人，还是等下听到的人较紧的，人要加码的人嘛，较紧的哈。空白空空，输了九，输了九，来，我来个唱，东坡的歌啊！来，谢谢。

0: 继续关系老歌哈，这个我喜欢这种 N 卡的那个melody。好来，谢谢，感谢你个多。
1: 嘿，这是秀爽呀。
0: 是啦，秀爽，对，你好，你好。
1: 秀爽
0: 哦。嘿。
1: 啊，叫一座油。
0: 来接接哦，一些哦。嗨，谢谢。
2: 哎，我要订橄榄油。
0: 好来，哎，接接哦，来谢谢，一些哦，谢谢。哎呦，那个小卡，咱即马电话通啊吼。

0: 这个讲台边拢是啥家会呀、啊？啊，啊，过来，迄间我无讲过，无有一个老师啊，是国小的老师。这个老师呢，伊就是本身有膀胱过动症，然后呢，伊惊讲伊那水啉落去的，随去总便所呢，所以怎么变成呢？伊无啉茶，拢上课期间拢无啉茶哦，规工的哦，吼。结果呢，伊调羹无爱啉茶，惊讲啉落去了，随去总便所。啊，放尿真加会哇！一个看医生原来是啥？出血性的膀胱炎，出血性的膀胱炎。那么不只是安尼哦，医生佮讲哦，伊真也无紧治疗啊，因为泌尿道感染会引起的啥败血症。安懂啊喂？这个老师的观念这样不对吧？原来变成无啉茶，怎么可以呢？咱人水，我听讲过，咱这水吼是介重要，是帮助咱心灵代谢。水呢，帮助咱甲清一寡垃圾无出去。你若无水，请借问恁兜若无那停水嘞？臭咪毛臭死的，对不对啊？苦晒的小，苦晒的是臭吼。所以当然，咱人嘛，赶快要心灵代谢好呢。你若水若啉无够，你嘴就哒哒。然后呢，脑哒哒无打紧哦，会造成了什么呢？咱后摆呢，你较比别人较容易啥？尿道发炎、膀胱发炎，甚至呢，点点发炎，喝过来，迄种个就变成常态性的，变习惯性个呀。不只是女性哦，男性也会的哦。我谢爽，你好，你好。
1: 哎，你好，嘿，修仙小姐。
0: 有。
1: 哎，我是迄个福泉路一段。
0: 好、哦，你好，你有订阅吗？
1: 郭玲。
0: 哦，等下该接进来，我叫人来听，等下哈。好，谢谢。来，我咧讲话时阵，我等下接电话，无咱的助理嘛，等下接电话哦，吼。啊，咱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要给咱订阅人较紧的哦。因为咱。礼拜日那是个介绍落去，我们才会存偌济，然后有些话无就无啊，所以呢，当然咱那边呢，咱那边买人，阿袂加码的人，也是当阿听到人，你的动作较紧的哦吼。因为呢，我咧卖物件，我唔是讲啊，我一定跟你讲当时，我唔知呢，这个我就不晓得吼。所以我即卖跟你讲，我强强要接近的南部要买啥，恁得爱两张加码。啊，较紧加嘛哈！那讲到这个油剂呢，介重要呢。咱听讲过，你如果是你油剂呢无好人，也就是咱的肾衰竭过滤率呢无达到六十的人，那么你就是无本钱个乱食油啊。啊，是讲哦，你本身点油的发炎、膀胱发炎、点放尿小小的挂挂人呢，那么你要注意，莫坐伤过久，尤其是女性哦，莫坐伤过久，莫穿伤暗的裤，要过来，咱一定爱啉茶，慢慢啊啉。啉茶介重要呢，来你好，你好，喂，你好，你好。
2: 我甲你买三，三位甲你买足济，迄个橄榄油吼，买无啊？我买十二个，买。
0: 我来个接起来，三线接接，好，谢谢，感谢阿嬷，谢谢你。所以呢，我讲过吼，咱这禁药吼，对咱人的膀胱顶、甲尿道一点不好，细菌一点感染在咱的尿道。迄、那个口啊，所以唔要禁药，阿妈唔坐伤过久，阿咱定讲话啉茶就是爱慢慢啊啉。你若有咧啉茶，当然啦，你若啉伤过紧，咱会变成水啉茶、水放尿，会怎变成啥？爸爸去变数安尼对唔对啊？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呢，咱四十岁以上，那外口咱个接接哦，电话外口接接哈，歹势哦。四十岁以上的人都要开始做啥？提肛华。那做提肛华呢，帮助咱膀胱经济吧收缩好，不只是女性，男性嘛同款。也过来，咱得啉茶，改变慢慢啊啉嘛。也过来，从我拄只，我最近拢会甲恁建议啥，打卡底，这打卡底绝对有帮助，也刺激的膀胱经，对咱女性也好，啊对咱男性也好，都对咱的膀胱呢有帮助。所以，如果是有志无好人，甲真够搞油的人呢，尽量咱那边啉茶，该啉温的茶。比较好哦，你若方便啊，为人是出门的无多啊。啊，那伫厝内底，咱就尽量加啉温的茶呢，对你较好。尤其若无个人，尽量卖食冰的，不要喝冰水，尽量食啥，食温的就好啊吼。所以，个人建议好朋友。哎，
3: 我先生你好，你好。
1: 哎、欸，小姐，我来请问的吼。
0: 哦，别。
1: 啊，迄个狗，迄狗鸡是要食啥？
0: 狗鸡哦，我那个直接相信

0: 这是国语歌叫《花嫁》，Hana优美，优美唱的是新娘子。哎、欸、，Hana 优美，哎、欸，大哥我秀耍的，你好，嗨，
1: 喂，小姐，
2: 喂，你好，
1: 你好，我来讲哦，我带你玩了五年过年哦，我们过年泰山林。
0: 然后，秀蛋姐，秀蛋姐来，先个接起来，哎，个听姐看到底什么情形？谢谢，哎，你好，你好，嗨，你好。
3: 你好，秀爽啊！
0: 哎，是你好，你好，嘿。
3: 我一罐三千金宝吃了，我搁在一
0: 罐。三千金宝，哦，好好好，谢谢你，嘿、嗯，谢谢。
3: 啊，吃了吼、哦，我差不多。
0: 哦哦，啊差那嘿。
3: 精神呐、啊，吼、
0: 哦，吼、哦、精神，
3: 精神，啊个放油。
0: 哦。
3: 嘿，阿哥吼，感觉讲较袂安尼神神安尼，
0: 安尼好，安尼好。安尼你即马会当个改两顿啊，大姐，啊无紧啊，改两顿好啊，可以可以哈，好好谢谢。大姐你好，喂哦，
4: 喂
0: 喂，你好，
4: 秀华，我甲你
0: 哈
4: 做见证，
0: 哪有生病的不记得哦，感谢哦，
4: 生病服务的，
0: 来请讲来来，
4: 阿卡不要讲啦，
0: 不要紧啊，是谁来讲的？哼，
4: 因为阿那这边一放月在边，那那恁。你来讲啊，讲经济有问题啦。
0: 不要紧，不要紧。啊，你你
4: 讲要要改买个三省省布。
0: 好，安尼好，好，谢谢，谢谢。嘿，
4: 食了偌好，你知无？
0: 食了那好。
4: 拢放药，拢未臭，啊，口水嘛未臭臭。
0: 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吼，安尼好，好，安尼继续讲，看嘞看嘞，阿妹，好，保重哦，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
0: 喂，你好。
5: 先生你好。
0: 是你好。
5: 今大力来来。有卡电话来关心，
0: 哦，跟你关心哈，哎，跟你问好，哎，
5: 啊，我得做见证哎，
0: 我来身边的不记得，谢谢，嗨，请讲。
5: 我帮，我本来帮你哦，
0: 嗨，
5: 半点啊，吃这个，半点就能帮两步，再来卡卖啊。
0: 啊，哈这不？
5: 哎，
0: 哦哦哦，
5: 我今拢查到一点，只点外点卡帮一步。
0: 好，安尼李大哥，继续看嘞，看嘞哈，嗨，谢谢。哪有我的公公上这人家上这人饿了，你那没怀疑，大家拢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就是咱这罐好安尼呢，喝龟仙姑拢给你过透透，所以你听了大家吃好拢不敢补呀。吃这罐低的五罐呢，那么吃三片，吃这种也较好，较袂吃个宠物，较袂吃个贵重安尼哦，较袂吃个唔知要膨胀啊膨啊，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啊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的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油苦苦半个姐妹去半个了，加油人，弄起来个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头先个吃半斤两条不？嗯，那靠这个改两顿哦。
3: 哦，
0: 那啥物事？
3: 可可啊，
0: 那大可可哦，啊，你个啉橄榄油？
3: 你啊，啉啉咩啊？都这家我骨头好呀。
0: 哦，那我特别打打你哈，安尼好啊，林大姐嘛哈。有啦，我知啦，林大姐，感谢你好，谢谢。不然你哪来生病了？不姐，你讲、
6: 啊啊，
0: 你讲，你讲的感染有啉啉的一呛声好滴哦。
6: 系啊系啊，
0: 你再讲一摆。
6: 一呛声
0: 哦，一呛声
6: 啊，巴肚安尼无爽快咩吼？
0: 啊，你讲
6: 啊，我昨感染有个疼死啊你啊，
0: 啉一疼死啊，
6: 啉啉的。
0: 吼，
6: 系啊，啊有哪啉嘛吼？啊都要去旧年
0: 啊
6: 去。
0: 啊啊，啉啉的即满啊，袂安尼。
6: 啊，未啊啦，唔今仔来会使下啥下晡的款啦。
0: 吼、哦，哇，你够甲咱关得着啦吼，哦，加码啦吼，好谢谢。来哟，你有加码无？阿伯加码人较紧嘞，咱的啊天德瑞橄榄油啊，我讲咱台湾已经台北了，了到中部，即马到彰化、到云林嘛吼，啊慢慢啦到高雄就卖完了。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是阿伯关的人较紧的哦，因为咱唔是定定有诶哦，所以咱是上完的无啊。好朋友阿伯加码的人，阿伯关的人较紧的哈。那每一罐上一罐，一组都是两罐呢，拢总是750cc 的。那你天德瑞橄榄油伫全台湾内底边有卖750cc 的，干那我收算，甲大户娘吼。所以阿伯关好朋友继续卡，继续卡去吧。好了，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订单呢，大顺利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7: 你接电话没有？
0: 还没。
7: 您讲迄个就加油剂的迄什么物件？
0: 哎呦，来接接一下喽。邓姐，大哥，等一下哈，谢谢。姐的，你好，你好。
7: 哎、欸，我想讲伊个要等订阅过邮寄诶。
0: 好，来二线哦。好，谢谢。你好，你好。喂，你好。
8: 就是呀。
0: 还是嘿，你好，你好。
8: 哎、欸，我要等哪了？
0: 好嘞，哎，三线接不接？谢谢。 那有那么咱继续看电话，咱的现场困掉，咱继续看哈。咱的姑娘因大概接电话，那么咱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接不了。继续个看咱的困电话呢。咱二四点钟有人跟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那么那是要跟咱订咱的橄榄油的，咱打电话高雄的电话是空七，注意听哦，是二二六八八八八啊，别四个八二二六。八八八八，那么咱手上要找咱手上卡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咱这个电话号码也在是高点高中到这一点才卡，谢谢，哎呀，感恩哦，好朋友，谢谢你们。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手上。恰恰给咱敬礼，想恰恰给咱感恩，谢谢好朋友。我有听过一个太太，一个阿桑，一个咱一个人客卡来讲啊，吼，甲我助理讲，人那是翁阿婆做伴做伙呢，三十当、四十当、五十当，这感情哦，不管唔是从少年人安尼，但是已经习惯了，已经有习惯的，有一个伴就对啦。那如果是突然间一个伴无去的时阵呢？还真正人诶，有些有准诶。你卖讲啥？干那我饲个猫啊，本来两只，而且一只走了，剩一只吼，说有准你毋知，伊说家己浪忙呢。哈，看安尼，我惊一条，我从揣去哦，所以看，所以讲就是伊平常时正十年来拢有一个伴，突然间无一个伴诶时阵呢，伊说有准啦，猫啊嘛会呢，伊阵变成哦，门家己落去呢。甚至也加加家己的身躯，家己加加到规空规空嘞。啊，懂啊喂，连他含牛啊都要吃忧郁症的药啊，你也看卖啊。所以咱的好朋友，当然啦、啊，另外一个已经先走，你也无怕。不过你要想开，一定要走出来，好好的生活下去。我相信啦、啊，伊嘛希望你爱好好活落去哦。
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8: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一百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一百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陪你够好康，初夏感谢季我最夯，全馆消费满2000折250，累折无上限，买越多省越多。新会员注册成功，首购现折100元，生日当月再送200元购物金哦。生活保健、美型家电全面折扣中，动动手指轻松省，快上陪你购物网。
1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12: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4: 你来笑声
15: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 吃哦，我还要
1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门，或拨0800226633。
18: 全民节水到点来，轻松节水三步骤。
19: 第一步，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
20: 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
19: 第二步，定期检查用水设备，
20: 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资源不浪费。
19: 第三步，水资源再利用，
20: 动手做回收，减少自来水用量。
18: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让行动不只是口号。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1: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 88.9。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无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岛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珍惜每一天，珍惜每一分钟，珍惜到每一秒钟。前一分钟还在笑，后一分钟说他名气天国了。

0: 成功无常啊，哈，人生无常啊。伫咱台湾，我昨吼，我的迄个手机啊，佮跳哈，跳出来一个啊，他吼在咧讲进前啊，哈，家人的竞赛，哈，就是千万房仲，哈，这个子杰过劳死28岁，啊，我吼就是脸书可能有人连结吼跳出来，这个吼嘛是做笑脸嘞，哈，他就是说他本身是一个癌末的患者，哈，啊，一天嘞吼，今嘛拢是昏睡居多，一天困超15-16点钟，一天嘞吼总进食的量吼差不多300公斤两两，哈，他就。对着伊的人生哈，他就说很多啦哈，安尼精彩的人生哈，他就说跳出来讲来讲啊，叫大家呢哈多多注意健康，包括着呢哈定时去做一些健康检查哈，啊爱做着呢哈，较幼弱的哈，诶这个检查，所以呢哈，咱呐哈去讲财政都要来讲啊，生。由不得我们，死由不得我们，但是呢齁，在生到死这一段时间齁，这是咱自己人齁，爱好好啊对待着咱这个身体，好好啊经营着咱的人生，这段时间其实呢齁，你讲靠着呢什么会齁，死呀运呀命呀齁，但呢自己会向去保养，家己会用去疼惜，家己会用爱惜，对咱这个肉体总是有差啦，吼。好，这个是这两天啊嘞，吼，我的迄个手机啊跳出来，这个代志哈。喂，财政你好 ，Hello， 喂，你好，我财政呢，大姐，
1: 小珍哦，
0: 嘿、hey ，
1: 啊，我要改订商品，
0: 要订放烟火的哈。
1: 呀、yeah, ，
0: 订两组，订两
1: 组哈，两组万八哦，
0: 系万八对，啊，你什么时阵要收无？
1: 会再时上个乌鸟拢会说，会再来拢中头吧。
0: 好，安尼阿明阿仔好你好吧，大姐。
1: 明仔拜二，
0: 嘿对，
1: 拜三无我妈仔要做。
0: 好，安尼你甲助理讲一下哈，来一些哦哈，谢谢。这一类呢，是呢日本哈，日本的一个气象的主播哈，前一刻哈，一个笑加足灿烂的哈，跟人合照。那这个气象的主播呢，录影录完了后，昏迷啊，哈，就昏倒了。昏倒了，经过就半个月，哈，就移民去天国啦，哈，也就是讲，伊做工课呢，哈，前一刻也搁咧笑，啊，后来唔知人，啊，就直接，哈，经过着抢救，半个月就移民去天国啊。那这就是呢，长期担任着日本东海电视台气象的专播员，伊咧播气象呢，哈，是真尼啊，趣味哈，幽默漫谈呐。哦，这个叫做吉田乔治，在上个月，好、哦、上个月录影结束了后，伫休息室，好、哦、突然间怎啊昏去，丧失了意识，因为咧送去到病院抢救半个月，已经传出着不停的消息。加一个56岁娘娘，哈、哦，其实现在哈、哦，我都讲啦，我到呢哈，安尼啊，50岁啦、60岁啦、吼、哦、70岁的人，真的，你拢感觉讲你的身体还行，但咧吼，唔、哦、知影，早都已经到红灯啊，吼、哦，在猝死的很多东西，这个年龄层咯，50几岁、60几岁、70几岁。喂，财政你好。
2: 财政你好，
0: 哎、hey,
2: 这个，麻烦你接助理，
0: 好，接助理哈，来一线给咱大哥做服务这里哈，好，这个伊呢哈，诶粉丝啊，会使讲呢哈，加心碎呢，哈，非常的心碎，伫这个气象主播要到了进前，拄好加着团队哈，合一个合照翕相。哦，迄笑容哦，我看到那个照片哦，咱对着日本的吼，遐新闻媒体的人员咱无熟，但是呢吼，看起来就是一个型男，就是一个阳光吼，阳光型的就对话啦。对着这呢吼，外表看起来拢毫无竞争， 心脏科的权威就在讲啊，吼，前一秒钟还搁咧笑，哎，一秒钟就倒落地的这个悲剧，其实呢，吼，真正足大的几率，吼，拢总伫脑部的血管是一个咧，迄个无定时的炸弹，就是一个未爆弹啦，吼。加济人看开呢，吼，是安尼身体真勇健，但咧吼。一寡是身体脑部的血管，它整个构造就是呢无正常诶。喂，彩珍你好 ，Hello， 你好，我彩珍。
3: 你好。
0: 嘿、hey, ，大姐。
3: 那个家电关海洋晶。
0: 好、哦，那个放烟火啦，哈、哦，好来哈、哦，电话加起来，谢谢来以上公告哦，哈、哦。这个呢，哈、哦。血管内底的构造异常，其实呢吼，拢无任何的预兆，吼，没有任何的预兆。好，这个呢吼，伫咧根据着研究内底伫咧讲啦吼，广告着呢40%吼猝死的个案，发病进前十年来哦，吼，足侪人拢讲啊，他都没有怎么样吼，嘛，迄个囡仔呢吼，拄啊好高中生啦吼，大学生啦，啊，就伫遐拍球啦，伫遐运动啦吼，啊，就这样子倒落去，啊就。人就不见了，所以呢，吼，即个吼，迄个啊，心脏的一个问题呀、啊，伫呢，咱的医学统计内底有40%呢，吼，伫发病进前十年，完全唔捌去看过着心脏科的，这个心脏血管科的医生就讲啊，吼，咱的健康未使呢，凭着个人的感觉来判断。所以呢，吼，你会发觉彩珍伫节目内底，咱遮个呢长辈时代，有当时呢吼在问彩珍，哦，咱这班呢吼足古锥个呢，古锥家呢，哦，有一天呢吼，咱个同学吼妈妈，一个妈妈级的吼啊，打电话给我，彩珍，我感觉你捌足济个呢，吼，啊，我安怎安怎安怎吼，啊，他把他的哦身体不舒服个情形哦，拢讲给我听。啊！我这是得着什么病？哦，我阿妈恐卡翘，我讲啊，你有医生检查？无啦，我是讲你捌足济吼，我甲你问啦。啊，我这是得着什么病？得着什么病？爱经过着医生检查才知影。你可以看医生，医生嘛唔敢甲你讲得着什么病，拢爱经过着呢，即个医疗的仪器检查才知道什么病。啊，这妈妈吼足坚持哦，无啦，我是讲吼、哦，要听你的意思。看安怎啦吼，啊！你都捌足济，我甲伊问我安尼得着啥物病？我讲妈妈，你是啊，真正足古锥个咧！你要医生检查吼，啊，咱唔好凭着个人的感觉。你看哦，这个心脏血管科的医生嘛咧讲吼，啊，我嘛袂使安尼，你即部你检查吼、哦、报告出来，啊，看医生咧吼，伫、哦、啊检查报告内底安怎讲，啊，我会当咧去一个咧比较比较中立的。哦，啊，较诚恳的建议，哦，你要安那做着后一步治疗也好，要保养也好，哈、哦，怎么去做，让你的身体会比较较健康，让你的生命较袂去威胁着，哈、哦，我会当安尼建议，唔是敲电话搞我讲你人无爽快，安怎安怎，哈、哦，啊，你得什么病？我袂遐熬呢，我唔是神呢，嘿，我无阿多吼，天昏大雾，我无阿多呢吼，未知。迄落啥，就是被迫升低啦。我无法度吼，所以咱来了解一下，这嘛是彩珍咧伫节目内底咧甲咱讲诶吼，就是啊有被卖去伊啊，但是咧吼药啊未使改当做吼保健诶物件，日常保养诶物件吼，这个不是哦，药是用来治疗的。啊，你若要保养要保健咧吼，嘛是爱寻求着天然咧，安尼知吼。好啊，姐。桃园一名24岁的男子洗身躯洗洗，忽然间昏去。哦，好个在呢吼，这家伙啊吼，人家有知识。他在线上听到 CPR 消防人员吼啊，来到伊给伊电击6下。好个在。甲生命咧吼救得倒来。这桃园一名24岁吼的男子洗身躯洗洗。突然间，总啊倒落地，吼、哦，就是昏倒了，失去了呼吸、心跳啊， 家属赶紧卡到119，千万不要慌，千万不要忙，哈、哦，你一定要赶紧卡到119。那伫这个派遣员，我这嘛是呢，哈、哦，登上哦，登上哦，国际诶，这个新闻讲台湾哈，加、哦、呢哈、哦，真正好119的服务人员，他具有专业，具有爱心，好、哦，这个有登上哈、哦，好像是美国还是日本哦，讲台湾呢哈，加、哦、人真正有够好的啦。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
4: 喂，财神。
0: 喂，哎、
4: 欸，高帅，我来讲。哎、欸欸，你那个办年会，搁个叫几桌过来，好不好？
0: 好啊，好啊。
4: 明天早上哦。
0: 好，明天早上喝。
4: 早班的哈、
0: 啊。好，来一线哈，谢谢。这个呢哈，咱也强调这个款来做。那你一关呢？吼，119吼派遣员拢会线上指导，无放弃吼。你照着频率吼，安尼走，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吼，伊就讲。啊你啦，因为迄种诶吼，足食力吼，啊你那边啊有人咧吼，你一定爱咧甲伊吼做着这个 CPR， 做加着消防人员赶到着现场，因为安那吼，这个就是咧吼在抢命啦，吼在抢救他的生命。你咧吼这个停落来，伊心脏无跳动吼，等甲消防人员来到位就袂赴，所以咧吼平常时啊吼心血管疾病的问题，心血管疾病的问题。你要当作你拢无代志吼，啊，唔捌看过心脏科，啊，你就是呢吼，哎呦，讲吼，我哎，就心脏拢总无问题，我心血管拢总无问题，无咱拄只讲，心脏血管科的医生讲吼，足侪人猝死，第十年来完全唔捌就医，所以呢吼，来吼、哦、这个24岁的。男生齁、哦、他是福大命大齁、哦、出来的人齁、哦、也是呢有知识性的。多好地呢齁集中兵等我一边那线上指导把他的这个生命延续救家的消防人员到用电击的电击六次齁、哦、啊这给他救到回来。所以呢齁、哦、咱的讲啊爱珍惜到咱生命来的每一天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哈！但咧有个人无爱惜家己的生命，等到过去危害到别人的生命。之前，哈，过来当前，咱一直伫节目内底咧讲到酒驾的问题，讲到财政咧，哈，家己出去。今嘛咧，哈，毒驾比酒驾咧，哈，也要搁较侪，哈，啊，这个很可恶。伫咧高雄工山啊，55岁，姓薛，哈。啊，薛平贵403吼，诶，是吼，算是诶，这个男主啊，啊，伫昨一早9点外开车经过着高雄市工山区本州工业区，就是因为呢，吼，这个毒驾去弄着4台诶机车，造成着5个机师以及着乘客受了轻重伤，吼，那。薛德男子呢吼，最后弄入去到一间工厂内底，家呢吼车弄甲变成是废铁，紧急救出来了后呢吼，竟然是一个毒驾，加上丧尸烟弹呐。喂，财政你好。
5: 喂，
0: 哎呦，阮牙齿诶。
5: 财政，我回来拜六无来哈。
0: 啊，拜六无来，我叫助理甲你讲，可能今日会到哈。来，
5: 啊、
0: 这回吼、嗯，啊，拜六要到无到吼，可能就是咱那个回啊吼。大爆量，吼、哦、出货呢！大爆量，订单大爆量啊！所以讲嘞，吼乌鸟诶，可能就是嘞，吼、哦、时间上走未出来啊。拜六要收诶，那收无着，吼、哦，咱今日去搁加等。所以呢，财政咧甲咱约着呢收货诶日期，除非你着讲，吼、哦，我吼、哦、一定爱拜六收，啊，不然嘞，吼、哦、拜六诶货，拜一诶货，吼、哦、拢会较侪。拜六诶货。拜一的会拢会较无准时，所以咱若要约时间要来收会的话，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二、拜三、拜四、拜五，哈、哦，这个收货哈、哦、是咧上该准时的。啊，你拜今日乌鸟无上班，哈、哦，乌鸟无上班，所以呢，哈、哦，咱若要收会，尽量哈、哦，就是伫迄、那个啊拜二到拜五这段时间，拜六。拜一的会拢会比较较无准时吼，伫遮甲咱一班的同学报告一下哦，08007766990800776699。好，另外呢吼，这嘛是呢来自着对高雄的消息，80岁一名虔诚的佛 高哈，技工，在这个上个星期，哈，上个星期呀，哈，一名80岁生地的老妇人骑机车，哈，啊，驾到呢，哈，这个33岁的家属。喂，彩珍你好。
6: 喂，
0: 嘿，大哥。
6: 这个30号
0: 他上啊，还有30号，上几
6: 周，
0: 还有几周，后来哈，三十，啊，
6: 这个
0: 拉拉里拉拉，好，安尼都要喝几碗哈，好，来，谢谢，这个呢哈，就是呢哈，两个人擦撞啦哈，这个80岁老妇人倒了涂骹哈，倒了涂骹，比较呢哈高贵。警方呢，依照着过失致死罪，甲伊依上着法办哈。好，这个老妇人家属呢，吼，会使讲非常非常的痛心呐。面对着媒体，吼，在询问的时阵，伊就讲，因妈妈少年的时阵，就已经是虔诚的佛教徒，伫佛寺呢做着志工，吼，超过着三十担。即个呢，吼，家己骑机车要去佛寺做志工，收未到，吼，就回不了家，吼，希望讲。妈妈哈，会当对着佛祖哈啊去修行安尼哈。好，这个是以上今天哈，咱的这个健康宝宝好哦哈，要的要快乐哦，要的要快乐哦哈。今天的是咱的星期一，办年会活动，剩的明仔后日哈，后日因暗时啊12点，咱特别来接单啊。拜三哈，今仔日是拜一，明仔后日。最后剩这两天，剩这两天，我们活动就要结束了，心动一定要马上行动，要来阿端，要月底收也可以，你若要后个月月初，我后个月就领年金，我后个月初五初十才有领薪水，没关系，财政已经有到公司，争取，把咱公司争取，让咱大家要顾健康。顾健康无负担，会当然吼轻轻松松啊，快快乐乐吼啊，买着产品来顾健康。电话继续打0800776699哦。

0: 真心。
1: 喂，彩珍你好。
2: 我的手情情空。
1: 哦，来，好来，好来，剩下哦，好，谢谢来，一雄风格。喂，彩珍你好。
3: 喂，
1: 嘿，大姐。
3: 啊，彩珍。
1: 嘿，我彩珍的哦。
3: 我来讲。
1: 好。
3: 你老我寄一撮啊，拜时间寄来，一早时。
1: 好，这个拜时哈。
3: 哎呀，啊，我来讲啊，迄落一早时也是讲。
1: 困起看白会使食袂？我讲一天二十四小时拢会当食，因为吼，咱这两项是清水清油的。
3: 哦，我知。
1: 哈，
3: 啊，我有来叫吼。
1: 嘿，
3: 这是有差迄落，我现大滚轮啊。
1: 等下，等我一个慢请讲的哦，
3: 哈。
1: 好，等我一个。好来，产品服务大姐，你讲你海王精全通吼。
3: 我个来叫一组食吼，啊咧，我迄落。坐咧洗衫，避开迄毒骨人说我听听，啊，即马吼卖啦，有差啦，
1: 哦，有差，
3: 啊，有差，我来讲，再来订一组，
1: 好啊，好啊。
3: 阮先生，我叫伊食，伊无爱听。
1: 嘿，你即马食了好吼，伊就对你食，足侪人拢安尼啦。
3: 大波人足脾气啦。
1: 对，我讲吼，热脾气的吼，都袂堪进吼，身体吼在甲糟蹋啦。你即马食了好吼，恁老翁的吼就该问阿某的啊，你是食啥嘞？
3: 今仔会都脱掉的，
1: 袂。好，对哈。
3: 啊，我是讲保养一下。
1: 系啦。
3: 啊，你着照三顿食，啊，你也食两顿，敢
1: 要
3: 紧？
1: 无，我讲你也要食两顿，就是三粒安尼。
3: 哦，安尼，
1: 嘿，对，
3: 哦，哈，一路好，一三粒三粒，
1: 嘿，对，一行拢三粒，哎，对，迄空心吼，食饱拢食拢不要紧。
3: 哎，啊，困是阁还好呢，我当时啊，因暗时食咧困，较无，我即困眠较无。
1: 我讲你即马来食，伊就豆豆啊调整，连讲你困眠吼，我讲，就困甲高甲对面的拢有听到。好，安尼拜谢好
3: 你。
1: 好，好，谢谢你。哎，高千哥，好，谢谢，好，拜拜。好来，谢谢。哦，啊，拨线，爱个点卡哦，电话足多哈，拨线一定爱个点卡哦。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嘿、hey。
1: 我三明区王太太，我要爱叫迄个
0: 放烟花。
1: 放烟花啊！我无爱迄个，还无爱。
0: 喂，你别紧，你刷卡甲讲哈，好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2: 我要叫一组哈。
0: 嘿、hey ，大哥，拄只歹势害你跋山，你要叫一组啊？明仔再收吗？
2: 哎、欸，你妈在好，你妈在，你妈在啊吼。
0: 嘿，对，早班的福利哦。
2: 哦、好好好，高
0: 清嘛哦，嘿，对，无唔对，高清。
2: 哦、好，
0: 祝你健康哦。
3: 哦，
0: 黄
3: 金小鱼。
0: 好，谢谢你哈、哦。好，来哈、哦、啊，电话继续卡，电话继续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今天去无算，剩两天哦。明仔载后日，明仔载后日，吼，咱拜三就结束掉咱即届放烟花活动哦。

0: 要的要快，要的要快，把握到最后最后的时间啊！哦，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办年会，啊，请刷卡结束
0: 好。好，拉拉你拉来，多喝一万哈。好，等我一下哈，一线一线。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哦，彩珍哦。嘿。我办年会，你搞我后个月七十号。
0: 好，六月七十，阿伯几组？
2: 一组的。
0: 好，一组哈。好，祝你健康哦。好，谢谢你。好，再见。

0: 谢谢，进来进来。喂，彩珍你好。
1: 你好，我袂爱问吼。
0: 嘿、hey ，
1: 我诶主持咁样够讲吼，你甲看我诶主持倒位
0: 诶。来，我转互助理，因为播音室吼无法度查资料，一定爱等下就接不了，你才有法度查。你等我哈，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彩珍啊！
0: 刘大哥。
2: 啊，放烟火啊，够有
0: 哦。哦，今日剩最后吼。啊，今仔日无剩剩两工，嘿。
2: 三十加两组啦。
0: 好，三十两组哈。
2: 嘿，阿弟会使哦。
0: 好，早班来给你哈。
2: 好啦，三十啦哈。
0: 好，三十两组完毕哦哈。
2: 好啦好啦。
0: 好，好，谢谢刘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谢谢，感谢。0800-77-6699，我讲哈，食到老的时阵哈。啊，那骨头筋络咧酸痛，关节咧酸痛，就讲哦，迄那咧酸痛足艰苦。啊，那目睭无好诶人讲，好，迄目睭呢吼，那咧雾，那咧湿，那咧流目油足艰苦。啊，有诶呢吼，是讲安那，你敢知啊？吼，迄人呢吼，那吼，安尼吼带着迄个高血压，吼，尤其是糖尿病诶人，三高诶人，讲啊讲。哦，你唔知呀？哦，带着糖尿病，我一个朋友的老公，他们是一型的糖尿病，所以呢，吼，伊足重视的，伊知糖尿病的恐怖，所以呢，吼，食食足注意。佮说落去呢，吼，运动哦，吼，逐天去运动，逐天运动，每一年做检查，每下呢，吼，家己呢确定去得着糖尿病，规个人哦，吼，好像要忧郁症一样，而且啊，我都已经控制到安尼啊，为什么？吼，为什么呢？那个会得着糖尿病？第一啦，吼，先天后天拢最重要。先天就是讲呢，吼，你的基因的问题；后天就是呢，吼，你家己未养好好的顾身体。好，来，阿虎才真来进一段广告，好吧？0800-77-6699进广告。你海王精神通吼是咧食对部分的呀、
2: 啊？哦，都算听有啦，还是讲糖分的啦。
0: 你是用互相你带糖分，啊，搁有酸痛安尼
2: 去？哎呐哎。
0: 啊，你嘛食这有啥物甲你改善的部分无？
2: 啊，都有差，唔只不过买。
0: 哦，有差才。哈哈哈！你糖嘿，你糖分本来拢是偌悬？
2: 84呀。
0: 哦，85。啊，即嘛食这有较稳定啊去。
2: 哎呐。
0: 啊，你酸痛部分是对呀？你酸痛。
2: 而且卡骨。骨的麻啦，啊是迄落手骨啦，啥物啊，都拢加减有差。
0: 我讲啊，喘路啊，喘气，气血那通吼，咱的身体就健康啊。因为海王精甲清通吼，要调整咱的体质，增进咱的新陈代谢拢真好。啊，像你这个糖分的部分吼，就是新陈代谢的问题，爱得吼一步一步甲你调安尼哈。
2: 哎呀哎呀，啊无。食无
0: 好，刚
2: 好
0: 不过
2: 买。
0: 对啦吼，系啦，即句话上解实际啦，就是有好，唔只个要买哈。
2: 系啊系啊，无钱歹赚呢。
0: 好，有影钱歹赚，所以吼要买物件，爱个更加选对安尼。
2: 系啊，对啊。
0: 好，安尼明仔报告签好你哦哈。
2: 好啦好啦。
0: 好，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大姐，你讲你以前吼食足侪其他产品吼，海王精避开我会较好，是较好伫对啦。
3: 啊，较卫生啊！
0: 你的本来你的脚，你也未食正经是安怎？啊，即卖姐姐是安怎？
3: 我是食保养的啦。
0: 嘿，
3: 我之前一个忙咧，然后就脚走了，然后酸酸安尼啦。
0: 嘿，
3: 啊，所以爱继续食。
0: 好，安尼哦，就算讲你有哪有咧食其他的就对话啦。
3: 对啊，对啊。
0: 两个比较安尼咧，我会加着你别人的。
3: 较直接啦。
0: 哦，我会较直接啵，什么叫做直接？
3: 直接
0: 针对着你迄个身体上的毛病，甲你做调整就对哇。
3: 那个就是本来半夜都要起来尿尿哦，真的不
0: 用
3: 太天
0: 光啦。哦，以前夜尿啦，较暗时啊，较搞接接走便所，即马食食的吼，真没困到天光就对哇啦。
3: 对，
0: 吼，睏眠有改善无？
3: 有啊，目睭变较清。
0: 哦，安尼哦，看物件加足清哦。
3: 嗯，真清嘞。
0: 啊，你啊看，海王精清通两罐尔嘞，吼，唔免互你安尼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了。
3: 最好的
0: 哦，这两项最好的安尼哦，
3: 没
0: 了哦，好，安尼会记得哦，私底下到小报到公告哦，嘿，谢谢大姐，好，再见。
4: 我要改买两组啦吼，头一组咧才有效呢。啊，即卖开组吼，我食西啊顿，啊去食中昼，我拢加食一粒一粒安尼，较无啥效好。我听得有够艰苦的啦。腰软酸甲都等袂掉啊。啊，安尼就爱食三顿，啊两粒咧较有效
0: 哦。对啦，三分病七分药啦。我讲啦，你减量迄个一粒一粒，你即世人也袂较好个。你加食一粒一粒，即世人也袂较善。啊，但是酸痛吼。是咱家己咧承受呢，对不对？
4: 听得有够艰苦咯，微微肿了，我都能困。
0: 安尼，我甲你讲，两粒两粒吼，两粒两粒吃落去，照三顿食，安尼对不对？
4: 哦，啊，我头早吼，甲讲了有效啊，
0: 有效吼。
4: 哎呦，你迄油长得个
0: 油哦，油爱卡泥地。好，谢谢，感谢。海永经清通，海永经清通哈，咱对只山卡一个新同学讲，啊，你是咧卖啥？我吼唔捌听到咧，这两天听到，惊死！啊，你的电话安尼吼，一直人咧订，一直人咧订，拢唔免问讲海永经清通咧食啥，伊就是全方位的。针对着咱身体体质，甲咱做调整。你有一挂问题，你嘛免问吼，伊会主动甲你催，伊会去甲你催，会去甲你传，会去甲你做调整。敢那参照人体导航机同款，顺到底，吹到底，吹到底，调整到底，调整到底，好到底。三分病，七分药，未药如未得，食药靠常识，一定要有这个灵性吼。三分病，七分药，唔免急吼，一定要有信心，要有耐心哦。0800-776699以上公告。嗨，彩珍你好。喂，你好。
5: 喂，
0: 哎哟，
5: 我要五组。
0: 你要五组哈？
5: 哦，
0: 好好，我请助理给你写哦哈，一线好，谢谢。来哈，买错比买贵更浪费，惊买唔丢去呢。从俺都只大哥讲，哎呦，啊，趁钱嘞吼，这辛苦的嘞，三早趁钱辛苦，无论讲嘞吼，你是劳力活。靠开力咧赚钱诶，啊是呢吼，坐办公室诶拢同款啦，即卖人压力足大啦，你要当作伫办公室吹冷气足轻松咧，任何工课咧做咧吼，都拢吼无快活，所以呢赚钱无容易，赚钱真辛苦，咱就是爱买回着。唔好骑着咱的老瓜钱，吼、哦，啥咧？奥巴马，奥巴马，吼、哦，奥巴马，安尼，奥巴马，奥巴马，吼，拖着战争。好你嘞吼，会发觉讲啊，他系安尼，啊，即马出运啊，出运啊，加一个人来加，加一个出运。二十米的 MSM 机型，加完两倍，弄个手玻尿酸葡萄糖，按幺幺顶头了，经过了二千加姜黄蛋壳膜，5750加喉咙，就电叫五级甘蔗传叫，我做高级贵级玉贵。你听我呢，一连串都要喝几行产品，结合伫内底呢，安尼有足无？吼、哦，成分上界齐全，已经打破业界当中成分上界齐全的呀，越多越多的哦。喂，财政你好。
6: Hello， 我要爱四组。
0: 你要爱四组哈。好，啊，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后来，啊，咱住伫永靖哈，永靖。烟烟烟针哈，啊，要食冰冰哈，得冷冷个咸甜甜哈。来，烟针，咱的秀英姐啊，秀英姐啊，哈，拄只卡开哈，啊，我接开，你拢在听，那里有声音，无听到我在讲哈，电话个继续加卡。咱后半上来，爱卡倒转来哦哈，剩最后，剩最后两工，今日去无算，剩最后两工，后日啦，后日拜三。拜三，咱的活动就要结束啊！要买着放烟火，上界先的安怎先还？一罐罐价1500块，咱的放烟火一罐的剩偌济？1125块，哦，差遮济哦，三唔知，所以呢吼，大家拢在囤囤货囤货哈。咱后摆会放烟火，一定爱半年后财政的节目健康加油站产品无咧送哈。啊，电风啦、啊、灯啊，吼，我拢直接回馈现金，所以呢，吼，你若即波买无着，吼，下摆人咧送啥，唔免问，你就是半年后，正够有放烟火哦，0800-776699，谢谢。

0: 喂，彩珍你好。
1: 喂，彩珍好。
0: 嘿，崔小姐。
1: 嘿，我本来买两个啦，哈。啊，因为我其他拢无在食什么药啊。
0: 嘿。
1: 啊，我直接个食四本。
0: 好啊，会使啊。
1: 哦，四针顶一本，四针顶一本。
0: 嘿。
1: 啊，我先改买两个，那可能无够，啊，要个别一组。
0: 好，个别个对家一组哈。
1: 嘿。
0: 好，啊，要做伙休息哦。
1: 啊，
0: 要做三组，要做回收唔好？
1: 无啊，我两组无必要啊。
0: 好，好，好，啊，搁要再追加一组哈。
1: 四本没有关系吧？
0: 没有关系，吃四餐没关系哦，哈，加强诶。
1: 其他无咧食药啊。
0: 好，啊，我叫助理甲你听哈，好，谢谢。

好，谢谢哈，阮大地南岛呢哈，吹下这呀，就是都加过来对家哈。他刚开始哈，要吃咱的产品，伊嘛是呢哈，淡淡呢哈。哎呦，听人讲呢哈，拢是用骗去呢哈啊，身体上哈也出了问题。才正甲讲哈，第一届呢哈，伊就安尼懵懵的哈，是话今嘛呢哈，咱吹下这都加有讲哦。伊的其他哈，伊物件拢打只二十米的加掉。

0: 餐，为什么？因为我知影，每一个人嘞吼，无论讲啦，你身躯边嘞吼，落地也剩偌济啦。有个人吼，你叫伊食四顿嘞，唔甘啦。像阮嘴下济，伊就是嘞吼，对彩珍足信任的，对着咱的产品足有信心的。哦，我就加食一顿，吼、哦，可不可以？可以，因为药外物件，药外物件就袂使滥输价。啊，彩珍甲咱介绍的这两项绝对唔是药啊，拢总是纯天然的。为什么讲药啊袂使滥输价？药啊，呢吼，医生开顿来呢吼，你食无够遐个量，无效啊。迄、那个量呢无够，你就无效啦。你食超过头，我讲，咱咧讲的一句话，药到命除。药啊是袂使有白食呢，食无够是无效呢，食过头会去呢吼，伤害到咱的器官呢。有阵时呢吼，食食吼，命都没了，老命都要收起。所以呢，吼，咱若讲医生开的药啊，你就照医生吼，甲你指示的药落啊下，安尼咧食。啊，你若讲彩珍咧介绍的产品吼，像啊、是啥物人甲我讲的？伊讲哦，伊拢照三顿食，啊，一盖两三粒三粒，三粒三粒有啦。你若讲哦，咱啊，我彩珍讲话较实在吼，歹势哦吼，较直接啦。你若食咧吼，三粒三粒叫三顿食，当然啦，正常诶吼，你着爱加投资一寡咧，伫咱诶身体上吼，这咪算开钱哦，这算投资哦，加投资一寡钱咧，伫咱诶身体上，啊，你投资偌济，伊着反馈你偌济。你若咧吼，甲糟蹋你拢唔敢顾，你也看，连工咧吼，伊着甲糟蹋倒转来，迄个吼相对诶啦，相对诶啦，没有咧吼特别啦，你无特别咧啦。好，来，咱来讲到食老吼，食老呢吼有足侪的毛病，啊是啥物因素？哎呦，啊少年啦，无安尼，我食老啦，安尼，像你讲吼，一个大姐就咧甲我讲啊，彩珍，啊我吼巴肚呢吼，哦安尼足大坑的呢吼，啊是安怎吼食，敢会消？我甲讲，我讲吼巴肚大坑呢吼，大巴肚龟呢，这第一啦，就是你的基因啦。搁有咱规身躯呢吼，拢运动会着吼，就是巴肚食呢吼，运动呢吼较袂着。所以你啊看吼，人去练健美的嘿，为什么爱练八块肌？你唔是看对呀？你看伊的腹肌，因为巴肚这个大呢吼是上届运动袂着的。你若上年纪吼，难得。女的吼，查甫的嘛是安尼挂一圈的吼，迄落啥大肚腩吼，大巴肚龟啦，唔是女性尔啦，啊这是啥物情形？其实呢吼，甲着咱身体上的毛病拢同款。第一就是呢，基因时钟，咱咧讲的吼，先天的基因呐、有个人讲吼，这若当退休吼。咱的顶代哦，咱的顶代，阿爸阿母啊，阿公阿妈，那等退休吼，这有哪有遗传？其实这不是遗传，这是呢基因的问题啦，吼、哦，基因的问题。基因好的话，吼、哦，你当然就较健康，啊，那较健康嘞，寿命就较长啊，啊，那基因较无好诶，吼、哦，他的这个生命长短，有当下都无一定。过来就是呢，吼，咱的后天哦，一线先甲接一个哈，后天哦，人体抗氧化的伤害，抗氧化啊，所以讲呢，吼，氧化会去伤害到咱的身体，这叫做自由基。彩珍拢会甲咱讲，磷虾油一定爱食，因为呢，吼。磷虾油都是全世界上个清气上的物件，它是食物链的末端。生活伫呢吼，全世界上个寒冷的国家南极，啊伊吼，磷虾都拢食藻类的物件尔，所以讲呢吼，上个清气上的阿妈是呢吼，食营养专家瑞奇呢研究，伊是呢世界。最强抗氧化吼的食物，它是一个食物嘛，对不对？不是油啊，所以呢，吼，人体氧化的伤害就是自由基，自由基就会产生到一寡的身体毛病，包括癌症，都是呢自由基所来造成诶。喂，彩珍你好，
1: 喂，
0: 王大哥好，
1: 嘿。啊！你个卖海王晶
0: 诶？哦，嘿，对，产品服务我卖海王晶清通彩针。
1: 嘿。迄落做啥？
0: 办年会。
1: 迄落，
0: 啊，你要
1: 几？加上一组，
0: 好，一组，好，啊，等下加一个哦，哈，谢谢，来以上广告，好，个人话就是呢，吼，裂线体，裂线体受到自由基的侵蚀。什么叫做立腺体？立腺体呢？吼，就是呢，吼，敢那参像咱身体吼，诶，这个机械诶，火烛啊，同款，伊就是咧启动、启动咱全身躯诶机能。当然呢，吼，这个立腺体受到自由基诶侵蚀了后，咱的启动剂、咱的调节器，吼，不平衡，身体毛病就作多呀。吼，过来就是荷尔蒙，荷尔蒙分泌减少，啊，什么荷尔蒙会分泌减少？吼，女性，女性就是呢，吼，有一个停经，咱就知影，荷尔蒙呢，吼，分泌就减少啊，因为呢，咱的卵巢无够再分泌着荷尔蒙了。啊，男性呢，男性呢，吼，无迄个经期通啊好分泌。反正你吃老，吼，更年期了后，查甫人诶荷尔蒙嘛是会分泌减少，啊，这拢总是产生着老化诶主要原因。啊，怎么啊？加这个呢？吼，这个老化的原因做一个延缓，无法度呢？吼，杜绝啦，无法度讲吼，啊，我这拢买，吼，因为呢老就是老，老就是老啦，迄无法度来改变呢，啊，甲外表呢无关系。啊，为什么呢？有的人年纪大，啊，身体足健康的；有的人呢，吼，年纪轻轻，啊，但是毛病足多。这跟着咱拄只医生，包括着后天、先天当中有关系。先天的基因，咱无法度去改改变；后天，咱绝对有法度去改改变。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产品送门高官叫回作文，包着放烟火的活动哈啊！今日个无剩最后剩两天，后天拜三，咱的放烟火活动就结束啊哈！行动马上行动啊！会当蹲会，这个时阵就是变蹲会。

0: 爱人。
1: 喂，彩珍你好。Hello， 你好，我彩珍。哎，这个先接一下，来，我接白线。喂，彩珍你好。

0: 塞。
1: 喂，彩珍你好。哎，刘大哥好。
2: 我叫放烟会。
1: 好，放烟会要几组？
2: 一组。
1: 好，一组啊，明仔载吗？
2: 迄个20号。
1: 20号吼，好，无问题，安尼个你写好啊，吼。
2: 哦。好，
1: 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好，来电话满线吼，那拨线一定爱去回拨卡到等来哦，0800776699。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大姐，拍摄还你拔刷。
1: 你如果要的话，我想买一组。
0: 哈，你要买一组哈，好，那明天收吗？
1: 可以啊，
0: 可以哈，好，那我就让你明天收哦哈。
1: 好，
0: 好，祝你健康。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哎，义雄大哥。
1: 哎，
0: 七十一组，你等我一个一线哦，哈。喂，彩珍你好。
1: 啊，那个对个宴会一组。
0: 好，办宴会一组哈，阿明阿仔哈。
1: OK。
0: 好 ，OK， 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大家呢，拢爱身体勇健。啊、你一定呢吼，爱家己付出行动，当然啦、啊，市面上呢吼，要保养身体是满满事，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咱上该惊。就是呢吼，去开着冤枉钱，安尼对不对？来，货比三家不吃亏，我唔惊恁比较，只惊呢吼，恁唔捌会念念，加一个人来吃，加一个人出运，得吃财政介绍的产品，好，我拜托一下，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三分病七分药。来进广告。你当初是安怎要食海王煎甲清汤诶？
2: 我得暗啦，我这脚哦，一缠的无倒哦，啊，长期啦，啊，架屁啊，痛，啊，个腰会痛呢，啊，个人无爽快安尼啦。
0: 嗯，我那精气神无好安尼啦，吼。
2: 嘿啦嘿啦。
0: 哦，你算讲吼，都从我讲诶，身躯上我那问题真多啊，那要一病买一药，我那爱开足侪钱诶，所以海王煎清汤这两项，你得安尼食，食甲进得对哇。
2: 食足久
0: 诶，食足久诶，哈！这两项吼，会当咧全方位，甲咱做一个听查，啊，未开着冤枉钱，安尼就好啊，对吧？
2: 哦，
0: 好，安尼明仔载再个五千块的哟，哈！
2: 哦，
0: 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
3: 哦，实在有够赞诶 ，last one 啊！啊，我就是手哦，大拇指啊，下手大拇指，因为拢我长期爱摕乖啊嘛，啊，听要两礼拜，啊，因为我迄阵啊未买咱咧
0: 这，还用肩胛前通，即马广告
3: 咧。阮哥哥摕十块来互我食，啊，食两礼拜拢无效，拢不听啦。
0: 哦，
3: 啊，我懂哦，食两工尔呢，哦，不听呢，哦，有够厉害啦，咱这吼实赞呐。
0: 嘿，还用肩前通，大姐，你到底、你到底？对，
3: 台中啊，
0: 好、哦，台中哈、哦，你也看，我讲吼、哦、无比较的，唔咋讲海王精清通会好，你看你食食咱的食，啊，恁哥哥摕白酱互你食，你就感觉讲吼无效啊，对无？
3: 不是，我咪是讲，伊讲偌好煮偌好，我就食、嗯，啊，结果伊家讲迄真贵哦，啊，我就贴近两礼拜拢食拢无效，
0: 嗯，
3: 啊，但呢，我竟然我够去叫五千块呀，
0: 嘿，
3: 食咱就食两公最爆气呀，
0: 哦，迄、那个气，迄、那个花甲带动好行，气甲窜。你讲，现
3: 在我系实在无自己大富翁咧，哎哎，家手大富翁来听歌呢，
0: 系，
3: 嗯，好，啊，今日讲好起啊啦，
0: 好啦，
3: 哦，足厉害啦，
0: 足厉害，恭喜你，恭喜你，
3: 棒棒棒，
0: 好，很棒哈、哦，所以海王精全通未开掉冤枉钱，好，好，谢谢大姐，功德无量啊、哦。桃园的美珠姐，你
4: 食完啦呢？
0: 你食什么物件
4: 啊？清汤海王精啊！
0: 嘿，
4: 我食两碗完呢。
0: 我问你，你阿未食是安怎样？啊，即马食食是安怎样？
4: 足轻松的啦，人安尼，你规身躯足轻松，就好运，开又未旧筋，会久呢。
0: 啊，本来医生要甲你安排开刀啊，啊，即马你会久啊，安尼是啦。啊，那会久卖开刀是上介好啊，对不对？系啊。
4: 好好好
0: 好，再继续吃，
4: 哎，做春头两粒，下猪头中午两粒，暗骨头两粒两粒，
0: 哎，错个错个错个，嘿，
4: 好，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啦，免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啦，把肚咧当作药毒。海王精清通，海王精清通啊，听节目真正是靠缘分吼，缘那高。你主人伫听我的节目，有个人咧吼，无咧听节目，因为呢，咱这班的同学、学姐、学长介绍，嘛在食，嘛在买。啊，那咧吼，食会到的真正是有福气。现在都如果高人家食会到，来海王精清通吼，以上广告，谢谢，感谢。
5: 丰盛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9: 得力环保卫生纸，
1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11: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3: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3: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5: 阿嬷，今日我买只鱼啊！
1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5: 耶、yeah!！
16: 是陪你过一千鱼一百分啊！
1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6: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6: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清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9: 陪你购物网、啊、金石胶原蛋白精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20: 飘扬的音符，24小时陪伴，生活更精彩。太阳联播网，苗栗正义电台 FM88.9。

线下依然是满线哈，咱咧转场报挂线卡游玩满线，啊，咱这边电话也卡袂入来哈，满线当中，咱会当卡到高雄总机的电话，072268888，072268888，后边四个八。欢迎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两粒两粒输落机，两粒两粒输落机，超阿机会加多人哈、哦，不得不相信，两行真的很神奇，好、哦，就神奇耶，全方位的哦，补软补硬补弹性哦，哈、哦，咱嘞吼人就是安尼，有一寡嘞潜在的毛病，伊那嘞吼，敢那参像西黑同款啦，哦，即马西黑少年的听无啦，爱老的才听有啦，西黑你无甲拉嘞吼，伊唔长草啦，你若甲拉落嘞吼，好破坏咯，你就闻到臭毛毛、臭夹夹，啊，但嘞吼酸痛。大部分都偏向就酸痛，哎呦，我对牙咧酸，对牙咧痛。其实呢，吼酸痛，伊会反应的，也够好呢。迄上界惊呢，吼是安那未反应的，吼、哦、就是讲，你遐已经破病啊，已经咧落人啊，你知家己个唔长艰苦，家己个唔长痛。爱、啊、用什么？爱、啊、用调整就体质，体质你无调整，绝对不会好，吼、哦、会痛的。咱个早讲买来食。个仔讲俾来人吼过，啊啦唔长听，迄是上界恐怖诶。0800-77-66-99，0800-77-66-99。

0: 吹嘞吹嘞吹嘞哈！今日哦，油门甲站嘞站嘞站嘞，剩最后两工，剩最后两工，拜三就要来结束啊！哦。
1: 咱的心心几百岁，为着胜利来痴迷。一嘞二嘞红三嘞，
0: 喂，彩珍你好。
2: 你好。
0: 哎、欸，你好。
2: 你彩珍听吗？
0: 哎、欸，我彩珍来大哥。
2: 啊。哦，搁定做了办年会。
0: 好，搁对家爱对家，吼、哦，无来啊，搁等半冬啊，哦，吼。好，你等下寄一个，好，谢谢。来，啊，要对家的人一定爱紧，剩最后两天，明仔后日，明仔后日就要来结束哦。你看卖一个，你的会有够糖啊好食，甲后摆吼办年会无？吼、哦，镜头啊，剩做来卖白糖啦。啊，资源三不变，皇帝嘛会欠苦人，咱即马先定，一定爱伫呢吼后天啊，春最后两天先定吼，啊先互恁阿单，要月底收，要月初收，通通可以，即线电话一定爱查好着，卡回着，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喂，彩珍你好。
1: 阿敏哦。
0: Hey, 我彩珍大哥。你要办宴会嘿？
1: 不是。
0: 不是哦，后来安尼一线甲咱做服务者嘞。喂，彩珍你好。
2: 你的彩珍啊。
0: 喂。
2: 你的办宴会一桌啊？
0: 好，办宴会一桌，阿明仔在吗？
2: 好啦，好啦。
0: 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哈，咱呢要调整着体质，要带路喘气，补软补硬补弹性，哦，你都唔免个问。人呢哈，就是爱呢哈，调整调整。有病吃药啊，啊，咱呢哈，急症的指标。慢症的治本，急症的就是你现出时都已经嘞吼，安尼啊，可比讲啊，急性的无等炎，哇，无等发炎啊，你爱赶紧去看医生无？爱赶紧开刀无？爱呢吼？啊，你那慢症的退化，这就是慢症的骨头退化性关节炎，这叫做慢症的。慢症的一定爱治本，啊，豆豆啊来，豆豆啊来。豆豆啊来，未使急哦，食紧的弄破碗，所以呢，信心耐心甲起出来，好不好？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2: 我二十米的三组哈，
0: 好，二十米的全部拢二十米的哟。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因为呢，在咱的《黄帝内经》内底，内底就讲到养生的法则，要咱养生，一定要顺应着大自然的阴阳。五方，哈，就是呢，东南西北中，哈，啊，咱的五方五色对应着五种。五脏就是呢，咱人的器官，心肝脾肺心哦，所以讲一定爱顺应着咱的二十四节气哦，包括着阴加着阳。喂，彩珍你好，哎，初子妈妈，
3: 彩珍，嘿，切白两组，
0: 好，你要切白两组嘿，好，安尼来，助理甲接一个哦，哈，谢谢妈妈。喂，彩珍你好。
4: 喂，
0: 你好，我彩珍。
4: 彩珍啊，
0: 嘿，
4: 我行当然会两组啦。
0: 好，
4: 我新同学。
0: 哦，新同学啊，我叫助理，甲你抄哦哈。好，你等下加一个来哈，谢谢。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大姐。
5: 喂，你好。
0: 嘿。
5: 我三组。
0: 好，你要三组哈。好，啊，当时收。
5: 是
0: 一，
5: 哈，
0: 二十一号，好，二十一号哈，好，安尼二十一号你哦，哈，好，谢谢大姐，祝你健康，好，再见，
6: 好，
0: 喂，彩珍你好，
7: 喂，
0: 你好，我彩珍，
7: 我要叫一组九千诶，
0: 好，搁要叫一组九千诶，阿明仔在收吗？
7: 嘿，明，迄个嘿，班诶，
0: 好，值班诶，好哩哈，
7: 嘿，
0: 好好，谢谢，祝你健康哦，
7: 啊，
0: 好，再见，谢谢，来，恭喜我们的学姐、学长、学弟、学妹，咱的老朋友，阿妈更加恭喜着咱的新同学，你看哦，哈，啊，每一天每一天拢有新同学来报到。啊、新同学报道，咱来感谢着咱这学姐学长，吃好到小报，吃好到广告上刷，甲咱做嘴暖功德，咱就是咧抛砖引玉，哈，这嘛是算一种咧做好代志，别开讲红听，实实啊讲，老实讲，产品就是这尼啊好，未去开着冤枉钱，这是大家咧吼有目共睹的哦。喂，彩珍你好，
8: 喂，
0: 哎，慧敏大哥。
8: 我要追加，
0: 好，还要追加，对不对？
8: 嘿，
0: 你要追加几组？
8: 要个两组，
0: 好，搁要
8: 六月十号，
0: 好，六月十号搁追加两组哈。哦，慧敏大哥，足无礼貌的，甲你问，咱这个放烟花，你安尼总共叫几组啊？
8: 十六组的，
0: 十六组。好，来， 甲咱来掌声鼓励一下。所以我要讲啊，吼，是安那，我足无礼貌的甲你问。啊，咱吼开，咱吼要顾身体，唔是去做歹代志，唔免惊人知。一年咧吼，假买了唔对去，唔免惊开钱啦，对不对？
8: 对，
0: 好，安尼吼，搁甲你对家哦，哈，
8: 好，
0: 谢谢你，好，再见。所以呢，吼，巧的就是安尼。你看，惠民大哥，打这个帮人会买十六组，吼，这是我故意要问互恁听的。我讲，要顾身体，咱开家己的钱，暗时去做菜，暗时去台南办会，唔免惊人知啦。上届惊呢，吼，就是安那，咱人啊，食老的时阵，吼，辛苦白吃咧糟蹋，迄个时阵才是上惊的。喂，财政你好。
6: 哎，他真了。
0: 嘿，是。
6: 我讲我直接做二五四的。
0: 好，二五会当，啊，你等来加一个哈，谢谢，来祝你健康。喂，彩珍你好。
9: 喂。
0: 哎，你好，我彩珍。
9: 拜一。
10: 好，拜一。
0: 你要办宴会哈？哈？
9: 我
0: 老啊。
9: 七月三十行，敢会使？
0: 当时啊。
9: 七月三十。
0: 七月哦。七月都要接后摆放烟火啊，无啦，袂当约较久啦。后个月月初来吼，这一下就三线甲咱做好无？我讲，我讲，我咱这班呢吼太可爱了，你敢知啊？阁有人甲我讲来讲财政，我加改点贵做啊吼。安尼吼，我豆豆啊客，爱当客家你后摆放烟火无？无啦。没有啦，无安尼啦，吼，迄就是呢，吼，古锥，咱一班的同学拢足单纯呢。伊讲吼，我家己定规做啊，我就豆豆啊客啦，吼，啊我就客家吼年底啊咧，那有人接古锥的吼？这办宴会呢，就是呢一个阶段性，吼，一个阶段性公司呢，要互咱大家。会当用到上介少的金钱，买到上介好的产品，买到上介有效的产品。石董讲这句话，我拢永远甲藏伫心内，甲藏伫脑海内。今日去微微笑广播网，会当行到咱即马已经五十几年呀。吼，石董一介开话就咧讲啊，讲。哎，感谢着你吼。咱这班的，不，咱的吼，微微笑广播网的这的听众，才有法度呢吼，加到今日去五十几档，所以呢，唔免逐支产品拢赚钱，摕一两支啊出来回馈，摕两支啊出来回馈一下，好咱呢吼，大家会当来轻轻松松吼，无压力来过健康。来，电话那拨线，一定爱去卡得等来，吼，我多花了，吼，我多花了，电话赶紧接啦，卖搞话塞啦，紧接吼，喂，财政你好。好，
11: 我定一抓袂退休。
0: 好，来，谢谢哈，医生甲咱大姐做服务。好，来，阁有拨线，一定爱点卡哦，哈，有拨线一定爱点卡，0800-77-66-99。拄只财政咧讲到咧吼，用地瑞金来滴，就有一个人吼，保健保养，吼，保健保养啊，诶，闭关，这就是爱顺应着咱的大自然。咱的宇宙是一个呢吼大宇宙，身体就是一个神秘的小宇宙，一定爱对应着事实吼，就是四季吼，春夏秋冬的变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吼。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医有一个人吼，对着身体毛病做着治疗，冬病夏治，啊夏病冬治，所以呢吼，它是有一个呢吼自然的规律、自然的法则来调整着咱的身体，唔是补充着一般的应用而已，这是会给我们做条件的 MSM 基因高原两倍软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尿丁鸵鸟精骨碌乙酰加姜黄胆壳膜黄精青乌加喉咙杜仲雀黄芪甘蔗川芎乌枣枸杞桂枝肉桂，对着呢吼寒风的来擦路，做一个擦路机，拍通咱的任督二脉，给咱贯穿着咱的气脉气血。气血无通，你食仙丹拢无用。就是一个插路鸡，就是一个神风关过五关斩六将，豆豆啊食，顺顺啊食，伊会去甲咱吹，会去甲咱顺，会去甲咱串去。当然，新同学伫遮内财神甲咱提醒一下，要串去的过程当中，有当时来牙开较酸，牙开较痛。你有三个月数字，拄着啊？ 吼，要甲你传，要甲你调整，做一个普通，唔免惊，吼，唔免惊。那当然啦，有血啊，无血糖的人，上介好是打钢流，这是呢，吼，咱现代医学甲咱建议的，0800-77-6699哦。来听歌，哈，听歌的同时呢，咱电话继续来跟咱做服务，0800-77-6699，询问高官教会主文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办宴会最后剩两天嘿。喂，彩珍你好，
12: 要先见面
0: 哦。嘿，啊，你等我，我转刷卡。

0: 谢谢，感谢来电话继续加卡哈，剩下最后的两天哈，最后的两天，明天、后天、明仔载、后日，咱办宴会活动就要来结束哦。规家伙啊，大大细细，男女老幼拢总会当来吃，囡仔吃当请，大人吃勇行，老大人吃这个免惊，乖啊，四界爬爬行哈，要国内佚佗，要国外佚佗，通通可以哈。坐车你得看风景，啊，坐船你得看海洋，啊，那坐飞机你得走云顶。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
0: 嘿，你好，我彩珍。
1: 嘿，我
0: 要一组。好，要一组，来电话一下，好，谢谢。喂，彩珍你好。
2: 喂，我要两组。
0: 啊，阿关呢？吼。
2: 嘿。
0: 好，你要两组，啊，明仔再收吗？
2: 好，要下午，要下午。
0: 好，五班哈，好，给你约五班哦，哈，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哎，咱班叫温太太哈。
3: 对。
0: 哦，对。
3: 嘿，啊，我迄个大组搁一组啦，哈。
0: 好，搁对加一组。
3: 嘿，
0: 好，啊来三线哈，祝你健康。0800-77-66-99，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4: 彩珍
0: 嘿。
4: 啊，我在接个吼。
0: 来，迄个一线先甲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5: 小姐。
0: 喂。
6: 喂，
0: 卢大哥，
6: 我大组一组，
0: 好，大组爱一组哈，好，阿明仔载好你，敢好？
6: 好，无要紧。
0: 好，好，谢谢卢大哥，祝你健康，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7: 喂，
0: 嘿，你好。
7: 哎，明仔载一组哈。
0: 好，明仔载一组，阿早班哈。
7: 好啊。
0: 好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谢谢怡静。喂，彩珍你好。哎，慧珍。
8: 哎，彩珍。
0: 喂，
8: 我这么用光明正大买，光明正大吃。哈
0: 哈哈！是安怎
8: 讲？我咧跟你讲，迄罐拍未开，迄罐啊。
0: 嘿。
8: 我叫阮囝拍。
0: 嘿。
8: 阮囝甲讲，你这大买正大哦。我讲是啊。我嘛甲讲，甲承认啊，讲是啊。啊！电台买啥呐？你甲看，我两支脚阵啊，安尼正歪歪。你看我两支脚拢消去啊！啊，迄阵啊，安尼心脏安尼若扎起来，啊，阵啊，常常要昏，常狂，常狂。啊，人我即摆安尼袂，啊，着点点啊。
0: 嘿嘿嘿，我讲吼，囡仔是说下面就是吼，咱乌白买啊，乌白食啊，无看到效果。咱即班的同学足侪人像你安尼哦，以前拢偷偷买，即摆拢光明正大买，因为囡仔看到咱食的成果啊。
8: 无啦，啊，我是讲迄罐吼，我是讲叫开啦，啊，伊若问也好，无问也好啦，哦，啊，我是讲啦，开也开到，毋免搁再搁改个个公司，搁再搁去麻烦啦。
0: 啊，有开啊吼？
8: 啊，有啦，有开啊啦。
0: 有有有。
8: 伊咱即马较无力，啊，你迄一个牙
0: 都。嘿，这个细面尔啦，嘿，这个细面嘿。
8: 嘿啦，
0: 啊，
8: 迄罐开咧，搁差半个月才够
0: 要
8: 紧。
0: 袂要紧。
8: 对
0: 啊，嘿，不要紧哦。
8: 我都已经开八关啦。
0: 好好，不要紧。
8: 哎呀，我是讲，伊在底下坐，我讲这关我开袂开，加开。
0: 好，
8: 伊在打咩？电台啊。我嘛个承认啊，讲是啊。啊无我安尼那讲安尼干看，恁拢无伫厝个啊？我那安尼讲倒去，安那搬着安两支脚，安尼水井，安尼井歪歪，安尼。啊！就我是讲，甲试看嘛，我无讲做一届也无讲落啊，我就食盐，再搁蘸落边，
0: 吓，
8: 安尼啊，好，
0: 好，
8: 拜拜，
0: 好，再见，谢谢哈，公平，正大甲买，袂要紧。喂，彩珍你好，
9: 我用加班。
0: 喂，新力大哥好。
9: 好。诶，搁加一组
0: 哈。好，搁对加一组哈。
9: 伊就
0: 安怎？
9: 即组海洋晶就好啊！
0: 哦，好，产品服务海洋晶就好来吼，以上广告，搁追加，搁追加，吼，买一组你就省3000，买一组你就赚3000，买追加一定爱呢把握着呢，今仔日、明仔载、后日，今仔日、明仔载、后日，吼，剩呢两工，今仔日也无剩剩两工，所以呢吼，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加顶挂，加顿挂，你就加糖挂，身体在吃， 你的负担就减轻，因为呢一罐的原价是1500块，咱咧放烟花一行四罐买三送一，啊两行八罐，拄啊好省3000块，拄啊好赚3000块。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10: 彩珍啊、
0: 哦。嘿，是。
10: 啊，我爱一组。
0: 好，你个。
10: 啊，你敢袂当6月5号？
0: 哎、欸，6月5号会使月车遐袂啊紧哈，来二线甲咱做服务一下哈。喂，彩珍你好。
11: 好，
0: 啊，
11: 你
0: 要6月5号。喂，咱苗栗个哈。
12: 哎，对。
0: 嘿。
12: 我要一组，然后那个精通。视频。
0: 好，三片服务，精通视频，阿海王金的视频。
12: 不是，
0: 好、哦，安尼医生甲咱做服务一下，看要安怎哈？好来啊、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来来，大家拢咧吹呀吼，你吹落未？啊，未吹的电话赶紧敲，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1: 哎，彩珍哦。
0: 嘿，是。
1: 啊，我请教吼。
0: 嘿。
1: 你讲像
0: 好来，嘿来来来，二线吼吼，产品名忙讲出来嘿。喂，彩珍你好。
1: 你好，彩珍啊。
0: 嘿。
1: 嘿，啊，我买一组。
0: 好，你买一组放烟花哈。
1: 哎，对了对
0: 了。啊，明仔再收吗？
1: 好好
0: 好好，谢谢美儿，祝你健康哦。好，好再见，谢谢。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呢。
2: 彩珍好。
0: 哎，阿妹妈妈。
2: 哎，我问下。
0: 好。
2: 伊讲，你迄两罐啊，拢边边安食，哪会涨起？
0: 哪会涨起哦？哦，涨起阁如何？
2: 哎，
0: 慢慢讲哦，慢讲名，袂使讲名，
2: 嘿。是啊，伊即罐。
0: 哈。安尼，你
2: 球啊，遐啊吼，
0: 嘿，
2: 大成了，哎，管阿爸，那落尾了。
0: 哦，安尼吼，不要紧啊，你迄个村的吼，较你着政策啊，福利的，迄你着加食加强的呀。
2: 啊吼，
0: 嗯，
2: 啊，要我甲你问吼，
0: 系，
2: 要我甲你问讲，我拢在时四五点就开始扛白食，咁用。
0: 不要紧啊，吼，我四点要爬起上班，着咧食啊，你五点
2: 个，迄扛白食会伤胃啦。
0: 袂，我讲这吼。咱的迄个二十味的有过，迄落算走着肝经，走着腰子经，走着脾经。我讲吼，逐项都好，你拢未伤着，伤着第一类就伤着我啊！我阁比你较早食。
2: 哦好，
0: 嘿。
2: 啊，我今嘛要甲你叫嘛，明仔载嘛好啦。
0: 好，
2: 会到时补的啦。
0: 好，会补时的。
2: 早时我无伫厝。
0: 好，要几组？
2: 一组。
0: 好，一组。好，安尼会补好你哦哈。
2: 好，
0: 谢谢你。好，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3: 喂，
0: 你好，大哥，我彩珍。
3: 我搁烟花一组。
0: 好，搁要对家放烟花一组，啊，明仔载吗？
3: 好，好
0: 啊。好哈，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好，再见。喂，彩珍你好。
4: 喂，
0: 嘿哟。
4: 搁要增加一组啦。
0: 好，搁要对家一组，好，对家一组放烟花哈。
4: 5月30日
0: 有哪放烟花呢？嘿，5月30日放烟花，啊，你这组当时要收？
4: 这组6月底。
0: 哦，无啦，6月底袂使，袂使，6月初十好你好唔好？
4: 好啦，
0: 好吼，6月初十好，安尼6月初十搁一组好你哦，哈。好，谢谢。
4: 5月30日一组啦。
0: 嘿，啊，6月初十搁一组，安尼哈。
4: 好，
0: 好，谢谢，谢谢，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
5: 喂，
0: 妹妹姐，
5: 我买二十米的桃啊，高兴。
0: 好，八罐拢嘿。
5: 有，啊，迄条我已经有叫啦，啊，迄条甲来。
0: 当时，
5: 迄条二十八。
0: 哦，28，安尼就是29号哩，好冇？
5: 好，
0: 5月29号哩哦，哈。
5: 好，
0: 谢谢妹妹姐，好，祝你健康。那我妹妹姐呢，哈？我妹妹坐偌古锥的，你敢不知啊？伊甲我讲安那嘞吼，伊顶个做，你看吼，安尼大家食着，大家都有信心，大家食着，大家调，一年啦，未开着冤枉钱。个另外就是安那，你会当加做省钱的。人讲顾身体，看下咧顾家伙，啊那20味的加着磷虾油，是会当顾身体，搁兼顾家伙。为什么呢？吼，我妹妹坐以前讲，吼，我食天食地食有够济。啊，就食咖呢吼，20味的加着磷虾油食，白净满，伊就拢食这两项尔，真正加足省钱的。搁有阮少年阿祖，山卡足侪人甲我问讲彩珍，我吼买衫，我即马吼手的搁有够侪项的呢。啊，这20味的加磷虾油咧食，啊，剩的遐要安怎？袂使单调。吼，安尼会讨济人命，迄拢钱买，咱就是呢吼，踏旁落去食。餐与餐之间，甲塌旁啊，20味的磷虾油，你甲照三顿食，饭前饭后拢总袂要紧。0800-77-6699，阮的台南少年阿祖，恁来当无伊的坐啦，伊阿未呢吼，甲彩珍熟识，阿未食着彩珍的产品，我讲规箱的哦，厝内底10几箱。 我讲较细间的西药房都无伊遐济货，阮少年阿做食个只嘛，吼，就是呢二十味的磷虾油。一个甲财政讲，财政我十几箱嘞吼，终于消完啦，消完啦，吼，阿只嘛唔免啊啦，把当免当做药毒啦。在食产品，吼，咱经济无负担，胃肠嘛无负担，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哦。
1: 还有今个情况好，包括我迄少年三十几当上的迄股票啊，都好滴哦。哎，迄一暝那咧困啊，较早来去护士做伊个搞搞啦，迄女将不拢困电板困规间吼，讲我拢有买黑股虾，
0: 有有安尼，
1: 有啊，做大虾，迄种拢无。
0: 哦，恭喜我少年阿祖。
1: 我最近即阵较感觉
0: 诶。哦，对，你啊，所以讲吼，还有。经全通在吃，伊就一行一行一行，甲你调整一行一行，甲你慢开安尼啦。
1: 系啊，啊，佮第佮过来吼，佮我迄日啊无过迄面过面吼，
0: 哦，
1: 啊吼，即摆规个面拢大概伫啊咧白，算小看尔，无啊规平只酒瓶规平乌白白个。
0: 哦，啊，即摆灯粉灯白的对哇？
1: 灯白啊，剩一点点啊尔。
0: 哦，安尼吼，好健康啊，有啊，水啊，有啊。
1: 啊，我叫吼。迄个以前看三刷，我都拢无去看，我都拢无看，拢硬食较重，食一摆拢食三粒，我放较重。
0: 好，对，爱家吼油门吹一下，安尼啦，吼。
1: 好。哦，啊，黑股啊好啊，一暝人咧困啊，讲休，都搞笑。
0: 今嘛已经咧吼，未休啊，真好，真好哈。
1: 哎呀，好。
0: 好，
1: 谢谢。
6: 三只四只食到尾啊，咦，三个月卡都袂麻，本来逐天拢麻到卡底来，啊，食差三个月过，咱袂麻，我就开始继续一直食，哎呀，啊，食到即马都食条的啊，
0: 食条的哈，
6: 啊，嘛叫我嘛报真侪人买啦，
0: 哦，对，为了食好爱到小报到公共哈，
6: 我就是去照迄个执政公园医生讲，你若正经会疼吼，疼到无法度，你爱开刀，因为我脊椎嘛，脊椎第三椎甲第四椎已经在就是。神经最严重的啊，我就是讲，医生冇介绍我，因科医生介绍我食药啊，我食就无效啊，啊，结果换食你的产品了后，就有改善，就药就无遐严重啊。
0: 啊
6: 嘛是哪食，搁哪做，安尼，会食才会做啦。
0: 对，就是。
6: 啊，就是这面做嘛会酸痛，无唔对啦，这是无做完全好啦，啊，是讲卖做都袂痛，足奇怪。
0: 嘿，无做搁袂使吼，为了五斗米折腰。
6: 对。
0: 啊，等于讲吼，医生吼，你去做核磁共振，伊本来讲吼叫你开刀，啊，你即马还用种情况在即个，都有那无去开刀，啊，但是有那另外会疼。
6: 疼嘛，唔是讲做疼，做是做疼会酸疼，迄个疼。
0: 吼，迄个疼，唔是讲吼，像早前讲去跌到神经会疼。
6: 是讲疼噶吼，不是像以前疼噶讲吼坐立不安呐，
0: 伤
6: 神经。
0: 所以吼，咱健身讲诶，开始唔是问题啦，是惊吼买无效、食无效，才是问题啦，对无？
6: 对。对，啊，就是有吃，搁会
0: 赚，安尼
6: 就好啊。
0: 啊，对，我讲啊，艰苦钱要快活赚呐。
6: 哎啦。
0: 好，安尼拜伊一万好哩哦，哈。
6: 好，
0: 谢谢建山。哎，妈妈，对啦，最爱像恁安尼啦，吼，吃好到小饱。
2: 伊拢讲啥？讲人啦，起来讲，迄拢恁拢五百块伊。
0: 好，五百块伊吼。
2: 啊，我拢无赚着啥。
0: 你连五仙拢无迄个有啊？你无赚着，你有赚足济，你赚比我较济，你赚着功德。哎，
2: 伊减我七岁啦，吼。安尼，听爱叫啦，我就想讲，啊，伊拢安尼讲，我嘛无爱死，只安尼讲，我讲你来看。啊！一看到我的面讲，哦，都顾无看了就对。哎呀，咁我笑了，哦，
0: 你看看，
2: 安尼个，哎呦，安尼，我讲我食食彩妆剂啊，
0: 哦，食彩妆剂，身体啊，用皮肤啊，水啊，个少年哈。
2: 较早，当初我拢改买无唔对，啊，现在嘛唔是查甫，是查某开卡，伊讲出济，啊你开拢无够我买啦，啊，等阮董事长哦，你讲是唔是伊因？
7: 态度无好，我唔是恁做老爸，但是吼，我即马食菜准这两行吼，我会使，我无爱去换，恁莫拜托，恁莫去卡来。
0: 系哦，安尼吼。
7: 啊，你食啥？食啥？我都讲会听，我系恁无啦。
0: 系，因绝对无得吃。
7: 我人只用抢的呢。哎，
0: 对，啊，谢谢妈妈哈。你看，大家拢用抢的呢。大家拢惊讲吼，放烟火呢无把握着，所以呢吼，人讲唔是呢吼，靠搞广告，啊嘛唔免呢吼，底下咧夸大，嘛免讲加安怎样天花乱坠，产品自然会讲话，产品会讲话，啊恁都未开着冤枉钱，以前偷偷啊买，咱慧珍讲诶，我即马光明正大买。我来刷那个秋梅姐，以前吼爱唱三度呢，爱用棉被用大油盖呢。那叫我呢，我即马开大门惊大路。我早惊讲哦，妈妈你即马食个身体真好，买紧有效你就甲买，好的你就甲买。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喂，彩珍你好。
8: 欸
0: 你好，我彩珍。
8: 彩珍呀，
0: 嘿、hey ，
8: 我想刷卡，甲你问一下，我甲你讲话有。
0: 来，你等，你等，来要刷卡，你即马安尼吼，我无多刷卡，我转刷卡，我甲你服务。
8: 好。

0: 谢谢。来，咱拄只山卡内妈妈在咧讲吼，讲伊是呢类风湿性关节炎，哈，这是免疫力，哈，免疫力的问题，哈，免疫呢，免疫力就是咧防御外来的一寡呢，哈，病毒、病菌。那咧吼，伊咧防御的东西，就敢那参照咧，咱咧三军呐吼，三军咧吼爱保护着国家共款。啊，这个三军咧要去作战咯，吼。那当伊敌人来，你是爱怕敌人呐？但咧吼，免疫力失调的人，伊就分袂清楚，分袂清楚咧吼，到底是咧家己的人，还是咧迄个外敌？伊就家己咧乱打一通。啊，对者咧吼，妈妈在问讲。啊，医生就甲伊讲，讲你若听到会当增强免疫力，吼，而且物件你就袂使食，袂使可能吼注意就对啊。当然啦，吼，底下采针吼，没有攻击别人，阿妈无咧吼，这个批评啦，吼，就是讲你若本身家己就有免疫系统的问题，可比讲红斑性狼疮，吼，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干燥症，吼，这个僵直性脊椎炎，这拢属于咧吼免疫系统的问题。你若要食，都一定爱注意，吼，一定爱注意。过来就是安那。建议齁，这是刚刚建议啦齁，建议大家齁，你们吃齁，因为呢有当下爱留留啊，注意一下，阿妈卖食伤过济齁，卖食伤过济，食伤过济呢齁，一项加强一个呢齁，一分啊，十个拄好十分，所以讲呢齁，伫遮拄好妈妈咧问着讲呢齁，这个类风湿性关节炎就做到这个时间，就做到这个机会，甲咱呢报告一下，嘛甲咱建议齁，就是让我们齁伫保养身体啊，你家己可以当拿捏到最好的方向齁，以及到呢那个量齁，迄个量啦齁，量嘛是最重要的哦齁。后来咧讲到讲咧齁，调用纯度加迄个妈妈在咧讲讲伊咧齁，对个安怎啊，迄个啥一再是要五点食，唔知会去伤到无齁，伤到呢齁，有诶你咧食保健食品，你要了解一下，你看是水溶性咧齁，还是脂化性咧？那是脂化性咧，你就爱食饭后食，吼，食饭后食，才会好吸收。但咧吼，你那是水溶性嘞，这就是咧唔免吼，你呛到水，伊就开始崩解啊，崩解了伊咧，人体就会当吸收啊。所以咧吼，咱咧养生，吼养生，你要知道，你要知影，唔是讲买来啊，你就啥咧食，买来咧吼，你就咧吼吞落去安尼。你爱了解一下，那今仔日财政要甲咱讲吼，伫这个黄帝内经来咧讲，讲到咧吼，保养诶这个问题，保养你要保养有分先天加着后天，可比讲拄只财政咧讲诶，你的基因来自着是大人北京无会吼，这个基因是无多改变诶。这个基因是无多改变的，但咧后天的保养最重要。先天之气在咱的身，后天之气在咱的鼻，哈、哦，后天之本在鼻。所以咧，哈、哦，咱咧讲，食困爱有分寸，食困爱有分寸，哈、哦，大啊暴饮暴食，身体敢未好，未好啊。吼、哦、啊！最近一直咧讲到过劳死，吼、哦，你家你嘅生命都用尽了，把你的时间，吼、哦，拢消耗掉啊！无论讲做工课也是啥物会，吼、哦，也是讲咧，吼、哦，你去花天酒地，你家你嘅时间拢放伫遐，安尼对着你嘅生命敢有影响？唔是健康影响了，是影响着咱嘅生命。所以咧，吼、哦，咱嘅后天嘅保养，伫饮食，你会发觉讲咧，财政伫节目内底，那咧建议着咱。一班的同学，你患了呢长期的慢性疾病，你吃到慢性处方签，啊，你咧吃到呢吼财政介绍的产品，我拢会甲咱讲，你生活一定爱有规律，吼啊，饮食一定爱有节制。那后诶，先天之本，先天之本就是在心。为什么财政吼？这个二十米加到零下油，伫国内签无够，签到国外，因为呢吼，伊就是针对着先天后天拢有甲咱顾着。先天之气在鼻，后天之气在心。啊，咱走着神经，走着肝经，走着鼻经。啊，心在创啊，心就是在 中精气，吼、哦、藏精气。天中日月星，人中精气神。咱人咧吼、哦，绝对袂使无精气神。无精气神咧吼、哦，身体我讲一工一工落去，一工一工崩败。啊，天若无日月星咧，连一枝草都袂发。卖讲咱人无多话，草木不生啦、啊。吼、哦，草木不生啦、啊，咱人嘛是同款啦，所以呢，吼、哦，咱天有三宝叫做呢日月星，地有三宝叫做水火风，人有三宝叫做精气神。二十米个灵车有在只，听到咱的精气神，贯穿到咱的气血，哇，会化我通则不通，通则不通。好，来，阿、啊、拉需要的财政做服务，等你拨算，麻烦加个点卡都等来，对不起，好、哦，对不起，让我们掉线。电话继续卡，0800776699，还是一定要提醒大家，咱的活动吼，办宴会活动，剩最后两天哦，后日就要来结束啊哦。喂，财政你好。哎哎哎哎哈！来电话甲卡，啊一定爱加讲一个啊，0800776699。财政啊，落接不了，电话继续卡，吼、哦，电话继续卡。咱一天24小时拢会当定岗驻门，有人甲咱做服务。喂，财政你好。
1: 对，等人
0: 啊。喂，你好。喂，你好，我财政。
2: 保留中，请稍后。哎
0: 喂，哈，喂，财政你好，喂，你好，三线个接，嘿，欸、喂，你好，大哥，
3: 哎、欸，你好，财政
0: 哦，嘿，是，
3: 你家家背馆的海王精来，
0: 哦，好，背馆中海王精哈，
3: 哎、欸，海王精哦，
0: 好，我知影，阿明仔在收吗？
3: 好，
0: 安尼等我一下吼，二线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哦。

0: 来哦，紧吹哦，无吹呢吼，你得爱买着较贵的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你好，我彩珍，你敢是清新的鸟？
1: 倒呀。
0: 你住伫台南吗？啊，咧跳河啊！我叫助理甲你写一个吼、来，你甲问伊个电话哦吼，跳河。喂，彩珍你好。喂，阿英，你这边等来阿姨。哈，退过来哟。
2: 你就喊吴京，就喺你促销你。
0: 嘿，对哦。
3: 我
2: 全部。啊，就喺我来。
0: 背管，背管高清。
3: 阿大哥，咱等位几号？
2: 背管高清哦。
0: 嘿，对。
3: 0910。
0: 安尼要几组？一行四罐啊，两行八罐，安尼九千。
2: 安尼食偌久啊？
0: 你捌买过无？
2: 捌啦。
0: 啊，捌哎呀，安尼顺顺啊，甲只卖问看食偌久啦，食有效较要紧啦。好，来三线甲阮大姐做服务一下。
3: 你好。
0: 喂，清新妹。
4: 喂，先生。喂，能量收得起。
0: 好，能量收得起。
4: 嘿，都要无跳回啦。
0: 嘿。
4: 清新妹来啊。
0: 好。
4: 我讲你甲我用两组。
0: 好。
4: 我当时够两组。
0: 好。
4: 啊，六月十五过个会使。
0: 六月十五，你爱等我哦哈，等我，我叫助理接无哈，
4: 好。
0: 好来，二线先甲接开一下。二线，啊，你爱等哦哈，你爱等哦哈，等哦，慢挂哦。喂，彩珍你好，二线先甲接。哇，来吼，等你拨线一定爱点卡哦，0800-77-6699。喂，彩珍你好。
5: 你好。
0: 你好，咱的庆德大哥家吼。
5: 彩珍你好。
0: 嘿，是。
5: 我从个问一个人吼。
0: 嘿。
3: 6月15啊。
5: 这个癌症啊，敢食的或者？
0: 我讲你敢问过啊？这不是食癌症有效，吼、哦，癌症已经形成啊，你得爱接受着治疗。是因为呢，吼、哦，得着癌症的人，伊的精气神各种方面较无好，啊，你食就会当疼咱的精气神。你一直斟酌伫这个癌症食敢有效无？吼、哦，我讲癌症已经形成啊，你得爱着接受着治疗啊。
5: 啊、
0: 你要接受到治疗啊啦！你刚有讲问过啊？
3: 就包括今天的是量、
0: 好不好？
5: 有啦，是问不够清楚了。
0: 无啦，啊，我你一直执着伫这个癌症食有效甲无效，你经有癌症的人，就是爱接受到迄个病院的治疗。
3: 啊，我要跟老板说，
0: 安尼好不？
5: 好，
0: 谢谢哈。来，咱卖药如卖得食药客相信，我爱趁良心道德钱，袂使黑白讲话。喂，彩珍你好。
3: 好，
6: 彩珍
0: 哦。是。
6: 我叫伊个。
3: 好好，
6: 这边就行。好，六罐会使哩。
0: 不行，一定爱有四罐安尼。
6: 一定爱四罐。
0: 嘿，对。
3: 好什么？
0: 好，安尼就高清啦，吼，一行四罐安尼哦，哈。
3: 好，
6: 阿英啊。
0: 哈，系啊，都20ml啊，四罐啊，零下油啊，四罐安尼啊。
6: 嗯，
0: 好不好？哈。
6: 哦。
0: 好，阿明仔载好你甘好。
6: 明仔载是不低的。
0: 啊，无你要啥物时阵收？
3: 好。
6: 22。
0: 22号嘿，好，安尼我得22号好你哦，哈。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喂，彩珍你好。喂，你好，我彩珍。
7: 彩珍你好。
0: 嘿，杨大哥，拍摄还你跋山？
7: 不，
0: 嘿，
7: 两组。
0: 好，两组来视线哈，两组视线。喂，彩珍你好。
8: 你好，我要那个清空两组。
0: 哦，三拼好不？一个万倍拢被清空吗？
3: 谢谢你、
8: 对，
0: 好，万倍拢要清通啦，哈，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好不？好，谢谢你哦，哈，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来，以上广告，0800-77-6699，0800-77-6699，我比恁较紧张，哈，为什么比恁较紧张？咱嘞吼活动剩最后两天，哈，后日拜三就要来结束啊，所以呢，吼，行动一定要马上行动，点开，啊，你要月底收，你要月初收，拢总袂要紧，一定爱有写单，一定爱有。落单才有法度扣到办宴会这个优惠活动。喂，彩珍你好。
9: 喂
0: 你好，我彩珍。
9: 我暂时要个，
0: 要个几组？
9: 要个有迄、那个，
0: 哎，别讲名，别讲名，来医生甲接一下，吼吼，足危险的，哈哈哈！嘿，这讲名拢爱记广告时间的，吼。

0: 花。
1: 进来进来吼，今麦拢远线，啊，咱得要录节目啊。我讲伫线上的电话拢唔好挂吼，咱啊录节目了后，财政甲助理同款阁继续接吼，啊卡袂起来。咱录节目了后，一天24小时拢会当做文电讲哦。咱节目全部受到海王晶晴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喂，财政你好。
2: 哎，你好。
1: 哎，你好，大哥。
3: 无论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
4: 你在笑谁？
5: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销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销门，或拨0800226633。
8: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台中宝德旺服务处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建筑物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5: 下课了还不走？
16: 我在投递履历啦，想要体验看看公务员的生活。
15: 哎，我想去非营利组织看看，有机会吗？
16: 有啊，一起报名吧。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见习青年暑期社区职场体验计划，在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让青年朋友们到公部门与 NPO 见习，还有全额津贴或薪资可拿。现在就到 Rich 职场体验网报名吧。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太阳联播网 FM88.9 苗栗正义电台，让你。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好，早，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拜告拜了，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闽南小广播网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好，来，这部准备有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要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何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健和讲着了，你都比一点，他不站着提供的哦。